0: 现有超过10000名公务员参与，另外有近1000架次的私家车进行车流测试，模拟假日高峰期的情况，测试口岸通关能力。参与演练的公务员出示证件，透过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入深方范围，之后折返港方口岸区，亦都模拟有司机涉及证件问题，不符合出境资格，又或者不获入境深方，在联合一站式车道前要褪车。當局亦都安排了三次每批2500人從深方回港，是因應深圳地鐵及巴士班次密度而作出的壓力測試。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聯同多名局長到場視察後形容，今次的演練暢順，達到預期效果和測試目標。
1: 深圳的方面，他們有地鐵去到口岸，那個地鐵一般最高峰值可以去到2500人，當然不是2500人都會來香港，但我們就試了2500人一起過的時候，那個測試是怎樣，壓力如何，是怎樣呢？測試非常成功的，亦都是他們過關的時候都是非常暢順。在未來我想我們主要跟深圳方面都會保持很緊密的聯繫，特別是如果有一些突發的事情，譬如有交通意外，大家怎麼協調啊？
0: 當局安排接下來的星期六再聯同深圳方面演練，將會動員20000名公務員。陳國基說會針對峰值承載測試，
1: 8月29日我們計劃聯同深圳方面的單位是進行第二次的跨境大型測試，這次的重點我們是聚焦在峰值承載，即是最高峰的時候我們接待到多少客人，簡單來說就是進一步的大型壓力測試，測試口岸在持續超高客流的時候的承載能力，確保口岸安全暢順和旅客體驗良好。
0: 陳國基又說，等本港和深方確認具備安全等的條件，會敲定皇崗口岸的開通日期並盡早公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今次演練涉及大約60條過關通道，佔總數大約2/3，形容運作非常暢順，希望接下來星期六的演練可以測試所有自助及人工出入境通道。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嫦娥7号计划近日在海南文昌发射，目标是勘察月球南极的环境和资源。嫦娥7号将会带同一部地震仪到月球，了解月球内部结构。从事地震学研究的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系副主任杨宏峰说，今次是人类第一次将地震仪放在月球的南极，希望可以解答月球并没有板块运动但有月震的现象。今次嫦娥7号任务被称为沉水之旅，目的地是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是太阳系已知最大的撞击盆地之一，千万年来完全隔绝阳光直射，是月球上最有可能藏有大量纯净水和冰的地方。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在北部湾徘徊的热带风暴紫檀傍晚起将会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增强，靠近广西沿海至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专家提醒，紫檀在北部湾长时间滞留，海南、广西、广东和福建等地将会持续有大雨，部分地区累积雨量有一定的极端性，要做好防御工作。香港天文台就预测，紫檀较大机会在星期一至到星期二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会在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卡尼说，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目前没有计划和加方举行新一轮谈判。梁正涛报道。
3: 加拿大总理卡尼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展明加方立场，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会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会涵盖乳制品、钢铁、 家电、纸张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细节将会未来几日内公布。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他谈及双方谈判在最后时刻中断的时候表示，今个星期

0: 较早时候，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嘅协议，但系美方喺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嘅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嘅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同主权嘅保护。而且所提出嘅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重申对加拿大经济韧性嘅信心，话加拿大正系变得越嚟越强大，对美国嘅依赖亦都越嚟越低。美国星期六起对加拿大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五成关税。新关税生效之前，卡尼决定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谈判团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目前没有计划和加拿大进行新一轮谈判。格里尔说美国会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措施，又说美国政府曾经提出降低钢铁、汽车和木材的关税，加拿大本来可以获得更好的协议，但是加方并不接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日前遇袭造成过百人死伤的救物中心，搜救人员继续在废墟中搜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法国总统马克龙通报情况，说法国承诺加快向乌方交付新装备。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说俄军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张曼燕报道。
2: 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日持续加大袭击力度。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星期五对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克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救援人员继续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俄罗斯方面就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和俄控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一个线上零售商的仓库和一个工业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六播出的一段视像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是乌克兰及背后西方支持者的一场冒险，目标是令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但这些攻击只是造成一些经济损失，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普京说乌方想破坏俄罗斯经济，于是打开潘多拉魔盒，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他形容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影响，为回应乌军打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俄军已经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的情况，法国已经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国制武器装备和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又引述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和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沟通。马克龙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马克龙、英国首相贝安德和德国总理默茨星期一将共同主持由基辅盟友组成的自愿联盟会议。一名欧洲官员表示，会议预计将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八，强度甚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及雷暴。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系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喺台北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式生活馆，
3: 屋企好似最安全。
1: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4: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系其实佢里面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只狗狗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朝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1: Ruby、冯蓉蓉，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5: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6: 我喺阿妈嘅肚里边咧，就系已经系知道粤剧噶啦。
7: 我有胎教添。
6: 我嘅血液咧就系粤剧嘅血液，咁所以就冇得走噶啦。
8: 我系杨立门，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6: 所以我到而家咧我都好挺直嘅。都系因为练谷语，即系掌上压力多。咁我细个时间做谷语咧，可以做一百下。
5: 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8: 大家好，我是杨立门，好高兴又同各位听众倾偈啊吓。咁大家可能都觉得有啲奇怪嘅，因为旧日的足迹咧系阿淑梅嘅节目啊嘛吓。咁其实咧就旧年我都试过替佢几集嘅，就系淑梅姐咧，佢每逢暑假都会放下假咁样。咁啊，今年咧淑梅姐又放假啦，都请我帮佢主持翻一两集咁样。咁今日咧就好高兴啊，因为咧我咧自己都好中意听或者睇粤剧啊，听粤曲啊咁样。咁咧就罗嘉英咧系我嘅偶像嚟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啊请到阿罗嘉英嘅嘉英哥咧就嚟做我嘅嘉宾吓，咁啊接受访问，咁啊讲一讲佢自己嘅嘢。咁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道多啲吓吓。咁啊其实嘉英哥咧就算系年青嘅一辈咧都会认识佢嘅，佢系非一般嘅，即系嗰啲上一代嘅文武生吓，因为咧佢好入屋噶，即系佢净系做好多电影咧，系好多年青人都会系好熟悉佢吓，咁所以咧就介绍嘅嘢唔多讲啦吓。嘉英哥你好啊，
6: 你好杨生你好，你好系，
8: 好欢迎啊，
6: 好开心上你嘅节目。
8: 哎呀，唔好咁讲啊，好高兴，即系因
6: 多啲指教。
8: 哎哇，我唔敢讲，
6: 好多谢你啊，而家要多谢你啊，因为咧我同阿姐做好多次嘅大戏咧，
8: 系。
6: 都多谢你喺报纸上啊，
8: 系系系
6: 咁样写咗好多嘢，
8: 系啊，
6: 等我哋嘅上座率几好几好。
8: 诶系，呢个我冇功劳嘅，系即系你哋嘅功力嚟嘅，完全系吓。嘉英哥咧就横跨好多界别啦，有粤剧啊，有电影啊，教育界添吓。粤剧嘅传承佢都做咗好多功夫，亦都做埋粤曲啊、粤剧方面嘅创作嘅。咁呢啲咧，我哋一阵都会详细倾一倾啦吓。嗱，节目就系旧日的足迹，咁所以咧就一开始咧，我都要即系问翻阿嘉英哥啦。
6: 好好，
8: 呢排都有好多访问，因为你出咗本自传，我知道。
6: 系啊系啊系。
8: 咁所以咧就你讲你自己旧时嘅嘢都讲得唔少嘅，但系我都想听众都知多少少，即系你究竟系点样系？出道嘅咧嚇，即係據我所知，你又真係你好似冇乜選擇，因為你父親就係粵劇界嘅。係
6: 啊
8: 係。咁你可唔可以講一講你以前點樣去學粵劇噶？
6: 其實咧就我喺阿媽嘅肚裏邊咧，就係已經係接觸粵劇噶啦。
7: 我有胎教添㗎。
6: 係啊係啊，咁啊個我嘅血液咧就係粵劇嘅血液，咁所以就冇得走㗎啦。咁我自細咧，咁我喺細個四歲嘅時間咧就搬咗嚟香港住。
8: 係。
6: 咁咧就當時又冇咩，
8: 即係你喺順德嗰度出世嘅，好似
6: 係啦，我順德出世。咁喺呢個1949年咧，就我媽媽咧就要生我第二個細佬。咁就啱我爸爸咧就喺香港做戲，就叫我媽就嚟到香港 show B B。咁所以咧，我細佬咧就喺呢個1950年出世嘅。
8: 係
6: 咁我1949年尾咧就落咗嚟啦。咁所以咧，我係冇出世紙嘅。佢有出世紙嘅，啊咁樣啦，
8: 係咯，因為你唔喺香港出世，
6: 係咯係咯，咁所以我後來去新加坡啊、馬來西亞、美國做戲咧，我個手續好麻煩
8: 噶，
6: 我哋嗰時揸嘅唔係護照嘛，我揸嘅叫做回港證喎，
8: 港證係啦，
6: 係啦啊，即係嗰時
8: 身份咁嘅
6: 身份證。

0: 名書啊，
1: 冇錯啦，係啊，叫 CI 啊嘛，嗰陣我哋
0: 係啦，係咁樣我就細個時間就冇咩娛樂嘅，就最中意啊聽麗的呼聲。
1: 嗯，
0: 麗的呼聲咧就有好多粵曲，好多時代曲聽嘅，
1: 係
0: 啊，亦都好多兒童節目。咁仲有啲咧就係、是、講古啊，尤其是鍾偉明講古啊，《南海拳號》咁樣係好中意聽嘅。咁尤其是中意聽咩大戲？咁佢哋每晚咧，即係每個禮拜咧，都有幾日咧係播大戲嘅。
1: 嗯嗯，
0: 因為當時大戲咧係主要嘅娛樂，
1: 大眾娛樂嚟㗎咧。
0: 係啦嘛，咁佢哋電台咧就會喺戲院咧轉播噃，就我哋喺收音機處聽。咁佢哋啲曲詞咧就喺真欄娛樂之音。就播出嚟，
1: 即系呢啲报纸嚟嘅吓，《真安日报》大家可能年轻嘅听众未必知道。
0: 系啦，咁样我哋就睇《真安日报》，老官唱咩，我哋就睇嘅。咁但系好多时咧，老官唱咩咧，同个曲词完全系唔拉更嘅。
1: 哦，即系爆肚嘅。
0: 嗯，系有好多爆肚嘅，就爆得嚟咧，佢哋唔会出大海嘅。
1: 冇错。
0: 啊，佢哋咧就会
1: 好有技巧
0: 喺嗰个范围里边，佢哋会爆。爆得嚟咧，又啱上下句，又啱押韻嘅，拎板一定啱噶啦嚇，啊咁樣嘅，啲老嗰時當時老官真係厲害，厲害。
1: 咁但係你嘅影響你嘅唔係淨係呢啲啊嘛，因為你屋企直情係做呢行嘅喎。
0: 當時我爸爸唔喺度㗎。
1: 哦，你爸爸唔
0: 我爸唔喺度，我爸爸咧就去咗越南，同埋去咗啊星馬做大戲養家。係。咁香港咧就。啊，唔係太多班嘅，咁佢就去咗星馬，咁啊寫信翻嚟咧，我大概係五歲到讀緊二年級，就叫我個十二叔羅家匯，就教我學戲。佢唔知點解突然間寫信翻嚟要我學戲，教我基本功，咁我就開始學基本功啦。
1: 哦，咁其實佢係咪都覺得你係有呢方面嘅天分嘅咧？
0: 唔
1: 係咪聽到你把聲都啱唱？
0: 唔知噃，
1: 細嘅啫嗰陣時，
0: 好細，我都冇話學戲嘅，細個都睇唔到噶嘛。不過細個咧都幾精靈嘅，都幾靚仔嘅。
1: 我都可以想像到嘅，當時嘅你應該
0: 咁樣啦。
1: 咁但係問題就係你自己都有興趣先得㗎。
0: 係，我好有興趣。
1: 你有天生係真係有對呢個藝術。
0: 我跟住羅家匯去睇大戲咧，咁睇完翻嚟自己就。冇手動足嘅咯，羅家匯有個仔叫做羅有堂，我就叫羅行堂，咁樣咧，我兩個咧就對打嘅啦。咁佢哋就做夜戰馬超，咁我哋兩個睇完之後咧，就我做馬超，佢做張飛，咁就自己度自己打嘅啦。咁啊攞條褲啊，人哋話攞條毛巾啦，攞條褲就當水袖啊。咁以前嗰啲。舊式嗰啲古老褲咧，啲唐裝咧，啲褲好闊噶嘛，同埋好長噶嘛，咁我哋就扣喺嗰個條領度，著嗰兩條褲腳咁樣下樣啊，就當四袖啊。
1: 咁但係嗰時你知唔知道？嗱，你係玩啦嚇，你知唔知道？即係學粵劇其實真係好辛苦噶。嗰陣時你知唔知噶？其實
0: 梗係知啦，佢同我開一指，
1: 係
0: 學。落
1: 腰一字即系要
0: 一字
1: 马，
0: 一字马。咁当时一字马咧就坐喺床厅，啲古老床有个床厅噶嘛。咁就坐喺度咧，佢就将我掹只脚掹去，
1: 哇！
0: 去床厅都开咗成
1: 好似
0: 两个礼拜，
1: 好似受刑咁样，
0: 直情受刑嗌救命嘅，好痛嘅。咁我叔就好残忍嘅，喊咩？啊！咁一路咁样推，推我只脚去，一路捻我啲筋，捻到脚嘅条筋嗰啲筋咧。
1: 嗰阵时你几多岁啊？
0: 五岁到啦，
1: 五岁好啲嘅。
0: 系啦，
1: 即系如果你话成人之后再咁样去开一，好难开噶。
0: 啊，咁就要我哋嘅谷乳，即系掌上压。
1: 哦，
0: 练掌上压。
1: 嗯，
0: 咁掌上压咧有个好处嘅，练条腰，练个手嘅力。
1: 嗯，
0: 咁样咧，所以我到而家咧，我都好挺直嘅。
1: 嗯，
0: 都系因为。练谷语练得多，咁我细个时间做谷语咧，一路咁样做掌上压咧，可以做一百下嘅，啊咁样咯。
1: 其实以前真系做文武生咧，那个要求我觉得啦吓，好似系高过而家，因为以前嗰啲文戏有，但系武场都多噶嘛，即系
0: 佢学武、学武戏，
1: 系啊，
0: 又学武功、
1: 啊、
0: 去做文场，
1: 系啊，即系如果有北派嘅训练咧，系会着数啲噶嘛。
0: 当时唔系北派，
1: 系
0: 我哋学嘅系南派。
1: 嗯哼。

0: 叔父教我拉山，一个洗面啊，点样拉山，只眼点样洗，只手点样指，咁样咧，都唔系话京剧嗰种，唔系嗰种云手，唔系嗰种云手，我哋嘅洗面
1: 系
0: 啊，咁开山嘅、
1: 嗯。但系即系嗰啲打斗嗰啲功架嗰样嘢咧，我觉得即系而家粤剧系比较少啲嘅，即系香港嚟讲。
0: 当时咧就会教我打手巧嘅，扎、
1: 嗯、
0: 马。集嘛，即系咁啲手巧咧，咁样就教到一二三牛角锤、
1: 嗯，
0: 啊，就跟住八叉、
1: 嗯，
0: 啊，剪锤，咁就学呢啲，咁、所以咧，我都有少少功夫。
1: 咁你嘅其实都好快又学成噶咯，学有所成，因为你十未到二十岁已经系担正文武生出嚟表演噶咯噃。
0: 系后来咧，我读书读唔成啊嘛，
1: 系
0: 我读到
1: 你读啦，
0: 六一年。我逢二就进一，逢三进一，读书唔得嘅，啊，咁同时咧，我哋搬屋搬得多，咁就搬咗去鸡寮，咁鸡寮咧就去茶果岭上堂嘅，咁样变咗停咗一年啦，大半年咁先去读书，所以追唔上啦，咁我所以人哋十二岁就毕业噶啦。我成十四岁先毕业。
1: 咁、其实我都觉得好多即系做粤剧出身嘅人咧，佢未必需要读好多书
0: 嘅。我老豆就系啦，佢识个罗字系五画嘅。
1: 但系佢哋即系嗰个文字啊，甚至系文学嘅修养都好好，因为可能即系做睇得戏多啊，即系念啲对白多咧吓，佢自然就即系学得好好嘅中文啊嘛。嗱，好似你咁，你话你即系逢二进一啊，大学冇读过啊，中学我都唔知道你有冇毕业啊。
0: 诶，中学唔系冇啊，我读咗半年中学，
1: 中学
0: 一读完中学知道自己读唔到噶啦。
1: 系
0: 追唔到噶啦，
1: 系
0: 索性唔。
1: 但系呢样嘢就系、我谂好多听众都未必知道，而系即系一阵喺个节目度，我都想深入多少少同阿嘉欣哥倾嘅，就系、其实佢自己咧，虽然系嗰个学历唔多啊，但系佢直情系识得写嘢嘅，即系即系净系写剧文章，文章不得止啦，就粤剧嘅即系嗰啲
0: 成套戏，
1: 成套戏咁写晒出嚟嘅。大家都睇过粤剧嘅都知道，即系粤剧其实都唔易写啊，吓，即系嗰啲即
0: 系
1: 好文雅嘅文字嚟噶嘛。咁所以就真系我都好佩服，即系做戏嘅朋友咧，其实真系佢嘅人生阅历系完全可以补足翻，
0: 系最难嘅，
1: 系啊，冇错，
0: 最难嘅。即系我涉猎咁多嘅娱乐、电影、话剧、唱歌，
1: 系
0: 即系种种嘅娱乐，
1: 系
0: 以粤剧即系戏曲系最难嘅。
1: 系啊，即系佢系要兼顾好多嘢咯，
0: 系咯，
1: 同埋你即系你做一出戏啊，你讲过一句说话我睇过，即系我都好个印象好深刻嘅，就系、你要准备去做一套粤剧，我记得你好似系同阿姐讲嘅，即系你唔系净系准备呢一出剧嘅呢个剧，你系要为所有嘅剧去准备嘅，
0: 系
1: 咪？跟住系要佢个每一个剧嘅牵涉，即系嗰个嘅基本功啊，其实都系唔同噶嘛，
0: 系
1: 即系要个面要好广噶嘛。
0: 炒杂碎，
1: 炒杂碎系，所以即系要学得好有心机。
0: 系咯，要即系我曳啊，中意睇，中意学。
1: 好啦，咁啊，或者我呢度休息一阵先
0: 吓。好，
1: 我哋想听翻首歌。咁即系因为阿嘉欣哥咧，就头先都听到佢人生都系用佢个歌声，即系带领佢一生嘅走向吓。咁所以咧，就我都拣嚟谭咏麟嘅一首歌一个故事。
0: 哦，好，
1: 希望大家欣赏下。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死亡。清晨大约5:40，一架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到近香港单车馆的时候，因事停低。的士司机落车查看期间，被一架私家车从后撞倒，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之后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私家车司机被捕。嫦娥七号计划近日在海南文昌发射，目标是勘察月球南极环境和资源。嫦娥七号将会带同一部地震仪到月球，了解月球内部结构。从事地震学研究的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系副主任杨宏峰说，今次人类第一次将地震仪放在月球南极，希望可以解答月球并没有板块运动但是有月震的现象。今次嫦娥七号任务被称为沉水之旅，目的地是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是太阳系已知最大的撞击盆地之一，千万年来完全隔绝阳光直射，是月球上最有可能藏有大量纯净水和冰的地方。英国警方表示，克利夫兰郡当地星期六凌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七个人死亡。当局说，一架逆向行驶的汽车和一架正常行驶的警车相撞，车上所有人员当场死亡，包括逆行汽车上的五个人和警车上的两个警员。英国首相贝安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两个执勤警员和另外五个人的死亡深感悲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

0: 隻啦，係咬死啲細型狗漁護署助理署長檢驗及檢疫葉燕。
1: 呢個係一隻大型嘅混種狗嚟，始終呢只狗隻而家都係有主人啦。如果個主人決定將嗰只狗交俾政府嘅話咧，咁我哋就會適當嘅處理，包括會考慮人道處理。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5: 中国的鬼神之说是一套跨越了儒家、道家、民间信仰的观念系统，它不是单纯的迷信，而是古人理解生命、伦理、自然和未知世界的方式。星期日广东广西和你讲下鬼神之说。
6: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7: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作家要有批判现实的责任。
8: 大地书香，
9: 中国的这个文化形态就是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我们无能为力。
7: 中国的文化形态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却无能为力。
10: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毕飞宇分享他对社会的观察和对创作的追求。
3: 清晨爽利有健康。
11: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不要掉以轻心啊！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12: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短篇小说集的一个故事。
13: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边拍拖我边学猫猫扮面包 cushion， 站在路边模仿一棵树，躺在岸边做一条海草，还是不能够摆脱自己。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
1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我哋一齐出去！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6: 嚟紧九月二十三号就系第四届国际手语日展览。今个星期日，我哋请到三位嚟自留影社嘅社工，
17: 讲下手语喺香港嘅普及程度，同埋嚟紧嘅展览内容。
1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9: 柳面张伟基主持。
14: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
20: 啦啦啦啦啦！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21: 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22: 到我做电影咧，系1991年拍一套叫做《重案组》。个故事咧就讲一个有钱佬俾人飙心，谂住抌咗落水。我做个有钱佬，咁导演一见到我，咦，俾我就睇幅相，我一睇我都呆咗。
20: 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21: 各位又翻翻嚟我哋旧日的足迹啦。今日我哋系同阿嘉应哥罗嘉应咧系倾紧佢嘅人生，
22: 粤剧嘅人生，
21: 粤剧嘅人生唔净止粤剧嘅人生添，仲有好多好精彩嘅人生阶段佢经过过嘅吓。咁我哋都好想知多少少。咁头先就讲到阿嘉应哥入咗行啦，咁啊十几岁已经做文武生攞担正喎，系咪？
22: 其实咧都好耐噶啦，
21: 嗯。
22: 我由七岁八岁咁就读紧二年级嘅时间咧，第一次上台喺茶果岭3月23日，我第一次上台做嘅咧叫做唐旦，我哋叫手下唐旦。唐旦咧系成个戏行里边最细嘅一个角色，将来唐旦咧出嚟咧，第时系做小生嘅，手下咧递出嚟咧系做小武嘅咁样嘅。
21: 咩叫小武啊？
22: 小武即是做武生啦，
21: 哦，
22: 即是陈锦棠啊，石演子啊，即

0: 有啲有啲武搶嘅，咁小生咧就係梁新伯啊，
1: 係唱啊，淨係
0: 嚇啊唱啊，即係啊，即係任劍輝嗰啲咁樣。
1: 係係，
0: 不過任劍輝都南派好厲害嘅，
1: 係咩？
0: 係
1: 好少見
0: 咁樣啦，因為生得矮，一路做唐旦手下，做咗好耐。
1: 你都唔算矮喎、啊。
0: 後來我先飆高嘅咋、
1: 哦，
0: 我到十五六歲先開始飆高。
1: 哦，
0: 係啦，咁我就我以前讀書坐第一行嘅啫。是啊，咁后来我飙高咗咧，先转拉车。曾经咧就拜个粉菊花，学呢个京剧，就另外一个人生啦。之后就南派转去北派啦。
1: 嗯，
0: 咁北派嘅嘢咧就令我大开眼界，知道好多嘢。北派嘅嘢摆落南派嘅书咧，两沟就好好睇嘅。
1: 嗯，
0: 如果纯北派咧，你就会少咗粤剧嘅嘢。咁所以咧。我就叫做南藏北、
1: 哦、
0: 南派同北派两扣嘅，
1: 嗯，
0: 即系咁样嘅。
1: 嗰阵时系咪文武生都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因为你系比较独特嘅一个做到呢样嘢嘅一个武生咧，
0: 都唔系，好多人都系咁样噶啦。
1: 系，
0: 比如啊，我哋啊啲我啲偶像啊，林家盛啊，陈锦棠啊，
1: 系，
0: 佢哋都系南派底学北派。
1: 系啊，佢哋都打得几靓
0: 啊。系啊，系啊，
1: 嗰啲身段啊，嗰啲好靓。
0: 咁佢哋当时都系咁样嘅，比如我哋。都跳大架嘅啫，佢哋走馬檔子，咦？哇！點去到又轉身，又翻翻轉頭，有好多花款嘅，就好靚嘅。同埋咧亮相咧，佢哋嗰啲子午馬咁嗰個位置咧，
1: 係
0: 比我哋南派係更加考究嘅。
1: 係咯，
0: 咁我就喺粉菊花書學翻嚟。
1: 嗯，我都覺得嗰啲小生好犀利嘅，即係佢雖然個人個身高可能唔係好高，但佢行出嚟咧，你真係覺得佢七尺昂藏。嗱，林家聲好矮嘅，
0: 係啊，
1: 但你都覺得佢七尺昂藏
0: 咯。嗰時啲文武生唔係好高嘅啫，
1: 係咯，
0: 何非凡啦、
1: 何非凡又
0: 新馬仔啊、林家聲啊咁嗰啲，
1: 係啊，
0: 梁少鳳啊咁啲都唔係高嘅，
1: 係咯。咁、即係你唔算矮嘅啦，其實嗰陣時都
0: 係啦。後來我哋屬於高嘅啦，高佬嘅啦。
1: 嗱咁、但係粵劇就即係嗰陣時候就好揾到食啊，可以咁講啦嚇。
0: 都唔係算揾到食啊，靠個神功戲嘅啫。
1: 神功戲
0: 係啦。咁我老豆
1: 都係啦，都係粵劇啦。
0: 喺新加坡翻嚟之後咧，就自己做老細，做咗喺東樂啊、寶慶啊，
1: 即係做個班主。
0: 係啦，高升啊，咁做個班主都係。系唔系好？
1: 一揾两餐都揾到，
0: 揾唔到嘅
1: 都唔得啊，
0: 都唔得嘅。咁当时好多嘅粤剧嘅艺人咧，去咗拍电影，
1: 系
0: 拍电影咧，就令好多嘅粤剧艺人咧就揾到钱嘅。
1: 嗯，
0: 比如罗延平、尹白，
1: 系啊，邓碧云啊嗰啲，
0: 邓碧云、凤凰女，
1: 系啊，
0: 嗰啲就喺佢哋嘅钱咧，就喺拍电影嗰度揾嘅。
1: 哦，
0: 佢哋就唔喺粤剧度揾嘅。当时佢哋唔做神功戏嘅。咁我老豆咧分两代啦，我老豆系第一代嘅，咁咪广州红，咁但系落到嚟香港咧，就系另外一班嘅文武生花旦，就上咗嚟啦。比如方元芬、尹白、新马仔、何非凡，咁就同我老豆就冇咩拉更嘅。咁所以咧，我老豆就打唔到入佢哋嗰个团体。
1: 哦，
0: 咁所以咧，佢只能够同石燕子啊、白玉堂啊。即系嗰啲去做啦，咁做咩咧？神功戏，咁我哋靠神功戏养啦，
1: 系啊，
0: 神功戏唔好讲话辛苦，有得做得噶啦，
1: 即系而家啲落香班啊嗰啲，
0: 系落香班
1: 都好辛苦，即系夏天又有呢个咁嘅气温，你真系着起嗰啲戏服喺嗰个棚嗰度又冇冷气，
0: 呢啲唔算辛苦啊，香港嘅棚系高嘅，大嘅，
1: 系
0: 啊，唔辛苦，即系落雨啊。打風啊，咁我哋都要做嘅，咁我哋都睇住天氣。
1: 係啦，即係當時就拍到戲嗰啲就賣到浮啦，
0: 係啦。
1: 咁賣完浮之後，啲外地啲人嚟認識咗之後，你去登台，咁有好多人睇
0: 啦，係啦，係啦，隨便登台。
1: 咁即係話其實你做粵劇咧，那個年代已經開始。跟住由粵劇過到去電影咧，其實都好自然嘅，係嘛？即係
0: 唔自然啦。
1: 但係你話過去揾到食喎，過拍電影喎。
0: 拍電影嗰段時間又揾到食，
1: 係
0: 後來咧。就發生一件事叫做零影分家，
1: 哦、
0: 就做大戲嘅人同拍電影嗰啲人咧，大家分家。
1: 零影分家，
0: 零影分家，
1: 即係企人啲咩嘅零啫，紅零嗰個零。
0: 係啦，係啦，零影分家，好難件事嘅。
1: 點解要分家咧？
0: 呢、這個我好細個，我唔係好清楚。
1: 嗯、
0: 就聽梁醒波咁講咧，就話我哋做大戲嘅人咧，同嗰啲 吳楚凡啊、張英啊、

0: 嗰啲啊做開話劇啊去拍電影人咧，佢哋嘅工作態度唔同，
1: 哦，
0: 就互相都有一種抵觸，
1: 嗯，
0: 啊覺得我底咧有啲瀨啡，
1: 嗯，
0: 啊有啲唔專業，咁但係咪好唔專業咧？我唔清楚喎，
1: 嗯，
0: 咁但係如果你任劍輝、白雪仙嗰啲好專業噶嘛，
1: 係啊，
0: 但係佢哋做唔到我哋嘅古裝戲喎。咁但係我哋可以去做佢哋嘅時裝
1: 嘅，
0: 咁佢哋呢個名氣就冇我哋粵劇咁大㗎喎，咁我哋咁變咗我哋搶人嘅飯碗，
1: 哦，即係有呢個利害關係，
0: 即係我估計係咁樣啦，
1: 係
0: 咁樣有啲我哋做大嘅人呢經常遲到唔睇劇本爆肚，即係咁樣就會對佢哋嗰種表演嘅態度呢、有啲唔中意嘅，就合作方面唔系咁好，
1: 系
0: 咁中意零影分家嗰件事。
1: 哦，咁但系你跟住入咗电影行咧，就系、是、又另外一回事咯。因为你入咗电影行，你做嗰啲戏又唔系嗰啲其零影分家嗰啲，
0: 唔系噶啦。当时咧喺六十年代咧，呢个锣鼓戏啊，
1: 系啊，
0: 啊古装锣，
1: 系啊古装啲锣鼓戏啊嘛，
0: 即系啊。余丽珍啊，邓碧云啊，
1: 系啊，
0: 即系嗰啲做好多噶嘛，
1: 系啊，麦炳荣啊，
0: 系啊系啊，好、啊、多噶嘛，
1: 罗艳卿
0: 好收得噶嘛嗰阵时，
1: 收得
0: 咁样，后来咧慢慢就唔系好收得啦，
1: 系
0: 啲人就去一睇国语片，
1: 啊、
0: 就抢咗粤语片嘅
1: 啊，
0: 系啦、啊，邵氏啊，
1: 电
0: 懋
1: 啊，
0: 系啦系啦，咁、啊啊、我哋又冇得捞噶咯，咁好多咧就都好彩做电影嘅时间咧。就拍三套电影就买层楼，你话几好世界啊？即系佢哋啫，但系我哋嗰啲唔拍电影嗰啲咧，搵唔到食嘅。一年里边做嗰几廿日嘅神功戏，好、辛苦。
1: 系
0: 呢种辛苦系搵钱嘅辛苦，唔系做戏嘅辛苦。咁我跟我爸都系咁样啦。
1: 嗯，冇错。
0: 咁啊，到我喺19岁嘅时间咧，咁我先至喺游乐场做文武生。
1: 咁即系其实你嗰个轨迹咧，即系从做粤剧过渡到去电影咧，即系又有另外一条路嘅吓，即系一般嘅
0: 断咗好耐，
1: 断咗好耐，你先
0: 断咗好耐，
1: 再有个机会系即系入到电影行
0: 嘅，系啦。
1: 咁所以咧呢样嘢，我谂一阵都听一听阿嘉欣哥同我哋讲翻，咦？点解做咗粤剧又即系去到做电影咧？咁呢个即系都系机缘际遇嚟嘅，我都相信系。咁或者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啦，听翻首歌先啦。
0: 好啊。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翻翻嚟嘅一啲足跡啦嚇。咁啊，我哋同阿嘉英哥咧就係傾開咧，佢點樣從粵劇又跨越到去電影界嘅。咁你要同我哋讲一讲啦，嗰阵时你又第一出戏啊，边个揾你做嘅咧？其实
1: 好耐噶啦，第一出戏系1991年就拍嗰套嘅《重案组》。
0: 嗯，
1: 嗱，咁样再讲咧，就系粤剧以前有粤剧人去拍电影嘅。
0: 嗯，
1: 但系后来去到陈宝珠、萧芳芳之后咧，好多老官已经冇做噶啦。
0: 哦，
1: 咁后来都冇啦。粤语片咧就由许冠文啊、许冠杰嗰时开始
0: 有翻粤语，
1: 系啦，翻翻嚟，
0: 翻生
1: 系啦，咁样咧都成10几20年啦。
0: 系
1: 咁到我做电影咧，系1991年，
0: 91年，
1: 拍一套叫做《重案组》，导演叫黄志强，同成龙拍嘅嗰套戏咧。个故事咧就讲一个有钱佬俾人飙心，谂佢抌咗落水，即系嗰个故事啦。
0: 咁你做过咩角色？
1: 我做个有钱佬，
0: 俾人飙心嗰、那个。
1: 系啦，咁点解我要做有钱佬呢？因为黄志强就唔知喺电视啊，因为喺报纸睇到我个样子，咦？呢、這个罗家英个样
0: 都几似有钱佬、啊，
1: 几似抌落水个有钱佬。
0: 哦，
1: 因为我嗰时系地中海，咁就叫我去见导演。咁导演一见到我，咦，俾我就睇佢一幅相，我一睇我都呆咗，因为当日我见导演着嘅衫，一件恤衫，一件非恤，灰色嘅，同我张相系一模一样。
0: 哦，
1: 哇，咁似嘅啊！
0: 所以剛才我说即是他入行其实都是一些机缘际遇，其实呢个真系又系，即系你啱得咁巧。
1: 因为头发
0: 像似嗰个角色。
1: 因为头发系地中海，有似佢咁样咯、
0: 哦。即系你嗰阵时已经开始地中海噶咯。
1: 系啊，40几岁，
0: 几十年前，
1: 40几岁啦。
0: 你觉得第一次拍戏，你同做粤剧有啲咩唔同咧？你觉得
1: 都冇咩唔同嘅，因为除咗拍呢啲之外咧，嗰时我喺港台咧都拍过一啲电影嘅。
0: 系
1: 啊，佢哋喺港台嗰度一套叫做《萧先生》。
0: 嗯，
1: 阿黄志啊，当时港台有个导演叫黄志，
0: 系哦，嗱，我哋本来即系继续讲呢一个电影落去嘅吓，我但系我先暂时就即系按一按先，因为咧你讲翻港台啊嘛，你讲香港电台，嗱咁呢度就系香港电台啦，
1: 系啊系啊，
0: 好多人都未必知道，就系罗家英咧，其实以前系港台嘅员工嚟嘅，
1: 系80年
0: 正正入咗嚟做，差唔多系嗱，因为港台政府部门嚟噶嘛，
1: 系啊，
0: 你嗰阵时净系公务员嚟噶，
1: 公务员嚟噶，
0: 因为港台有几种聘用方式噶嘛，
1: 我叫做 PO
0: 哦 PO
1: 早期
0: 吓即系节目主任咁样，
1: 节目主任。
0: 咁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听众讲一讲，怀旧下你嗰阵时做乜嘅咧？嗰几年喺港台，
1: 我当时咧就钟伟明，
0: 啊钟伟明我都知啦，
1: 副台长
0: 系，
1: 咁就有个前辈，咁佢就中意粤曲嘅，佢嘅中国文学好厉害，好记性，《红楼梦》全部睇晒，即刻背到出嚟俾你听嘅，咁佢咧就同佢哋讲，喂粤曲。好耐冇播咯噃，不如我哋喺电台里边播翻粤曲啦。咁我谂成30年冇播，咁于是咧由佢开始又播翻粤曲，电台好多碟噶，好多咩噶，咁就播翻钟云山嗰啲《一公出追向东流》啊，好多嘅长篇粤曲，好受观众欢迎。咁佢咧又讲啦，不如我哋揾啲伶人上嚟。做节目
0: 哦，净现场即系唱，
1: 唔系讲粤剧嘅过程，
0: 系
1: 咁样揾咗我同李宝莹。
0: 哦，李宝莹
1: 系啦，咁做嗰个咧叫做《梨园之声》。我都录咗成200集嘅，
0: 200集我做
1: 访问咗好多当时嘅命令，同埋国内嘅命令。当时啱80几年又开放翻啦嘛，
0: 系
1: 开放翻，咁好多嘅。上海粤剧啊、京剧啊、昆剧啊、潮剧啊、汉剧啊、吉剧啊，咁嗰啲咧就嚟到香港演出。
0: 哦，
1: 咁我哋揸住个。

0: 嗰啲錄音機去訪問佢哋。
1: 係係係。
0: 咁樣廣州粵劇團亦都落嚟香港做。
1: 嗯。
0: 咁我哋亦都去訪問。
1: 其實嗰陣時嗰個文化交流，即係粵劇界裏邊嚇，中國裏邊都交流都幾多嘅，如果係咁樣，你亦都促成咗呢種咁樣嘅交流。
0: 係啦，因為只有香港電台去做呢樣嘢，
1: 做呢樣嘢啫。
0: 咁當時商台就冇做嘅。
1: 嗯。
0: 冇做，咁啲人咧就要將聽粵劇同埋戲曲嘅嘢咧，只能夠喺香港電台、港台去做，香港電台做。咁啊，後來咧，香港電台又改制噃，大姐翻嚟啦，
1: 係啊，張敏儀，
0: 張敏儀
1: 係
0: 就翻嚟啦，將電台咧分為五個台，
1: 五個台，
0: 咁就
1: 啊，你梗係第五台啦，咁樣，
0: 我梗係第五台啦，
1: 係啦，
0: 第五台就由鄧慧嫻，
1: 鄧慧嫻我識啊，係啊，
0: 張婉蓉。就係主理嘅，
1: 唉，
0: 咁張婉蓉就覺得，喂，我哋就真係揾個識粵劇嘅人嚟做，
1: 嗯，
0: 咁於是就遂我就喺港台就做咗個正職，就叫做節目
1: 節目主任，哦，咁就真係推廣粵劇嘅，完全
0: 係啦，咩啦？呢個第二播音室啊，
1: 呢個第二播音室係咪就你就用過呢個播音室？
0: 呢個全部播音室都用過，除咗嗰邊第四台嗰啲冇用之外咧，
1: 係。
0: 好多播音室都用過曬噶啦，
1: 係啊係啊。
0: 咁呢個最大嘅呢個咧，
1: 冇錯，
0: 就係專門做社團粵曲。
1: 哦，
0: 咁當年咧我就主持社團粵曲，叫粵韻精英。
1: 係，哇！咁你今日嚟呢度都會有少少親切感喎，係咪啊？
0: 係啊，我嗰陣時入嚟咧，嗰陣時有個嗰啲錄音師咧，就教我擺咪嘅。
1: 係係係。
0: 咁我一入到嚟，個社團曲嘛，阿楊錦擺呢度，二胡擺呢度。係係。
1: 點先可以收到最好嘅聲咧？咁
0: 個咪擺邊個位咧？擺二胡前邊啊，一後邊咧，擺個楊錦上邊啊，下邊。
1: 係係
0: 係。個琵琶擺邊度？擺幾遠咧？
1: 嚇！
0: 同埋話我聽，個咪係邊種咪？係喺邊度咧？
1: 好多學問啊！
0: 人個唱聲用邊種咪咧？
1: 係
0: 喺度翻嚟。
1: 好啊，系，真系好好高兴又听翻呢啲咁样嘅掌故吓，咁我哋休息一阵再翻嚟同嘉欣哥再倾偈。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周梯
2: 系喺度，
1: 好犀利啊！你点解会想参加呢个陀螺嘅活动？
2: 咦，行夜街啊，见到一班靓仔靓女咧玩紧陀螺，咁我觉得好得意啊！佢哋玩得好开心啊！咁佢又俾我试啊，我又玩得几好，我第一次将个陀螺摆落个盘。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会今个月31号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94.7%的业主已经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大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他强调，八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不会延期。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房屋局已经就特设销售计划公布10个楼盘的楼书和价钱，预计9月底开始拣楼，如果收购时间表推迟，将会影响整体安置进度。他重申收购方案价格合理而且有吸引力，亦都设有楼换楼等安排。由于动用公帑要经立法会审批，政府不会好像私人市场那样加价收购。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死亡。清晨大约5:40，一架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到近香港单车馆的时候，因事停低。的士司机落车查看期间，系被一架私家车从后撞倒，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之后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私家车司机被捕。水务署话，尖沙咀海防道近广东道琴日发生的食水管渗漏事故，工程团队已经完成紧急维修，食水供应今日清晨5点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话，一直密切关注海防道老旧水管问题，并已经制定全面改善计划，更换附近一带爆裂风险较高的石棉水泥食水管。相关更换工程包括今次涉事水管的一段，已经在6月分阶段展开。署方会加快工程，包括采用无坑挖掘方式，彻底移除这一段水管再爆裂的风险，预期9月中旬完工。至于其余海防道老旧水管，包括近弥敦道段的改善工程，预计年底之前完成。泰国传媒报道，南部三府那拉提雅、雅拉和北大年星期六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造成至少两个人受伤。那拉提雅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在星期六晚10:15至星期日朝早6点实施宵禁。报道说，发生在三府的袭击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炸毁电线杆和便利店等。那拉提雅府发生

增至少11宗恶性事件，其中一宗汽车爆炸造成两个人受伤。军方话正系调查事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港式生活馆校歌校训达人张玲博士，
5: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信、诚，本地文化方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啦，这样咯。
4: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有我梁礼勤，
4: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2: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7: 中国的鬼神之说是一套跨越了儒家、道家、民间信仰的观念系统，它不是单纯的迷信，而是古人理解生命、伦理、自然和未知世界的方式。星期日广东广西同你讲下鬼神之说。
8: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9: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作家要有批判现实的责任。
10: 大地书香，
11: 中国的这个文化形态就是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我们无能为力。
9: 中国的文化形态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却无能为力。
8: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毕飞宇分享他对社会的观察和对创作的追求。
12: 我哋一齐出去！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4: 嚟紧9月23号就系第四届国际手语日展览。今个星期日，我哋请到三位嚟自留影社嘅社工，
15: 讲下手语喺香港嘅普及程度，同埋嚟紧嘅展览内容。
12: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逢星期日下午1点，
14: 柳面张伟基主持。
12: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7: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16: 逢星期五晚上7点半，
17: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18: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19: 寻找创科的故事。
20: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合配，做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

0: 更多創科同大灣區發展嘅機遇，盡在 CIBS 節目《尋找創科的故事》，
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3: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4: 第一次见刘振伟，好笑噶，佢好中意做戏，佢同我讲：嗱，一阵间咧，嗰个大子就救个妹，一阵间咧，嗰个妹就去救个大子咯噃。佢好似即系讲相声咁。
5: 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做我哋嘅嘉宾，
4: 咁佢咧就话啦：你要唱一首歌，唱咩？唱 Only You。
3: 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5: 欢迎各位又翻翻嚟旧日的足迹啦，系同阿嘉应哥倾紧佢点样入去电影行业啊，
4: 系
5: 即系都系真系机缘际遇啊，我觉得系咁，但系
4: 发梦啊，
5: 系啊，真系好似发梦咁样啊，同埋即系跟住亦都有真系为。最多人所熟悉的就是你和周星馳即是那些合作啦，就算是这么多年之后看回还现在不停在 loop 一路重播即是每一次都觉得好看，尤其是嘉应哥大家最难忘的即是他的角色当然就是即是西游记里面啦，那你其实那时候怎样是跟周星馳是会有所合作呢？他是不是一早已经见到你觉得你有啊呢位演员都有喜感，系咪？即系令人觉得你有喜感，可以做到即系咁滑稽嘅角色。
4: 都一层层一层层
5: 系
4: 去嘅。
5: 有讲过啦。
4: 九一年做完重案组，
5: 系
4: 喺93年先至播出。
5: 嗯，哦，
4: 因为成龙咧就冇期，咁我套戏咧拍咗3年。
5: 哦，
4: 咁拍完之后，成龙喺台湾攞咗金马奖影帝。
5: 系。
4: 咁94年咧，咁啊香港。金像奖，咁由我去介绍呢套戏，
5: 系，
4: 咁我就去到介绍，咁我喺台上嘅演讲好风趣，大家哇满堂起晒
5: 哦，
4: 咁咧郑丹瑞
5: 系
4: 呢个人有搞笑成分，咁于是就揾我去拍嗰句《姊妹情深》，
5: 系，
4: 咁当仲做紧大戏嘅，啱啱有2日休息。就在那2日里面呢，就在嘉禾片场就拍《姊妹情深》最后一场，我做个法官，咁做个法官呢，咁我一出场呢，咁就用我都粤剧嘅眼神啊台步啊去出场，咁我就唔理佢啦，总之我行出咁样啊，一望咪两望，即係啲眼神
5: 啲关目啊，
4: 係啦，咁又拍咗啦，咁到喺放午夜场嘅时间，哇！啲人一见到我出
5: 就点笑，
4: 就拍晒手掌，我都唔知佢哋笑乜嘢，我自己唔知嘅。啊，咁啊，郑丹瑞好开心，阿袁咏仪啊，梁家辉好开心。
5: 系啲人就开始发掘到，原来罗家英呢位演员咧，真系可以演喜剧角色嘅，即系滑稽角色嘅咁。
4: 咁咧有嘅谷德超，
5: 谷德超，
4: 佢睇完之后咧，佢就同周星驰讲：，哇，有条友仔。好搞笑嘅，咁我哋揾佢哋拍你嗰套007，
5: 系
4: 啊，好嘛，时何攞我咁样，咁于是咧，我就同佢拍007啦。咁啊，第一个镜头咧，咁就讲我攞住抽送去见佢嗰个镜头。
5: 系啊，呢、這个就可能系即系两种唔同嘅表演类型嘅碰撞，即、就、系、是、出嚟嘅一个所谓喜剧嘅喜感啊，即系将啲粤剧吓。即係嗰啲動作啊，嗰啲唱腔啊等等咧，就融入去一個新嘅電影、新嘅製作嗰度咧。
4: 係咯，
5: 佢撞出嚟嗰啲嘢咧，係會好好笑嘅。
4: 都熟悉，
5: 係即係譬如話，好似尹光嗰啲歌咁樣，即係佢用即係粵劇腔嚟到唱一啲時代曲咁樣，
4: 係
5: 即係覺得好笑嗰啲，覺得你話
4: 佢好聲喎，佢
5: 係啊，好聲好聲。咁呢個都當然啦。咁但係即係佢點解咁多後生仔會留意佢咧？因為佢用佢個粵劇腔嚟到唱一啲流行曲啊嘛。
4: 係
5: 咁，有個喜感喺度咯。
4: 係
5: 即係我諗你嗰陣。都是这件事来的，
4: 我估计是这样的，
5: 是啊，是
4: 因为 你看很多粤剧的做手生的，
5: 是啊，
4: 啊，那有没有一个罗家英这样的阔的呢？冇嘛，
5: 完全冇咯，系啊。
4: 咁啲观众，
5: 就算梁醒波嗰阵时做鞋脚都唔系咁噶嘛。
4: 咁嗰阵时梁醒波已经过咗好耐啦。
5: 系啊，系啊，
4: 咁咧呢啲后生仔再睇周星驰嘅，已经唔系睇梁醒波嗰啲人。
5: 系啦，系啊。
4: 咁一睇个，咦？呢、這个真系
5: 咪咯？即系够晒无厘头咯，你话系咪？
4: 系啦，
5: 即系周星驰就卖无厘头啊嘛。咁你突然间一个粤剧嘅用唱嘅做手，用嘅唱腔嚟到唱 Only You，
4: 讲嘢嘅节

0: 奏，
1: 係個節奏啊等等啦。
0: 咁咬牙切齒嗰種講嘢，
1: 冇錯啦，唔係真係好無厘頭，即係好好笑咯。所以、所以大家聽嗰首歌嘅時候咧，我每次聽都覺得好好笑。咁你可唔可以總結一下？譬如話你同阿星爺都做咗一幾多唱啦？我唔記得啦。
0: 我都五六出咁樣啦，唔係好多嘅啫。
1: 咁你覺得個經驗係點樣？
0: 好好好好，周星馳係一個天才，係同時咧，佢又肯俾你去做，係佢唔會撳你。同時咧，就我哋好似係現場發揮嘅，劇本寫咗喺度，唔愛再嚟過，咁樣啊。
1: 即是他会给你试，即是这里好，即是完全是没
0: 有。完全商量，大家商量。
1: 商量，但是就有时候会不会爆肚的这样。
0: 有。
1: 即是爆得好又会用的了，直情
0: 用了啦。
1: 用了的了。
0: 即是说哎呀你曳曳啊，我叫你不要乱抌嘢，你跟着连支棍都抌埋啦。咁你做咩想上爱啊？爱你就讲啦，唔爱你就讲啦，你唔讲我点知你爱啫？咁你是爱抑或唔爱啫？即系呢啲嘅
1: 人，即系好似你而家呢啲咁样爆肚都几好好笑嘅。
0: 就系当时系咁爆出嚟嘅，
1: 都系咁爆出嚟嘅。
0: 系啦，
1: 系啊。咁跟住，你觉得你会唔会继续想去做戏，又系点样噶？亦或系
0: 我冇所谓，
1: 系冇所谓。
0: 但系粤剧我唔会脱离，
1: 系，
0: 就系我一路都坚持做粤剧。咁啊，电影有得拍就拍，就冇得拍就由佢。咁但我谂都有啲机会去拍嘅。电视剧亦都会系咁样。
1: 系
0: 啊。咁嗰啲隨遇咧，但系我就一路堅持做粵劇。
1: 系啦，其實粵劇都係差唔多係可以講撮合咗你同阿姐嘅情緣啦。
0: 係啊，喺電影裏邊咧，唔能夠唔講一套戲，《女人四十》。
1: 冇錯，冇錯。我都睇过佢好好嘅一出戏咯，咁当然嗰出唔系喜剧啦，
0: 但
1: 系真系言情剧啦，咁即系你个演技真系发挥到好喺嗰度。
0: 因为系我都初次做戏嘅啫，
1: 其实我都觉得点解你唔做多啲呢一种戏？
0: 啲人中意我做越搞笑，
1: 好搞笑
0: 系咯。
1: 嗱咁嗰阵时即系粤剧咧，头先讲翻即系阿汪阿姐咧吓，都系因为粤剧就撮咗你哋嘅，因为嗰阵时佢都想揾你去教佢嘛，系咪啊？嗱，我啊心谂啦，即系佢点解咁多人话即系揾佢教唔揾你咧？咁其实佢系咪已经之前都已经系即系睇中咗你噶啦？
0: 唔系。
1: 唔系噶，
0: 唔系，绝对唔系，冇睇中，
1: 即系你合作嘅过程之中，你令到佢睇中。
0: 因为咧，我就同我一个拍档分手，
1: 系
0: 佢又去拍咗另一个，咁我觉得好寂寞，
1: 系
0: 咁我要揾一个人咧，同我撑撑场面，
1: 系
0: 等我再升华下。咁啱啱佢又话，诶，我都想做粤剧嘅，喺报纸讲，咁就多谢。李在堂啊，
1: 系李在堂啊，系港台喎，
0: 系啊，李在堂啊，就揾李在堂去同佢倾，
1: 系
0: 咁但系倾唔成喎，
1: 嗯，
0: 咁好彩咧，尤星武太太就揾到佢，
1: 嗯，
0: 咁我就同佢见面，
1: 哦，
0: 咁见面咧，咁我话，
1: 即系原来你系自荐嘅，
0: 系啊，我揾佢啊，
1: 因为你嗰时我做老细，你见到个报道，
0: 系啦，
1: 嗯，
0: 我做老细，
1: 嗯，
0: 我知佢中意做粤剧，
1: 系，
0: 咁我话我想请你做粤剧，但系你啱唔啱拍我咧？
1: 但你怎样去找到他呢？因为他没有学粤剧的噃，之前
0: 他有，
1: 他有
0: 的，他在做东华三院，
1: 他啲唱粤曲啫。
0: 他有
1: 发做埋助手咁嘅，
0: 做手噶，他跟马玉琪做嗰套，
1: 即系佢都学过下嘅。
0: 系啊，京剧啊，上海粤剧啊，他又同新八仔做过，同林家星做过，
1: 系
0: 咁样。
1: 但系佢唔系成出大戏做噶嘛？嗰啲
0: 成出，佢同林家星做嗰套叫做《天仙配》啊，
1: 《天仙配》
0: 系啊，成套嘅做咗11日啊。
1: 咁所以你就睇中咗佢，
0: 系啦。
1: 其实咁做之后，佢低中你，
0: 停咗5年冇做啦，
1: 系。
0: 咁我就揾佢，佢仲有人，咁於是就同我做啦。
1: 哦，咁啊，即係一拍即合啦。
0: 咁佢有個要求，你今年揾我做87年啦，
1: 係
0: 87年，咁我喺88年先同你做戲。
1: 嗯，
0: 咁喺呢一年裏邊咧，你要同我排戲。
1: 哦，
0: 嗯，
1: 即係佢係好有決心、好有毅力咁樣，一定要做粵劇。
0: 係，咁我同佢排咗一年嘅戲。
1: 排咗一年嘅戲。先至最後即係
0: 上台
1: 上台嚇，咁你對佢嘅評價係點樣咧？
0: 好勤力啊，好聰明，同埋就
1: 好有要求，
0: 要求好高，
1: 係啊，
0: 但係冇硬頸。
1: 咁點搞咧？佢咁硬頸？
0: 咁咪慢慢講咯，
1: 慢慢。
0: 咁除咗我之外，咁仲有個老師劉迅，
1: 哦，劉迅
0: 啊，同埋尤星普， 咁咧就係我哋三個人陪住佢嘅。係係
1: 係。咁啊，跟住就即係發展係點樣，大家都知道啦。
0: 咁演出咁就成功，
1: 成功啦，
0: 成功佢好開心。
1: 係嗰出粵劇其實就叫做
0: 《穆桂英
1: 大破洪州》，
0: 冇錯啦。係就做咗十二場，十日。咁最後嗰日咧就係佢生日嘅。
1: 嗯，
0: 咁樣啦。跟住佢同我講，我想繼續做大戲。係我哋每年起碼做一次啦，咁樣嚇。你做大戲啊，咁好啦，我陪你做啦，咁啊咪跟住同佢做啦。咁佢话我都想做下神功戲喎，咁我同你接神功戲咯。咁佢又做咗神功戲啦。咁我哋嘅見面多咗啦，啊，咁就感情產生咗啦。
1: 冇錯冇錯，係嗱，咁啊講開阿姐咧，就不如播一首阿姐嘅歌啦，好嘛？嗱，呢一首咧就係阿嘉英哥自己揀嘅，係邊首啊？
0: 用爱将心偷，
1: 哇！呢首歌好听，好中意听。
0: 哇！唔知佢偷我偷佢，
1: 系咯？边个骗边个咧？用欺也用骗，
0: 系啦系啦，慢慢谂啊，
1: 大家欣赏下。

0: 嗱，听完阿姐唱《用爱将心偷》，又翻翻嚟呢度同阿嘉欣哥再倾下佢嘅电影生涯啊！
1: 好啊，好啊，
0: 即系我哋都冇详细倾《西游记》你啲首本戏呢？讲一讲里边你嘅体验嘅经历啊，得唔得？
1: 一个好意外嘅惊喜
0: 系，
1: 我嗰阵时咧1994年，
0: 嗯，
1: 就拍完呢嗰套《007》之后咧。我个达文西红咗之后咧，好多人就揾我拍戏，真系一日九做，咁就周星驰咧，007之后，佢上咗大陆，佢同我讲嘅，我上去做《西游记》啊，我《西游记》有咩好拍啊？人哋大陆拍咗好多噶啦，你仲拍？原来佢拍过咧系第101集，系《西游记》嘅后传，
0: 后续嚟嘅，
1: 系啊。由佢哋点谂都得嘅，都可以。而且人物就
0: 系
1: 呢啲。咁佢拍咗好耐嘅，突然间又打电话俾我，佢话：，诶，嘉英哥，我想。

0: 你上嚟同我拍《西游记》，咁我话你哋拍咗好耐噶咯，咁样系啊系啊，我想问你做边个啊？做唐僧啊？做唐僧？你拍咗咁耐，你都有唐僧噶啦，你仲揾我去拍，有咩好拍啊？诶，嗰个唔啱啊！啊，觉得佢唔系几好，我想问你重新拍过。哦，咁我好啦，咁样，咁于是，咁我上嚟几耐啊？你上嚟3个月啦，咁啊，我唔得，我拍紧好多人嘅戏，又拍紧阿徐克，又拍紧王晶，啊，好多嗰啲电影公司仔。咁佢话，咁你上嚟3个礼拜啦，唔得啊，唔得啊，真系，差唔多时间。咁你上嚟几日啊？我计计条数，我只能够3日啫。
1: 哇，呢期真系好难度啊！你
0: 系啦，佢好。你上嚟，咁啊上嚟3日，咁我哋由深圳飞到去咸阳，咸阳再转飞机去宁夏银川，我第一次去咁冻嘅地方拍，11月几，
1: 好冻喎，
0: 啊，咁哎呀，周淑贞啊，个啊教我用咩冲凉啊，着咩衫啊，几好啊，对我好关心嘅，咁我就终于就去到顶。但系啲衫系唔得嘅，当时嚟讲94年系唔识着衫，唔识买，你一定着羽绒，
1: 你唔惯嗰种气候啊嘛，
0: 唔中意，都系好冻。
1: 系，
0: 但唔好理佢，一去到顶就将我绑喺嗰个十字架度，就7点钟绑到7点钟。
1: 啊，
0: 嗯，
1: 哇，好辛苦、啊。
0: 咁佢原来咧就将好多戏咧远镜就揾睇咗我嘅。
1: 哦，
0: 咁呢啲全部系我大偷嘅。
1: 哇，咁真系好难忘呢个经历都真系。
0: 系啊，咁又冇剧本睇，
1: 系
0: 去到订个我第一次见刘镇伟，好笑噶，佢好中意做戏噶。咁佢同佢讲嗱，一阵间咧嗰个大子就救个妹，一阵间咧嗰个妹就去救个大子咯噃。佢好似即系讲相声咁，咁同你讲剧情噶喎，啊刘镇伟
1: 系佢编嘅系咪啊？
0: 系啊系啊，好多剧本系佢编，同埋嗰啲对白，佢有一个天才，
1: 又系啦，
0: 一个天才，佢好中意用啲古老嘅曲，就摆落电影里边嘅，好似黑玫瑰、白玫瑰嗰啲，
1: 佢都摆好多噶啦，嗰出嘢
0: 系啦，同埋嗰个东成西就啊，
1: 东成西就
0: 系嘛，个仔啊靓啊靓得妙，即
1: 系
0: 嗰啲。好多呢啲咁嘅歌嘅，咁佢咧就话啦：你要唱一首歌，唱咩？唱 Only You 啊！你就下次再翻嚟咧，就要学呢首歌啦。咁我拍完3日走咗，就再有时间咧，就去到呢个西安，喺西安再拍。
1: 哦，即系翻咗2个地点拍添。
0: 系啦，系啦。
1: 咁你嘅首歌就即系你唔使点学嘅，其实就
0: 唔系啊，英文歌嚟噶。我
1: 知咁，但系唱广东话噶嘛。
0: 但系我唔识个节奏嘛，我就识个 Only You 系嗰句啊嘛，其他嗰啲我点识？我冇个咩，
1: 系咁先好，
0: 冇个旋律喺度，
1: 咁先好笑嘛。如果你唱到只首英文歌咁啊，唔好笑啦。
0: 系咯，
1: 嗱，咁呢个时候唔可以唔听呢首歌啦，吓，大家一齐欣赏下嘉英嘅经典笑曲啊，呢首《Only You》。

0: 子楠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1: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0: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4: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会今个月31号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94.7%的业主已经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大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他强调，八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不会延期。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房屋局已经就特设销售计划公布10个楼盘的楼书和价钱，预计9月底开始拣楼，如果收购时间表推迟，将会影响整体安置进度。他重申，收购方案价格合理而且有吸引力，亦都设有楼换楼等安排。由于动用公帑要经立法会审批，政府不会好像私人市场那样加价收购。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死亡。清晨大约5:40，一架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到近香港单车馆的时候，因事停低。的士司机落车查看期间，被一架私家车从后撞倒。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之后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私家车司机被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法国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装备和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星期六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情况，说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并引述马克龙话，愿意协助乌方和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沟通。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乌克兰购物中心遇到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震惊。他说已经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会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星期五对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克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

0: 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来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2: 逢星期五晚上7:30，
3: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来同我饮杯咖啡啊。
4: 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袁子培。
5: 邢海洋在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中，把气温摊开来。唐朝末年，五代十国的前期，元同明朝的交界，明朝的末年，在这些时候，亚洲季风的降水都大减。
6: 游牧民族南下的马蹄声里面，没有掠夺的狂喜，只有冻僵的手指和哭哑的婴儿。马背上的人在零下30度的风雪里面，找不到可以放牧的草场。部落的牛羊在饥饿中倒下，孩子冻死在帐篷里面。向南走是草场枯竭之后纯粹的生存本能。草场枯了，南边的墙必须撞开，农耕与游牧的碰撞就此启动。书中写得透彻，原始人不是喜爱自找苦吃的族群，南下是被气候推着走的。气候不单止压迫游牧者，亦都几乎抹掉过整个人类族群。第四纪兵器撕开来看，寒冷只是表层，冷热反复摇摆才是最致命的部分。约90余万年前，一次极端气候事件令人类从10万多人骤降到1000多人，濒临灭绝。90万年的时间跨度，98%的人口蒸发，只是剩下残灯一盏。
5: 冻了下来，南方温暖的盆地挤满了避寒的部族，旧秩序被剪成粉，新的帝国从冻土中重新出来。到暖的时候，冰盖退却，海平面上升50米，梁渚水城被淹没，文明的曙光被海潮吞掉，气温每偏移一个刻度，文明的疆界就跟着画一条新的线。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作者邢海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7: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8: 有一个想法，现在很流行的一种叫做小剧场，是可以有发展的。因为粤剧除了文化传承之外，还有经济。
9: 我是杨立门，今个星期我们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8: 我们要有人看戏的嘛，我们要有成本的嘛。而家粤剧咧成本越嚟越大。
7: 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9: 听完即系笑到咳嘅一首歌之后咧，咁就即系翻嚟讲翻啲严肃少少嘅嘢啦。因为嘉应哥咧，佢有对社会好多方面嘅贡献嘅，即系除咗艺术方面啦，吓佢对教育下一代其实都好有心，我觉得吓。因为粤剧咧唔系一代人嘅嘢，即系一定要一代一代咁样传承落去先得吓。咁啊，嘉应哥就喺呢方面做咗好多嘢嘅。因为我读中学嘅时候咧，我已经知道嘉应哥系走入去中学去教粤剧嘅，好似佢姓心啊嘛。嗰時係咪？
8: 係
9: 點解你有咁樣嘅心嘅咧？我記得你同阿李寶瑩一齊做嘅呢樣。
8: 係
9: 點解你有呢個心嘅咧？
8: 我覺得咧，粵劇咧一定要傳承。
9: 嗯，
8: 傳承咧就係教育。係就去邊個去教？教啲咩人咧？
9: 嗯，
8: 首先要喺學校去推行。
9: 係啊，
8: 因為我喺馬來西亞見咗好多福建戲、海南戲、潮州戲，一路沒落。點解咧？冇人教粤剧都系呢个马来西亚冇，啲人唔肯教，
9: 系
8: 一路咁没落，冇人。咁而家我哋想兴旺就人口啦嘛，
9: 冇错。
8: 咁我哋就开始要教育啦。
9: 嗯，
8: 你就算你教唔到好嘅

0: 粤剧传承人，但系你教到好嘅粤剧观众、哦，
1: 系
0: 佢学过戏，佢睇戏嘅时间，
1: 冇错啊，
0: 佢识睇，
1: 培养观众群都好重要嘅。
0: 佢要求嗰位你跑完赛，你都走得唔好，
1: 系
0: 个观众话你、哦，
1: 吓
0: 你自己知唔知丑噶？
1: 系啊系啊，
0: 喂，个云手都未掂啊，
1: 吓
0: 唱嘢
1: 啊
0: 都未掂啊，
1: 系
0: 啊咁样，即系观众识过你，
1: 冇错，
0: 咁你咪更加要学得好啲咯。
1: 系系，
0: 咁我就同李宝贤咧。就去呢个学校教，亦都喺艺术中心开班去教人。
1: 咁其实你喺西九都有做呢样嘢噶，系咪啊？
0: 西九咧就阿姐嘅功劳好大，
1: 系
0: 啊，因为嗰阵时我想攞个北九才，
1: 系
0: 就要嚟做一个粤剧嘅基地，
1: 嗯，
0: 但系唔得，攞唔到，
1: 系
0: 咁攞唔到咧，
1: 我做学校啊嘛，跟住佢
0: 系咯，都冇咗啦。衰咗啦，
1: 系北九龙裁判处头先阿嘉欣讲嗰个系，
0: 系啦
1: ，OK，
0: 咁就政府就话，诶、哎，好好，我哋即刻就喺西九里边先做嗰个戏曲中心，
1: 系
0: 俾我哋做基地，
1: 系啊，嗰、那个系西九咁多个场馆第一个开幕，
0: 第一个开幕嘅，同埋叫我哋拣一个地点，
1: 系
0: 咁个地点我哋拣嘅，
1: 系
0: 咁啊，第一个开幕嘅话，起先啊，咁就阿姐一路咁样去同嗰啲。政府打交道，一路咁推推推推成。
1: 系嗰阵时，我都系同佢打过交道嘅，因为嗰阵时我都喺即系民政局嗰度做咧。其实都西九即系、那個、
0: 你官嚟嘅话，你
1: 系系冇咁讲，系即系我好惭愧嘅。其实都系啊，我可以证明阿姐系即系好落力去推，即系粤剧嘅吓。咁、所以呢方面咧，你同佢真系好夹咯，我觉得
0: 系
1: 啊，即系你两夫妻咧系有用不同嘅即系个场景一路咧去推广即系粤剧咯，又新教又成，我觉得真系好难得。咁粤剧嘅传承喺香港点样走落去咧？
0: 而家咧好多人教学生，
1: 系，
0: 但系我喺我睇师资有问题，
1: 咩问题咧？
0: 咁你个老师都唔系识咁多嘢，你教学生点会叻咧？但系啲人揾食噶嘛，咁学生亦都唔计较啊，你识教佢出下助手啊，指下天指下地，咁样。咁啊算数啦，咁所以有啲话，出去做手啊，包剪揼啫嘛，包剪揼，即系冇做手，
1: 系
0: 冇工价，冇做手，点样做戏唔知，乜嘢嘅古老戏，乜嘢嘅传统唔知，总之我净系识得落花满天蔽月光。咁啊，算數啦！
1: 但系其實而家演藝學院都有粵劇嘅課程嘅喎，
0: 嚇，
1: 你有冇啲咩建議俾佢哋啊？等佢哋可以改善啊！
0: 個佢哋都好多年啦，就都冇咩建議嘅，各有各嘅做法啦，
1: 各做法
0: 係啦。咁啊，演藝嚟講咧就比較好啲嘅，係。咁啊，佢以前咧就有啲廣州嘅老師落嚟教嘅，咁而家就係紅海啦。以前阿刘迅喺度嘅时间就教得好啲嘅，咁就而家就阿邢金沙
1: 系嘛，
0: 就主要啊咁样咯。
1: O K， 咁其实真系你教授粤剧咧，因为呢系都系广东嘅文化嚟噶嘛，
0: 吓，
1: 即系同内地嘅交流系好重要嘅。
0: 嗯，
1: 咁所以我亦都知道你亦都有一啲新嘅搞作，就系同即系广州方面咧又合作，即、就、系、是、做一啲新嘅即系。经典粤剧咧，就将佢新化咗佢咁样咯。
0: 而家
1: 有冇讲一讲呢样嘢？
0: 我有一个谂法，因为而家好流行一种叫做小剧场。
1: 小剧场系
0: 啊，唔系净系我哋广州，香港都有，但我觉得小剧场咧系可以有发展嘅，
1: 系
0: 因为粤剧除咗文化传承之外咧，仲有经济，
1: 系啊。
0: 咁我哋要有人睇戏噶嘛，
1: 系啊。
0: 第二。我哋要有成本噶嘛？而家粤剧咧成本越嚟越大，大到我哋六成可以够起嘅，但系而家八成都未必够起，
1: 哦，
0: 有时满座都未必够起，咁都唔系生意嚟噶嘛，
1: 系咯，
0: 点做咧？咁我就谂下可唔可以小剧场，
1: 系，
0: 即系将个皮费缩细啲，喺10万蚊以内，
1: 系。
0: 一天，
1: 咁
0: 样
1: 咯。咁系咪短啲噶？咁样
0: 短啲，
1: 短啲都好过对观众嚟讲咧，对啲唔系好接受粤剧嘅人嚟讲咧，你叫佢坐到4个钟都好辛苦噶嘛。
0: 系
1: 咁就呢短啲。

0: 可能是吸引多啲觀眾，年青觀眾
1: 希望啦。係啊，咁呢個都係有一個方法。
0: 咁你係咪同廣州嗰度係咪有個咁樣嘅嘗試？
1: 因為廣州已經做緊呢樣嘢，做緊啦。咁我亦都見到好多嘅大陸嘅團體，比如做呢個蘇東坡啊《烏台之案》，
0: 係啊係，
1: 同埋做呢個昆劇，
0: 嗯，
1: 好短嘅戲，
0: 嗯，
1: 好好，
0: 嗯，
1: 就算我上去四川睇佢哋做字幕。你先字幕都是很短的。
0: 嗯，咁我都希望香港多啲呢一種嘅嘗試。
1: 係啦，就多啲。咁、但係一定有好嘅老師。
0: 係，
1: 唔係話是但攞到唱片。
0: 嗯，
1: 攞到唱片就出嚟去做戲。
0: 係啊，
1: 唔係純唱嘅、
0: 嗯。
1: 我要做。
0: 嗯，我希望你可以即係幫香港做呢樣嘢啊！你
1: 我諗緊
0: 到時間嘅話，
1: 諗緊
0: 係啊。其實咧有一樣嘢，關於嘉欣哥嘅，好多人都未必知道咧。其實佢真係一個真真正正嘅文化人嚟嘅。雖然佢讀書唔多咗，但係佢竟然係可以寫劇，仲要將一啲外國嘅名著改編成為粵劇。咁啊，嗰啲對白啊，嗰啲曲詞全部佢寫嘅自己。呢啲大家都知道嚇，即係寫粵曲嘅詞唔係咁簡單，好文雅咁，好靚噶嘛，係咪？即系你点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咧？其实
1: 嗱，首先咧，你又要平时多啲睇一啲唐宋嘅诗词同埋元曲。
0: 系
1: 咁，我细个咧就最中意读历史书嘅。
0: 系
1: 啊，我记得我细个时间，先生叫我讲古二年级，我就讲
0: 讲到头时到
1: 讲郑成功喎，郑成功烧咗件儒服。去反清復明喎，即係我講呢啲咁嘅故事，我唔係講三隻小羊，唔係講狼來了喎。即係嗰時我就已經二年級就講呢啲故事嘅、
0: 嗯。我好早熟喎、啊，你真
1: 係。係啦，咁、我就中意睇書，中意睇武俠小説。
0: 嗯嗯，
1: 金庸嘅武俠小説影響我好大。
0: 都係啊，
1: 係。咁佢啲橋段同埋情節、人物好好。咁同時咧，好細個就睇咗。莎士比亚嘅
0: 哇，犀利啊！系啊，嗱，即系大家可能唔知道咧，嘉欣哥就即系学贯中西啊，可以话吓，即系你曾经将呢个 King Lear 莎士比亚嘅李尔王咧改编成为呢个李广王啊嘛，
1: 系啊系啊，
0: 仲有咧就系 Macbeth 咧马克白咧就改编咧成为英雄叛国，
1: 系啦、
0: 啊，系真系犀利啊！我自己咧就错过咗呢两出，但我睇过你嘅《德龄与慈禧》。
1: 哦，
0: 系啊，好睇啊！一系阿姐做噶嘛，佢做慈禧啊嘛，咁啊李编噶，我觉得好好睇啊！嗰出剧，
1: 佢咧就系、阿何基平
0: 李氏，系
1: 佢写咗个话剧剧本，
0: 系系系，
1: 阿姐就同佢买咗佢，
0: 系
1: 佢话我要嚟做粤剧，
0: 要做粤剧，
1: 系何基平话你做粤剧唔能够做第二样嘢，
0: 系
1: 咁佢就交俾我改编，话话剧同粤剧差好远噶，
0: 系咯，
1: 佢有好多台词噶，同埋佢好短咯。一场同一场好短嘅，咁我要粤剧咧就分几场大戏，咁我点样将佢撮合，同埋将佢删减，咁就我要做嘅嘢，同埋佢讲嘅嘢，我点样变成上场？
0: 上场啊，系
1: 啊，唱
0: 你用边首曲嚟到表达佢咧？
1: 系啦，用以往啊，
0: 以往啊，咩？因为小曲啊，因为点样咧？
1: 要咁样，比如佢嗰个慈禧上场啊。自己上場用乜嘢好咧？又要威，我就用排潮，叉叉叉叉叉叉叉，
0: 系系
1: 叉叉叉叉的粒，叉叉的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嗰啲
0: 好有排上啊！
1: 都叉叉的粒，叉叉叉叉叉叉叉，哒噔哒噔哒噔哒噔哒噔哒噔哒噔噔哒噔哒噔。
0: 嗱，咁呢个就前奏啫噃吓，即系佢一出嚟唱嘢，佢又要填词吓，即系呢个系好辛苦。
1: 填词就麻烦啦，
0: 系啊。
1: 嗱，填呢个邦王、粉花唔难，填小曲就
0: 小曲难啲，因为你唔可以咬音啊嘛。
1: 系啦，同埋佢限咗你嗰个音啊。
0: 系限咗个音就系嗰个音啊嘛，你唔好诶嗰啲噶嘛，
1: 同埋唔能够将个字唱歪，
0: 唱歪咗佢咬音咪唔得咯。
1: 系咯，
0: 咁啊真系学到好多嘢啊！听阿嘉欣讲，即系关于点样去创作即系新编嘅粤剧啊，呢样嘢希望佢可以做多啲啦吓。咁啊，我哋仲有一节嘅时间有限，暂时喺呢度打住先。
1: 好，
0: 我哋再听多一首歌啊，阿姐嘅歌咧，不如再听。我就好中意阿姐嗰首，就系、是《万水千山总是情》啦，好嘛？
1: 好，一齐听。

0: 各位听众又翻翻嚟旧日的足迹，同阿嘉英哥继续倾啦。咁时间唔系好多啦吓，咁我都想嘉英哥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佢个人生观啦。我谂大家都知道，即系佢都冇讳言嘅，就系即系佢都面对过唔少嘅病痛啊吓。
1: 系啊，
0: 咁你点样去面对呢样嘢咧？点样去挨过呢啲咁嘅关头咧？都系
1: 讲个人系佢睇一件事吓，点去处理嘅啫。
0: 嗯嗯嗯。
1: 咁我人咧就系咧咧啡啡咁样，就唔系话做人好太认真嘅，
0: 冇太认真，
1: 冇太认真嘅，
0: 系、
1: 咁样对人生都冇乜所谓。咁多年啦，起起伏伏。咁我2004年咧就第一次 cancer。咁当时好惊嘅。咁幸好咧就系割咗，咁就经过5年之后。医生话冇事啦，割咗啦，好好。咁但系到2014年，喺我嘅左肝又再生多粒，生多粒啊，3cm 嘅肿瘤。咁我问啊范教授，佢话照割咯咁样。咁第二次我又唔惊咯噃。哦，好啊。咁喺翻我嘅伤口度开刀。咁开完刀，咁就。一个礼拜到，咁啊出院又冇事，咁、我又唔惊，
0: 得人天上，
1: 又开心，咁啊到冇几耐啦，咁啊佢知道我嘅肾咧有石嘅，咁最痛嗰次咧就是、个肾石咧就跌咗落去嗰个尿管，
0: 好痛噶，可以
1: 嗰种痛法咧
0: 系
1: 即系人哋十嘅痛啊，
0: 我知，
1: 我系9嘅痛啊，
0: 啊
1: 嗰时我喺北京拍紧戏，坐车翻嚟香港，一路都系休克嘅。食住止痛丸，咁样
0: 中，即系好坚强啊！你真系面对呢一种咁嘅痛症，好难搞啊！真系，
1: 真系痛到你真系。
0: 系啊，
1: 啊，咁跟住咧就到我嘅前列腺啦。喺呢个一几年嘅时间。咁啊，前列腺咧，咁就有个叫做。

0: 穿刺，
1: 嗯嗯，
0: 咁就喺嗰啲息肉裏邊掹咗嗰啲肉咧，再化驗。咁點知咧，就攞去化驗嘅時間咧，那個息肉嗰個傷口咧就染咗細菌，
1: 哦、
0: 大腸桿菌。
1: 哦，
0: 咁樣我就
1: 咁多轉
0: 暈啦，同埋發燒。嗰時我喺橫店拍緊戲，哇！我休息咗一個禮拜。嗰次咧，我自己做老細嘅喎，咁、
1: 哦、
0: 樣拍套戲，咁樣就燒到四十度，燒完之後、
1: 嗯、
0: 好翻，夜晚又再燒，
1: 嗯、
0: 燒到三十八度，咁樣跟住喺醫院留意，原來大腸桿菌入咗血管，咁、哎、於是咧就一路打鹽嗰啲抗生素，
1: 嗯、
0: 抗生素佢又喺度你。二十嘅时间佢五百，去到二十咧，你先让我出院。咁去到二十拍完套戏啦，嗰啲菌又再翻翻嚟。咁、
1: 嗯、
0: 我就即刻咧翻翻嚟香港。咁、
1: 嗯、
0: 就入咗医院，就去做呢个检验，又去翻五百。咁又再打嗰啲抗生素。咁整完晒啦，低翻啦，出翻院。咁醫生話你照做手術噃，咁、
1: 嗯、
0: 我話唔做手術咁啊點啊？咁佢話唔做手術，我咪要
1: 哦
0: 割咯咁樣，咁我終於割咗。
1: 咁即係大家即係聽阿間哥一路講，即係佢啲病痛嘅經歷咧，即係都好佩服佢，即係嗰個堅忍嘅性格。即係你面對呢啲
0: 睇開。
1: 要
0: 死就死啦咁样，
1: 系
0: 唔惊嘅，
1: 系啊，咁、啊嗯、果然就系即系而家你都，我觉得你而家都好健康，即系我唔知啦，
0: 系系
1: 啊，咁、啊、其实我哋大家即系无论我同你听众都好啦，都真系希望嘉欣哥咧真系长命百岁啦，起码啦吓，咁、啊、咧就即系再去俾多啲即系佢嘅精力，佢嘅艺术即系贡献俾即系
0: 粤剧，
1: 粤剧啦，同埋整个香港啦。
0: 嗯，
1: 同埋阿姐一齐啦，我谂吓。
0: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你啊，
1: 好多谢你今日接受我访问，你嘉欣，
0: 多谢你，
1: 好开心同我偶像又倾咗两个钟头吓，咁希望大家喜欢今日嘅节目，咁啊，再见啦，嘉欣哥，
0: 好多谢各位
1: okay, ，OK，
0: 拜拜。
1: 拜拜。

其實我認識咗嘉英哥都一段時間㗎啦，不過今日同佢咁深入嘅一次談話之後咧，我又對佢認識咧覺得立體咗，同埋係更加深入嘅。咁我覺得佢唔淨止係一個老官啦，仲係一位電影嘅演員啦、粵劇嘅傳承人啦、粵劇嘅教育家啦，甚至係一個編劇同埋一個創新嘅先驅嚟嘅。在他的身上都学到很多东西的，即是除了有关粤剧的艺术之外，还有就是怎样去面对人生遇到的一些困难，譬如说怎样去克服一些病痛啊，这样。我希望大家都有得着的，也都大家可以更勇敢地即是面对之后的人生。下个星期仍然会有我杨立门主持教育的足迹，大家不要错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会今个月31日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94.7%的业主已经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大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他强调，八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不会延期。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房屋局已经就特设销售计划公布10个楼盘的楼书和价钱，预计9月底开始拣楼，如果收购时间表推迟，将会影响整体安置进度。他重申，收购方案价格合理而且有吸引力，亦都设有楼换楼等安排。由于动用公帑要经立法会审批，政府不会好像私人市场那加价收购。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个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个幼童坐在大髀上。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说，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的时候，远离木树村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说，幼童在道路上坐在司机大髀上，没有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幼童严重受伤，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5,000元和监禁3年。嫦娥七号计划近日在海南文昌发射，目标是勘察月球南极环境和资源。嫦娥七号将带同一部地震仪到月球，了解月球内部结构。从事地震学研究的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系副主任杨宏峰说，今次是人类第一次将地震仪放在月球南极，希望可以解答月球并没有板块运动，但是有月震的现象。今次嫦娥七号任务被称为沉水之旅，目的地是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是太阳系已知最大的撞击盆地之一，千万年来完全隔绝阳光直射，是月球上最有可能藏有大量纯净水和冰的地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会被伊朗视作敌人，呼吁各国不要同美国一起对德克兰发动经济战。美国财长贝森特早前威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他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下午举行记者会。雷扎伊说，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是伊朗已经学习怎样绕过制裁。他又说，伊朗已经遭受美国多个月的海上封锁，但是仍然成功出售石油。对于与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雷扎伊说，双方正是磋商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进展顺利，相信能够达成最终协议。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

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3: 港式生活馆，
4: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5: 多雪柜真系产生咗异味啦，可以点样解决呢？咁就系用活性炭啦，或者过期嘅咖啡粉。第二样嘢咧就系用小苏打，小苏打开水咧，再摆喺雪柜度咧，佢都系可以吸食到啲大部分酸性腐蚀物嘅异味嘅。
3: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4: Ruby、冯蓉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6: 请嚟咧，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咧，同我哋啊分享一下嘅。
7: 其实喺足球训练呢一样嘢之前咧，我都系一个比较容易用负面嘅角度去谂嘢嘅一个人啦。咁但系接触咗足球呢一样嘢之后，我就可能领悟到，呢个坚持到底呢个信念咧，系可以慢慢转化为我面对人生上面嘅一个态度。
6: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生资讯轻松倾。
0: 见证香港队主场出击，用机械人一决高下。港台电视31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国际赛，
8: 香港电台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摆下擂台阵，誓要找出亚太区最强机械人。
0: 今日下午三点半，港台电视31
8: 现场直播。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无。

今時今日咩都講大數據，我對 special 咧就以呢個角度切入去寫呢首失戀歌。有失戀者第一聲去講，就算幾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數據都總係開自己玩笑，將同對方一齊聽過嘅歌不斷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聰，填詞陳永謙，編曲 special 賴影彤，監製賴影彤。

0: 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0: 物嘅题目咧叫做神鬼之说，系好彩，唔系呢个题目几好嘅，叫之说啫，吓冇话即系肯定有冇神有冇鬼，又唔系否定冇神冇鬼吓，咁、啊、我只系我哋因为神鬼之说呢样嘢咧，我谂所有民族都有嘅。啊、尤其是即係初民啊，永遠都即係有好多咁嘅神話啊、古仔咁。咁而難得咧，就係話即係而家有冇人真係好確信咧？即係同古人嘅相信唔同啊！即係佢哋一定係覺得即係呢樣嘢存在，唔單止存在，而係話咧，即係喺佢生活裏邊啊，即係有好密切嘅關係。即係而家咧，就算可能有信嘅人咧，即係你一般嚟講，我哋叫做世俗化咗啦嘛，呢、這個社會現代社會咁啊，同即係。唔會話日日都諗住呢樣嘢嘅，咁啊當然啦，即係有啲上古以嚟嘅節令啊，即係同神同鬼有關嘅節令啦，仍然係保持到而家。咁啊，每年去到農業呢個農曆嘅七月咧，咁大家一定會諗起盂蘭節㗎啦。咁啊，亦都係所謂中國嘅，算唔算係中國嘅鬼節咧？都可以算係。
1: 當然算啦。
0: 咁我又冇查過喎，天樂
1: 嚇，
0: 即係究竟喺盂蘭節之前啊，即係盂蘭節大家知道係佛教嘅節日嚟嘅。即係正式嚟講咧，
1: 喺盂蘭盆節嘅，如果你全稱嘅，
0: 係啦，盂蘭盆會啊，我唔知佛教有冇節呢個 concept 嘅，
1: 盂蘭盆經嗰度嚟嘅，其實
0: 係係啦係啦，我都睇過幾百字嘅啫，好易睇，
1: 係好易嘅，
0: 好易睇嘅，好易睇，唔難睇嘅，同埋咧。其實同我哋而家講嘅木蓮救母咧，其實係有少少唔同嘅，好得意啊！其實佢最初話咧，就係阿木蓮嘅老豆老母啊。都掟咗落去㗎，都喺鵝龜度。咁咧後邊又冇解釋喎，點解佢淨係救阿媽唔救個老豆咧？冇講過呢樣嘢，
1: 冇講嘅。
0: 係啊，即係呢個唔知係嗰啲寫漏咗定咩啊？好啊，
1: 寫漏係啊，阿教授嚟幫我哋釋難解惑。
0: 唔係咁你唔係即係盂蘭節咧，即係人講猛咁講，我梗係拎翻去睇下啦。即係上網，而家上網有得抄啊嘛。咁啊就好似阿天樂話齋睇下呢個，佢正式叫佛說盂蘭盆。
1: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0: 咁啊幾百字嘅啫嘛。咁又唔難睇，咁於是咧，佢前邊咧就係講話，阿木蓮嘅老豆啊、父母啊，都掟咗落去呢個餓鬼度，因為佢兩公婆都唔係好人嚟嘅，嚇、啊，都即係又犯咗貪嗔痴啦，又係對啲和尚冇禮啦，人哋布施佢又唔肯俾啦，又貪財好利啦，咁、其實就唔係話大奸大惡嘅，佢都冇害人嘅。
1: 係啊，但係你孤寒嗰啲人都會落餓鬼度噶嘛，其實就係即係等你冇得食啊，捱肚餓啊。其實
0: 你知道下嗰啲滋味啊。
1: 其實民間有個傳說好得意嘅，即係話咧，每逢即係農曆嗰陣時廿九號咧，七月廿九其實就係要即係木年嗰陣時就係要俾嘢佢阿媽食啦。咁冇嘢食咧，咁就要用一啲嘅即係我哋講嘅糯米啊、黑豆啊、紅糖啊、花生啊、芝麻呢啲嘢咧，就煮成一碗粥。咁因為嗰碗嘢黑古勒骨咧，嗰啲鬼卒先至會唔食咧。就當係啲叫污垢咧，咁先可以俾到佢阿媽食。所以而家有啲地方嘅人為咗表示孝心，就要將呢碗粥咧就煮俾啲長輩食咁樣嘅。其實
0: 唔係好唔好食㗎？
2: 唔好等佢哋未食之前已經俾人搶咗。
0: 嗱、咁你冇睇過咩啦？你冇睇過嗰個佛説呢個盂蘭盆會啦？因為佢咧就唔係話俾啲鬼搶嘅食嘅。
1: 嗰個係民間傳說啫，我話。
0: 係啦，其實就同即係原本嗰個經裏邊講咧就唔同嘅。佢就話咧。即係因為佢即係作惡作得多啊，咁咧就話即係，冇辦法啦。即係大家知道咧，木蓮咧就好巴閉嘅，係佛陀嘅十大弟子之一。
1: 羅漢嚟嘅根本就係。
0: 係啦，而且咧即係佢有神通嘅，即係練到有神通。如果佢冇神通咧，佢普通人啊，你天樂你同我咧就冇辦法送到啲嘢落去。
1: 梗係唔掂啦，
0: 餓鬼度啦。咁咧，咁於是咧，好啦，到佢送咗啲嘢落去呢個餓鬼度嘅時候咧，咁啊，但係因為咧呢個佢阿媽咧。啊！頭先我都講過啦，本來就係父親同母親一齊咧，都喺餓鬼度嘅，都要受罰嘅。就唔知點解後期咧就冇講到佢救阿老豆喎，淨係救阿媽咗，唔知點解。咁另外咧就係話咧，當呢一個木蓮嘅阿媽咧想揦你講嗰啲糯米粥食嘅時候咧，就即刻咧變咗火炭。就一入口變咗火炭，砰砰聲就掠翻出嚟，即係話咧唔使冇人搶你都食唔到嘅。咁於是咧木蓮咧就即係覺得弊啦。咁於是咧就向呢一個佛即係哀求啦，我即係好有孝心噶嘛呢位，咁啊唔知佢阿媽後生係咪對佢好啊？呢樣嘢冇，佢又冇講喎。
1: 太短了本嘢，冇办法。
0: 哇，几百字嘅咋，其实好易睇嘅，即系大家可以上网找到嘅。而家上网乜都齐嘅呢啲球。好啦，咁啊，于是发。

0: 咧就係啦，怕罰咧，跟住就話俾佢聽啦。佢話你阿媽作業太重啊，淨係靠你一個人嘅神通咧，你救唔到佢嘅。咁咧，於是咧就要有十方僧眾，咁啊成扎人，即係嚇。咁咧仲要真係你喺嗰日咧，就好似阿天樂話齋，要預備好多嘢去救啊，其他嘅父母啊，咁啊其他嘅人，咁先至可以聚集到嗰種即係功德啦，或者善力啦。
1: 你求到你七世嘅父母，
2: 哎呀，好忙噶，其實。
0: 喂，咁呢樣嘢大鑊啊！係咪佢七世啲父母都咁衰啊？落咗呢個都落咗惡鬼道啊！
1: 其實所謂木蘭盤係一個梵語嚟嘅，木蘭盤嘅即係救賭員咁解嘅，即係救嗰啲賭員，咪即係將個人俾人倒吊咗咁解咯。咁你咪要救翻佢咯？
0: 即係懸掛個懸啊！嗰個
1: 係啊係啊。
0: 应该是道元啊，
1: 其实道教都是将呢一日定咗做，佢话嗰个叫中元节嘅，即系佢叫地官赦罪啊。我哋有讲天官赐福，地官赦罪嘅，地官赦罪就系要即系放嗰啲地府嗰啲孤魂野鬼咧，翻去人间嗰度活动下咁样，见下啲亲人啊。咁其实
0: 即系嗰啲监狱嗰啲放，
1: 都要唞下啦。
0: 即系啲喺监狱坐监嗰啲，每日都要走出去行。
1: 咁当然地官都会考察下呢个人间善恶啦。咁小弟居住嘅地方咧，其实早几日就已经不断有人喺度烧紧嘢嘅啦。其实就
2: 系，所以有话
0: 唔系，我都好怀疑，即系将呢个宜兰盘会咧，即系摆喺学你话即系道教嘅节日嗰度咧。其实这是叫顺便，因为这个很多民族都是这样的习惯的，就是等于这个耶稣圣诞节其实就是罗马的神的一个节日来的嘛。那好了，他信了国教之后那怎么呢，就是要庆祝耶稣诞生就顺便放在那个节日那里。不过这个呢就没有历史考证了，不知道，但我估计是这样。文杰说，
2: 这个呢其实农历七月呢都可以说非常热的，现在越来越热了。
0: 是啊是啊。
2: 那将这个鬼月呢排在这个七月呢，有没有什么理据呢？
0: 不是，我就是说因为它是将盂兰节同呢個佛教嗰個咩地官赦罪節係嘛？地鬼赦罪。
1: 地官赦罪係道教嘅，係啦，即係中元節，係
0: 啦。
1: 係
0: 啦，即係佢反正都係有，即係啲人已經慶祝緊一個節日啦。係
1: 啦，
0: 咁你咪黐埋落去咯。如果你要另外立一個節日咧，又唔係咁容易嘅。係嘛？即係你要得到即係大部分嘅群眾肯同你即係跟隨呢個節日搞先得噶嘛。咁你佛教又唔係一個即係全國咁大嘅宗教啦。咁你變咗有一個，所以我覺得可能係呢個問題啦，譬如你外國咧又唔係嘅喎， Halloween 咧，即係而家西方嘅鬼節啦，即係最初其實係愛爾蘭人搞嘅節 ，All Saints Day 啊嘛，
2: 應該要講下西方嘅。
0: 係啊，遲啲一陣間我哋講鬼一定要講啦。
2: 不過咧，中國咧有啲嘢講咧，即係我相信咧，阿馮天樂都會好了解，就係我哋對於鬼神之説咧，成日都有啲爭議。如果在儒家观点来讲，他就不喜欢用即以怪力乱神，甚至不喜欢你讲太多，即是孔子成日都觉得未知生应知死，
1: 敬鬼神而远之，
2: 敬鬼神而远之，他又不是说他没有，
0: 又不是说他有，
2: 但是总是将鬼神成是一些祖宗来的，是我们人类的祖宗，
1: 神宗最远，
2: 冇係你可以係神中追遠，咁但係咧就唔點解民間裏邊將嗰啲鬼神咧係將佢人嘅恐懼啊、憂慮啊、內疚啊，全部咧就係投射曬啲鬼神嘅討論，佢哋嘅行為、因果報應啊嗰啲咧，令到我哋好驚啊嘛，係咪？咁呢啲種所謂怪力亂神咧，就時時俾人咧好似騎馬咁戳翻住你條頸。嗱，你唔好講咁多呢啲啦，我哋不如用陰陽嚟講啦嚇。咁譬如你先秦咧，你就會發覺有時佢係真係存在信鬼因為冇鬼嘅爭議嘅喎。咁又主張冇鬼嘅係唔少嘅。咁但係咧就佢用自然法啦，譬如道家用氣嚇，儒家咧又要將佢視為一個即係祖先嘅即係佢哋行剩翻嚟嘅行為。但係唯有墨家咧就真係講嘅喎，即係上鬼呢度可唔可以講下？即系明鬼上鬼喺墨家里边，同佢嘅哲学系咪都有一个一成嘅关系？
1: 但系我觉得墨家其实佢唔系真心相信有鬼神存在，佢只不过觉得人系一啲，即系大部分人喺佢嘅角度咧，就系如果你 這個世界是沒有鬼，即等於沒有報應呢，其實很多人就會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就會作惡的嘛，只要逃避到法律制裁就可以的嘛，所以他就會覺得最好就令到人相信有鬼神的存在，他們即那些漁夫漁婦就不會作惡，因為跟他講大道理其實他都沒什麼興趣。

0: 趣聽嘅，咁所以我覺得墨子係有一種好實用嘅。咁啊，管治方法啊，
1: 用埋啲想法啊，
0: 原道切教嘛，呢个
1: 用系啊，冇错嚟到，即系鬼系佢嘅工具，即系讲鬼咧。
0: 冇错冇错，即系其实即系我哋细个或者即系再上一代嘅人都好兴嘅啦，即系讲鬼故吓啲小朋友啊嘛。即系如果你唔系点你唔听话咧，你就变豆皮泡啊！你食啲米，如果你又唔食干净佢，你又会点啊咁样。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呢啲都系好正常嘅，我觉得其实系啦。咁但系儒家冇鬼神，某程度上未必系佢嘅优势嚟。如果你问我，我觉得我哋见到后来点解理学你会见到佢加翻啲宇宙论嘅东西落去咧？即系特别系即系我哋讲周敦颐啊，即系嗰啲太极图说嗰啲咧，其实就系因为儒家冇咗讲宇宙起源同埋人类起源嗰部分咧，反而系。面对道教和佛教的挑战显得比较弱势，所以宋儒才要加回这一部分落去，
1: 将它用另一种范式，就是那些阴阳啊，
0: 没错，气啊，
1: 又是往来消长啊，
0: 没错，
1: 所以一定有，即是有人就有鬼，有阴就有阳就有阴，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咁啊，解释到成为灵气啊，精神感通啊，其实是宇宙一部分。
0: 是啊，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讲过嘛，如果冇上帝嘅话，人类唔知点算。其实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系面对咗呢一种，即系自从呢个所谓文艺复兴之后，其实人类越嚟越自我中心。其实加上科学嘅兴起咧，其实宗教系面对好大嘅危机噶嘛。但系大家谂下，如果一旦冇咗宗教嘅话，其实对于好多人嚟讲啦，唔系对所有人咧，有啲人会觉得哇无所依托。又冇咗個統一嘅價值觀喎，如果自己面對苦難又揾唔到一個傾訴嘅對象喎，咁其實即係又係嗰個問題咯。如果冇咗一個想善罰惡嘅最高主宰，咁其實好多人好蠱惑噶嘛。咁其實法律係對人道德嘅一種最低限度嘅要求啫嘛。如果嗰個人唔犯法，其實都可以做好多壞嘅事情噶嘛。咁所以就出現咗呢種問題咯。如果冇上帝，我哋點算？
2: 咁誒唔一定壞嘅，補充少少啊。唔係即係例如咧，即係傳統啦，譬如話你貪食啊，嚇，即係主要懶惰啊呢啲咧，
1: 七宗罪
2: 係啊，唔都唔算罪啩。
1: 唔係啊，聖經裏邊七宗罪啊，
2: 暴食就係暴食，暴食係啊，懶惰唔算，好似冇嘅七宗罪冇懶惰。
1: check 先。
2: 係啊，咁係啦，即係但係問題就係話信神鬼其實係比我哋人類有即係呢個你話乜家都好啦，即係有正式嘅文化。之前已經係咁嘅，即係呢樣嘢好緊要。譬如中國咧，而家有信史嘅，當然係商朝啦。商朝其實好信呢樣嘢嘅，所以你知道商朝嗰、那個正式用嘅顏色係黑色嘅嘛。商朝啊，即係高貴嘅顏色，而家咧就係、是、即係金色啊、黃、紫色啊呢啲咧叫做皇家嘅服裝啦。咁但係喺商朝其實係黑色為主嘅，所以後嚟到秦朝嘅時候又用翻黑色嘅嚇。咁咧你即係黑色點解咧？就係話即係即係佢大家都知啦。我哋發現好亦都多謝即係商人啊，信呢個神鬼之説。所以咧有多甲骨文咧，將我嚟占卜。咁而家咧發掘翻出嚟，先至揾到即係究竟實際嗰個朝代發生咗咩事。譬如夏朝咧就冇啦，你而家一啲夏朝嘅文物，即係文有文字嘅記錄都冇。即係而家只不過咧，你係信史記啊，或者其他嗰啲記載裏面講嘅啫。即係商朝至少，譬如話而家我哋佢有個話商湯有個盤噶嘛，係唔知係咪朗口盤啦、啊，又話洗手盤，就寫住咩嘛？日新又日九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啊嘛。咁即係呢個咧就係佢嘅格言嚟嘅。咁你諗下，而家都係好重視呢幾個字嘅。即係如果你正式嚟講。咁因為有呢啲咁嘅銘文咧，大家先知道商朝嘅文化係點。咁好啦，去到夏朝，而家大家都係得個講字，究竟係唔係咁咧？冇人知嘅，定係得翻啲傳說，因為佢冇文字啊嘛。咁而有文字之前咧，全世界嘅文化咧都相信有神鬼嘅，即係唯一特別嘅。稍為特別嘅一樣嘢咧，我唔知啦。譬如印度可能唔同，因為我唔係好熟印度古代嗰啲傳說，就係話咧，即係希臘係好奇怪嘅。即係佢嗱，即係呢樣嘢咧，就係頭先我開始講嘅時候，就係話希臘嘅，即係喺佢嘅神話傳說裏邊咧，佢嗰個世界咧係有神啦，有半人半神啦，即係神同人生嘅所謂混血兒啦。咁然之後咧就同神冇關係嘅嗰啲咧就好凄涼啦，即係啲奴隸啊諸如此類，即係純係人嚟嘅。咁而因為 咁樣咧，即係話佢嗰個世。

0: 界裏面，甚至而家我哋講奧德賽啊，講咩特洛伊之戰，其實咧係神有兩邊都有喎，有一啲神咧，阿典娜嗰啲又幫奧德賽啦，奧德修斯啦，另外呢邊咧又有神幫助呢一個
1: 阿波羅，又要對付佢咁樣，
0: 係啊，即係其實究竟係人間嘅戰爭係
1: 波塞冬又要對付佢，
0: 即係你可以話咧，即係同而家嘅國際局勢一樣啊，係打所謂代理人戰爭，即係人只不過係神嘅代理人啫嘛，係咪先？咁啊呢一邊啊亞希臘。就是某一個神的代理人就打這個特洛伊是某一個神的代理人但是神自己不打就找人來教飛即係嗰種悲劇感啊！即係呢樣嘢係中國人冇嘅，好多文化都冇。文傑，
2: 係啊，譬如你希臘羅馬啲故事裏邊咧，或者以前我哋話好多神子啊，我唔知乜會咁譯啊，神子咁咧都係即係話眾神嘅，一定有個 S 嘅。
0: 係啊，
2: 咁佢其實係咧，我哋人性嘅嗰種化身嚟嘅，譬如一個妒忌嘅神啦，
1: 冇錯，有炒價女神，
2: 係炒價，
1: 係啊，即係掟個金蘋果俾佢哋，會唔會？
2: 係啊，係啊，即係無論佢係用。性情，用權力啊，即係佢有冇啲恐武有力？佢有個山頭嘅，即係佢唔會逾越嘅，佢唔會話度度都打贏嘅。但係咧，佢就會用一啲惡招。咁咧，佢哋咧就係等於我哋嗰啲性情，人嘅性情，
1: 冇錯，
2: 唔會一種投射擴張，
0: 即係擴大咗
2: 嘅，冇錯啦，擴張。咁咧其實都係我哋嚟嘅，咁佢哋只不過咧，好似你話代理人。就是我哋唔能夠出去打，因為我哋唔夠啲神子咁犀利，佢哋有啲武器，佢哋總言之係有佢嗰個地頭，咁你做成一場戲，咁我哋就睇，其實睇緊自己人間嘅戲，
0: 冇錯，
2: 就係將佢投射咗喺嗰度，
0: 係同埋即係嗰種人嘅無力感咯。即係話，如果你嘅即係你某個神要你咁做，或者幫你咁做，即係等於你而家睇好多人攞即係如果真係嗰啲奧德賽睇呢個小説，同埋研究啲學者咧，即係最不滿一樣嘢咧，就係話即係佢完全忽視咗一個所謂代頭先我哋講嘅代理人戰爭嘅觀念。
2: 嗯、
0: 即係其實奧德修斯咧得救咧。就是因為雅典娜幫佢，
1: 係佢好幫佢，
0: 冇幫佢
1: 咧，
0: 佢係啊，佢就冇可能可以得救噶啦。你即係釘
1: 咁，你波塞冬都一定要佢死咧，根本就係成日都係製造咗海難咁樣啊嘛，
0: 將佢揸佢個揼眼
1: 將佢啲海員都俾佢整死曬咧。其實
0: 係啊，所以即係變咗你完全將佢變成人咧，就變咗成個故仔係完全兩回事嘅。
2: 嗯，
0: 即系唔系嗰种，唔系头先陈文杰话你讲，即系嗰种咩叫史诗咧？
2: 嗯，
0: 即系所以点譬如钱钟书啊，好多都话中国人冇史诗，其中佢哋冇成日讲嚟讲去一个原因，就系、是、中国人唔会写咁长嘅嘢嘅。大佬一本河马百几、万几行诗，你叫中国人哇喺春秋时代拎住支拎住把刀拎住个竹简就写万几行，
1: 河马应该仲古老添啊！河马史诗直情系
2: 杜甫嘅兵举行差唔多啦，
0: 系啊，即系几。百行已經好犀利，就算以後用即係墨筆寫咧，都冇可能寫到萬幾行嘅詩噶嘛。但係咧，其實個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話因為佢你唔明白史詩係有神介入嘅嘢，所以咧先至叫做 epic。嚇咁而家咧，即係現代人唔信神都好啦，但你都係要有嗰種咁嘅即係維度啊。即係要好似神介入嘅嗰種，哇！滿天神佛有，即係譬如話，你如果你認真嚟講係寫成詩咧，《三國演義》就得啦。
2: 係啊，喂！咁《西遊記》嗰啲係咪真係有神位嘅大嘅寫？
0: 但算唔算神咧？我都唔知。《
1: 西遊記》嗰啲都係有妖精啦，起碼
0: 係啊，有妖精
1: 啊，好出名嘅三打白骨精。
0: 係
1: 咁嗰陣時咧。其實郭沫若啊，喺1961年咧喺浙江睇過呢套劇之後咧，就寫咗一首七律咧，就好出名嘅，即係人妖顛倒是非爻，對壁慈悲對友刁，咒念金箍文萬片，征途白骨累三遭。呢一句最正啊！千刀當寡唐僧玉，一拔何虧大聖無。教育及时堪赞赏，猪油智慧胜如曹。因为最过瘾呢句，因为我哋睇亲三打白骨精咧，我哋都系好愤怒唐三藏咁蠢嘅，因为唐三藏就系俾只妖精呃咗啊，三猪啊呢个即系白骨精一时又扮老人家，一时又扮美女，系咪？一时又扮老人家咁啊，扮三次，但系孙悟空识错佢，每一次打佢，但唐三藏都你唔可以乱咁打人。就算佢哋系妖精，你都唔可以咁样袭击佢。 佢唔聽佢講咧，佢仲要即係念嗰個緊箍咒咧，令到佢好痛，然後就要將佢趕扯到呢個孫。

0: 悟空同佢告别嗰阵时，佢都另歪面唔睇佢。咁孙悟空先至愤然翻翻去花果山，后来唐三藏遇险咧，呢、這个猪八戒其实当年系有挑拨嚟间嘅，猪八戒先至请翻呢、這个即系孙悟空出嚟，然后佢哋重归于好。
1: 喂，
0: 我哋读到呢一段，或者我哋睇戏剧睇到呢一度，我哋一定会好猛。点解呢个人真系所谓人妖颠倒咯？唔识分边个好人坏人嘅？
1: 其实由头开始就觉得好猛噶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会今月31日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94.7%的业主已经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大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强调八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不会延期。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房屋局已经就特设销售计划公布10个楼盘的楼书和价钱，预计9月底开始拣楼，如果收购时间表推迟，将会影响整体安置进度。他重申收购方案价格合理而且有吸引力，亦都设有楼换楼等安排。由于动用公帑要经立法会审批，政府不会好像私人市场那样加价收购。水务署表示，尖沙咀海防道近广东道昨日发生的食水管渗漏事故，工程团队已经完成紧急维修，食水供应今日清晨5点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话一直关注海防道老旧水管问题，并已经制定全面改善计划，更换附近一带爆裂风险较高的石棉水泥食水管。相关更换的工程是包括今次涉事水管的一段，已经在6月分阶段展开。署方会加快工程，包括采用无坑挖掘方式，彻底移除这一段水管再爆裂的风险，预期9月中旬完工。至於其餘海防道老舊水管，包括近彌敦道段的改善工程，預計年底之前完成。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雷扎伊說，任何參與對伊朗實施經濟限制的國家都會被伊朗視作敵人，呼籲各國不要和美國一起對德克蘭發動經濟戰。美国财长贝森特早前威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他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下午举行记者会。雷扎伊说，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是伊朗已经学习如何绕过制裁。他又说，伊朗已经遭受美国多个月的海上封锁，但是仍然成功出售石油。对于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雷扎伊说，双方正是磋商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是进展顺利，相信能够达成最终协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啦，系咬死啲细型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
6: 呢个系一只大型嘅混种狗嚟，始终呢只狗只而家都系有主人啦。如果个主人决定将嗰只狗交俾政府嘅话咧，咁我哋就会适当嘅处理，包括会考虑人道处理。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

0: 追劇830，命懸一生，
1: 一場關於人性、背叛與自我救贖的懸疑犯罪。
0: 周末追劇830，命懸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電視31。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啊，直播室裏邊咧，而家有文堅華、有馮天樂同埋我馬恩慈嘅。咁我哋今日講咧就係神鬼之選。咁啊，遇難接近啦。咁我哋講鬼多過講神啦。咁啊，繼續講啦。不過咧，即係我係注意到一樣嘢。咁啊，睇下文堅華有咩意見啊？因為今日好開心啊，有個嚇文堅華喺度。因為咧，即係我發覺咧，我即係體會一樣嘢咧。就係話你傳統嘅所謂鬼之説咧，多數啲鬼咧都係女鬼嚟嘅，即係除咗一種咧，我唔知係唔係算係鬼啊，即係你會好中意拍嗰啲咧，即係唔會死嗰啲人咧，突然間即係叫鬼啦，咁就專係殺人嘅，即係譬如話呢個 Friday the 13th 啊，Halloween 啊呢啲電影啊，咁但係咧不單止鬼，中國人都係噶，即係基本上你話鬼咧，多數咧就話，哎呀，見到只女鬼，你好少見到只男鬼喎，唔會見到馮天樂嘅喎，
1: 梗係會見到啦。
0: 咁第二咧嚇，譬如好似日本片最出名嗰只嗰個貞子嗰部戲咧，又係一隻女鬼喎，喺個電視嗰度或者錄影帶嗰度走出嚟，咁然之後咧，鬼嗰啲鬼咧又專門係害啲女人喎。即係總之鬼咧就同女性咧即係分唔出，即係大部分啦，唔係話所有鬼都係女鬼，都有男鬼嘅嚇。咁譬如荷里活嗰啲電影咪講咯，嗰啲咁嘅鬼咧走出嚟殺人嗰啲就男鬼多嘅，冇女鬼嘅。咁呢個可能同即係美國嗰、那個叫做咩啊媽潮文化，即係叫大男人文化咧有關係啦。咁啊呢個所以但係咧即係我哋講東方啦嚇，日本啊香港啊。所有嗰啲呢啲咁嘅鬼片啊，或者鬼故仔咧，多數都係講女鬼嘅。咁啊，聽下文傑華有咩睇法啦？
2: 但我好細個深受影響嘅一套粵語片咧，就係、是《包公審巫盤》。咁你哋咧唔會睇過啊？但係啦，你嗰陣時 B B 嚟嘅，未出世。咁咧係余麗珍做嘅，余麗珍真係好啱做嘅，因為咧佢係慘到咧，即係佢成個樣都悲劇。佢可以唱十分鐘，佢點慘，然之後啲眼淚係咁嘅熒光幕度流。所以咧嗰陣時咧，我哋成長中嘅香港少女咧。一睇粵語片就知道喊係一樣好重要嘅宣泄嘅工具，因為喊好耐學識咗咁樣。咁余麗珍就一個好一個包公審烏盤一個好典型嘅例子。第一，佢係一個無才無勢無權力嘅女士。佢俾人冤屈冤枉死咗之餘，仲要將佢即係碎尸萬段，仲要將佢啲骨咧即係要做埋個盤。
0: 我都唔明做嚟做。
2: 係啊，咁你只能夠係瓜呢個包公咁犀利咧，就會審到出嚟嘅呢間案嚇。咁佢其實都有鬼魂喺呢個電影裏邊，因為佢咧帶住一種冤屈。呢種冤屈包括咗一種所謂儒家文化壓抑下邊嘅婦女生活，佢係無名無姓嘅，死好似俾人覺得佢死有餘辜，或者佢阻住咗啲事情嘅發生。咁人哋就覺得佢嘅條命咧唔值錢嘅，所以佢死咗就死咗啦。點知俾阿包公請翻出嚟還咗一個公道嘅啫嚇。咁所以喺權力上、性別上，或者你頭先話嗰個男性壓抑嘅社會，同埋一種好暴力。包括家暴在內形成的那些冤魂呢其實是很多的。
0: 這個是真的，即以前如果我找回很多最初都是即 問一下你知不知道孔子的媽叫什麼名字呢
1: 哦，你讲嗰个奇观氏啊嘛，但系其实佢系冇名，我就系知道佢叫奇观，即系嗰个老婆啫，孔子老婆啫，孔子嘅阿妈叫咩咧？我哋唔知道。
0: 系啊，孟子阿妈咧？
2: 孟母
0: 咯。即系你歧视女人都连名都冇，
1: 名都冇噶，
0: 即系嗰度难顶啊嘛，净系乜事？甚至你而家见。

0: 到即系诶，你去坟场睇咧，嗰啲、
1: 啊、
0: 都系啊，即系逢门
1: 乜
0: 事
1: 乜事，
0: 即系、啊、如果喺旧社会咧，文建华就唔知乜事啊，连文字都冇，即系你个姓都冇啊，即系你入咗门咧，你就已经系脱离咗你个家族啦嘛。
1: 冇错，
0: 譬如你嫁俾姓陈嘅就系陈乜乜啊，陈门咩诶文氏啦，最多如果有嘅话、嗯，可能连个文字都冇埋，即系惨到咁嘅。咁所以佢哋又变咗受害人，受害人咧就变咗女鬼啊，系嘛？咁啊，天乐点睇？
2: 我就覺得其實我嚟分享下睇一啲另外一啲比較我嗰個時代嘅電視劇，我印象比較深嘅咧，咁就係大鬧廣昌隆，我翻嚟就係、是哦、即係開心少少嘅，即係都慘噶啦、嗯，即係阿小芙蓉咧，即係阿周海媚，其實都係被毒殺嘅，咁但係咧佢就會幫，即係佢會用一種比較上人心嘅方法咧去。幫助呢個大隻港咧，就係、是、去擺脱困境啊！因為其實嗰陣時有一個惡霸叫車月庭嘅，喺度劇入面就係羅樂林飾演嘅，就想食咗成個廣昌隆咁樣啦。咁其實佢又喺廣昌隆開幕嗰陣時，佢揾咗一堆黑衣咧，其實就係去圍攻呢個廣昌隆。咁就林家棟咧，即、就、係、是、大隻港咧，就話要報警拉佢。咁但係嗰陣時1934年嘅香港咧，其實就個警司咧。就是何國榮飾演的波比仔呢，其實就是收了很多這個羅樂林的黑錢的，每個月都10000多，那就不單止不幫他解圍，
0: 三幾年有10000多，
2: 是啊，那套劇是這樣說即是大家可以看回
0: 買幾層樓，
2: 在我印象這一套劇是大家可以看回第6集和第8集呢，是有這個橋段的、嗯、那很有趣的地方呢，就是說好啦，咁冇办法啦，即系报警，阿波皮仔又包庇佢啦，咁然后最后阿海美咧就系、是、要上咗阿罗洛林身啊，即系用佢把口讲翻出嚟，唉，我专系做偏门生意嘅，我专系开呢间，我系做赌馆啊，做记仔啊，咁喺个即系一大堆记者面前咁样讲咧，就逼到阿波皮仔咧就要调翻转拉佢啦，啊呢个反骨仔你拉我。咁然後阿波比仔，你自己攞嚟衰嘅，你自己講曬啲衰嘢出嚟啊！咁其實就係呢個比較有，即係都係一套悲劇嚟嘅，但係佢用一本嘅有趣嘅方式咧，就係、是、去懲戒一啲壞人咧，就係、是、透過一種咁嘅上身嘅方式，就淡化咗嗰種太過悲情嘅色彩。咁所以我就細個好中意睇呢套劇。
0: 即係，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即係點解人會怕鬼呢？如果你嗰個女鬼啊，即係走咗出嚟，只係針對害過佢嘅人咧，咁、
1: 嗯、
0: 啊，其他人唔使驚喎，驚佢。
1: 哇！但其實有警惕噶嘛，你記唔記得我哋細個去胡文虎花園啊？哇！翻嚟嗰啲噩夢啊，啲暑假一邊個唔講個大話，點知原來要俾人挑脷筋啊，落油鍋啊，係咪？邊個唔孝順過啊？邊個唔頂撞？
0: 唔係嗰個冇性別分，嗰個冇性別嘅。
1: 但佢有道德嘅信息，
0: 係啊，
1: 冇性別，但係呢個道德信息。就係話嗱，你唔好做啊！你做咗之後，無論害你嗰、那個，或者你成為受害者，都係好慘噶啦。受害者永遠冤魂喺度蕩啦，等等報仇啦。咁但係咧，加害者咧係永遠都得逞啦。咁於是要揾來揾佢啦。其實呢種係一個即係道德倫常嘅教訓嚟嘅，即係做嘅人做犯惡嘅人受惡而即係被害嘅人，其實都喺呢個糾纏裏邊。
0: 唔係，呢個冇問題，我完全接受。但問題就係話，你嗰啲鬼故事唔係嘅，最初唔係佢即係淨係去報仇啊，即係冤有頭債有主喎。若我好無辜，好無辜孤地，即係突然間有個鬼出現，都嚇到我飆尿咁。
1: 啊，係嗰啲你住咗啲客棧啊，
0: 係啊，即係關我咩事啫？我冇害你㗎。
1: 讀書人啊，都係遇鬼啊。
2: 因為鬼都有好多種嘅，有啲鬼係真係會害人嘅，有啲叫枉法鬼咧，即係有段鬼故其實係講即係話。即係唐朝有個縣令咧，就行路嗰陣時，發覺有人擋住佢，又唔下跪，咁佢就鬧嗰個人，咁嗰個人就同佢講：佢話唔係，你知唔？你仲鬧我做咩？你得兩日縣令做啫。佢點解？因為兩日後你都唔存在喺呢個世界上。咁呢個占卜者咧，其實佢就發覺，即係其實喺佢嘅生死簿嗰度咧，你其實已經定咗你係得剩翻兩日咁樣啦。咁呢個縣令話：咁點算啊？你點樣救？佢話：嗱，你咧就。摆定多啲酒席，即系你起码要摆翻10-20圍咁样咧，喺个寺庙度。咁咧，其实夜晚咧就会有啲带住黑纱布嘅人经过咧，其实嗰啲全部都系嗰啲地狱嗰啲判官啊，同埋佢啲同事啊，即系啲鬼卒啊嗰啲咧。咁你就要食到佢哋有咁多得咁多咁样食饱佢哋。咁果然系过咗即系两日，咁呢班人。即系同佢讲，你知唔知？其实你都够钟要咩？咁佢就向佢哋下跪，就我知，但系我希望可以继续去。咁呢班人就帮佢，就散佢。

0: 改咗个生死簿咧，就将一个同佢同姓嘅人咧，就写落去嗰本簿度。咁结果佢个邻居好无辜咁样咧，就做咗替死鬼。咁嚟讲呢啲收黑钱嘅判官同埋鬼卒咧，喺即系学术名就叫做枉法鬼，就佢哋会徇私枉法。咁、所以鬼都系会唔好以为佢拥有头罩鬼，其实佢都系会害人嘅。咁当然咧。亦都有人透過散鬼生死簿去救人嘅古仔都有，即係喺《西遊記》入面咧，其實有講唐太宗啊，原本啊去到貞觀13年咧，即係貞觀13年咧，就已經個陽壽已經盡。咁佢臨死之前咧，魏徵同佢講：我有辦法可以救你，你唔使驚。佢話：你救咩鬼嘢？我病入膏肓，我死緊噶啦。魏徵就話：唔係，因為我有個同事叫崔國咧，而家就喺地府嗰度咧，就係做判官嘅，係掌管生死簿嘅。我寫封介紹信俾你。你去见佢，咁唐太宗就揸住封介绍信，到去地府嗰度啦。咁原来呢个崔国就影认得佢陛下请嚟呢边，咁佢就将魏征嗰封介绍信俾佢，佢话哦得啦，你唔使惊。咁然后咧有十殿阎王噶嘛，即系有十个判官审嘅时候，佢就攞生死簿嚟。咁呢个崔国就偷偷地咧喺贞观13年咧喺个一字上面加多两横啊，咁就变咗贞观33年啊。即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咁就咦？陛下，你做咗几耐皇帝啊？我做咗13年。咁呢个主审官就话你唔使惊，就可以翻翻嚟杨家。
1: 仲有廿年，
0: 你仲有廿年。咁于是佢就翻翻嚟。咁于是咧，呢个唐太宗咧就好感动，就送咗啲南瓜咧，就系俾呢啲地府判官就答谢佢哋。咁所以话嗱、你见到其实都冇咩公正性可言嘅，即系喺呢种民间嘅信仰咧，其实魏征又会走后门嘅。地府嗰啲人又可以透过贿赂或者透过人情搭救咧，就随时可以将嗰个寿命系改长改短咁样嘅。
2: 我觉得呢个咧系好有理由噶，因为其实几时死呢样嘢都冇得讲噶嘛，又冇得选择，系咪？咁你话公唔公平啊？有啲人唔值得死嘅，即系叫做应该可以对人类有贡献嘅，有啲人万恶不赦嘅，所以一路都系唔公平，就要去翻个鬼世界里边搞翻掂佢，系咪计翻条数啊？计翻，所以成个我哋讲鬼神嘅观念咧，都系儒家嘅所谓伦理啊嘅一种延续嚟噶。
1: 系
2: 嘛？
1: 系
2: 即系因为佢唔延续咧，就叫唔到人做一个好人嘅，即系道德嘅人。
0: 梗系啦。
2: 譬如我即系西哲啊，呢个康德啊，
1: 佢
2: 话人生幸福有咩保证啊？上帝咯，系咪啊？
0: 仰望星空
2: 先至计翻条数。
1: 咁康德对上帝全善噶嘛，唔會搞錯噶嘛。但係我哋講咧，即係地府阎王呢啲，好似天樂講啲古仔，呢個可以收買噶嘛，可以賄賂噶嘛。
2: 咁啊，其實你成日話咧，如果你行道德，你就有幸福咧。呢樣嘢咧就真係氹住粒俾粒糖你嘅啫。有冇幸福感就即係唔係呢樣嘢。但係咧嗱，我想講翻個基本問題。
1: 係
2: 中尤其是講翻中國先，一間我哋一路未講西方啊。
1: 係
2: 其實中國嘅鬼神冇乜超越。性
1: 系啊，
2: 即系话咧，佢都系人间里边嘅一种投影，然之后搞一大餐啊！咁你可以话希腊嘅神话里边众神都冇乜超越性嘅，
1: 冇嘅，
2: 都系拟人化好多吓。
1: 系啊，
2: 咁你反而咧就嗱，我哋唔讲基督教主咧，反而中国咧去到宋明理学嗰啲咧，佢就尽量将呢啲鬼神嘅嘢将佢化为戏说啊。譬如話，即係陰陽互動啊，即係來，即係用翻啲宇宙論嘅色彩咧，去俾翻一個背景佢啊。即係唔講二人化咁多啦，咁樣。咁啊，但係其實我哋好想聽嘅，我哋好想有鬼呢個角度，
1: 係咪啊？
2: 有第一想像力啦，二來娛樂性啦，第三揾嚟驚啦，第四就係喺嗰度平反翻自己嘅冤屈啊嘛。
1: 咁啊，不過咧，即係中國有就好，另外有啲古仔咧就係玩鬼噶嘛，即係戲弄啲鬼啊，即係好似我睇過一個古仔咧，唔記得咗喺邊度啦，就係話即係突然間有個秀才讀到一書咧，走只鬼出嚟啊嘛，咁於是話：喂，你好驚咯，咁你走嚟做咩嘢？阻住我讀書，你快走啦！諸如此類，咁佢話：你鬼，你有咩叻啊？咁佢話：哇，我一伸條脷出嚟，好鬼長嘅。诸如此类吓佢，一阵间咧又突啲眼出嚟啊！诸如此类嗰种，咁结果咧都系冇用，都吓唔到个秀才，系嘛？咁即系呢个都，但即系同埋好多方法咧，就系戏弄佢嘅，戏弄嗰只鬼嘅，即系话咧去到即系某个程度咧，当你即系鬼呢样嘢咧变成一种点样讲啊？即系娱乐性嘅嘢。即係等於而家我哋睇啲鬼片都係啦，嚇、即係變成一種娛樂。
0: 其實《三國演義》都有呢種娛樂性嘅，即係譬如話關羽咧，我哋知道關羽後俾即係孫權派呂蒙 係用一啲

0: 計謀將佢係殺死嘅，我哋叫白衣道光。咁但係我哋知道我哋中國人係好崇拜關羽嘅，咁我哋唔想關羽死到咁窩囊咧。咁而且《三國演義》係咪好得意嘅？當呢個孫權擺慶功宴慶祝，係終於搞掂咗關羽啦。呂蒙突然間咧係扯住呢個孫權嗰個袖口喺度鬧佢，啊，逼眼小兒，子言鼠背，還識我否？咁啊嚇到大家嘔咗。咁原來呢個呂蒙咧係俾阿關羽上咗身啊！咁原來阿關羽咧就喺度鬧阿孫權啦，啊，我自從破黃巾以嚟三十餘年，我都冇輸過嘅，而家我竟然俾你奸計屠我。咁然後講完呢樣嘢咧，阿孫權就帶住啲文武百官嚟向佢下跪請罪啊！咁然後咧，呂蒙咧就突然間暈咗喺地下度，七孔流血而死咧。咁然後到仲有仲得意咧，就係關羽突然間咧就去翻呢個玉泉山啊，即係喺呢個而家都有嘅呢個河北嘅當陽縣咧，其實就係有個叫即係玉泉寺嘅地方咧，就係成佛啊，就係講有個叫做普靖大師聽到佢講。还我头来，还我头来，一个头冇咗嘛，跟住佢就咦云长，你讲乜嘢啊？点解你话还我头来啊？佢话你谂啊，颜良咧，文丑个头去咗边度啊？因为呢啲就系俾当年俾关羽杀死嘅嘛，喺《三国演义》嗰度，咁关羽就顿悟咗咯，即系觉得系冤冤相报系何时了咧？咁于是咧佢就变咗做佛，佢就保佑佢一方平安咧。所以由唐朝开始咧，关羽就变咗迦南神啦。即係成為咗佛嘅一個代表咁樣嘅，咁所以都幾得意。咁呢個就係我哋中國人係唔中意悲劇嘅，所以你見到就算寫啲慘嘅故仔咧，我哋都係希望可以令到佢有一個比較圓滿嘅結局。等於我哋睇《帝女花》
1: ，
0: 長平公主同周世顯最後都要升仙嘅嘛，起碼原始嗰個《帝女花》劇本係咁啦。新嗰啲咧就冇咗呢一幕咧，就將嗰個仙嘅味道就冇咗。
2: 係即係係啦，即係呢個咧就係、是中國人冇希臘人嗰種悲劇觀念，
0: 冇嘅冇，
2: 即係呢個要搞清楚，因為悲劇
0: 我哋中意大團圓結局，
2: 係啦，即係嗰種各種嘅解釋嘅，即係悲劇，所以咧我就通常將佢分開嘅，但係即係話咧，中國人呢一種咧係叫慘劇啫，即係俾人害到咧，哇，加曬人亡啦，
0: 呢啲得，
2: 即係呢應該係慘劇，即係譬如你行過街，突然間砰一聲，譬如好似今朝發生嗰件意外咁啦，即係嗰個的士司機喪命嗰樣嘢，咁呢個叫慘劇，就唔同希臘人講嘅悲劇。中國人係冇呢一種嘅
1: 嚇。其實希臘人講悲劇咧，或者所謂悲劇精神好深刻嘅。
2: 係啊，唔同嘅兩回事嚟。
1: 即
2: 係
1: 哲學嘢嚟嘅。
2: 係啊。
1: 因為佢即係如果假設人不能去同呢個命運鬥
2: 啊，
1: 或者你始終都係
2: 同埋同神鬥
1: 啊，
2: 你唔好同神鬥。
1: 你剩下落嚟就係你面對呢個命運態度啊嘛。
2: 嚇，咁嗰個就係悲劇嘅態度咯，即係一種悲劇嘅。
1: 咁中國咧，人咧有冇講呢個命運嘅態度？第一個命運嗰樣嘢就
0: 兩樣咯。西弗斯神話嗰啲係咁推石上山，佢唔會有呢啲嘢噶嘛。
2: 佢冇嘅，冇嘅。即係中國人面對呢啲慘劇咧，為就只有兩種態度嘅啫。一種咧就係話你接受佢啦，你捱啊，冇計啊，條命你條命注定係咁。咁呢種咧其實係好。即係好順從式嘅，就是、類似呢個佛教嗰啲種姓啊，即係鬼叫你生出嚟種姓咩？鬼叫你生出嚟蠢咩？你係農民咧，你冇計噶啦，你咪即係接受佢咯。其次咧，就好似阿睇落講嗰啲古仔咁啊，你諗啊，哇！死後可能有鬼幫我，可能咧變成又於是咧加封為佛嘅喎。咁同埋咧，即係我最前一輪咧就睇到一篇文，就解釋咗一樣嘢。嗰陣時我哋有一個謎團啊，就點解啲差人呢又奉关公，黑社会又拜关公，
0: 是啊是啊，
2: 即系点解正邪两边都拜关公呢？即系冇可能噶嘛。原则上咧，即系话一个神，你只系帮一系咧就帮正嘅，一系就帮邪嘅，冇理由一个两边都得。
0: 其实当年都系咁噶，即系喺明朝末年咧，明崇祯又拜关公，努尔哈赤都系拜关公，甚至李自成都系拜关公。其实都系即系得方便便咧，三边打餐笼。
1: 叫关公过嚟开个 Zoom 啦，大家讲点去谈判。
2: 咁咧就我发现咧有一个讲法嘅，佢话原来开始拜关公咧，你查翻历史咧，就系、是、去就喺呢一个大约系即系宋明之际咧开始咧，就系嗰啲所谓行商即係你知以前即係中國嗰啲商人咧好慘嘅，即係譬如話，即係等於外國啲 salesman 咁啊，要拎住啲第一就要好遠水路去買貨，又要遠水路咁咧翻家鄉嚟賣，
1: 都唔知翻唔翻到，
2: 都翻到嘅，
1: 又
2: 有賊又有食，
1: 大賊係
2: 啦，
1: 大作咁，
2: 冇錯。咁於是咧，即係話佢通常咧都嘥成一頭，即係一年至半載嘅。

0: 所以我成嗰次同阿馬鼎盛講呢一個咩馮夢龍嗰個情史咧，就係話佢第一篇咧就係講個行商嘅老婆紅杏出牆啊，諸如此類嘅故仔。咁嗰陣時係好典型嘅。咁而呢啲商人拜咩咧？就係拜關公，
1: 都
0: 係
1: 拜關公。
0: 因為點解
1: 財神咧變咗做有
0: 嚇？因為你沿途咧見到啲兵咧，又可能會俾佢即係打秋風喎。啲兵咧，
1: 呢啲例牌㗎啦，
0: 就係你要賄賂佢喎，要俾啲錢喎。咁咧遇到賊就更慘啦。咁所以咧，即係凡係呢啲行商咧，就係拜關公嘅。咁然之後呢樣嘢咧就影響到啦，啊啲兵咧又想拜關公啊，即係受佢嘅影響，即係原來翻關公變成萬能神啊，即係任何人都信佢咧，就喺嗰時候開始。而最初咧就係因為呢啲商人，因為拜關公於是又樹立啲牌啊。咁有啲人就喂呢個好嘢嚟嘅，嚇，即係真係可以保佑你嘅。係喎，咁於是啲兵又拜關公，
1: 最緊要靈啊嘛。其實啲人係好實用主義嘅，佢唔係好關心佢背後嗰啲信仰係乜嘢。總之邊個保佑到我嘅就保佑嘅，係啊，一次過，所以滿天神佛都冇所謂嘅。
0: 咁呢個都可以即係
1: 好實用主義，
0: 其實係中國特色嚟嘅喎，即係關公，即係冇第二個神係咁嘅喎。
2: 啊，同埋仲有咧，就係頭先你講到命運觀咧，
0: 係
2: 其實西方唔係特別希臘啊，好興有預言啊，
0: 係啊，
2: 有
1: 預俄狄浦斯嗰個咧，即係你弑父娶母嗰個咧，黑鳳
2: 嗰個
0: 伊迪帕斯
2: 冇錯啦，
0: 係
2: 佢都係個預言空少嘅女神，
0: 係啊，
2: 即係有曬角色嘅。咁我中國人咧就唔係嘅，故既離之就則安之，如果你得嘅話
0: 係。
2: 但如果有道德上面的冤魂呢，就一定要找方法去 resolve 了它，
0: 即
2: 是不能够说恶人没有恶报的，所以故事就要偏来偏去。
0: 是啊，希腊之神就不是的，没得恶报的，即
1: 系
0: 等于你
1: 系恶恶噶啦，即系宙斯都做好多坏事噶。咁宙斯咩事都冇噶，其实
0: 冇事。你而家其实咧，即系讲翻转头啊，即系爱德奥德赛啊，或者伊利亚德，即系特洛伊之战咧，其实就宙斯搞出嚟噶嘛。因为佢咧就瞒住个老婆，咁啊走落嚟凡间出轨啊嘛。咁但系咧就于是变咗只天鹅啊嘛，就引诱咗个女人。咁啊于是咧就怀咗人，就生边个咧就生咗个海伦出嚟啊嘛。咁呢个就祸水红颜啊嘛，就引到呢一个特洛之之。
1: 你根本宙斯又缩骨咧，
0: 就海伦开始。
1: 嗰三个女人咧嚟争话边个金苹果属于边个，边个最靓，佢唔肯表态啊嘛。佢你问嗰个帕里斯王子咧，佢最清楚啊咁啊嘛。
0: 系啊。
1: 咁啊搞到嗰个帕里斯王子只要是但帮一个就得罪另外两个女神，佢就系帮咗个爱神，俾咗金苹果又得罪咗天后赫拉同埋雅典娜女神啊嘛。喂，咁其实乜嘢都系宙斯嘅问题，宙斯自己裁决咪唔会有呢个战争啦，但系宙斯又缩骨啊，系嘛？
2: 所以其实完全系拟人化嘅反应。
0: 系啊，即系话人间嘅悲剧咧，其实即系基本上都系神搞出嚟嘅。
2: 系啊，所以佢哋冇超越性嘅。其實咧喺中國嘅哲學裏邊咧，曾經嘗試咧，既然你話遠鬼敬鬼神而遠之，或者係即係唔好講咁多鬼啦咁嗰啲，咁佢就將鬼神呢樣嘢就作為一個氣説，即係你即係宇宙裏邊嘅所謂循環，就一定會有佢係一種靈氣嘅化身，就唔係一個咁擬人嘅。
0: 咁所以即係理性式嚟講咧，就係鬼又害唔到人嘅，因為佢係氣嚟噶嘛。即係我哋成日講魂魄。即係人一定有魂魄噶嘛，魂魄唔齊咧就大件事啦，唔見三分七魄係咪？咁但係魂咧就係即係頭先講嘅所謂氣啦，即係唔係一個物質性嘅嘢嚟嘅。咁既然唔係物質性嘅嘢，咁你點樣可以即係佢拎把刀嚟斬你咧？即係佢整刀係嚇死你嘅啫嘛，佢冇可能嘅，係啊，
2: 佢冇
0: 可能即係演死你啊！
2: 鬼唔使攞把刀，
0: 因為佢
2: 淨係
0: 得個魂，佢得個魂啫嘛，冇魄
2: 嘅。唔係佢現一現身，你已經心臟病發。
0: 所以即系后嚟好多故仔就系、是、哇你靠吓人，我唔惊你嘅，唔惊咧就冇事噶啦。好啦，讲到呢度咧，要氹哥嘅电话号码18723111啦。一阵间十一点后，我哋会开放嘅电话。
2: 要讲讲西方嗰啲鬼嘅原型嚟到电影啊。
0: 好啊，好啊，咁啊好多嘢讲啊。咁啊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今个月底届满。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接受收购建议的居民会在九月初陆续收到获编配号码，预计九月中分批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决定揀楼次序，最快九月底开始揀楼。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提到，目前有330户选择以现金收购业权的居民完成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居屋二手市场买入单位。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重申，业主如果最终决定不买特设销售计划下的楼盘，可以直接领取现金赔偿，当局会为他们提供两年的绿表资格，等他们选购二手居屋的单位。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死亡。清晨大约5:40，一架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到近香港单车馆的时候，因事停低。的士司机落车查看期间，被一架私家车从后撞倒。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之后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私家车司机被捕。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在北部湾徘徊的热带风暴紫檀傍晚起向东北转偏北的方向移动，并逐渐增强，靠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专家提醒，紫檀在北部湾长时间滞留，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会持续有大雨，部分地区累积雨量有一定极端性，要做好防御工作。香港天文台预测，紫檀较大机会在星期一至二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日本慈城县南部凌晨发生5.9级地震，增至超过10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左右，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岐玉县至少9人受伤，神奈川县8人受伤，东京亦都有人被玻璃割伤。东京消防厅说接获大约30宗和地震相关的报案。受地震影响，包括 JR 东日本多条路线暂时停运。首相高市早苗说已经指示相关部门掌握灾情，及时准确地向国民提供资讯。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顺业街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留意翻。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至到惠华。

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的车辆，不要强行驶入其他行车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港式生活馆
4: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5: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6: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7: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6: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5: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嘅机遇，
8: 寻找创科的故事。
9: 譬如香港嘅品牌，佢哋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啦，我究竟揾边个去做呢？咁我哋嘅平台就住你哋嘅产品嘅本身，就可以揾翻相应市场嘅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系去促成个合作，成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8: 更多创科同大湾区发展嘅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吓，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有冯天乐、有文杰华，系我马恩赐嘅。咁我哋讲呢个神鬼之说啦。咁你大家有兴趣咧，不妨打电话嚟参与我哋嘅讨论。咁啊，电话号码系18723111啊，18723111。好啦，咁啊，继续啦。咁啊，文杰华。
1: 又睇好多西方嘅鬼故事咧，你唔会觉得不寒而栗嘅，即系因为佢哋好具体同埋好人喺人化，佢同你打过都得，系咪啊？即系好洋啊！其实你可以话唔系，
0: 又可以沟通噶，你可以同鬼倾偈
1: 嘅，
0: 系
1: 啊，
0: 即系中国都得。
1: 即係你可以講數，即係啊！一間我哋講幾個原型咧，即係呢個電影裏邊就好清楚。嗱，譬如咧，即係如果越睇越知道，無論咧愛爾蘭其實好多啲鬼故啊，聖經裏邊有隱藏嘅鬼故啦。
0: 係
1: 萬聖節呢啲一間遲啲可以講下啦。即係喺歐洲，即係其實同呢個基督教喺度對喺個對立面度演化出嚟嘅。嗰啲鬼靈其實係成為咗我哋今日熟悉嘅電影嘅譬如先講吸血鬼啊，安排啊，係咪？
0: 係。
1: 咁其實呢啲個咧就，哎呀，我就真係如果唔清楚，以前讀舊細個讀聖經就冇留意嘅。
0: 冇。
1: 咁你都知道呢個亞伯同該隱嘅故事啦，
2: 係冇錯。
1: 咁就亞當同夏娃生咗對仔啊，嚇。
0: 嗯嗯。
1: 咁但係咧，佢哋兩個成日都有啲打交嘅。譬如咧。就該隱咧會好妒忌阿伯咧，佢嗰啲祭品成日都係
2: 神啊讚賞佢，
1: 係啊讚賞佢
0: 嘅，因為神都要食肉。
1: 咁於是佢咧就用石頭打死阿伯啦。
0: 係啊，
1: 咁上帝知道呢件事。

0: 之後咧，就真係要即係有一個即係要將佢驅逐啦。但係佢落咗一個都幾唔知係咪叫毒嘅咒語，因為上帝唔應該咁毒嘅嘛。咁就係人咧係唔可以殺個人。
1: 如果唔係，就咪死七十個七次咁樣。
0: 係啊，冇錯啦，七十個七次。咁而且咧就係、是、令到佢咧就係、是、佢又唔死得嘅。佢永遠係成為一個即係不斷流鮮血、以鮮血為生嘅不死嘅怪物。
1: 嗰個人其實都好縮骨㗎，因為當上帝問佢嘛，即係話其實咦，你嘅兄弟阿伯咧，咁然後嗰個人就話：我點知啊？我又唔係佢個保姆。咁啊，然後我就嚇唔係，但我聞到佢個血喎。咁樣其實即係其實你喺聖經入面，你見到好多人類有一個劣根性咧，就係推卸責任。即係等於你睇亞，即係呢個亞當夏娃都係嘅。即係你食咗禁果之後咧，就即係一定係互相推卸。哦，唔係我老婆攞俾我食嘅。嗱，個夏娃就話唔係我啊，條蛇誘惑我啊咁樣啦。其實呢種就係好多人類嗰種推卸責任嘅本能。係
0: 啊，但係後果咧，好大後果咧，永遠都有原罪啦嚇。
1: 當然啦。
0: 咁但係咧，原來咧，即係呢一個該隱嘅行為。而該人所被上帝的懲罰呢，就成為了呢很多小說的對象啦。當然譬如說這個鮮血為生的不死怪物，當然大家就會想到啦，其實就算在這個Bram Stoker Dracula 之前已經有人寫開的，就是用即係講 vampire 呢個字，咁後來你知 vampire 又變成咗喪屍啊，
2: 咁啊喪屍就好近嘅，二十世紀才有
0: 咁啊，一路發展落去啦。
2: 係啊，即係啲小説創作或者電影咧，通常都係咁噶啦。咁啊，其實但係咧，即係同埋，但係咧，就有一樣嘢咧，即係喪屍又好，殭屍又好咧，就係、是、西方有一個叫 undead 嘅概念嘅，好得意嘅。
0: 嗯。
2: 嚇、啊，咁有啲人話咧，就係話即係佢原個原型咧，其實就係啲人去到咩啊？係咪海地定即係總之一個民族咧，佢有嗰啲叫巫術噶嘛，巫毒噶嘛。咁呢啲咧就係將嗰啲死嘅人叫醒咗，但係咧佢哋係冇自主性嘅，即係佢冇腦嘅，佢唔識諗嘢嘅，亦都唔識自主行動嘅，咁嚟指揮佢。咁呢啲咧就係所謂 undead 啊，佢哋叫 undead。咁後嚟咧，阿羅美奧魯咧就係六幾年嗰時候就拍咗套片啊嘛，就係、是、講呢、這個呢嗰陣時都未有喪屍呢個字嘅。就係、
0: 是、
2: 叫做即係唔知 Dawn of the Undead 咁噶嘛
0: 嚇，
2: 咁、於是咧就啊點知嗰套片咧黑白片啲小成本製作，結果咧就大賣，咁係啦，跟住就
0: 好有效果噶，
2: 就六幾年喎，啲人已經睇慣彩色片噶啦嘛，咁、
0: 啊、
2: 跟住咧就係、是、哇即刻有啲大公司就俾錢佢，跟住就拍一連串拍咗，咁啊喪屍片咧又變成咗一個。即係點啊？即係電影裏面嘅一個另外一種怪物啦。咁如果你話講電影史咧，最犀利咧就係1930幾年，其實好早嘅。一有電影咧，就已經有恐怖片嘅。所以即係其實恐怖片依家喺西方咧，真係冇得頂嘅。即係咁多年咧，凡係想拍電影，其實你做一個電影嘅導演啊，又冇辦法㗎。你一開始冇人揾你拍啲大製作㗎嘛，你拍小製作咧，咪拍恐怖片咯。第一，你唔使用大明星。第二咧就係話恐怖片，只要你拍得成功，係個氣氛嘅，同埋個故仔，唔係你個製作，即係唔使好似路蘭嗰啲咁樣揾幾億去拍嘅。好，然之後咧就好得意嘅，差唔多每一年嘅暑假咧又可以推出噶嘛，俾啲僆仔走去睇，哇嚇到啲女人呱鬼叫，啲啊成機索油啊！即係呢啲，即係呢啲係喺通常以前喺戲院裏面就係咁噶嘛。咁咧就譬如好似今年都有套叫 Obsession 嘅。又係，即
0: 係
2: 係啊，即係年年都有嘅。咁其實我就好奇怪嘅，即係點香港嗰啲咧，即係譬如話導演啊、編劇，其實香港片咧就即係恐怖片咧曾經好過一段時間嘅，但係咧就往往變咗嗰啲鬼片咧就係、是、變咗咧就要揾個法師嚟即係捉鬼啊，同啲鬼鬥啊，咁變咗就打鬥片啊，就唔係原本嘅，即係原本嘅恐怖片最緊要一樣嘢就嚇啊嘛，驚嚇啊嘛，同埋個故仔會令到你不寒而栗啊嘛，即係嗰種啦。咁但係你恐怖片係 sell 呢樣嘢噶嘛，咁你走去揾個鬼嚇人，揾個法師走嚟同你同只鬼攣過，咁即係變咗正邪相鬥，好似嗰啲。
0: 但係永遠最弊就係咧，大部分啊都失敗。無論你係神父又好，連個教堂都燒埋，然之後佢自己又會跌落嚟死咗，即係佢要加強。其實好有趣咧，講神話咧，希臘嘅神話咧係好講個 power 嘅。 即係佢嗰個力度
2: 力量
0: 嚇，咁誒大家鬥力嘅啫。
2: 係啊，
0: 咁你發現原來神父就咁揸住十字架冇乜用，佢最後就係要佢個信心。

0: 信心是无形的嘛。
1: 啊、
0: 那到底去到什么才可以抵挡住这些你根本连个教堂都可以粉碎的、啊、即这个力这个魔鬼力量呢、啊、是反而是个趣味在咯，就不是他打他又没得打的。
2: 是啊是啊、其实在圣经里面呢亦都真的有耶稣赶鬼的很多事迹的记载的，即比如说有一个人在个坟墓度呢就被啲铁链啊锁住啊，咁但係佢又可以锁佢唔住嘅，佢又可以随时整断嘅铁链，又会自己伤害自己，咁嗰度附近啲人都冇佢扶嘅，成日喺个坟墓度出没。咁但係呢当耶稣经过嘅时候呢，嗰啲鬼呢就会讲啊，至高神嘅儿子啊，係咪，即係我哋同你有咩相干呢、嗯、你点解要干涉我哋呢，你唔好要我哋走啦。咁但係佢都係要佢走嘅，因为嗰个人好惨㗎，咁所以呢嗰、那个鬼就话我哋叫做民，即系我哋叫群啊，一群人嗰个群，因为我哋人数众多，咁咧而家佢见到有一堆猪喺嗰度，佢就请你将我哋放去嗰批猪嗰度咧，即系系啦。咁结果咧，呢啲猪俾咗呢一扎鬼上咗身，脱离咗嗰个人之后咧，呢二千只猪咧一下就冲晒落个海度，自己浸死咗自己嘅。咁但系透过咁样咧，就即系耶稣啊拯救咗呢一个人出嚟。咁啊，亦都系。即系总之，佢讲佢驱鬼嘅事迹咧，系有几次嘅，甚至有一次咧，就即系话，救咗个人咧，又系被上身之后咧，佢啲徒弟话：点解我哋做唔到咧？咁耶稣就话：因为呢一种情况咧，只要透过祷告先至能够做到嘅。咁、所以最常见耶稣就会讲就系：只要信，不要怕。咁就即系你信心够。你就自然好多嘢都做到，等于我哋讲嘅五饼二鱼啊，系咪？即系你五个饼两条鱼，你可以分俾几千人食啊嘛。因为佢徒弟曾经就系问过佢啊嘛，就咦我哋剩翻一个饼，但系我哋炉中点样够食啊？咁耶稣就话你唔见得我上一次系点样分饼，点解你哋仲会惊住唔够食？呢、这、一个问题，
0: 我哋都好想五饼二鱼呢样嘢喺我哋开 party 嘅时候系会发生，但发生唔到嘅，唯有打个电话再补充食物。嗱，不过讲翻呢样嘢咧，嗱，譬如赶猪嗰度咧，其实喺奥德赛吓，咁、我哋都会见到，其实可能有一啲圆形嘅，
1: 系啊，
0: 即系互相去用嗰啲即系传说又好，福罗又好啦，
1: 系啊，
0: 喺圣经里边嘅将佢扩张啦，
1: 系
0: 咁。有些福罗令到我们真的成为了我们创意的即是源源不绝的灵感，譬如 Tim Burton、在这个鬼才导演的 Tim Burton 他拍那套戏很害怕的，我头看很多戏我都害怕的，就算动画都害怕，是就是那套无头谷啊，
1: 哦，
0: 你有听过啦，
1: 阿
0: Sweet 呢个 Hollow， 咁其实原来源自一个爱尔兰嘅传说嘅，咁、佢就话咧，有啲无头嘅骑士打仗咧，真系好视死如归，咁、但系骑住只马打嘅时候，俾人一斩咗头落嚟，佢仍然咗喺度打，咁打完又要翻去搵翻个头，即系如果唔搵翻个头咧，佢落唔到地，即系佢又唔会做翻自己，咁其实系一个亡灵嚟嘅，咁所以见亲佢一个无头。嘅騎士真係比較驚嘅，咁後來咧就俾個南瓜去當個頭咁樣啦，即係嗰類啦。
1: 即係嗰個Halloween 個字就係咁。係
0: 有啲咁嘅起源咯。
1: 其實 Halloween 嘅字根本係愛爾蘭字嚟嘅。
0: 嗯，
1: 係啊，真係嘅。
0: 冇錯。
1: 咁即係呢，唔知點解啊？因為愛爾蘭可能最信教嘅一個國家啦，到一路二十世紀都係啊，即係天主教係最流行嘅。咁啊，另外當然啦，有部分嘅人口咧係信呢個新教啦，基督新教嘅，咁、所以變咗咧，即係佢係保存到好多嘅呢啲咁嘅傳說嘅。
0: 有啊，嗱，譬如我哋而家成日睇 Halloween 嗰啲嚇，
1: 係啊
0: 係。咁、
1: 咧
0: 其實喺歐洲喺中世紀咧、就好興咧，就係用骷髏骨象徵死亡。
1: 係啊。
0: 然之後咧，嗰啲殺人嘅方法就用嗰把镰刀，就係話咧佢。其實是個死者的亡靈自己要收割，無論他收割回去報仇，即是傷害他的人或者怎樣。於是呢我們又看到個死神的樣子，就是這個，然後
1: 一定
0: 要拿著把鎮刀這些 在電影裡面幫了一大把。
1: 喂，其實而家現代即係你可以諗下嘅喎，即係而家嘅電影個死神應該係會點咧？你唔需要再用鎮刀啦，係嘛
0: ？AI
1: 就係 AI 出嚟啊！死神係個 AI 都可以諗。係
0: 啊，機械人咪成為咗新嘅恐怖片裏邊嘅主角。你屋企整咗一個，有已經有啦。咩殺機啊？呢類咁嘅片，屋企有個女嘅機械人幫你，無論令你快樂，同你做家務，但係你原來佢會。

0: 忌嘅，吓佢跟住杀你仲劲啊，即系好残忍嘅，系啊，咁
1: 唔系，仲有好多嘅，佢好似嗰啲即係荷里活有一系列就係講啲洋娃娃噶嘛，
0: 係、
1: 哎、洋娃娃又係變咗即係殺機四伏嘅呢啲。
0: 啲洋娃娃好恐怖啊！唔知馮天立有冇睇過？佢哋講嗰啲粗口係好粗，
1: 係用粗口，
0: 係好惡毒，
1: 係
0: 係望一望你已經係有災難。
1: 但我就覺得嗰、那個即係、就是、你可以係隱喻嘅，即、就、係、是、去到呢、這、一個機械化，即、就、係、是、工業化時代咧。即係呢啲嘅工業品就變成咗一啲人嘅惡夢
0: 啊！呢、這個幾好。
1: 即係因為你傳統嘅洋娃娃咧就係布做咩？即係你阿媽做俾你噶嘛？即係冇拎得去賣，即係唔係而家新嗰啲即係塑膠啊，或者最初嗰啲咁嘅機械性嘅洋娃娃噶嘛？
0: 其實咧，馬鼎盛你真係講得好。以前我哋講
1: 馬恩賜
2: 啊，
1: 我都成日講錯。你冇上身，千祈唔好講。
0: 就係我哋以前講上堂講馬克思嗰個叫 alienation 啊，疏離啊，
1: 疏離。
0: 咁就係啲工人做嘅產品，
1: 係啊，
0: 就成為駕馭翻佢自己生活嘅，
1: 冇錯。
0: 唔係佢自己嘅成果又俾人剝削，
2: 異化啦。
0: 用嘅例子就係、是，譬如一個工人喺屋企做咗個公仔，咁佢想買翻個公仔俾屋企個女，點知咧原來咧唔夠錢，已經暴升到10蚊，咁咧佢嘅工錢咧都係得5毫子，咁佢就要好努力繼續被剝削地咧賺夠錢去買依個原本去生產嘅公仔翻去俾個女，呢、這個都係恐怖片。
1: 跌絕係啊！而且嗰個為洋娃娃除咗變只鬼，所以喺佢屋企，
0: 仲要剝削佢。
1: 係啊，即係呢啲。是挺好的，所以其實
0: alienation 的化身，
1: 沒錯，即是其實你現在新的導演都可以，即是或者編劇真的可以想，只要你想到一個 idea， 即是一個概念，一個新意，即是究竟來拍恐怖片，即是我們這個世界還有什麼很多人害怕的，或者個手機呢，手機變成一隻鬼，諸如此類，即是這樣你就可以了，但是為什麼即是不是，即是新進的導演我覺得 是可以的，是可以想想的。
0: 你意思是说呢，我们今天讲鬼神呢，我们已经有新的原型
1: 是、啊、
0: 还有衍生出来的鬼神。
2: 功德无量啊，你们提供了很多巧，可能有些人就是听完这集就写到新的鬼故出来
1: 的。你其实你鬼呢其实都是人的生活，好像我们一路讲都是疑人化的嘛。
0: 是啊、
1: 就是在生活里面走出来的嘛。
0: 啊、
1: 但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你又有不同的物品，不同的、所谓、其他的概念。係嘛？即係而家你有咗大家知道咩叫太空之後咧，你又可以有太空人啊嘛，又有異形啦嘛，又有外星人啊嘛，係咪先？咁你譬如古代你諗唔到呢樣嘢㗎，你係要即係個社會個時代進步咗，你先至會諗到呢啲嘢，將佢鬼神化啊嘛，係嘛？咁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即係你搞創作就係從生活出發。
0: 但我覺得 AI 年代之後咧，我哋有更加多新嘅驚慄片同埋恐怖片。
1: 例如咩咧？
0: 嗱，因為咧，我哋仲讚呢個 Christopher Nolan 或者極彈佢之餘咧，另外一個我好中意嘅導演就 Ridley Scott。
1: 哦 ，Ridley Scott。
0: 咁佢做嘅異形系列咧，其實咧根本就係集體社會嘅夢魇嚟嘅。你咪喺一個困頓嘅機構裏邊，突然間出咗。原來潛藏住一種很巨大的罪惡，
1: 哇！
0: 那個是會不斷擴張、不斷繁衍，哇！真
1: 係
0: 好驚，
1: 唔係仲要快過你，即係其實係預言咗而家啲 AI， 因為 AI 咧嘅發展咧就好似嗰只異形咁啊，啲異形好快嘅，一日之間就變咗怪獸噶啦。
2: AI 會變成點都冇人知嘅，其實
1: 係啊，佢唔係肯定佢一定變成怪獸嘅，即係
2: 會嘅。
1: 人類嘅發明咧就好得意嘅，永遠都係即係叫邪先。正後嘅，即係佢哋講話，譬如發明攝影機咧，就最初影咩咧？就係女人唔著衫嗰啲相咯。咁於是又賣到咧，即係周圍都。
2: 因為人類本身有好多罪惡嘅因素喺入邊啊嘛。其實所謂嗰件嘢邪先係因為人類本身有得邪惡嘅念頭嚟
0: 㗎嘛。
1: 唔係因為有所謂經濟啊嘛，有所謂商業經濟啊嘛，即係啲人第一樣嘢諗就係話。即係你發明咗一樣新嘅科技啊，或者
2: 有咩用咧？有咩着數喺你度？
1: 點樣可以揾錢咧？
2: 係呢啲嘢。
1: 咁而揾錢咧，梗係滿足人嘅慾望啊嘛，係咪先？以前冇嘅，即係等於最初其實畫都係嘅。即係點解你見到西方啲油畫啊，其實冚唪唥都係啲貴族俾錢嗰啲畫家畫噶嘛？咁畫咩咧？啊，即係最初去到18世紀。

0: 呢個時候咧，即係唔係十六七世紀啊？因為即係大航海之後咧，就好多商人揾到錢啦。以前商人，你去揾下十二世紀嘅商人，邊有幅畫？邊有佢哋嘅肖像畫？冇噶嘛。但佢揾到錢，咪要揾人揾個大畫家啊，蘭布倫又好 ，Van Meer 又好，咩都將佢自己畫到好巴閉，
1: 好巴閉噶。
0: 啊，以前畫係
1: 啊，
0: 以前啲畫家淨係識畫貴族噶嘛，因為貴族可以俾錢佢啊嘛。甚至音樂都係噶。你睇到巴哈啊、莫扎特啊，嗰啲都係貴族俾錢佢哋寫噶嘛。嗰陣時佢冇版權概念噶嘛，所以即係你任何嘅新發明一定係揾想揾錢嗰啲人先，而想揾錢嘅人咧，佢點樣揾到錢咧？就係滿足到人嘅慾望，而人嘅慾望咧，老實講，
2: 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嘢嚟嘅，
0: 係有卑下嘅慾望啦，
2: 食啊
0: 食啊食食性啊，
1: 硬嘅，
0: 唔係仲有暴力血腥都有，即係都有噶。你睇有啲即係反而你即係你有啲畫都係噶，畫到即係好色情啊，甚至好血腥啊，諸如此類嗰啲都係滿足啫嘛。
1: Sin City 哇，係
0: 啦，咁啊，甚至色情小説都係噶，大家都聽過咩 Anna Sneen 啊，即係嗰個越南女人啊，佢就話嗰陣時喺巴黎窮啊嘛，咁又要即係佢又揾唔到嘢做，咁於是個有錢佬咧就請佢寫色情小説，即係鹹濕嘢，仲要規定咗點寫嘅。咁於是佢寫得好，哇！咁於是咧就唔使做嘢啦。
1: 呢個係 double fantasy，
0: 係啊，
1: 可能咧個有錢佬都垂青佢，
0: 咁
1: 就
0: 唔知喎。
1: 於是就叫佢寫色情小説，呢個係雙重嘅和約。
0: 嚇！
1: 呢個我唔好再開個博士。
0: 後嚟咧，後嚟就變咗而家即係好出名嘅，即係短篇嘅女性嘅色情。
1: 好睇
0: 㗎，
1: 好睇。
0: 寫得好㗎，佢寫得好，即係純色情計啊！我哋唔係推薦大家睇啊。
1: 冇錯。不過我一路都喺度諗，新型嘅鬼神咧，佢就係將即係譬如話 Ridley Scott 嗰套 Alien 咧，佢將 Alien Nation 即係變成咗呢啲 Alien 嚟到傷害翻咧。咁去到後來發展，譬如我哋睇到普羅米修斯嗰套電影啦，唔知有冇睇？
0: 我有睇過。
1: 咁就哇，原來機械人咧係最能夠生存到，因為嗱，佢身體俾佢扯到最後剩翻一啲零件都好，佢仲喺度好理性咁樣講好多啲資訊出嚟，係嘛？因為佢冇血肉嘅問題啊。
0: 而家問題就係話佢自己識唔識生產電啫。即係而家唯一咧就我咧希望插蘇，而家唯一就係，不過咧第日即係佢好似手機咁咧，嗰嚿電咧傷咗喺佢嘅身體裏邊咧，你就摸，你就真係掹唔到插蘇嘅喎。真係大鑊喎！你話即係直至到佢身體嗰嚿電用曬。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佢咁叻嘅話咧，佢自己都可以充電咧。
2: 咁呢個就係老子講啊嘛，即係唔知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啊嘛，久吾有身，吾有何患啊嘛。
0: 所以而家
2: 可能人類將來可以研究啊，點樣令到自己唔好係血肉之軀㗎？
1: 哎呀，係啊，但要有電咯，
2: 可以做到自己好似金剛鐵骨咁樣，可能第日你唔知喎，啲科技勁到其實。
0: 咁啊，而家即係而家新嘅哲學咧，就係講叫做 embody self 啊嘛，即係具身嘅自我啊嘛，
1: 體性自我。
0: 係啦，如果你冇身體。睇嘅時候你就唔係人，因為你冇咗嗰種感覺啊，即係你唔識咩叫哇咩叫好味咧，係嘛？機械人唔會知道咩叫好味嘅，即係佢只會啊嗱呢一種咁樣就稱為好味，但佢自己係冇味覺噶嘛，係嘛？所以如果你用一個我真係唔想做嘅可以做到到，你話即係要翻你嘅腦，但係成個身體都變咗機器，咁你一向享受到嘅嘢。已經你冇享受。
2: 唔係，我講嘅係選擇性，即係改造啊！即係可能我保留味覺，但係我啲手腳可能有啲嘢可以變翻做唔好咁容易被損壞或者係乜嘢。我意思係咁樣選擇性，
0: 學啲三個字，
2: 選擇性改造。
0: 唔係你應該學啲咩？有啲咩鹽蛇嗰啲咁咯，剪咗隻手可以生翻出嚟嗰啲咯。係
1: 咪真係咁㗎？
0: 係啊，有一種即係好最渣嘅生物啊！即係細到咧，好似都唔夠一個 mm， 係佢任何身體一部分冇咗個腦，佢又生翻個腦出嚟。所以到而家都不死嘅，唯一
1: 喺而家發現單細胞係最恐怖
0: 的。好啦，講到呢度咧，又要休息一陣聽歌啦。咁啊，電話號碼18721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參與討論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今个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

0: 首居屋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已经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喺二手市场买入居屋。警方话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个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个幼童坐喺大髀上。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话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嘅时候，沿梨木树村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话幼童喺道路上坐喺司机大髀上，冇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幼童严重受伤。而任何人喺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5,000元同监禁3年。泰国传媒报道，南部三府那拉提雅、雅拉和北大年星期六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造成至少2人受伤。那拉提雅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在星期六晚10:15至星期日朝早6点实施宵禁。报道话，发生在三府的袭击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炸毁电线杆和便利店等。那拉提雅府发生至少11宗恶性事件，其中一宗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军方话正在调查事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有坏车阻路，慢线受阻，大家经过留意翻。另外，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大家经过请小心。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乐富凤舞街有紧急道路工程，直至傍晚6点，去东头村方向近住杏林街的慢线需要封闭。而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傍晚6点去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和安定村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来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带人上来和我喝杯咖啡吧。

0: 好啦，咁啊嚟到今日嘅呢个广东广西最后一节啦吓，先讲个电话号码先，1872311。咁啊，大家有兴趣不妨参与我哋嘅讨论嘅。咁啊，直播室咧有文杰华、有冯天乐同埋我玩一次嘅吓，就讲神鬼之选。咁啊，交俾阿天乐讲啦。
1: 我就想讲下咧，对我即系我好中意嘅一套剧就系《感天动地斗娥冤》啊。
0: 嗯，
1: 咁呢个咧其实就系元朝嘅关汉卿所写嘅。咁嗰段古咧。其实就系讲当年咧，呢个窦娥咧就好细个啦，咁啊大概七岁到咧，就俾佢老豆窦天章咧就卖咗去咧，就系俾阿蔡婆婆就同样识。咁啊，点解佢老豆要咁样做咧？因为佢老豆咧就要上京就考科举，但系咧就借咗20两，点知咧？原来元朝啲人就好兴放贵礼嘅，咁啊要佢还40两，哇！即系成倍嘅，咁啊冇钱还咧，就唯有俾个女去做童养媳。咁、但系呢个蔡婆婆对个女本来都呢，佢个女都几好啦。咁啊原本叫端云，就改咗名叫窦娥。咁啊，但系咧呢个蔡婆婆好中意放贵礼噶嘛，就又去揾咗一个叫蔡卢衣嘅人咧，就收数收20两。蔡卢衣就冇钱还喎。咁咧就想勒死佢，攞条绳就呃咗佢郊外。点知有一对恶霸经过咧，就张卢仪父子咧就救咗蔡婆婆。不过就话如果你哇，原来你有个新抱，不如咁啦，我老豆就娶你，我就娶你个新抱。啊，呢个新抱已经嘅个老公已经死咗啦，守寡。咁佢又话唔肯嘅开头，佢话唔肯咧就条绳仲喺度。咁你唔肯我就勒死埋你啦，不如就算啦。咁于是就冇办法啦，就俾佢两父子就翻屋企。点知呢个窦娥就坚贞不屈，就宁愿继续守寡，就唔肯嫁俾张卢仪。张卢仪咧就落咗啲毒药咧，就想毒鬼死呢个蔡婆婆咧，咁就逼佢就范。点知蔡婆婆就呕，就唔想饮汤。结果呢碗有毒药嘅汤咧，就毒死咗自己老豆，即系张卢仪毒死咗自己老豆。佢老豆攞咗去饮，于是咧佢就继续去逼呢个窦娥就嗱，你而家毒死我老豆，你一系就嫁俾我，一系就。公了定私了啊！即系公了就三推六问，咁啊窦娥就明明系你毒死嘅，唔系我毒死，你屈我嘅，但系冇人会信啦。边个信我会毒死我老豆啫？系嘛？咁于是咧，嗰、那个官咧叫楚州太守咧叫陶毅咧，就系个贪官兼庸官。一见到话有人告状，你话好开心。嚟告状嘅人咧，嚟告状嘅人都系我嘅衣食父母。嗰个原文就话应该向佢下跪添，呢个一个反讽嘅写法。
0: 系
1: 嗰个陶毅咧。就系梗系要逼佢认啦，逼呢个窦娥认。咁窦娥咧就打极都唔认，打极都唔认咧。佢话咁啊，打蔡婆婆啦。咁窦娥因为孝心啊嘛，毕竟就当咗佢系奶奶咁样咧。咁所以咧就唔得。咁咧就我认啦吓，你唔好打我奶奶。咁于是咧就要斩头。斩头嗰阵时咧，佢就发咗几桩誓嘅。第一，六月要飞霜啊，而家天热。第二咧，我啲血咧。一滴都唔好滴落地下，全部飞晒上条白链嗰度，系嘛？第三咧，呢、這个誓最毒啦，楚州要3年大旱，哇！呢咁咧，果然系应验。咁然后咧，佢老豆咧就竟然就梗系考到高中咧，然后咧就做到呢个肃政廉访使，就嚟反贪。咁咧，嗰只个窦娥就向佢就报梦啦，阿老豆，啊，我死得好惨啊！咁个老豆啊，死得惨，我睇案卷话你犯咗十恶不赦之条喎，吓，即系杀害你个老爷喎。如果你真系做过呢啲嘢咧，你唔配做我个女，你仲应该落地狱。嗱，你永不超生，我唔惊鬼噶，系嘛？咁然后佢就讲出成个冤情咧，就当堂就指控啊呢个张卢仪点样害死佢哋。咁而呢个张卢仪当然系要处斩啦。咁呢个卖毒药啊！虽然呢个有啲被逼成分嘅，因为呢个想勒死人呢、这个蔡卢衣，如果唔卖咧，就佢就会被张卢仪举发，咁就流放边疆。但系呢个故事最唔好嘅地方系咩咧？虽然都系符合现实嘅，就系、是、呢个贪官陶毅咧，就只不过系罢官嘅啫，冇事嘅。呢个就系、是、嗱，因为作为纯写实文学系啱嘅。因为当年咧就系元朝嘅黑暗统治咧，嗰啲官好多官做错嘢都真系炒鱿鱼就算噶咯，就算你呢个杨乃武案嗰啲。

0: 知院刘石同喺清朝真人真事都系罢官啫。咁但系如果作为一个戏曲，特别讲复仇咧，净系罢官咧，似乎就满足唔到咧一个观众嘅嗰个诉求。即系起码我即系中午嘅时候，我读到呢套剧咧，净系罢官咧，我就觉得非常之唔圆满啊！唔知道你哋有咩高见？
1: 其实咧，我哋未做过官啊嘛，唔知道做官嗰种痛苦啊嘛，系咪？我哋以为冇份工啫，咁有啲人就算俾人贬落一个级数啊，个职位啊，佢都足以觉得人生完结啦，即系好少难讲嘅。
2: 咁啊，刑不上大夫啊嘛，呢样嘢。
0: 咁啊，今日报咗仇
2: 啊！而家都有个刑不上大夫啊嘛，大佬，系嘛？即系呢个等级社会系咁嘅，即系你甚至去到法国大革命。嘅時代之前啊，貴族都冇事嘅，貴族都冇事嘅，即係所以即係嗰陣時即係伏爾泰好慘嘅，因為佢唔係貴族嘅，所以咧有佢凡係得罪任何人咧，人就嬲佢決鬥啊，咁佢就要走啊，點解咧？因為你決鬥咧，你就算贏咗咧，你就有罪。啊、你被人扮死咗都冇事，因為決鬥係好係咁噶嘛，好公平，原則上好公平嘅。但係咧就是、要講埋，即係大家決鬥嘅階級啊，個階級係點啊？如果你係一個低，即係唔係貴族嘅階級咧，而你決鬥裏邊咧殺咗個貴族咧，你係有罪嘅，係
1: 咯，
2: 係嘛？咁所以你啲冇計嘅，喺一個咁嘅社會裏邊，
1: 咁啦，唔殺都有罪，即係話你殺又俾人懟死，
2: 係啊，你一係就俾人殺死，
1: 係咪先？
2: 咁所以嗰陣時我唯有流亡咯。
1: 係啦，不過喺度諗咧，我哋中意講鬼神係咩原因？即係我哋寧願相信有鬼神。第一咧喺个生活里边，如果你自己唔能够做主，或者你觉得有冤不能说啦，
0: 系啦系啦，
2: 最主要呢
1: 样，咁我哋就会觉得要一个即系超越人间嘅力量啊，即系无论系阴间或者系上头啊，即系去同我说此系咪啊？
2: 系啊，唔系你即系斗鹅啫嘛，用翻嗰个例子，点解佢嘅势就会成为事实咧？
1: 嗯，
2: 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即係呢個，而且佢唔係講天，即係佢嗰我哋講嗰個天咧，即係中國人嘅天其實唔係人格化嘅神嚟噶嘛，即係唔同話即係西方啲神啊，或者希臘嗰啲咁嘅宙斯啊。
0: 佢臨死連嘅天都鬧嘅，即係佢有咩地也，即係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下，你錯陷言如枉做天咁樣嘅，哇鬧得好犀利。
2: 係啊，
0: 但個天都俾佢鬧啊，都肯幫佢顯靈啊。
2: 唔係嗰個就好睇嘅，我好中意嗰段嗰段對。即係嗰個佢寫個戲劇嗰陣時喺度嗰段話係非常之好的。
1: 即
2: 係
1: 嗰段係嗰度倫理嘅個爭端嚟。
2: 唔係，同埋佢寫到即係嗰種即係含冤莫白嗰種心態啊！即係嗰種即係譬如話你啊，第日我如果寫劇本要寫到即係立即係詛咒人點樣詛咒，即係呢個已經係盡啦，呢個直情去到盡。咁同埋即係你諗啊，即係呢啲咧係即係最嗰陣時唯一覺得唔公平嘅就係點解要係三年大旱啊？
0: 系啦，系啦，系啦，
2: 呢样嘢系最
0: 唔关啲百姓事噶
2: 吓，同埋即系啲穷人好惨噶，三年大旱可能饿唔死嗰啲有钱佬，但系饿死晒啲穷人啊！
0: 好多时报仇都系咁噶啦，即系你睇《霍小玉传》咧，都系咁报仇噶嘛。你睇即系李益啊，当年就即系对佢始乱终弃，娶咗个卢氏，即系娶咗自己表妹嗰啲世家大族，咁佢都系咁咧。佢娶边个老婆，佢就要令到佢家宅不宁，无啦啦咧就会掟一堆礼物。即係個天就從天而降咁，佢掟啲男人送個禮物俾佢老婆咁啊，等佢哋以為佢老婆出軌，咁啊，然後成日虐待個老婆，等呢個李益三段婚姻都唔掂嘅。哇！所以你睇後來唐迪生寫嗰個《紫钗记》係完全係將成個古仔改編，變咗李益係好多情嘅，李益係死都唔會拋棄霍小玉，無論靚似白點樣逼佢都好啦嚇。咁但係事實原本個古仔就係李益係好鬼負心嘅，咁但係真係會報仇咯，即係呢個情債鬼啊嘛，我哋叫做即係死咗，咁但係我要問你攞翻啲情債。咁但係呢種復仇過程往往就會傷害咗好多無辜嘅人嘅，係咪啊？即係喂，譬如對嗰個老婆冇害你啊，佢老婆生嘅女冇害你啊，但係佢唔理嘅。總之呢啲復仇鬼就會害到佢成家人都係家宅不寧咁嘅情況。
2: 唔係，但係即係呢個咧都勉強我接受到嘅，因為古人咧係將呢個家族作為一個單位。
0: 我不及啊，假嘅嚇，必及。
2: 必及嘅，因為你係家族嘅人就係咁噶嘛，即係
1: 株連啊，
2: 唔係皇帝抄家就係咁啊，即係你犯罪就全家族都炒噶嘛，都要斬噶嘛，因為嗰種即係叫做連坐制啊嘛，即係古代係咁嘅，即係你一個家族裏邊係咁嘅，咁但係即係呢個都勉強你可以接受，因為而家咧現代人就唔係啊嘛。

0: 一人犯罪，一人当啊嘛，
1: 即系唔系嘅现代
0: 吓，
1: 都有株连噶，系啊，即系有啲你唔识嘅或者识嘅，我记得又喺个社交媒体里边有一个人突然间话啊，对唔住啊，大家头先影嘅相咧，我一定要喺我手机度删除，因为其中有一个比较敏感啲人物，嗰个人物咧就有啲即系国安嘅嫌疑啦，唔知系咪啦吓。咁我唔能夠同佢同一幅相噶，我要再刪除，大家唔好介意啊咁樣。咁所以都唔係淨係家族喎。
0: 哦，咁即係呢啲都係比較即係少嘅情況啦，就係啲喺即係古代。但係最唔明嘅就係話你害到成個三年大旱，你仍然係好成個城
1: 好慘，
0: 即係唔關對方嘅家族事啦嘛，係咪先？咁啊，即系呢样嘢我就接，即系嗰阵时已经觉得好猛啦，睇到好猛。
1: 但系另外一个点解我哋觉得鬼神即系好想有佢嘅存在，即系宁可相信佢，或者甚至喜欢想象佢，希望生活里边有佢。其中一个主要点系不舍，
0: 不舍，
1: 即系啦。譬如有啲人你真系觉得好亲爱嘅，
0: 离
1: 开咗你又唔想去接受佢，从此佢系属于完全另外一个空间，或者冇咗嘅，佢依然系喺度有一啲影响嘅，因为我哋享受过佢嘅影响嘛。咁所以呢，佢即系嗰啲凡系你认为重要嘅人物咧，总系唔系化系鬼就系化系，化系一啲帮助你嘅幽灵啊。
0: 系，咁因为我哋拜祖先啊嘛，
1: 冇错，
0: 祖先会变神嘅，即系嗰度犀利啊嘛，唔止祖先嘅，中国人系，譬如关公你又可以系神，啊，甚至只马，即系嗱动物，孙悟空嗰啲就唔紧要啦，因为动物变成神咧就上古都有噶啦，咁但系咧我谂拜祖先呢样嘢都系几特别嘅一样嘢嚟嘅。即係西方係冇嘅，嗰陣時利馬竇嚟到中國最得意嘅就係話，點解你拜嗰啲將人死咗會即係過多幾代就變成神嘅咧？即係有神主牌嘅嘛嚇，即係真係神嚟嘅喎。係
1: 啊，
0: 係啊，即係仲要每一日咧要裝香俾佢。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又唔知去到幾多代喎？可能甚至咧即係咁於是咧就搞到咧佢要上報呢個教廷要討論啦，究竟即係中國人嘅祖先啊？係咪算於即係因為根據呢個基督宗教嚟講咧，就係、是、話你不可即係除咗我之外，你不可以其他
2: 唔可以敬拜其他偶像。
0: 冇錯，即係如果你將祖先當係神嘅話咧，就已經係犯咗呢個戒律嘅啦嘛。咁所以後嚟咧就即係喺呢個歷史上都影響好大嘅，因為最後咧康熙同呢個教會
2: 抹面啊，
0: 係抹面咧就係其中一個爭端咧就係呢樣嘢啦。咁啊。即係當初咧，明朝嘅時候就冇事嘅，即係因為耶穌會啲神父咧上，
2: 即係佢有幾大嘅彈性俾你啦，教廷要收緊嘅，冇咗呢種彈性。
0: 乜彈？教廷唔知㗎，總之你去到見過中國皇帝嗰啲教士翻去話，呢啲唔係神嚟嘅。
2: 但係湯若望衰在就有好多人會去所謂打嘅小報告講俾教皇聽，其實佢係妥協咗。佢呢個係唔恰當嘅，咁你咪要揸緊啦。加上個封聖權之爭咧，即係到底封主教。系咪？你康熙佢覺得應該係我拆封嘅啦，但係你至於羅馬教廷，梗唔係啦，全世界主教都應該我羅馬教廷拆封，所以歸根結底最後都係翻到權力歸屬嗰個問題嗰度。
0: 啊，呢個一定㗎啦。
1: 不過咧，其實利馬竇啦，即係更早之前啊，當然啦，利馬竇嚟到都好複雜嘅。即係佢嘗試咧，佢即係一方面要報導翻啊，即係喺中國裏邊咧係有鬼神呢回事嘅。咁佢又唔想話即係唔尊重人哋啦嚇，即係佢有嗰啲嘢。但係作為佢個天主教嘅睇法，佢又要講出嚟噶嘛。即係佢話冇錯，佢喺中國裏邊鬼神係實有嘅觀念。因為其實基督教咧都有天使魔鬼嘅超自然嘅存在啦，咁亦都唔會係否認。但係佢就唔係好喜歡去見到嗰啲民間大部分嘅鬼怪迷信啊、占卜啊、驅邪啊、符咒啊、佛教道場裏邊嗰啲神異嘅講法。咁於是咧，佢咧就要區分正當嘅神靈信仰同埋迷信鬼怪。話你吉咁講咧，你用你嘅傳釋。你嗰個範式一解咧，人哋真係反對噶嘛？
0: 唔係，咁一個問題就係話，大家即係你去到民間嗰啲，尤其是佛教嗰啲，係另外一個宗教，就同佢同佢爭市場，咁佢反對冇可能嘅。你話呢樣嘢，其實佢已經係咩噶啦？即係最初咧， 我所聽到咧就係話，即係佢點樣去翻譯即係 God 呢個字？
2: 特登叫上帝啊嘛。
0: 誒唔係，上帝係基督教嘅，就係因為咧佢發覺原來中國古代有上帝嘅，
1: 係。

0: 啊，善先秦
1: 有咁
2: 亦都出嚟嘅，
0: 啊，咁所以佢就唔敢用上帝呢個字，先至有天主呢個字出嚟。
1: 哦，
0: 所以佢即係喺中國並朝嘅時候叫天主教就係咁啦。咁但係但係後嚟因為咧，即係康熙封咗之後咧，咁最早啊，即係自從鴉片戰爭前後咧，嚟到中國嘅咧就係基督教多。
1: 嗯，
0: 即係就唔係天主教啦。
1: 嗯，
0: 咁天變咗咧，就上帝個名咧就開始嗰時候盛行啦。
1: 嗯，但係而家我哋都乜都照用嘅，
0: 不過冇所謂啦。
1: 天父上帝，我哋
2: 所以你見洪秀全發明咗個名咧，就係
0: 因為香港係英國殖民地啊。如果香港係愛爾蘭殖民地或者意大利殖民地，就可以叫。
2: 你記得洪秀全叫咗佢做咩？叫天父上主皇上帝，咁
1: 咪
2: 冚班埋一齊，咁咪都係
0: 即
2: 係
0: 即係話咩嘢教都要信我，因為佢係細仔啊嘛，佢好似話。
2: 系啊，耶稣系细佬，系啦，耶稣叫天兄，
0: 大佬，耶稣系大佬啊，
2: 系啊，
0: 细佬
1: 啊，嗰阵时嘅嗰种，
0: 佢都有道理
1: 嘅，
0: 叻叻仔，
1: 即系犀利啊！即系你我哋会睇到晚明啊呢啲，真
0: 系
1: 好勇敢嘅天主教徒嚟到中国啦。
0: 系啊，仲要佢哋利玛窦都几乎死嘅，
1: 系啊，
0: 佢系三次，好似两次定三次，
1: 随时杀你母，
0: 有一次由海南咁又翻翻咗去呢个印度咁，跟住
2: 汤若望都差啲被凌迟处死咧，俾鳌拜打入狱，话佢嗰啲时限力唔够准啊，咁啊杨公先
1: 咁就要，
2: 喂佢但系好彩地震。咁啊，孝庄太后同康熙就可以救佢啦，一定系有冤案，所以京师大地震咁啊，呢个又系有时呢啲嘢都救到人嘅，呢啲天人感应啊，都唔好话。
0: 同埋跟住汤若望嗰个预测系准的，
2: 系准嘅，南华人系证明到啦。
0: 即系如果佢系即系冇地震咧，就可能即系死咗啦，只有死有平反啦。好彩有地震，就于是唔杀佢住。
1: 好少，其实好少有地震，
0: 都唔系
1: 都好奇异。我嘅 timing 咁啱嘅，
0: 系啊，即系呢个地震其实
2: 都真系有上帝保佑。
0: 其实咧，即系科学家话，其实地震系成日都有嘅，差唔多每天都地震，只不过咧佢轻微到咧
1: 啊，咁啊，
2: 太轻微救唔到你，要大地震先得。
0: 系啊，即系你唔影响啊个地震，即系一切都好稳定啊，啲灯又唔会震啊，啲屋又唔会冧啊，咁你就无谓报啦。係嘛？即係譬如話，你一級地震，佢0.0001級咁，即係其實係每日都震嘅成個地球，因為我哋個地殼唔係好厚嘅啫。其實唔係，
2: 佢指控佢個曆法其中一個罪行就係佢冇帝星嘅大逆不道啊！呢個真係好得人驚，點會要求西方嗰啲曆法而係帝星嘅咧？
1: 帝星
2: 咁呢個就係，但係佢唔理你，你入到嚟佢就要咁指控。
0: 正所謂即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啦！西方有帝星，佢又揾帝養嘅啫。呢啲問題就話，即係中國人點解要需要即係人哋個文化同你自己相同咧？即係呢樣嘢就係最大嘅問題啊嘛。
1: 嗯，
0: 即係希臘人覺得哇，即係嗰啲唔識講希臘文嗰啲叫 barbarian，但佢冇否認有啲所謂野蠻人咧，佢有文化嘅。
1: 嗯，
0: 即係頭先我哋都講起啊，即係希臘人係冇黑人呢個觀念嘅。咁我佢哋即係翻譯嚟講咧，我唔識希臘文啦。但係翻譯咧，譬如亞里士多德咧，即係話有啲人嘅膚色係比較 dark， dark 嘅即係暗咁解啫，就唔係黑色啊嘛，唔係 black 啊嘛，係咪先？咁因為同埋佢哋好了解到古埃及係有文化嘅，古埃及人啊基本上即係黑黑地啦，佢又唔係純粹黑人，甚至另外希臘嗰陣時已經知道有埃塞俄比亞啦，而佢嘅文明係好高級嘅。所以佢哋其實係冇歧冇呢個即係黑人嘅膚色歧視嘅，啊，其實好多奴隸都係啦，即係佢打贏嗰啲，有啲附近嘅希臘人本身都可以做奴隸嘅，啲波斯人啊，佢哋打贏咗咪做奴隸咯，
1: 戰俘啊，
0: 係
1: 啊，
0: 實有嘅呢啲。好啦，咁啊，今日嘅即係差唔多啦嚇，我哋講到呢度，咁咧就又講下聽晚啦，聽晚啊，文傑話你都有份喎。
1: 我又係無辜咁上咗去啦。
2: 就行者多勞啊！
0: 加埋我同埋阿馬丁成，咁又事實嘅，因為今次星期
1: 冇乜事實嘅啫。
0: 事實就係即係星期一講嘅題目咧，就叫做南中國海嘅能源喎。
2: 哇！
0: 嚇，南中國海都即係
1: 好複雜，
0: 即係好多糾紛嘅啦。
1: 好多糾紛。
0: 咁最主要咧就因為發現能源，不過即係去到而家咧，即係呢啲咁嘅海底轉油啊，即係油嘅用處又唔係咁大嘅。
1: 係啦，慢慢。
0: 同埋即係各個地方發現嘅石油咧嘅儲藏量又係好高啊！即係你而家譬如話哥倫比亞，甚至美國嗰啲頁岩油啊，即係喺石嗰度攞油啊， 都係好先進嘅技術。
1: 嗯，

0: 咁究竟石油嘅價值係咪真係高到咁咧？因為你唔係平嘅喎，你海上轉油、海底轉油其實係好貴，貴過呢個陸上即係地上嘅轉油嘅。不過有興趣嘅朋友咧，就不妨聽啦。不過另外，除咗即係石油之外，仲有天然氣嘅呢樣嘢又真嘅。好啦，咁啊，跟住我哋聽一首歌啦。呢首歌當然同我哋今日嘅題目有關啦，叫做《疑神疑鬼》黃舒俊啊，黃舒俊唱嘅。好，今朝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登记期限月底届满，黄伟纶话近九成半嘅业主接受收购建议，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佢强调绝不延期。陈美宝话：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嘅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嘅团队投标，认为反映正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下个月八号开始对美国实施等额报复关税计划，批评美方嘅新关税旨在伤害同分裂加拿大，完全系误判。详细嘅新闻内容。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已经有近九成半的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约七成四已经签买卖合约，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说，已经有三百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买入居屋。卢志清报道。
2: 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将会在今个月31号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商台节目说，截至上星期五已经有 94.7%， 即是1878户业主已经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 74.1% 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九月底就会开始给居民揀楼。黄伟纶强调八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政府不会延期。
3: 之前如果有朋友说，其实他到期他会延期的，那我在这里清楚说，我们不会延期的。不单只是说因为我们这样讲了，是说其实跟着还有很多工作要推展下去的。在20号，其实呢房屋局都出了在特設銷售計劃那十個樓盤的樓書價錢全部出曬落嚟，我哋希望在九月之內，應該近九月底我哋開始揀樓嘅。咁跟住一步一步做落去，所以如果任何時間線一褪後嘅時候咧，對其他工作都會有影響。
2: 對於坊間有說法質疑政府收購宏福苑之後會改建高樓賺錢，黃偉麟批評說法惡毒。
3: 我就有啲氣憤嘅，一般我好少氣憤，即係嗰個好惡毒咧。我覺得其實佢係想破壞整件事。咁呢個係唔會咁樣發生啦，不可能政府即係話過幾年啊，我賣地賺好多錢啦。由第一日開始，我哋出嚟講就係話清清楚楚唔會嘅。喺我哋嘅想法，嗰度未來會做一個公園，同埋提供社區需要嘅設施。
2: 黃偉麟重申，政府嘅方案設有彈性安排，業主如果最終決定唔購買特設銷售計劃下嘅樓盤，可以選擇直接領取現金賠償。當局會為佢哋提供為期兩年嘅綠表資格，俾佢哋有足夠時間選購二手居屋單位。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喺同一節目話，目前已經有330户居民攞咗現金，甚至有个别住户透过绿表在居屋二手市场买入单位。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预算案拨款5000万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有跨国科技研究报告指出，近70%受访的本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约20%更加懂得利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的任务。报告推算，若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元的经济效益。他又指出，國家在 AI 方面的迅速發展，對本港經濟和金融市場發揮顯著助力。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接獲的兩份標書，吸引不同企業組成的團隊投標，認為反應正面，符合政府的預期。另外，陳美寶說，會爭取在未來幾個星期邀請有興趣的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和境外公司与政府接触。黄贝文报道。
4: 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近日截标，政府一共接获两份标书，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反應符合政府預期，提到兩份標書吸引具備鐵路興建、工程顧問、營運經驗的企業以組隊的形式投標。陳美寶在無線電視節目講清講錯，說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對比重鐵能夠降低大約四成成本，
5: 整個都是一個中型運量的車輛的構建、實體的軌道，甚至它可能未必有一個實體的軌道，比起重鐵來說都會是牽涉低一點的成本，用的物料會少一點，亦都在信號系統來說亦都不需要好像我們重鐵這樣是有一個非常複雜和繁複的一個信號系統的，會有一個高架構築物，一般來說相對要鑽探地底或者隧道本身這個都已經是相對沒那麼複雜的了。
4: 至於票價方面，陳美寶說要平衡市民的負擔能力，競爭

0: 力、財政持續性等，又說日後會有簡單直接的票價調整機制。另外在網約車方面，陳美寶說運輸署今個月初推出的的士及網約車綜合筆試，至今大約兩個多星期已經有超過7500個申請者報考，首批考生將會在今年9月中起開始應考。他又說爭取在未來幾星期邀請有興趣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和境外的公司和政府接觸。
1: 在我們香港來講，或者如果會去內地旅行，甚或可能去東南亞旅行，大家可能比較有熟悉一些的一些是營運有經驗的一些平台的公司，其實都有跟我們接觸，都希望日後發了牌的一些平台，他們也會在他的詳細建議裏面是會跟我們透露它怎樣增加它的運力的。譬如除了是一些私家車、網約車，甚或譬如能夠吸引到多一些喜歡做網約服務的的士是去掛靠，這個方面也是可以令到它們的服務是多元化。
0: 它說正構建平台的監管系統，或將來會要求平台將營運數據提供給政府。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2: 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死亡。清晨大约5:40，一部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至近香港单车馆嗰阵，因事停低。的士司机落车查看期间，被一部私家车从后撞倒，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之后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私家车司机被捕。嫦娥7号计划近日发射，目标是勘察月球南极的环境与资源。嫦娥7号将会搭载地震仪，有学者说将会是人类第一次放置地震仪在月球的南极，希望可以解答月球并没有板块运动但出现月震的现象。任浩峰报道。
3: 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日前经已垂直转运至海南文昌的发射区，将近日择机发射。嫦娥7号的目的地是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艾特肯盆地是太阳系已知最大的撞击盆地之一，千万年来完全隔绝于阳光直射，是月球上最有可能藏有大量纯净水和冰的地方，亦都是人类从未真正踏足的探测空白区。嫦娥7号将会进行人类首次月球阴影坑的近距离勘测。月球正面有地震，背面就冇地震。嫦娥7号将会带同一台地震仪去到月球，了解月球的内部结构。从事地震学研究的中文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系副主任杨宏峰说，今次是人类首次将地球仪放置在月球南极，希望可以解答到月球冇板块运动但有月震的现象。
4: 那这一次嫦娥七呢，目标是对准那个月球南极。如果放上去的话，它就能够改变我们对于月震的一些这个认知，能够回答我们对于月震的一些基础的，暂时还没能够完全解答的一些问题。未来呢，可能我们都希望能有更多的这个月震仪，它不光是放在南极，它同时也能放在正面，也同时也能放在这个背面。
3: 由于月球地形复杂，嫦娥7号要做到高精准度圆着陆，亦都唔可以用到传统嘅月球车轮，而系要做到仿生关节嘅腿式行走，以跨越障碍。嫦娥7号亦都具备飞跃器，既能喺月面上行走，又能够短距离飞行。月面飞跃能力系今次任务嘅标志性技术创新。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在北部湾徘徊的热带风暴紫檀傍晚起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增强，靠近广西沿海至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专家提醒紫檀在北部湾长时间停留，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会有大雨，部分地区累积雨量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做好防御工作。香港天文台就预测，紫檀在星期一的稍后至到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住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者星期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加拿大總理卡尼宣布，鑑於美國對價值200億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徵收

0: 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于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卡尼说，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目前没有计划与加拿大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梁正涛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展明加方立场，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会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会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细节将会未来几日内公布。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他谈及双方谈判在最后时刻中断的时候表示，今日星期较早时候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是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重申对加拿大经济韧性的信心，说加拿大正是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亦都越来越低。美国星期六起对加拿大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生效之前，卡尼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谈判团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目前没有计划与加拿大进行新一轮谈判。格里尔说，美国会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措施，又说美国政府曾经提出降低钢铁、汽车和木材的关税，加拿大本来可以获得更好的协议，但是加方并不接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登记期限月底届满，黄伟伦说近95%的业主接受收购建议，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陈美宝说，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下个月8号开始对美国实施等额报复关税计划，他批评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误判。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正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而向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顺业街的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慢线都已经重开翻。另外，现时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已经泊满，请大家善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中环兰桂坊有道路工程，直至晚上7点，兰桂坊、和安里同埋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同埋威灵顿街嘅全线。都分。

别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方向。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大约 0.2 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1: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0: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2: 中国复刻与新潮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然，
3: 我系谭家齐，
4: 我系吴海杰，
5: 我系范永聪。
2: 今日咧不得了啦，因为咧新游嚟嘅。首先咧，即系新游就系挑战西非兄弟啦，即系啲讲喺人类历史里边咧，相对都系比较难讲述。坦白讲就系、是、咁。第二个咧就系两个国家一齐讲嘅，佛德国同埋塞内加尔一齐去讲。咁啊，两个西非咧都系重要嘅国家。咁我哋试下连住一齐讲咧，可能会好啲。
5: 佛德国究竟喺边？
2: 佛德国
5: 系因为今届世界杯先至会见到
3: 足球强国啊，
2: 系啦，佛德国喺边一阵间讲，我哋拣紧要咧就系一带路线。就我哋话佛德国咧得意嘅，因为佢系一个细嘅一个岛国啦。但其实咧，我睇翻嗰啲片，特登睇咧，几年前已经有啲人去咧，一入到机场落地第一句咧就系佛德国感谢中国援建。即係機場落去
5: 有板有 banner 嘅，
2: 佢又冇 banner， 佢有塊板，因為佢冇錢整 banner，即係佢整塊紙板，佢張紙寫住，其實嗰個地方就係中國援建。咁其實個機場本身就已經有，我唔係話成個機場啊，即係佢機場入邊已經有中國援建，好多嘢其實有援建喺裏邊。咁但係亦都要講咧，佛德國就冇我哋想象嘅非洲國家咁窮困嘅，因為其實佢應該自稱咧都脱離咗所謂貧窮線嘅，
5: 應該係中等發展嗰啲啊。
2: 係啦，即係佢已經相對係好，因為佢靠旅遊業好似係相對好啲。咁但係你可以感覺到咧，就係佢都係有住中國援建。咁而中國援建另外一樣嘢咧，我見到嘅就係足球場咧係中國援建嘅。
3: 唔
2: 係
3: 咯，如果冇中國援建，邊有咁勁嘅足球啫？
2: 咁啊得意嘅就係五年前咧，嗰個球場係新起嘅中國援建嘅。咁五年前啊嘛，咁咪世界盃
5: 開始打外圍賽，
2: 係外圍賽路途，咁咪就係有幫助咯。咁又唔好講到話咩靠中國起，咁就太誇張。但係其實咁你都係一個幫助，我覺得依啲。永遠都係有價值同埋好事，值得講嘅。
4: 呢、這個即係大家都因世界盃而識佛德國啦，亦都因世界盃而識佛德國而知道中國喺佛德國嘅參與啦。有一個新聞令我更加 impress 嘅就係世界盃之後，你知道佛德國再遇回國啦，特別佢嘅龍門啦，係咪？翻到嘅時候咧，係中國有商人咧迎接佢，仲係帶埋佢嘅屋企人啦，即係佢太太啦、個小朋友啦、佢嘅外母啦，一齊去接佢，一齊影相啦。咁中國商人就話將會咧帶埋呢個40歲嘅龍門啦，同埋佢屋企人咧會去到。到訪中國會遊長城添啊！
3: 係好緊要，真係。但係我哋唔可以淨係偏心佛德國嘅。咁、
2: 哦、
3: 另一個可能好重要嘅，係啦，塞內加爾，我哋點解會想講佢呢？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塞內加爾咧，可以話喺西非嘅經濟裏邊咧，從來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成分啊，甚至可能係一個中心嘅地帶。佢嘅中心地帶係咩呢？就係我哋如果留意塞內加爾嘅位置咧，佢就係喺大西洋側邊非洲嘅西岸啦。咁呢個位置咧，其實既係同海洋嘅聯繫有關，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喺非洲嘅南部，尤其是可能係中非嗰啲森林嘅地帶，同埋北非，北非就可能喺摩洛哥啊、埃及利亚等等沿海嘅地区之间，佢哋联系嘅位置，咁就系南北非洲嘅贸易咧，好多都要喺塞内加尔去进行，或者经过塞内加尔嘅地方，佢系咁样嚟到去喺前现代嘅时代起家。

0: 並且咧，由於佢個海洋位置好險要啦，咁亦都係後邊就有一個非洲嘅大陸喺度支撐，所以歐洲人要去非洲進行貿易咧，好多時候都係喺塞內加爾呢個地方進行。
1: 塞內加爾嘅地方咧就好重要嘅地方，就是、因為塞內加爾本身有條河嘅，就叫 Senegal River。其實咧，西非嘅
2: 塞內加爾河啦，
1: 西非地方上面咧其實就係撒哈拉沙漠。撒哈拉沙漠之前喺集數都講，其實喺人類嘅故事裏邊咧，我諗都叫最難穿越嘅一個地方。西非嗰邊仲要係尤其惡劣嘅。西非西邊叫好啲，西非中段我哋話正中間嘅地方係嗰度叫死亡三個位置，係冇任何可以穿越到。咁所以我哋話塞內加爾擁有一條河流咧，其實就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點。咁而另外一條河流咧，都係重要咧，就係、是、差唔多喺塞內加爾河附近去做嘅另外一條河。咁就係橫跨住整個西非嘅地方。咁我哋之後講到馬里帝國嘅時候，亦都會講到相關嗰條河流。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嘅黃金之都廷巴圖咧，同嗰啲相關嘅有關。點解要講塞內加爾咧？其實就係因為塞內加爾依個西邊嘅地方咧，其實就代表住歐洲統治者向南遷移嘅時候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陸地板塊，因為佢未屈過落去西非南邊嘅南岸地方，就係、是、正正喺西非嘅西邊嘅地方。點解話依度咁緊要呢？就是、因為西非嘅西岸咧係好容易順住海洋嘅季風咧，就會去到南美洲，所以其實佢就會成為一個通路。咁我哋點解要講弗德國呢？就是、因為弗德國咧就係、是、喺出邊嘅一個荒島嚟嘅，本身俾葡萄牙最早咧發現到有個咁嘅島，即係佢真係揾自己葡萄牙人去咁啊去做。咁當然後來都有啲摩洛哥嗰啲咩帕帕爾人就會過去幫手，因為摩洛哥航海好叻，咁佢過去幫手。咁但係點解要喺弗德國？點解要喺新西蘭？其實就係因為嗰個地方順住啲風就係去拉丁美洲，所以成個新大陸路線或者我哋之後後來講嘅黑人貿易路線，依、這個就係一個關鍵嘅節點。
2: 我都同阿卓然講啊，我哋嗰個新遊啊，即係我哋處理緊一個西非啦。大家都喺香港讀歷史大咧，其實非洲歷史咧，我哋基本上咧只係會掂呢個北非同南非嘅啫。中間一大堆我哋講緊嘅叫做黑非洲，即係內陸嗰堆咧，其實我哋經常都會局限於個歷史嘅記錄嘅嚴重欠缺。變咗我哋好難去理解佢。當然西非其實都唔係一個真係咁 young 嘅一個 civilization， 我哋講緊其實可能你追溯翻咧八世紀佢哋嗰度都已經有文明㗎啦咁樣。當然啦，你唔好同埃及啊嗰啲比啦，係咪？即係講緊幾千年呢、這個西非洲嘅嗰個地緣嘅原因，令到我哋將佛德國同埋呢一個塞內加爾擺埋一齊講。當然佛德國咧會比較展現到係一啲可能葡萄牙嘅統治遺產啦。塞內加爾一定就係法國啦，大家都知啦。當你睇到其實法國國家隊入邊有若干嘅球員，可能佢原本都係喺塞內加爾出
3: 身。迪比利啦，迪比利就有塞內加爾。
2: 係啦，所以其實一定係有密切嘅關係啦。咁呢個當然我哋一陣間去到近代，可能可以再講多啲啦。咁但我哋睇翻一個西非嘅一啲歷史咧，由於佢哋本身嗰啲民族冇乜特意將佢哋嘅歷史好完整地用文字記錄嘅原因咧，我哋就會出現咗一啲好大嘅留白位啊。即係可能我哋一理解就已經係講緊，西方人嚟喎。咁但係其實追溯翻咧八世紀嘅時候，頭先卓然都提到馬里嗰啲啦。咁但係想問馬里再之前咧，我哋已經知道塞內加爾既然有河，一定有呢個文明啦，就喺度叫做 Tagru 啦，即係啲人德克魯爾政權。頭先咪提到撒哈拉嘅，幾正喎，即係有危有機喎。我哋咁樣理解就撒哈拉沙漠可能會阻斷咗佢個發展，但實際上不辭勞苦地穿越呢個廣大沙漠去做貿易嘅嗰啲商旅咧，亦都導致到呢一個特克魯爾嘅文明去扎根同埋去發展。咁佢哋好多一啲城市嘅聚落啦，有一啲嘅冶鐵嘅一啲工藝啦，亦都有一個黃金嘅一啲貿易啦，有鐵器啦，有奴隸啦咁樣。咁但我哋都見到咧，呢個奴隸嘅貿易咧，其實喺八世紀嘅時候，九世紀已經開始嘅，公元後。咁當然去到呢個十五六世紀咧，就更加成為一個好重要。可以話係令到成個西非咧喺成個世界貿易入邊變成重點嘅地方。
1: 即係話小毛講到話西非啲嘢，可能大家都好陌生。的確係，即係譬如我哋六十年代中文《人類之網》咁，全球史嘅開山之作。咁《人類之網》講西非咧有一 part 咧，其實佢都係話西非咧通過呢個撒哈拉沙漠嘅綠洲貿易咧，馬里帝國把握到穿過撒哈拉沙漠嘅綠洲嘅方法，就可以把握到嗰個貿易嘅路線，咁就變咗成為佢講。而咧穆斯林嘅信仰咧，亦都通過同樣嘅路線咧，傳咗去西非嘅馬里帝國。 完，
2: 講完啦，兩句，一個就係貿易，一個就係伊斯蘭。
1: 所以60年代嘅西非大抵就係咁上下，大家嘅認識。咁所以其實後來慢慢，當然而家好豐富啦，但係其實呢個都係近幾十年嘅成果。
0: 喺繼續講落去之前咧，我有個位置，我想我哋重點可以討論一下。咁就係我哋講到嗱。法德國又好，塞內加爾又好，一個葡萄牙語系嘅國家，一個就是法語系嘅國家，其實佢哋原本咧

0: 个地理位置虽然系接近，但系又唔系黐埋一齐，系咪啊？我哋点解将佢哋摆埋嚟去讲？其实除咗佢哋足球劲之外咧，或者系都叫做喺西非呢个位置之外，其实仲有一啲好重要嘅背景喺当中，就系两个国家咧都同非洲奴隶贸易好有关系。咁呢个奴隶贸易咧，可以话就系带动咗整个西非嘅地区咧经济发展，或者可能系对外关系一个重点。如果唔系欧洲人，点解要走去呢个地方？嗱，当然啦，我哋都话到欧洲人去到呢个西非嘅地方嘅发展，卓然提过同顺丰好有关系。咁就因为咧，你喺欧洲直接要横渡呢个大西洋咧，唔系咁容易嘅。但系如果你系能够去到西非嘅地方，喺佛得角一带咧，准备出发嘅话咧，食啱季风咧，就好容易去到巴西啊，或者可能系加勒比海，
1: 即系飘过去就到，
0: 吓、即系一个非常之方便嘅一个路线。咁所以点解欧洲啲船要去到非洲，然后再用非洲做个跳板去美洲咧？其实就系有啲咁嘅原因。
2: 系咁，呢可以讲讲啦，即系可能啲听众都有听过噶啦，但系都可以重温一下凄惨嘅三角贸易嘅历史啦。今日讲佛得角同塞内加尔，其实佢哋都可以话，特别系佛得角啦，喺呢个三角贸易最凄惨就系人口贩卖嗰个环节入边咧，系一个好长期重要嘅角色。即系你估唔到佛得角个咁细小嘅地方，今日只系得观塘咁嘅人口，其实呢个地方咧系成为咗美洲、欧洲同非洲咧最重要嘅黑奴嘅中转站，系、有大概接近五成嘅当时嘅非洲嘅奴隶嘅贸易咧，系透过佛得角嘅转口，系每年超过三四千人咧喺呢度转口。咁嘅转口嘅方法系点咧？简单嚟讲咧，就系喺欧洲，譬如英国，我先讲咧，就当英国啦，咁啊生产一啲即系纺织品嘅成品，将纺织品嘅成品咧就卖落去非洲。非洲咧就一班人咧，就唔知喺非洲边度咧就夹咗一啲人做奴隶，卖啲奴隶咧俾嗰啲成衣商，咁啊攞啲成衣啦。佢攞啲奴隶之后咧，咁嗰啲奴隶咧就透过佛得角咧一成呢个季风，嚓一声咧就横到呢个大西洋，咁去到美洲啦。咁呢班奴隶咧去到美洲嘅时候点咧？咁亦都系种翻棉花。咁棉花有呢个原材料之后咧，将啲棉花咧又嚓一声咧就乘住季风咧就运翻去英国。咁英国又可以继续用嗰啲棉花咧做翻纺织品，
1: 又继续攞奴隶。
2: 纺织品咧就攞落非洲咧继续换奴隶。咁啊奴隶继续送去美洲。咁呢个循环不息嘅惨绝人寰嘅人口贩卖嘅过程咧，其实喺佛得角咧喺葡萄牙嘅管治底下咧系经营400年咁恐怖，去到19世纪末咧，迫不得已咧先至取消。咁但系佛得角其实除咗系一个转口之外，更加令人唔开心嘅就系、是，其实佢好多奴隶咧透过喺中非、西非，透过塞内加尔嘅水路咧运过去佛得角，而去到佛得角咧系会进行人口嘅筛选，佢运咗一啲地方啦，筛走一啲病痛嘅咧，病痛唔知系咪就咁劈咗，我都唔知啦。跟住先拣啲症状嘅，仲要逼佢哋学葡萄牙文。要逼佢哋放弃佢哋嘅宗教，起码表面上嘅信仰天主教，跟住先至可以运走。咁所以你见到系除咗身体啊、信仰啊、心灵上嗰个折磨，其实真系难以想象。
0: 系啊，如果我哋其实去到佛得角嘅地方，我哋呢一层可能奴隶嗰个怨念啊，或者可能喺非洲黑人咧，佢哋长年受到迫害，以致到佢哋要咁样离乡别井咧，呢段历史咧，我哋去呢个地方其实都唔可以忽略。咁或者可能系一个我哋应该可以凭吊嘅地方添，所以咁精彩嘅足球活动背后，可能都系由好多悲剧嚟去承载。
1: 我觉得正话 Michael 讲得好好嘅，就系、是、其实嗰个地点咧，即系弗德国咧，就本身冇黑人噶嘛，即系佢唔系一个有人居住嘅地方，
0: 系一四五六年之后先有
1: 人。葡萄牙发现葡萄牙建设，所以你今日见到嘅旧嘅城区咧，都系葡式嘅红砖嘅建筑物，风光好靓嘅。咁但系佢咧系一个重要嘅补给点同埋转折点。我睇资料啦，我都系睇资料，弗德国自己讲。佢之後慢慢就發展成為一個買賣點，嗰啲黑人就喺嗰度做篩選同埋做標價做買賣，
2: 你就當係街市啦。
1: 係啦，即係佢未必係嗰個罪惡嘅源頭，但係嗰個位真係好方便，大家擺咗喺嗰度，咁你又唔怕佢走啦？個海盜佢走得去邊㗎？係咪先？方便買賣啊，轉船啊。咁而嗰啲人咧就喺先嚟噶，即係嗰邊過去好多。咁我哋因為要買慣咗，之後都會講其他西非兄弟喺其他嘅集數，但係喺依一個。塞內加爾嘅地方咧，就係同法國係關係密切，咁所以同法國比較關係密切。英國都有一段時間先嚟搞，但係主要係法國。大約咧，大家後來統計咧，佔整個黑奴貿易嘅10% 嘅啫，即係喺塞內加爾出發。點解仲話弗德國多啲咧？就是、因為好多每一個地方嘅非洲嘅船，如果你去南美洲，都會經弗德國。係，咁呢個就係嗰個差異嘅所在。
3: 同埋我諗佢可能其實兩個。 國家咧嗰個本身個歷史嘅開端咧都有好大嘅唔同。頭先阿齊哥同卓賢都講到啦。

0: 化嘅传承。咁塞内加尔嘅历史当然有大量嘅外来文化嘅游集啦。咁譬如咧，我都知道咧，其实香港你都可以食到啲塞内加尔菜嘅。其中一个最出色系叫加罗夫饭。个加罗夫饭系咩嚟嘅？当然有米啦，有番茄啦，有啲辣椒啦 ，chili 啦，最重要仲会有好多嘅香料同埋洋葱。咁你都可以睇到点解会有咁多呢咁嘅材料喺度咧？因为呢个地方佢哋自古以嚟已经就系做贸易嘅地方，所以佢哋会将各种唔同嘅 ingredient 捞埋一齐，变成好重要嘅一个 dishes 啦。咁另外咧就是、佛德国都有一啲好有趣。除咗我哋讲紧嘅奴隶贸易啦，呢个当然系一个好悲痛嘅历史啦。佛德国岛上面咧有龙血树。
1: Yeah.
0: 龙血树咧做咗啲资料搜集，睇嗰个样子，真系好奇幻喎！系一棵树，好似蘑菇云大爆炸咁样咧，个顶咧蘑菇云咁样。咁龙血树有啲咩价值咧？龙血树嘅树枝流出嚟就系龙血，佢哋就系喺呢个十零世纪嘅时候西非最流行嘅一种染料，而且佢哋咧亦都可以爱嚟提炼做药啦，爱嚟做止血啦，做医肠胃嘅病啦，或者系呼吸问题。所以你见到咧，其实佛德国呢个岛上面咧，当然佢嗰个开岛我哋讲紧个历史好迟，但系佢亦都有一啲好独特嘅原产物。咁龙血树咧，后来当然俾西方大规模咁样去砍伐啦，争啲就灭绝。
2: 我哋见到咧呢啲非洲国家嘅历史咧，可能就相对好沉重啦。咁但系咧喺个历史嘅论述里边咧，可以让我哋讨论嘅地方系咩咧？就系嗰啲非洲嘅黑人嘅奴隶，唔系佢哋捉嘅，佢哋只不过系买走嗰啲俾人捉咗嘅奴隶。咁而咧，佢哋嘅说法，尤其是喺西非雨林地区里边唔同嘅部落之间咧，系经常战争。咁战争完之后咧，人口可能对于佢哋嚟讲系冇用，咁所以俘虏翻嚟咧就将啲俘虏杀死。咁而咧，当欧洲人佢哋觉得嗰啲俘虏仲有利用价值，可以俾佢哋做奴隶，俾佢哋卖到去美洲，可能系去种甘蔗，去从事啲好高劳动力嘅工作嘅话，咁就使到咧嗰啲非洲部落之间咧，佢哋就考虑唔杀死嗰啲战俘，而系将啲战俘留落嚟当货物咁样卖俾啲欧洲人。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欧洲嘅辩解就系咧，如果唔系佢哋买走啲奴隶，非洲嗰啲黑人好多已经死咗。
0: 死咗
2: 啊！咁究竟系咪一个人道嘅处理咧？我哋即系可以都有思考嘅空间。
1: 好啊，我哋下一节咧继续同大家讲落去。

0: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1: 复刻历史中嘅新鲜感，
2: 新潮时代尖端嘅足印，
1: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
3: 中國復刻與新潮咧嚟到第二節啦，正話咧我哋講咗其實兩個地方啦，包括塞內加爾啦，同埋忽德國嘅前世今生啦。忽德國咧其實係喺大西洋嘅中間啦，西非對出嘅一個海島啦，因為信封嘅貿易咧，其實係一個重要嘅節點。而塞內加爾咧，其實喺西非裏邊咧，土地咧其實係一個幾有利嘅位置。第一就係西非西岸啦，第二就係其實佢擁有一條好重要嘅塞內加爾河，都係一條西非重要嘅河流。咁西非兩大河流咧就係塞內加爾河同埋呢個即係尼日河，即係尼日爾嗰個尼日嘅河流。咁兩條河咧其實都係我哋話叫西非最重要嘅部分。正話講到忽德國同埋塞內加爾咧，即係你問我自己咧，依兩個地方嘅有趣之處就係、是、咧，其實佢哋中間咧其實有好多得意嘅嘢係慢慢地發展出嚟。嗱點解？因為忽德國咧其實是一個好多個島組合而成，其實有二十幾個島嘅，真係主要嘅都有三四個、四五個。咁譬如咧，其中有一個島咧就係、是、產鹽嘅，我諗葡萄牙人都係挖到盡嘅啦。咁其實就冇咩揾咧，就揾到咦嗰、那個島咧其實可以曬海鹽。咁結果咧就嗰個地方個島咧就成為咗海鹽嘅生產基地。點解呢個海島會成為一個海鹽嘅生產基地咧？咁大家都知道長期航海咧食鹽咧就好緊要，如果唔係就會有嗰啲咩生炸腮啊、即係缺碘啊嗰啲情況。咁所以其實你可以諗下，依一個地方就係俾葡萄牙人千方百計攞嚟咦做一個最佳嘅補給站。嘅一個地方，咁所以我覺得佢同其他地方有啲唔同嘅，就係、是、譬如其他地方可能話本地有啲原生居民，然後俾外來侵或者侵略，咁然後嗰啲人就滅絕。咁但係咧，依一個島咧，對於葡萄牙嚟講咧，深刻有少少冤枉，即係嗰個島真係冇嘢咁啊！佢由頭到尾佢整出嚟，咁但係後來佢都喺現代化嘅過程裏邊咧，都放翻俾黑人居住嘅地方。
4: 咁佢都有破壞嘅，啲龍血樹咪俾佢砸開曬咯，係啊，都係真係唔係好好。咁但係咧，我哋去講到佛德國啦，其實佢係一個葡語系嘅國家，咁佢有葡萄牙嘅統治，咁佢統治嘅問題同埋佢進入現代世界嘅時間咧，其實都可以反映到佢一啲內部嘅問題，咁亦都可能係反映到葡萄牙咧作為一個帝國咧佢嘅弱點，即係葡萄牙人可能佢哋進行統治啦，或者係可能好多對於非佢哋族裔嘅人嘅管理咧，其實就係比較差，比較差。咁而喺呢個佛德國嘅情況咧，我哋都見到類似嘅一啲情況。咁喺18到20世紀之間啦，其實我哋知道佛德國咧喺個生態上面係相對脆弱嘅。咁佢脆弱就係可能淡水供應未必好穩定，咁並且有機會面對颱風啦，或者係種種嘅天然災害，咁令到佢嘅糧食供應咧。亦都唔係一定好穩定，咁於是乎咧，其實能唔能夠保證呢個地方係有足夠嘅糧食供應，係嗰個統治者咧應有嘅責任嚟。咁但係喺頭先我所講嗰兩個世紀之間咧，葡萄牙其實不斷有一啲失治嘅情況。或者係佢可能管治糧食嘅保證咧，係做得好差，咁以致到咧饑荒係反覆咁樣出現。嗱喺

0: 1830至1832年之間啦，即係嗰度出現咗一次饑荒啦。咁再之前喺1773至1775之間啦，咁個饑荒係使到島上嘅居民一半人係餓死嘅。第二次饑荒都係死咗30000人。我哋知道呢個國家唔係好大，一個好細嘅島國，
1: 幾十萬人啦、
0: 啊。係啊，去到一個咁嘅情況，咁我哋由此可以睇到咧，當地居民咧其實受嘅苦係因為嚟自統治者嘅弱勢，
2: 根本就冇管治啦，
0: 即係係好嚴重。
1: 純粹係為咗個帝國事業。
3: 相對葡萄牙嚟講咧，英國人咧即係管理大量嘅土地咧，可能咧個效果就冇葡萄牙咁差。葡萄牙都好似出咗名係管得差，唔知
1: 係咪？即係
3: 你會見到，你會見到佛得國嘅情況咧，唔知道係咪因為血本擺曬喺巴西，所以其他地方搞唔掂，或者自己本身內部都搞唔掂。你知道其實19世紀嘅時候，西葡兩國自己因為法國大革命都有好多問題，所以其他地方嘅資源都唔好夠。但如果反觀咧，佛得國對外嘅塞利加爾咧，其實係相對做得好啲嘅。即係法帝國嘅時候，我哋會見到頭先我講話葡國帝國同呢個英帝國嘅分別啦。咁但係咧，我哋睇到咧法帝國同英帝國嘅分別，因為咧，如果喺塞利加爾，你見到喺歷史上咧叫四社區啊，或者四 four communes，communes 即係法文嚟講係社區啦。喺塞利加爾喺19世紀咧，佢有四個社區喺世界歷史上面係出名嘅。因為如果你相對喺英國嘅統治帝國咧，其實佢哋好在意咧，佢嘅統治地嘅人咧係唔係可以歸化成為英人，亦都好介意咧，俾一啲英國人有嘅政治權利咧，就算你係歐亞運嘅精英啦，你做到幾高都好咧，佢都唔會俾你喺英國國會選議員嘅。咁但係咧，你見到法帝國有另一種方法，就係因為咧喺塞內加爾其實可以算喺法帝國入邊咧，喺非洲其中一個最早嘅據點。咁一路咧都有好多生意，包括黃金啊、銅啊、鹽啊，喺西非、中非同埋北非幫到法國手去做一啲貿易啦。咁亦都培植咗好多當地嘅精英啦，有好多法非嘅混血嘅人咧，當地出世咧，成為咗當地又有錢啦、有地位嘅人。咁咧佢哋就冇英人咁介意，佢咧就反而咧喺19世紀，即係有啲學術就講話，因為法國大革命嘅自由主義嘅影響啦，令到咧法國政府咧將呢一啲嘅有非洲血統嘅，包括歐非嘅混血啦，或者甚至乎非洲人，但係喺塞內加爾出世嘅人咧，俾佢同等嘅法國嘅公民權。同等到你可以喺法國國會投票，甚至乎你可以選議員，即係呢個我諗係喺全世界嘅帝國歷史入邊咧係比較少見，所以咧隔一個海咧都可能係兩個管治世界。
2: 塞內加爾，我諗係成個非洲裏邊都係算係相對幸運同埋和平嘅國家嚟嘅，因為一般嚟講咧，我哋理解西非咧都真係幾混亂，
1: 係血腥啦，同埋血腥有啲悲痛嘅歷史，
2: 同埋悲痛，即係咁亦都係落後。譬如話成個非洲裏邊可能數一數二嘅貧窮國家，譬如布基納法索，真係窮到飛起嘅，即係世界排尾二嘅布基納法索。咁但係塞加爾咧就係相對良好，不得不提咧佢嗰個堪稱國父嘅人物，1960年代嘅第一任總統桑哥啦。咁我哋話桑哥都係勁嘅，即係點解咧？就因為我哋啲東亞嗰啲國父都係讀法律同醫生噶嘛，咁但係咧佢咧就係讀法國文學嘅，
1: 佢讀文學㗎，係啊，
2: 佢係法國文學嘅，所以咧原來
3: 有人民嘅情懷，
1: 係啊，
2: 真係勁。所以咧讀文學都有總統幾好啊，就係咁。而呢位法國文學大師咧，可能就正正係正話 Michael 所講，能夠同法國人咧比較溝通到，即係你本身真係文化好高，相對嚟講咧，佢個獨立運動咧係叫和平完成。當然啦，亦都唔係淨係桑哥或者塞內加爾有幾巴閉嘅，而係同整個法國60年代興起嘅，即係所謂不結盟運動啊，唔好再同兩極世界啦，我哋要喺非洲做一個新嘅方法，整個嘅非洲咧嘅和平運動有關係。咁而塞內加爾咧叫相對穩定同埋成功，因為桑哥去到1980年先退位啦，咁有20年時間咧，塞內加爾係叫做喺西非係相對係和平同埋管治係比較穩定啲。咁而正話都講過啦，佢哋啲位置其實相對靠近北非，同大西洋貿易啦，同地中海貿易啦，其實都可以連得上關係，亦都同我哋之前講到譬如摩洛哥啦，其實好接近。咁所以你會可以諗下，其實好多相關嘅旅遊業啊嗰啲嘢咧，就會同到歐洲咧就有啲嘅連結，就會同我哋之後可能講其他嘅非洲國家咧有啲分別。
1: 我諗除咗頭先幾位講到話法國對於塞內加爾嘅管治點睇都應該係比葡萄牙對法德國優勝得多以外，仲有一個可能係精神上面嘅一個層面咧，係幾緊要嘅。就係譬如話，我哋都知道塞內加爾係伊斯蘭教國家啦。呢、這、一個伊斯蘭教當然有好多唔同嘅宗派或者一啲支流，咁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伊斯蘭蘇菲兄弟會啦。其實蘇菲主義係乜嘢呢？因為大家知道其實《可蘭經》講到明咧，穆斯林係不拜偶像嘅。咁你點樣能夠透過中毒

0: 可蘭經，了解佢嘅教義同埋道理，能夠令到你最大程度地接近真主阿拉呢，其實係好多時係要靠一啲我哋講嘅叫做 meditation， 即係冥想啦，又或者一啲精神上昇華嘅一啲修為，即係可能好似先知穆罕默德咁樣喺山窿嗰度，係喺山窿嗰度。咁其實蘇菲咧主義咧喺穆斯林世界入邊一路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支派，就係講緊點樣提升你嘅精神修養，去貼近一啲靈性上面嘅東西，或者一啲修練啊。蘇菲兄弟會喺呢一個塞內加爾係非常之流行，佢哋其中一個最大勢力嘅一個支派就係呢個穆利迪亞啦。法國對於穆利迪亞嘅呢一個支派嘅嗰個態度或者策略咧係幾神奇嘅，一開始嘅時候係傾向比較打壓佢，但係後來去到二十世紀初咧就嘗試同佢合作。咁其實呢一個穆利迪亞最重要嘅主張係咩咧？佢就係要提升勞動嘅重要性，除咗係祈禱啦，同真主分享你嘅日常之外咧，即係我哋知道穆斯林一日要祈五次禱啦，係嘛？咁除咗係祈禱啦、重讀可蘭經啦、了解呢個教義之外，更加特別提倡勞動嘅重要性，因為勞動都會係接近真主道理嘅其中一種祈禱嘅形態 ，tangible 嘅形式。鼓勵呢一個勞動，穆斯林嘅蘇菲兄弟會穆利迪亞咧，就漸漸喺好多塞內加爾唔同嘅一啲產業，譬如話商業啦、房地產啦、運輸啦，甚至乎 international trade 國際貿易入邊。都會站露頭角，同埋會獨佔鰲頭。咁法國人就透過同佢哋嘅合作，令到呢一個和平過渡呢一個塞內加爾嘅個獨立啦。成個過程嚟嚟得比較和平，不流血，同埋可以話係樹立咗喺西非一個好好嘅一個楷模。咁所以呢一種譬如蘇菲派嘅兄弟會，佢哋能夠同呢個統治者嘅合作，演變到成個國家嘅嗰個過渡嘅過程嚟得更加溫和咧，係呢一個塞內加爾成功嘅原因啦。咁當然米高頭先提嗰點係好重要。尤其在我们今天了解足球更加重要，就是为什么塞内加尔人是能够入籍这个法国，导致到其实他们有一个幸福的烦恼，就是我究竟是效力塞内加尔好，为什么效力法国队好呢？
1: 喂，咁如果讲足球要讲少少，头先讲佛得过足球，而家唔可以唔公平唔讲塞内加
0: 尔。冇错，
1: 塞内加尔真系劲好多，因为其实咧每隔一两届，你唔觉得有个好突出嘅非洲队咩？
0: 系，
1: 我印象中咧，喀麦隆，跟住尼日
0: 利亚啦，
1: 跟住就塞内加尔，
0: 埃及啦，
1: 埃及摩洛哥，跟住今时今日就佛得过。但系咧，塞内加尔咧第一次亮相世界杯咧，2002嘅时候咧，已经系打入八强。佢后屘去好多球星去咗英国，大家都记得啦，迪奥夫啦，好啦，文尼利物浦啦，另外文迪首龙就系车路士，所以咧，即系佢哋生产嘅足球员咧，真系世界知名。
2: 2002年嘅世界杯咧，就系1998年之后嘛，1998年就法国攞世界杯冠军，所以2002年嘅时候咧嘅世界杯，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当时咧混集住咧就系三大联赛嘅三大神射手嘅、亨利啊、查斯古特、艾萨杜，结果一球入唔到出局。呢场波。都廿幾年前係咪先？
3: 呢隊波佢之所以咁好體能、咁有士氣，可能都係同佢背後嗰個強嘅經濟嘅情況啦。咁同埋可能係都係同法國統治咧嗰種模式好有關係，因為佢哋就係正正用法國嘅可能歸化嘅方式，即係希望將塞內加爾咧吸納入佢哋世界裏邊。
2: 係啊，而更加得意嘅就係、是、大家要諗就係塞內加爾人踢得好就代表法國，其實應該係咁諗嘅。佢哋已經去咗法國好耐㗎啦，即係其實佢哋。根本就喺法國生活，法國長大，法國受訓練，咁然後佢選擇翻去代表塞內加爾。
0: 阿卓然講呢樣嘢咧係好緊要，因為咧近呢兩三年嘅尤其，即係我哋而家講少少波嘅嘢啦，講少少足球。其實喺法國隊入面有咁多可能係非洲原生呢一個恰當性嘅討論咧，其實喺成個歐洲都係沸騰，可以咁講。舉個例，法國有一啲右翼嘅代表人物咧，其實佢對於法國隊入面好少。法國原生人係有意見，但其實亦都有好客觀嘅統計，譬如而家我哋講緊好多可能係喺非洲裔嘅法國國籍嘅嗰啲國腳，其實佢哋本身都唔係喺非洲出世，
1: 冇錯，
0: 佢哋可能喺巴黎出世，或者巴黎近郊嚇。
1: 好彩嗰啲右翼冇喺國際足協有位啫，
0: 係
1: 咧我哋睇唔到佛得國，因為佛得國咧今次咧26個球員入邊咧係得12個咧其實喺佛得國嗰度出生長大，
0: 係
1: 其餘嗰14個咧都係嚟自有佛得國血統，又或者佢。嘅爸爸或者佢嘅祖父辈系有佛得国血统咧，佢就可以参战。其中一个好有趣嘅就叫卢比斯，佢有个应该系后卫嚟嘅。佢哋系俾佢嘅教练咧留个 message 咧，其实佢系爱尔兰人，佢爱尔兰踢紧顶级联赛，就留个 message 系葡萄牙语，话问佢再唔再，佢以为咧系嗰啲
0: 诈骗嚟嘅呢个大佬，
1: 所以唔理。 吃了九個月，九個月之後咧，佢再用英文問多佢一次，佢先覆，跟住佢先，哎呀，唔好意思，原來之前係你，
3: 是真的
1: 如果唔，如果係真，如果唔

0: 喂，哇！好彩咁，如果唔係咧，我踢唔到世界盃啊！
1: 所以阿 Michael 講到話，如果嗰啲右翼嘅人喺呢一個國際足協入邊咧，我哋就會見唔到呢啲咁精英嘅球員出現。
2: 我就兩邊咁諗啦，一方面你會覺得佢可能某啲嘅統治者而家可能就攞住統治嘅紅利啦，咁都就攞咗個
1: 佢個紅利係可以攞夠100年，
2: 佢仲可以攞住個紅利，
1: 而家都仲賺緊。
2: 即係人哋嚇，咁、你諗下，咁如果係咁計，咁即係話曾經統治嘅國家多，咁而家就可以喺更加多呢個國家度揀出，咁就有啲唔公平嘅。即係咁對其他國家嚟講，咁即係唔公平係咪先？唔得噶嘛。咁但係又調翻轉講，你比起能夠喺唔同嘅相對落後嘅國家。嘅非洲嘅人民，咁而家可能佢可以喺呢個發達國家裏面有一席之地，其實呢亦都係可能漫長嘅所謂黑人解放運動嘅重要嘅位置。
1: 同意啊，同意。
2: 1950年可能就係黑人音樂啊嗰啲，咦，黑人音樂原來咁犀利，咁其實就幫到整個黑人文化喺美國文化成為一個重要主流。咁我諗呢個都係法國嘅所謂佢自己嘅轉型正義嘅過程嘅一個產物，咁我覺得都有價值所在嘅。
3: 最想補一句呢，就係、是、我哋今日見到譬如喺法國有好多所謂移民的问题，有很多不是白人的人口，会让这个地方会不会好像跟我们想象中一个欧洲国家不同。但是如果这个是真相的话，如果很多即非白人的人口存在在法国，绝对不是近年的事，也不是可能一两次移民潮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是整个19世纪20世纪法国人尝试用规划的方式来对加强管治，但是当然可能最后就被反制，外来的人口进入了法国本土，成为了他们的人口，亦都是成为了法国现在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塞内加尔和法国之间我们看到那种互动，正正是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里面，我们看到可能是足球世界一个虽然是很有娱乐性的一个活动，但在当中背后我们看到很多就是过去的历史在现在的彰显。
1: 是啊，齊哥呢點講得真係好好，因為如果我哋講緊 identity 或者我哋國籍係乜嘢嘅時候，撈咗呢一個帝國嗰百幾二百年嘅歷史，當然就會變得好複雜。但係嗰個歷史會唔會都可以 contribute 一啲嘢呢？譬如而家佛德國有一個文化認同嘅 popular culture 叫 Modena， 所謂莫爾納嘅音樂，其實佢係嚟自葡萄牙傳統嘅法朵音樂。咁其實係點嘅一個特徵，就係19世紀嘅里斯本街頭嘅一啲藝人，佢哋會用一種獨特嘅唱腔，嗰啲歌詞係包括海洋啦、鄉愁啦，或者甚至乎貧窮嘅生活啦等等。其實佢可能係葡萄牙嘅東西，但佢亦都同時係配合咗佛德國幾百年嚟嘅歷史喎。咁呢一樣嘢亦都係佛德國人嘅嗰種 identity 嘅一種展現，仲入埋呢一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咁你話佢係葡萄牙嘅定係佛德國嘅呢？點解 why not both 咧？啱唔啱？咁我覺得呢個都會係一個 identity 嘅展現。
2: 我諗文化藝術通常都係越溝越正嘅，即係葡萄牙溝拉丁，又溝南美，又溝非洲，就最精彩
1: 咁啊啲啊。
2: 係啦，咁啊最尾咧，我哋都要講啦，一帶一路建設咧，中國原來都喺塞加爾起咗條好鬼勁嘅西非最長嘅跨海大橋，同埋咧，原來塞內加爾咧仲係出產花生同埋煙。
1: 係啊，花生啊，花生好緊要。
2: 重要地方哇，咁所以我都對佢幾好，我都中意食花生啊。所以咧，即係佢原來係有出產呢啲咁嘅嘢，咁所以都係我哋都發覺，其實你只要搞掂啲交通同埋基建咧，好多唔同嘅物產咧，就可以運喺世界各地。咁對中國咧都係好事嚟嘅。咁我哋今日對西非兩個兄弟講到呢度，但係咧買個關節之後咧，再會翻去西非一次嘅，好嘛？好咁啊，下次見，拜拜。
3: 拜拜。
4: 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者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提醒市民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将军澳清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67岁的士司机死亡，涉事的3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清晨大约5点40分接报，一个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开的时候，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架停泊在路旁的的士，以及一个正在车尾检查轮胎的67岁的士司机。的士司机被困私家车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将军澳医院，经抢救之后在朝早近7点证实不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预算案拨款5000万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大约5万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网志话，有跨国科企研究报告话，近70%受访本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大约20%更加懂得利用 AI 智能体自动。

0: 化处理日常任务。报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的经济效益。他又说，国家在 AI 方面的迅速发展对本港经济和金融市场发挥显著助力。日本慈城县南部凌晨发生的 5.9 级地震增至超过30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左右，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官员说，伤者分布在东京、琦玉、神奈川、千叶和慈城，大部分人是在睡梦中被惊醒，因为跌倒或者撞倒家私受伤。地震导致部分地区停水，东京江东区有水管破裂。东京电力公司说，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说，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异常。受地震影响，多条铁路线一度停驶。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0.7度、东经107.8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5.9度、东经121.4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粉岭有拍摄工作，直至晚上8点钟，乐明街来回方向需要封闭，而安居街。

近住乐明街会间歇性封闭，受影响的人士请改道行驶。另外，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傍晚六点钟，去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的部分行车线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港式生活馆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Sean 林景星。
4: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呢都取替了不少工作，人与人沟通、人与人关系很多是 AI 都取替不到，起码取替不到住我们怎样运用个科技、应用科技、拥抱科技，令到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5: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有我梁礼勤，
5: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3: 讲生活、讲感受、讲式生活馆，
7: 我们一起出去。
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5: 柳链张伟基主持，
7: 我们一起。

0: 嚟到咧星期日下昼啦，即系过咗一点钟嘅新闻报道同埋咧详尽嘅即系交通消息之后咧，有嚟到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嗱喺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有张伟基同埋柳面之余咧，亦都咧有几位嘉宾咧在场噶。不过首先我要考一下柳面啦，柳面你识唔识睇手语？
1: 基哥，你真系考起我啦！我是完全不识手语，
0: 完全不识的，即是一些简单的手语。
1: 你简单到拜拜啊，跟住
0: 嗰啲就得，嗰啲就得系嘛，咁啊，但系譬如可能系喺街外边咧，见到有一啲嘅听众人士，或者我哋叫佢聋人啦，佢哋做手语嘅时候咧，就其实系复杂嘅，我都觉得。不过咧，今日就好好彩啦，因为咧，我哋咧可以从今日嘅节目里边咧，认识多啲有关手语。而嚟紧咧，喺9月23日咧，亦都有第四届嘅国际手语日嘅展览咧，喺香港举行。咁所以咧，我哋系请咗三位嘅嘉宾咧嚟到我哋直播室里边讲，
1: 今日人才仔仔啊，
0: 人才仔仔
1: 系啦。咁我哋有第一位嘉宾啦，有 Anthony 啦，跟住有 Herman 啦，仲有我哋嘅手语翻译 Billy。
0: 系啦，三位朋友咧都系嚟自咧留影社嘅义工朋友嚟嘅噃。好啦，今次咧佢哋一齐上到嚟我哋节目咧，就当然推广一下手语啦。兼且咧，首先我谂咧，从一啲嘅根部嘅历史咧，我都想知道一下有关咧，譬如聋人节啦，同手语日咧嘅关系系乜嘢啦？
2: 大家好，我系 Herman 啊，咁我都想系啊，可以喺呢个机会就讲一讲啦。其实有一个嘅国际组织咧，就叫香港聋人联合会啦，佢哋就喺1951年嘅9月成立。咁而喺1958年嘅時候咧，佢哋已經發起咧，就希望每年嘅9月第三個星期咧，就係、是、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Deaf 或者 International Week of the Deaf。咁我哋中文咧嘅翻譯就會稱為國際嘅聾人日啦、聾人週啦，或者係聾人節嘅。咁其實就直至到2017年嘅時候咧，就因為佢哋不斷喺度爭取，有多啲嘅關注關於呢個聾人嘅學習嘅權利。

0: 啊、就業嘅權利啊，同埋使用手語嘅權利啊，咁就去到2017年就提交一個聯合國去討論，咁佢哋喺當年嘅大會裏邊咧就議決咗，由2018年開始咧，就每年嘅9月23日咧就會係一個叫國際手語日嘅一個節日啦。
1: 嗯，咦，咁我又有啲問題喎。嗱，呢個歷史係1951年開始啦，咁點解今年？會是第四屆咧先至，
0: 其實是咁樣樣嘅，因為喺四年前咧，我就開始係做第一屆嘅叫做配合呢個923國際手語日嘅展覽，咁所以今年所謂第四屆其實係個展覽係第四屆，咁、
1: 哦、
0: 但係實際上呢一個如果係國際手語日咧，其實去到出年就將會是10周年添噶啦。
2: 嗯，咁啊喺每一年嘅手語日裏邊咧，其實啊 Herman 咧。由第一屆開始咧，你想提供一啲咩嘅信息俾普羅大眾咧？
0: 第一就係想俾大家知道啊，點解聯合國佢唔係定一個國際聾人日咧，去叫大家關心下可憐啲聾人，而係講一而係定一個叫國際手語日，希望無論係聾人或者係健聽嘅人士啊，大家都係一齊學習啊，使用手語啊，透過呢一樣嘢咧嚟到去交流溝通同埋達至共融。咁我覺得我想推廣呢個信息啦。咁啊，透過啲咩物品咧，就係透過一啲。好似歷史文物咁樣啦，譬如有一啲好多嘅服裝店，佢哋出嗰啲 T-恤， 原來裏面有手語嘅公仔嘅。咁亦都有一啲嘅食店啦，都好出名嘅食店，佢哋出嗰啲紀念品咧，原來又有會打手語嘅公仔嚟嘅。咁所以我又覺得係將呢啲嘢展示出嚟俾人知道，其實手語並唔係話一個好新嘅事物，其實。咁多年以嚟咧，其實一直都有唔同嘅工商機構啊、政府啊，佢哋做推廣嘅時候咧，都會將手語擺喺裏邊嘅。
2: 嗯，
1: 係啊，咁我淨係知道咧，手語咧有唔同國家嘅手語嘅，硬係有少少唔同咁樣。咁其實咁你呢個展覽咧，會唔會都有或者第二啲國家嘅手語人士啊，即係聾啞人士嚟參加呢個展覽嘅咧？
0: 多謝你呢個問題啊！咁啊，以往幾屆展覽就都有內地嘅朋友啦、澳門或者係台灣朋友有過嚟，即係睇呢個展覽啦。咁實際上喺展覽裏面咧，都有大量嘅手語書。咁所謂手語書咧，就唔係淨係學手語嘅書，有一啲書係講聾人嘅心理啦、聾人嘅宗教啦，又或者係聾人自己寫佢嘅心路歷程嘅書都有嘅。咁所以呢啲書都有啲可能係好多年前已經寫咗出嚟。咁我都希望喺呢度可以展示俾大家睇，多啲唔同嘅物品啊、書籍啊，等大家了解整個聾人社群嗰個歷史發展同埋各地嘅手語啦。
2: 嗯，好啦，咁我亦就想问阿 Anthony 啦，咁啊，轮到 Anthony 咧，我想知道 Anthony 参与咗呢一个嘅国际手语日嘅展览，系第一年啦，定系由边一年开始咧？
3: 咁啊，香文就喺 Facebook 有宣传啦，咁啊，跟住就介绍啊，都得意喎，咁啲展个展览，咁所以我上年咧就有去到佢度都有参观啦，同埋做嘉宾啦，咁啊见到好多朋友啦，都好支持呢个活动啦。咁另外就啱啱佢都有讲介绍到一啲历史嘅书啊，同埋好旧好旧嘅一啲 VCD 啊、DVD 啊，有关啲香港电影啊，或者中国台湾嘅一啲嘅电影啊，咁样都有啲得意嘅咁。咁亦都有好多有啲存貨啊，真係全部即係香港嘅一啲聾人歷史啊，都喺曬香文度咁樣，即係都好有意義嘅，都真係好鍾意呢個節日啦。咁最有印象係咩呢？咁最記得就是上屆嗰個展覽啦，咁喺灣仔嗰個活動度啦。咁我都見到有好多健聽嘅朋友，咁佢哋嚟到啊，都睇到呢個環境。咁啲參加者係試去攞本書去睇，跟住呢個咩嚟㗎咁樣。咁自己去試下用手去點樣去整啊，跟住好得意喎咁樣，都會有一啲信件啊，或者有唔同嘅一啲嘢去俾人明白哦，聾人係有需要嘅，咁聾健都要需要共融啦，要溝通啦，同埋俾世界都明白了解聾人嘅需要咯，即係都俾唔同嘅健聽人士都知道同了解聾人係好需要用手語去作為一個溝通嘅語言咁樣。
1: 啱啱啊，基哥咧，其實就訪問阿 Anthony 講嘢嗰個咧，
2: 係 Billy 啊
1: ，Billy 係啦，就翻譯出嚟嘅係啦。
2: 嗯，咁啊，亦都想問翻阿 Anthony 啦。咁啊，頭先咧佢咧就係話到話啊，舊年都開始咧參與呢一個嘅國際手語日啦。啊，露面啊，可以話俾你聽咧，唔簡單㗎。Anthony 咧係個導演嚟嘅。
1: Anthony 喎，導演嚟噶，
2: 導演嚟噶，係啊，
1: 咁犀利噶，
2: 拍攝一啲有關咧，即係聾人嘅世界啦，或者係一啲關於手語嘅一啲嘅紀錄片啦，
0: 微電影啦，
2: 微電影啦，咁樣。好啦，即係 Anthony 作為一個導演，你諗下啦， 佢嗱，佢眼睛可以睇到，可以拍攝

0: 到嘢。咁頭先咧，我都有一個好突然間諗起啊，如果譬如一個影像要收音噶嘛，佢點樣處理咧？嗬？
1: 咁系啦，关于工作嗰度啦，咁一啲工作嘅经验嗰度啦，咁其实拍片系真系要包埋收音嘅，咁一定需要啦，系啦，咁我喺依家其实喺一间 NGO 度工作嘅，咁都系帮唔同嘅活动去拍片啊，录花絮啊，或者做访问啊，同健听人一齐去工作嘅，同健听人都系一样，都系平等嘅，咁啊，可能大家都最有兴趣就应该系收音嗰边我点样处理啦，咁其实依家咧我系又做人工耳蜗嘅。咁所以其實部機可能收音嗰啲聲嗰啲，我係聽到啲聲音嘅。其實咁我哋睇翻嗰個山嗰個 reach 嗰度咧，睇到佢個大細咧，然之後大概睇得翻佢，咁大概估計啊，佢幾時去尾嗰個音嗰度，咁或者係有啲咩音漏咗啊，咁樣我哋去配合翻，我哋去 match 翻，咁可以去剪翻嗰條片出嚟嘅。咁係啦，咁啊，跟住剪好咗之後就俾翻，然之後再打翻字幕啦，做翻好，咁成條片就可以做翻晒完整咁樣出翻嚟嘅，咁一直都係咁樣做噶啦。
2: 嗱，今届就第四届，咁其实以往嘅国际手语日咧，对香港嘅聋人又或者对推广手语呢一方面，其实作出有咩贡献呢？
3: 我会咁样去睇啊，系我自己希望我哋可以配合呢个联合国国际手语日咧，我哋做出啲咩贡献，就系去透过唔同嘅活动啦、展览啦或者工作坊啦，令到更加多嘅社会人士啦，特别系健听嘅朋友啦，佢哋可以知道哦，原来手语咧都系聋人嘅母语嚟嘅，佢哋学习同使用手语咧系佢哋嘅权利啦。同一时间，原来唔系聋人，原来我哋都可以去学习呢个嘅语言啦，同佢哋去交流啦，咁样样咯。咁就所以个贡献就系因为有呢个联合国嘅节日，咁所以我哋就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喺成个9月份都做好多呢类推广嘅活动。
0: 咁喺推广嘅活动嘅过程里边，喺筹备嘅时候啦，遇到啲咩问题比较多咧？吓？
3: 我哋做活动，尤其是聋人都系叫残疾人士啦。咁我哋希望嗰个活动嘅过程都可以俾唔同能力嘅人都系参与得到。咁所以一方面就可能系嗰个要揾一个无障碍啲嘅地方啊，租借一个咁嘅场地，其实相对系冇咁容易啦。系啊，咁另外当然系资金方面啦。咁都希望可以申请到一啲嘅基金啊、funding 啊嚟到支持，令到个活动可以做得更加完善啊，同埋更加即系。清晰啊，譬如唔系净系摆本书出嚟，可以有啲嘅讲解一本书嘅历史啊，诸如此类啊，咁样样啊。
2: 我啱谂起一个问题咧，都几搞笑。咁啊，我话坐住轮椅四肢伤残啦，咁如果我再聋埋嘅话，咁我点沟通咧？
0: 你唔好咁灰面先得嘅，唔会嘅，唔会嘅，
2: 我知道有冇咁嘅 case 出现咧？
3: 嗱，实际上系有嘅，咁我都可以讲翻。其实我而家除咗系一个即系有时会帮手做手语翻译啦，我都系一个视听障嘅导译员啦。咁即系有一啲聋人，佢哋先天聋嘅，其实冇问题，唔大，可以打到手语咁。咁但系后天佢哋再眼睛出问题，会睇唔到嘢啦。咁所以其实佢哋都可以得到视听障导译员嘅服务。我哋亦都有一啲聋人朋友，因为其他嘅疾病啦、意外啦，佢哋变咗可能系揸叉坐轮椅都真系有嘅。咁就变咗佢哋会谂方法，点样可以继续使用佢哋手语作为一个沟通嘅言语咯。系啦，呢个都系紧要嘅。
0: 咁啊，Anthony 啦，Anthony 参与呢一个嘅即系国际手语日啦。会遇到一啲咩嘅问题，或者系可能沟通方面啊，又甚至乎喺参与喺呢一个嘅日子里边时候，有冇实际上遇过一啲嘅问题咧？
1: 咁以前有试过参加去出边嘅活动啦，咁即系出边嘅机构系唔会谂到提供要有一个手语翻译嘅服务去提供出嚟嘅，系啦，个活动有趣啊，但系上到台。或者係可能去到個活動，喂，都冇手語翻譯，我都唔知點樣去知個佢哋講緊啲乜啦，或者呢個活動係點樣樣啦。咁可能出面嘅 NGO 啊，計劃活動嘅時候啊，咁其實可唔可以可能例如寫分庭嘅時候，會唔會有多啲嘅通達服務呢？咁令到唔同嘅殘疾人士都可以去有個通達嘅服務去理解翻，係啦，或者有手語翻譯，咁我先至會知道佢發生咩事。即係如果有手語翻譯嘅時候，咁我就會好舒服咁去好 enjoy 咁去參與呢個活動咁樣樣咯。
2: 呢個我哋都有經驗，我個機構其實我開始咧搞大型活動咧。我哋都會請埋手語翻譯，
3: 多謝，
2: 因為都係顧及到真係有呢對聾啞人士嚟參加，所以其實我哋都會做。
0: 正正咧，亦都係即係因為有手語翻譯啦，咁我哋今日咧先至可以即係咁。

0: 相信做呢个访问，我想问阿 Billy 啦，即系你一个非常之有经验嘅手语翻译嘅朋友仔啦，咁我都可以喺呢度咧卖下广告先。
1: 好，
0: 你卖啲广告系咩咧？一阵间咧两点钟咧，大家睇我哋港台电视都会见到我同 Billy 出现，就系、是、多一点点里边啦。
1: 系啊，
0: 系啦，咁你做咗手语翻译咁多年嘅经验咧，可能我哋分享一下咧。
2: 咁我都做咗手語翻譯，應該差唔多20年咯，都有。嗱，唔好睇我好後，我係後生嘅，
0: 後生嘅，
2: 我未過40歲嘅。因為主要係我爸爸媽媽係聾人嚟嘅，
0: 嗯，
2: 咁所以咧由細到大咁就都會用手語同爸爸媽媽去溝通啦。咁啊，順便入埋行咁樣就做手語翻譯啦。咁即係都見得到，其實聾人係好需要用手語去作為一個溝通嘅橋梁啦。咁所以其實即係頭先都聽到有講到就係話，好多活動可能都冇意識到係有聾人參加嘅，尤其是啲活動係講緊通達嘅活動嘅時候，即係都擺到明係講通達，然之後冇咗手語翻譯嘅，咁呢個仲係咪叫通達咧？咁呢樣嘢係即係社會大眾去需要去諗同埋需要去意識到嘅一樣嘢咯。咁頭先我都想補充少少嘅，頭先咧有講到話聾啞人士啦，咁其實頭先我哋暗地即係喺個手語底嗰度都傾緊少少就係、是。喂，其實依個稱呼唔係好啱喎，咁我哋要補翻啦。我哋唔可以叫聾啞嘅，因為其實佢哋係發到聲嘅，即係 Anthony 都有聲嘅。咁但係聾啞呢個字眼就唔係咁好啦。咁我哋即係最好就講翻聾人啦。咁如果你話可能解釋上面，咁俾翻 Anthony 可能解釋會好少少，即係我始終個身份都係翻譯咁樣樣，係啦。咁啊，俾大家知翻先，聾人呢個稱呼會比較好少少。
1: 咁啊，真係多謝 Billy， 因為我喺出邊其實我好多朋友其實都係咁樣稱呼喎。依家啊，呢個聾啞人士。咁样，以后要称呼翻聋人，
0: 聋人，因为佢会发声嘅，唔系真系讲唔到嘢。
1: 仲有一样嘢，我咧识得手语翻译嘅咧，
0: 系
1: 全部都系女。Billy 好难得一个男，系男，
0: 最靓仔系嘛？
1: 手语翻译系啦，
2: 唔系今日有两个在场，两个都我香文都系翻译嚟噶嘛，都会做，我唔可以留咗佢，咁唔可以留咗佢。
1: 唔系，我真系识亲到女嘅，依家成日喺电视咩报道啊，
0: 个圈圈啊嘛，
1: 手语亲其实。都系女嘅，我未见过男嘅。
0: 咁你要睇多，识多一点。
1: 今日会见到边？今日真系难得一见。
0: 好啦，咁啊，到底咧喺呢个第四届嘅国际手语日展览里边会有啲咩出现呢？有啲咩内容呢？嗱，一息间听完新闻报道啦，同埋交通消息之后咧，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继续同三位嘉宾倾下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他说，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对比重铁能够降低约四成成本，票价要平衡市民的负担能力、竞争力、财政持续性等，日后会有简单直接的票价调整机制。另外，陈美宝说，运输署今个月初推出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至今有超过7500个申请者报名，首批考生将于9月中开始应考。当局争取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和境外公司与政府接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说，当局正是积极推广机械人在建造业的应用，并制定政策指定公务工程全面采用高效建造机械人，涵盖施工以至日常保养工作，提升施工的质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务部门更自主或者联同业界研发机械人技术，为工作提速提效。当局表示，将与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持续推出建造机械人的技术指引和认证标准，建立香港品牌的创新建造科技认证体系，为本地和内地机械人技术提供权威认可，协助拓展全球市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昨日在北京揭幕，其中田径大型组100米预赛

0: 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惠华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另外，乐富凤舞街亦都有紧急道路工程，直至傍晚6点去东头村方向近住杏林街嘅慢线会需要封闭。另外，中环兰桂坊亦都有道路工程，直至晚上7点，兰桂坊、和安里同埋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同埋威灵顿街嘅全线分别会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2: 逢星期五晚上7:30，
3: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4: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咧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5: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4: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7: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6: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我哋一齐出去。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2: 柳面张伟基主持。
8: 我哋一齐。

0: 翻翻嚟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有露面，亦都有张伟基啦。同样地，有三位嘅嘉宾咧，继续咧喺呢一度咧，同大家咧讲一讲。今年啊，嚟紧咧就喺9月23日咧，就有个国际手语日嘅展览咧，就系喺香港举行啦。咁啊，而三位朋友咧就嚟自咧就系留影社嘅朋友啦，佢三位都系义工嚟嘅，包括咧就有聋人啊 Anthony 啦，
1: 好喜有人者在八近。系 Jenny，
0: 咁啊，亦都有咧，另外一个社工就系 Herman 啦，
2: 我系 Herman，
0: 亦都有我哋嘅手语翻译 Billy 啦，帮我哋咧就系解释翻咧，究竟 Anthony 咧帮我哋打翻个手语答案嘅时候咧，

0: 究竟讲紧啲乜嘢噶？好啦，正正式式你入翻嚟咧，我哋第四届嘅呢一个嘅国际手语日啦，不如就先由香文讲下，今年嘅展览有啲咩内容啊？
1: 咁首先今年嘅展览咧，个展期就长啲，咁就会由9月18号啦，至到9月28号，咁就会横跨呢个9月23号嘅正日啦，我哋叫做。咁展览嘅内容咧，就当然又会有大量嘅书籍系关于龙文化啦、手语啦，咁亦都有一啲 T-shirt 啊，或者系电影嘅 VCD、DVD 嘅展览。咁呢啲电影里边都系曾经呈现过手语或者龙人出嚟。咁到底里边点样呈现出嚟嘅咧？咁今年我哋会几乎每一晚都会有唔同嘅工作坊，其中一个工作坊咧，我哋就请到一套电影叫做《看我今天怎么说》的导演，咁佢就会嚟到咧，就系分享翻佢自己拍呢套电影，同埋佢点样睇其他电影里边一啲嘅龙人文化同埋手语嘅事物啦，咁样样。咁另外亦都有工作坊系请咗一对龙健夫妇啦，一龙一健佢点样结合嘅咧？咁生小朋友点样照顾咧？咁你亦都请咗一啲嘅 coda children of deaf adult， 即系佢哋父母系龙人，好似 Billy 一样，咁佢哋嚟分享翻佢哋由成長嘅過程裏面，點樣喺個家庭裏面去即係生活嘅咧？咁呢個都係整個展覽裏面會有嘅內容。
0: 咁Anthony 咧今年都有份參與咧呢一個嘅展覽啦，係咪？咁佢會帶啲乜嘢俾我哋所有去到睇展覽嘅朋友啦？
2: 咁都好多謝阿香文啦，邀請咗我都會喺呢個 workshop 裏面有啲介紹翻國際唔同嘅一啲導演啦，佢哋嘅創意啊，佢哋嘅電影啊，係啦，龍人嘅導演啦，係啦，咁會去解釋翻拍攝嘅內容啊，一啲故事啊，來源喺邊度啊，咁都俾觀眾佢哋知道翻啊，國際上面同香港嘅龍人電影有啲咩分別啊，咁都俾翻曬一啲健聽嘅朋友去理解翻嘅。
3: 其實咧，Anthony 拍呢、這個龙人电影呢，我都想问一下，咁个龙人电影入面呢，系咪真系会邀请翻多啲龙人做主角，做翻多啲手语俾翻啲龙人睇翻多啲呢？
2: 系噶，一定需要啦呢样嘢就。咁其实龙人都好多，龙人呢系真系做戏都好叻嘅。咁即系好可惜啦。咁出面嘅导演好比较少去请龙人嘅演员啦。咁其实依家又有个平台，有个机会啦，咁同龙人一齐去合作啦，去做演戏啦。咁亦都即系有个工作机会，令到所有嘅龙人都有呢个演出嘅机会嘅。
3: 如果嗱，你邀请翻龙人做主角啦，咁佢做手语，咁你会唔会喺电影入面都有配音翻，俾翻我哋啲健全人士都睇得明翻呢？
2: 咁你讲得好好啊，呢个问题。以前我记得咧，就有其中一条电影咧系冇声音嘅，咁全部全程用手语嘅，咁即系有健听观众就举手问，系啦，喂，我全部手语我睇唔明，净系睇字幕，哇，好快啊，我睇唔明啊，咁样，咁问完我之后，个导演或者我喺个拍摄嘅角度，真系冇谂过呢个位，系健听有原来有呢个问题嘅，嗰个谂法系有唔同啦，咁都令到我有咗呢个经验咯，系啦。
0: 咁相当之好。但係呢，我有延伸去另外一个问题啦。咁作为 Anthony 一个导演啦，咁可能会俾到啲机会一啲嘅龙人去发展下自己嘅才华啦。咁喺实际而家佢哋即係龙人世界嘅生活上面，嗰个工作嘅即係就业率，或者甚至乎佢哋工种到底去到边个范围呢？
2: 咁见好多龙人朋友啦，咁其实大部分龙人佢哋就会做一啲嘅仓务啊，劳动力为主啊，或洗车啊咁样咯。咁专业嘅工作就唔太多咯，即系可能例如我呢家嘅身份系一个剪片啦，系会拍片啦。咁其他嘅龙人即系做到可能老板啊，或者教手语啊，咁都有嘅，但系唔系太多咯，都系算少数咯。呢啲就会系大部分都系做比较劳动力嗰啲咁样嘅工作，做到专业嘅就系少之又少咯，系啦。咁都识一啲嘅人系可能喺超级市场可能订货啊，喺个 workshop 里边即系跟翻个单，然之后有啲咩食物佢需要啊，咁去执货啊，咁系会系做呢啲比较多。咁可能跟住之后执完，跟住再寄出去，即系都系仓务嘅一种咯，都系
0: 集运公司嘅集运咯，里边唔需要太复杂嘅工作。
3: 咁我又想问啦，即系龙人出到去做呢份工，系咪都同工同酬，唔会俾人压啊收窄咁？
1: 或者我答，因为我之前都系曾经系龙人中心同埋龙人学校嘅社工啦，我都有负责一啲嘅即系高中毕业生嘅将来之后嘅就业安排啊咁。咁而家嚟讲，我觉得咧好多劳工都被压迫嘅，咁咧就通常都同工同酬嘅，亦都系因为通常计时薪嘅。

0: 工作啊，咁就好少话会因为你系残疾人士，会人工会少啲咁样样吓。
1: 咁啊，阿香文咧，头先都讲过啦，佢以前咧系即系服务过，无论系成人咧、小朋友啊、学生都有。咁其实喺学生读书嘅时代啦，我都想知道，而家譬如系咪大部分嘅学校都会已经有手语翻译俾一啲嘅聋人去学习啊？定系话而家嘅即系情况系点样样咧？
0: 可以分兩邊去講啦。如果喺我哋叫主流學校咧，即係普通健聽人嘅學校裏面咧，其實大概係2007年開始咧，就有獲一個資助嘅一個研究計劃，係一個叫雙語嘅手語共融嘅教學計劃咁樣啦。咁所以就開始有一間嘅幼稚園啦，一間嘅小學啦，一間嘅中學啦，咁佢哋係有手語擺落去，係俾一啲聽障嘅學生咧去一齊學習，同啲健聽學生一齊嘅。咁如果至於聾校嚟講咧，其實主要就係2010年嘅時候咧，因為因應嗰個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咧，咁香港嘅教育政策先有一個比較重大嘅改變，先至開始話啊啲老師係咪應該要學下手語啊，跟住又俾啲學生有機會接觸下手語啊，唔係淨係即係教或者叫做逼佢哋讲说话啊，带助听机啊咁样。咁好多嘢都系大概系2007年同埋2010年开始发生嘅。
2: 其实依家香港聋人有几多个到呢？
0: 如果系根据翻政府嗰个人口统计咧，我哋总体嘅所谓听障朋友咧，大概系有10万至15万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系我哋计翻，譬如聋人中心嘅会员、聋人学校嘅学生，或者使用手语嘅人，咁你应该可能系大概1/10左右。我哋估计系10000人左右。
2: 嗱，万人咧有间好出名嘅叫心光啊。其实咁聋嘅，咁有冇一间即系专属佢哋嘅学校嘅咧？
0: 有嘅，咁喺香港傳統嚟講，原本係有我哋叫4间嘅聾校啦。咁但係由2004年開始咧，就陸續就關閉啦，或者轉型啦。咁去到2007年開始，至到今時今日咧，都係仲有一間叫做路德會啟聾學校，都係我以前工作嘅學校嚟嘅。
1: 係咁啊，嗱，作為即係免費教育嘅過程裏邊咧，當然有呢啲嘅設施啦。咁我頭先咧亦都見到咧，就係 Anthony 咧都有認識一啲嘅朋友進入大學嘅世界啦。咁大學咧就唔係免費嘅啦，即係資助啦。咁喺大學嘅世界裏邊，到底呢一方面有冇配合到咧？
3: 讲翻自己个经历啦，咁我以前就读完之后咧，读完一个成人教育嘅一啲课程之后咧，佢就真系需要要求有手语翻译嘅服务啦。咁但系学校复就话唔得嘅，就唔会有资助咁样样。咁我就要自己谂办法去解决咯，咁样样。到依家为止，咁啊十几年啦，都依家都听翻再有唔同嘅朋友啦。即系如果再上去一啲課程，其實同我一樣啦，都係冇一啲手語翻譯，係啦係啦，類似手語翻譯啊嗰啲嘅服務就冇嘅。咁啊學校冇啦，資源冇啦，咁其實即係自己學生就真係全部都要自己去諗辦法去解決咯，因為都聽唔到。咁即係其實上堂嘅時候好困難，即係唔知個老師講到去邊度啊，咁自己喺度諗，咁跟住之後老師講到邊啊，又要自己去諗估計啊咁樣樣。咁其實依家九月都就快開學啦，其實都唔知點樣去決定咯。其實啲變咗啲聾嘅學生。

0: 好啦，咁啊，讲翻咧，今年嘅呢一个嘅国际手语日啦，咁啊，其实咧，我都知道社会咧与时并进嘅，有好多嘢都已经有一啲嘅新嘅科技咧，好可能咧喺聋人嘅世界里边出现啦。再加上咧，今年呢一个嘅手语日啦，或者咧就系即系国际嘅聋人节啦，会唔会有一个特别嘅一啲嘅主题咧，系带俾即系社会咧？
1: 如果今年嘅主題咧，咁就聯合各個網頁都有寫嘅，佢就係英文就係話 No human rights without sign language rights。咁其實就係正正係承認翻啦，就係話聾人有學習啦，同埋使用嗰個手語嘅權利啦。咁我諗無論喺各方面生活啊、就業啊、教育方面，都希望俾佢哋有機會去接觸學習同埋使用係重要嘅。
0: 嗯嗯，咁即係今時今日啦，到你舉辦到香港嘅第四屆嘅呢一個國際手語日嘅一個展覽啦，一啲先進嘅科技咧，會唔會進入到去呢一個嘅展覽裏邊，可以推介俾其他嘅人咧？暫時嚟講，
1: 如果我講舊嘅科技咧，就我個展覽裏邊都有第一代嘅所謂聾人專用嘅傳呼機啦。
0: 哦，係啊，
1: 係啊，手寫電話即可以手寫 message 嘅電話、傳真機啊嗰啲，我都有喺度。咁就如果係 AI 嘅運用，好多人都會諗係咪可以用喺聾人手語翻譯方面咧？咁呢部分我就反而可以交俾 Anthony 同大家講下佢點樣睇 AI。
2: 我都想知下啫。
3: 以前即係最近啦，我聽得多就係、真係越嚟越多 AI， 咁有啲會有個 3D 立體去到掃描個手語嘅，咁嘗試去睇下會唔會做到手語翻譯啦。咁但係嗰個手語翻譯嗰個效果就跟唔上個節奏啦，咁那個表情係做唔到，因為例如個皮膚咧，咁佢即係手語都會有一啲面部表情啦。
0: 面部表情係
3: 咁佢一有啲面部表情嘅時候，嗰塊皮凹咗，咁樣咁呢啲就跟唔上咯。個 AI 暫時仲係個技術未完全做得到住，咁所以暫時嚟講，我哋就比較少用嘅。咁即係都期望係咩咧？暫時都係即係人與人之間個聯繫啦。咁真人嗰個翻譯咧，對於聾人嚟講咧，係會比較追得到同埋去學得快啲咯，暫時嚟講都係。
0: 咁其餘一啲嘅即係AI 嘅科技啦，喺你哋嘅世界裏面，可唔可以咧？

0: 幫助到你哋喺工作方面啊，甚至乎咧喺學習方面咧？
1: 我想補充一樣咧，就係頭先 Anthony 提嗰個情況，就係如果而家我睇到其他國家佢哋研發嘅咧，譬如聲音或者係文字轉做一個卡通公仔，我喺個手機度 show 俾你睇，裏邊個公仔識打手語咧，即係雖然生硬都睇得明嘅。嗱，呢個係越嚟越多嘅。不過最大嘅困難就係當如果我係一個健聽而你係打手語嘅人，我嗰個電話咧個鏡頭讀唔到你嘅手語翻譯翻出嚟啊！呢個困難先係而家即係停留咗喺度咯。咁我就唔知 Anthony 會唔會有其他嘅諗法啦。
2: 如果你啱啱咁解釋，其實都係噶。AI 生成文字嗰一下就幫到，真係幫到嘅，係啦。啱啱都話我自己介紹我自己工作個情況啦。咁其實都會有咪有聲音啦。咁要剪片，咁都會擺落去 AI 佢生成翻個字幕。生成翻個字幕之後咧，就其實慳翻好多剪接嘅時間，都追到個進度，令到我係啦。咁依個工作上面真係幫好多嘅，其實都。
3: 不過 AI 都係嘅，因為真係其實都幫我哋即係傷殘人士呢個界別咧，其實都好多。我哋其實喺輪椅啊、方便啊、義肢啊，其實都係幫到好多 AI 呢個科技。
0: 咁展望下未來啦嚇，咁嚟緊就係第四屆嘅即係呢個香港舉行呢個國際手語日嘅展覽啦。咁未來希望手語咧喺我哋呢個社會裏邊啊，可以作出到一啲乜嘢共融嘅世界咧嚇。向文先啦，
1: 我都系希望推广所有嘅朋友，无论聋人啦、健听啦，都系可以接触啦、学习啦，同埋使用手语啦。即系你可以想象到，如果有一个朋友仔去一间食店度，可能叫啲嘢食，咁跟住个店员又识打简单嘅手语啊，一号餐定二号餐啊，或者去买件衫，佢又识打 L 啊、M 啊、S 啊，要咩码啊咁。咁其实已经系好嘅一件事。咁呢个系我一个好理想嘅世界嚟嘅。
0: 系。好啦，咁啊 ，Anthony 咧，希望手語啦喺呢個社會裏邊可以帶到啲乜嘢嘅共融嘅世界咧，俾每一個人啦。
2: 佢就想即係希望香港手語可唔可以納入呢個法定嘅語言啦？即係因為呢樣嘢係幫助到唔同嘅情況，即係例如學生啊，佢要解決一啲嘅問題啊，或者係即係可能出邊嘅活動啊，一啲唔同嘅場合啊，其實。都可以加到一個手語翻譯，亦都有一個通達嘅服務，令到真係聾人係真係無障礙係通達去參與唔同嘅活動咁樣樣咯。
0: 咁Billy 你咧？
2: 其實我自己都係即係都希望越嚟越多唔同嘅地方即係會用到手語啦。咁其實即係我會咁講啦，就係、是、健聽人士其實都可以學手語噶嘛，即係。當然，如果你話有殘疾嘅咁啊另計啦，咁但係其實健聽人士學手語完全其實都冇問題的，
0: 都係語言之一咯。
2: 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相反地，聾人其實你叫佢學嗰嘢難噶嘛，呢樣嘢係。咁所以點解唔去學一啲即係大家健聽人士即係學多啲嘅手語去讓呢、這個即係依個香港更加無障礙咁咧？咁呢樣嘢係我最想見到嘅咯。
0: 咁希望咧，大家如想認識多啲手語嘅話咧，就可以透過啦今次我哋第四屆嘅即係我哋國際手語日嘅展覽啦。再提多一次咧，係幾號至幾號喺咩地方我哋可以？
3: 咩地方我都想問下，好冇提過。
1: 九月十八號至廿八號啦，就會喺九龍城一個嘅地鋪啦。嗰、那個位置係由宋皇台站行過去兩分鐘嘅啫。咁一上地面就係啦。嗰、那個係一個鋪頭叫 Common Room 嘅。
0: 咁大家不妨咧，想有興趣知道多啲關於手語嘅咧，都可以咧喺呢段時間咧去到睇呢個展覽嘅
3: 嚇。
0: 好啦，咁唔該曬咧三位嘅朋友嚇。咁下星期我哋咧，
2: 多謝
0: 再喺呢一個《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度見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已经有近九成半的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七成四已签买卖合约，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对于有质疑政府收购宏福苑之后会改建高楼赚钱，黄伟纶批评说法恶毒，又重申业主若果最终决定不买特设销售计划下的楼盘，可以直接拿现金赔偿，当局会提供为期两年的绿表资格，俾佢哋有足够时间选购二手居屋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话，已经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且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喺二手市场购入居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嘅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嘅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嘅预期。他说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对比是重铁能够降低约四成的成本，票价要平衡市民的负担能力、竞争力、财政持续性等，日后会有简单直接的票价调整机制。另外，陈美宝说，运输署今个月初推出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至今有超过7500名申请者报名，第一批考生会在9月中开始应考，当局争取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和境外公司和政府接触。将军澳清晨发生致命车祸，一个67岁的士司机死亡，涉事的3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清晨大约5点40分接报，一名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开时候，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部停泊路边的的士，以及一个正在车尾检查轮胎的67岁的士司机。的士司机被困私家车的车底，由消防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经抢救之后在早近7点证实不治。泰国总理阿努廷召开紧急安全会议，讨论南部三府

0: 昨晚發生的一系列襲擊事件，泰國南部三個府包括那拉提亞、雅拉和北大連昨晚相繼發生多宗爆炸和縱火，至少三個平民受傷，其中單在那拉提亞府就報告40宗的暴力事件，政府建築物、公用設施、電訊設施、商店、車輛和道路都遭到破壞，全府實施宵禁。雅拉府亦都報告大約20宗事件，軍方說暴力事件由南部的叛亂分子發動，目的是破壞基礎設施和國有以及私人財產。天氣方面，一度廣闊的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及雷暴，正午12點熱帶風暴紫檀集結海口之西北偏西約28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熱帶低氣壓簡拉維集結台北以北約100公里，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而向台灣海峽一帶並逐漸消散。而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雅蒲島之西北約51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驟雨增多和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的風勢較大，本週後期天氣漸轉酷熱。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4點，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卫理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唔可以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九龙塘德云道同埋新马实道有渠务工程，德云道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新马实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所有车长超过7米以上嘅车辆就禁止由新麻实道去窝打路道方向左转驶入德云道歌和老街的方向。另外，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过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的时候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的时候，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港式生活馆，
4: 屋企好似最安全。
5: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6: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系其实佢里边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只狗狗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朝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3: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5: Ruby、冯蓉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8: 潘教授你好
9: ，Jenny 你好，
8: 系我哋今日咧就系、是、管理新思维咧，揾嚟一位我哋其实应该访问过好似有两次嘅

0: 位朋友。
1: 嗯，
0: 咁咧就當時第一次訪問咧，佢係一間 startup 嚟嘅。咁就啱開始啦，即係好多好多諗法，佢同我哋分享咗。誒，點解我間公司叫呢個名？點解我要諗呢個行業？
1: 嗯，
0: 點解我要做呢樣嘢？咁跟住到第二次嘅時候咧，就開始有啲實質嘅，即係當時嘅第一個方向嘅業務啦。咁而家又過咗，我諗可能兩三年冇見佢啦。
1: 嗯，
0: 間公司咧。就在不同的方面都
1: 有另外一個境界，
0: 是啦，所以我們今天的話題呢，就是一個虛擬保險怎樣在科技上面和在市場上面都分別能夠開拓的。我們先請我們的嘉賓出來。
2: 郭彥麟， One Degree 共同創辦人。 One Degree 成立於2016年，在2020年獲香港保險業監管局頒發牌照，其後發展成為本地領先的虛擬保險公司。公司致力引領保險行業掌握 Web 2和 Web 3主導的新科技時代。虛擬保險產品服務涵蓋寵物、危疾、火險和家居保險，亦有專為企業服務的網絡安全產品和數字資產保險。郭彦麟畢業於芝加哥大學，在創辦 One Degree 之前，他於摩根大通工作11年，先後出任摩根大通亞太新興科技研究部主管和台灣研究部主管。公職方面，郭彦麟是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銀行及金融專責小組成員，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未來發展專責小組成員，香港政府第三代互聯網發展專責小組成員，香港金融發展局創新事業委員會成員，競爭事務委員會委員，並於大學擔任客席講師。
0: Alvin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Alvin 你好。
0: 我見你呢，其實個樣係差唔多，好似同幾年前係初創嘅時候呢都是差不多的樣子。
1: 多了幾粒暗瘡，可能辛苦一齊。
0: 是的。但是我就知道你現在好像在香港的時間越來越少了，即不停出去外面飛了。那我們會講一下在不同的市場你們那個出海，我哋叫做
1: 啲策略係點啊？有啲咩辛酸啊？
0: 係啦，係啦，咁啊，開心都得嘅，可以講埋。咁另外咧，我哋喺呢一節咧，就先恭喜咗 Alvin 同埋佢嘅團隊先啦。咁因為潘教授，我哋舊年咧訪問過盧旭明校長啦，佢就同我哋介紹過一個獎啊，就係即係香港科技創新獎。
1: 呢個係中銀香港科技創新獎。
0: 係啦，咁佢就。哇！我聽完之後就話：哇，都好難下喎！即係佢有講嗰啲要求係點啦，同埋佢哋嘅理念啦，即係點解又要後生啦？嗰啲報嗰啲人後生得嚟咧，嗰啲研究又要有啲成果，係仲要有一個好勁嘅即係panel 啦，嗰啲 judge 啦，去揀出嚟。咁你哋又攞咗2026年嘅金融科技領域嘅嗰個獎，點解會？參加先講下。
3: 我諗第一件事，我哋我諗我哋團隊其實做好多嘅嘢都係由零到一。咁點樣由零到一去做呢？其實由就係先由研究開始。
0: 嗯。
3: 咁研究咧，我哋其實甚至乎係我哋做大量嘅學術研究嘅。OK， 咁平時我哋話研究好多時候係大學去做。咁但係同時間喺金融科技嚟講啦，我覺得其實好大量嘅位啦，係喺產業入面做嘅。
0: 嗯，
3: 咁喺產業入面做，你要受到市場嘅驗證，咁以時間去睇，你先至知道究竟嗰個係做得啱唔啱。咁例如以前講保險，作一個例子啦，保險以前係講緊係10年、20年、100年嘅數據。咁但係問題係，當去到一啲新嘅趨勢嚟講，咁例如我哋而家做緊一啲新嘅新經濟，我哋講緊區塊鏈，講緊 AI， 咁區塊鏈同埋 AI 佢哋個歷史其實係冇10年、100年嘅一個時間俾你去驗證嘅。咁我諗可以做嘅方法啦，其實就係我哋一路一邊做研究，一邊將佢推出去市場。 然後用市場嘅後面嘅數據去倒推翻，喂，究竟呢件事
0: 即係去驗證佢
3: 係得唔得咯？咁所以我諗今次嚟講，我哋一直有咁嘅諗法，我哋覺得香港係特別喺金融。

0: 別喺負責任創新嚟講，其實有一個好好嘅一個位置。所以做呢啲咁嘅創新，然後我哋今次我哋開始咁多年入邊開始有啲成果，咁我哋嘗試咁膽粗粗，咁走去試下可以唔可以挑戰呢個獎項。咁呢個獎項亦都有一個難度嚟噶，作為一個係以一個產業去入去嘅。今次有五個項目，其實四個項目係大學教授攞獎嘅。咁我哋係唯一一個係非大學研究。然後以產業去做研究，然後去攞到呢個獎，咁我團隊係非常之興奮，可以受到呢個認可。
1: 我諗有一樣嘢都好重要，因為咧好多時我哋話，即係喺香港本來咧就係我哋學術優勢好好啦，跟住咧好多嘅即係科研咧，亦都留翻喺學校裏邊，即係有啲 professor 做到嘅啫。咁跟住咧，其實我哋呢咁多年咧，好多年來咧。就好想推到可以去到 commercialization， 我哋叫將佢商業化。咁如果有一個機構咧，可以將佢從學術嘅即係研究啦，慢慢變成產業形式嘅研究，仲可以落埋地咧，這個係即係比較難得。
2: 但係會唔會係即係一個機構同一個大學嘅嗰個學術研究資源都冇得比噶嘛？係咪？咁會唔會喺你哋嗰個資源上邊？或者即係你喺嗰個研究過程會辛苦好多咧？
0: 我諗喺一個學校嘅領域入邊個好處係在於，我諗入邊好多唔同嘅我哋所謂嘅 grants， 即係你可以去申請啲唔同嘅贊助，
2: 係啦
0: 嘅資金，咁佢哋本來就係做學術研究，咁本來就需要有咁嘅資金，咁嗰個係好順理成章嘅，咁你在一個商業環境入面就是背水一戰的。即是我們經常都說我們的學術研究我們那個成功率要很高。即是我們不是說100%一定要成功。但我們內部呢我們是希望要成功機會率是超過50%的。那這個呢就好看眼光。也都好看執行力。
2: 即是在挑選可能那個研究的範圍上面都要很小心。
0: 沒錯。
2: 咁好啦，講翻嗰個獎啦，即係你就話膽粗粗報啦。咁我記得咧嗰陣時問盧校長咧，佢就話即係有一啲要求嘅，例如咧你入嗰份即係文件咧，又不能夠太長。咁咧即係你要好精要地係能夠表達到你嗰個科研成果啦。咁然之後就再有一個 presentation 咁樣嘅，你成個過程係點樣？
0: 其實我哋第一次報名嘅時候係兩年之前嘅，兩年之前嗰時冇俾人入選到，咁但係兩年之後咧嘅今日咧，我哋就入選咗，咁亦都甚至攞咗個獎。
2: 係，
0: 咁我諗個最大個差別就係喺商業社會啦，那個驗證咧就好嚟得好快嘅，咁就嚟得好快，咁我再去細說點樣嚟得好快啦。就係、是、我哋2021、2022年嘅時候，啱啱開始做區塊鏈嘅網絡安全，咁亦都去做區塊鏈嘅一個好似銀行保障基金，類似咁樣嘅一句嘅
2: 概念啦。
0: 概念。咁嗰陣時一開始啦，我哋一定由細開始做。因為你如果唔係你就賭博㗎啦，係咪？咁嗰時一開始我哋個保額係500萬美金，咁500萬美金，咁啊，假如你去到比特幣，去到以太幣，喂，500萬美金係好細嘅筆數嚟，咁所以嗰陣時咧，我諗啲人哇 ，OK， 你哋夠勇咁做，咁但係喂，究竟後邊呢個係咪做得成咧？而500萬美金係一個好開始，但係。其實佔成個市場嚟講太細啦，你不數。咁但係我哋去到舊年啦，我哋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客去到14億美金。哇！14億美金就完全另一個等，另一個嘅境界啦。咁個已經係我相信係全世界喺區塊鏈入邊做到最大嘅一個保額。今年其實有一啲大嘅交易所銀行就嚟問我哋攞10 billion， 即係100億美金。嘅保額，咁即係嗰個開始你證明咗一啲嘢，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我哋喺2021年到而家做咗差唔多5年嘅時間，我哋嘅客户因為我哋嘅技術，因為我哋嘅

0: 承保的能力。我們的客户雖然在市場裏面有很多不同的人都被黑客攻擊，但我們的客户在五年裏面都沒事。
1: 是是。
0: 咁而呢個我諗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即係我就講係時間去證明。
1: 嗯。
0: 你嘅研究究竟嗰個產品係咪做得成啦？
1: 嗯。
0: 呢個其實係用時間去驗證嘅，即係我諗兩年之前好老實講啦，即係你睇數據，你睇成個嘅往績啦。我覺得是證明不到我哋做到嘅嘢嘅境界。
1: 嗯，
0: 咁但係即係我諗時間是一個好大的因素。
2: 喺你哋即係兩年前咧，我諗就 AI 就冇咁熱門嘅，區塊鏈嗰陣時就即係連埋 Web 3 啊咁樣就唱得好犀利啦，即係係嗰陣時嘅 trend。咁兩年前開始啦，咁但係喺你哋嘅獎裏邊咧，係嗰、那個係。區塊鏈成分多啲啊，定係即係 AI 嗰邊多啲？
0: 咁區塊鏈已經係做咗成果出嚟，
2: 係
0: 咁，但係當然區塊鏈其實個市場咧就有限嘅，
2: 係
0: 即係好大，大得嚟都算係有限，因為區塊鏈其實主要係做金融中心。
2: 嗯
0: ，OK， 咁係一個金融嘅系統，金融嘅背後成套嘅科技系統。
2: 嗯，
0: 咁但係嚟緊 AI 咧，哇！AI 就唔同啦 ，AI 系讲紧所有嘅国家，
2: 全世界都用得啦，
0: 所有嘅产业全部都需要。
2: 嗯，
0: 咁我哋呢、這个我哋亦都系提早人哋几步开始去做，我哋系2023年嘅时候开始去做呢个嘅研发。
2: 嗯，
0: 咁嗰边其实上嚟嘅速度系比起之前系哇再快咗好多倍。
2: 嗯，
0: 咁嗰度我谂大家系见到哇嗰度系好有潜力。好老講攞獎嗰陣時候，我覺得我哋仲未真係完全係被驗證。
1: 嗯，
0: 雖然呢幾個月其實個進度又再加速咗好多。
1: 嗯嗯，會唔會係即係嗱？如果我哋講要保障一啲數碼資產好啦 ，AI 啊等等，可能都有不同嘅公司去做嘅。你哋會唔會係有啲特別嘅方法？去克服呢、這、一個，因為即係你話要保佢咁樣，咁我都會問，咁我真係假設我有啲 Bitcoin 咁樣，咁你點樣保護我嗰個資產咧？即係會唔會你哋係嗰個方式或者係用嘅工具，定係有啲乜嘢唔同咧
0: ？Jenny， 你問咗一個好好嘅問題，就係、是、傳統假如以保險嚟講咧，保險公司其實純粹係睇過往嘅統計學。OK，
1: 嗯，
0: 喺2018年入边，究竟出现几多次事故？咁每一次嘅事故，佢可以严重到有几高？咁其实就是一个统计学嚟嘅。
1: 嗯
0: ，OK， 咁但系去到一啲新嘅领域入边，系冇统计学可以做，因为冇历史啊嘛。
1: 系
0: 咪？咁我哋个做嘅一个嘅做法系点样做咧？我哋系点样帮佢减低风险、侦测风险？去 manage 去管理佢哋嘅風險，令到希望風險發生都唔好發生。
1: 嗯，
0: 咁因為假如風險唔發生嘅時候咧，哇！咁你作為保險公司當然好賺錢啦。
1: 嚇
0: ，OK， 咁你就算作為客户，你作為監管機構都唔想都唔希望呢件事發生。
1: 我買 medical 保險，我都唔想自己病，係嘛？
0: 咁所以我諗係根本性將成個保險嗰、那個嗰、那個執行方法咧，係完全係全新咁重新再畫過一遍。
2: OK， 咁嗱，我又想問一下，即係譬如話區塊鏈咧，即係一般嘅，我諗啲市民可能就即係流於嗰、那個，好似我自己咁啊，都係諗住，咦，其實區塊鏈本來啊。都難破噶啦，咁樣，
1: 係咯，
2: 咁啊使乜保啫？
1: 是有一串嘅嗰個鎖匙，
2: 即係64嗰個。好啦，但係咧，其實咧，即係最近咧都道聽途說，咁有啲即係好似美國有啲機構咁，其實都哇好快咁樣捉到啲人咧，即係喺個區塊鏈上面應用一啲嘢，其實佢都好快捉到嗰啲人，甚至乎可以即係充公佢哋嘅錢啊，充公佢哋嘅即係虛擬資產啊咁，咁。如果有啲政府可以破解到咁你保佢都好危險喎，係咪咧？
0: 係，咁所以我諗第一件事係，我哋甚至係作為一個白帽子黑客，
2: 即係自己吃自己，狂吃先啊！
1: 嗯，
0: 吃唔吃得到？

0: 咁然後我哋亦都曾經有好大嘅全球嘅客户啦，係我哋嘗試24小時偵測，嘗試去攻擊，嘗試去睇有冇人喺度攻擊緊佢哋，我哋比佢早發現佢被攻擊，咁當你早發比佢早，
1: 你就可以擋到佢啦，
0: 你擋到佢。你換一換個密碼，你換一換個 setting， 你基本上你就避免咗一次哇！即係
2: 俾人入侵嘅
0: 俾人入侵嘅機會。
2: 咁喺你哋嚟講啦，即係要發展頭先所講嘅，無論虛擬資產或者即比較近期啲嘅，即係 AI 相關嘅一啲保障啦。你哋係點樣樣做咧？即係譬如你哋係。我要先有個團隊啊！我要先要建立個技術啊！定係你嗰個做法係點樣樣？
0: 我哋嘅做法係每一次做一個新嘅領域嘅時候，我哋頭嗰兩三年咧係唔掂保險嘅，
2: 賺
0: 得掂技術，
2: 係
0: 賺得掂研發，特別係研發。咁所以我哋嘅投放同好多平時嘅保險公司嘅投放嘅地方好唔一樣。我哋過半嘅人咧都係做研發。咁啊，我諗成個團隊入面真係走去出去揾生意嘅啦，十個到啦。
2: 哦，
0: 二百個入面十個到啦。
2: 嗯
0: ，OK。咁當然你要同客去傾，因為你要去同客去傾，你先至知道喂究竟嗰個產品有冇一個我哋叫做 product market fit。OK。但係我哋以傳統嘅保險公司，你知道就。哇！成個 agent 大軍係好多，
2: 係啊，係咯，係咯。
0: OK， 我哋就係靠我叫做 word of mouth， 就係啲人講，喂呢間公司做到呢個嘅產品，咁係需要嘅話，應該就去揾佢哋。我哋其實就大量就係靠呢啲口碑，去做。
1: 我諗係即係我最初識阿 Alvin 咧，應該係佢最初做係。寵物保險咁，咁會唔會喺即係你做寵物保險嗰度，其實又會幫到你喺即係個區塊鏈等等嘅保險咧？
0: 咁寵物保險其實我哋做嗰陣時咧，講緊係2020年嘅時候咧，係好創新嘅。即係嗰陣時係我仲記得一個好印象好深刻嘅，我哋去做市場研究，我哋唔係第一個做寵物保險，但係嗰陣時係貓都買唔到保險嘅。喂，這個是很誇張的一件事，因為喂你說做寵物保險那時候我們說做雀仔做烏龜第一名的OK， 因為那些是比較新即是另類的一些的寵物，但連貓都買不到保險的話就真的離譜了所以我們那時候其實都是由即是寵物保險在2020年的時候其實都是很創新的咁嗰陣時就做咗好多嘅研究，點樣可以去突破一啲嘅做法？咁咁，我覺得係其實由嗰陣時我會覺得係個團隊係打仗打出嚟嘅。即係點樣？當你係有一次有一個突破，係以前人哋做唔到，然後你做到。你去到做到第二個產品，去到做第三個產品嘅時候，即係好多人第一句話就話：喂，不可能嘅。不可能的任務的但是當你去到 有一次成功的經驗的時候你第二個喂其實很老實說從頭來過的okay?
2: 是的
0: 但是 你有那個的打仗的精神呢其實我覺得 是維持我們 整個集團的一個
2: 研發團隊呢有沒有得共享呢還是完全是另外一種技術來的呢
0: 我想我們有五到十個核心的成員啦，即係其實係由一開始由寵物保險嗰陣時打到而家，兩三個產品佢哋都有參與嘅。咁我諗嗰個係核心，即係一直去做緊呢樣。咁但係當然啦，你去到區塊鏈，你去到 AI， 一定要有新嘅專家去加入。我哋最近例如 AI， 我哋係有一個全世界投咗2%嘅研究嘅教授加入我哋。咁我哋一定要有。專家加入嘅。
2: OK， 好啦，我哋即係嚟到呢一度咧，第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啦，一陣間就會同阿 Alvin 咧講一講出海個經驗啦嚇。咁喺呢個時候咧，你帶嚟咗一首歌啊，《Hall of Fame》。點解揀呢一首歌嚟送俾大家咧？
0: 《Hall of Fame》中文係名人堂。
2: 係啊。
0: OK， 咁我諗我哋每一次招聘新同事入嚟嘅時候咧，我哋成日問佢一句話嘅，就係話當你去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预算案拨款5000万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网志话，有跨国科企研究报告话，近70%受访本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大约20%更加识得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报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嘅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嘅经济效益。他又說，國家在 AI 方面的迅速發展對本港經濟和金融市場發揮顯著助力。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在網誌說，當局正積極推廣機械人在建造業的應用，並制定政策指定公務工程全面採用高效建造機械人，涵蓋施工以至日常保養工作，以提升施工质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务部门更加自主或者联同业界研发机械人技术，为工作提速提效。当局说，将会同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持续推出建造机械人的技术指引和认证标准，建立香港品牌的创新建造科技认证体系，为本地和内地机械人技术提供权威认可，协助拓展全球市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昨日在北京揭幕，其中田径大型组100米预赛胜出的机械人以9秒39的成绩率先冲线，超越牙买加名将保特保持的9秒58男子百米飞人世界纪录。今届赛事吸引六大洲的666支队伍、2056部机械人同台竞技，一共设有51个项目，展开1301场比赛。除了第一届的田径和足球等项目，今届新增举重、拔河、乒乓等，加大对机械人本体结构和核心零部件的考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一西。

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惠华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另外，新清水湾道有升降机工程，去西贡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基信学校嘅慢线咧，而家系需要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0: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是咬死啲细型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
6: 这个是一只大型的混种狗，始终这只狗只现在都是有主人，如果个主人决定将那只狗交给政府的话，那我们就会适当的处理，包括会考虑人道处理。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10: 今日嘅管理新思维咧，我哋讲嘅话题咧就系讲虚拟保险啊。咁讲嘅主题咧就系话喺虚拟保险呢个范围里边，我哋点样做到科技同埋市场一齐去开拓咧？咁我哋嘅嘉宾咧就是 One Degree 嘅共同创办人郭燕伦 Alvin 嘅，再一次欢迎你吓。咁啊，终于入到去要游出去啦。咁就我先最有兴趣系讲中东先嘅。咁因为以香港公司嚟讲咧，去中东发展嘅就真系唔系咁多嘅。其实你觉得咧，嗱，你最初话我去中东发展，你感觉你哋有啲咩特别嘅优势，或者系喂令我好有把握，我可以克服到呢一个市场咧？
11: 我谂我哋当时入中东咧。其實是一個機遇嚟嘅，咁你問我係咪一開始係有一個商學院嘅一個計劃？
10: 係啦，
11: 我後年就要去中東啦，咁五年之後就要去歐洲啦。其實完全唔係咁咯。其實嗰陣時係點樣咧？其實我頭先提過一件事，就係2021年嘅時候咧，我哋就入咗區塊鏈，去做區塊鏈嘅安全同埋區塊鏈嘅保險嘅保障。咁香港嘅監管機構去做呢件事咧，係全世界第一個監管機構去要求有咁嘅保障。咁其實香港係對於風險管理係睇得
12: 好嚴噶嘛，
11: 好嚴格，亦都好早見到嘅。咁後面就當然我哋經歷過幾件大件事啦 ，FTS 啦，跟住後面美國最大嘅虛擬貨幣嘅交易所啦，咁然後全世界有其他好大嘅交易所都俾人攻擊，咁亦都蝕咗錢嘅，
12: 唔見
11: 咗啲錢嘅。咁後邊咁而中東嚟講咧，就佢喺2023年嘅時候咧，就亦都開始好積極咁去發展虛擬貨幣。咁嗰陣時就杜拜啦。就出咗一個叫 FARA（Virtual Asset Regulator Authority），就係佢係全世界第一個嘅監管機構，係淨得管虛擬貨幣嘅。咁嗰陣時呢個係喺全世界嚟講一個好大好大嘅一件一件事嚟。咁佢哋咧就開始要做呢個嘅監管嘅時候，佢哋就好多走嚟。

0: 港取經。
1: 嗯，
0: 其實他們那時候用的一個一個 law firm， 一個律師行，其實是香港的團隊來的，一個國際的律師行的香港團隊去寫他整個的監管應該要怎樣做。
2: 嗯，
0: 那裡面監管呢就寫了一件事，就是所有受監管攞牌的虛擬貨幣的交易所呢，全部都需要有網絡安全和需要保險。
2: 嗯，你就見到這樣了。
0: 那跟著那時候發生這件事之後呢，就哇，中東的想攞牌或者被監管的公司就束手無措。
2: 嗯，
0: 喂，整個市場都沒有一個可以做到這件事。
2: 是
0: OK， 在中東裡面，那他們就向全世界去看究竟有什麼公司能夠做到這件事啦。那跟著他們就走來香港找我們。
1: 嗯，
0: OK， 咁所以我哋嗰阵时就研究咗呢件事，研究咗一段时间。咁然后我哋之后我哋知道中东嘅官员嚟香港外访，咁跟住我哋就约咗个时间啦，经领事馆咁去约咗个时间，我哋就同经济部部长啦就去讲，喂，我哋成个嘅track record， 我哋成个计划书系点样做？
1: 嗯，
0: 我哋 present 完之后，去到跟住然后个经济部部长就话：你听朝有冇时间行山？
1: 嗯，
2: 你本身系咪行开山嘅先？
0: 我行开山嘅，OK 嘅。咁啊，
3: 你行边个山？
0: 咁哇，即系呢个其实就一个完全系 open arm，
2: 系啦系啦，
0: 欢迎你嚟
2: 啦，系系。
0: 咁我哋就我仲好记得嗰阵时，我哋同佢讲话：我哋下个礼拜我哋就会去中东嘅，咁有几个嘅监管机构啦，我哋係好想约见，但係我哋约唔到会，咁呢个係真嘅。咁两个钟头入面三个电话打嚟话，诶，唔好意思，我哋之前忙，未同你约，下个礼拜咩时间咩时间咩时间。其实就係我哋应该香港嗰时做咗零到一，我哋将一个想法，将一个研究，将它变成一个可以落地一个的方案。
2: 嗯，
0: 咁然后当香港做了一个成功的例子之后呢，就去到全世界的扩张就水到渠成了。
2: 嗯，
0: 咁而但系我觉得嗰阵时点解中东会系呢个嘅有个咁样嘅机遇啦？咁我觉得中东有一个好有趣嘅一个地方啦，就系、是。是他们这几年开始做一个我叫做改革开放。
2: 嗯嗯。
0: 即是以前其实很封闭的。你知道回教国家、阿拉伯民族其实以前是很保守很封闭的。Okay， 但是这几年开始就第一他们石油很多很有钱。但他们也都知道石油有一日会用完。
2: 嗯。
0: Okay， 那他们就想将石油资源去找一些非石油的一个产业。
1: 嗯。
0: 咁佢哋就当然佢哋人口也都小啦。
2: 嗯。
0: 咁人口小其实就好适合做金融嘅。
1: 嗯。
0: OK， 咁就一拍即合咗一个水到渠成。
2: 嗯。
3: 咁会唔会即係嗱，你即係头先又讲咗你跳过去做啦。咁但係个问题落地又唔同㗎喎。
2: 嗯。
3: 会唔会落地嘅时候又有唔同嘅困难呢？
0: 咁落地嘅时候有佢嘅困难嘅一定。我諗第一件事是他们的民族性呢，其实是非常之非常之需要面对面讲关系的。
3: 是。
2: 嗯。
0: OK。咁当然讲关系就其实中国人华人的社会其实都对关系。
3: 懂的。
0: 是懂的。OK。但是他们的来讲因为你有八个钟头的。嘅飛機嘅時間，你佢哋嗰啲人係隨傳隨到嘅，即係我仲好記得我之後嗰個禮拜，我落咗地去到中東，咁我去見官員，咁去見官員啦，咁佢哋就話：喂，你下個禮拜我哋再詳細面對面咁傾，OK， 咁哇，佢哋我試過有一個係傾得好好嘅，係一個大嘅上市公司的一个 CEO， 一个礼拜谈四次，但他是要面对面谈的，OK， 那个是

0: 即係你呢、這個問題就係你肯唔肯付出啦。
1: 嗯，
0: 係咪？咁我其實我前年嘅時候180日去中東。
1: 係咯，我就係、是。其实好似去年已经想找你做访问，你就是说你现在很多时间都是
0: 很多时间在
1: 中东。
2: 嗯，那会不会就是第一间公司用了之后呢，就其他就会散开了，定是你同时一做做就是一公公的五间这样，定是怎样呢？那个落中东的策略是。
0: 我那时中东落地啦，就刚才讲有个叫 FARA 的监管机构啦。
1: 嗯。
0: 那个监管机构，那我那时去见完誒、個監管機構個 CEO 一個 fast chair 係一個印度人嚟嘅、
1: 嗯，
0: 印度女士嚟嘅。咁佢嗰陣時就話：，誒啱啦，你嚟啱啦，我哋十日之後有一個好大嘅展覽。
2: 哦，咁咪好咯，一次
0: 你就喺我個誒
1: 嗰、個
0: booth 嘅隔離咯。
1: 哦 ，OK，
2: 嗯，
0: 我會揾到方法，呢個 booth 就俾你嘅。
2: 嗯，
0: 喂，但係你諗下喺十日之後。
2: 搭棚
0: 係完全係你嗰個地方未見過，你嗰個講緊嘅執行力咧，係一個好高嘅執行力，
1: 係
0: 即係我諗好多人都覺得，喂呢件事不可能啲任務，
2: 嗯，
0: 但係你就係要做到，
1: 嗯。對於一啲即係或者亦都當係分享啦，即係如果有其他嘅公司，喂，我真係覺得我嘅產品或者我嘅服務係中東嗰個市場咧係有市場嘅，咁我要入，你覺得要準備啲咩？因為我知道你哋係直情係做咗第一個中東語言嘅一個模型啦，
0: 係咪？
1: 咁即除了語言之外，或者係即你嗰套系統要有佢哋嘅語言之外，你覺得？無論心理上、硬件上、軟件上，是要準備些什麼呢？
0: 我想第一件事、中東我叫做兵家必爭之地。
1: 是。
0: OK， 兵家必爭之地的意思是什麼呢？是一個國際性的競爭來的。
1: 是。
0: OK， 即是 你去看、特朗普他帶團去中東呢，基本上是全部粒粒皆星。
1: 是
0: 最大的 CEO 都一字形排开，全部嚟晒。
1: 嗯，
0: 国内 OK
1: 都系啦。
0: 你见到系大嘅互联网公司去做云端嘅公司、AI 嘅公司，全部都就去中东。
1: 嗯
0: OK， 咁所以第一件事，我哋要知道嗰边个竞争咧系好激烈嘅。
1: 嗯
0: OK， 呢个第一点。
1: 嗯，
0: 咁所以我成日都讲啦，就系、是、我哋假如嗰阵时系冇香港，即係你最少喺一個地方，係你已經站穩個龍頭嘅地位。點解佢要用你呢？
1: 嗯
0: ，OK， 我相信假如
1: 佢乜嘢國際嘅公司，佢都可以揾到噶啦。
0: 係啦，即係因為佢第一，佢喺成個政治嚟講，亦都係比較中立嘅。
1: 嗯，
0: 即係中美甚至俄羅斯，連普京過去佢都係紅地氈，
1: 係
0: 去歡迎嘅。咁你基本上就呢度全球競爭真㗎啦。咁所以第一件事要問自己，你係咪有咁嘅核心競爭力咧？
1: 嗯，
0: 呢個第一件事。咁但係我覺得香港公司或者香港人有幾個大嘅優勢嘅。咁第一個大嘅優勢就係香港嗰個文化嚟講係一個大熔爐嚟嘅。
1: 嗯，
0: 即係中西文化嘅大熔爐。咁好多唔同嘅國際嘅人，中東同一樣係咁樣。我諗比起香港可能再，因為佢啲人口少，本土嘅人口少，跟住你去睇係阿聯酋、卡塔爾、甚至澳曼，佢哋係本地嘅人佔成個人口嘅比例係10%到30%嘅啫。
1: 嗯，
0: 沙特阿拉伯比較多，沙特阿拉伯有我諗60-70%係本地嘅人，
1: 嗯，
0: 但係其他幾個國家基本上大部分都係外來人口。
1: 嗯。
0: 咁所以咧，喺成個組隊嘅時候咧，組軍嘅時候嘅過程啦，又係一個好有趣嘅位置。我諗我哋嗰陣時成個 DNA 就係咁，我哋投嗰20个人嘅時候係揸住7到8种唔同嘅護照嘅。
1: 嗯
0: ，OK， 同樣地，我哋去到中東去建立團隊嘅時候，我哋而家喺嗰度12个人。
1: 嗯，
0: 咁個領軍係一個蘇格蘭人。但喺香港住咗好耐嘅，家庭都喺香港嘅，有幾個香港人。OK， 印度不可或缺，係咪？因為嗰度30%嘅人口係印度人。咁，
1: 嗯，
0: 當然當地人嘅我叫做 Emiratis 咯。咁或者然後 other Emiratis 即係又係講阿拉伯文。
1: 嗯，
0: 咁所以你明白個語言，明白個中文。

0: 宗教，咁我哋就請咗啲黎巴嫩人啦。
1: 嗯
0: ，OK， 我哋有緬甸人啦，我哋有非洲人啦。
1: 嗯
0: ，OK， 咁你先至可以即係、就是、你啊、當地一個文化大熔爐，你唔同嘅國籍、唔同嘅背景嘅人，你都可以做到一個接口。咁但係呢個管理不容易嘅。
1: 係啊，啱想問咯。
0: 係
1: 佢哋自己咁樣即係。同一個 office 咁樣，不同嘅國籍啊、人種啊等等，語言唔同啦，其實真係好大挑戰喎，係咪咧？
0: 係呢、這個呢、這個係即係點樣去管理呢班人咧？
1: 係
0: 係一個好重要。咁當然，我覺得即係每個人帶嚟嘅價值不一樣。
1: 嗯，
0: 咁、那個重點就係點樣大家都去能夠 appreciate， 能夠去見到每個人帶入嚟嘅價值。
1: 嗯，
0: 咁我覺得呢個就係祖君嘅一個核心，
2: 嗯，
0: 即係大家喂，假如全部只得靠一個人咧，係、嗯、喂咁就會開始有山頭有獨大，
1: 嗯，
0: 即係呢個係一個管理嘅一個嘅挑戰，
2: 嗯，不過我諗即係阿 Alvin 做嘅產品或者佢個生意咧，相對地，
1: 嗯。
2: 就如果用聯合國咁嘅做法係相對地好啲嘅，因為佢始終係一啲 algorithm 啊、tech 嘅 product 啊，即係好重呢一個科學的味道噶嘛。
1: 嗯、
2: art 嘅味道少啲，如果 art 嘅味道多啲咧，就咁多唔同嘅 culture 咧就會難啲。不過就算係幾即係科學化都好啦，嗰樣嘢，我諗喺個 leadership 上面咧，
1: 嗯，
2: 就好講嗰個藝術。咁所以我就會問下一個即係問題啦，就係、是、你去即係有啲乜嘢係你哋嘅你覺得，因為你而家咧就唔止係香港啦，你就去到中東已經有一段時間，遲啲亦都會一路去唔同嘅市場。咁你自己係把持住啲乜嘢嘅 global 嘅 DNA， 同埋咧你會點樣去 fit in 一啲嘅 local needs， 點樣去做到呢件事？
1: 嗯，
0: 我哋成個理念咧。我哋有個我哋叫自己做 wave maker，
1: 嗯
0: ，wave 係 W 係 warrior， 我哋係戰士
1: 嚇
0: ，adventurous，、嗯、OK， 我哋係肯接受挑戰嘅，有冒險精神嘅、
1: 嗯、
0: ，visionary，
1: 嗯，
0: 我哋早人哋睇有啲軟件嘅，咁跟住第四個係 efficiency，
1: 嗯。
0: 即係我頭先就講，喂，今日我哋喺商業環境入邊啦，我哋喂個贏面一定要夠高嘅。咁、
1: 嗯、
0: 而我頭先我哋都想帶一件事就係、是，去到中東你亦都要證明點解你嘅產品係喺在地化會比人強。
2: 嗯，即係點樣 local 啊？
0: 係就 Larry， 你頭先講一件好重要嘅事啦，就係、是、我哋例如我哋去做阿拉伯文。
1: 嗯，
0: 我啲阿拉伯文係比。我哋咁講咧，阿拉伯文去偵測佢嘅 AI 安全啦，我哋係應該係全世界做到龍頭地位。
1: 嗯，
0: 我哋嗰個係同大學係做深度合作，我哋同 Kingsford University 係沙特阿拉伯一個好頭部嘅一個科研嘅大學。
1: 嗯
0: ，OK， 咁我哋有個以前科大校長陳柏章校長亦都幫緊我哋，咁佢就係以前 CAUS 嘅校長，即係。佢又係好早期去沙特阿拉伯、
1: 嗯、
0: ，OK， 即係我諗嗰度咧係係要做一啲特別嘅功夫嘅。
1: 嗯，嗱，我想科普一下先嚇，我自己嗰個印象咧就係、是、網絡安全啦，或者係即係做 AI 嗰個防護啊等等，係一樣好全球化嘅嘢嚟嘅。但係頭先又講到唔係、哦，你如果去嗰個地方咧，你要。有嗰種語言嘅一個模型先啦，首先，同埋一啲係好本地化嘅一啲方法，即係點解會係咁咧？即係我會好似覺得，你嗰啲黑客全世界嚟㗎啦，咁我點解要去到咁 local 嘅層面去處理呢件事咧？
0: 你問得好好，係 large language model 大語言
1: 模型係。
0: 第二個字就係語言啦。
1: 嗯
0: ，OK， 其實語言係一個即係你平時黑客你走嚟打電話騙案，其實好多就係語言藝術嚟嘅。係
1: 係。
0: OK， 即係嗰個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嘢。而第二樣嘢喺每個地方佢哋對唔同嘅風險咧，係我哋發現好多當地嘅風險會發生嘅。
1: 嗯，
0: 即係我舉一個例子，我哋去到泰國，你係唔可以講泰王。 任何一句壞話嘅。
1: 嗯，係。
0: OK，
1: 係。

0: 你去到阿拉伯國家，當然宗教係一件大事，係咪？咁即係入面其實好多安全上高嘅問題啦，其實都同語言係有關係嘅。
1: OK， 即係去到中東啦，咁即係頭先有講過，如果我要入呢個市場，有啲乜嘢嘢係要準備啦，即係咁。但係以你嘅即係親身嘅經歷啦，即係你喺嗰度都兩三年係嘛？三年。咁有冇一啲你曾經有啲經驗啦？都可能係痛痛地嘅，又或者即係一啲我用啲咩方法去克服，即係喺當地嘅一啲挑戰，一啲實際嘅例子咧。
0: 咁個大嘅挑戰當然今年咧係我諗年上半年嘅時候，我哋自己都
2: 擔心
0: 嘅，
2: 有啲戰爭問題，係
0: 咪？即係個戰爭問題入邊有雖然講中東，但係中東講緊即係佔得 GCC Gulf countries 都六個國家，然後再加周邊嘅國家。哇！其實佢哋嘅唔同嘅民族嘅種族嘅即係嘅國家同國家嘅關係，其實好錯綜複雜。
1: 咁呢一個咧，就一陣間我哋喺下一節嘅時候咧，即係會再講多啲嘅，因為咧就下一節咧講其他不同嘅市場啦。咁雖然 Alvin 頭先講咧，即係唔係話好似有一個路徑圖咁樣咧，就係、是、我想入呢個國家或者入呢個市場，跟住就諗下有啲咩啱佢咧，就唔係咁樣行嚇。咁到底係點樣行法呢？我哋一陣間喺嚟緊呢一節咧，就會再講埋喺歐洲啦、亞洲不同嘅市場，你哋嘅經驗係點，會同大家分享嘅。咁講到嚟呢度咧，喺未睇新聞之前咧，你就揀咗陳奕迅嘅呢一首歌
0: 《志明日的舞》。
1: 係啦，有咩特別嘅原因揀呢一隻歌俾大家咧？
0: 我覺得每個年代有每個年代嘅機遇嘅，
1: 係
0: OK。咁例如之前四十年，我諗中國嘅改革開放其實帶嚟好大嘅機遇。我哋見到中東啦，其實係嚟緊二十年，當然戰爭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但係以經濟嘅開發嚟講咧，佢即係你去諗一諗，五年之前啦，沙特阿拉伯嘅女性係唔可以揸車嘅。
1: 是
0: OK， 而家是海渣车，你去那里去看他的货架呢，其实是不够东西的，不够东西去卖的。那我觉得呢，就其实每一个年代都要看看来紧十年二十年的机遇在哪里。而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讲出海，出海一个很大很大的课题。那怎样可以把握到这个机遇呢？我觉得就是嚟緊我哋要跳幾隻舞
1: 啦，就唔止係睇今日或者昨日，你係睇明日到底呢個市場係點樣，或者即係科技嗰個發展到底會帶我哋去邊度咧嚇？咁一陣間喺新聞之後繼續同阿郭彥倫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業權收購計劃的登記期限本月底屆滿，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示，已經有近 95% 業主接受收購建議，當中約 74% 已經簽買賣合約，預計下個月底開始揀樓。他強調絕不延期，呼籲業主把握機會。對於有質疑政府收購宏福苑後會改建高樓賺錢，黃偉麟批評講法惡毒，又重申業主若果最終決定不買特設銷售計劃下的樓盤，可以直接領取現金賠償，當局會提供為期兩年的綠表資格，讓他們有足夠時間選購二手居屋單位。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已經有300多戶完成契約轉讓手續並領取現金補償，個別住戶已經透過綠表在二手市場購入居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預算案撥款5000萬元推出 全民 AI 培訓計劃，目標是今明兩年舉辦超過200項活動，預計惠及大約50000人次。僱員再培訓局會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11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陳茂波在網誌表示，有跨國科企研究報告指出，近70%受訪本港市民已經能夠熟練使用 AI， 約20%更加懂得利用 AI 智能體自動化處理日常任務。報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夠追上大企業，可以為香港釋放高達650億元的經濟效益。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名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名幼童坐在大腿上面。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话，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时沿梨木树村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說，幼童在道路上坐在司機大腿上，沒有扣上安全帶，一旦發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幼童嚴重受傷，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險駕駛汽車，最高可被判罰款25000元和監禁3年。泰國總理阿魯廷召開緊急安全會議，討論南部三府昨晚發生的一系列襲擊事件。泰國南部三個縣包括那拉提亞、雅拉和北大連昨晚相繼發生多宗爆炸和縱火，至少3名平民受傷，其中單在那拉提亞府就報告40宗暴力事件，政府建築物、公用設施、電信設施、商店、車輛和道路都遭到破壞，全府實施宵禁。雅拉府亦都報告大約20宗事件。軍方表示，暴力事件是由南部叛亂分子發動，目的是破壞基礎設施及國有和私人財產。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及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及雷暴。在正午12點，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約28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熱帶低氣壓簡拉維集結在台北以北大約100公里，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移向台灣海峽一帶，並且逐漸消散。而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北大約51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同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会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雷暴警告同时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钻石山大磡道同埋龙盘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现时龙盘街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而较早前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金竹角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就回复正常。之后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另外红隧九龙出口一段啦，而家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就系、是、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呢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而屯門鄉事會路有水務工程，直至傍晚6點去三聖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吸咗伊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的烟弹和烟油都是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3: 港式生活馆校歌校训大人张玲博士，
4: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啊、信啊、诚啊，本地文化方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啦，这样咯。
3: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有我梁礼勤，
3: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6: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7: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怡。
8: 好，我哋今日嘅管理新思维啦，继续同潘家扬教授合作嘅。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 One Degree 嘅共同创办人郭燕伦 Elvin， 同我哋讲嘅咧就系虚拟保险咧喺科技上同埋喺市场上嘅开拓系点。咁点解我要将两样嘢摆埋一齐咧？因为其实 Elvin 头先讲咗啦，唔系净系开拓市场嘅，即系唔系话啊我见到呢个市场好咁啊开拓，亦都唔系纯粹系开拓一个科技嘅。開拓科技都要睇我係服務啲乜嘢嘅市場，咁所以好多時兩樣嘢可能都係一齊去行啦。咁呢一節咧，頭先我哋就講咗中東啦，咁呢一節咧就講埋歐洲同埋亞洲嘅市場啦。咁翻去即係跟進翻你頭先講嗰樣嘢啦，即係你唔係話有一個諗住係嗱我。跟住我就要開拓，即係有啲話咩？我要幾多個市場乜乜？我要去邊個市場？你嗰個諗法係即係頭先中東講咗嗰個機緣啦。咁但係譬如其他嘅市場，你會點樣去諗？我呢個可能啱我，或者我有一個方案係啱呢個市場，定係你嗰個做法或者嗰個approach 係點樣？
9: 係，我諗我哋大方向啦。一定要有的、大方向例如我們2021年的時候就開始、做區塊鏈、即是寵物之後就區塊鏈、我們2023年的時候就看到 AI、那些大方向是一定要有的、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呢，而、就算 AI

0: AI 嚟講咧，我哋見到大語言模型，
1: 係
0: 語言，即係呢個好重要嘅，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個字。我哋當其時去籌備呢件事，去諗呢件事嘅時候咧，我哋基本上就諗緊係非英語系嘅市場。
1: 點解咧？
0: 因為你去睇成個網絡安全，其實最強去做網絡安全係以色列同埋美國。
1: 嗯
0: ，OK。咁即係嗰啲好大型嗰啲公司，好多係美國同埋以色列公司啦。咁美國同以色列嘅公司都係做一個就係英語市場。
1: 係。
0: OK。咁中國都有好強嘅，咁佢哋係軍隊，有啲好強嘅。但係去到商業性嚟講咧，因為中國其實比較係俾錢硬件，唔係俾錢軟件啦。咁所以咧就。網絡安全是比較軟件性啲啦，就嗰度係相對性以商業模式嚟講係比較難做嘅。OK， 但係我哋見到大語言模型嚟講咧，AI 呢一個咁重要嘅一個軍備戰啦，基本上係所有嘅國家、所有嘅行業都一定要參與。OK， 而我哋去到同即係。而你假如網絡安全呢件事冇做好嘅話咧 ，AI 係唔會受到信用嘅。OK， 咁我哋例如我哋去到同沙特阿拉伯嘅官員去到講，講話 AI 要點做？咁佢哋講，喂 ，AI 呢件事係頭痕嘅一件事。因為咧互聯網咧係美國主導，中國咧亦都有一個板塊。咁美國嗰邊咧就是、美國嘅價值觀。是灌输咗喺入边。中国嗰边咧，就中国嘅价值观有灌输入边。佢哋咧可以用你嘅开源嘅模型去做一个开始，但佢哋一定要有自己嘅一套 AI 嘅技术。咁所以嗰度咧就系、是、我哋见到，即系讲紧沙特阿拉伯系一个例子。我见到法国、西班牙，跟住去到阿联酋、泰国、韩国。馬來西亞每個地方而家都有一個我哋叫做 sovereign AI model，
1: 即係主權嘅、
0: 主權嘅 AI model。咁就嗰度咧，我見到係一個第一佢哋好需要安全嘅技術 ，AI 安全嘅技術，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機遇。
2: 呢度咧，即係我又要即係科普啊，係咪啊？即係科普一下，即係我哋唔明啊，問到明。咁咧嗱，一般嚟計咧，即係我知道啲 large language model 咧，就係大部分啊，就係即係部署喺呢嚿雲嗰嚿雲咁樣啦嚇。即係名我唔講咁。即係譬如佢部署咗喺 X 雲嗰度，咁本來嗰個 X 雲嗰個公司咧，其實佢已經要俾個 security 俾嗰啲 large language model 啊，如果唔係就唔租佢嚿雲啦咁樣。咁嗰個就係嗰個語言模型部署咗喺嗰度，已經有 security 啦。咁你哋會做邊一 part 嘅 security 咧？
0: 我哋會做嘅 security 喺邊咧？就係、是、今日一個 AI 嘅模型嘅公司咯。佢哋會訓練咗個模型，咁其實好簡單，就係、是、你去諗訓練咗個大學生出嚟，咁佢網上高全部嘢都睇曬，咁佢都好叻仔啦，係咪？咁但係呢一個 AI 咧，對於一個政府部門，對於一個機構嚟講係冇用嘅。點解咧？你要一個 AI 係有用嘅話，你都一定要將公司嘅資料要灌入去，客户資料、產品資料、員工資料要灌入去。當你灌入去之後咧，哇！入面全部都係機密，係咪？咁你呢個機密，假如俾人偷咗出嚟啦，哇！呢件事可能會觸犯法律，
1: 都有發生啦，
0: 絕對有發生啦，係咪？咁所以呢啲個問題係相當之大嘅。咁所以其實每一個嘅機構、政府部門其實都要對於自己嘅數據負責任。咁佢哋入面就要做幾件事，我哋而家幫緊佢哋做緊幾件事，第一件事係公，我哋做黑客，模擬黑客，去喂你唔想乜嘢泄露出嚟，你唔想客户嘅信用卡資料泄露出嚟，好，我嘗試去攻擊，我幫攞到呢啲咁嘅問題，當然入面有啲政治敏感嘅題材。OK， 咁呢啲冇人會想發生，係咪？當有宗教敏感嘅題材。有唔同嘅呢啲咁嘅問題，咁第一件事就攻擊，第二件事點樣防守？OK， 即係我點樣喺發生事之前就擋咗呢啲嘅問題嘅信息啦 OK， 跟住然

0: 后去到当然去到第三个部分就是万一都出事，喂，保险可能是一件事很重要的。咁我哋其实就做紧这个步骤。
1: 咁所以如果你去推展，我哋头先因为点解咁问呢，因为你去推展去唔同嘅地方嘅时候呢，可能佢对呢啲所谓嘅安全性嘅 security 呢有唔同嘅要求，唔同嘅法规。咁所以你除咗要喺科技上面读懂之外呢，你都要喺嗰个 local 嘅法规上面呢同当地嘅政府啊或者部门去配合，咁要唔要呢？呢、這个
0: 你讲得好啱。我哋其实我哋做好大量嘅一个功夫啦，其实係同唔同嘅地方嘅监管机构其实係做一个对接。咁当然就佢哋亦都好有兴趣究竟其他国家其他地区係做緊啲乜嘢啦，即係点样去，即係所以你当你几个地区几个国家你都係龙头嘅时候呢，就个个都想同你倾偈㗎啦。OK。
2: 讲到呢度咧，我又有个即系疑问啦，应该话，即系我哋好多时做生，如果当佢一盘生意嚟睇啦，就系我要有规模经济啊嘛。即系如果我做咗一套嘅系统或者有一个嘅解决方案出嚟咧，系哇全世界都用得嘅，咁我嗰、那个即系叫做利润率就自然会高啦。咁但系一路听你讲咧，就系话唔系，其实你去到每一个市场咧，你都差唔多要 tailor made 嘅，即係要做語言唔同啦，即係可能法規唔同啦，文化唔同啦，咁會唔會係即係好似等於唔係話即係拓展咧？就係、是、我擴大個市場咁容易，即係唔係話咁我擴大咗個市場咪賺多啲咯？即係嗰個利潤率咪高啲咯？咁而係即係你可能真係。獨立睇我想呢度，我覺得有得發展，就呢度當係一個獨立嘅個體咁樣嚟睇，即係有冇一啲中間其實係可以共享到嘅？即係譬如啦，你哋嘅科團科研嘅團隊會唔會其實都 serve 到一啲唔同嘅市場嘅？即係有啲基本嘅科研咧係一致嘅。都可以用到嘅，就唔需要每一个国家我自己都要养一班嘅科研人员，即系个做法系点嘅咧？
0: 我谂九成系共享嘅，
2: 咁
0: 因为你当即系黑客用到一个方法攻，咁就会尝试将同一个攻击嘅方法去全世界都做，做一次。咁但係當然呢啲咁樣嘅技術啦，就好難每個國家都自己走去揾一個團隊去做呢個研發。咁所以我覺得你做好多個國家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共享經濟，一個嘅一個效用嘅呢個第一。但係同時間咧，你對於每個地方嘅安全嘅定義咧？我覺得呢個地方就一定要係 tailor made 嘅啦。OK， 咁因為每個地方嘅法規亦都有啲唔一樣。OK， 每個地方嘅宗教嘅民族嘅唔同，即係我又舉一個好，我又舉一個例子。我去到某啲國家啦，我哋去 test， 我話喂入邊好似有男女嘅歧視。OK。咁有啲國家咧就喂呢、這個係一定唔可以有歧視成分。有啲國家話喂呢、這個事實就係咁嘅。喂，點解你唔俾我講啊？即係你見到佢哋所佢哋個價值觀咧，每個地方真係好唔一樣。就係、是、我頭先講，即、就、係、是、去到沙特阿拉伯，佢哋會覺得喂，假如我今日唔係自己嘅一個主權 AI 嘅系統咧，我其實就等於我哋採納咗某個國家嘅價值觀。咁做嗰啲地方咧，我哋系我哋系可以有俾佢选择嘅权利。
2: 你头先有提到啦，即系第一个宠物保险，第二个就做虚拟资产嘅保险啦，同埋即系嗰个保障啦。咁就讲话即系咁啊，梗系入嗰啲国际金融中心啦。咁当然就系有伦敦啦。咁会唔会相对嚟讲呢个咧？因为伦敦、香港都系国际金融中心，大家好多嘢相似嘅。其实你入去嗰度会唔会嗰个水土不服咧？系最低嘅咧，即系最能够容易去嗰度推展到业务。

0: 區塊鏈國際金融中心其實是一個最簡單的，其實你全世界五個金融中心來講，已經佔95%的市場了。咁做嗰度係相對性係真係簡單一啲嘅，即係以全世界擴展。咁但係當然佢嗰個市場規模又同 AI 又另一個水平。咁 AI 講緊多一個零、兩個零、三個零，即係
1: 嘅倍數，
0: 倍數嚟嘅呢個係講緊。咁做嗰邊就真係我諗我嘅講法就係用語言去衡量，即係例如頭先講阿拉伯文，okay, 中文，當然東南亞好多唔同嘅語言，咁佢哋亦都不停咁轉用嘅啲語言。咁然後去到歐洲，我哋第一個做嘅歐洲嘅係德文系。
1: 哦，係。
0: okay, 咁即係就用語言去量化呢個市場。
1: 咁如果咁樣講，會唔會係越多人講嘅語言？咁咪應該嗰個代表嗰個市場係越大咯，
0: 一定
1: 係。即係英語就固然係多啦，咁但係你頭先講咗啦，即係可能佢已經係有一啲公司美
0: 國競爭會最大，
1: 係啦，嗰個競爭已經入曬去。咁中文會唔會係即係一個都極大嘅
0: 中文
1: 係
0: 極大嘅市場
1: 係嘛？咁但係呢樣嘢我哋有冇優勢咧？咁話曬我哋中文我哋識啊嘛，係咪先？
0: 中文一定是即係一一定需要，亦都是一個大的優勢，因為其實不是佔得即係我哋自己講呢個話，其實我哋見到我哋去到東南亞，我哋去到中東，亦都好多唔同嘅貿易夥伴，佢哋亦都想可以 serve 到例如中國嘅遊客。OK， 咁所以嗰個係一定好重要嘅一個語言嚟嘅。
2: 不過我諗即係我。啱啱頭先聽完 Elvin 所講咧咁樣，如果區塊鏈咧，可能佢做嗰個係即係 B to B， 而係交易所為主啊嘛，咁所以咧就對嘅即係嗰個單一性會即係個我哋叫 more homogeneous， 可能真係九一，但係如果係即係九係根本就唔使變啊，一咧可能要變，不過去到 AI 咧去做即係 large language model 咧，可能你就要就住啲文字咧。或者佢嘅特別嘅文化咧，就會變得多啲，係咪咁啊？而我反而睇到一樣嘢喎，即係佢唔係淨係指咁樣，佢嘅生意機會咧就唔止係，即係佢已經脱離咗交易所嗰個生意啦。
1: 係啦，
2: 去到 AI 咧就唔係淨係啲 AI 做 large language model 嗰啲公司，而家咧越嚟越多係啲即係 agentic AI，就係落 industry 裏邊咧開始應用。咁嗰度咧。我覺得佢又係一個即係比較大嘅市場，不過去到 agentic AI 咧就變化多端啦，開始，因為佢係真係去深入民心，去到唔同嘅一個城市啦，佢可能有即係agentic AI in旅遊，可能係 F&B， 可能喺個工廠度用緊 agentic AI，可能係即係啲各行各業啊，咁都廣播事業都可以有 agentic AI， 咁而每一個酒店又有 agentic AI 咁，嗰陣時落去咧個市場就大到不得了。即係如果我個睇法會係咁，係咪啊？
0: 呢個絕對係。我諗兩三年之前啦，大家需要學嘅一個叫 prompt engineering， 就係你點樣同 AI 對答
2: 對話，
0: 你點樣去問啱嘅問題，俾佢啱嘅背景而攞到一個最好嘅答案啦。呢個係兩三年之前最紅嘅一件事。
1: 係
0: 舊年最紅嘅一件事叫 agentic engineering。即係你點樣叫 AI 幫你去完成任務咧？OK， 直頭可以叫佢幫你走去網上高買。哦，我屋企唔夠廁紙，屋企唔夠乜嘢，你就幫我去買啦。咁今年其實嗰、那個個主軸就係、是、佢叫做 harness engineering。點樣去做一個控制塔？OK， 唔好令到 AI 係發咗癲。做一啲唔應該做嘅嘢，
1: 系
0: OK。咁嗰個其中一個好大，點解區市要做呢個控制咧？控制塔咧，就因為喂佢而家可以做好多大量嘢，
1: 系
0: 佢可以買嘢，佢可以喺 WhatsApp 上高
2: 亂幫你做，咁啊驚
0: 復一個咩？佢可以喺成個你個電話簿入邊可以刪除咗一個個聯絡人，哇！呢件事嗰、那個。真係要好好咁去做翻好佢。
1: 你接觸咁多唔同嘅市場，

0: 咧，你自己嘅感覺喺即係如果講 AI 呢一個範疇啦，邊一度嗰個 AI 嘅發展，同埋即係佢對於嗰、那個security 啊，即係嗰個保護係做得最先進啦，唔好話最好啦，即係最貼到而家嗰個科技發展啊。
1: 我覺得中美一定是 AI 的兩大 的核心的科研的核心的了，一定是。我現在看到就幾個金融中心，
0: 嗯
1: ，OK， 香港、新加坡、杜拜、阿布扎比這幾個地方，亦都是在安全上高去定規則呢，是比其他地方定得快的。
0: 嗯，
1: 我想因為其實金融是講緊信用，
0: 是
1: 即係你假如冇咗信用的話，就冇咗金融嘅啦。
0: 係
1: 咪？咁所以佢哋喺呢件事是看得很重的。
0: 嗯
1: ，OK。咁而家甚至其實我覺得而家喺到一個競賽啦，就係點樣做一個好好嘅一個法則。
0: 嗯，
1: 然後呢個法則是可以全球咁應用。
0: 嗯
1: ，OK。即係歐盟就做一個 EUAIX， 新加坡做了 AI Verify Foundation。
0: 嗯，
1: 就是怎样去验证 AI， 然后中东来讲也都中东当然他们人口少啦，
0: 嗯
1: okay， 本地人口少，他现在基本上讲政府啦，每个政府部门呢基本上是 AI 去 run 个政府部门。咁、嗯、所以他们对个安全嗰度呢个重要性是看得好重。
0: 嗯，
1: 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是一个竞赛来的呢、这个。
0: 嗯嗯。咁话嚟到呢一节咧，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即系头先啊 ，Alvin 讲嘅嘢咧，其实少少咧就帮我哋带到去下一节嗰个话题啊，就系负责任嘅创新。因为呢一个咧，我就见你之前有啲访问咧，你系经常都提到。咁到底系咩咧？咩叫负责任嘅创新咧？即系同你哋嘅业务或者你哋嘅理念有啲咩关系咧？咁喺最后一节嘅时候咧，就会即系再請阿 Alvin 同我哋分享。咁喺呢個時候咧，你就揀嚟咗一首我好中意嘅歌
1: 《We Are the World》。
0: 係啊，係啊，咁係一首籌款嘅歌嚟嘅。其實揀呢一首歌俾大家，有冇啲咩特別嘅信息想帶出嚟咧？
1: 咁我覺得第一件事就香港公司、香港人，我覺得我哋個眼界啦，係可以向全世界咁。咁去睇嘅，即係咁亦都即係當然呢幾年好多geopolitical 嘅事發生，但係我覺得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0: 係，
1: 我覺得呢個係我始終對呢個一個好有信仰。
0: 嗯嗯，好，咁啊，希望成理貴言，即係能夠最後即係能夠解決紛爭啦，即係大家係即係用一個談判或者 和平的方式去解決問題。最後一節呢，稍後會跟 Alvin 繼續講負責任的創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将军澳清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7岁的士司机死亡，涉事的3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清晨大约5:40接报，一名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开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辆停泊路旁的士，以及一名正在车尾检查轮胎的67岁的士司机。的士司机被困私家车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经抢救之后在早上近7:00证实不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争取在未来几个礼拜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和政府接触。另外，陈美宝表示，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大约2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票，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风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明晚开始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并且逐渐加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另一个热带气旋简拉维继续向西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5至10公里，预料将会逐渐减弱，听日在台湾海峡消散，预计直至听日下午，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雷暴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兆安苑。重复多次就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兆安苑。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呢、這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大慢车少少。另外，乐富凤舞街有紧急嘅道路工程，直至傍晚6点去东头村方向近住杏林街嘅慢线需要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揸车嘅时候，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喺。

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7:30，
1: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2: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阳、李正仪。
3: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管理新思维，我哋今日咧继续系讲虚拟保险嘅，就讲下喺科技上同埋市场上嘅开拓情况。同我哋分享嘅咧就系 One Degree 嘅共同创办人郭燕伦。Alvin 再一次歡迎你嘅，咁就最後嚟到呢一節咧，就係因為我有睇過你一啲即係最近有啲訪問啦，咁你經常都會提出一樣嘢，就係即係我諗作為科技公司啦，你覺得好重要一樣嘢就係你要堅守係一個負責任嘅創新，咁先界定咗先係咪？我哋要定義咗先有得討論啦。
4: 即係何為負責任？
3: 何為負責任嘅創新？
4: 放心，我哋知知地啦。
3: 係啦，
4: 但係加埋
3: 唔係負責任都知知地嘅。
4: 加埋點？
3: 係啦，係啦，點解咧？
5: 或者我將香港由細個一直聽落嘅一樣嘢啦，即係對我而家個印象都仲係好深刻，就係 Q 乜保證。
3: 哦，係
5: 係。咁我記得係香港應該係1978年。
3: 有呢樣
5: 已經有 Q 乜保證呢一件事，即係講緊就係、是、其實就係香港一個彈丸之地，即係點解可以做到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即係上市嚟香港上市，有好多嘅啲人覺得喺香港買嘢可以貨真價實、OK 可以，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個其實帶俾香港大量喺貿易上高、喺金融上高嘅機遇嘅。OK， 而我覺得呢一個嘅 Q 乜保證呢一樣嘢，假如我哋去到科技產業咧，其實就係負責任創新。OK， 咁你喺區塊鏈
3: 創新上面嘅 Q 乜啦，係嘛？
5: 創新上高嘅 Q 乜啦，係啊。咁喺區塊鏈上高，假如係喂你將啲錢入咗去個交易所，攞唔翻出嚟。OK， 唔見咗啦，你個代幣，你仲夠唔夠膽去呢個地方嘅交易所去同佢做交易啦。咁等於你今日去買咗隻股票，喂冇咗咯，係咪？即係咁就凍過水咯。咁即係你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區塊鏈嘅負責任創新。AI 嘅負責任創新就係、是、喂我喺呢個地方我去我用佢企業嘅 AI， 我唔會突然間我嘅病歷、屋企人嘅資料、唔同信用卡資料唔會流出，係咪？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負責任嘅一個嘅創新。而香港即係經歷由1978年到而家，即係 Q 乜保證呢個嘅氛圍咧，我覺得係好有機會咧喺 AI 上高係扮演到一個角色。即係假如今日你話叫香港走去研究一個模型咧。因為咁去研究一個模型，亦都要大量嘅所謂 data labeling， 亦都需要人。咁香港難遠之地未必係最啱做，但係我覺得有呢啲嘅角色喺香港係真係可以扮演到一個重要嘅角色。
4: 如果做到呢樣嘢，即係對你自己嘅公司或者你嘅團隊會有啲乜嘢嘅機遇咧？
5: 哇！咁當然，即係假如係做到一個國際嘅負責任創新嘅一個中心嘅話咧，我相信即係雖然而家講就話 AI 可能會取代好多工作，但係舊年12月嘅時候，《經濟學人》出咗份嗰份雜誌出咗篇報導咧，就講其實 AI 亦都創造咗一啲新嘅就業。
4: 當然啦。
5: OK， 即係呢個就係個創新出現嘅就業，佢哋叫做 AI tester。點樣去測試一個 AI 嘅系統，究竟係咪一個robust 一個可信嘅一個系統？咁我覺得呢個一個又一個好重要嘅一件事喎。即係呢個係，所以每一個年代啦，我覺得都有一啲新嘅。

0: 發展，例如以前就馬車，
1: 嗯，
0: 跟住去到汽車，係咪？咁汽車咁你就喂邊個識得維修汽車？
1: 嗯，
0: 作為一個例子，係咁汽車喂咁你亦都要肯定嗰架汽車係嘅係安全，
1: 嗯，
0: 即係你要做好多嘅 testing，
1: 嗯
0: ，OK， 咁跟住後邊去到做到電車，係咪？咁電車嘅時候。你要肯定嗰個電池嘅安全，係咪咁？
1: 自動駕駛，
0: 自動駕駛，
1: 係
0: 咪咁？其實即係我覺得每一個年代咧都有佢嘅機遇喺度。
1: 嗯，咁但係始終如果我哋講到 AI 啦，就係嗰個發展，我都唔知叫咩好啦。即係以前三年一代，跟住話即係三個月一代，三個月一代可能都慢咗啦。即係形容 AI 嘅話，咁。你哋如果係做安全嘅，即係一個防護網咁樣啦，你點樣可以確保到你哋係一路追得到即係 AI 個發展，同埋即係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啦？你又要追到嗰啲即係黑客嘅嗰個技術啦？即係你係有方法地係系統性咁做啊？定係點樣樣嘅咧？
0: 咁第一件事係冇人可以確保到一定追得上嘅，
1: 係
0: OK， 因為的而且確就如你所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1: 嗯，
0: 咁其實好多時係出咗一個事故咧，就有人去披露個事故係點樣發生。咁、
1: 嗯、
0: 就而家周圍不停咁有學術嘅文章出嚟，我哋有團隊咧，每一日就不停咁喺度睇緊呢啲嘅學術文章。
1: 哦，
0: 係，係咪
2: 即係睇 findings？
0: 睇 findings，
1: 係係。
0: 咁亦都有啲係客户同我哋講嘅。
1: 嗯。
0: OK， 我舉一個例子，我哋啱啱做咗一個泰國嘅三大銀行嘅 AI 嘅安全嘅例子。咁佢哋就話：我哋發現啦，我哋嘅客群啦，佢哋唔會淨得講泰文，亦都唔係淨得講英文。有一群嘅客户群咧，佢哋用拼音嚟講嘅。
1: 哦。
0: 佢叫做 Karaoke。
1: 係。
0: Thai。卡拉 OK 嘅泰文就系点样咧？就系、是、唱出嚟。
1: 哦，
0: 咦？
1: 咁又一个冇
0: 呢个又系一个做法、啊。咁跟住我去谂翻咧，喂，今日呢件事咧，其实唔系只喺泰国发生呢件事。
1: 系
0: 你喺微信啊，哦、你喺 Line 啊，上高啦，即
1: 系
0: 好多啲人嘅敏感词啦，就用谐音。
1: 系啊系啊，
0: 系咪？
1: 系啊系。
0: 喂，
1: 咁香港都有。
0: 其实如出一辙噶。
1: 系。
0: 系咪？即系。咁呢啲即係每一個嘅用嘅案例啦，我哋同每一個唔同嘅客户，佢哋話俾我聽，佢哋嘅客户係點樣去交流嘅。
1: 嗯
0: ，OK， 或者佢哋甚至出過某啲嘅事故，佢哋同我哋分享。誒、欸，你我哋出過呢個事故，我哋下次一定要避免咁樣嘅事故發生。
1: 嗯，
0: 咁其實我哋就不停咁喺學術上高啦、客户啦唔同。去學到一啲咁樣嘅新嘅攻擊手法。
1: 其實你做咁多個市場嘅唔同嘅客户咧，講真，你哋自己個 database 都大嘅喎，即係話你都聽埋唔少不同嘅客户同你講，
0: 係啊，
1: 又有新招啦咁樣。
0: 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其實亦都係 compounding 嘅，係儲翻嚟嘅，累積翻嚟嘅。係，即係我哋入去某一個市場，我哋做到第十個客户，做到第100個客户。當然比我哋做頭五個客户，我哋嗰個能力係強咗好多嘅。
1: 係，
0: 咁所以呢、這個嗰、那個即係先發性優勢啦。
1: 嗯，
0: 我覺得亦都係大嘅。
1: 嗯，但係冇得停嘅喎，即係
0: 係啊，
1: 即係今日擋得到，唔代表聽日擋得到係嘛？
0: 我所以呢個係的而且確要不停咁與時並進嘅。
1: 係
2: 講到與時並進咧，咁你會即係譬如你哋公司會喺。你成個產品發展啊，或者研發策略上，即係可以分享嘅，同我哋講下，即係睇下你哋，因為你頭先話 WAVE 啊嘛，係咪？其中一個 V 就係 vision 啊，咁我估你本人咧一定都好有 vision 下啦，如果唔係即係唔會將公司帶到今時今日，即係走得唔錯咁樣。咁將來你點睇？
1: 嗯，
0: 我將來我點睇？我將來我睇到有，我將來我睇到有幾件事嘅。咁、第一件事就。AI 做嘅嘢只會越嚟越個難度、個闊度、個高度越嚟越高。
1: 嗯，
0: 咁即係其實有大量嘅會，即係其實而家講緊咧 ，AI agent 係幫你 send message， 跟住嚟緊 AI 會幫你揸車。
1: 嗯
0: ，OK， 咁然後嚟緊 AI 可能寫論文。
1: 嗯
0: ，AI 可以做

0: 好大量嘅事。
1: 嗯
0: ，OK， 咁所以我覺得嗰個維度只會越嚟越高。呢個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係 AI 一開始咧就係主要係對話。
1: 嗯，
0: 咁我跟住第二個係去到 voice，、嗯、
2: 指揮做動作，
0: 指揮做動作。咁我哋甚至舉一個例子，我哋而家見到一啲好走得好前嘅金融機構、嗯、用 AI 去追數。
1: 都真係得嘅喎，
0: 你模擬一個人去追數，係咪？咁跟住然後 AI 去寫 code，
1: 嗯，
0: 即係去做 programming， 然後 AI 去做，你去到 physical AI 就去到影像，
1: 嗯，
0: 係咪？跟住去到揸車，去到哇，即係嗰個維度其實越嚟越闊嘅，
2: 嗯
1: 嗯。咁喺科技上咧，即係你。諗即已經開始醖釀嘅，或者係嘅一啲新嘅科技，可唔可以有啲
2: 科研方向咧？
0: 科研方向係啦，好科研方向，我哋而家做緊兩件事，咁就嚟會做第三、第四件事嘅。
1: 係
0: 第一件事係模擬黑客去攻擊，
1: 嗯
0: ，OK。第二個好似一個防火牆，去擋一啲有問題嘅信息。咁但係第三個咧，我哋開始發現啦。嚟緊會好多係去到咩境界呢？就是、AI 同 AI 傾偈。
1: 嗯
0: ，OK，
1: 嗯，
0: 一個 AI 嘅 agent 出到嚟嘅一個結果，就成為另一個 AI agent 嘅 input。
1: 即可能我 AI agent， 我去幫我 book 間酒店，對嗰間酒店其實都係揾個 AI 嚟接待緊呢一位嘅 AI 代理咁樣。
0: 係啦 ，AI 同 AI 去接洽。
1: 是就傾成了一單生意了。
0: 咁呢、這個哇呢件事嗰、那個、那個影響力就好深遠咯喎呢件事。
1: 嗯。
0: 咁呢件事個影響力嘅深遠係乜嘢啦？就係、是、我哋而家其實就做緊一個控制台、控制塔。
1: 嗯。
0: 咁呢個控制塔係點樣咧？就有少少似你可以想像喺一個喺一個大廈嘅保安中心。
1: 係。
0: 有16個熒光幕或者20個熒光幕，就講緊唔同嘅入口。
1: 嗯，
0: 因為個問題係其中一個 AI agent 係俾人攻擊成功攻擊嘅話咧，
1: 係
0: 佢入邊嘅下游咧，
2: 佢所有 output 都中曬啦，
0: 全部中曬。
1: 嗯，
0: 咁你點樣去俾佢落權限咧？
2: 嗯
0: ，OK， 即係咁跟住又點樣即係？水流由上游的水受到污染下低落嚟，你怎样截住呢？
1: 嗯嗯
0: ，OK， 咁呢个我哋呢、這个就真系所谓嘅 harness engineering， 呢个系下一个大嘅一个课题。
1: 嗯，
0: 咁因为如果唔系啦，就你 AI 嘅应用一定会系受到局限嘅。
1: 嗯，
0: 咁所以呢个会系下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因为我哋已经见到有啲银行走得好前嘅系。Core banking function 轉錢、嗯、一開始係純粹睇自己嘅 account balance， 跟住去到轉錢，去到換外幣，去到投資，去到唔同嘅地方都開始做 AI 嘅時候，哇！你一連串都受到影響。
1: 嗯、
0: 我見到有啲係政府，係每個政府部門都真係用 AI 去接洽。
1: 嗯，
0: 哇！咁呢啲。即係嗰個影響力就開始去到好大好大，咁我哋就真係要做到控制塔嘅能力。呢、嗯、個第三個地方，第四個地方就係、是、其實好多我哋見到嘅公司啦，佢哋見到呢啲 AI 嘅風險，有風險唔敢做。
1: 點解咧？
0: 但唔敢做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因為
1: 直情唔行入去。呢、这、一個範圍
0: 有我哋見到有啲嘅公司係咁樣，但其實咁而呢個我亦都明白佢呢個嘅諗法係點，因為點解啦？舊年啦，我知道美國啦有800個訴訟，
1: 嗯，
0: 就係、是、採納咗 AI 嘅公司俾人告，
2: 嗯，
0: 我諗今年由一月到而家應該超過2000個訴訟噶啦，
2: 嗯
0: ，OK， 咁然後而家就有一個 term 喺有一個喺直谷入邊有一個嘅術語叫做 liability error。
1: 即是一个
0: 边个负责任呢？
1: 负责任
0: 系咁喂，
1: 错误但系
0: 错误边个负责任呢？
2: 嗯
0: ，AI 系个机器，喂，你唔会你
1: 冇得告佢，
0: 你冇得告佢噶嘛？系咪？即系、就是、你一定系一个人要去负责任噶嘛？即、嗯、系、就是、最近国内啦有啲网红，哇，原来成。

0: 個網紅都係一個 AI。
1: 哦，係啊，係。
0: 假如但係呢個網紅，假如我去賣一個係犯法嘅一件事，
1: 嗯、
0: 或者假嘅一個產品，邊、個負責任咧？
1: 嗯，係咪 AI 呃人咁樣，我都冇得。
0: 咁 AI 呃人又點做咧？係咪咁？所以呢個咧，但係我覺得咧入邊有風險，但係個回報亦都好大，即係嗰個 productivity 嘅回報好大。所以我覺得喺呢件事入邊嘅要做安全，亦都要有一個保險制度。
1: 嗯嗯
2: 嗯，
0: 就係令到你係喂，頭先講話冇可能所有嘅風險全部都排除，
1: 嗯、
0: 一定仲有少少風險喺度嘅。
1: 嗯，
0: 可唔可以用保險去解決呢件事咧？
1: 嗯，即係最後嘅一個好似托底咁樣樣，
0: 即係就例如揸車咁，喂，揸車一定有交通意外嘅風險，但唔通唔揸車咩？係咪？咁嗰陣時就出咗個車保。
1: 嗯，
0: 咁呢件事係我哋第四個嘅環節就係要做呢件事。
1: 嗯，
2: 咁可以即係同啲即係聽眾朋友都分享下。最近有啲咧，我聽嗰啲 case 咧，因為而家我哋好多時即係淨係講 text 啦，係咪？即係用文字啊咁。咁有啲其實係即係 AI 可以玩到同你個聲音一樣噶嘛，樣嗰啲咧你仲可以望下個表情有啲窒咁樣或者咩咩地，但係聲咧模擬到你嘅語氣啊、聲音、講嘢嘅語調全部一模一樣，跟住好急咁同你去攞錢使啊嗰啲咧，咁大家就要即係小心啲
1: 啦。係啦係啦，亦都提一提大家，
2: 防不勝防。
1: 係啊，咁你哋又會唔會用 AI 去幫你哋去？防衛呢啲 AI 嘅一啲即出軌啊，我哋叫做即 AI 出現嘅一啲問題咧，
0: 絕對會
1: 嚇，
0: 即基本上而家係 AI 同 AI 嘅戰爭。
1: 嗯、
0: 我哋
1: 即你又 train 啲 AI 出去幫手咁、
0: 啊。我哋舊年年中嘅時候係攞到個專利啦，
1: 係
0: 就係、是、用 AI 去做大量嘅模擬攻擊。
1: 嗯，
0: 咁、
1: 嗯、
0: 然後。系咯 ，AI 对 AI 咯，
1: 系嗯，好啦，就即系讲到呢一度咧，就系、是、即系公司嘅业务啊，差唔多啦吓。咁、啊、因为我知道阿 Elvin 都好多公职嘅，咁其中包括咧，你都一直以嚟咧系都好参与，譬如你自己嘅中学啊，你嘅大学啊，又或者即系喺唔同嘅大学咧都有教书嘅。咁我最近接触啲年轻人咧，即系佢哋好多时候，譬如读紧书咁样啦。都有少迷茫嘅，即系我而家读嘅嘢仲有冇用咧？我出嚟系咪会被 AI 取代咧？即系或者系喂咁 AI 都做到啦，点解要请我咧？咁即系你有冇啲乜嘢系鼓励下佢哋，或者即系俾啲 tips 佢哋？佢哋应该点样去面对 AI 呢一件事咧？
0: 我觉得呢个的而且确系一个我哋都要面對嘅一個問題啦，就我而家見到今年啦，全世界唔同國家個年青人失業率啦，都攀升得好緊要。係，咁我即係同經濟有部分原因，但係我覺得同 AI 嘅原因更加大。係，咁所以即係呢個點樣？但係教育咧，好多時候都係落後嘅。係，即係成個教育制度點都係落後咗一段時間。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但係我亦都見到，即係我今年我哋公司喺度請見習生，
1: 嗯，
0: 新聞 intern 嘅時候，我哋亦都好慶幸見到一啲嘢嘅，就係、是、哇有啲年輕人咧、
1: 啊，
0: 哇好叻㗎，係，即係例如我哋揾緊即係 AI 嘅安全啦，咁我哋揾緊一啲嘅 jailbreaker， 邊個可以？破解啲網絡啦，有一個13歲嘅印度人，
1: 嗯，
0: 哇！全世界一定數名列前茅，仲、有另一個又係多語言嘅，佢識五種語言，
1: 嗯、
0: 然後佢又係喺做呢啲 AI 破解上高，即係佢自學，咁然後係真係走得好遠嘅，
1: 嗯，
0: 即係對佢哋嚟講，我覺得喺呢個年呢一代人嚟講，可能就當呢件事係打機咁，
1: 嗯，
0: 即係我覺得呢、這個個即係呢個係一個例子啦。咁所以我覺得喺一個每一個新嘅時代啦，都我覺得要發掘自己嘅興趣，發掘自己強項， 然後又同新的

0: 潮流新嘅，我唔會講係潮流，我覺得係嚟緊20年、甚至更加長嘅一個大嘅趨勢，點樣去接軌啦？呢件事係一個大嘅課題嚟嘅。
1: 嗯，咁你會覺得即係其實佢哋譬如喺學校讀緊呢一科，或者係揀咗呢個系啦，即係佢唔需要話諗，我要讀 AI 定係即係我要讀一啲乜嘢嘢去令我第日咧更加容易用到 AI， 其實都唔係咁，即係喺大學如果你係揀科，都係應該係憑你嘅興趣啊，又或者係即係你擅長做乜嘢去讀咗嗰個基本嗰個本科先咁樣。
0: 我個人覺得係即係以前講就 FinTech 啦，
1: 係。
0: 金融科技 ，MedTech 啦，
1: 即
0: 係呢個就係醫療科技，
1: 係。
0: 咁但係你乜嘢都後邊都可以加個 tech 落去嘅喎，
1: 你咪 insurance tech，logistic tech，
0: 乜嘢都可以加個 tech。我覺得新一代啦，其實嗰、個科技嗰個層面啦，其實就係其中一個語言嚟嘅。
1: 嗯，
0: 即係我記得前幾年開始，新加坡其實每一個中學生都要學 Python，
1: 係
0: 一個programming language。係，我覺得嚟緊咧，基本上每一個人咧都要知道點樣用 AI 程，即係點樣去寫 AI 程式。
1: 嗯嗯，
0: 即係嗰個係最基本。
1: 即係無論你讀咩科咁樣係嘛？
0: 嗯。
1: 好，咁啊，即係時間有限啦。今日同阿 Elvin 嗰個分享咧，好開心，即係學咗好多嘢。咁喺我哋未完結之前咧 ，Elvin 帶嚟最後呢一隻歌咧，就係、是、
0: 陪著你走。
1: 係啊，盧冠廷。咁你係諗住有寓意啊，定係有信息想表達啦、啊，定係點咧？
0: 我覺得 AI 係好多人又愛又恨嘅一樣嘢。咁、但係就算你愛又好恨又好，佢都一定會發生嘅。咁、我哋希望可以做到一個俾到大家一個安全感。
1: 嗯
0: ，OK， 一個負責任嘅一個創新嘅，俾到一個安全感，令到佢可以陪住大家去走。
1: 好，咁啊，多謝阿 Elvin 上嚟同我哋分享下。下個星期咧就係阿 Jackie 關智康咧會上嚟做節目啦。佢請嚟嘅嘉賓咧就係資深測量師張橋楚啊。咁就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将军澳清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7岁的士司机死亡，涉事的3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清晨约5:40接报，一名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开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辆停泊路旁的的士，以及一名正在车尾检查轮胎的67岁的士司机。的士司机被困私家车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经抢救后在早上近7点证实不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算案拨款5000万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有跨国科技研究报告指出，近70%受访本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大约20%更加懂得利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报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元的经济效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当局正积极推广机械人在建造业的应用，并制定政策指定公务工程全面采用高效建造机械人，涵盖施工以至日常保养工作，提升施工质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务部门更自主或联同业界研发机械人技术，为工作提速提效。当局说，将与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持续推出建造机械人的技术指引与认证标准，建立香港品牌的创新建造科技认证体系，为本地及内地机械人技术提供权威认可，协助拓展全球市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昨日在北京揭幕，其中田径大型组100米预赛胜出的机械人以9秒39的成绩率先冲线，超越牙买加名将保特保持的9秒58男子100米飞人世界纪录。今届赛事吸引六大洲的666支队伍、2056部机械人同台竞技，共设有51个项目，展开1301场比赛。除了首届的田径和足球等项目，今届新增举重、拔河、乒乓等，加大对机械人人本体结构及核心零部件的考验。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而位于亚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亚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交通意外已经清一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

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呢、這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大慢车少少。另外，卫理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驶经有关嘅路段咧就留意现场嘅指示啦。而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3: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啊。
2: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3: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4: 港式生活馆
5: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6: 当雪柜真系产生咗异味啦，可以点样解决呢？咁就系用活性炭啦，或者过期嘅咖啡粉。第二样嘢咧就系用小苏打，小苏打开水咧，再摆喺雪柜度咧，佢都系可以吸食到啲大部分酸性腐蚀物嘅异味嘅。
4: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5: Ruby、冯蓉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8: 活力十足的 K-pop， 扣人心弦的韩剧，魅力四射的韩星。除了席卷全球的韩风，在韩国本土发生的地道小故事一样引人入胜。今集就由身处在釜山的黎慧欣为你带来发生在韩国的大城小事。

안녕하세요. 欢迎收听韩国的大城小事。八月份大家觉得几好吗？相信有很多学校都放紧暑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趁机会跟屋企人约埋去旅行呢？虽然韩国的职场文化有时就声誉麻麻地，但原来有很多公司都会给员工放大概一个星期的暑假。在香港上班，除了做老师的朋友可以放暑假之外，我就真的很少听到一般打工仔有暑假这一回事。所以每年大概七月八月就是韩国旅游的旺季。最近无论去到沙滩、百货公司、机场都特别多人，大家都想趁着这一段的时间去消遣。而今个暑假我们就约了另外两个韩国家庭一起去到越南的芽庄旅行。其实去年呢，我们已经一起去过越南另一个热门城市岘港的了。在越南呢，我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其实呢，去年都已经留意到的了，但今年再去呢，我就可以更加肯定地说呢，越南呢可以说是一个东南亚的 Korea Town。 首先去到越南呢，第一个感觉就是，咦，为什么周围都是韩国人的？韩国人呢真的很喜欢去越南旅行的。平时身边的朋友讲起旅行呢，都周不时会听到他们讲起芽庄啊、岘港啊、富国岛这些的地方名的。原来呢，这个现象呢不是我的错觉。在2025年呢，就有超过400万韩国旅客呢是到访越南，占越南所有外国旅客大概两成。即换句话来讲，差不多每五个外国游客呢就有一个是韩国人。不过呢，想深一层呢，其实又不太出奇。如果韩国人想去一个消费相对平又有阳光与海滩的东南亚国家呢，越南呢已经算是最方便的了。搭飞机的时间呢大概就是4-5个钟。比起去马来西亚或者印尼呢，越南呢就近一点了。尤其韩国冬天呢好冻啦，有好多韩国人呢都鍾意喺冬天呢去返几日越南呢避寒㗎。韩国人呢对于越南菜呢亦都係唔陌生呀。越南河粉啦、越南发包、炸春卷呢一啲全部都係韩国相当常见嘅外国菜式呀。反而呢，我觉得港式点心仲少见啦。所以呢，对好多韩国游客嚟讲呢，越南嘅飲食呢亦都係比较容易适应嘅。更加有趣的呢，就是在越南的市中心周围行，你会发现按摩店、生果店、餐厅很多都有韩文招牌、韩文告示。有些越南的店员呢甚至可以直接用韩文跟韩国旅客沟通的。我今次住的酒店呢，连告示呢都有三种语言，分别就是越南文、英文和韩文。当一个地方累积了这么多韩国旅客，自然就会慢慢形成一套迎合韩国人的旅游生态。去到餐厅有韩文餐牌、有韩文的服务、甚至有韩国人熟悉的消费方式。不过呢，韩国在越南的影响力其实就不止旅游。越南和韩国的贸易关系其实已经发展了30多年了。越南呢长期都吸引到好多嘅韩国企业投资㗎。去到2024年呢，韩国喺越南呢已经有超过10000个投资项目㗎。韩国呢亦都系越南第二大嘅外资来源啦。所以喺越南呢，唔单止可以见到韩国人开嘅餐厅啦、cafe 啦、美妆店、酒店，韩国大企业呢亦都喺越南有设厂呀、开超市呀、戏院等等。当我望住呢一啲熟悉嘅韩国招牌呢，我真係忍唔住要问啦，我其实有冇离开过韩国呢？而韩国企业呢长年喺当地发展呢，亦都形成咗一个好大嘅韩国人社群啦。喺越南呢，你甚至可以搵到韩国教会啦、好多嘅韩国餐厅啦、甚至係学韩文嘅语言学校等等。所以呢，下次如果大家去到越南旅行，行入一间好有特色嘅精品店，或者系住咗喺一间好有格调嘅酒店啦，你分分钟系帮衬紧韩国人啦。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黎慧欣。
1: 一讲起《阳光与海滩》咧，呢一首著名嘅 Bossa Nova 作品《The Girl from Ipanema》咧，就会浮现咗喺我脑海当中啦。

欢迎继续收听韩国的大城小事。今集节目的名字叫做韩国越南，表面上就是韩国和越南，但同时亦都有韩国人一路向南走到越南的意思。好了，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越南芽庄旅行。今次跟韩国朋友一起去越南，我发现有一样特别的手信，他们似乎特别喜欢买的。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韩国朋友刚刚去完越南旅行，就带了一些手信给我。袋里面除了有些零食之外，还有两条名牌丝巾。哇，什么这么客气啊？不过望望下就开始觉得有些奇怪了。因为正常买这个牌子的丝巾，店员都会将条丝巾放在一个橙色的圆盒里面，再用纸袋啊、丝带啊包到靓靓先给你拎出门口的。但朋友送给我那两条就只是用透明胶袋装住。我当时就心想，哈，难道是越南的工厂流出来的次货？咦，但不是，这个牌子的丝巾通常都是法国制造的。正当我满脑子问号，我朋友就用鬼鼠的眼神望住我，然后问了句：喂，是不是好真呢？哇，我那刻才恍然大悟，唉，原来是仿制品啊。我只是希望我当时面上的表情没有完全出卖我心里面的想法。原来有一些韩国人会觉得去旅行找到这些假到好真的仿制品回来送给朋友是一种玩笑来的。今次同行的两位妈咪朋友同样都是很兴奋地周围找一些卖仿制品的市场，然后就一买买了10条8条拎回韩国送给人。不过我自己就没有参与了。首先我始终都不太好意思送仿制品给朋友，虽然就只是一个玩笑，但我就宁愿买一些没牌子但是有品质、有心思而又代表到当地特色的小物。不过我也有陪朋友去行下这些市场，当开下眼界。见到很多运动品牌的仿制衫裤，因为我平时做运动都会穿一些运动衫，所以我对于他们的物料都是有留意的。这些的仿制衫裤一摸下去就知道是完全不透气的物料啊。如果真的穿去做运动，就跟披着个胶袋跑步没分别，真是分分钟焗死啊。我心目中的理想手信又是什么呢？不是磁石，不是大大只字 I love Vietnam T-shirt 这些好看的手信，而是一些有品质、有心思，还有一见到就想起那个地方的东西。就好像旅行的第一天，我们无意中经过一间很有格调充满自然风的小店，他们是专卖有机手工番碱和蜡烛的。一入到去已经闻到淡淡的花香了。我看中了几款用椰子壳造成的蜡烛，整件事我觉得很 organic， 因为我本身都特别崇尚用天然物料造成的东西，而且呢将椰子壳废物利用再做成蜡烛，我就好喜欢这个 idea。 而且呢我觉得回到韩国点起这个椰子壳蜡烛就会让我联想起越南的椰林树影，又会令我想起在沙滩上吸入一口清凉的椰子水的回忆。职员包装的时候也都很有心思，他是将蜡烛放入了一个小小的麻布袋里面，还鼓励客人要循环再用这个麻布袋。我实在是特别欣赏这间店铺的理念和格调。回到酒店我就上他的官网了解多一点。唉，真是万万都估不到，原来间店铺是韩国人开的。唉，真是傻啊，其实一早就应该估到了。虽然这间店铺是韩国人开的，但蜡烛确实是 made in Vietnam， 是用越南的椰子壳、茉莉花和其他原材料去做成的，也算是越南手信。后来我也在一条小街找到一间卖麻质衫的小店，布料摸上手都很扎实，织线又够厚，

密得嚟，但系咧又唔吉肉喎。咁最特別咧就係啲圖案啊，全部都係洋溢住夏日嘅氣息啊，有海星啦、貝殼啦、椰子樹等等啦，而且價錢咧係非常之吸引啊。同樣嘅價錢，如果喺韓國咧，可能就只係買到一啲物料麻麻地嘅 fast fashion 啦。咁所以咧，我就買咗幾件好有特色嘅恤衫啦、裙仔俾勝利仔同埋犀利妹啊。咁呢一間鋪頭咧，亦都好有心思嘅。佢哋唔單止咧喺個紙袋入邊咧噴咗少少香水之外啦，仲送咗兩個人手針織嘅海星鎖匙扣俾勝利仔同埋犀利妹啊。咁呢一啲特色小店啦，正正就係我喺旅行嘅時候最想幫襯嘅鋪頭啊。

0: 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黎慧欣。
1: 欢迎继续收听韩国嘅《大城小事》。咁今集节目嘅题目咧叫做韩国越南。咁头两节咧都系讲紧韩国人咧点样一路向南走，去到越南做生意啦，去旅行啦。但原来咧，韩国同埋越南之间嘅人口流动咧就并唔系单向嘅。咁由90年代开始咧，就出现有好多婚姻介绍所啦，系帮韩国男士咧配对越南新娘嘅。咁所以咧，而家喺韩国咧都可以揾到唔少嘅韩越家庭嘅。咁不过咧，喺我准备今集节目嘅时候咧，我甚至发现咧，原来早喺800年前啊，就已经有一位越南王子咧系漂洋过海，最后喺高丽落地生根啦。咁佢个名咧就叫做李龙光，李龙祥啊。咁李龙祥咧就系越南李朝李英宗嘅第七个仔啊。咁喺1226年咧，越南李朝就灭亡啊。咁政权咧就落入咗陈朝嘅手上啊。咁为咗避开政治清算咧，李龙祥就带同家人同埋部众咧坐船离开越南。咁喺海上咧漂流多个月之后，最后漂到去高丽。

0: 黄海道一带啊。咁而家嗰个地方咧就系位于今日朝鲜嘅附近啦。咁关于李隆祥点样落脚高丽咧，后世流传住好多个故事啊。但系其中一个充满色彩嘅传说啦，就系记载到高丽嘅高宗啦发咗一个梦啊。他梦见一只凤凰由南方飞来，最后降落在高丽。没多久朝廷就收到消息，说一位来自南方的越南王子带着一班人漂洋过海来到高丽。于是高丽高宗就允许了他们在黄海道一带定居了。李隆祥去到高丽之后，他并不是安安静静地做一个流亡王族，相传他开设了学堂，教授诗书和兵法，亦都慢慢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后来蒙古军多次入侵高丽，李隆祥亦都有参与守卫当地。关于战事的细节，后世族谱和地方传说有不同的版本，不过韩越两地流传的故事都将他形容为一位曾经协助高丽抵抗蒙古军的重要人物。其中一份的资料就记载到年届80岁的李隆祥仍然是披甲上阵迎战。最后高丽朝廷亦都因为他的贡献而封他为花山的将军，称为花山军。由于李隆祥打仗的时候经常会骑着白马，所以后来他亦都换来白马将军的称号。不过最有趣的就是这个故事并不是去到这里就完了。李隆祥的后人在日后就形成了韩国的花山李氏宗族，这个氏族到今日仍然存在的。而去到近代更加有李隆祥的后人是回到越南寻根了。其中一个出名的例子亦都是受到媒体去报道的，就是第26代的一位后人李昌根。他在1994年就成为了花山李氏第一位回到越南祖先故乡的人。后来他还取得越南国籍，并且担任越南驻韩国的旅游大使。当我看完这位13世纪越南王子的故事之后，真的觉得很有趣，很想跟大家分享。我原本以为今日韩国和越南这么密切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我以为是因为韩越的贸易关系，又以为是因为韩国人喜欢去芽庄、去岘港旅行，又或者可能是韩越通婚的关系令到他们更加密切。但是呢，翻查一下历史才发现，原来早在800年前就已经有越南人是漂洋过海去到高丽生活了。而800年后我就同一班韩国朋友坐飞机向南去到越南旅行，有韩国人向南走，亦都有越南人向北走，而文化亦都跟着人一起流动。当大家以为两个地方好像无厘拉间咁，但原来韩国越南早在800年前就已经相遇过了。好了，今集节目差不多了，希望大家喜欢今集我在越南当地体会到的韩国大城小事了。最后送上这一首叫做《大海》的韩文歌曲，我们下个月再见了，拜拜。
1: 节目还未完的，下一次回来会有沈平分享英国的大城小事，记得留意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星期一稍后至到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星期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提醒市民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争取在未来几个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与政府接触。另外，陈美宝表示，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的预期。日本茨城县南部凌晨发生的 5.9 级地震增至超过30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左右，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动静震感明显。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官员表示，伤者分布在东京、琦玉、神奈川、千叶和茨城，大部分人是在睡梦中被惊醒，因为跌倒或者撞到家私受伤。地震导致部分地区停水，东京江东区有水管破裂。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就说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异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带慢车少少。重复多次，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而家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慢车。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新界区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车多，龙尾宝宁路。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惠华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咬死。

0: 必細型狗漁護署助理署長檢驗及檢疫葉燕。
1: 這個是一隻大型的運動狗，始終這隻狗隻現在都是有主人，如果個主人決定將那隻狗交給政府的話，那我們就會適當的處理，包括會考慮人道處理。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滿

0: 距离香港9500多公里嘅英国，对于唔少人嚟讲，好似好熟悉，但系又未必讲得出大笨钟同绅士风度以外嘅文化气息同埋氛围。今集就由70后嘅沈平同大家分享佢喺伦敦生活嘅所见所闻。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嘅生活点滴。英国今个暑假真系好热闹，除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嘅热浪袭击，英国各地嘅火车司机、伦敦嘅地铁司机同埋铁路运输系统嘅工人亦都接连不断咁样罢工，真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底火车同地铁司机点解成日都要罢工？如果你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一种职业，你会揀哪种？一项最新的研究就揭晓了英国人心中的答案，而这个结果有点令人意外。排第一位的梦想职业竟然是火车司机，没错，就是成日罢工的火车司机。今集的大城小事，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跟铁路有关的有趣故事。英国一个数码金融服务平台分析了全球超过14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在搜索引擎 Google 输入怎样成为某个职业的数据，结果发现在英国最热门排名第一位的不是网红，也不是 DJ 唱片骑师，而是火车司机。而在2024年这项调查就发现，英国人最想做的职业是在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 做网红 YouTuber。 很明显，民众对所谓理想工作的看法可以变化得很快。这份调查也都反映出英国年轻人对于未来的高度焦虑。在16至25岁的受访者当中，有超过四分之一表示觉得自己的人生会失败。而在4000多位受访的青年里面，有超过70%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感到不安，担心在市场上没有足够适合他们工作的机会。在理论上，火车司机看起来并不是最光鲜亮丽的职业，但是仔细想想，其实都不难理解它的魅力。现在很多人对于企业职场和整体就业环境都非常厌倦，但是火车司机这样的工作前途稳定，人工又不错，而且还不需要大学文凭，中学毕业就可以入职。英国火车司机扣税前的平均年薪是5600英镑，即是大约56万港币，和英国大学的副教授的人工差不多，而且比起英国全职打工仔的薪金中位数高出接近2万英镑。当然，成为网红或者网络内容创作者依然是年轻的 Z 世代的热门梦想，他们平均每日会花2.5个小时在 TikTok 上面。而在2023年的一项调查中，有接近60%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机会会选择做网红。不过有专家指出，网络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尤其是近几年太多人向往这些职位，但是真正能够长期赚到大笔钱的网红其实真的很少。而年轻人也都越来越清楚做网红的代价，譬如说丧失私隐、被公众用放大镜检视一举一动、网络霸凌等等。当民众开始反思这些热门工作的缺点，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而火车司机之所以变得咁受欢迎，稳定性的确是主要原因之一。其实这个职位通常会有工会保护，职业生涯的发展路径也都相对清楚。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都很好奇，想知道在英国怎样可以成为火车司机？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应征火车公司的见习司机职位，或者是火车司机学徒计划。多数铁路公司要求申请者至少年满21岁。不需要大学学历，只需要中学文凭 GCSE 的英语和数学成绩达到 C 级或以上就 OK 了。申请人士必须通过多项的体检和体能测试，包括视力、听力，同时亦都不可以滥用药物或者是醉酒。整个火车司机培训课程大约是12个月到18个月。内容就涵盖密集的理论课程、火车驾驶模拟器操作，以及是真实的路轨的驾驶时数。培训期间的年薪大约是27000镑至36000镑之间，一旦正式合

资格成为了火车司机，人工也都会随着经验累积而稳定上调。短期来讲，这份工作的确是一个铁饭碗，但是长期来讲情况可能就没那么简单。譬如是伦敦码头区的轻轨和部分的地铁路线已经使用自动化列车，而这种趋势很可能会继续扩大。当然火车司机距离自动化无人驾驶还有一段时间，这个职业也不会在短期之间消失，但是在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尤其是 AI 技术的日新月异，有谁能够保证十几二十年之后依然需要这么多火车司机？既然现阶段火车司机收入稳定，为什么英国每年都会出现几次铁路工人罢工的新闻？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我下一节和你慢慢解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上一节讲了火车司机是英国人的梦想职业，但是为什么英国的铁路和地铁成日都是罢工？其实呢，这个是一场围绕着人工、工作时间和政治的角力。英国铁路过去几年不断罢工的核心呢，可以追溯至新冠病毒疫情导致的通胀危机和政府推动的现代化改革。2022年当通货膨胀飙升到 9%， 英国的铁路工人就只是增加了不到 3% 的人工。代表火车司机和铁路工人的工会就认为这个等同于实质性的减薪，因此就发动了自从198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行动。工党在2024年赢得大选，重新执政，入主唐宁街之后，很快就和铁路工会重启谈判，最终就同意加薪1.5%，火车司机的平均年薪因此在2024-25年度上升到接近70,000英镑。如果说铁路罢工的重心是争取加人工，伦敦地铁的罢工就是一场围绕着工作时间的角力。2026年伦敦交通局提出一项自愿性4日工作计划，容许司机以压缩工时的方式每星期工作4日，每周工作的总时数由36个钟

头降至35个钟头。我听到呢度咧就觉得超级轻松，但系咧就引起咗代表地铁员工嘅工会 RMT 嘅强烈反对。RMT 工会咧就认为所谓4日工作制，实际上咧就要求司机延长每一间工作嘅时间，从而可能导致疲劳，对于驾驶地铁呢类安全关键岗位构成风险。工会咧就坚持要求真正嘅每星期4日工作制，每周总工时咧32个钟头，即系话工会要求翻少1日工，亦都唔增加每一间嘅工作时间。简单嚟讲咧，就系工会觉得每个星期翻5日好攰，因此咧用罢工作为筹码，逼当局让步，同意每星期翻4日。嗱，记得咧，我2004年加入 BBC 嘅时候，喺 BBC 中文网当家，每一家咧系10个钟头，每星期咧翻4日，总工时就系40个钟，同每星期翻5日，每日8个钟头嘅同事一样，总工时咧亦都系40个钟。而家地铁员工咧就想更加叹，直接翻少1日工，唔知道香港嘅听众觉得系唔系合理呢？今年6月 ，RMT 工会咧就按照计划发动24小时罢工，导致伦敦两条地铁线咧全线停驶，大约一半嘅地铁司机参与咗行动。伦敦交通局嘅数据显示，朝头早繁忙时段，地铁嘅营运能力咧减少咗一半，客流量就下降43%。地铁罢工咧就迫使民众搭巴士或者系揸车出行，导致道路嘅车流量咧增加咗10%，而选择踩单车嘅人咧就增加咗超过20%。呢场罢工亦都对餐饮业咧造成咗严重嘅影响。由于出门唔方便，餐厅嘅生意咧估计减少咗超过2%。对于唔少嘅普通乘客而言，佢哋一方面支持维护工人嘅权益，但系另一方面咧又要承受罢工带嚟嘅不便。根据一份针对铁路罢工的研究显示，公众对于罢工的支持呈现了明显的政治和地理分化。支持度最高的地区是英格兰东北部，有接近一半的民众支持罢工，而最低的是包括伦敦在内的英格兰东南部地区，支持率只有1/3。而是不是支持工人罢工亦都同民众的政党投票意向密切相关。大致来讲，支持保守党的选民更加倾向于反对罢工，而工党支持者就倾向于同情铁路工人罢工。这样亦都显示罢工的争议已经不单止是劳资问题，更加成为了英国社会政治裂痕的缩影。传统以来，工党就是代表英国工会和蓝领工人的利益，而保守党就代表中产白领阶级。当火车司机年薪高达7万英镑，同大学教授的人工差不多的时候，他依然在度为工作时间和条件抗争。而乘客因为铁路罢工而被逼巴士，又未加人工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是需要找到一个令到劳资双方、政府和民众都满意的平衡。而对于地铁和火车公司的管理层来讲，司机的罢工的确令人头痛。而一些乘客不买飞坐霸王车的问题同样令铁路公司烦恼。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下一次讲一下铁路公司和不法乘客猫捉老鼠的斗争。

0: 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系沈平。讲到英国嘅铁路系统，我周不时咧都喺地铁、火车嘅闸口见到有不诚实嘅乘客趁住前面乘客嘅闸门打开，乘机鼠入去，甚至咧好似跨栏运动员咁样直接翻过闸门，唔买飞坐霸王车。事实上咧，英国嘅火车同埋伦敦地铁嘅坐霸王车问题越嚟越严重，铁路公司同埋伦敦交通局咧都不断谂计应对。譬如喺铁路方面，西南铁路公司就发现一种所谓短程买飞嘅取巧方法，乘客咧只系买成个旅程之中一细段嘅飞，但系就坐晒全程。最夸张嘅例子就系由 Vauxhall 去伦敦滑铁路呢条线，一站车程咧得四分钟，但系卖出嘅电子车飞咧就有九成都被滥用。点样被滥用呢？就系话乘客咧由好远嘅地方冇买飞上车，然后直到终点站之前嘅一站咧，先至买一张最短最平嘅飞，然后喺终点站伦敦滑铁路出闸。情况咧就好似话你喺红磡上车，但系一直坐到粉岭先至买一张由粉岭到罗湖嘅车飞，真系咧悭唔少。为咗解决呢个问题，西南铁路公司就喺 Vauxhall 站咧加派咗查票人员，强制所有电子飞入站咧都要扫描。咁样滑铁路站嘅职员咧就可以核对。如果张飞由 Vauxhall 入站冇扫到，即系代表呢个人咧其实系由更远嘅地方搭车。被捉到嘅话，除咗要补买一张单程飞，仲要罚款100英镑，即系大约1000港元。如果喺21日之内咧缴付罚款，就只需交一半，即系50英镑。对于一而再、再而三不断被捉到嘅乘客，甚至咧可能会被检控。呢个新措施咧由今年6月开始试行到而家，已经捉到超过160宗不法嘅行为。而去年同一时段咧就只系得7宗，所以话咧以前冇被捉到嘅，而家咧就再难逃法网。西南铁路公司发现，有一名乘客3年多以嚟咧来往沙利郡同埋伦敦之间，用呢种方法坐霸王车，令到铁路公司咧损失咗20000英镑。而另一个乘客则由南部嘅汉普郡去伦敦，4年累积拖欠咗超过11000英镑。增加截查咧，真系非常之有效嘅阻吓。大约1/3以前成日都坐霸王车嘅人咧，而家开始买翻正确嘅飞。但系亦有啲醒目嘅不法分子咧，就好快转移阵地，转为坐去伦敦另一个火车站，导致嗰个车站嘅电子车票销量突然间增加咗接近90%，真系可以话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西南铁路公司嘅客户总监就话，大部分乘客咧都乖乖买飞，但系的确咧有人就故意揾系统嘅漏洞。铁路运输集团估计，每年因为欺诈同埋冇买飞搭车而损失3.5亿到4亿英镑，而西南铁路公司自己一年咧就蚀咗4000万。讲完火车，再睇下伦敦交通局嘅整体数字。过去一年咧就开出咗69000多张罚款单，发出嘅罚单咧增加咗9%。坐霸王车率最高嘅系电车，7%，地铁咧就5%，轻铁就4%。每年就令到交通局损失1.9亿英镑。搭巴士坐霸王车嘅情况咧就最少，净系得2.6%。交通局嘅安全总监就话，坐霸王车唔系冇受害者嘅行为，因为坐霸王车导致当局嘅损失，就意味住当局对于公共交通系统投资嘅减少。BBC 咧之前就报道过，地铁坐霸王车嘅检控数量咧创6年嚟嘅新高，今年咧再增加到14000宗。法院判决嘅杀偿总额咧就达到260万英镑。伦敦交通局就透过罚款收咗540万英镑，比前一年咧就增加咗142%。交通局咧每年拨款2200万英镑咧打击坐霸王车，目标就系喺5年之内将坐霸王车嘅比率降到1.5%。英国电视台第5台最近就播出咗一部名为《霸王车与法律抗争》嘅犯罪。

0: 据纪录片。话说咧，喺片里边，伦敦交通局嘅调查员咧喺一个车站捉到一名乘客，佢用咗超过一年无效嘅英国八达通逃避车费，总共咧涉及530多次坐霸王车，金额咧就超过3700英镑。调查员咧花咗几个钟头对比闭路电视片段咧，先至锁定咗佢。片段里面呢个人咧，一开始就声称话佢系用阿叔嘅感应式信用卡，而佢阿叔咧就去咗格鲁吉亚，张卡咧就用唔到。佢仲话佢只系用咗一日，但系调查人员咧就直接攞出闭路电视同埋交通局嘅行程记录，画面显示咧佢一年之内几次进出伊丽莎白线多个车站都系用同样呢张卡。最后佢要补交3710英镑，仲要面临检控。佢喺法庭上面认罪，最终咧就被判罚款。所以话，千祈唔好贪小便宜坐霸王车以身试法。关于英国火车、地铁嘅故事咧，真系讲几日都讲唔晒。今集嘅时间咧又差唔多啦，我沈平下个月再同你慢慢倾。拜拜。
1: 韩国嘅黎伟恩以及英国嘅沈平，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而喺下个星期日，即系今个月嘅第五个星期日，会有嚟自秘鲁嘅阿 Ship 同埋德国嘅陈佩珊同大家讲下佢哋嘅大城小事，记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名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名幼童坐在大腿上。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说，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时，沿梨木树村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表示，红磡在道路上坐在司机大腿上，没有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

0: 外，可能令到幼童嚴重受傷。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險駕駛汽車，最高可以被判罰款25,000元和監禁3年。內地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颱風和暴雨藍色預警，預料熱帶氣旋紫檀繼續在北部灣海面徘徊，明晚開始向東北偏北方向移動，並且逐漸加強，可能達到強烈熱帶風暴級或颱風級。中央氣象台預計另一個熱帶氣旋簡拉維繼續向西南方向移動，時速約5至10公里，預料將會逐漸減弱，明日在台灣海峽消散，預計直至明日下午，廣西、海南島、廣東、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區有大致暴雨。台灣連日暴雨，南部部分地區錄得接近300毫米雨量，當局今日清晨發出水浸警報，台南、高雄、屏東今日停工停課。台灣南部地區昨晚開始持續暴雨，高雄有樹木倒塌，壓住行駛中的輕軌列車，沒人受傷。高雄地標景點愛河之心觀景台水浸，據報觀景台部分路段水深及腰。而在台南部分水浸較嚴重的路段實施交通管制。台灣地區氣象部門預計這輪暴雨最少持續至星期二清晨。伊朗宣布哈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明日率團訪問德克蘭。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爾此行旨在加強伊朗和巴基斯坦的雙邊合作，並繼續致力維護地區和平與安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北偏西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新界区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而家车多，龙尾去到宝宁路。再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就係、是、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呢、這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大慢车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方向、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同埋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方向。另外，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4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同埋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升厨余最多可以减大约0.6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

0: 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1: 港式生活馆
2: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3: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4: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年。
5: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4: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3: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6: 请嚟咧，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咧，同我哋啊分享一下嘅。
7: 其实喺足球训练呢一样嘢之前咧，我都系一个比较容易用负面嘅角度去谂嘢嘅一个人啦。咁但系接触咗足球呢一样嘢之后，我就可能领悟到，呢个坚持到底呢个信念咧，系可以慢慢转化为我面对人生上面嘅一个态度。
6: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生资讯轻松倾。
8: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9: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10: 探索世界，
9: 定系破坏世界，
10: 解决问题，
9: 定系制造问题？
11: 5, 4, 3, 2, 1, 0
12: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又到了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 Mandy 张景莹，
2: 有我欧海星，
13: 同埋我 Sky。
6: 上一集节目，我们就请来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同我们讲解怎样透过环境 DNA 技术辅助进行鱼类调查。今个星期叶教授都会继续做我们的嘉宾，倾倾另一个好有趣的题目。
2: 你讲得啱啊 ，Mandy， 个题目咧都同鱼有关，不过咧就系、是、研究以橙皮为材料制作成鱼嘅饲料，为佢哋提供营养价值。
14: 平时我哋都可能会听过人类使用果皮嘅一啲例子，例如会晒干金骨皮做陈皮，喺中餐又会见到碌柚皮。而家连鱼粮都加埋果皮嘅元素啊！咁究竟呢啲鱼粮系点样整嘅呢？真系要问下我哋嘅嘉宾先知啦。
6: 咁一开始嘅时候，不如先请叶教授讲下，当初点解会拣橙皮嚟加工制成鱼嘅饲料呢？
15: 咁首先我哋先讲翻先啦。咁我哋本身个项目就用嗰个果皮酵素去做类似 supplement 嘅嘢，咁我哋就都需要系用翻 commercial 嘅一啲鱼粮去到做嘅。咁我就唔系直接攞啲橙皮啊咁样攞去咩发酵咗佢就直接攞去喂鱼。咁呢个我先讲一讲，
6: 系一个补充品嚟嘅，对于鱼嚟讲
15: 系一个补充品嚟嘅。咁至于你话点解用橙皮？咁其实喺呢个 project 开始嘅时候咧，咁我都会做一啲文献嘅调查。咁其实我发觉其实喺全世界里面啦，唔同嘅地方啦，佢哋都会有用一啲果皮嚟到做一啲鱼粮嘅添加剂。咁可能佢会用苹果皮啊、香蕉啊、柠檬皮啊，即系橙皮啦，仲有啲嗰个菠萝皮同埋芒果皮都有嘅。其實好多嘅水果嘅皮咧，裡面都包含有好多嘅營養分啦、養分喺度啦。其實我哋食開生果，我哋都知道有大部分嘅營養啊，其實都喺個皮入面嘅。只係我哋可能批咗，或者淨係食咗個果肉之後，就將啲皮掉咗嘅。
6: 嗰啲營養係包括係講緊啲維他命、纖維。
15: 係啊，即係好似嗰個橙皮啦，啲金骨類嘅皮裡面咧，其實有好多啲植物嘅一啲化學成分喺度嘅，例如一啲黄酮类啊、多酚啊、咁啲维生素等呢啲，其实都好丰富嘅。咁呢嘅天然成分咧，本身佢会有一啲可能会增加到我哋嘅抗氧化能力啊、抗菌嘅能力啊，或者系直 直接可能提升我哋自身嘅一啲。

0: 疫力都未定嘅，咁啊係一個好天然嘅一個即係一啲藥材庫啦，可能講係。
1: 嗯，咁我哋就唔係攞啲果皮直接去餵魚嘅嘛，其實利用果皮去製作飼料嘅喎，其實成個嘅過程係點樣咧？好似當中又會經過一啲發酵嘅過程嘅嘛，係成個過程係點樣嘅、那個流程？
0: 係啊，因為果皮咧，佢裡面其實含有一啲叫做抗消化嘅一啲物質啊，咁如果你直接餵啲魚食橙皮啊，因為本身好似我而家呢個項目養嘅係金頭鵰，佢係食肉嘅，咁如果佢本身食肉嘅魚咧，你餵啲齋俾佢咧，佢好容易消化不良啦。咁
2: 佢都未必想食
0: 啦。係嘅，係啦，所以我哋呢個項目咧就通過呢個發酵嘅工藝，就將一啲呢啲難以消化嘅物質就分解咗佢啦，或者將佢裡面頭先所講一啲營養成分就釋放出嚟。咁其實如果要製作呢個酵素，其實都好，你話難唔難，話易唔易嘅。咁首先我哋去要去啲供應商，本地啲供應商收集佢嗰啲果皮啦，新鮮嘅。
2: 喺邊度會有一啲果皮俾到你咧？
0: 呢個係我合作嘅一個農場，佢哋因為同佢哋有一個 connection， 咁佢哋就會去可以攞到一啲比較新鮮嘅果皮啦。咁當然我哋唔會用啲發酵嘅，我哋即係發咗毛嘅咧，我哋就唔會用嘅，因為咁本身佢已經係有感染啊，可能有一啲toxin 喺入邊啊。咁我哋攞去餵魚，咪即係害翻自己係啦。咁我哋收集翻啲果皮之後咧，咁我哋先要去打碎。因為我哋將佢打到好細咧，咁會令到個發酵過程咧就會更加快咯。係啦，即係增加表面面積，最簡單嚟講就係令到啲細菌去更加容易去到去分解佢嗰個橙皮啦。咁呢度嚟講咧，我哋攪拌即係打碎咗之後咧，咁我哋就按照一定比例去到加翻水嘅。咁喺我哋呢個項目裡面咧，我哋就淨係加水，打碎咗嘅橙皮，同埋我哋會加一啲菌種落去嘅。咁嗰啲菌種咧，其實就係喺環境裏面分離嘅一啲菌種啦，佢會幫助到我哋更加快去分解嗰個橙皮嘅。咁然之後，我哋就裝落個桶嗰度啦，咁就每日攪拌佢幾下就 OK 噶啦。咁我哋就靜待30日，咁之後我哋個發酵過程就會完成嘅。咁可能補充多少少，因為坊間如果你真係去查文獻或者係 Google， 你都會見到有呢、這個。發酵嘅，咁但係佢哋係需要加糖，係啦，加糖去，因為啲細菌佢開頭嘅時候係會分解啲糖，然之後獲得能量，然之後去令到佢會繁殖，咁繁殖咗之後咧，佢就足夠嘅量之後就開始去分解翻嗰啲橙皮。咁我哋呢個項目裡面咧，就直頭連糖都唔使加嘅，咁主要係因為我哋加咗我哋嗰啲菌種落去嘅。
2: 咁呢個發酵液咧，你哋係咪都有即係喺個研究過程裏面考慮過唔同嘅一個即係組成，先至最後得出呢個 formula 噶？嗰個溝幾多水啊，或者加幾多菌啊，或者個濃度稀度係點樣樣？係咪有一個研發嘅歷程咁樣
0: 嘅？嗰個歷程咧，其實我即係我主要個經驗咧，即係我有睇文獻啦，文獻佢哋有教一定嘅 ratio 嘅。咁我同我合作嘅個農場主，佢哋自己都有一個配方嘅。咁我哋呢個項目咧，就係、是、直頭就係利用咗佢嗰個配方，因為佢本身佢都有養啲淡水魚啊。咁佢試咗呢個 formula 係 OK 嘅。咁然之後我就將呢個養淡水魚嘅 formula 我就擺喺鹹水魚嗰度、海水魚嗰度，之後就去試下佢究竟 O 唔 OK 嘅，咁 turn out 個 result 都幾 positive 嘅。
1: 嗯，咁真係啲魚食過呢一啲咁特別改良嘅一啲嘅飼料，對魚其實有啲咩好處咧？
0: 咁我哋喺呢個研究實驗，我哋有即係除咗發酵之外，我哋有做一個喺本港嘅魚排嗰度做一個野外嘅養殖實驗啦。咁可能我先大概講一講我個實驗就係、是。我哋喺即係喺西貢黃石嗰邊，我哋就租咗魚排，咁我哋就 set 咗有三個重複，有三個重複嘅魚咧，即係金頭鵰啦。咁佢哋咧就食一般魚糧，即係 commercial 嘅魚糧。咁另外三組咧，我哋就喺佢個魚糧裡面添加咗我哋呢個橙皮嘅酵素。咁然之後，我哋就一路每日都餵佢啦，就持

0: 續咗大概半年左右嘅時間。咁喺呢半年嘅時間裏面，其實我哋發覺喺餵食嘅第六個星期開始，我哋有加酵素嘅組，其實佢嗰個體重嘅增幅已經開始有一個明顯嘅一個增強，即係比相對嗰個對照組嚟講已經有一個增加咗。然之後到我哋收乳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有加酵素嘅，佢個重量增幅大概係相對於淨係食普通飼料嚟講咧，其實有超過10% 嘅一個增長嘅增幅嘅，係啦。咁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對於即係養殖嚟講，因為我哋用同樣嘅時間、同樣嘅飼料，其實我哋可以獲得到更快嘅生長，或者更多嘅一個即係嗰個魚嘅重量會增加咗，咁啊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幫助嘅。
1: 點解會咁嘅咧？即係個原理係啲乜嘢？點解加咗一啲即係酵素啊？一啲發酵液落去，就會令佢哋生長得快啲？個原因係乜嘢？
0: 咁應該有好多嘅原因嘅。本身頭先所講橙皮，即係啲水果嘅皮，佢本身裡面有好多嘅營養成分。咁我哋加咗落去嗰個飼料嗰度，呢啲咁嘅營養成分嘅經過核發酵工藝之後咧，就可以更加容易被啲魚類去吸收。咁 in turn 即係佢可能食咗啲濕血文，就會令到佢呢個
1: 營養更好啦。
0: 係營養更好啦呢個。咁另外方面咧，本身我哋嗰個酵素裡面咧，我哋都有分析咗裡面嘅一啲成分嘅。咁我哋會發覺佢有一啲有益嘅細菌喺度啦，咁嗰啲草酸桿菌啦。咁其實草酸桿菌咧，佢就會產生一啲乙酸嘅。咁啲乙酸嘅佢就可以令到嗰個環境裡面嘅 pH 會降低，例如可能加咗落食咗個肚裡面，即係嗰個腸胃裡面嗰個酸性個環境就會比較平衡啲啦，有一個酸性嘅一個屏障喺度，咁就會即係阻礙一啲壞嘅細菌嘅生長啊，可能類似啲三門氏菌啊、啲弓菌啊呢啲咁樣嘅壞菌咧，就可能會個數量就會減少，咁就令到佢個腸道會更加健康。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睇廣告都好多嘛。嗰、那個腸胃其實係人即係第二大其實差唔多嘅。如果我哋有一個健康嘅腸胃，對於佢嗰個消化吸收嚟講都會有一個幫助嘅。咁而呢啲乙酸其實我查文獻我都會見到啦，佢可能係喺嗰個大腸上面，佢可能都係一啲營養嘅成分啦，或者我哋有食咗啲乙酸咧，都可以幫助到佢一啲預防一啲脂肪嘅積聚咁樣嘅。
2: 我知道喺葉教授佢哋嘅研究，仲發現啲魚食咗加入果皮發酵液嘅魚量，免疫力都有提升啊！咁呢方面佢哋係點樣睇到嘅呢？
3: 係咯。同埋我都想知，一般嚟讲，渔民最担心鱼会患上边啲疾病嘅咧？
4: 咁我就一于再请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教授同我哋讲解一下。
0: 鱼嘅疾病咧，其实就即系我自己就冇做太多研究嘅，但系 in general 嚟讲，咁我喺鱼排嗰度养鱼，我会观察到啲鱼可能会有寄生虫呢个情况嘅，好 common 嘅，可能寄生咗喺佢啲腮啊。啲皮膚上面啊，咁頭先所講嘅亦都有一啲細菌嘅感染啦，可能或者佢如果腸胃不適嘅話，可能佢就會有啲腸炎之類嘅嘢啦。咁通過呢個酵素咧，咁我哋會發覺到其實我哋亦都有做一啲酶活性嘅一啲測試嘅。咁我哋見到佢嗰、那個一啲溶菌酶啊，一啲血红蛋白嗰啲啲酶咧，其实喺食咗酵素之后，佢会有个提升。咁呢啲提升咧，就会令到佢自身个免疫系统咧，就会更加强劲嘅，系啦。咁另外嘅话，我哋喺都有度另外一啲酶咧，就系一啲抗氧化嘅酶嘅。咁食咗呢个酵素之后，我哋亦都见到佢嘅抗氧化酶系有一个明显嘅一个上升，咁呢啲其實個抗氧化酶上升會對啲魚有一啲嘅好處啦。咁因為佢會保護咗嗰個組織，可能會免受一啲氧化傷害啊。之後其實亦都可以 即係防止到啲細

0: 化的老化啦，延長都會增加到它的免疫的能力的，所以在這兩個加在一起的話，我們就會看到魚可能就會綜合上面它會更加健康啊，對於這個環境的轉變，可能即水溫的上升下降啊，含氧量的一些 fluctuation 啊，或者是對這些環境污染的抗性呢都會更加高的。
1: 咁啊，即系呢一啲治疗可以对鱼嚟讲，可以令佢健康啲啦，免疫力又强啲啦。咁但系对我哋市民一般消费者嚟讲咧，呢一啲嘅鱼食落嘅味道、肉质上边会唔会有啲唔同咧？
0: 其实系有，即系我哋呢个项目完咗之后咧，我哋都有一个分享会。咁喺分享会上面咧，我哋都有试蒸呢啲金头鲷嚟食嘅。咁當然呢個肉質呢度呢就暫時唔係我呢個研究嘅範疇啦，但係我哋都有去試味究竟係點樣啦。咁我哋發覺其實有加酵素呢啲肉質係真係有少少改善，會緊緻啲㗎喎。咁當然我哋因為養嘅時間又唔係太長啦，可能如果我哋養足一年，咁會唔會有其他風味嘅改變呢，我就暫時唔知道啦。
1: 你今次都話啦，就暫時嚟講，研究嘅對象咧只係一種嘅金頭鯛呢種魚啫。但其實呢一項嘅技術，未來啊有冇可能推廣俾其他本地嘅養殖魚類咧？咁同埋即係對香港嘅漁業嘅可持續發展啊，會唔會有啲咩幫助或者有啲咩作用咁樣咧？
0: 咁呢個可行性啊，當然係有啦。咁我哋都有諗過，其實我哋今次，即係可能短啲就淨係養咗金頭鯛啦，咁會唔會可能即係去一啲斑類嘅魚咧？佢哋會唔會都可以適用咧？咁呢啲都係我哋考慮嘅一個，即係可能將來會做嘅嘢啦。咁當然我哋都需要去釋放一啲嘅 support 啦，即係啲分定，咁我哋先可以繼續去試唔同嘅魚嘅。咁當然我即係，我自己會可能會比較保守啲，因為我啲而家暫時淨係試咗一種魚，咁我都有同我其他嘅朋友去分享我哋個成果，睇下有冇更多嘅即係同行啊，想去參與呢樣嘢，去試更加多唔同嘅魚種啊。咁如果我得到咗更加 solid 嘅一啲 evidence 之後咧，咁我當然可以同翻本地漁業去到，或者係啲飼料嘅生產商，我哋可以去磋商，會唔會有一個合作嘅可能啊？即喺本地去推廣呢個用酵素養殖，但 before that 當然我哋要做一樣嘢，就係做標準化啦。即生產過程要有個標準化啦，個劑量方面我哋都要 find out 到究竟係邊啲魚種，我哋係要用幾多。咁如果我真係商業化嘅話，我哋始終又要知道有個 guideline 俾佢點樣用嘅。
2: 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系问 AI，
3: 今日我哋问 AI 一个咩问题啊？
1: 就系点解用橙皮制作饲料对鱼类特别有正面作用呢？
4: 橙皮对鱼类特别有正面作用，主要因为它经加工或发酵后，不只是废料，而是功能性饲料添加物。它可帮助抗氧化，提升免疫力，亦可能改善消化和饲料利用率。主要原因，橙皮有多酚、类黄酮等植物活性成分，对鱼隻健康有帮助。发酵后，部分难消化成分会被分解，鱼更容易吸收。这类添加物常有助提升成长、存活率和肉质。要留意，效果是处理方法、添加比例和鱼种而定，不是直接加橙皮就一定有效。
3: 教授点回复呢个 AI 嘅答案呢？
0: Okay.即係佢嘅回答咧 ，in general 我都係覺得係同意嘅。咁好似佢講，頭先有提到啊，換肉率呢一方面喺呢個項目裏面，我哋都係見到個換肉率會比較好嘅。咁換肉率其實或者係嗰個飼料嘅轉化率係講緊我哋比相同 say 一 kg 嘅飼料，咁佢轉化為魚身上面嘅 weight 即個重量究竟係幾多？咁我越即投放相同嘅飼料，得到更重的魚的體重增幅，其實這件事就會比較好。那我們這個項目裡面見到加了酵素的換肉率是會比較好一點的。那剛才所說我們不可以直接加橙皮給那些魚，那是對的，因為本身如果養殖的魚很多其實都是食肉 肉食性嘅魚類，咁佢哋本身係唔消化呢，即係嗰啲植物呢成分嘅，咁我哋需要通過發酵嘅工藝先將佢分解咗，咁啊令到啲魚類會更加去容易去吸收啦。
3: 再一次多谢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咧，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咧，讲到利用果皮去制作成一啲营养补充品啦，加入去饲料里边咧，点样可以促进到鱼类嘅健康同埋生长嘅？
5: 下一节太阳底下新鲜事，再同大家讲下其他话题，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

0: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争取在未来几星期邀请同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和政府接触。另外，陈美宝表示，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大约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票，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逐渐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有乡镇录得大约300毫米雨量，沃江可能出现今年第二号洪水。三个部门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的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对行道。重复多次，就系窝打老道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对行道。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就系、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而家需要封闭。而家呢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大慢车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方向，同埋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过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嘅行车距离。有突发嘅情况下，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短篇小说集的一个故事。
6: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边拍拖我边学猫猫扮面包枯笋，站在路边模仿一棵树，躺在岸边。

0: 適合我呢啲鍾意飲咖啡提神嘅人喎、啊。
1: 鱼仔，我哋嚟紧会讲嘅内容系就系提神，不过唔系你平时饮咖啡嗰一只提神啊，而系提升环保精神。我哋呢一节会倾到嘅系点样将例如咖啡渣，仲有稻壳呢类被弃置嘅嘢，变成可靠嘅环保包装物料，推动可持续发展。
2: 冇错，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嚟自于基督教宣道会宣基中学嘅中三学生团队，
0: 佢哋分别系邓卓颖、罗敏贤、夏乐轩、李可乔同埋洪子希。Hello， 五位同学仔。
3: Hello。
2: 好，咁啊，欢迎几位。咁啊，大家咧亦都参加咗之前青协举办嘅 Sika Waste 社创计划嘅比赛啦，喺初中组咧攞到大奖嘅。咁啊，恭喜咁多位。咁要介绍你哋呢个发明品啊，个名咧非常之特别，佢就叫做啡常壳靠。啡咧就系咖啡个啡，壳咧就系点解释咧？壳系
3: 贝壳个
2: 贝壳个壳啦，咁样。咁啊，但系点解用呢啲字咧？同佢哋选用嘅物料系有关嘅。有冇同学可以介绍下呢个作品嘅名字？呢、這个念头系点样嚟嘅咧？
4: 咁我哋啡字咧系咖啡个啡，咁就系源自我哋产品其中一样嘅成分咖啡渣。然后壳字咧系稻谷壳嘅壳，就系、是、啲米平时唔要嘅嗰啲殼啦，通常係、通常就會擺唔要嘅就會去做堆填或者係去做肥料啦。但係我哋就發覺呢兩樣環保材料係可以有更多嘅用途，所以我哋就將呢兩樣嘅二次農作嘅廢物就去做一啲產品。
5: 呢、这個名字就係、是源自源諧音就係非常可靠啦，就係、是希望我哋嘅產品就係、是唔係好平常啦，亦都係非常之靠得住啦，就係、是希望我哋個盒係堅固硬淨嘅啦，然之後係可以承載到唔同嘅貨物。
2: 點解會有呢個念頭去做有呢個發明品呢？
6: 咁喺我哋街坊之後咧，就發現我哋近年啦網購就興起啦，咁好多嘅商家為咗滿足對貨物嘅安全嘅需求啦，就用好多嘅包装物料啊，例如呢啲泡泡纸啊，或者係过大嘅纸箱啊，咁就造成咗资源嘅浪费啦。而嗰啲纸箱嘅外层亦都会贴住咗可能係啲胶纸啊，令到啲废物冇可能完全去到分解，而分解嗰啲呢亦都係需要极长嘅时间嘅。咁所以我哋就产生咗我哋有呢个计划嘅念头啦。
0: 咁我都知道呢，你哋就将呢个嘅bubble 紙啦，同埋一啲嘅紙盒啦，就變成一啲環保物料，就係、是、呢個稻殼快遞盒喎。可唔可以都解釋一下係啲咩嚟嘅咧？同埋同其他嘅環保物料相比啊，你哋呢一個嘅稻殼快遞盒有啲咩優勢啊？
7: 呢、這個稻殼快遞盒咧，就我哋個盒咧就係、是、用呢、這個稻殼去整啦。而嗰個我哋咁，你一個盒都要有緩衝嘅效果噶嘛。咁我哋就用咗咖啡渣去作為佢嘅填充物啦。咁然後我哋講到同嗰啲市面上嘅環保物料有咩分別呢？我哋呢個產品同市面上嘅環保物料一樣，都係可降解嘅。咁而除咗可降解之餘咧，我哋就希望就係佢可以作為你用完佢一個即係包裝用嘅盒之後，你用家係可以將佢變成一個可以花盆咁樣用。因為而且咖啡渣咧係都係有呢、這個養分嘅，所以就可以作為肥料去可能栽種下自己嘅盆栽。
5: 更重要的是除了它可以可降解之外，比起市面上的环保物料，它是全部都是不要的废物咯。即是我们除了是自己整一样环保物料出来之外，我们更加希望是直接重用废物，即是稻壳是農業的廢棄物，而咖啡渣是整完咖啡之外大家都是不要的東西，所以我们就希望用废物可以整到一个環保嘅物料。
2: 咁啊，好啦，咁我哋逐個部分去拆解一下啦。咁啊，先講嗰個由稻殼製嘅快遞盒啦。其實入邊除咗稻殼，應該仲有其他物料去製成。可唔可以講下個製作流程係點樣樣嘅咧？
8: 咁首先我哋會收集咗啲稻殼先啦，咁就要處理咗個原料，咁就例如可能係去除咗當中可能會有啲石啊或者碎米等等我哋唔要嘅雜質啦，咁然之後我哋就會製作一個澱粉膠啦，就作為佢成型嘅。

0: 呢個膠體啦，咁就會混合一啲粟米澱粉啦，同埋水啦，再加上甘油同埋蜂蠟啦去製成啦。咁然後最尾咧就會撈埋嗰啲稻殼啦，跟住就會我哋目前就用手搓嘅方式啦，就會整成一個盒嘅形狀啦。然之後咧再加固啦，即係我哋可能會擺入焗爐啊，然之後做到風乾，跟住再成形成為一個盒嘅咁樣嘅硬度咁樣。
1: 嗯，頭先咧都提過有好多個材料，點解會揀呢啲嘅材料嘅咧？
0: 幾個原因啦，首先就係佢哋全部都係對於大自然係無害噶啦，同埋係可以分解噶啦。而其次啦，我哋啱啱即係都有講到我哋企喺商家嗰度諗啦，都希望揀一個最平嘅方式俾到佢哋啦。咁所以首先就係稻殼本身就係廢棄物啦，咁所以佢哋嘅價錢就會較為低啦。咁然之後水同埋粟米澱粉等等嘅喺價錢上面都唔會太高咁樣。
1: 要研發到依種即係物料整成嘅快遞盒咧，其實你哋個試驗嘅過程係點啊？中間做過幾多唔同失敗再嘗試咧？
2: 其實我哋都做過好多好多次嘅試驗，先得到最後嘅無論比例啦，或者係嗰、那個形狀要點樣方面。咁我哋經歷過，包括係個產品好易碎啦。或者是完全是做不到紙箱的效果，没有这个人性，所以我们都是很坚强很团结地做了很多次实验。
3: 都在这个访问里面觉得同学仔真的很有这个
1: 很有毅力
3: 团结精神，因为互相帮助。那我都知道其实在实验过程里面你们都试过用其他物料但是就不成功，可不可以都讲一讲是怎样的过程？
4: 咁我哋起初嘅概念係想用呢個甘蔗渣作為呢、這個用甘蔗渣去到做呢個導學嘅角色啦。但係我哋亦都諮詢過我哋嘅學科老師啊，例如係化學老師啊、物理老師之類咧。咁佢哋都有反映過俾我哋聽啦，就係、是、可能甘蔗渣之類咧係會有糖分嘅。咁有糖分啲嘅物料就可能會有呢、這個黐粒粒啦，或者係可能會惹到啲昆蟲之類，咁就唔係好適合做呢一個快遞嘅包裝啦。咁所以我哋就一路再喺度揾其他材料啦。
1: 好，咁啊，明白咗嗰、那個即係外殼啦，即係嗰個快遞盒係點樣整成啦。咁啊，然之後咧，頭先你有提過咧，用咖啡渣咧嚟做一個緩衝嘅填料，即係代替咗而家我哋用有啲吹氣嘅膠嗰啲泡泡紙啦。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概念咧？依啲咖啡渣要點樣製作先可以做到依啲最後嘅填充料咧？
2: 其實咖啡渣喺好多快餐連鎖店啊，或者係好多咖啡店都可以俾我哋免費咁樣攞到啦。咁我哋就見到其實好多人都係攞嚟堆肥或者係施肥為多啦。咁我哋希望佢有第二啲新嘅價值，咁我哋就攞咗去做咖啡渣緩衝物。咁我哋嘅製作過程咧，就係、是、首先我哋收集完啲咖啡渣翻嚟之後咧，我哋會將佢烘乾先啦，等佢有一個好冇雜質嘅狀態，然後再將一啲廢紙撕碎，再加啲水混合，做成一個泥狀之後，再混合咖啡渣，令到佢係一個可塑嘅形狀啦。然之後再壓扁佢，成為一個乾燥嘅一個緩衝物，再烘乾佢。
1: 咁但係啲產品咧，即係我講我買嗰啲產品嘅形狀好多唔同噶嘛。咁呢啲即係填充物要整成一個點樣嘅形狀先保護到我買嘅，譬如一隻玻璃杯咧。
2: 咁我哋個咖啡渣緩衝物係一個小巧思嘅，咁我哋就係有個粒粒嘅形狀啦，咁令到佢可以緩衝到一啲壓力。
3: 咁我知道啦，除咗呢個盒之外咧，其實喺即係啲包裝嘅面上面都有塊膠紙嘅。喺啲膠紙上面，你哋都好似有啲發明，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5: 我哋就整咗另一個就係可分解嘅雙面膠啦。我哋就係、是用浸嗰啲乾嘅海帶啦，然之後不斷咁加熱啦，去取出佢哋嗰啲海帶入面嘅黏液啦，再加白醋同埋鹽啦，正製成嘅膠再喺糯米紙上面搽上蜂蠟，再加埋嗰啲膠啦，就可以黐喺嗰個快遞盒上面啦，就代替而家原有嘅雙面膠咯。
1: 咁啊，連啲膠紙都棄用啦。咁的確有好多膠紙咧，我哋想回收個紙皮盒嘅時候都有啲困難啊。咁啊，但我諗到另一個問題喎，就係、是、譬如落雨天嘅時候，咁啊膠都有佢嘅用處啊。咁啊就係防水咯。咁我哋又點樣喺你哋嘅發明品可以做到一個防水嘅效果咧？
0: 咁我哋喺包括係緩衝物啦，同埋喺快遞嘅 表面上面咧都製造咗一個無數嘅防水塗層啦，咁就係用澱粉膠用粟米。

0: 有淀粉啦，再加水啦，然之后整成一个类似系液体咁样嘅状态先啦，跟住咧再搽喺表面上面，就会形成一个好薄嘅涂层啦，咁佢就可以做到防水嘅效果啦。
1: 咁好啦，的确系一个好环保嘅包装物料嚟嘅，咁更环保啲就系我拆完你哋嘅包装，佢嘅处置系点样样咧？佢有冇后续嘅用途嘅咧？
2: 其实我哋呢个包装盒咧，佢系可以作为花盆啦，用咖啡渣去当成一种肥料之类嘅东西啦，然之后我哋将个咖啡渣嘅缓冲物撕碎，然之后再加水搅成一个泥形嘅状，之后就可以将嗰个植物放入去啦，就可以直接埋土啦，就希望藉住呢一个方法去令到我哋嘅稻壳快递盒系有呢个可以重用嘅机会啦，同埋系增加到唔系用完即弃咁样嘅。
1: 你之前系咪都有尝试过用佢嚟种嘢啊？
2: 是啊，有试过用它来种嘢。
1: 效果怎么样呢？
2: 它是可以发到芽的，至于再生的后续要去諗住去持续地观察，但是它是的而且确可以作为一个花盆，因为它非常之坚硬，而且里面的咖啡渣也都可以为它提供养分，令它生得更加好。
3: 好好啊，可以一举两得，即是有那个环保物料之外呢，还可以拿来做一个的装置盆栽啦，那可以令到屋企咧更加绿化啦。咁其实啦，我都想知道究竟呢一个嘅稻壳快递盒咧，嗰个成本又系点样噶？
0: 咁咧大概计算完人工啦、运输啦等等方面啦，我哋最尾计到咧大约系6.8一个啦。咁而对比起市面上面目前我哋买到嘅电箱纸盒啦，咁就大概系贵咗1毫子左右啦。咁而喺我哋经过。所以我哋就有两个解决方案啦，一嚟就我哋选择咗可以有包装重用啦，即系啱啱所提到嘅盆栽等等啦，可以大大咁样增加佢嘅价值啦。而其次啦，我哋喺量产之后啦，我哋可以大大咁样减少佢嘅运输费用啦，即系例如我哋可能可以设厂，然之后距离近少少啦，咁就令到运输费用可以大大减少，咁就令到整个价钱更加平咯。
1: 咁我听得出呢，即係成个包装啦，由个盒啦到用嘅胶水啦，出面点样防水啦，佢哋都有考虑到嘅。你哋係即係做过一个实物出嚟㗎，係咪呀？係咁呢个实物其实花咗几多时间去整啦，过程之中最大嘅困难、最大嘅挑战系啲乜嘢呢？
4: 最大嘅挑战呢，就係我哋有时虽然我哋已经揀好咗啲材料啦，但我哋始终个配方呢，我哋都未揾到一个最接近完美嘅 formula 啦。咁我就经过好多次实验呢，我哋先可以即係嚟嗰啲黏合度啊，又或者佢会唔会易碎啊，个硬度掂唔掂啊，我哋都研究咗好耐先揾到个解决方案。
1: 而家仲有啲咩唔够完美嘅地方呢？
5: 喺唔够完美嘅地方，就係因为我哋所有嘅产品啦，暂时都係用呢个人手整出嚟嘅。咁所以呢，喺呢个稻壳纸箱嗰度、稻壳快递盒嗰度呢，就可能未能够达到佢我哋理想嘅厚度啦，而家就比我哋原本嘅理想嘅就厚咗啲啦，同埋就係佢我哋人手整嘅时间就会比较长囉。
3: 大概用咗几耐到呢？之前个实验。
5: 如果我哋人手整嘅实验嘅话，大约係计埋全部，即係稻壳快递盒啊、咖啡渣填充物同埋嗰啲涂层之类，就大约用咗一个钟左右一个囉。
1: 咁的确轻身都好重要啊，网购咁要运输，咁有运输嘅成本㗎嘛。咁有冇啲方法諗到出嚟嚟緊点样完善呢个发明呢？例如令佢轻身啲又同时坚固㗎呢？
6: 咁其实我哋即管赢咗个比赛，但我哋都係不断咁搵寻求咁方法去将我哋嘅产品优化再优化啦。咁我哋就諗住搵工厂去帮我哋量产啦，透过一啲机器呢去压扁啲，或者係将佢切薄啲，咁令到都可以完整咁样代替到一个纸箱嘅作用囉。
1: 我知道你哋过去系咪都同一啲即係制作一啲环保物料嘅厂商有联络过，交流咗一啲意见啊？
2: 是啊，开头我哋嘅粉就磨得比较粗啦，然之后跟住我哋喺交流咗意见之后啦，佢都同我讲磨得比较即係个粉磨得比较粗，有机会会导致到啱啱提过嘅问题，就係佢有机会裂啦，或者係有机会唔成到嗰个形啦。即係喺同佢哋交流之后啦，佢就同我讲话可以。我哋讲话可以试下用改性嘅玉米淀粉啦，呢个改性嘅粟米淀粉系会可以令到佢更加之容易成形啦，同埋冇咁容易开裂。
3: 咁你哋同厂商有沟通过啦，有冇得出一啲嘅意见俾到你哋呢个发明可以再改良噶？
2: 佢俾我哋嘅建议，就系唔好用咁厚嘅咖啡渣啦，因为始终佢个重量一加咗嘅话，运费就会加啦，就好多消费者就会唔系好想呢件事发生啦，所以就希望我哋可以令到成件事尽量轻巧啲啦，除咗方便运输之外，亦都喺消费者嘅角度就系、是可以用一个平啲嘅价钱去用环保嘅包装。
1: 经历了这个发明非常可靠的历程之后，大家对于即网购啦或者买东西的时候用多少包装，要不要胶袋的习惯有没有改变到，其实有没有多了这方面的反思？
5: 即平时都是会更加注重环保啦，即譬如买东西的时候呢，就可能我就会通常自备环保袋啦，就不会去特别买胶袋的，样就可以将可能那些冻东西啊、或者是那些湿货就会是用环保袋来装回家这样咯。
0: 都可能是多了想怎样去处理包装咯，即其实我们经过街坊或者我们自己之前网购，其实可能收到拆开跟着就扔了咯，可能就不会想、后续、一个人已经可以拆到咁多嘢出嚟啦，咁十个八个咁点算咧？咁所以就系、是，我觉得系经过好多嘅发现之后，先至觉得呢啲包装原来系咪盒中盒啦？咁越来越多，同埋佢全部都唔可以分解嘅时候，咁我可能就会更加注重，即系如果之后希望一嚟就系推广到我哋呢个环保包装啦，二嚟就系、是如果自己再网购嘅话，可能会唔会谂下啲包装可以点样再重用咧？又或者会唔会系可以做到回收？
6: 其实我们参加这个比赛都有很久的时间，很长的一个时段啦，在我们无论研发过程中或者是选料过程中，我都多了去观察身边的不同的物料啦。最常接触的胶袋呢，我发现是每日日常生活中接触得最多，还有浪费的数量都是最多的，所以我就希望可以用我们的产品或者是我们不同的选料可以代替到这一
1: 样。今天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再一次多谢基督教宣道会宣基中学的五位同学跟我们分享了这个环保物料的包装，叫做非常可靠的。再见，拜拜。

0: 十一，大港腳闖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開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轉投北京國安，短短半年已經迅速站穩陣腳。靠住攻守兼備嘅特點，佢早早贏到球隊嘅信任。其實北京國安一直都有意招攬佢，亦都一直視佢為心儀人選。
1: 基本上係真係每一個轉會窗口，我哋都會去傾咯。
0: 大港腳闖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電視31。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4: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2: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登记期限月底届满，黄伟纶话近九成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强调绝不延期。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迅速成长。中央气象台预料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逐渐增强。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详细新闻内容。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今个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经有接近九成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七成四已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已经有三百几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买入居屋。卢子清报道。
2: 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

0: 將會在今個月31日屆滿。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在商台節目說，截至上星期五已經有 94.7%， 即是1878戶業主已經接受收購建議，當中大約 74.1% 已經正式簽署買賣合約，預計9月底就會開始給居民揀樓。黃偉麟強調，8月底的期限是嚴肅的時間線，政府不會延期。
1: 之前如果有朋友说、其实他到期他会延期的，那我在这里清楚说我们不会延期的。不单止是说因为我们这样讲了，是说其实跟着还有很多工作要推展下去的。在20日，其实呢房屋局都出了在特設銷售計劃那10個樓盤的樓書、價錢全部出曬落嚟，我哋希望在9月之內，應該近9月底我哋開始揀樓嘅。咁跟住一步一步做落去，咁所以如果任何時間線一褪後嘅時候咧，對其他工作都會有影響。
0: 對於坊間有説法質疑政府收購宏福苑之後會改建高樓賺錢，黃偉麟批評説法惡毒。
1: 我就有啲氣憤嘅，一般我好少氣憤，即係嗰個好惡毒啦。我覺得其實佢係想破壞整件事。咁呢個係唔會咁樣發生啦，不可能政府即係話過幾年啊，我賣地賺好多錢啦。由第一日開始，我哋出嚟講就係話清清楚楚唔會嘅。喺我哋嘅想法，嗰度未來會做一個公園，同埋提供社區需要嘅設施。
0: 黃偉麟重申，政府嘅方案設有彈性安排，業主如果最終決定唔購買特設銷售計劃下嘅樓盤，可以選擇直接領取現金賠償。當局會為佢哋提供為期2年嘅綠表資格，俾佢哋有足夠時間選購二手居屋單位。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喺同一節目話，目前已經有330户居民攞咗現金，甚至有個別住户透過綠表在居屋二手市場買入單位。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在本港舉行的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他表示國家15/5規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創科生態系統正迅速成長。他又在網誌表示，全民 AI 培訓計劃不同形式活動已經陸續展開，僱員再培訓局會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11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陳曉慶報導。
3: 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2026在香港舉行，由香港電台和香港科技園公司聯合舉辦，16支來自15個國家和地區的大專隊伍同場競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為賽事擔任開幕禮嘉賓，先後同內地、哈薩克、泰國、馬來西亞參賽隊伍交流，了解备战情况。
4: How do you find it so far?
5: I think we are performing. We did our best. Some accident happens, but it's not our fault now.
3: 他又为参赛的香港代表打气。
6: 我哋嘅 R1 可以夹到三个嗰啲武林比级。
7: 加油！
8: 加油！加油！好
9: 啦，司长睇完觉得点样啊？对香港代表有冇信心啊？
10: 大家全力以赴，呢、這个都系好精彩嘅比赛嚟嘅。
3: 陈茂波致辞时候话：香港非常荣幸喺相隔14年后再次举办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佢指本港正系快速崛起，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这个方向获得国家15/5规划坚定支持，本港创科生态系统正系迅速成长。
11: Many of you know Hong Kong as Asi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with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ctive markets.For fundraising, we are also fast becoming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This is a direction firmly supported by the country in its 15th national five-year plan. Our innovation ecosystem is growing quickly.
3: 陳茂波在網誌亦都提到，今年初財政預算案撥款5000万元推出全民 AI 培訓計劃，不同形式活動陸續展開，目標是今明兩年舉辦超過200项活動，預計將會惠及大約50000人次。僱員再培訓局會與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11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在本港舉行，今屆由香港電台和香港科技園公司合辦，一共有16支來自15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參與，兩隊香港代表分別來自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他們雙雙打入決賽，最後由港大成功奪冠。科技園公司主席鍾確儀表示，機械人技術發展

0: 展速度令人惊叹，但是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陈晓君报道。
1: 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合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参与，其中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的格物和中文大学的工务不克。香港队伍今届有主场之利，有参赛者的亲友来到打气，也都有从事科技工作的市民来观战，仍容赛事精彩刺激，
2: 好精彩咯，刺激咯。哦，两间大学我都好支持，好出众啊！你睇头先比赛嗰阵时候，佢哋嗰啲啊拥趸几咁兴奋就知啦。
1: 有多年前曾经披甲上阵参赛嘅大师兄，今次就带埋小朋友支持一班后辈。
3: 其实十年前我都参加，我都代表大学参加个比赛，咁想俾小朋友感受下嗰当中嘅气氛。因为以前冇咁多嘢可以做，而家运算能力大咗啦，啲晶片可能做得好啲啦，所以就比赛就激烈啲，多啲嘢睇啦。
1: 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喺开幕礼致辞话：赛事继2012年之后再度在港举行，认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年轻人敢于创新嘅热情未有改变。今届赛事以武林至尊为主题，系对机械人技术同参赛者团队合作嘅考验。
4: It is a true test of robotic agility, your technical brilliance. It is also about your collective.Teamwork and brain power, focus and discipline. But above all, it is about your flawless execution under pressure.
1: 亚太广播联盟秘书长话：赛事过去多年启发好多大专学生成为优秀的工程师，对所有参加者而言是一个学习经历。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踏入第二个比赛日，除了田径和足球等赛事，亦都有第一次举办的零巧手专项赛，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场景赛。现场气氛热烈，有民众一家大小到场，说好开心感受国家科技的进步。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来到运动会的第二日，田径项目机械人三对三的足球赛，观众看得很投入，机械人失平衡或者入波，大家都比足反应。另外亦都有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综合作业能力场景赛，好似第一次举办的零巧手专项赛，其中一项考验机械人要用工具取放20克的粉末，误差正负不可以多过 0.5 克。另一项要求机械人按样板叠放20块的细积木，要保持整体结构稳定。北京民众董女士一家四口到场，她赞部分机械人的表现很好，好开心能够给小朋友感受国家科技的进步。
6: 我感觉他叠积木比我的那个叠的要稳多了，我感觉挺好的。然后就是带孩子们看一看我们现在机器人发展的这个先进成果，也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科技的进步。
5: 至于餐饮场景，机械人要准确识别出裁判要求点餐和野食的加热指令，要适用食物夹准确将野食放入微波炉或者热食柜，夹野食的力度控制亦都不可以夹烂或者跌。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龚潇形容，全自主机械人在预赛表现的完成情况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但是如果机械人接触的物体材质、软硬度、摆放角度有细微变化，自主决策就可能会出现偏差。他形容真实物理世界时的不确定性是目前技术最核心的攻关难点，亦都是想通过比赛持续推动突破的方向。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在本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争取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与政府接触。 另外，陳美波表示，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接獲的兩份標書，吸引不同企業組成的團隊投標，認為反應正面，符合政府預期。黃貝文報導。
7: 网约车法例今个月初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运输署今个月初推出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至今大约两个几星期，已经有超过7500个申请者报考，首批考生将会在九月中起开始应考。陈美宝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争取在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和境外的公司和政府接触。
8: 在我们香港来讲，或者如果会去内地旅行，甚或可能去东南亚旅行，那大家可能比较有熟悉一些的一些是营运有经验的一些平台的公司呢，其實都有跟我們接觸，都希望呢日後發了牌的一些平台呢，他們亦都會在他的詳細建議裡面呢，是會跟我們透露呢他怎樣增加他的運力的。咁譬如除了是一些私家車、網約車啦，甚至譬如能夠吸引到多一些的喜歡做網約服務的的士是去掛靠啦，令到他們的服務是多元化啦。
7: 他又說運輸署會爭取在今年第三季內進行基線調查，掌握市民出行模式和數據等，又說正構建平台的監管系统，未来将会收集平台的营运数据。另外，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近日截标，政府一共接获两份标书。陈美宝话，反应符合政府预期，提到两份标书吸引具备铁路兴建、工程顾问、营运经验的企业以组队的形式投标。他话，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对比重铁，能够降低大约四成成本。
8: 整个都是一个中型运量的车辆嗰个构建啦，实体的轨道，甚至佢可能未必有一个实体的轨道。比起重鐵來講，都會是牽涉低一些成本，用的物料會少一些，也不需要好像我們重鐵那樣是有一個非常複雜和繁複的一個信號系統的，會有一個高架構築物，一般來講相對要鑽探地底或者隧道都已經是相對沒那麼複雜的了。
7: 至於票價方面，陳美寶說要平衡市民的負擔能力、競爭力、項目財政持續性等，又說日後會有簡單直接的票價調整機制。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0: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明白非華裔人士在港生活，有時會面對語言障礙和文化差異等挑戰，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都會主動提供適切服務，協助他們更好融入社區，發揮所長。陈国基出席香港电台和民政事务总署合办的关爱共融嘉年华致辞时指出，全港现时设有大约十间少数族裔人士支援服务中心，并在各中心成立由社工带领的少数族裔关爱队，过去两年接触超过18000个少数族裔家庭。陈国基表示，政府会继续推动各项措施，促进社会共融。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星期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位于台北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它的强度较弱，而且环流细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料简拉维今明两日会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逐渐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或者台风级。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张子欣报道。
9: 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明晚开始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并且逐渐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又说，另一个热带气旋简拉维继续向西南方向移动，时速约5至10公里，预料将会逐渐减弱，明日在台湾海峡消散。 中央气象台预计，直至听日下昼，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

0: 现浙江、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台湾局部地区可能有特大暴雨，雨量大约250至380毫米。受紫檀影响，广西的崇左、防城港、白色及南宁等市部分地区有暴雨至大暴雨，其中崇左市和防城港市都有乡镇录得大约300毫米雨量。广西最少13条河流、19个站录得超警洪水，屈江可能出现今年第二号洪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以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包括折叠床、毛毡、雨衣、雨靴等，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而在台湾地区，受到低压带及偏强西南风的双重影响，南部地区昨晚开始持续暴雨，部分地区录得接近300毫米雨量。台南、高雄、屏东今日停工停课，高雄有树木倒塌压住行驶中的轻轨列车，没有人受伤。高雄地标景点爱河之心观景台水浸，而在台南，部分水浸较严重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台湾地区气象部门预计，这轮暴雨最少持续至星期二清晨，嘉义以南地区雨势较大。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登记期限月底届满，黄伟纶话接近90%业主接受收购建议，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强调绝不延期。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央气象台预料，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逐渐增强。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窝打路到天桥去尖沙咀，跟住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交汇处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九龙区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 现时这个路段的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另外今晚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会有活动举行，由晚上10点至到11点半，沿着木泰街去跑道区方向行驶的车辆

就必须左转去城启道去启程村方向。视乎情况，园区附近或者会实施其他交通改道措施，请大家留意现场的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而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仲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台助更新剧场第二集，从错误中学习，将垃圾变成花朵。
3: 谭伟权饰演阿兰爸爸，洪艺轩饰演年轻版阿兰，梁礼勤饰演成熟版阿兰，旁白梁洛希。
4: 阿女啊，福利官咧打电话俾我，话你呢一排情绪好翻好多啊，阿爸咧都放心翻啊。
5: 我知道自己犯咗错，好唔开心，亦都好自责，一直走唔出呢个困局啊，好似睇唔见前路咁，好灰心。上次你咪带咗本书俾我嘅？
4: 系啊，系清表姐叫我带俾你噶。你哋由细玩到大，佢真系好关心你噶。
5: 嗰本书开初我都放埋一边噶，点知嗰日无聊冇嘢做，攞翻嚟睇，发觉入边讲嘅嘢令到我有好深刻嘅体会啊！我系阿兰，铁窗生涯对好多人嚟讲系非常沉重嘅打击，唔少人因为咁样而自怨自艾，
6: 甚至一蹶不振，对前途非常迷茫。我都曾经经历过灰心失落嘅时期，直到读咗一行禅师嘅著作，书中提到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最重要系懂得学习。如果能够从错误当中学习，就可以将垃圾转成花朵。以上嘅说话深深震撼咗我，我时刻警惕自己学习嘅重要性。我亦都睇过一篇报道，记述一位在囚人士善用狱中嘅时间学习，先后攞到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位，令到原本对佢非常失望嘅父亲大感欣慰。呢段报道深深触动咗我，佢嘅经历唔单止鼓舞人心，更加传达咗不屈不挠、永不放弃嘅精神，非常值得我哋学习。惩教院所一直提供各式各样嘅资源，鼓励我哋自我增值，例如香港中文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香港专业管理协会同香港都会大学嘅遥距课程。喺亲友鼓励同支持之下，我修读咗香港都会大学嘅学士学位课程。研习嘅过程除咗增长知识，更加令我体会到好好安排时间嘅重要性，确保自己能够按时完成作业，令我有积极活在当下嘅喜悦。我知道修心同学习知识一样重要。喺呢段期间，我开始反思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点样嘅人，经常提醒自己唔好再重蹈覆辙。一行禅师讲过，修心嘅第一步系观照，以正念同正确嘅见解，如实咁观察自己嘅行为同思维，洞悉自己嘅陋习，进而下定决心改正，唔好俾自己同身边嘅人失望。保持善良正直嘅心态，先至能够感染身边嘅人，做别人嘅榜样，为社会带嚟正向嘅改变。
7: 一台助更新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

0: 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星期日黄昏6:30-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轩仔，但是我不是张敬轩先生，
6: 我才是张敬轩，你们记得听万千宠爱啊。

0: 6:28啊，翻到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梗系有万千宠爱陪住你哋啦。亦都会有星儿姐姐，星儿姐姐准备好噶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开放俾大家啦，咁啊可以打电话嚟咧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噶，会唔会咧喺之前写信嘅时候已经同佢讲咗，喂咁啦，不如咧你咧就试下咧打电话上去啦，咁或者啊我应承咗佢会打电话嚟试下可唔可以点到唱噶，咁啊真人发声咧个感觉系零舍唔同嘅，咁你想唔想试下呢一份零舍唔同？嘅感觉咧，又或者已经试过，我哋叫做咧翻寻味啊！18723111 18723111。系啦，啊，早前嘅礼拜四咧，港式生活馆咧都听咗呢一个嘅剧场啦，咁大家从剧场里边咧，应该都感受到咧，啊，到底一啲嘅更生人士咧，佢哋嘅内心世界系点样啦？将一啲真实嘅嘢变成咗一个小剧场故事咧，希望等大家咧可以了解佢哋多啲啦，从而咧感受到，如果佢哋能够去有份心去更生去改过嘅时候，系唔系要俾多啲包容、接纳同埋支持？上个星期咧访问咗咧就系更生足球队嘅练 Sir 啦，同埋马 Sir 啦，讲咗啊点样去即系训练一班喺院所里边嘅即系啊年轻朋友啦，继而咧翻到出嚟嘅时候啊，其实仲用足球呢一个咁好嘅工具咧，令到佢哋去持之以恒啦，训练佢哋嘅团队精神咧，可以活用翻喺日常嘅生活当中。毕竟咧，佢哋嘅路都系好漫长，仲有好多嘢需要去面对噶嘛。好啦，唔俾大家等咁耐啦，我哋邀请咧我哋今个星期嘅主角啦，就系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咧，谦仔同大家分享一下噶。
1: 更生资讯轻松倾。
0: 哇，今日就犀利啦！上次咧访问马 Sir 同埋练 Sir 嘅时候咧，我就已经啊喺节目尾声咧卖咗个关子啦，就话喂，下次咧喺呢一个更生资讯轻松倾咧，就会请嚟咧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咧同我哋啊分享一下嘅。今日啦有佢啊 ，Hello 谦仔
2: ，Hello 允儿你好啊，
0: 你好啊。咁之前咧你喺沙咀劳教中心嗰度啦，就接受过呢一个即系足球训练啦吓。喂，可唔可以讲下咧当时嗰个训练状况，或者其实？初初参与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哇，那些训练都辛苦啊、吃力咁样嘅咧？
2: 咁我反而觉得冇咁辛苦，因为我一开始都系对呢个足球都有颇有热情啦。咁，所以话一开始参加呢个足球训练嘅时候，我都唔会话好辛苦，反而系开心啦。咁但系因为所内嘅训练都好辛苦啦，咁我个心情咧都难免会去变到好负面、好 down 咁样啦。咁但系有呢个足球训练嘅。即係開始啦，可以令到我重拾翻嗰個對足球嘅熱誠啦，所以我反而係期待多過抗拒咯。
0: 嗯。

0: 但系咧，讲真，譬如未入院所之前咧，你系咪都会即系睇下啲英超啊、欧联啊嗰啲赛事为主咁样？年轻人都系会睇，但系有冇真系同啲 friend 落去街场啊去睇下波嘅先？
1: 我谂都有，因为一开始小学嘅时候都系曾经系两年嘅足球后队嘅队员啦，咁可能。因为一开始对足球呢一样嘢都好有热诚啦，所以喺训练之余都会去落街场啊，同啲朋友再去即係加啲额外嘅训练咁样，就希望可以喺小学嘅学界啦可以争取到一啲嘅奖项，踢得更加好。
0: 哦，原来谦仔系即系啊校队嚟嘅，劲嗱咁上次咧即系马 Sir 都有讲啦，话啊当时招揽人，你哋有冇兴趣加入我哋更新足球队嘅时候咧？哇，你一听到有呢件事嘅，系咪第一时间举手，定系都考虑下先？唔系，阿 Sir 话不如试下啦，我先试啊。你个情况系点噶？
1: 都算系，因为当阿 Sir 话有边个有兴趣啊去参加呢个足球活动嘅时候，我都系。即刻舉手啦，因為我覺得即係我想將成個院所嘅訓練咧係過得有意義少少，自己對足球嗰份熱誠咧都同呢個院所裏邊嘅訓練咧係有少少相輔相成嘅感覺咯。
0: 好啦，好多嘢都冇预想之中啦，突然间听到，咦，有你熱愛嘅足球喺院所裏邊咧都喺度滾動緊。当你入到去队嘅时候啦，参与一个训练啦，有冇一啲回想翻嘅时刻咧，系令你好难忘或者改变咗你以往固有一啲嘅谂法嘅咧？
1: 我谂初期咧，净系可能因为足球训练呢一样嘢咧，系可以令到我暂时去脱离呢个院所训练啦，所以系比较去主动去参与。咁但系因为但后来咧，透过训练同队友建立嗰种。互相鼓励啊，同埋嗰种配合咧，就去受到呢一样嘢去启发之后咧，就希望可以喺每次嘅训练都可以尽心尽力啦，可以投入每一次嘅训练，就同呢、这个院所里面嘅队友可以建立一个我哋叫做球场嘅基本咯。
0: 但系咧嗱，我都话啦，你要做一个好嘅球员，首先要有好嘅体能咁样噶嘛。咁以往你都虽然有参与过一啲即系足球啊，同朋友踢波啊咁样，但系嗰个专业嘅训练咧，同可能一般自己去玩下同朋友踢波有啲唔同噶嘛。当你投入咗更生足球队之后，参与咗一啲专业嘅训练，你自己会唔会觉得啊喺训练当中咧，边啲嘢系比较难掌握啊？但系原来教练教完又觉得OK 咁样。
1: 我谂就系同每个队友之间嗰个配合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唔系每一个人都擅长于踢波呢一样嘢，咁包括喺院所里面嘅同学都系啦，咁佢哋可能其实对于足球呢一样嘢系冇尝试过，咁但系因为咁难得有呢一个机会可以喺院所里面去参与呢一个活动，所以佢哋都想去改变下自己，透过足球呢一样嘢去。训练下自己体能都好啦，或者系无论系心境上面嗰个转变都好啦。咁所以话，其实里边有好多唔同嘅队友，其实佢哋系唔识踢波嘅。咁可能包括我都系，其实对足球呢一样嘢，虽然系好有热诚都好啦。咁但系我嘅球技可能都唔系好好嘅一个人嚟嘅。咁但系点样去同大家去配合好踢足球呢一样嘢，我觉得系比较困难嘅。
0: 咁嗱，头先你都讲到啦，话可能踢波心情啊都会唔同啲啊，开朗啲咁样噶嘛。咁起码嗰个过程里边，大家好似忘却咗好多要谂嘅嘢先，全程投入咗呢一个运动足球嘅世界噶。咁而家睇翻啦，你回想翻喺呢段嘅训练期间咧，对于自己个心态啊或者情绪，系咪都有相当大嘅帮助？有时候有啲唔开心嘅嘢，一踢个波嘅时候好似踢走埋咁样，谦仔。
1: 我谂都系，因为喺其实足球训练呢一样嘢之前我都系一个比较容易用负面嘅角度去谂嘢嘅一个人啦。咁但系接触咗足球呢一样嘢之后，我就可能领悟到呢一个永不放弃嘅呢一个精神啦。因为我觉得球场上面其实落后系一个常态嘅，咁包括系最近嘅世界杯都系啦。其实有好多球队都系由先落后后反胜咁样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球场上面做嘢其实同我哋人生一样，其实场波一日未完，鸡声一日未响呢，其实一切呢都系由嗰个转机啦。咁我开始可能喺 踢球的时候可能体能都未必负荷多的时候，但我都去坚持去回防啦。可能或者是射球射了很多次都入不到球的时候，我都会坚持去起脚去想做尝试。所以我觉得这样东西这个坚持到底这个信念是可以慢慢转化为我面对人生上面的一个态度。另外就是我觉得团队合作这样东西是

0: 口都唔知道要點樣做啦，
1: 或者冇乜信心，
0: 係冇乜信心啦、嗯。所以其實好多時候，我覺得即係大家唔識踢唔緊要，咁但係要堅持去追個波，去努力到最後一刻。咁、嗯、可能我覺得呢一樣嘢先係大家值得去學習嘅一樣嘢。
1: 係，同埋咧，運動員咧都一定要有落場嘅話咧，就要搏盡無悔啊！嚇，即係嗰下即係。点样都好啦，一定要冲冲冲，或者用住自己最大嘅努力咧去踢好呢场波咯。嗱，老实讲喺院所里边系一个受监管环境底下，我要参与训练，时间各样嘢人安排好晒系咪？咁啊，梗系容易掌握啦。但系翻到出嚟嘅时候，其实好似上次马常都有提到，就系、是、都有十堂嘅训练噶嘛。翻出嚟有好多嘢可以好忙啦，有好多朋友要见啦，好多嘢安排要做啦。你点解仲要坚持啊？一定要去到？这个训练当中有什么魔力吸引你呢？
0: 我想这个是对于自己一个承诺来的，因为我觉得离开了这个院所的高墙之后，其实那个外在的束缚是消失了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内在的考验才是真正的开始，因为我们在社会上面都有不同的诱惑，来自生活的压力啦，或者是旁人的目光这样，我觉得随时可能呢啲嘢都可以令到我动摇，再犯。咁但系，足球训练呢一样嘢咧，就可以让到我喺呢个自由嘅世界里边，可以仍然可以去保持呢个规律啦，自律啦，好似可以去保持专注，可以提醒自己可以唔好再走呢个回头路去做啲错误嘅事情啦。咁每一次翻到呢个球场。每一次要去着上呢件波衫咧，都系喺度提醒紧我话，唔好唔记得当初喺院所里边嗰个决心去改变嘅自己。咁我觉得呢份系对自己最真诚嘅交代。
1: 系，我记得啦，上一次练 Sir 都有讲啦，外界啊有好多嘅诱惑系嘛，好多嘢放咗喺度，花花世界，咁你冇理由将嗰啲嘢即系拒绝于呢一个门外，因为冇噶，佢喺成个社会里边都有噶，咁几时弹出嚟嘅时候咧，系靠你自己去拣一个即系啱嘅路去选择，去拒绝一啲嘅诱惑噶嘛，咁所以打好自己嘅心理上面嘅根基咧，系相当之重要。嗱，我要讲翻下咧，就系6月28号咧呢一个比赛啦。我都知咧，谦仔都系其中一位嘅队员嚟嘅。翻到去当日嘅比赛场上面嘅时候，哇！你可唔可以讲下嗰日好深印象嘅画面啦？我好似话听到你话有入球添嘅，系嘛？
0: 我谂最深刻嗰画面就系喺每一次入波之后，大家都有互相去鼓励啦，去大家去击掌呢一样嘢。我觉得呢个系作为一个队员咧，系非常之。值得去开心嘅一件事嚟嘅，即系可能你谂下，你每一次入波都有好多队员跑埋嚟同你庆祝咁样，或者冇话入波，我哋每一次失球咧，其实我哋冇放弃到，我哋系继续去互相鼓励，即使我哋可能有啲比赛都未能够获胜啦，咁但系我哋都觉得呢一样嘢系好正常、好平常嘅一件事嚟，咁但系点样喺每一次嘅比赛里边去？做好自己本分，去同大家互相去到鼓励，去到争取每一场嘅胜利。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我觉得系值得开心嘅。
1: 同埋咧，我相信咧，一生人咧都好难忘记呢一个咁特别嘅日子，系嘛？因为其实对手咧都有好多唔同即系界别嘅人士啦，咁样能够喺呢一个即系我哋叫做喺院所以外嘅地方做一个咁特别嘅比赛，其实意义都好大。咁你自己咧有冇定下一啲嘅目标啊？嚟紧咧，我想做啲乜嘢？即系关于足球呢件事嘅，有冇更加大嘅或者更加远嘅目标咧，谦仔？
0: 点样去令到自己系用喺足球场里边呢一份精神去喺日常生活上面显示到出嚟啦？咁好似我头先所讲，足球场上面其实同你人生嘅道路系一样嘅，只要你一日未放弃都好，其实所有嘢都系有嗰个转机喺度啦。咁可能场波未完，你都可以追翻，就好似人生上面咁样，你可以继续去改变去。改善自己，令到自己去做得更加好，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值得去追寻嘅一个目标嚟。
1: 本来咧，我头先下一个问题就系想问一下究竟有啲咩嘢想同年轻人讲咧？咁样，我觉得头先嗰句说话嗰一番嘅。

0: 说话咧，对于我听落嚟讲咧，都已经系一个劝勉嚟噶啦。咁我都好希望咧，即系谦仔无论喺呢一个足球场上边啦，定系自己嘅人生当中咧，都继续坚持咧呢一个正向嘅目标。学你话斋，即系总会有逆境嘅时候噶嘛。点样用翻喺更生足球队喺足球场上边得嚟嘅一啲嘅正向能量咧，去打破嗰啲唔开心嘅嘢啊，抗拒呢个诱惑咧？其实只要你俾多啲信心自己，坚持。一定能够做到的。咁啊，今日多谢晒嚟自更生足球队嘅队员阿谦仔同我哋分享，多谢晒谦仔 ，thank you， 拜拜。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更生资讯轻松倾。

DJ 嘅多谢你自己啊，将呢首歌送俾咧头先咧更生足球队嘅谦啦，同埋佢嘅队员咧，仲有啦好多位咧，即系年青嘅朋友仔，曾经啦可能犯过错，但系啦喺呢一个院所里边咧，咁经历咗一段嘅时间啊，我谂咧心理上边咧都有好大嘅一个即系蜕变喺度，翻到出嚟咧，唔会觉得哇自己好似面对困难嘅时候啦，好似 Superman 咁样啊，冇问题噶啦，掂晒噶啦，总会有嘅。但是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呢，刚才讲了就说啊，有很多一些事你要想办法去解决，亦都要同人家去合作，那个社会上面的环境是一样的，跟足球队里面好像一个小缩影这样，那将自己在足球训练里面学到的东西放在日常生活里面，在那个过程里面是有很多的得着的。那我私底下即在那天倾偈的过程当中，录音的过程当中都跟阿谦讲，那他说是啊，真的有时有些事你没想过自己做得到，成日有时都会怀疑一下自己，但是啊做到咯，得咯，跟住咧，当你真系就算俾人入波又好啦，即系自己入到波又好啦，咁嗰下你会发现，原来身边仲有好多人陪住你一齐去行嘅。大家一齐跌嘅时候会唔开心，但系会一齐同自己讲起翻身啦，边度跌低边度起身。入咗波纵然开心，但系我哋又唔好开心过浓，如果唔系好快咧就会俾人追翻噶咯，咁样系嘛？嗰刻系咪一球就定输赢呢？绝对唔系，就好似人生咁样，你错过系咪就等于呢一生人都好似玩完啊，输咗咁样啦？唔系噶，睇下你点样去部署你未来嘅人生啦。你一个好大嘅对比先，头先咧系 DJ 嘅多谢你自己啦，咁啊好有呢一个现代感曲风嘅风格，跟住而家我哋翻去一个咩嘅环境呢？一定係海啦，朝头早黄昏定係夜晚黑呢？夜晚黑呢，咁隻船应该就会有好多嘅灯光，都好靓。

0: 唔知点解咧，每一次听到呢首歌咧，我就会谂到咧，夜晚黑咧嗰时喺维港会有啲船咧，好似嗰啲天星小轮嗰啲咧，跟住就会可以坐上去有餐食噶嘛，咁啊游下维港噶嘛。虽然我其实未试过咧坐嗰啲船，但系咧总系喺望住嘅时候咧，就会谂紧啊，有一日如果坐上去嘅时候咧，咁样游维港都几靓啊，只船又有咁多灯。但系再谂深一层，唔系。如果我坐咗上去，我就唔会见到隻船咁多灯啦，系咪？因为咧，你喺个岸嗰度望嗰隻船，就会见到佢咧，布置咗好多灯嘅成个外围嗰个外观啊嘛。咁但系坐咗喺隻船里边嘅时候咧，就唔会见到咧有咁靓嘅呢一个风光噶啦。但系我永远都觉得咧，阿欣妮姐姐咧喺呢隻船上面唱歌嘅时候咧，就系用嗰啲咧好古旧嗰只麦咧，嗰啲夜上海啊，嗰啲夜总会里边咧。有嗰嚿嘅麦，系我哋而家电台咧，仲有冇嗰啲麦咧？以前咧，我入行嘅时候仲有噶，好似喺大房咧二号房嗰啲系咪？仲有噶，即系石果仅存噶啦。嗰啲麦啦，哇！你企咗埋去咧，突然间觉得自己咧成件事咧，好似即系专业咗咁样噶。你咧戴住个 headphone， 我试过咧行埋去，当然唔系录歌啦，系咪先？咁但系咧，你见到呢只麦嘅时候，你好想咧戴住个 headphone 行埋去咧，眯埋只眼，跟住咧影翻张相，你就会觉得哇得噶啦！就算我唱歌几咁难听都好啦，喺呢支麦面前戴埋个 headphone 咧，应该觉得会变成咗咧唱得好听咗好多啦，个感觉咧好唔同咗好多啦。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一个曾经幻想嘅画面出现过咧。咁啊，而家咧唔使幻想啦，因为咧我哋节目实实在在咁样就已经喺度陪住。大家啦，电话号码1872311打嚟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啦。你嘅承诺啊，或者你想俾个惊喜佢嗰啲说话，可以透过呢个信箱真人发声噶。今日天气咧就比预期之中好噶。前几日咧我仲见到哇，好似会落好大雨，但系今日都暂时 OK 唔错下嘅。你有冇享受好好嘅星期天啊？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
1: 所以心里没提起，但我怎？

估 Sir 啊，估佢机来年来日。晚上七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一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终由港大夺冠。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表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是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当局正积极推广机械人在建造业的应用，并制定政策指定公务工程全面采用高效建造机械人，涵盖施工以至日常保养工作，以提升施工质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务部门更自主或联同业界研发机械人技术，为工作提速提效。當局表示，將與香港建築科技研究院持續推出建造機械人的技術指引和認證標準，建立香港品牌的創新建造科技認證體系，為本地和內地機械人技術提供權威認可，協助拓展全球市場。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此外，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有乡镇录得大约300毫米雨量，屈江可能出现今年第二号洪水。三个部门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澳洲通报首宗哺乳类动物感染 H5 禽流感个案。澳洲农业、渔业和林业部表示，南澳星期日通报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禽流感病毒。部长柯林斯表示，估计这只海狗可能曾经接触受感染的野生鸟类，或者曾经同染病鸟类处于同一环境。他认为情况令人忧虑。

但是预料之内，强调目前无证据表明病毒已经传播至澳洲的家禽业或农业系统。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至西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咧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5: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4: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6: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作家要有批判现实的责任。
7: 大地书香，
8: 中国的这个文化形态就是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我们无能为力。
6: 中国的文化形态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却无能为力。
9: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毕飞宇分享他对社会的观察和对创作的追求。
9: 星期日黄昏6:30-8:00，万千宠爱叶蕴仪。

来啦来啦，大家系咪已经来啦来啦？嚟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听住万千宠爱先，有冇期待过？或者系咪已经等到颈都长？叫咗佢吓好多次，写信点唱俾我听噶嘛？点解点极都冇噶？听极都未有嘅。哎呀，有时咧等待嘅过程咧，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噶嘛，都系甜噶嘛，系咪？但系等得太耐咧，变成苦啊！哎呀，24尾啊，咩啊？有28尾噶，不过我未饮过，我怕自己身体个状况唔受得，一阵间咧就系饮咗落去，哇，肚仔搞搞痛咁样就大件事啦。

系咧，即系饮翻啲平和啲嗰啲好啲，五花茶嗰啲啊会好啲。如果你想清热嘅话，但系你发觉咦唔多对路，自己体质咧就好似正如允儿讲自己咁样啦，都系难搞嗰啲麻麻烦烦嗰啲咧，咁啊真系去睇中医，用中医嘅角度去帮你把把脉吓，佢嘅专业咧就 feel 到你啲脉象，伸条脷睇睇啊，跟住就知道哦，有啲咩要帮你去调整啊，开啲药方俾你，咁饮嗰啲好似仲更加药到病除，稳阵啲啊！翻到嚟读信嘅时候啦，若果大家咧都想写封信嚟咧，咁除咗写内容啦，写你想点俾边个听啦，更加要记啱地址啦噃，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收。高大威猛嘅叶小妹妹，咁啊，我想点俾咧，就系、是、高进想点俾佢嘅大小姐大榄嘅君君，恭喜你先成为咗咧，即系本世纪第10001位嘅感染者，你已经中咗我嘅糖衣陷阱啦，后悔已经太迟啦，冇得翻转头噶啦，不如赔翻3000万俾你补偿啦，君君你要千万幸福、千万健康同埋千万开心。收到呢3000万咧，你已经成为一位小富婆噶啦，以后都衣食无忧。唔知君大小姐对我提出嘅补偿方案啊，满唔满意咁呢？跟住咧，仲想点埋俾咧一班嘅姊妹图啊，有包包麦佩儿啦，同埋世恩曹卓恩啦，神神猪吴恩婷，同埋飞机加加欣欣佩斯玉儿 Coco 阿 moon 小傻子鱼跳舞猫小魔女家姐秋儿许雪雪，同埋我嘅皇帝妹小龙女大君小姐话想听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虽然我知呢个节目咧就未必成日会点到呢一个歌嘅，咁但系我都要。讲噶，哎啱啊！唔好成日觉得以为唔得就唔讲，咁讲咗唔得就都系讲咗啊嘛，系咪先？好啦，咁我都知好多人中呢只歌，所以我间唔中都有播咯。唔该晒，多谢咁已经系过咗7席啦，但系都祝你7席快乐。跟住就到咩啊？系唔使讲嗰个啦，嗰、那个唔使特别点唱啦，系咪？好啦，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啊，一切都要安好啊！多谢晒，我系高进。Hello， 叶大大，允儿小天使，我是阿慈啊！我第一次写信上嚟呢个节目，希望你可以帮我抽中啦。唐福五厂嘅细位，麻烦隔篱嘅兄弟听到嘅话咧，叫一叫佢听啦。喂，老公，我是阿慈啊，等咗你10几年啦，终于哇，10几年啦，等到你嘅毕业啊，日子嚟到啦。我知道咧，我都好耐冇嚟探你啦，你唔好嬲住先啦。你会明嘅，你会原谅我嘅。近排咧天气好热啊，你要饮多啲水，注意身体，知唔知？傻瓜，我咧就喺屋企乖乖咁样等你翻嚟噶啦。将来嘅日子咧，我要同你共度余生，唔会放过你啊！以后咧都要你每一日留喺我嘅身边。B B 世伟，我爱你 ，I love you。同埋我想点俾咧世伟嘅一班兄弟们啦，大榄丝河嘅肥富金奇、小明傻彪同埋唐福嘅阿姨，白沙嘅邓纪峰、林峰同埋大榄女监嘅 Yoyo 小魔怪。人数太多不能尽录啦，我想点一首咧，毕竟心爱过咧，俾一班嘅兄弟姐妹听。唔该晒叶大大帮我读出呢封信，我系阿慈，哇，等咗10几年啊！其实有时咧都好想听下佢哋分享呢10几年咧嗰个心路历程系点样。除咗我谂高山低谷呢4个字咧系好贴切之外啊，仲有我谂万般滋味在心头，嗰、那个万般滋味嗰个调味噶。唔系即系柴米油盐啊咁简单，嗰啲好独特嘅七味粉啊、胡椒粉啊，嗰啲唔知咩古灵精怪嗰啲，即系你唔系常用嗰啲调味品啦，我觉得都已经摆晒落去呢段时间里边啦。Hello， 我是罗湖的 MM 啊，8月咧系我嘅生日月份咁啊，我嘅生日愿望咧就系、是、希望可以被抽中咯，恳求叶大大抽中我啦，唔该晒，同埋拣首歌自肥下先。我要点俾赤柱嘅小爆珠陈少熙啊，同埋识佢嘅兄弟，唔该手添，快得滞个脑同个口配合唔到，唔该咧用只手拍拍佢。

系啦，等佢听，等佢知道中咗点唱，仲有滴滴啦、出奇啦、卓南啦、十八 C 嘅陈陈王子啦、Coco 嘅碟歌啦、荔枝角小刺蛋啊，同埋宏仔唐福嘅微笑、贤仔大榄嘅英杰啦、碧屋嘅财神啦、子峰啦、初五啦，当然唔少得呢段日子陪伴我嘅好同学仔啦，肥斯维维、叶少瑞士、唐碧莲啊、彤彤冰女，仲有嘉欣、婉儿、玉儿、小柔啊、汉堡包啦、思嘉、Coco、丁丁奶奶、心如糯米、淑英仲有思婷、梅姨、提子、九妹、钻石，多谢你哋咧俾我嘅生日卡啊！总之啊，识我 M M 嘅都有份收歌啦，多谢大家，早日咧就翻屋企啦吓，毕业毕业啦，整张靓靓嘅战书撑住 ，Love you all， 谢谢叶天使帮我读出啦，多谢你啊，咁啊要多啲饮水保护把声啊，知唔知啊？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你好嘛？我系傻鸭啊！我想同八月十七号大小姐 ring ring 下生日嘅，讲声生日快乐！傻鸭喺度咧，祝你年年都十八岁，越嚟越靓，早日回家。傻鸭好挂住你啊！不常见常就三 love you。另外想点俾一班嘅朋友仔，扣肉高妹 money 小甜三黏黏同埋阿蚊 Y M C 阿童啦，三眼仔阿肥仔咧阿爽啦，同埋细佬肥文。老公阿细，B B 个爸爸阿徐啦，同埋士巴拿甜甜加二，人数众多，识我傻 app app 嘅都有份收过啦，唔该晒所有工作人员啊！祝节目蒸蒸日上，收听爆单，我系 app app app app。其实咧 app 咧 app app app app 咁样噶嘛，咁如果我咧，我识唔识？app app 定系净系 app 先 app app 噶，我好似未听过啲我咧，啲我都有发声噶，但系佢哋发啲声系点样噶咧？唉，搵日要去卖烧鹅嗰啲，香港冇，你有冇见到一排？唔系，我以前咧细个咧有段时间咧住深井噶嘛，你知深井食烧鹅好出名，以前真系有好多唔知鹅鹅定 app app。系咯，佢卖烧鹅噶嘛，但系应该系鹅鹅啦。咁但系又唔系全部鹅鹅噶，我见过有 app app app app 咁样喺度行噶，我都唔知佢哋系咪一家人嚟噶啦。好啦，我系喺大榄饭 A 全体香港人啊，因为咧呢两个星期发生太多事啦，唔知点解啦，身边嘅好友突然间咧都有好多去咗单独酬金，唔知佢哋而家点咧？只系听到咧，啲朋友咧每日都喺度喊，我个心都好痛啊！咁冇咩嘢可以做到，唯有就写信嚟点唱俾佢哋听啦，祝佢哋早日回归啊！以下咧就系我嘅点唱名单啦，大榄饭 A 嘅刘永文、沈敏婷、开心娇娇、宝善阿妹、思雅、优妈、卓林、B 女、公仔、小云、阿桃、小薇、阿秋，仲有秋妍、Y Y、Joey、可乐妹、悠悠、子莹、Winnie、猪女、阿茄同埋咧就系乐仔嘅，仲有饭 B 嘅维维、鱿鱼啦、机房嘅精灵阿 wing、四眼妹阿 P 啦、加一嘅大方、彤彤靓妹、大饭堂嘅贤仔小肥 Maggie 阿梦啦、罗湖前教所嘅 JoJo 阿 B、小妹米仔、天儿豆豆阿孙、何永欣、华女高妹敏婷啦，同埋南监嘅大傻、大石、沙士，仲有就系西风嘅，咁啊希望大家都收到我呢个点唱啦。佢哋署名系我哋系大榄饭 A 嘅香港人。好啦，署名系六 B 嘅通菜小王子，哈哈，有冇飞天嘅先？飞天通菜。嗱咁嘅尹儿小天使，我就第一次点唱啦。我系荔枝角六 B 嘅通菜小王子，想点俾一班六 B 嘅小伙伴啊。咁啊，有识嘅高进，咦咁啊劲，今日高进就第一个即系被读出点唱信嘅人。堕入爱河嘅肥仔乐，晒极都唔黑嘅希仔，健谈之子金毛聪，腹肌受麒麟，好百厌嘅细妈，咁啊傻傻地嘅金毛贤啦，好人嘅细路啦，阿坤发仔子轩，仲有就系 Simpson 啦，高东芝麻仔。要用字典写信嘅靓仔，阿勇啦、油田、车手达仔，最后咧就系九月一号生日嘅 Billy 个 Billy， 多谢大家一路以嚟嘅包容体谅，祝大家一切都顺利，六

我是神秘人，神秘人。华语姐姐你好啊，呢个系专属小伙伴嘅点唱。首先咧就系正同 app app， 系啊，咁多嘅正同系唔系正同 app app， 系正同 app app。臭蚊 YMC 琪琪阿粉阿 blue 甜甜 money 咧妹鬼妹小乔高妹阿 ring 阿朱以上人士估下我系边个？因为我系神秘人，我今次唔开股。嗯，我相信你哋咧就应该估中嘅，不过估中冇奖噃，估唔估得中都好啦，都收到我呢个点唱啊点歌歌神秘人上。范 A 的金毛和红毛啊，允儿大大啊，我真的要写来吐下苦水了。那么也都是呢我们两个首次合作，这个星期呢发生了很多事，现在又想透过大气电波为各位战友加油打气啊。什么不知点解咧出咗一个咁大嘅问题，我哋相信咧女监咧冇咩情况嘅，我哋只不过咧呢个期数咧，唉有啲事发生咗啦咁样，咁到底发生咩事咧？仲仍在调查中啊！可怜咧有啲人咧终日以泪洗面，都唔知点算好，希望咧佢哋可以好快有个即系好嘅结果啦，亦都明白到件事发生咩事，大家要清楚就最好噶啦。好啦，咁我都希望咧点歌仔为各人加油啦，咁就系大榄嘅朋友仔全部都有份收歌啦。

嗯，睇嚟咧，我相信你哋都系面对住一啲嘅问题，因为咧唔少信件里边咧都提到发生咗一啲事啦，咁样令到咧好多朋友仔都去咗呢一个单独囚禁，即系水记啦。咁希望快啲搞掂件事啦，大家都可以继续如常地喺监狱里边度过呢啲日子啦，生活啦，咁样生活也是要如常的嘛。好快就中秋节噶啦，系啦，人月两团圆，好多人都话咧，中秋节啊、新年呢啲大节咧，特别挂住屋企人嘅。咁所以如果而家你可以同屋企人咧一齐嘅时候咧，就必须要好好珍惜啦，因为有时都唔知道有啲咩事会发生，突然之间你会同屋企人可能未必可以喺埋一齐啦。有时系短暂嘅，有时系比较耐嘅咁，所以。珍惜眼前人，活好当下，活在当下。Hello， 幻月小天使，你好，系罗湖嘅三眼仔啊，想点唱俾东头嘅老公乌冬，听日咧系咩啊？哦，因为九月九号先系我 OK， 我哋嘅纪念日啦，踏入我哋十二周年纪念，呢、這个咧都系我哋一个咧冇喺大家身边过嘅纪念日嚟啦，所以你话特别又得，系啊，难忘又得，唉，咩都好啦，总之都系要过咯。今日纪念日咧同以往唔同啲啊，咁所以大家咧都希望可以凭住有爱咁样咧去过呢个日子。以后嘅纪念日咧，我哋就唔会分开噶啦，我哋可以相拥每一个纪念日啦。爱你啊，老公乌冬，好啦，呢一个十二年快乐啦，祝允儿你嘅节目都蒸蒸日上啊！呢、這个收听率辛苦晒咁多位工作人员啦。咁我想点两首歌嘅，唔知可唔可以帮我播到其中一首呢？我系三眼仔。

Hello， 人美心善嘅叶大大你好啊，我系阿优，都有一段时间冇写信嚟噶啦。今次咧系想同史哥讲啊，你咧就唔会前途茫茫嘅，你只系遇到骗子啫。咁啊，做单身狗又有啲咩问题啫？唔好再相信嗰啲虚无缥缈嘅嘢咧。

会喺你嘅面前，喺你嘅世界出现先得噶。唉，跟住咧就想同最爱嘅老公阿 D 讲啊，我哋今次咧真系共患难啊。不过共患难嘅时间有点长，我相信咧我哋呢十年咧都应该挨得过嘅，以后都冇乜可以难到我哋噶啦。老公我爱你，感谢叶大大，唔该，希望可以播首《只是太爱你》啦。咁感谢你嘅团队同埋大家对我哋嘅爱啊。佢话 John 哥哥几时铺头、啊？好啦，我就帮你问下佢啦。不过佢而家工作翻工有啲忙啊，睇下夹唔夹到时间啦。哎呀，小天使啊，我是赤柱的小峰啊，好短时间写信嚟，但是好长时间冇读出啦。咁希望咧可以点俾啊，我先为我妈咪悠悠刘永林提前预祝咧9月3日生日啦，咁啊可以收到一张你心目之中哦，唔系生日，系成绩表啊。OK， 一见到个号数咧，佢话预祝9月3日，我就讲咗生日添，系预祝你攞到一张咧心目中理想嘅成绩表。跟住咧就系同我家爱妃啊罗湖嘅阿国文保祝七夕快乐啦，我好担心你啊，希望咧可以同你一直相爱到老 ，I love you。天气热啊，多饮水，知唔知道？好啦，咁啊，虽然咧有点唱人名，但系咧人数有限啊。我识得嘅冇上榜嘅就在心中啦。赤柱嘅兄弟阿七，仲有就系、是、兄弟细倾，Tiger。RM 豬魚仔奶仔梁山公仔阿喪大隻廣啦阿 Ben 啦方志哥芙蓉哥首哥肥城和哥太子肥馬鯊魚阿旭高佬一名哥同埋阿 Sam 迪叔阿九嘉文叔同埋列叔谦哥阿奇文才斌仔阿布世峰鮑魚同埋泰山雞泰山唔系，等先，嗰啲标点符号错咗。细风鲍鱼同埋阿泰、山鸡、朗仔、阿肥、豪叔、陈志林师傅、威华叔、肥猫，仲有架餐权。佢真系架餐，唔系架餐咩 ？OK， 个餐字。好啦，星仔、鸡杰、思君、阿少、波记文叔、冯生、小白、阿细、大林女监嘅咧，都有好多朋友仔啊吓。咁啊，大家识得佢嘅都要对号入座收歌啦。佢系边个？佢系赤柱嘅小风上啊。他朝一日一定会再遇见嘅。不过梗系唔好喺呢个铁窗呢一个围墙之内啦，出边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星期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位于台北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它的强度较弱，而且环流细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料简拉维今明两日会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今个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经有接近九成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七成四已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已经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买入居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2: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星期日黄昏6:30至8:00，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林嘉欣。

有时咧，我都想问一下咧，我身边嘅同事啊，会唔会觉得咧，间唔中阿允儿啲行为咧系有啲古怪噶？定啊，发哥你觉唔觉啊？你觉唔觉阿允儿啲行为有时会有啲古怪噶？即系你系咩冇啊 ？OK OK， 咁都好啲。诶，问阿星儿咧，星儿你成日同我做嘢，你觉唔觉得叶允儿有时候啲行为有啲古怪噶？佢话净系啱啱嗰下啫，因为星儿咧拎翻啲嘢入嚟俾我，就系制作咗一阵间播嘅空中留言信箱啦。咁佢推门入嚟，个音乐喺度噔紧嘅时候咧，我个头咧就唔知点解咧喺度拧左右咁样拧，跟住佢问我做咩事，佢以为我拉筋啦，咁但系又唔系好似啦，咁跟住话唔系啊，我拧头嘅原因系。唔知点解呢排我自己咧嗰个即系网络接收得麻麻地，咁我就喺度拧头，唉，佢又做咩咧？成日喺度转，我开个 Facebook 专业，佢喺度转，我就喺度拧头。咁跟住我谂住系试下驳翻公司个 WiFi 啦，因为平时我唔驳嘅，佢有时都有啲慢啊，因为咁跟住我谂住驳一驳啦，即系驳一驳睇下驳一驳啦，驳唔驳到佢得啦。咁但系点知咧，佢都系一路个圈喺度转，一路都转，咁我咪不其然自己有拧头咯。有时同埋咧隔住玻璃咧，咁佢哋听唔到我讲嘢噶嘛？有啲情况，但系可能佢哋出边做紧嘢，或者冇好留心，因为佢听电话或者做其他嘢嘅时候咧，我有时删咗或者播紧歌咧，自己喺度口噏啊，或者我唔知道做啲咩嘅时候咧，我有时自己咧喺度谂，我企喺出边睇呢个叶蕴仪，我都觉得有啲古怪。有时古怪都几好啊，古怪得啖笑 ，OK 噶。好啦。是啊，是咩？你帮我配音啊，原来即是我在度唔知做乜嘅时候，你帮我配音。其实几好玩嘅呢件事，我细个都同啲仔女成日玩咧，就系个电视开住咗，咁跟住咧就删咗个声，就喺度话：喂，做咩事啊？喂，帮我拎个即系擦胶嚟啊！咁跟住咧自己个配音咧，你可以训练到小朋友咧嗰下嘅即时回应啊，同埋想象力噶嘛。我觉得呢个其实大人都可以玩嘅，几好玩嘅。好啦。咁我下年啦，应该2027年咧，万千宠爱啦，啊呢、這个节目就廿几年啦。咁但系我哋叶蕴仪粉丝团咧，一班嘅更新人士啦、好友啦，咁样聚集咗一班好朋友仔，得闲做下即系义工啊，咁样嘅朋友仔咧，呢一班人咧就已经聚埋咗10年噶啦。所以我已经咧邀请咗星儿姐姐啦，咁应该。

韻兒姐姐，我想送首歌俾豬鼻仔啊 ，Kenan B B 咧，由星期一開始咧就係 K1 嘅大 B B 啦，好感動啊！睇到佢結業禮咧，有好好咁樣介紹自己，平時咧咪話佢咧唔知喺度口噏噏唱啲咩歌嘅，原來係佢嗰首校歌嚟噶，道具結業禮咩嗰日。我在他隔离唱我先知道哦，有时小朋友唱歌呢那些音呢你是捉不住的，你是不知道他唱什么的。那啊得了迟少少啦，是啊，好像你这样去到毕业礼当中你就会哦，原来这首成日口音就是校歌。喂，你好啊，我是 Alphys 啊，今日咧自然系想同我女朋友阿 V 咧讲几句亲爱的说话啦。我是你男朋友啊，补翻句纪念日快乐同埋七夕快乐啦，好挂住你啊！你收到我最 update 嘅信同埋相未先？妈咪话咧要月尾先至嚟探你，我哋又要月尾先至可以咧知道大家嘅近况啦。虽然相隔两地，但系想知道你而家嘅情况点样啦？其实我。经常会咁样谂，系啦，我仍然喺你嘅身边嘅，知道吗？你唔系一个人噶，因为你有我嘛。希望你快啲收齐啦，我仲有写咗好多好多信，同埋影咗好多好多相俾你睇噶。你要乖乖地待我，照顾好自己，等你翻嚟我嘅身边照顾我，知唔知？唔系我照顾你，知道吗？大家一齐照顾对方啦。乜我不是一。take pass 咗啊，冇肥佬啊，咁啊，然后又要准备学车啦，哇！之后咧就可以做你嘅专属司机耶！ Yeah! 你要等我嘅好消息啊，不过你放心啦，我依然咁样都系咁挂住你，超级挂添。近排天气热，记得多饮水，要留意自己嘅身体状况，唔舒服就要休息下。听完留言咧，就要乖乖地瞓啦，知嘛？晚安，我哋梦中见，我爱你啊！仲有心哥，你最近点啊？天气好热啊，热到你懒得复我呢个信添啊，唔紧要啦，你要啊饮多啲水，知唔知 ？OK。好啦，等你啊，仲有一班朋友即系琪琪啊、Cat 啦、Y 仔、阿 Wing 于、加一加三色细佬 Elvis 嘅，咁啊最近天气热，小心啲。好，又话想听穿波鞋的恶魔王。

老嘅吓，糖尿妹，我系大了小宝宝啊，又话每一日一封信嘅，点解我只系收到一封？你可唔可以勤力少少？依家先过咗60日，我哋仲有600多日先至可以真正见到面啊！你要加油啊，唔好再偷食朱古力啊，知唔知啊？如果唔系嘅话，屎梗啊你！知道自己身体状况系点样噶啦，唔好曳猪，唔好喂食啊！你好啊，韵儿姐姐，我想点俾我个老公，我老公系大榄石博企啊，二号仓嘅俊杰，好啦，好热啊，有冇饮多啲水先？有冇机会冲多几次凉吓，解下暑先？知唔知啊？家阵咧倒数一个月噶啦，好鬼开心啊！好啦好啦好啦，快啲啦快啲啦，好快我哋可以见噶啦，好挂住你啊！等得两日啦，我哋星期二就会见噶啦，老婆爱你啊，等你翻嚟，爱能克服远距离，多谢你，永远都要喺埋一齐，我哋永远永远都会喺埋一齐噶，我爱你，唔该唔该。你好啊，我想点首细一比荔枝角收下锁嘅肥番薯，同埋咧同佢讲喺入边咧，唔该食少啲烟，每次打爆都好贵啊，刘 B B 爱你。小乔咧就想点俾唐福嘅柏奇听，老公挂住你啊！我听日咧就去旅行噶啦，拜拜你条尾，因为我会搭早机，我会买手信俾你噶啦。去完旅行第二日翻嚟就会探你，我会玩得开心啲，唔使太挂住我。今日咧已经寄晒啲信噶啦，放心啦，30号687都补翻噶啦。风雨再大，有你就是晴天。5日后见啦，老公 ，love you。小天使你好啊，我叫做9号啊。

0: 翻嚟七个月噶啦，第一次咧用电话嚟到点唱，以前咧可能就系写信点唱系咪啊？麻烦晒你啦，帮我读出呢个点唱啦，俾各位兄弟手足听咁啊！好啦，咁啊，听到咯噃，咁啊，我未来两个月咧都会去探你哋噶啦，唐福嘅马文浩、石壁、鲁文迪。杨永德、林少峰、赤柱细佬陈家俊，系咁多先啦。仲有阿 K 啦，同埋光仔你两个，差唔多出到嚟咧，记得咧就啊，唔好再入翻去噶啦，出边见啦。白沙读紧书嘅家俊，等你啊，加油努力啊！出翻嚟嘅时候，我哋再聚，一齐食饭翻啦。唔系就变咗 B B 啩？添冇事，一齐食饭啦。佢心谂：喂，大佬啊，允儿咩食饭翻啊？你唔好咁搞，我冇写 double 字噶。想点唱兄弟俾黎智国嘅 baby 叔 Gary 哥伯伯轩仔星仔，仲有我老公细 B 众兄弟，同埋咧赤柱嘅阿峰啦，兄弟唔需讲咁多，唔需要讲咁多，唔系佢真系咁写嘅，唔需讲咁多，系咪先？应该系唔需要讲咁多，系啦 ，OK， 在心中。你好啊，我要点唱俾正在而家进修紧嘅太太听啊，老婆佩斯，你要做嘅事咧，你要我做嘅事咧，我都会一一咁样为你做好。我清楚知道咧，你喺里边咧有几辛苦，有几咁需要我去支持。虽然咧当年咧我去即系院所嘅时候咧，你因为各种原因冇嚟到探我，都其实过咗咁耐啦，我都冇放喺心啦。你一定可以咬实牙关咧挨过呢一关嘅，呢关咧就系上天对我哋一个最大嘅考验。老土啲讲啊，我哋两夫妻挨过呢一关咧，就一定会修成正果。所以你都要相信，无论我哋咧分得几远都好啦，你个心同我个心永远都系喺埋一齐嘅。我个心都系得你一个啫嘛，你呢个无良租客啊，一直啊喺个心嗰度霸咗咁多年个位啊，又唔交租。都冇俾人趕走喎，你就明啦，係咪？明啊明，唔明啊問黎明。你啊幾咁重要，自己知啦。最後咧，我想點埋俾幾個最好嘅兄弟姊妹聽，排名不分先後，赤柱嘅家豪仔，唔知去咗邊嘅四眼輪啦。禮子閣嘅公仔槍車仔四眼華，羅湖戒毒期嘅妹妹卡文啦，羅湖嘉文嘅妹妹十三，希望小天使幫手。播滴滴金俾我太太听啦，祝佢身体健康，早日完成呢、這、一个即系人生嘅另类旅程啦。希望小天使佩斯嘅老公大声响。Hello， 叶大大你好啊！听到万千宠爱又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啦。今日想话俾白沙的 Daniel 听啦，你转咗仓，我哋应该咧会近啲啦。但系而家咧仲摸索紧啊，咁啊搭车要搭几耐？不过都唔系一个问题啦。呢度咧好似系探多一日噶，即系一个月有五日。唔知道我都要再了解一下，冇问题啦，尽量读啦，唔使担心噶啦，乐观面对，希望在明天啊嘛，月头就会嚟噶啦，等我啦，你估下我系边？个讲到而家先叫人估下你边个？我鬼鬼骂你！Hello， 我是早排咧喺壁屋监狱四师出翻嚟嘅伟乐啊，我想点歌俾四师嘅兄弟啦，当中有桂雄、阿康啦、君汉、阿中、华仔、柏林、Jingle 啦，多谢你哋为我制度嘅，我为我特别订制嘅 farewell party， 仲要唔使担心咧，我放学嘅时候咧有好多麻烦事，多谢晒啊，好啦，出嚟再玩再见啦，好冇？另外咧，阿康你要买嘅12本书咧已经帮你买晒噶啦。你再同人确认一下啦，好，下个月一号就会嚟探你噶啦，多谢万千宠爱啦，帮我读出呢个点唱。婉宇你好啊，我是长嫂啊，想点俾咧就系石壁嘅黄大仙师傅啦。最近我哋成班 D.M. 3嘅旧战友咧上咗豪波屋企打边炉啊，咁大家都有说有笑，好开心嘅，乐也融融。咁依家大家都话咧，希望咧就快啲见到你啦，好挂住你啊！呢位老顽童，日子好快过，等你啊！大家一齐到时再打边炉聚一聚啦。允儿你好啊，想留口信俾老公唐福嘅阿 Wang，Thank you， 老公你今个星期点啊？好挂住你呀、啊，好耐冇见你啦。 昨晚曼联输波，唔知道你有冇睇翻咧？爱你吓，咁、啊、即系佢系曼联 fans 系咪？系咁样波桑噶咯，会输波啊嘛，又系你讲嘅。好啦，婉宇姐姐，我想点俾赤柱嘅 TKO 陈伟霆听啊！老公系我啊，你老婆揾你，你老婆揾你，好挂住你啊！我哋咧仲有唔够一个月咧就可以见面啦。其实唔知道你咩心情啦。今日阿妹嚟咗，我哋啱啱咧整紧打边炉嘅嘢啊。我哋今晚咧就喺屋企打边边，之后咧叫咗阿妹咧做免费劳工，帮我执嘢整嘢，哈哈哈哈！依家咧仲争床架啦，其实其他嘢都到齐啦。我自己都觉得几犀利。自己咁你要赞下你个老婆啦，厕所板啊自己都识装啊，赞我赞我，好啦，我哋准备食嘢噶啦，一路听住万千宠爱，一路食嘢，一路听下读唔读到呢个点唱啦，我爱你啊老公。好啊，爱你嘅人又点知系头先嗰班咁少啊，仲有一啲排紧队出场等住讲爱你同埋挂住你噶。就是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今日接通电话被抽中的朋友仔啦 ，Welcome！
1: 嗨，
0: 姐
1: 姐，我又跟小女儿我们在一起，在吃火锅，然后朱棣妹妹啥姐我们一起，我们现在在商场里，啥姐每年暑假都会给朱棣买衣服鞋子，下午就是带朱棣在逛街，笑死我！今天带口送给嫂子，说我们的暗语叫摩斯密码一样。我这两天睡得可好了，晚上两三点睡丢手机就睡着了，可以睡很久，吃完午饭可以再睡，已经养成了懒猫了。新一代的宝宝会睡觉也很厉害哦。妈自从大陆回来了，明天去看你，我让她给你带口信。弟弟不知道想去哪里玩，不知道带他去哪，哪都不想去，累累的，什么都是我来弄，很没意思。我这有点吵，我就不给你录太多，明天让妈子给你带口信，你乖乖多睡觉，多喝水。晚安，梦里见，我爱你。明天奶奶去探你哦。喂，阿忠，你喺度做紧咩咧？唔知道你仲有冇写信俾我咧？我礼拜五收完你封信，探完你之后，发现你有嘢冇同我讲喎。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喺封信度写翻同我讲咧？今日冇嚟到揾你。就系谂住睇下下个礼拜，我都唔知啊，再睇下点先。我系记得写翻封信同我讲你想同我讲嘅嘢。好啦，知你都喺度玩紧噶啦，玩得开心啲啦，我就食埋条雪条先啦，拜拜。
2: 我想多谢一间影社的陪宅哥阿姚 Sir， 多谢姚 Sir 对我们呢病人好好，同埋祝佢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3: Hello， 老公仔，今日抽中咗啊，开心仔啊！我琴日有啲夜翻屋企，所以咧，其实我而家先啱啱醒咯。同埋老公，我前几日见到你嘅时候，同你讲话廿七号过嚟，我应该唔得，我要翻工啊，我应该要28号先过到嚟。唔知你申请成功批核未咧？同埋我应该过两日星期三或者星期二会帮你去攞嘢。我约咗嗰个人先，跟住我就会揾龙哥去拖架车咯。如果你有啲乜嘢要我留意嘅话咧，你记得揾福利官 call 我啦。如果可以嘅话，就叫佢12点后先打俾我，因为11点前我都系瞓紧觉嘅。唔紧要啦，我今晚再写信俾你啦，其他 details 嘅嘢。好啦，老公，我 love you 啦，今晚写信再讲啦，拜拜 ，love you，love you。
4: 我想同六 B 的东邪讲，今日我哋一个月啦，你一直以来都叫我试下打呢个电话，而今日系我哋最重要嘅日子，咁我打咗啦，你都唔好咁开心住喺度笑住，好紧张，唔知道应该同你讲咩，但系我哋嘅经历好似 好奇怪咁

0: 紧要啦，我都要等你翻嚟，我哋咗一齐好好生活。我听日嚟探你，你记得唔好笑我。好啦，拜拜。
1: 你知唔知啊？终于打到电话上嚟，我希望你听到。知唔知下个礼拜会过嚟搵你啊？我记得你同保利官讲咗星期四、星期五唔好过嚟，我一定会记住嘅。佢俾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就会见到我噶啦。落大雨啊！如果真系落大雨，雨都会嚟噶，唔会走咗。你知唔知道？好啦，讲住咁多先啦，拜拜。
2: 成点号
3: ？Hello， 我正曳曳湖你仔，你知唔知我而家喺边啊？伟哥个老婆打嚟叫我去食饭啊，佢话饮酒喎。我啱啱翻咗村接埋两个仔咧，行咗过去啦。你今日望到我咧，好唔知点啊？咁着迷得唔得噶？我无时无刻都谂你咧，今日讲话吸引力法则好快噶，好快出翻嚟，几耐都等你。我哋一齐好好地咁过埋呢段日子啦，唔好气馁啊，我顶得到噶。好啦，我食饭啦 ，see you， 拜拜。
4: 其实咧，我成日听呢一个留言信箱嘅留言嘅时候咧，我都会成日拧个头过去同阿星如喺度对望，因为咧有时听到家属嘅分享咧，自己都会有好感动嘅地方咯，同埋听到有时佢哋嗰个真情流露咧，哇，谂紧啊，唔知。点样可以安慰佢啦，或者可以做啲乜嘢啦？但系我觉得将个留言播出就已经系一个最大嘅动力嚟啦。系咪好挂住佢啊？真系有好多嘢想同佢讲，有时见面嘅时间又唔够、啊，或者冇勇气讲出嚟啊？透过我哋啊，交俾我哋啊，喺呢个空中留言信箱嘅时候。谂起佢，一路谂一路讲，就讲到最真心系啦，喺心底里边嘅说话噶啦，善用我哋嘅留言信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表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踏入第二个比赛日，除了田径、足球等赛事，亦有首次举办的零巧手专项赛，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场景赛。现场气氛热烈，有民众一家大小到场，表示好开心，感受到国家科技的进步。警方说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名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名幼童坐在大腿上面，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指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时沿梨木树村建树路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说幼童在道路上面坐在司机大腿上，没有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到幼童严重受伤，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最高可被判罚款25,000元和监禁3年。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西南偏西约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4.8度、东经120.7度附近，其中心。

0: 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0.6度、东经10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3至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2: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5: 港式生活馆，
6: 屋企好似最安全。
7: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8: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系其实佢里面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只狗狗咁啊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朝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5: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7: Ruby、冯蓉蓉，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9: 你有冇谂过一本旧医书、一张安胎符，甚至一本祖堂账簿，可以话俾我哋知几多关于香港乡村嘅故事？讲起香港历史，我哋通常会谂起城市发展，但系城市以外，香港乡村又系点样运作？以前嘅村民系咪真系大家想象之中咁乜都唔识呢？一个乡村医生除了医病，为什么还要懂得写符？村里面的学者怎样帮人写信、定村规，甚至和海外亲友保持联络？今晚有我黄淑仪和大家重温今年五月由香港中央图书馆举办的专题讲座。由香港中央图书馆举办的专题讲座，从文献中探索昔日香港乡村生活面貌，讲者是对本地乡村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剑桥大学博士、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名誉院士夏思义博士， 他亦是香港的村落与镇墟这本书的作者。

0: 者。今次讲座，夏博士就透过香港中央图书馆所收藏的翁氏朝特藏，带领大家走入昔日香港乡村的日常世界。不过在认识这一批典藏背后的故事之前，我们需要知道，其实翁氏朝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这个翁氏朝呢，就是一个村民，就是海下村。海下村是西贡之北，一个很小很小的村，很穷，以前很穷，下家村。这个是白石公，这些是可以耕田的地方，除了这些之外，冚唪唥是山来的，不可以种田。所以就那些田是95%是山，就不可以耕田，所以 是很穷的地方，没什么钱的。这里海下呢，就这个北世公之家呢，最年少是1811年创存的，所以就是英国人到香港呢，海下村已经有110年的了。翁氏朝他是1874年出世，1944年过世。他的爸爸有4个仔，他这个翁氏朝最小，3个阿哥都是读了书，但是读得不是几深。但是他的爸爸呢，就翁氏朝出世呢，就知道他是比较聪明啲，所以他说应该是读书深啲。所以他们叫他就过海去胡搞腾村，在那里读书呢。是因为那里 有名，有个学校有名。海下的村有个学校，但是 很无名的。是可以读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所以翁氏朝呢，就搬了去胡搞腾读书。他在这里读5年就回来。回过来之后呢，他是跟着他的堂兄读医生。他读了医生呢，就开过一个药疗馆，是西贡墟。所以他在西贡墟开始做医生，他是16岁开始做医生，所以是1890年就在西贡开始做医生。他结婚呢是1901年，他是那时候27岁，但是他觉得呢，就西贡墟呢，是因为呢，就那些楼很窄呢，就无空气呢，很多老鼠呢，就很吵呢，其实都是有那些树荫呢，1893年有个很大的树荫，就是在西贡墟。所以他说呢，就不好结婚在西贡，所以搬回去海下，起了一间屋呢，是海下村之外一个地方，叫做下阳。由嗰陣時一直去死，就主要係下陽，喺下陽開一個學校，教海下村嘅細路哥讀書咧，又係做醫生。
0: 夏思義博士曾經去過西貢海下村做研究，入到翁氏朝嘅故居，發現屋內藏有大量書籍同文件，內容涵蓋土地文學、教育、医药以至风水命理的典籍。而这批珍贵文献经过与翁氏后人协商，最终由香港中央图书馆长期保存，成为今日的翁氏朝特藏。这批藏书完整保存了一个中国乡村士人的私人图书馆，对研究中国乡村知识阶层非常重要。究竟在翁氏朝的故居入面，夏博士发现了什么书？而这些书又怎样帮我们了解昔日乡村的生活面貌？我们一起听听夏博士怎样介绍。
1: 首先是读书，这个是通文堂的四书，这个是所有广东的村的学校是用这些通文堂的四书，印得很大，很难看。就这个呢，就是一套七部，这部是《论语上册》。一个男人呢，就开始学，第一日呢，就是读这些书。你可以看，知若学而思习之，不亦说乎？ 呢個搞字係論語初初搞個字。嗱，呢個後邊由呢度起，呢個係個住起嘅。嗱，嗰啲後生仔除咗學呢啲之外咧，佢哋都係要讀呢啲，讀個主氣嘅 commentary。嗱，我自己覺得咧，呢個主氣嘅嘢係比較耳明，孔夫子自己嘅字咧就係難讀，但係主氣比較易啲。如果你係一個六七歲嘅細路哥開始學咧，第一日咧就係要學呢頁啊，唔係好易。嗰啲村民嘅學者可以作文，冇人就可以話佢哋文盲。呢個係正宗嘅中文，呢個正宗嘅中文可以作就唔可以話係文盲，但係到而家為止都有好多人就話咧，就中國嗰啲村民咧個個都係文盲噶，嗰啲人就讀呢啲嘢咧，好少考試，嗰啲皇家嘅考試咧，好少人參加，呢個幼園長就冇參加，但係佢哋係永遠到死嘅時間擺咗呢啲作文。係咪今後咧？如果有人話咧，你捉到幾深入，佢話係呢個係我個作文。所以呢個姚元璋咧，佢過咗身係五十幾年前。佢死咗之後咧，就呢啲作文咧就喺度。
0: 夏思怡博士喺呢度特別強調。昔日鄉村教育雖然同現今學校制度截然不同，亦未必以考科舉為目標，但並唔代表村民就係文盲。用時朝藏書入面保存嘅《同文堂四書集注》就係村童第一日讀書識字嘅教材。呢部書嘅底本就係宋代學者朱熹將《大學》《中庸》《论语》和《孟子》合编而成的《四书章句集注》，朱熹确立了《四书》这个经典组合，而《同文堂》版本正是这套权威典籍在民间流传的黑本，见证了朱子理学思想深入基层乡村的普及程度。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周梯
2: 系喺度，
1: 好犀利啊！你点解会想参加呢个陀螺嘅活动？
2: 咦，行夜街啊，见到一班靓仔靓女咧玩紧陀螺，咁我觉得好得意啊！佢哋玩得好开心啊！咁佢又俾我试啊，我又玩得几好！我第一次将个陀螺摆落个盘。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3: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嘅机遇，
4: 寻找创科的故事。
5: 譬如香港嘅品牌，佢哋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啦，我究竟揾边个去做呢？咁我哋嘅平台就住你哋嘅产品嘅本身，就可以揾翻相应市场嘅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系去促成个合作，成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4: 更多创科同大湾区发展嘅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8: 讲座：从文献中探索昔日的香港乡村生活面貌。讲者：剑桥大学博士、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名誉院士夏思义博士。从一啲乡村学者嘅作文同诗文。

0: 作品，可见他们具备相当的中文能力和文化修养。夏思义博士在上一节提到的邱元璋，就是一位未参加过科举但能够作文，而作品亦被保存下来的乡村读书人。这些文献正好反驳了中国村民都是文盲的黑板印象。乡村学者这种读书识字的能力，不只用来读四书或者作文，亦会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接着下来，夏博士就会由雍氏朝藏书里面的医药文献，讲到昔日乡村怎样面对疫症和疾病。
1: 写这部书的人就太过广州的大鼠疫，他知道呢，就首先是那些书就会死，他都是说一定要干净，要晒地，要晒面。这部书是挺有兴趣的，所以是书疫远起。这个用诗处写了这四字是下面老生残花，这个 我自己觉得是残花呢，就是那些花呢就死了跌落地，所以这个老生残花呢就是大多数是因为用诗处睇下咁多死人，那个尸体就摆在路边，写了这四个字老生残花。之所以他觉得呢，就晒工不想他的小孩在那里长大。村的医生呢，就除了学医之外呢，他们要学符。这个符呢就是安胎，帮一个女人呢就有个 BB 出世，所以这些是比小孩出世没困难。所以如果有个女人呢，就差不多时间呢，就用诗处会写这个符贴在个门，贴在个墙，贴在个床边。这些是很有兴趣，这个和婚结了婚会贴这些在个床边，是希望男女会合埋，不会拗叫，不会打叫。学写这些符就都需要很耐时间学下，所以这个两边呢，那两个面呢应该男一女。那最有兴趣这个呢，用诗处他所有的五百几部书呢，有人普通市民上睇这个最多，好多人呢就写这些符是贴在他们自己屋企。
0: 用时朝收藏的医书记录了疫症时先死老鼠后死人的现象，反映当时的人已经留意到老鼠死亡和疫症爆发有关。这些文献显示昔日乡村医疗是结合医药知识、生活经验和民间信仰的一套系统。除了医疗和信仰文献，雍氏朝特藏亦呈现了文字怎样联系乡村社会。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新界交通未算方便，但读书人仍然会透过诗写、授诗、提咏等方式建立跨村落的人际网络。有学者就曾经用正统中文书写关于沙田村落和地方景物的诗词。作诗原来不只是兴趣，亦是一种社交礼仪和身份象征，显示乡村其实有活跃的地方中文文化。
1: 那些村落的学者，他们喜欢写诗，每个地方有个诗社或者文昌社或者有什么名字。这个是西贡的诗社，用诗处是一个社团，每隔一个月或者隔两个月会开会，他会吃晚餐，一起吃晚餐，所有那些西贡的学者会一起饮酒吃饭。每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前，就那个党事的主席会提出一个题，所有的人参加要作一个诗。普通人不可以作诗，只是学者就可以作诗，所以他们做事呢，普通人今天的人会写 一封信，那时候他们会作诗。如果有一个朋友的60岁的生日，

0: 會寫一個信俾佢，會寫作詩俾佢。係因為佢哋好熟呢啲嘢，又係冇人可以話呢啲人係文盲就可以作詩。呢個係一個沙田嘅學者，叫做許榮興，佢係有蕭麗苑上邊係客家人啊。佢作一個竹枝詞，作四五個竹枝詞，呢個係有關沙田嘅竹枝詞。呢個係斜公廟鏡口沙田頭作薄坑，嗰陣時叫做索薄坑沙田壞。所以呢個斜公廟邊水洋洋，鏡口林深草木荒，拱雪深沉多白鼻油，五更香向即五邊中向即點香。所有沙田嘅村都有喺呢度，佢都係做讀咗西貢大埔香港四個城，係1889年作。佢係客家，但係呢個係正宗中文嘅，唔係客家話嘅。
1: 今次我哋透过翁氏朝嘅藏书，了解咗海下村嘅乡村生活面貌，从传统教育嘅扎根、乡村医疗同民间信仰嘅实践，到文人诗社活动点样延续地方文化，呢批文献嘅珍贵之处，在于佢记录咗冇考取功名嘅读书人点样用知识服务社群。亦打破了乡村人学问不多，乡民是不文盲的黑板印象。今集大学堂的时间差不多，下个星期继续有夏思义博士透过更多文献延续探索昔日香港乡村生活的其他面貌。约定大家下个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其弊也乱，好光不好看，其弊也狂。就算你是人自信，直勇刚，依然是必须要好学之德。

0: 将会熟，我实在一碌无。
1: A B C D E F G， Bright Eye Before E， Except After C。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央视报道，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基于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够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另外，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由乡镇录得大约300毫米雨量，挖江可能出现今年第二号洪水。三个部门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澳洲通报首宗哺乳类动物感染 H5 禽流感个案。澳洲农业、渔业和林业部表示，南澳星期日通报一只长臂海狗确诊感染 H5 禽流感病毒。部长柯林斯表示，估计这只海狗可能曾经接触受感染的野生鸟类，或者曾经和染病鸟类处于同一环境。他认为情况令人忧虑，但属于预料之内，强调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已经传播至澳洲的家禽业或农业系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

0: 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是咬死啲细型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
3: 这个是一只大型的混种狗，始终这只狗只现在都是有主人，如果个主人决定将那只狗交给政府的话，那我们就会适当的处理，包括会考虑人道处理。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大港脚闯中超，余子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靠住攻守兼备的特点，他早早赢到球队的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他，亦都一直视他为心仪人选。
5: 基本上是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4: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内地作家毕飞宇。毕飞宇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兼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发表了《孤岛》《明天遥遥无期》《雨天的棉花糖》等的小说，主要是描写中国社会在不同的变迁当中各种人物，尤其是小人物的命运。1998年，他凭着短篇小说《暴雨期的女人》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他又陆续推出《青衣》《玉米》《平原》等的中长篇小说，备受瞩目，在当代文坛确立了很重要的地位。2011年，毕飞宇凭着长篇小说《推拿》荣获第八届矛盾文学奖，作品是以独特的视角去写视障人士的群体，展现出人性的复杂和生命的尊严，进一步奠定他作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的文学地位。今晚就请毕飞宇老师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小说创作背后各种思考和观察。毕飞宇老师你好啊，
2: 今天很高兴又见到老朋友了。我曾经上过这个节目，我也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我在香港的生活以及我的写作生活。
1: 多谢你又莅临我们大地书香节目。刚才有介绍啦，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那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几时开始喜欢写作的呢？同埋你最早创作是由写诗开始，不过似乎多见你有诗集面世。
3: 写作这个东西其实我一直喜欢，很小的时候其实就喜欢，但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长大了以后发现哦，这还是一个艺术啊，它是一个创造，它是一个涉及灵魂的一个比较好看的比较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开始倒真的没这么想，就是心里面有话想说。最早其实我是写诗，因为诗歌很直接，但是写了没几天我就发现其实在诗歌方面我能力不足，我真正有能力的还是叙事，也就是小说的这种写法。它是诗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语言，涉及到的东西也非常多，反正我觉得许多人做的都比我好。
1: 毕飞宇谦称自己热爱诗歌，不过写得不好，反而真正有能力的就是叙事，对于小说的写作更加有把握。其实写小说都很讲究，好像写诗歌一样，要有节奏、语感、音韵。那毕飞宇很注重的就是小说的节奏、语感，令小说的叙述是可以时间

0: 时活，其实呢种同写诗系异曲同工噶噃。
1: 它其实可能更多的地方是相反的。你比方说，我特别在意小说和呼吸的关系。我总觉得这个诗歌是反呼吸的。
0: 诗歌的语言是反呼吸。
1: 啊，我作为一个诗歌的门外汉哈，我认为诗歌的语言是反呼吸的，小说的语言应当是同呼吸的。
0: 就是说，小说应该引起读者的共鸣。

0: 人觉得同呼吸共命运，这很重要，我觉得。
1: 咁喺语言运用方面咧，你系咪会刻意加入方言，令到一部作品更加有乡土味？
0: 有，我是江苏苏北人，就是在中国呢是一个长江以北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北方人把我们叫做南方人，南方人把我们叫做北方人，但是我们不管他，就是我所用的语言是北方语系的，这一点毫无疑问。那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我特别渴望我的作品能够呈现出书面语的特征来，是那种句子的成分非常完整啊，它的指向很明显。
1: 北非语是江苏的苏北人，所以呢他用的语言是当地的北方语系。不过特别的之处就是在他的作品里面呢，那些方言是很简洁明确啊，不同语系的人呢其实都看得明白的，不需要靠标注都可以自行理解到自己是读着什么内容。
0: 那么到了玉米跟平原呢，在这个里头我用了一部分我的家乡方言在里头，这是一个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的玉米平原里面用了那么多的方言的前提底下，我的书里面没有用一个注，
2: 就是大家都看得明白，
0: 就是不管你是东北人、西南人还是上海人还是我的老家的人，你看到这个话以后，看到这个词以后，虽然觉得哦，这可能是方言，但谁都能懂。为什么对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强调它不用一个注让别人看懂呢？其实说到底还是跟这个作品自身的这个我对它的一个要求有关，就是我特别渴望比方玉米和平原这样的书，我写的是整个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我不能让人觉得哦，这个事情就是某一个小村庄里面发生的事情，离开它50公里以后就不是这样了。所以我要保证这个作品的涵盖面，我要保证这个作品的普遍性，所以一切这个让外地人，一切让这个方言以外的人产生歧义的语言和文字，我全部把它抛弃掉，这个是有原因的。
1: 北非语话觉得好自豪的呢，就是他写的小说《玉米和平原》里面呢，虽然用了很多地方的方言土语，但书里面完全没有需要去标注解释，读者都可以睇得明，所以咧一切有机会令外地人睇唔明嘅或者误解嘅方言咧，佢都唔会用。嗱，咁样精挑细选，真系别有用心嘛？应该系别出心裁。
0: 别有用心，我觉得更好，因为语言要用心嘛，就大家都在用心，而我们是靠语言为生的，靠它工作的人。我觉得我来到香港以后，得到了最最最最最好的一个褒奖。听到的最好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在别有用心的使用语言，谢谢你。
1: 小说家的语言功力真是令人落得台啊！我一时口快说语言要求别有用心，应该是别出心裁才适当啊。那北非语就立刻帮我带出正面的讯息，那这些都是语言的功力啊。所以北非语我记得你都讲过，养育你的世界是一张嘴，这个说话为什么呢？
0: 很简单，其实我的童年呢就是很贫穷，64年生的人嘛，家也是一个很破落的家庭。那么每天晚上呢，在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和我的父母共用一张床。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的父亲和母亲在这个灯灭了之后，他们还得说话，说什么呢？就是说他们的童年时代是如何生活的，谈的都是他们的衣食住行。可他们所叙述的那个内容，我在现实世界里面永远都看不到。我说这个事情给了我一个启发，就是一种语言可以描绘另外一种世界，一种世界也可以用另外一种语言去把它很完整地陈述出来。那么我现在所做的工作，作为一个小说家，就是我也渴望用我自己的语言，这个去描述它，用这个方法来回报这个世界。说的其实就这么一个意思。
1: 北非语1964年出世。当时家环境不好，一家人睡同一张床，夜晚熄灯之后父母都还要聊聊天才睡觉的。父母聊天的内容就是围绕着童年的衣食住行，这些就不会再发生在北非语的世界，即是当下的世界。所以他就觉得有所启发，就是一种语言是可以描述另外一个世界，而一个世界可以用另外一种语言呢将它完整地陈述出来。所以北非语就自此希望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去描述它见到的世界。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嘅嘉宾系内地作家毕飞宇。毕飞宇1998年嘅作品《暴雨期的女人》就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呢部作品应该系毕飞宇嘅成名作。故事讲一个7岁嘅留守儿童，父母长期喺出边跑船，由爷爷隔代照顾，可以想象当中系好多问题噶。其实你反映一个时代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故事查实是很沉重的。
2: 严格意义上来讲，哺乳期的女人是我的成名作，当年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我也是靠这个作品得了这个鲁迅文学奖。它是1994年写的。你刚才说这个话题，今天的话题特别沉重，我觉得依然它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虽然你和我的脸上都洋溢着这个笑容和高兴的这种状况啊，我们老朋友又见面了。我非常高兴的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在2000年新世纪之后，2001年还是2002年还是2003年，我记不清楚了。咱们的这个中央政府或者说咱们的国务院开始关注中国乡村里面的空政问题。什么叫空政呢？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城市里面需要大量的这个劳动力。那么劳动力从哪儿来呢？从乡村来。那么乡村里面的劳动力，尤其是那些青年的这个年轻的丈夫、年轻的这个妻子、年轻的爸爸、年轻的妈妈们，都到城里面去了。那么对于乡村来讲怎么办呢？那么就出现了这个孤寡的老人和那些孤寡的孩子。我为什么要强调是新世纪之后呢？那这个就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小说我是1994年写的。实际上我在很早很早之前发现了这个问题，我特别渴望就是通过我这个作品能让社会关注这么一个独特的，当时还是新兴的一个现象。当然了，我们花力气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滞后了，已经很晚了。但是我觉得任何事情即使做晚了，哪怕是补救比不做都要好。那这个作品当中呢，其实在1994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那一年是我为这个张艺谋那个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他邀请我到南方的一个小镇去看看场景，看看那个地方的这个风土人情啊，看看那个地方的小桥流水人家啊，哎，你能不能看看这些地方，能不能帮着在电影里头，在30年代的上海，上海这个市区里面，黑社会杀过来杀过去，然后这整个戏转到了这个一个江南小镇上去，你看看能不能从那找到这个当时中国30年代的这个田园诗意。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就到了一个小镇。
1: 毕飞宇在1994年咧就应导演张艺谋嘅邀请去一个江南小镇去睇景，本来系谂住帮电影揾一个有中国30年代田园诗意嘅地方，但系佢就意外发现佢去嘅呢个地方咧只系得老人同埋细路仔，所以咧作家嘅敏锐令佢发现到留守儿童嘅社会问题。咁其实毕飞宇创作嘅好多小说，例如玉米、平原，再去到近年嘅新作《欢迎来到人间》，其实都系一啲社会实况啊，有啲几实性，讲紧社会嘅真实嘅问题，千疮百孔。而故事入边嘅人物咧，有时既值得同情，不过有好可恶嘅地方。
2: 我始终抓住了一个东西，就是我始终对中国的这个文化形态有兴趣，那就是我们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到了面对爱我们无能为力。现在当然好多了，中国人知道了如何表达爱啊。我们这个民族很奇怪的，你说他没有凝聚力吧，他也不对，他有凝聚，他也有爱，甚至有大爱。可是这个也可能是长期以来这个受政治的影响，像我这一代人，比我更老的上一代人，在表达爱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你吵起架来，打起架来，有了敌人的时候，立刻才华横溢。我觉得这个对一个民族来讲，就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那么接着刚才上面的话讲，就是我是一个出生于60年代的一个人，64年生的，66年文革爆发。当我写到这个30多岁的时候，34、35岁的时候，35、36岁的时候，我始终觉得，我必须得为后人留下文革的文字，或者整个中国70年代的文字。我个人认为，就是五四以后最好的一个小说家是鲁迅，在五四。

0: 四时期他的这个影响力，他的作品的深刻程度是无人可及的。那么鲁迅写了很多人，像阿 Q 啊、祥林嫂啊，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些人，阿 Q 是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祥林嫂是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可是，我愿意做这样一个游戏，在我们今天，如果你说这个人是祥林嫂的时候，对方会反抗的；你说这个人是阿 Q 的时候，对方同样是要反抗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对鲁迅先生所描写的这两个底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两个人，内心也许有同情和爱，但更多的还有厌恶和恨、抵抗、拒斥。那为什么呢？这就存在一个作家的这个进入小说的方法问题。我们在面对小人物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这个弱者的时候，我觉得二流的作家做了一个事情，就是同情他，给予他爱。我觉得这是二流作家干的事情。一流作家干的事情是对他具有博大的悲悯的同时，依然保存他批判的权利。所以，鲁迅在写阿 Q 的时候，鲁迅在写祥林嫂的时候，写出了他们的这种令人心酸、令人心疼的地方，让你去亲近他。可是，同样把他那种性格中的不堪，以及导致他这种不堪所形成的背景和文化，一股脑儿给他撕开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作家该干的事情。那么我既然知道了，虽然我自己不是大作家，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那我也应当这么做。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平原里头，我写到了一些形形色色的人。你比方说，里面有一个右派，从1976年之后，大家写起右派的时候，啊，就是右派是文革中的，是50年代中国政治的受害者，60年代的时候分配到乡村，受到了政治上、生活上受到了许许多多不公正的待遇，那很少有人愿意把笔伸到右派的这个内心去。那么我在这个小说里面写到一个右派叫顾先生，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右派，当然跟他不太一样就是了哈，也是一个右派。那么在我的笔下，他最后基本上已经不会说话了，他唯一能干的事情就是背诵，他读过马克思的什么书，他说过什么，他读过毛泽东的什么书，他说过什么，他读过《人民日报》上的哪一段，那报纸上是怎么说的？换句话说，他只是成了一个传声筒，他的所有的生命特征，在他自我的这个要求底下，在他自己内心的道德这个束缚之下，完全丧失了。所以，我在这个右派身上，你注意到，也可能我渴望从这个人的身上看出意识形态的这个残酷性来，但是我更愿意说，在这个人的身上看到了这个人自身的奴性，人对自己奴化的那种强迫需求。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第二点的话，《平原》这本书我大可不必去写它。这正是由于如此，我对他有特别的钟爱。
1: 讲到毕飞宇对于小说人物嘅刻画，佢提出咗一个好有意思嘅观点，就系二流作家对人物通常只系同情同埋怜悯。咁一流作家除咗理解人物、爱护佢之外咧，即系除咗同情之外，都仲保留住批判嘅能力，就透过人物去揭示人性深处嘅矛盾同埋复杂。所以佢好中意鲁迅嘅作品。鲁迅笔下咧，无论系长林嫂、阿 Q 定系其他人物咧，都会睇到作者对呢啲小人物嘅同情，不过都有冷静嘅批判目光。咁呢一种既有悲悯又有批判嘅书写态度咧，毕飞宇认为就系小说创作值得追求嘅方向。咁毕飞宇嘅长篇小说《平原》入边就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嘅角色顾先生。呢个顾先生咧系一位被划为右派嘅知识分子，佢置身喺一个荒谬又极端嘅时代环境底下咧，仲好认真咁去遵守所谓嘅规矩同埋纪律。其实都有一定嘅可悲啊！咁毕飞宇写呢一个人物咧，唔系单纯写一个受害者嘅形象，而系透过顾先生佢喺呢种荒谬嘅环境底下挣扎同埋顺从，去探讨咧人性嘅弱点、奴隶性，同埋一个人喺呢一种特殊嘅时代底下一啲复杂嘅心理变化。
0: 谢谢你的宣传。
2: 大地书香， 文化与诗。

0: 方言写作通常不是全篇纯方言，而是将地方词汇、口语句式渗入白话文。毕竟文学源于生活，适当加入方言可以令文章更加生动。毕飞宇的小说就是例子。在他的作品《平原》入面，他用了自己的家乡苏北乡下的词语，男将、女将指男人、妇女，虽然是方言，但是读者透过上下文不难理解，反而更加感受到生活气息。古诗词里面都有很多贴近生活的描述。苏轼的词作《定风波》写到：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那个芒鞋就是民间常用的草鞋。白居易的诗作《问刘十九》亦都讲到：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听落好似古文版邀请信，简单直接，亦都好似现代人随手发个短信，即兴邀请朋友围炉共饮。呢啲例子好多，亦都好贴地。无论系古人嘅诗句，定系今人嘅小说，都系将生活场景写入文字。文学就系咁样，源于生活，留住人间嘅烟火味。
1: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报道，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基于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够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两地是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表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争取在未来几个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者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和政府接触。另外，陈美宝说，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台湾连日暴雨，南部部分地区录得接近300毫米雨量，当局今日清晨发出水浸警报，台南、高雄、屏东今日停工停课。台湾南部地区昨晚开始持续暴雨，高雄有树木倒冧，压住行驶中的轻轨列车，无人受伤。高雄地标景点爱河之心观景台水浸，而在台南部分水浸较严重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台湾地区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暴雨最少持续至星期二清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是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是简拉亚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 289-1001。

0: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最高机密节目。
1: 我哋系港台港台。
2: 嚟到港台港台嘅节目时间，你今晚有 mini 喺度
3: ，Didi 喺度，
2: 大家好啊，
3: 大家好啊。
2: 我知道 Didi 咧，其实中意翻工，超级中意翻工嘅，
3: 系。
2: 但系放工之后啦，你又有冇啲乜嘢活动系中意做嘅咧？
3: 我相信咧，啲同事成日都听到我讲噶啦，放工之后最中意系梗系约朋友倾偈啦。其实系一种咧生理同埋心理上面嘅舒畅嚟嘅。
2: 系啊，你成日约朋友食嘢噶嘛？
3: 同埋最主要系倾偈。你翻工嗰时候，其实我哋咧随时都要点啊，保持呢个专业啦，又要克制情绪，甚至讲嘢都要，你知啦，做媒体嘅嘢都要小心翼翼噶嘛。咁放咗工之后，可以同朋友见下面啦。咁职场上面嘅包袱就可以冇晒啦。咁啊，大家咧可以用最真实嘅一面相处啦，就冇咗嗰种嘅紧张工作状态。即刻成个人咧放松晒。
2: 你有冇计过你一个星期咧平均会见朋友几多次咧？
3: 三次咯，
2: 三次即系
3: 一二五，
2: 哇！你已经计即系已经有个 pattern 喺度噶
3: 啦。三四我就冇得闲，因为有嘢做。
2: 所以平时咧就同朋友食下下午茶，倾下偈啦，咁就度过一个好悠闲嘅下午啦。然之后夜晚就可能翻屋企食下饭咁样。
3: 嗯，冇错。
2: 我自己咧就中意放工啦，咁我就唔系中意对人嘅。我中意对小动物嘅，
3: 我喺屋企养一只可爱嘅猫。
2: 我只猫猫好可爱噶，我平时放工一翻到屋企啦，我只猫咧就会围住我转啦，然之后咧，佢好可爱嘅一点，我真系好中意佢。佢每一晚都要我揽住佢噶，然之后如果我唔揽佢咧，佢就会系咁喵噶啦。所以咧，我就要有一个位置坐好，然之后只脚伸直，因为佢好中意喺我大髀上高啦。如果我坐得唔好咧，佢就会喺我张凳嘅隔篱系咁喵我，然之后就话未得啊，未得啊，然之后就要我伸翻直，然之后个大髀铺平啦，然之后佢就会好安稳咁样跳上嚟，然之后揾一个位置转一转，然之后就瞓喺度，然之后如果我唔揽住佢咧，佢就会拧住面望住我喵，然之后就要我揽住佢咯。
3: 你知唔知我想讲个笑话俾你听？
2: 咩啊？
3: 因为我老公话我好似只猫。
2: 你系咪就系咁样噶？平时喺屋企
3: 系就
2: 系，即系咧。你明显在隔离噶啦，已经掂住你噶啦，然之后你都一定要我两只手揽实你先得，所以我会觉得呢一种嘅关系咧，你要付出好多俾佢，你已经冇乜自己私人时间，但你又会觉得好开心。我谂你老公都有差唔多嘅谂法，
3: 系佢都好开心啊，冇错。
2: 所以咧，大家收工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希望咧做一啲自己舒服嘅嘢啦，无论系同朋友倾偈又好，揽住一啲毛孩又好啦，都系啲好放松嘅行为嚟嘅，咁我哋咧稍后时间咧就会揾嚟五台嘅主持施政，同我哋介绍佢嘅节目《悠闲安多芬》啦，咁就会咧系一个陪伴大家收工度过一个美好黄昏嘅一个节目嚟嘅，咁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4: 公关主任手记。
2: 来到电视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在这里。 Hello 你好。
5: Hello Mini 大家好。
2: 接下来这个星期呢，港台电视又会有新剧看、哦。
5: 是啊，咁啊，今个星期咧要同大家介绍一套咧即将喺8月28日起播出嘅新剧《太平年》啊。咁呢套剧咧就系、是、以五代十国时期为背景嘅电视剧集啦。咁主要咧就系、是、讲吴越国君主钱弘促咧系弃皇权保民生，主动咧纳土归宋，助力咧天下统一嘅一个故仔嚟嘅。咁咧系一套咧历史感啊非常厚重嘅剧集啦。咁不得不提啦，咁呢套剧咧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嘅项目，由前期筹划啦，到开机拍摄咧，系经历咗近10年嘅时间去完成噶。咁除咗剧情内容咧系贴近真实历史脉络之外啦，连咧演员嘅服装道具亦都系非常考究嘅。咁大家咧欣赏嘅时候咧，都可以细心留意咧每一国同埋朝代嘅角色咧身上着住嘅朝服啊、乌纱帽咧，都系唔一样噶。可以咧睇得出咧，《太平年》呢套剧嘅每一个细节咧，都系经过细心琢磨嘅，系一套咧好值得大家一齐欣赏嘅历史剧集嚟噶。
2: 嗯，咁一班嘅观众咧，仲可以一边睇剧一边了解五代十国嘅历史啊！咁大家记得8月28日开始咧，就可以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就可以收睇港台电视31去播剧啦。而今晚仲有另外一个节目咧，同大家介绍一下。
5: 系啊，咁啊，另一个要介绍嘅节目咧就是咧，去聚焦广东音乐

0: 嘅纪录片《言动新声》啊，咁咧节目咧就会同大家娓娓道来咧百年粤乐传承嘅故事啦，同埋咧了解一下广东音乐啊点样咧从传统啦走向一啲新时代嘅发展嘅。咁中意音乐嘅朋友咧就记得8月29日同埋咧9月5日嘅晚上7:30打开港台电视31收睇啦。
1: 嗯，咁大家记得咧到时候准时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 Ariel，thank
0: you，thank you。
1: 拜拜，
2: 公关主任手记。
1: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Hello, 你好。
3: Hello, Mimi, 大家好。
1: 如果大家对于有关音乐人背后的故事有兴趣，就记得要留意着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音乐关系。今晚 Catherine 都会跟我们介绍一下。
3: 是啊，咁节目主持陈长轩咧，每集都会邀请唔同嘅嘉宾分享佢哋嘅故事。咁呢两个星期咧，就请到创作歌手陈明喜上嚟录音室，同大家细数佢背后嘅故事啦。咁陈明喜其实除咗系一个唱作嘅歌手之外咧，佢亦都系一位演员，仲系一个音频治疗师。咁佢一路以嚟咧，都透过音乐去表达自己。咁无论系旋律啦、歌词啦，定系作品入面嘅情感，都充满咗个人嘅风格噶。如果大家想知道佢背后嘅音乐路咧，大家可以去到港台网站或者 RTHK。On the Go App 收听重播啊！
1: 嗯，咁我都知道啦。节目里面除咗会邀请歌手之外啦，仲有唔同嘉宾、哦。
3: 是啊，除了大家认识的陈明喜之外呢，咁其实节目仲会邀请不同的音乐人上来分享啦。咁除了歌手之外，仲有不同的乐器演奏家，大家可以由不同角度一起听音乐。所以无论大家是喜欢听歌啊，定是对音乐创作有兴趣的话呢，都会在节目入面听到很多值得细味的内容的。
1: 嗯，如果大家都想留意着这个节目音乐关系啦，记得逢星期日凌晨1:00到2:00可以打开港台第二台就可以收听到的啦。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Thank you.
3: 唔该晒。
1: 拜拜。

0: 港式生活馆，
1: 校歌校训达人张玲博士。
2: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啊、信啊、诚啊，本地文化方面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啦，这样咯。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有我梁礼勤，
1: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0: 讲生活讲感受讲式生活馆。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滴滴
7: mini
6: 嚟到电台部嘅访问啊！我哋今晚咧就揾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休闲安多芬节目主持施静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Hello， 施静。
8: Hello， 滴滴。Hello， mini， 你哋好。
7: 你好啊，施静。
8: 各位听众，你哋好啊。
6: 施静啊，其实你嘅节目啦，休闲安多芬啦，都陪伴咗好多嘅五台听众，陪伴佢哋度过呢个咁休闲嘅一个黄昏啦。都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呢个节目，其实系有啲乜嘢主题啊，有乜嘢内容咁样嘅咧？
8: 本身休閒安多芬嘅概念咧，就好似喺街角嘅一間鋪頭仔咁樣嘅。咁就個時間係黃昏啊，挨晚時間啊嘛。
6: 咁間鋪頭一定要係黃光噶啦，即係有温暖嘅感覺啦。
8: 冇錯啦，就好啱一啲人，譬如話放工啦，或者可能挨晚同屋企人食完飯之後一齊聽嘅一個節目嚟嘅。咁咧裡面除咗有歌之外咧，另外我仲加咗啲唔同嘅元素，就好似間鋪頭仔裡面咧，你會見到有好多你會覺得啊有興趣啦，或者覺得咦睇完之後覺得好得意嘅一啲嘅少少嘅物品喺度咁樣嘅，咁就係咁樣嘅諗法嚟創作咗休閒安多芬呢個節目。咁啊，裡面當然就有歌聽啦，咁每日咧就會有一個歌單嘅主題。然之後咧，我就會就住嗰個主題同大家分享一啲嘢啦，或者邀請聽眾喺我哋嘅面書專頁貼文下面留言，講下佢哋嘅睇法啦。咁然之後咧，我就會喺節目近尾尾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環節俾大家，星期一至五五個唔同嘅主題嘅。
7: 咁你可以介紹下啦，呢五個主題，一、二、三、四，唔係講咩嘅先？
8: 其實五個咧都係我好中意或者我好想做嘅嘢嘅。禮拜一咧就叫活力動起來，
6: 好適合你啊！
8: 係啊，因為本身我好中意做運動啊，跑步又好，健身又好，各樣運動我都好中意
6: 啊！呢個
8: 係啦，咁我又覺得除咗我自己中意做運動之外，我都好希望其他朋友，尤其是啲哥哥姐姐咧，都一齊諗一啲適合佢哋嘅運動又好，活動又好，可以每日做啦，又或者每个礼拜都搵一日，起码去运动下自己身体，晒下太阳又好，散下步又好，我都觉得系好紧要嘅呢样嘢。
7: 系啊，其实咧每日做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一啲都唔难，只不过好似我咁懒啫嘛。
6: 其实都要勤力多少少嘅。
7: 系啊，我哋听呢个节目更加要勤力啊。
8: 系啦，咁所以咧每个礼拜都会有少少 tips 俾大家，譬如话如果想拉筋嘅时候有啲咩注意啊，冬天同夏天做运动有啲咩唔同啊，等等各样嘢啦。
6: 咁除咗我哋要保持健康。健康嘅身体之外啦，心灵嘅健康都好紧要噶嘛。闲时都可以咧，打开一本书嚟休息阅读一下嘅。
8: 系啦，礼拜二嘅主题就叫一起阅读。呢一样嘢咧，其实就系我自己好想自己培养嘅兴趣嚟嘅。我咧几懒去睇书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如果有個環節叫做一起閱讀，我就揾聽眾同我一齊去閱讀嘅話咧，我又覺得我嘅動力又會大啲。
6: 咁你培養到未啊？
8: 培養到啦，而家每個禮拜我都會揾一本書啦，然之後可能一個月一本書，然之後分四次去揀一啲嘅文章閱讀出嚟，咁等聽眾都可以一齊聽住呢本書啦。
6: 咁你自己又中意边一类型嘅书咧？即系喺节目当中啦，我哋都可以感受到你嘅喜好噶嘛。咁系咩类型嘅书会比较多啊？
8: 其实乜嘢类型我都会睇嘅，但特别中意嘅咧就系一啲咧考古一啲嘅，即系譬如话讲下香港嘅典故啦，譬如某啲嘅区域原来个历史悠久嘅，佢里面有好多古迹啊，又或者好多嘅故事。

0: 字咧，如果你細心咁去閱讀嘅話咧，就會發覺，哎，原來咁得意嘅噃。咁尤其是我住大埔啦，大埔有好多古蹟啦，好多故事嘅。咁所以咧，我又會特別中意研究呢啲嘢嘅。咁所以喺禮拜二嘅環節一起閱讀裏面咧，就會經常聽到我揾呢啲嘅書本嚟到分享嘅。
1: 係啊，尤其是聽翻啲故事咧，我覺得咧啲長者啊好中意啊，成日咧捉住啲孫啊，嗱以前咧就點啊，舊時係點啊咁樣嘅。嗱咁除咗閱讀之外啦，知道星期三咧，哇好好啊，大自然奇趣錄喎。
0: 係啊，本身咧我屋企咧就有養貓嘅，咁所以我對於啲小動物咧都特別好奇嘅。咁除此之外咧，咁我又覺得啊，如果可以咧欣賞下大自然唔同嘅美景啦，睇下細心啲望下唔同嘅動植物咧，佢哋嘅特性係點樣啦？又或者可能我原來有啲嘅動植物咧已經瀕臨絕種，點解會係咁樣咧？我都好想自己都好想知多啲。如果自己知道咗之後咧，咁梗係同聽眾分享啦。咁所以咧就會喺禮拜三嘅呢一個環節《大自然奇趣錄》裏面咧，就揾嚟一啲好多唔同嘅大自然大大細細嘅冷知識同大家分享嘅。
2: 咁除咗啲大自然嘅知識之外咧，亦都會有一啲關於食嘅喎。咁大家啦，日日都要食啦，点样食得健康呢？就可以听住阿思静同我哋介绍啦。
0: 系啦，嗱呢个咧亦都系我咁多年嚟，尤其是近呢十年咧，中意咗做运动啊嘛。啊，咁同时间亦都会研究一下啦，究竟咧我应该点样去食，先至可以配合埋我做运动，令到我精神啲、健康啲咧。咁而家咧，其实网上面去揾一啲嘅营养资料都好方便嘅。咁当然啦，就要知道点样去揾一啲啱嘅资料啦，又或者一啲系新嘅。更新咗嘅資料，咁讓大家有多個參考咁樣咯。
1: 係啊 ，Mini， 你知唔知啊？十年前嘅佢啊，同今日嘅佢，哇！坐我隔離，簡直完全唔係兩個人啊，簡直係唔認得佢添啊！你知唔知 ？fit 到咁樣啊，
2: 因為
1: 佢
2: 真係食得好，身體
1: 同埋做運動都好咯。係啊，嗱，好啦，咁啊，講完呢兩樣嘢之後啦，星期五啦，環遊世界。
0: 係啦，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環遊世界嘅，就算我咧未能夠咧有足夠嘅錢咧，讓我可以去環遊世界都好咧，可以靠耳朵聽住一啲唔同。地方啦，唔同民族啦，或者唔同地域嘅一啲嘅地理啊、天文啊，或者嗰个地方嘅风土人情咧，我都觉得几有趣嘅。咁所以咧就藉住礼拜五嘅呢一个环节环游世界咧，就带自己同埋带大家一齐好似去旅行一样啊！
2: 我听住呢五个主题咧，我已经觉得咧成个节目里边咧，其实都有好丰富嘅、好多元嘅一啲资讯啦。其实咧，阿思静咧个人咧，真系好似对生活啊，或者对身边嘅事情咧，好多好奇心啊！你自己本身其实系唔喺节目嘅时候啦，自己私底下生活啦，你觉得自己系一个点样嘅人呢？
0: 你讲得好啱，我系一个好有好奇心，又或者直接啲讲，我系好八卦嘅。
2: 咩都想知，
0: 系啦，乜嘢都想知，乜嘢都想试嘅。以前我想试嘅方法咧，就系譬如话，我想学嗰样嘢嘅话咧，我就会take a course， 即系报一个课程，咁去学咗佢啦，咁样。咁我觉得学完之后，唔好净系得我自己得益啊嘛，
2: 听众都要知噶嘛。
0: 系啦，冇错。咁我就觉得，既然有个咁样嘅平台，就不如让我将平时八卦翻嚟嘅，或者好奇之下搜集啲资料翻嚟嘅，同大家分享一下。只要我整理咗之后，变成一啲容易消化、容易听得明嘅内容嘅话，我觉得大家都得益咯。
1: 系啊，呢啲唔系八卦，因为咁有益嘅资讯，我相信啊，话个个都获益良多。咁啊，除咗讲头先嗰五个嘅特别环节之外咧，节目之中咧都有唔少嘅歌曲推介。咁你又系点样去安排歌曲播放，仲有啲咩主题咁样嘅咧？
0: 嗱，每晚咧我播嘅歌咧都会有一个大嘅主题嘅，即系譬如话可能讲怀旧啦，可能讲电影啦，或者可能讲旧相片啊。等等各樣嘢啦，咁因為呢啲咧，全部都係我哋自己或者啲聽眾間唔中咧都會回憶嘅一啲片段嚟嘅，咁我就會覺得啊，不如就將呢一個作為嗰晚嘅歌曲同埋討論嘅主題，咁變咗我揾起歌上嚟咧又有方向，聽眾聽起上嚟咧又會比較流暢一啲，係啦，咁當然啦，你會諗啦，哇，每晚一個主題，一年你真係幾～百集嘅时候真係好难諗咁多㗎噃。咁我又觉得啲听众又好好嘅。因为而家呢有面书嘛。我哋五台有个面书。
2: 佢会提出啲主题俾你。
0: 係啦。又或者呢佢哋分享嘅时候呢我又知道哦原来佢哋呢关注嘅或者鍾意谈论嘅又 係啲乜嘢主題，咁我又會向佢哋偷下師啦，學習下啦，就不如用佢哋又有興趣，我又中意講嘅主題作為嗰一晚嘅歌單嘅主題咯。
2: 嗯，我好中意咧，思靜同我哋咧講啊，聽。

0: 眾啊，聽眾啊，即係我好想將啲嘢交俾聽眾，亦都好想聽眾俾一啲主題我，俾一啲 feedback 我。我好中意佢哋之間呢個關係嘅
1: 互動係嘛？
0: 係嗰個互動咧，即係我哋唔係淨係俾一啲資訊對方，而係我哋真係有來
1: 接收
0: 有往啊。會唔會聽眾都同你個關係其實都好密切啦、啊？同埋會唔會收到啲乜嘢好窩心嘅 message 㗎？
2: 都幸好就係而家做節目咧，我哋除咗係透過大氣電波同聽眾交流之外，另外額外一樣嘢就係有我哋嘅港台網站啦，又有面書專頁啦。咁我哋五台嘅面書專頁就叫做五台之友。咁我哋好多節目咧都會透過五台之友嘅面書專頁嘅平台啦，下面嘅留言區咧就讓我哋嘅聽眾可以喺嗰度咧，就譬如話互相打招呼啦，又或者係就住嗰一集嘅主題發表佢哋嘅意見啦，咁變咗咧就更加係一個互動嘅交流啦。咁我又覺得哇幾好喎、啊！每晚咧即係我臨開節目之前大概個零鐘咧，我就會睇一睇大家嘅留言啦，然後我會逐個回覆嘅、
1: 哦，
2: 可能比較深心、啊，
1: 哇，好貼心、啊，
0: 好有心
2: 喎、啊，係啦，俾個表情符號啦，又或者係回覆一兩句啦。咁當然咧，主要嘅回覆都係喺翻留翻喺節目裡面嘅、
1: 嗯，
2: 因為我都想佢哋會聽翻節目啊。但係咧，佢哋又好好嘅噃，即係就算佢哋唔長篇大論嘅內容都好啦。可能他们分享一幅很漂亮的图画、
1: 哦、
2: 可能是一杯咖啡、一朵花或者一只很有趣的公仔，我就觉得哎挺好的、啊、还有呢见到他们在里面的交流区里面他们会互相打招呼成为朋友的。
0: 所以现在最后呢大家都想加入这个悠闲安多芬大家庭成为施政的其中一个听众的话呢就要留意着播出时间了。最后交给你讲一讲播出时间究竟是几时大家几时可以收听到呢？
2: 没错，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思政主持的悠闲安多芬，
0: 大家记得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思政 ，thank you，
1: 唔该晒，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二日赛事包括多场足球赛和田径赛事。有观众说，机械人在足球比赛进攻的力度大，田径赛速度甚至超过人类极限，转弯表现好。这一天的赛事亦都包括首次举办的家庭场景比赛，要求参赛机械人30分钟之内完成客厅物品归位，在睡房拾取整理衣物，将衣服放入洗衣机，将衣服挂上衣架等。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当局正积极推广机械人在建造业的应用，并制定政策指定公务工程全面采用高效建造机械人，涵盖施工以至日常保养工作，以提升施工质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务部门更加自主或者联同业界研发机械人技术，为工作提速提效。当局表示，将会和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持续推出建造机械人的技术指引和认证标准，建立香港品牌的创新建造科技认证体系，为本地和内地机械人技术提供权威认可，协助拓展全球市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听日率团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此行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维护地区和平安全。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就说，两国一直保持直接联系，预料双方会讨论美国威胁即将对伊朗发起的经济战。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后的中东局势，以及胡塞武装等议题。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看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4: 逢星期五晚上7:30，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6: 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港台，
8: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嘅港台港台。今晚嘅节目主持人有我 Didi 啦，同埋 Mini 嘅。
9: Hello， 大家好。啊，我

0: 問下你啦，我知道你咧都好多時去旅行啦，咁但係坐火車嘅經歷咧有冇咧？
1: 有啊，我試過咧去旅行嘅時候，要由一個城市去到另外一個城市啦，咁中間嘅路途都好遙遠，咁我就試過搭一架卧鋪火車啊，就係夜晚可能十點零十一點上車，然之後咧就有床俾你瞓嘅，然之後瞓醒之後咧，去到第二個城市啦，就可能七點零八點，咁就起身就可以繼續行程啦。我記得嗰陣時咧係一架火車裏面有唔同嘅房嘅，咁我哋間房裏面咧有四張床，但係咧我覺得我同我嘅朋友兩個啦，然之後就上下隔啦，然之後咧隔離嗰兩張床咧就係一對夫妻嚟嘅，可能咧外國人啦，身高又比較高啦，體型又比較大啦，見到我哋兩個女孩子咧，就好似啲小朋友咁樣，又拎住個好大嘅夾啦，然之後又塞極都塞唔落一啲位置啦。咁佢哋兩個就好 helpful 啦，又會幫我哋收埋，然之後好似照顧我哋咁。即係我哋啊上咗張床度諗住瞓覺啦，已經係可能刷好牙預備好，佢仲會幫我哋啊 OK 嘛？咁我哋幫你熄燈啦，因為盞燈都幾高啦，佢驚我哋熄唔到。所以我覺得係一個旅行嘅經歷裏面是幾好的，即係有人照顧你啦，然之後咧又會係可能喺同一間房裏面，你又可以同佢哋傾多啲偈。喺傾偈嘅過程裏面咧，都可以了解人哋嘅文化啦、人哋嘅經歷啦、人哋屋企嘅背景究竟係點啦，自己又可以分享一下，就可以多啲個溝通啊。咁 Didi 自己去旅行嘅時候有冇坐火車呢？
0: 其實我上次咧去旅行嗰次咧就係坐高鐵嘅，咁但係其實咧三個幾鐘頭咧就去到目的地啦，就冇你咁耐啦，十幾個鐘頭。但係我覺得好難得咧慢活嘅體驗。咁樣相比起啦，坐飛機嘅感覺咧就好好多。點解咧？我覺得唔使咁早去 check。
1: 同埋咧坐火車有陣時咧就可以望到窗外面嘅風景啦，因為可能搭飛機你永遠都係望到一啲可能雲啦、所以咧如果搭火車嘅時候，當架火車穿过一啲可能山山水水，我试过搭火车嘅时候咧，见到啲冰川咧，我觉得好开心啊！即系讲到叫雪山，即系你平时喺生活里边未必会见到啦，或者你未必系一个旅游景点嚟噶嘛，咁你就系搭火车嘅时候，周围都系一啲好靓嘅大自然景色，你个人咧都会突然之间开心咗好多噶。
0: 冇错啦，头先咧除咗你讲风景之外咧，最重要系咩？喺火车里面咧可以买嘢食，走嚟走去，你都知我坐唔定啦，左腾右腾嘅，咁又可以周圍去買嘢食啦，又可以沿途咁樣睇住啲風景，所以我覺得咧非常之開心噶。嗱，其實總之咧，一講親去旅行咧，無論係咩方式都好啦，最緊要就係點啊，啱自己嘅。咁稍後咧，我哋介紹電視部呢個節目啦，《周遊列車再出發》，咁睇下主持人咧又會帶我哋去啲咩地方啦。咁呢個時間啦，先請 Mini 同社區三月廣播同事傾下偈先。
1: 在 Mini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阿南在这里。Hello, 你好。
2: Hello, Mini, 大家好。
1: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推荐的 CIBS 节目叫做 Jazz 普及学，英文就是 Jazz for You。可不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呢，都会同我们讲一讲有关爵士乐的什么事情呢？
2: 这个节目的团队其实很希望透过个节目就带给大家多些关于香港本地爵士乐的资讯。因为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在香港来讲爵士音乐可能屬於比較小眾啊，或者少人聽啲。但其實而家咧已經有好多嘅爵士樂嘅發展，例如有音樂節啦等等，大家都多咗好多嘅機會聽到噶啦。咁所以呢一個節目咧就係希望再深入一啲，講多啲關於本土嘅爵士文化。呢一集嘅嘉賓咧就會係馮日山 Ninus 啦。咁佢係一個青年單簧管嘅演奏者嚟噶。Mini 有冇玩過呢啲弦樂嘅東西咧？
1: 我冇啊。不過咧細個嘅時候咧見到啲同學仔咧。啊，左一代右一代咧，成日拎住啲乐器翻学，我都会觉得佢哋好有型噶。
2: 我都觉啊，但我都系唔识嘅，因为我都系冇玩过呢一类。
1: 或者同学演奏嘅时候咧，都会觉得佢哋好劲。
2: 系啊，好犀利啊！即系我可能控制唔到，我又唔知点样吹啦，跟住佢哋只手又要点样去并用啦，好厉害啊！所以呢一位嘅乐手咧，都系我好欣赏嘅乐手，因为佢咧除咗系中意玩音乐之外咧，佢由古典音乐啦转到去而家玩爵士音乐咧，而佢喜欢爵士音乐的程度是他出了一只专辑，而入面十首作品都是来自原创的音乐或者是一些改编的古典歌曲来的、
1: 哦、
2: 所以很直接就给大家接触和欣赏到古典音乐和爵士音乐的分别啦，有些什么特别之处。而他这只碟那个专辑的名字叫做光，即是鱼缸那个光，
1: 灵感就是来自一些鱼缸。
2: 没错了，没错了，他觉得不同的光不同的鱼有不同的变化，同样音乐

是一樣啦，不同的派系咧都有不同的感覺俾到大家嘅。咁而呢一個嘅爵士風格上面咧，可能會多咗一啲嘅電子嘅琴聲啦，或者係鼓聲啦。咁就係希望大家可以更加立體咁樣感受到啊，原來而家香港嘅爵士都可以有唔同嘅風格。咁好似而家都有啲叫做香港嘅爵士樂啦。咁佢哋會想好似香港。

0: 滿咗力量啦，好 energy 嘅感覺。咁因為嗰個感受係屬於自己噶嘛，咁而爵士音樂都係一個好自由嘅音樂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有唔同嘅體會啊。
1: 嗯，所以咧，大家就可以听住呢一个节目啦，去享受呢个音乐嘅世界啊！节目名称叫做爵士普及学啊，播出时间系星期四晚上九点，可以打开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而当晚凌晨两点半咧，亦都可以打开香港电台第一台 CIBS 人人广播时段里边咧，亦都可以重温到嘅。而今晚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咧，系一个英语广播节目嚟嘅。
0: 嗯，冇错，这个名字就叫做《跨越障碍见未来》，英文名。是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啊，咁佢嘅节目咧就系讲一啲关于少数族裔嘅故事啦，咁主要咧就系聚焦喺佢哋喺职场上面嘅问题，因为呢一个申请者兼主持 Benson 咧，佢系一个超过有15年企业同埋个人指导经验嘅教练嚟噶，咁所以咧佢都会分享佢自己嘅个人经验啦，同埋佢都会邀请好多唔同嘅专家，因为佢哋都系嚟自少数族裔，佢哋已经经历过大家可能迷茫嘅阶段啊，咁所以佢分享嘅个人故事啦，同埋佢哋一啲好專業嘅意見咧，都可以幫到大家。即係例如最簡單，點樣寫 CV 啊？點樣去令到自己嘅招聘網站嘅專業咧變得更加靚仔啊，好睇。咁呢一啲嘅方法咧，都會喺節目入邊睇到噶。
1: 嗯，咁嚟緊呢一集嘅嘉賓咧，又係邊一位？佢會同我哋講啲咩嘅內容嘅咧？
0: 呢一位咧就係嚟自印度嘅企業家啦，佢叫做 Joyty 啊。咁佢咧就會同大家講下一啲大家好關注嘅問題，就係我哋成日都話識人咧好過識字。就是关于一个人际网络，因为在少数族裔的朋友里面，可能他们觉得没有了个联系，可能会少了一些机会去接触他们的工作，得到更多的职位推荐。Joyty 就说其实不是的，大家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都会教大家怎样去制作你们的履历，或者去找一些导师去学习，令到你自己都可以有得着之余，令到你的职场的生涯都可以更加理想。
1: 嗯，除了少数族裔的朋友可以留意住呢个节目之外咧，其实我哋其他嘅朋友咧都可以留意住，亦都可以建立翻一个咧好嘅一个人际交往技巧啦，同埋令自己个 CV 咧点样整先可以更加好睇。
0: 冇错，有多啲机会啊！
1: 系啊，留意住呢个节目啦，叫做《跨越障碍见未来》啊，播出时间系星期六晚上八点钟，都系可以打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噶啦。今晚唔该晒阿南 ，thank you，thank
0: you， 拜拜。

0: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短篇小说集的一个故事。
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边拍拖我边学猫猫扮面包 cushion， 站在路边模仿一棵树，躺在岸边做一条海草，还是不能够摆脱自己。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3: 我哋系港台港台。
4: Mini
5: 弟弟，
4: 今晚好开心咧，邀请到周游列车再出发嘅节目统筹 Natalie 啦，亲自上嚟咧接受我哋嘅访问噶。
5: Hello Natalie，Hello
6: Mini，Hello 弟弟 ，Hello 各位听众。
4: 你好 Natalie 啦，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呢套咁精彩嘅外购节目啦。嗱，周游列车系列咧，之前咧就已经带观众咧走访过超过70个国家同埋地区啊，一直都非常之受欢迎噶。咁今次啦，全新一辑《周游列车再出发》系用咩方式呈现俾观众欣赏呢？
6: 是啊，今日好开心咧，有机会上嚟港台港台同大家分享嚟紧会播出嘅全新一辑《周游列车》。咁今辑咧就会叫《周游列车再出发》嘅。今次主持咧菲纳高娜咧，其实继续系会沿用以往几辑一贯嘅方式啦，就系靠搭唔同类型嘅火车作为媒介，带大家去探索唔同地方嘅文化同埋风土人情嘅。咁呢啲嘅火车种类可能系长途嘅高铁啦，又可能系来往市中心同埋近郊嘅郊区火车，市民日常会搭嘅地铁等等，甚至系一啲咧好有特色嘅列车噶，咁例如系参观矿场时候会搭到真正嘅月矿飞车啦，同埋完全靠风力推动都可以行到最高时速35公里嘅轨道风帆。咁今辑咧一共有15集，行程都相当丰富噶，咁会去到美国嘅三藩市啦，德国嘅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哈萨克、巴西、乌拉圭、越南、老挝、菲律宾、美国嘅芝加哥同埋洛基山脉、比利時、匈牙利、莫桑比克同埋玻利維亞嘅。
5: 哇，真係好多地方啊！即係我哋始終搭火車去旅行咧，就比較少啦，成日都係搭飛機啊嘛。咁、Mini 自己咧都有試過喺旅行當中就搭火車，我覺得個經歷都幾特別嘅，因為始終我哋好少會去到一啲即係冇乜光污染嘅地方啦。我嗰陣時咧係一個夜晚嘅時候，架火車停靠咗喺一個咧即係鳥無人煙嘅地方啦。嗰陣時咧望上天度一睇啦，哇！成條星河喺你眼前啦，我即係呢一世人咧都未試過见到咁多星星，仲要系隔住块玻璃，你都好清晰咁样见到出边嘅景色。嗰时我真系觉得呢一世人咧，真系见到呢个景色真系无憾啦。
4: 所以搭火车去旅行其实真系好特别噶。
5: 系啊，所以呢一个系列咧，大家如果未必有机会可以亲身去到搭火车去到呢啲地方玩啊，都可以透过呢一个系列去了解更加多啊。咁呢个系列咧一直都系标榜神秘啦、冒险啦、人情味啦。咁喺呢个旅游节目咁丰富嘅时代，咁你自己啦觉得搭火车漫游呢一种慢活嘅节奏，最独特嘅吸引力又喺边度咧？
6: 系啊，你问得好好啊 ，Mini。其实我谂咧，喺香港呢个分秒必争嘅地方咧，其实唔少人咧惯性乜都系要讲效率，要快。

0: 係啊，即係其實尤其是對打工仔嚟講啦，一年十幾二十日嘅年假其實係非常之寶貴嘅。即係你就算放假咧，都要同時間競賽咧，同埋要想要將時間發揮到極致啊。即係加上某啲工種又未必可能可以放長假慢慢嘆啦。咁所以咧，有唔少嘅人咧都會選擇去快閃嘅，即係短短幾日嘅假期就塞滿曬所有嘅行程。咁變相其實未必可以深度遊覽一個地方。咁啲行程咧就流於食買玩嘅層面啦。咁而有好多嘅旅遊節目其實都係因應呢個趨勢咧，咁佢介紹嘅行程往往都係會講下其實邊個歐力買嘢最抵啊，邊度食嘢最正啊等等。咁其實好多嘅人咧，可能去完一個快閃嘅假期，翻到嚟香港分分鐘係攰過唔放假嘅。
1: 係。
0: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系列咧，其實佢就係、是相對一個比較另類嘅旅遊節目啦。其實佢嘅主打就係以火車作為媒介啊嘛，即係佢哋會介紹唔同類型嘅火車，但係當中咧即係都有啲嘅旅遊目的地咧，可能係比較熱門都好啦。主持阿 Philip 咧，其實都係有辦法可以捐窿捐罅四出去揾到一啲比較鮮為人知嘅地方，去探討嗰度嘅文化同埋了解當地嘅人嘅諗法嘅。咁佢可以呈現到俾觀眾睇咧，其實旅遊係有另一個面向，即係唔一定要食買玩咯。咁其實係可以好深入啦，好悠閒咁樣去探索一個地方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個放慢啦、不慌不忙嘅節奏，本身就係呢個節目最有吸引力嘅地方。其實我自己睇完都會多咗重反思嘅，即係其實旅行嘅意義到底係乜嘢咧？即係一啲走馬看花嘅行程。其實得到嘅養分未必係太多，反而可能你搭咗一串長火車，可以慢慢靜落嚟欣賞沿途嘅風景，感恩大自然原來可以咁靚嘅喎。其實乜嘢都唔使諗太多，放空自己，先至都唔會話放完假都好似未放假。
2: 我自己本身嚇，其實我就唔中意快閃打卡嘅，我就中意慢慢咁樣感受沿途嘅風光嘅。
1: 但係咧，我哋成日咧睇一啲社交媒體咧，呢一排咧都好興一個 term 啦，就係、是、特種兵啊。係
2: 啊，
1: 因為去旅行嘅特種兵咧，就係、是、可能要凌晨機去，一落機咧就要即刻去某一個地方玩、食、買完之後啦，夜晚凌晨仲要去邊度食宵夜咧，仲辛苦過你翻工。
0: 係啊，
1: 可能每一個人嘅旅遊模式又唔同啦，所以咧大家都可以根據自己中意嘅方式去享受你嘅旅行生活嘅。不過咧，我哋啱啱都提到啦，雖然話火車上邊就唔係成日都去食同埋買啦，我自己嘅體驗係，咦搭火車嘅嘢食咧，其實都好吸引噶喎，所以大家咧都可以睇住呢一輯節目啦，周遊列車再出發，就可以睇下佢哋啲嘢食究竟係點啦。而且仲有主持人就係、是、一個法國記者兼旅遊達人菲立高拿啦。其實佢自己都好勁嘅喎，個人特色又係點樣咧？可唔可以都同大家介紹一下呢一位主持啊？
0: 係啊 ，Mini， 你講得冇錯啊。其實菲立高拿咧，其實佢社交網站 Instagram 係有接近64,000個 follower 嘅，咁其實都可以即係反映出其實佢都幾受歡迎啦。咁同埋佢嘅主持風格咧，非常之鮮明嘅。咁佢係好親民啦，好願意同當地人接觸、溝通同埋傾偈。咁周遊列車咧，顧名思義，其中一個特色梗係就係搭火車去旅行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其中一個重點唔係純粹介紹呢架火車行得有幾快，或者入面嘅裝飾係點樣靚法。我覺得其中一個特點咧，就係阿 Philip 咧，佢點樣透過搭火車喺個行程裏面同當地人民去接觸，同埋訪問佢哋嘅文化同埋佢哋各自嘅諗法。其實阿 Philip 咧係乜都夠膽問嘅，即係其中一個佢好有興趣探討嘅話題咧，就係當地人民的男女相处的关系是怎样的。我又非常印象深刻的一集就是他去到菲律宾就是搭火车期间他访问了一位女士跟他倾偈就是问、你们当地男女关系是怎样的怎样相处的这样。先知道原来菲律宾人是非常重视爱情的。甚至乎是在2024年是有一项的法案建议。是允許分手而心碎的人呢是可以向公司提出休假申請的。
2: 啊這麼好啊
0: 其實是啊沒錯你都覺得哇如果發生在香港是匪夷所思你沒辦法。
1: 人性化
2: 是啊好貼心啊。
1: 即是你分手的時候你個人呢可能夜晚
2: 好傷心
1: 啊我隻眼腫曬啦第二朝仲要我返工這件事就真的很辛苦啦。
0: 沒錯沒錯所以這件事如果發生在香港就過得很匪夷所思啦。但同時呢我都會想到個問題就是你怎樣證實自己是真的分手好傷心。
2: 冇證書
0: 嘅
2: 喎，
0: 係啊，冇證書㗎，冇錯。
1: 揾以前男朋友嘅 message， 嗱，佢同我提出分手，望下
2: 嘅都可以假噶嘛，係咪先？啊 ，Letty， 你頭先你提到啦，嗱，就係今輯咧，總共有15集啦。除咗菲律賓之外咧，知道咧路線非常之豐富啊。如果請 Letty 你私心少少推薦啦，咁呢幾集嘅鐵道風光啊、人民遭遇或者係美食啊，令你印象更加深刻嘅，可以推介一下。
0: 係啊，如果講到咧，即係最印象深刻嘅一啲特色美食咧，我覺得有一個不得不提嘅就係老窩嘅烤昆蟲。即原来咧，当地嘅人咧系会喺夜晚嘅时候，佢哋会自己set up 好一个装置，佢哋会插咗好多嗰啲灯啦，嗰啲灯其实系会吸

0: 引一啲昆蟲自己飛過嚟，
1: 即係喺火車裏面佢哋都會去做呢一樣嘢。
0: 唔係喺火車，即係其實喺老窩嘅山區，佢哋啲居民其實其中一個特色小食就係烤昆蟲。
2: 我想問烤咩昆蟲先？
0: 任何飛到埋嚟嘅昆蟲都烤，
2: 好、哦、恐怖啊！
0: 佢哋真係即係隨順姻緣啊！即係有乜嘢昆蟲飛到埋嚟咧，跌咗落個水桶度咧，第二日就係烤佢哋噶啦，
1: 就係、是、食物啦，
0: 就係食物啦，就係當日嘅食材啦。咁所以我呢一樣嘢係我覺得好震撼嘅。咁第二樣震撼嘅一個美食咧，就係喺菲律賓。咁嗰陣時啊，主持嘅咧 Philip 咧，其實就係同一班市民就傾緊偈啦。咁佢哋即係都飲緊啤酒啊咁樣。咁突然之間咧，就有一個小販咧，就揸住電單車嚟兜售鴨仔蛋。大家知唔知咩叫鴨仔蛋？
1: 係咪裏面係有一隻鴨仔 B B 嗰只？
2: 係啊，就好驚啊！
0: 原來佢嘅煮法咧係要等呢啲鴨仔蛋，即係佢哋要受咗精先啦。咁樣然之後就成為咗一個個嘅鴨仔蛋啦。咁樣
2: 嗱知道啦，最後啦，周遊列車再出發咧，一共有15集噶嘛，而且電視版咧仲好貼心咁樣咧，有埋粵語啦同埋法語雙語廣播嘅喎。咁啊，方便大家自由選擇啦。想放慢腳步，用眼睛去一趟深度旅行嘅朋友，記得收睇呢個節目啦。咁你讲下播出时间系几时咧？
0: 将会喺8月29日星期六下昼2:30至3:30，31汉世界时段就会播出《周游列车》第一集噶。
1: 嗯，咁大家记得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 Natalie，Thank you。
0: 唔该晒 Mimi， 唔该晒 Didi。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登记期限月底届满，黄伟纶话接近九成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强调绝不延期。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

0: 行，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暴雨预警至黄色，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详细新闻内容，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今个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经有接近九成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七成四已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已经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买入居屋。卢子清报道。
1: 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将会在今个月31号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商台节目说，截至上星期五已经有 94.7%， 即是1878户业主已经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 74.1% 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9月底就会开始给居民揀楼。黄伟纶强调8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政府不会延期。
2: 之前如果有朋友说，其实他到期他会延期的，那我在这里清楚说，我们不会延期的。不单只是说因为我们这样讲了，是说其实跟着还有很多工作要推展下去的。在20号其实呢，房屋局都出了在特設銷售計劃那十個樓盤的樓書價錢全部出曬落嚟，我哋希望在九月之內，應該近九月底我哋開始揀樓嘅。咁跟住一步一步做落去，所以如果任何時間線一褪後嘅時候咧，對其他工作都會有影響。
1: 對於坊間有説法質疑政府收購宏福苑之後會改建高樓賺錢，黃偉倫批評説法惡毒。
2: 我就有啲氣憤嘅，一般我好少氣憤，即係嗰個好惡毒啦。我覺得其實佢係想破壞整件事。咁呢個係唔會咁樣發生啦，不可能政府即係話過幾年啊，我賣地賺好多錢啦。由第一日開始，我哋出嚟講就係話清清楚楚唔會嘅。喺我哋嘅想法，嗰度未來會做一個公園，同埋提供社區需要嘅設施。
1: 黃偉倫重申，政府嘅方案設有彈性安排，業主如果最終決定唔購買特設銷售計劃下嘅樓盤，可以選擇直接領取現金賠償。當局會為佢哋提供為期兩年嘅綠表資格，俾佢哋有足夠時間選購二手居屋單位。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喺同一節目話，目前已經有330户居民攞咗現金，甚至有個別住户透過綠表喺居屋二手市場買入單位。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在本港舉行的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他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創科生態系統正迅速成長。他又在網誌表示，全民 AI 培訓計劃不同形式活動已經陸續展開，僱員再培訓局會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11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陳曉慶報導。
3: 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2026在香港舉行，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联合举办，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同场竞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为赛事担任开幕礼嘉宾，先后同内地、哈萨克、泰国、马来西亚参赛队伍交流，了解备战情况。
4: How do you find it so far?
5: I think we are performing we did our best. Some accident happens, but it's not our fault now.
3: 他又为参赛的香港代表打气。
6: 我们的 R1 可以夹到三个嗰啲武林秘笈。
7: 加油加油
8: 加油加油！好
9: 啦，司长睇完觉得点样啊？对香港代表有冇信心啊？
4: 大家全力以赴，这个都是很精彩的比赛来的。
3: 陈茂波致辞时候说，香港非常荣幸在相隔14年后再次举办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指本港正是快速崛起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这个方向获得国家十五五规划坚定支持，本港创科生态系统正是迅速成长。
4: Many of you know Hong Kong as Asi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with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ctive markets for fundraising. We are also fast becoming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0: This is a direction firmly supported by the country in its 15th national five-year plan. Our innovation ecosystem is growing quickly.
1: 陳茂波在網誌亦都提到，今年初財政預算案撥款5,000,000元推出全民 AI 培訓計劃，不同形式活動陸續展開，目標是今明兩年舉辦超過200項活動，預計將會惠及大約50,000人次。僱員再培訓局會與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11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一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队伍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陈晓君报道。
3: 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合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参与，其中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的格物和中文大学的公务不克，双双打入决赛，不少学生和市民都有入场打气，最终港大以240-100击败中大，首次夺得冠军。队员之一的郑以成表示，为团队感到骄傲，现场的欢呼声大大提升士气。
4: 好开心，就是说这么多晚辛苦和班 team 来通顶去做嘢咧，係有得到回報。我哋有本地觀眾嘅支持啦，咁其實每一次聽到即係行入去個擂台上，聽到佢哋嘅掌聲或者歡呼咧，對我哋嘅士氣係有好大嘅提升。
3: 今屆賽事吸引大約2,000人入場，有從事創科工作嘅市民形容賽事精彩刺激，亦都有多年前曾經披甲上陣參賽嘅大師兄嚟到支持一班後輩。
5: 其實10年前我都參加，我都代表大學參加個比賽，想俾小朋友感受下当中的气氛，因为以前冇咁多嘢可以做，而家运算能力大咗啦，啲 chip 啲晶片可能做得好啲啦，比赛就激烈啲，多啲嘢睇啦，
6: 好精彩咯，刺激咯，两间大学我都好支持，好出众啊！比赛嗰阵时候，佢哋嗰啲啊拥趸几咁兴奋就知啦。
3: 下届比赛将会由印尼接棒举行，广播处长关婉仪联同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喺赛后同印尼代表进行交接仪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踏入第二个比赛日，除了田径和足球等赛事，亦都有第一次举办的零巧手专项赛，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场景赛。现场气氛热烈，有民众一家大小到场，说好开心感受国家科技的进步。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来到运动会的第二日，田径项目机械人3-3的足球赛，观众看得很投入，机械人不小心失平衡或者入波，大家都比足反应。另外亦都有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综合作业能力场景赛，好似第一次举办的零巧手专项赛，其中一项考验机械人用工具取放20克的粉末，误差正负不可以多过0.5克。另一项要求机械人按样板叠放20块的细积木，要保持整体结构稳定。北京民众董女士一家四口去到现场，她赞部分机械人的表现好好，好开心可以给小朋友感受国家科技的进步。
8: 我感觉他叠积木比我的那个叠的要稳多了，我感觉挺好的，然后就是带孩子们看一看我们现在机器人发展的这个先进成果，也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科技的进步。
7: 至于餐饮场景，机械人要准确识别出裁判要求点餐和野食的加热指令，要适用食物夹，准确将野食放入微波炉或者热食柜，夹野食的力度控制亦都不可以

0: 夹烂或者跌。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龚霄形容，全自主机械人在预赛表现的完成情况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但是如果机械人接触的物体材质、软硬度、摆放角度有细微变化，自主决策就可能会出现偏差。他形容真实物理世界时的不确定性是目前技术最核心的攻关难点，亦都是想通过比赛持续推动突破的方向。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央视报道，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基于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够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在本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争取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另外，陈美宝表示，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黄贝文报道。
2: 网约车法例今个月初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运输署今个月初推出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至今大约两个几星期，已经有超过7500个申请者报考，首批考生将会在九月中起开始应考。陈美宝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争取在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和境外的公司和政府接触。
3: 在我们香港来讲，或者如果会去内地旅行，甚或可能去东南亚旅行，那大家可能比较有熟悉一些的一些是营运有经验的一些平台的公司，其实都有跟我们接触，都希望日后发了牌的一些平台，他们也会在他的详细建议里面是会跟我们透露他怎样增加他的运力的。譬如除了是一些私家车、网约车，甚或譬如能够吸引到多一些喜欢做网约服务的的士是去挂靠，令到他们的服务是多元化。
2: 他又说运输署会争取在今年第三季内进行基线调查，掌握市民出行模式和数据等，又说正构建平台的监管系统，未来将会收集平台的营运数据。另外，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近日接标，政府一共接获两份标书。陈美宝说反应符合政府预期，提到两份标书吸引具备铁路兴建、工程顾问、营运经验的企业以组队的形式投标。他说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对比重铁，能够降低大约四成成本。
3: 整个都是一个中型运量的车辆的构建、实体的轨道，甚至它可能未必有一个实体的轨道，比起重铁来讲都会是牵涉低一些的成本，用的物料会少一些，亦都不需要好像我们重铁这样是有一个非常复杂和繁复的一个信号系统的，会有一个高架构筑物，一般来讲相对要钻探地底或者隧道都已经是相对没那么复杂的了。
2: 至于票价方面，陈美宝说要平衡市民的负担能力、竞争力、项目财政持续性等，又说日后会有简单直接的票价调整机制。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香港电台和民政事务总署合办的关爱共融嘉年华致辞时指出，全港现时设有大约10间少数族裔人士支援服务中心，并在各中心成立由社工带领的少数族裔关爱队，过去两年接触超过18000个少数族裔家庭。陈国基表示，政府会继续推动各项措施，促进社会共融。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星期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位于台北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它的强度较弱而且环流细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料简拉维今明两日会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 內地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颱風藍色預警，預料熱帶氣旋紫檀繼續在北部灣海面徘徊並增強，可能達到強烈熱帶風暴級。

0: 另外，中央气象台傍晚升级暴雨预警至黄色，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罗宇光报道。
1: 內地中央氣象台表示，熱帶氣旋紫檀繼續在北部灣海面徘徊並且增強，可能達到強烈熱帶風暴級，明日傍晚開始向東北偏北移動，逐漸向廣西沿海至到廣東雷州半島西側一帶沿海靠近。中央氣象台又說，另一個熱帶氣旋簡拉維繼續向西南移動，時速大約是5至10公里，預料明日在台灣海峽減弱消散。中央氣象台預計，廣西、海南島、廣東、福建、浙江、台灣等地部分地區有大至到暴雨，其中台灣局部地區可能有雨量大約250至到380毫米的特大暴雨。受紫檀影響，廣西的崇左、防城港、白色和南寧等市部分地區有暴雨至到大暴雨，其中崇左市和防城港市都有鄉鎮錄得大約300毫米雨量。國家防總辦公室派工作組前往廣西協助指導防汛防颱風工作。國家防總辦公室、應急管理部組織多個部門和重點省份今日舉行聯合會商，指出紫檀、簡拉維和預料將會進入東海的沙德爾三個熱帶氣旋並存，帶來的影響範圍不確定性大，防汛防颱風工作變數多，戰線長，風險高，要全面細緻排查隱患，紮實做好應急準備。而在台灣地區，受到低壓帶和偏強西南風的雙重影響，南部地區昨晚開始持續暴雨，部分地區錄得接近300毫米雨量，台南、高雄、屏東今明兩日停工停課。高雄有樹木倒冧壓住行駛中的輕軌列車，地標景點愛河之心觀景台水浸。在台南，部分水浸較嚴重的路段實施交通管制。台灣地區氣象部門預計，這一輪暴雨最少持續至星期二，嘉義以南地區雨勢較大。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0: 重複新聞提要。宏福苑業權收購計劃登記期限月底屆滿，黃偉麟說接近九成半業主接受收購建議，預計下個月底開始揀樓。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在本港舉行，兩隊香港代表分別來自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他們雙雙打入決賽，最後由港大奪冠。內地中央氣象台升級暴雨預警至黃色，預計廣西、海南島、廣東等部分地區有大致暴雨。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2至3，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明日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明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預測明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7，強度屬於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

0: 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3: 清晨爽利有健康，
4: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跟大家讲肌酸。
5: 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来的，肝脏、肾脏和我们胰脏每天都会有机会储存和制造一些肌酸，其实都是帮我们身体产生多些能量的其中一个物质来的。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6: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7: 爵士普及学。
8: 咁譬如话，可能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息事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6: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0: 周梯
11: 系喺度，
10: 好犀利啊！你点解会想参加呢个陀螺嘅活动？
11: 知啦，行夜街啊，见到一班靓仔靓女咧玩紧陀螺，咁我觉得好得意啊！佢哋玩得好开心啊！咁佢又俾我试啊，我又玩得几好！我第一次将个陀螺摆落个盘。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断舍离中最难的会不会就是关系呢？

0: Suga 唔止想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 J1 and 3。挥挥手，转个身，别渴望怜悯。今天起发。上榜三个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周末，月黑风高，
3: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2: 喺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3: 黄子勇
4: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3: 宋食
5: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2: 海林
6: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2: 周末斗兽场，
6: 欢迎嚟到星期日晚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7: 我系宋食，
8: 我系黄子勇。
6: 今日我哋讲呢一样嘢，其实佢存唔存在嘅咧？
8: 唔知喎，嗰啲科學比較差啲喎。
5: 有感覺，
6: 有感覺，
5: 佢有感覺係算。
6: 有感覺係唔精確噶嘛？係咪一定有嘅咧？呢樣嘢有啲人拗呢樣嘢話佢唔存在嘅，蘇西合埋眼眉。
5: 我想點樣回應你？嗱，我咁樣講啦，呢樣嘢可以好精準咁比量度嘅，但係咧對於唔同嘅人嚟講咧，佢未必係一致嘅。
8: 我覺得本身即係我唔想講啲咁自然界啲科學嘢啦，即係我覺得呢件事咧本身係一啲所謂叫做話語或者權力界定出嚟嘅產物嚟嘅，居多啦。
6: 嗯，咁我哋係咪應該要開估我哋今日講乜嘢？係
5: 啊，同我哋今日嘅節目幾點開始咧有關嘅。
8: 係啊，即係時間啦。喂，有啲傳統嘅正音派咧要叫你讀時間嘅。咁我哋都係順從民意，我哋讀時間。
6: 奸夫淫婦個奸
8: 係時間，
5: 一間房個奸，你唔好咁樣啦。奸
8: 奸
5: 有兩個音嘅，有兩個音嘅係。一般呢個字係讀奸嘅，但係喺呢個語境時間呢個詞裏邊，呢個字就讀奸。
8: 係啦，我哋都係順從民意讀翻時間啦。我哋唔正音啦，
5: 冇錯冇錯。
8: 咁嗱，即係應該同時間認識比較深嘅。是
6: 我觉得对数字
8: 敏感啲嘅，
6: 敏感啲嘅一定系数食。
8: 我同海林唔敏感，
5: 冇
8: 我哋交俾数食，
5: 交俾我。
2: 贤者时间，
5: 我哋今日嘅题目系时间啦。咁其实时间咧系一个基础嘅科学度量衡啊，即系 SI unit。咁佢嘅单位咧就系秒。咁当然啦，除咗秒之外，仲有一啲大啲嘅单位，方便我哋量多一啲时间比较长嘅单位咁样啦。咁啊，因为历史嘅原因啦。時間咧係唯一一個咧唔係十進制嘅科學單位嚟嘅。咁時間基本上咧，我哋係用緊六十進制嘅。咁極有可能咧係因為兩河嘅蘇美爾文明啦。蘇美爾文明佢數學係六十進制。咁我哋而家嘅時間單位其實主要係源於歐洲嘅文明體系嘅。咁所以就用咗六十進制。咁但係時間呢樣嘢咧喺人類嚟講咧係一個老朋友啦。唔同嘅文明啦，唔同嘅文化啦，都有自己形容時間嘅一啲語言嘅詞彙啦，或者係我哋一啲叫 tense 一啲語式啦。咁當然中文就可能少見啲，但係其實廣東話都有。咁英文法文咁可能更加多啦。亦都有一啲千奇古怪嘅時間單位咧，大家睇小説可能見到咩一炷香啦、一盞茶啦，係咪咁一個時辰咁啊，叫比較好啲嘅時間單位。咁千奇百怪有好多噶。咁啊，時間作為一個又熟悉又陌生嘅朋友咧，我哋要明白一樣嘢，其實我哋對佢嘅熟悉咧係好近代嘅。首先咧，要精準咁量度時間咧，其實係工業革命機械式嘅時鐘發明之後嘅事啦。而去到即係好精準，我哋要係原子鐘之後咧，其實係二次大戰之後，我哋先達到到而家嗰個時間精準嘅量度啊！即係所謂嘅時間精準係我哋可以發現原來喺軌道上空運行緊個衛星同地面之間其實有時間差，即係某程度側面證明即係愛因斯坦其中一個基於相對論嘅預言係啱啦。這個都係要去到好近期先至做到。當然啦，時間除咗作為一個客觀嘅量度單位之外咧，佢亦都係一種小説題材。经常出现的要加两个字时间旅行。现在的时间旅行就不只是科幻小说作品才有的。爱情小说、历史小说、奇幻小说都很喜欢有这个时间旅行的元素。 因為佢對推進一個故事嘅情節發展其實好有幫助。等一陣等我哋一齊咧詳細同大家講下呢個我哋又熟悉又陌生嘅朋友時間。

0: 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1: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啦，系咬死啲细型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
4: 呢个是一只大型的混种狗嚟，始终呢只狗只而家都是有主人啦。如果个主人决定将嗰只狗交给政府的话咧，咁我哋就会适当嘅处理，包括会考虑人道处理。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周末月黑风高，
6: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5: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6: 黄子勇
7: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6: 宋食
8: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5: 海林
9: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5: 周末斗兽场，文化策略之海林。
9: 咁喺呢段咧，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其实用法文嚟讲时间咧，我好耐都冇谂起呢件事，但系其实用法文嚟讲时间都几巧口嘅。咁我想同大家讲下点解会咁样啦。咁跟住咧，其实咧，如果要讲时间咧，就一定要讲印度，因为咧佢系分到细到咧，你唔会相信，即系小数点后好多好多个位数。咁仲有嘅，我就谂起咧，大家如果去外国一啲地方住咧，其实佢咧有一啲嘢叫夏令同冬令时间嘅。咁同埋啊，就系而家其实仲有啲乜嘢科学嘅新概念咧，系同时间有关嘅咧？呢一次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呢啲嘢。系两位啊，
8: 系
9: 有冇学过法文讲时间啊？
7: 梗系冇啦，
8: 英文有几多个 tense 我都唔记得啦。
7: 系啊，
9: 我觉得法文咧有一啲讲法咧，其实同我哋中文有啲似，但系咧即系学到之后咧，即系其实我当初净系学嗰个钟，即系讲而家几点咧，我都想学到打人咁滞。点解咧？读音就系另外一回事啦。但系譬如话几点系咪先？正正常常，而家几点啊？而家系三点吓，咁冇问题啊，三啊夸张。咁佢加埋分钟咧，开头都正正常常嘅。譬如话三点十五分咁啊，系咪？即系或者五点十五分，三个一刻吓，即系五点一刻，系咪？呢、这个都正常啊，系咪？五点半都 OK 嘅，三个 Adami 都正常
7: 嘅。即系用十五分钟跳就 OK 嘅，正常的。
9: 但系有少少唔系好正常嘅地方就系乜嘢咧？即系五点四十五分，
7: 佢又唔正常啦，四十五分
9: 就唔正常啦。点解咧？佢会话系六点 minus 十五分钟。
7: 哦，咁其实英文都系咁啊，英文都系咁啊，系啊。
8: 啊 ，quarter to six 啊，英文。
9: quarter to six 咧，你都系 quarter to six 啊嘛，佢唔系，佢系 six o'clock minus 十五，
8: 即系要计数，负负得正定系直接讲正数。
9: Il y a six moins le quart。
8: 英文嘅讲法系 x 加十五 minus，
7: 容易理解嘅呢个。
8: 而法文嘅讲法就系六。减十五等于 x，
9: 即系
8: 减十五 minus 等于 x，
7: 系有啲棘呢个，
8: 唔棘佢嗰个直接俾答案。英文嗰个系个 x 写左手边，
7: 都系棘。
9: 六点诶，争十分钟，即系五点五十啦。
8: 即
9: 系你明唔明？
8: 用翻 equation 嗰个讲法，英文嘅讲法就 x 减十五 minus 等于。
9: 呢个亦都系点解？即系我家姐，即系当初佢喺英国读理科嗰阵，去到法国交换生嗰阵咧，佢哋系成级嘅人一齐去法国，大家系想行。佢话点解法国人啲数学叻我哋咁多嘅咧？可能就系咁样。你由细到大，你净系讲个钟咧。都要做加減乘除啊！你明唔明啊？即系誒六點誒再陰你一陰，唔係爭十分鐘咁樣，係啊！即係 Il y a six mois dix， 咁我覺得喺法國，你淨係學講時間，即係我覺得係一個數學
10: 題。都係我哋香港人比較簡單啲，我哋用五分鐘為個單位，3.1、3.2、3.3咁樣，
7: 正確
10: 永遠都係加數。
9: 係咧，你唔會，哎呀，而家六點。爭十分鐘，
7: 唔係都會咁講，即係有時問你喂而家幾多點啊咁樣，喂就係六點啊，爭三分鐘六點都會嘅。
9: 但係唔係
7: 一個固定嘅日常，
9: 正確，
7: 即係你唔會喺書本上面學到，但係我哋日常生活講嘢係會咁講嘅。
9: 但係依個係某一啲人講嘢嘅習慣，但係依個係喺法國係好正常嘅，
10: 係一個正式嘅講法，
9: 係一個正式，
7: 即係佢唔係一個荒謬嘅講法，但係我哋喺口頭語裏面其實都有呢種講法嘅。调翻转咁讲咯，即系唔会话我哋仲差十五分钟六点，我哋唔会。
10: 我哋而家算术能力系一二三四五分钟到六点。
7: 系啦，即系仲有四分钟到六点，可能会咁讲咯。
10: 系，即系我哋系电台嗰啲。
9: 唔系，仲有你唔觉得好有逻辑嘅咩？仲有四分钟，咁你知道系乜嘢？
7: 近啦，同埋。
9: 但系佢个调翻转就系，佢话俾你听系
10: 六
9: 点
10: 减四分钟啊，
9: 跟住再减四分钟，你明唔明？你就好似俾冚一巴咁样。
7: 绝对明。
9: 我唔知道。
10: 呢个系文化习惯，我听到嘅意思就系咁。六点争十五分钟。其实是六点的了，如果我放工是六点的话，我现在可以去
7: 走了。跟工作态度有关。
10: 这个解释是不
7: 是解释得很准确、啊、喂很准确、啊這個我哋应该要学习啊！
9: 我系咁系咪？
7: 我哋需要学习啊！
10: 法式工作态度
7: 系啦，我哋
10: 由体重开始
7: 系啦，就开始问阿海林究竟点样睇呢个法国钟啊？
10: 十五分钟到六点，如果你收工系六点，咪即系可以收工咯。
7: 准备得啦，已经差唔多
10: 六点减十五分钟啊嘛，即系六点啦，系咪？
7: 好正啊！呢个好掂啊！呢个
9: 收声，
7: 突破咗我哋嘅盲点啊！
9: 我一直冇谂过系点解
10: 突破咗盲
9: 肠系嘛？系啊，所以我觉得喺法国学时钟，我系觉得有啲奇怪。
10: 你咁谂啊？你系咪即刻好有动力？
9: 而家
10: 好有动力去学法式体重。
9: 系
7: 而家我哋支持推广呢个法式体重嘅。
9: 突然间，阿子勇想用呢个法文嚟睇时间系嘛？
7: 系拥抱，
10: 拥抱法文。
9: 但系而家讲到时间咧，我觉得咧，印度人咧真系时间
7: 大师，
9: 时间控
7: 理大。
9: 即系佢哋喺好古代嘅时间咧，佢哋已经将时间呢样嘢咧谂得好清楚、好精准地到小数点后好多个位嘅。即系佢哋最细嘅一个单位咧，大家应该听过刹那，即系
10: 刹那
9: Kashna。咁刹那咧，其实咧就大概系75/1秒啊，即系0.013秒。咁佢哋个好多个计法嘅，咁其实佛教同印度教都有一啲共通嘅地方嘅，但系就可能印度教会分得再细一啲啦。咁印度教咧有一样嘢咧就叫 Paramanu， 就系叫极细，佢咧就系26.3微秒啊。佢哋個計法就係一層一層咁樣嘅，即係100個極微咧，即係依個26.3微秒咧，100個極細咧就係1個比陀，3個比陀咧就係1個羅陀，就係 lava， 咁3個 lava 咧就係1個利薩那，咁即係咧一瞬間啊，瞬目啊，咁樣即係一層一層咧，就到咧第七層咧。就是一夜了，一个昼夜了。
10: 但我不明白的就是其实他们量度不到那么精准那么微细的时间。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呢？在量度不到的时代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
9: 他做冥想的时候那个世界他觉得他自己做到的。
10: 因为中国都有类似的概念的，就是除了一盏茶之外还有一息间，就是唞一啖气。但是其实唞一啖气都不止一秒。
9: 人家讲的26.3微秒。
7: 但是应该这样说，我们撇除他有没有准确计算的方法。公式啦，即系其实佢都系用除数系咁除落去嘅。
9: 系啊，系啦。
7: 但系个问题系，点解要切割到咁细？
10: 系点解要咁细？因为佢冇实际用途噶嘛。
7: 系啦，
10: 如果利用中文嘅语境咧，一息间已经系最细嘅单位。
7: 但可能就啱啱讲，其实佢哋系服务于一种叫做冥想嘅功夫世界入边噶嘛。
9: 我觉得印度人系好介怀于系统，佢要将成。

个系统建立出嚟，由世界上最细微嘅一个单位，到一个世界上一个 Ugas 一个宇宙嘅周期，佢要将呢一个系统嘅所有嘢建构出嚟。即係你見佛教已經冇印度教咁複雜，但係佛教入面其實佢都已經講得幾仔細。我哋中國就唔會分得咁細啊。咁即係當然。

0: 細嘅量度單位咧，大概係10^-30次方。
1: 顯微鏡都睇唔到啊！
0: 10^-30次方，即係0.30×0啊，跟住先至有數字啊！即係當一啲嘢分到咁細嘅時候，其實就係、是、即係地球宏觀嚟講都係圓噶嘛。當然地球有得山啦、啊，咁其實就已經係同連續係冇乜分別。咁但係係喺微觀嘅層面，即係我哋講粒子嘅層面咧。其實呢個普朗克時間同普朗克尺度咧係有意義嘅，但係對日常生活嚟講，你
2: 意義不大咯，
0: 冇乜特別啦嚇，係啦。
2: 但係同科學嘅角度有用嘅，應該我相信
0: 喺好微觀嘅角度，
2: 即係但係只不過日常生活就用唔到啦。
1: 咁啊，不如聽翻首歌先啦。咁今日既然講時間啦，我就諗起嗱上集咧，我揀咗印尼啊。今集咧，其實我都揀咗一個都同印尼差唔多，我會話佢係美國嘅印尼。咁就係 Share 呢首歌叫 If I Could Turn Back Time。翻嚟，我哋繼續講時間。

0: 意義啫。對於我哋人嚟講就冇乜意義嘅。
1: 等於我哋講，即係你個顯示器其實係一粒粒噶嘛。但係當個顯示器嘅解像度足夠高之後，我哋突然間就話：，其實你肉眼係分唔出佢嗰啲一粒粒噶啦，因為佢已經高到你感覺唔到。咁其實 Pantone 某程度都係啦。其實連我哋量度時間嘅一啲設備咧，其實都量度唔到咁細嘅時間。但係呢個一個理論咧，就係話理論上呢個宇宙嘅切割咧係最細去到。咁細嘅啫。
0: 而家世界上量度時間就係用嗰啲
1: 原子鐘。
0: 原子鐘啦，原子鐘其實最細微嘅係幾多
1: 啊？大概係10^-20啦，即係同 Pantone 都仲爭咗十個數量級。
0: 即係有排啦，我哋未揾到一樣
2: 嘢，
1: 爭好多個零。
2: 爭好遠。
0: 我哋未揾到一樣嘢震一次係啱啱一個 Pantone。
1: 冇可能，冇可能。
2: 就算你都感覺唔到，冇可能感覺得到。
0: 但系讲起时间，大家有冇试过住响嗰啲一年转两次时钟嘅地方？
1: 我试过，我喺加拿大同美国都分别过过一个冬天，好悲惨啊！都系冬天，试过一次去食早餐。
0: 嗯，
1: 咁去到间餐厅咧，个餐厅有人喺里边嘅，跟住同我哋讲未够钟开门，未够钟，明明你哋话开八点嘅。而家7:00咋？
0: 系啦，咁呢个系乜嘢嚟嘅咧？呢个乜东东？阿子勇有冇试过？
2: 纽约嗰阵时试过，
0: 系啦。
2: 系啊，但我印象都唔深，因为有晒心理准备啊嘛。
0: 嗯，
2: 系啊，就 OK 咯。
0: 但系香港就冇呢样嘢啦。咁
1: 曾经有过嘅，
0: 我唔知道系由几时开始啊。即系佢个当初个概念咧，因为夏天咧喺欧洲啊或者美洲咧，佢日出早，跟住佢夜晚又天又黑得黑得。
1: 纬度高其实就系咁，唔系一定欧洲
0: 嘅，欧洲、美洲都有嘅。即系譬如，我觉得英国系好离谱嘅。即係夏天咧，係可以夜晚10:00換先天黑嘅。冬天咧就3:00就天黑啦咁樣。咁所以夏天咧，佢就會將時鐘咧，即係平時正常嘅時鐘咧，就向前撥一個鐘嘅。
1: 比格林威治時間嗰個時區嘅時鐘撥咗一個鐘。
0: 而呢一個時間咧，每年都差唔多啊，都係嗰幾日。
1: 3月啦，即係春分咁上下就撥遲啦，跟住秋分咁上下就撥後咯。
0: 通常咧，你要睇新聞啊。或者係即係你大概知咧，咁大家都會知道，通常係喺 weekend 發生嘅
1: weekend 嘅2-3點啦，即係突然間嗰一日就會少一個鐘，或者突然間嗰一日會多一個鐘，但係有2-3點。
0: 雖然大家都對依樣嘢都耳熟能詳嘅，大家住喺嗰啲市區嘅人都知道，但係唔知點解咧，梗有人搭錯車啦。miss 曬飛機啦，或者總之嗰幾日係唔係好方便？
1: 而家少咗啦，因為大家而家個錶咧或者個鐘咧
2: 自動
1: 係自動上網係會自己跳嘅嗰個時間。
0: 咁
1: 機械錶唔得，但係嗰啲會上網嘅錶係做到。
0: 仲有一樣嘢就係你個身體好似覺得有少少 jet lag， 係
2: 冇錯，
0: 爭咗嗰個鐘咁樣係咪？
1: 較遲嗰一日咧，即係冬天嗰一日就好瞓啲咯，夏天嗰一日就淒涼啲咯。
2: 呢個都係我陣間都會講嘅主題嚟嘅，即係其實你有冇必要用一個話語權嚟設定日光時間啫？即係嗱。是冇必要噶嘛？其實你諗翻而家，
1: 其實好無聊嘅。近代而家好多國家嘅討論都覺得呢樣嘢無聊，
2: 梗係無聊啦！你喺亞洲咪全部都冇咯。
0: 美國咧就係3月第二個星期日，咁歐洲咧就係3月最後一個星期日。冬天嘅時間咧就係美國係11月嘅第一個星期日，而歐洲係10月最後一個星期日。咁所以你會發覺每年嗰幾個禮拜，歐洲同美國嘅人。就好似有少少周身唔聚財。
1: 最慘係咩咧？就係嗰啲 schedule 咗嘅 conference call， 即係我哋嗰啲跨國公司開會咧。喂，定咗嗰啲時間咧，跟住去到嗰個時間，大家就會問：我哋使唔使改下開會嘅時間？
0: 好煩嘅，因為譬如話點解咧？因為譬如如果你係國際嘅公司咧，全世界嘅時區，譬如你有5個人嘅，一個喺美洲，一個喺歐洲，一個喺亞洲依幾個地區咁樣咧，你係發覺咧，到最尾傾嚟傾去咧。我哋依一個時區永遠都係啲最差的。
1: 點解我想鬧人咧？就係、是、喂，明明我11點同你開會，因為你突然間轉咗時間，我要半夜12點同你開會，你咪有病？我哋用 UTC 開會咪算咯，你唔好因為你個鐘遲咗，突然間又要遲一個鐘開會啊！即係我嘅心態就係、
0: 是。我會話以前冇 LED 即係冇燈嘅年代啦，我相信係真係幫到好多人嘅。咁但係而家其實我哋全世界，尤其是大家
1: 照明成本比較低廉嘅年代啦，我哋
2: 佢最通行嘅時代應該係
1: 一二次大戰之間
2: 能源危機，即係其實70年後嘅能源危機，其實都令到好多國家都有執行呢個夏令時間嘅。我哋其實香港曾經都試過㗎，
1: 咪都係嗰段時間
2: 係啦。咁但係居然咪取消咯，冇用㗎嘛，而家冇意思㗎嘛，係啊。但係唔知佢哋唔取消咁解啫嘛，
1: 唔取消唔緊要，同埋歐美唔同。

0: 周末斗兽场。
1: 所以呢，其实一个 plant time 呢，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很小的粒子的话就有。

0: 同啊，嗰、那個執行
1: 執行時間又唔同。
0: 嗰兩個禮拜開會係好煩嘅。
2: 美國咧喺2020年3月15日咧就通過咗一個樣嘢叫做陽光保護法案 （Sunshine Protection Act）。但是直至到而家咧，都唔知道而家美國呢個總統簽唔簽署呢個法案啦。因為如果真係通過咗之後咧，佢以後都唔會教時間噶。美國永遠都會 keep 住一個下令時間。
0: 其實簡單啲嘅咁樣，即係無論你做程式設計又好，做航班
1: 其實
0: 策劃又好，
1: 佢永遠 keep 住下令時間冇問題噶。
2: 係啊，
1: 佢固定咗我哋嘅時差一樣啫嘛，
0: 佢改咗自己嘅時區啫。
1: O K 噶，其實
0: 我時區線要畫多
1: 咗。係啊 ，O K 噶，其實
2: 咁啊，要睇下佢到底會點樣樣啦。
1: 彈性個合埋
2: 咯。我而家話好似最近即係上個月啦，通過咗啦，但係幾時實施就唔知道。因為如果美國真係實施咗，佢哋自己個時區永遠定咗喺下令時間咧，不久將來咧，我諗歐盟都會過嘅。
0: 其實歐洲有啲國家嘅時間係好怪嘅，本身都係咁嘅，即係中國內地都有咁嘅情況嘅。你而家中國係全國同一個時間㗎嘛？你喺西部成都其實咪行緊下令時間咯，長期同北京爭個幾鐘頭
2: 嘅。我覺得我哋中國行得好早喎，就話一早已經講
0: 全國統一時間
2: 啦。全國統一時間。
0: 因為我喺上海做嘢嘅，上海又特別早日出，特別早日落㗎嘛。因為上海係全中國東邊最噹噹嘅地方，成都就係偏。西已經係唔算誇張㗎啦，因為你如果再西部一啲咧，直頭咧係冇人朝頭早九點翻工嘅，太陽都未出嚟。
1: 但其實合理啊嘛，你仲咁嘅全國統一時間，你自己咪就咯。
0: 但係個好處就係因為佢唔會連鐘點啊，所以其實冇所謂㗎。即係如果你喺中國西部，你咪遲一個鐘頭翻工，即係
1: 自己就啫嘛。
2: 因為我覺得喺美國咧，我係覺得好煩㗎，三個時區咧，真係想打人嘅。你喺紐約起咗身啦，哦，但係哦，LA 未醒喎，你會覺得好煩㗎，同一個國家。
0: 但係呢樣嘢。某程度就係同時區嗰個出現有關嘅，因為時區點樣出現咧，就係同當年美國嘅火車站要編呢個火車嘅時間表，而當時美國每一個村鎮嗰個鐘咧，其實某程度都係同太陽嘅日照有關。
2: 但係已經過時係邊樣？我覺得我哋以後應該有一個地球時間，幾簡單。
0: 一樓都有地球時間，叫 Universal Time。係
2: 啊
0: ，Universal Standard Time。
2: 唔係我話，即係以後我哋跟地球時間咪得咯，係咪？幾方便？
0: 有數講㗎，點解要跟？那個天文台的時間而不是跟我那個天文台的時間，即是你的天文台威啲嘅咩咁樣？
1: 你一個國家同一時間是沒問題的，正如我一開始講，我都會話其實我會比較集中講一啲，即係我覺得係一種權力嘅產物嚟嘅。你只要頒布咗，你就跟㗎啦。你冇得唔跟。
2: 我哋中國行得好前
1: 啊！我唔跟。
2: 全國統一時間，我絕對拜。
0: O K， 方便嘅，起碼大家講開會咧，幾點咪幾點咯。
1: 係咯，美國三個時區咁啊。
0: 唔需要問下，唔需要問下，喂，你喺邊度㗎？
1: 係咯，
0: 你嘅幾點係咪我嘅？
2: 成都時間、上海時間、香港時間
0: 都係同一
2: 個時間。即係蛇都癲啦，係嘛？
1: 係會癲啊！真係講真啊。
2: 係啊，
0: 我哋嘅小學生計少咗一種問題，就係如果你喺紐約。几多点？而家喺 L A 系几多点？
1: 唔系，但我同意，即系阿苏轼之前讲咧，佢最初个时钟唔系咁普及嘅时候，的而且确佢要靠日照嘅嚟判断经度，呢个系事实。但系喂，而家咩世代啊？苏轼都讲啦，只表都自己识得吞时间啦，你仲搞呢啲嘢？
2: 我觉得美国好奇怪嘅，佢哋有啲嘢咧会行得好似好前咁样，但系有啲嘢，譬如话度量衡啊，同时间咧呢啲嘢咧，佢哋又好似喺300年前
0: 做紧加仑，做紧加仑啊，做紧猫
2: 啊，
0: 猫都好啦。1.6 啫，加仑真系好烦。
1: 安士啊，加仑啊嗰啲嘛。
2: 牛奶同呢个啤酒嘅呢个单位系完全唔同噶。
0: 都咩品脱啊？
2: 系啊，即系完全，你真系唔知佢系搞紧。
1: 一品脱牛奶啊嘛，
0: 即系明明都系一个容量单位，即系点解奶同埋酒系唔同嘅？
2: 系啦，我觉得你冇办法搞掂。
0: 但系近代喺。即係起碼我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啲牛奶都有加倫同 Lita 嘅，
1: 甚至乎我覺得貨幣都係好特別啦。點解要四分一呢？我真係唔明㗎。
0: 點解有 quarter？
1: 點解會 quarter？ 其實
2: 唔
1: 係，我知道好用，但我係
2: 以前英鎊都有啲咁嘅騎呢嘢嘅，係咩花瓶啊、shillings。我去英國讀書嗰陣已經冇依樣嘢㗎啦。
1: 嗱，呢咪進步咯，係咪先？
0: 十進制好易計啊嘛！大家有冇聽過呢首歌仔？
2: 唉，聽翻首歌先啦。咁我揀咗另外一首歌咧，就係 Coldplay 嘅 Clocks 翻嚟繼續講時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近海晚上发生六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10:45左右，震源深度大约40公里，暂时估计不会引发海啸。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根据初步分析，今次地震的震央位于函馆以东大约170公里。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一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队伍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表示，会争取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同政

0: 府接种。另外，陈美宝表示，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央视报道，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基于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够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港式生活馆，
5: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6: 当雪柜真的产生了异味，可以怎样解决呢？就是用活性炭或者过期的咖啡粉。第二样嘢就是用小苏打，小苏打开水再放在雪柜上，它都可以吸食到大部分酸性腐蚀物的异味。
4: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5: Ruby 冯蓉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8: 通识分析苏轼，
9: 今天我们讲时间，我就由时间单位跟大家讲的，即是年月日时分秒。其实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时间单位，还有为什么时间不是十进制的呢？即是小学生需要计，一个小时有多少分钟多少秒这样。另外都会讲一下表呢，为什么呢不是一日24个钟刻在表上面，只是刻半日12个钟的呢？为什么都要讲一下，其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怎样令到大家对时间的基本认知完全翻转，现代人就接受了，即其实时间是可以扭曲的，但是对100年之前的人来讲，这个是颠覆大家的基本认知的一个理论来的。咁当然啦，最后都会提下，即系时间旅行呢样嘢，即系点解喺物理学上边唔系咁认同呢样嘢可以发生咧？呢个其实系同一个宇宙嘅因果关系咧，一个好大嘅关联喺里边嘅。咁啊，我哋会同大家详细讲一讲时间。
10: 翻嚟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11: 我系黄子勇，
9: 我系苏轼。喂，两位拍档，头先啊，啱啱讲到即系单位啊，十进制嘅问题。其实时间咧，起码喺

0: 香港嘅環境裏邊咧，唯一一個唔係十進制嘅單位嚟嘅。大家可以諗下，一個小時60分鐘，每分鐘60秒，跟住向上咧，一日有24個鐘，一個月就仲煩啦，由28到31日不等，一年咧就係365日。我明白有啲嘢。
1: 咁我哋應該怪邊個？我哋怪月亮嘅錯啊，定係我哋怪巴比倫人嘅錯啊？
0: 年月日就唔講啦，年月日就同地球嘅運行有關，即係地球日月嘅運行有關，啲天文比例啦，冇辦法。咁但係時分秒咧，就係因為巴比倫人嘅數學，佢哋咧係60進制嘅。啊，十進制並唔係全球性嘅，即係起碼巴比倫人唔係啦。我哋喺巴比倫嘅嗰啲泥板上邊咧，係會見到佢哋計數嘅。佢哋用60進制。咁大家諗下，除咗時間之外，仲有乜嘢係用60進制嘅？兩位
1: 角度咯，360度。
0: 但係其實現代科學上邊用角度其實都唔係用60度嘅，即係都係用一個比例，用幾多個派去計。即係我哋其實都脱離咗用60進制，即係變咗時間係唯一一個我哋今時今日仍然擺脱唔到，仍然係用緊非十進制。
1: 其實擺脱咗依樣嘢係咪辛苦啲咧？
0: 習慣咯，即係一個傳統習慣問題嚟嘅，或者某程度
1: 會點啊？會唔會好似法國嗰只咁樣每日計呢個咩？
2: 嗰2個鐘喎，
0: 10分啊 ，quarter to six，
2: 唔係即係嗱，如果一日24個鐘變咗20個鐘喎，你咪少翻4個鐘頭工定瞓少4個鐘頭覺先？搞清楚啦，
1: 翻少4個鐘頭工啦，
2: 梗係咪仲係8小時睡眠先？如果得20個鐘，
0: 我解釋下點解巴比倫用60進制啦，即係60咧就係一個神奇嘅數字嚟嘅，佢比2、3、4、5、6。都除得盡嘅，十裏面最細嗰幾個數字都除得盡。咁因為除數咧，其實喺古代嚟講咧係幾煩嘅，即係除數有餘數或者除數少數位啊，對巴比倫人嚟講係幾煩嘅。咁
1: 所以佢揾一個懶啲嘅方法，
0: 佢哋嘅數字系統咧，盡量令到冇少數或者冇份數嘅。咁所以佢哋揀咗60進制，可以除2、3、4、5、6。
1: 嗯，
0: 六以上佢哋就算㗎啦。
1: 即其實係冇計數機啫。
0: 我成日都同阿女講，除7、除13咧，就係先生同你過唔去，明知你唔可以用計數機，就要除7、除13，仲唔係同你過唔去？唔係考你識唔識啊？
1: 你點可以咁樣挑撥你個女同老師嘅呢個關係？
0: 唔係，我自己覺得個先生同我女過唔去。嗱，我咁樣講好唔好啲？我只係將我嘅感受話咗俾我女。
1: 明白。
0: 係先生同你過唔去先會除7、除13、除19、除17。真係最過分、最難，即係點解要除啲咁嘅數啊？除2、3、4、5、6咪好咯，巴比倫人都係咁噶啦，即係除6以上嗰啲我唔知道噶，因為除得盡啊嘛。咁佢60進制其實就幾好嘅，除2、3、4、5、6都係一個固定嘅份數嚟嘅。
2: 但係巴比倫人咧，一個星期有7日嘅喎，嗱，你即係呢個咪盲點咯，
0: 係冇辦法。
2: 咁點解係要7咧？
0: 7×50，
2: 即係佢整蠱佢，整蠱佢啲國民。
0: 364，
2: 係啦，佢整蠱佢啲國民。
0: 唔係七有原因嘅，一年365日啦，大概係一個7嘅倍數嚟嘅。我只係咁樣。
1: 即係其實都係地球嘅錯係咪
2: 啊？係啊，都係地球嘅錯。
0: 即係點解係365.25日咧？唔係一個整數，即係年同日之間唔係一個整數，冇辦法啦。但係60進制係巴比倫人發明，而唯一保留落嚟，我哋仍然用緊巴比倫人嘅60進制就係時間啦。因為角度咧，一般人都用緊360度60分60秒嘅，但係喺科學應用就唔會咁用嘅。科學應用就係會用幾多個派，但係360度喺航海或者旅行嘅時候都用緊嘅，即係計角度、計呢個方向嘅時候都係用緊。
1: 當然我小學嗰陣，我哋就一定要學呢個鐘啦。
0: 係啊，俾人鬧嘅，俾阿女鬧咯，即係點解要除60啊咁樣？
1: 咁但系而家其实大部分都系跳字表噶啦嘛，
2: 而家都要学嘅，时钟都系一个系啦，即系由小朋友开始都要学嘅一个常识嚟。
0: 佢系跳字表，但系都系一个钟头60分钟噶嘛，你都仍然系要识得加减噶嘛。
2: 即系学睇时钟啊，即系传统时钟系一个幼稚园开始必须要经历嘅课程嚟。
1: 仲需要学嘅，
2: 仲需要学嘅系啦。
0: 同埋要问你就系3:30啊，小明。
2: 唔系，不过阿海林系好准确嘅，因为我女都问过呢个问题。而家嗰啲钟明明都系数字点？我仲要睇傳統嗰啲鐘，係真係有呢個問題出現過嘅，
0: 有得揀噶嘛？明明我隻錶有得揀呢個24小時制、12小時制，
2: 咁我就用威權主義嚟壓制咗佢呢個問題啦。係啦，我直接講係你遲啲要睇噶啦，咁就完咗啦件事。係啦，
0: 你要識得計啊？點解我要遲個半鐘頭到？到底即係點？
1: 唔使问点解，
2: 唔系我说服唔到佢，明唔明？我冇办法说服到佢。
0: 我进一步，我可以话俾阿女听点解。
1: 嗯，
0: 第二个问题就问点解传统嘅表面系12个钟？
2: 系啦，点解咧？
0: 大家有冇去过 UST 啊？即系有冇去过科大啊？
2: 有嘅。
0: 科大门口咪有个好大嘅雕塑嘅，嗰、那个系咩嚟嘅？
2: 唔知啊，冇印象喎。我行过算噶咯，冇理到
0: 阿浸会嘅朋友。
2: 我冇理到，
0: 嗰个系一个日晷嚟。
2: 喂，大佬啊，我呢啲读埋。

0: 科噶嘛，冇敏感噶对呢啲嘢。
1: 系咯，
2: 佢系一个日鬼嚟嘅，唔好咁啦。嗱，如果有科大毕业嘅朋友仔，即系唔好介意啊，子雄。
0: 系，我冇留意啫。
2: 系啦，因为日鬼咧，其实只可以显示12个钟头，即系由日出到日落，大约啦，大约12个钟啦。咁所以啊，我哋后来变咗钟同表之后咧，就将日鬼呢个圆形嘅显示咧，就套用咗一个表面或者钟面嗰度，即系先有钟后有表嘅。咁所以咧，钟表咧就系显示半日嘅啫。日照得半日嘛，咁啊，另外嗰半日就行多个圈啦，咁所以一日24个小时，但系钟表就显示12格。其实个原因咧就系将日轨嗰个图像套咗落个钟表嗰度，
1: 嗯，
2: 咁所以就12个钟，唔系24个钟啦。但系海林讲得好啱嘅，呢、這个理由咧，今时今日嘅技术就唔存在噶啦。所以今时今日咧，其实咧，如果大家系用紧一啲智能手表咧，其实你系可以设定佢做24小时制咧，即系显示数字啦。或者咧顯示個圈咧係24个鐘㗎，即係分24。
1: 我做嘢咧，我就中意用24小時嘅，因為全世界即係你同唔同時區嘅人咧，你講而家係2400定係1200係兩件事。
2: 其實海軍都係咁㗎。係
1: 啊，係海軍時間啦，呢、這個叫做係。
2: 係啊，點解海軍會咁樣咧？因為海軍除咗佢係周圍航海，其實個時區好唔同之外啦，海軍嘅玩法係咁嘅。譬如我係某一個國家嘅海軍咧，就用嗰個國家嘅時間啦，然之後咧就用24小時制嘅，即係我哋會講而家係03:00，即系凌晨3点，但系航行紧嘅地方可能日光日白，但系佢哋系用咁嘅方式。
1: 咁样系唔需要 AM PM， 同埋尤其是你去旅行咧，譬如你要飞好多个时区啊，你可能半夜醒咗，咁你睇个表到底系凌晨三点啊，定系下昼三点？其实你真系冇乜概念噶。
2: 同埋有一电报嗰个年代咧，我要統一一個海軍嘅行動，用一個24小時制，同埋用海軍總部嗰個時區咧，其實係對即係作戰，大家唔好有誤解咧，好有關係。
1: 係啊，
2: 二次大戰嘅時候，環球旅行唔係咁普遍啦。咁海軍就特別明顯，因為佢哋海軍時間呢、這個咩地方嚟嘅？凌晨三點就係正午嚟嘅咁樣。係啦，咁當時嘅海員就會有呢啲咁嘅投訴。當然啦，今時今日時代唔同咗，大家嘅時間理解就清晰咗好多啦。咁去到呢度咧，其實今節我揀咗兩首歌啦，歌名都同時間冇關係，但係咧一聽就知道咧時間其實係點樣被定義嘅。第一首咧我就揀咗葉倩文嘅《秋去秋來》，翻嚟我哋繼續講時間。

0: 周末斗兽场
1: 啊，两位拍档，
2: 嗯，
1: 抽去抽来咁啊，一年啦，
2: 嗯，
1: 系咪？即系我哋有首童谣噶嘛，春天不是读书天，夏一炎炎正好眠，等到秋来冬又至，不如收拾待明年，系咪？即系好简短咁解释咗一年有四季。当然呢个例子就系懒人讲啊。
2: 秋去秋来，我谂起嘅就系、是。即如果你是喺 unfortunately 生存在某些地方的话，你可能就要转冬季时间。但是没办法啦。
1: 是。咁啊，头先我哋都讲咗，其实现代人即我哋比较传统一啲，点样计时间呢，是有一啲好大嘅分别嘅。即海林讲一啲印度啦。咁其实中国呢，如果大家有睇小说呢，好得意嘅。因为其实呢，小说就冇必要写呢一个时辰啦，一盏茶一炷香咁样。但武侠小说就好鍾意㗎嘛。即明明你俾现代人睇，其实你照可以写几多分钟。虽然当时啲人唔系咁样沟通啦。咁但佢哋好鍾意引入一啲呢，某程度都可能系真嘅。就是古时人点样量度时间。我觉得一炷香算系比较好。因为香呢样嘢嗰个燃烧时间其实同沙漏差唔多啦、嗯，即系我哋呢个沙漏转一个圈咁就系大概呢个时间，一炷香算系比较好，即系比较客观啊。
2: 但系因为我咧有烧香嘅呢个
1: 习惯
2: 啦，咁其实烧香都要睇天气个湿度啊、气温啊，其实未必一定好准。
1: 唔差相对少啦，一盏茶喂大佬一盏茶，你饮一杯茶要几耐？我饮一杯茶又好唔同
2: 嘅。咁好过一盏茶嘅，咁但系个酒盏都大嘅，个误差可能都有最离谱可以有半个钟嘅分别嘅。
1: 咁一息间唞啖气，咁你做完运动唞啖气就好短噶嘛。
3: 应该咁讲啦，即系你古代嘅世界，我哋先唔好理系文学表达定乜啦，佢冇必要精确到以分钟计嘅时间系。佢冇必要，佢生活冇必要，系啦。
2: 但印度有一个好笑嘅就系话，你只手喺个膝头哥上面打一圈，佢用呢一个嚟做
3: 其他单位。因为你明白，即系能够携带式嘅时钟啦，即系表啦，其实因为航海需要先诞生啫嘛，佢要度经度，佢要确定嗰个时区个经度喺边啫嘛。其实本身冇呢个航海需要嘅话，根本佢就唔需要有携带式嘅时钟噶嘛。其实呢个系事实嚟噶嘛。系咪？咁但系因为无论系领土扩张又好，又或者系大航海时代又好，乜都好，先至诞生呢个产物。咁所以你谂下喺古代嘅世界当中，佢其实大概知道几时天黑，或者仲有几耐天黑。
1: 即系用日晷就够噶啦。
3: 系啦，就已经足够啦。
1: 系啦，或者用水流咁都够。
3: 系啦，就差唔多啦。
1: 其实对绝大部分人嚟讲，其实时间唔紧要嘅，只有少量嘅人系需要知道精准嘅时间。打更嗰个啦，同埋三更唔系全城一齐话俾你听三更噶嘛，即系唔系教堂有个钟，够钟就响。
2: 即系佢嗰个方入边大概系三更啦，
1: 系啦，就一路拍住话俾你听三更咁样，
3: 大概话俾你听，仲相差几耐就会天光咁解啫嘛，其实就
1: 系啦，即系始终都系同古代人同现代人嘅生活习惯唔同啦。咁但系现代对时间。

0: 但最大的衝擊都是愛因斯坦，就算你不識愛因斯坦不明白相對論都不緊要，你一定知道就是速度越快時間覺得越慢的。如果大家都不知道是愛因斯坦也都不緊要，看看諾蘭那套 Interstellar 也都會，
1: 即我覺得有幾部電影呢是變成好像現在大家一講就變成一個 standard， 第一個就是 Matrix 啦，第二樣就是諾蘭的時間，因為在
0: Interstellar
1: 之前呢，
0: 他第一套電影已經是雙時間線這樣走的嘛，
1: 即是黑洞，即是近重力場的時間會過得特別慢，這些是以前沒什麼人說的。
0: Star Trek 也有的，
1: Star Trek 是
2: 大眾化到了，
1: Star Trek 是沒有那麼大眾化的，
2: 即是要大眾化到了。
1: Interstellar 是即現在好像 Interstellar 那樣，大家就會說哦，
2: 即是它具象化了那個，我們都說過很多次那個場景，在隔籬度等了你一陣子嘛，
1: 那就幾十
2: 年了，即是他
0: 落了一陣
2: 一陣幾十分鐘
0: 在上面過了
1: 18年
2: 是吧，等了你，我等了18年，是這樣，那就立刻很具象咯。
0: 是的，時間呢傳統我們都說啦，即是經常說時間就是金錢，或者時間很公平，但原來時間是不公平的，看過 Interstellar 就知道，留在那裡的那個是可以讀18年書的，可以讀5個 PhD。
1: 但是年紀大了時間過得特別快，這件事有什麼解釋啊？
0: 因為我們的記憶多了，所以呢每一個新加的記憶的相對你那個總體記憶，我們現在講的一個份數，因為你的份母不斷變大，所以每一個鐘頭相對你那個份母是越來越小，這個就是我們即年紀大了感覺為什麼時間過得特別快，就是因為你年紀小的時候一年可能是你有記憶的生命裡面的十分一或者二十分一，你年紀大了之後一年可能是你有記憶裡面的50分一、60分一，你咪感覺時間過得好快咧，眨下眼就一年。
1: 係啊，可能上一個聖誕節同下一個聖誕節，好似感覺齋一個月。
0: 因為時間都係一種人嘅記憶裏面嘅一個概念嚟嘅。你年紀越大，你嘅記憶越多嘅時候咧，記憶多唔代表你記得嘅嘢真係多咗啊，只係你記憶裏面橫跨嗰個時間段長咗啊，咁你會覺得時間係會覺得快咗。呢個係即係好直觀嘅，即係好個人感覺嘅一件事嚟。咁但係講多少少相對論咧，相對論其實就有兩個前提，即係睇狹義相对论定系广义相对论啦，咁啊重力场会令到时间慢咗咧，系广义相对论。咁如果你旅行嘅时候即系加速，主要系加速度啦，咁你速度足够高嘅时候咧，时间亦都会觉得慢咗咧，就系狭义相对论讲。其实呢个理论当初出嚟嘅时候咧，好轰动嘅，因为佢打破咗人类传统嘅一个，
1: 因为时间以前睇嘅好似系一样
0: 基础认知啊，即系 universal time， 即系
1: 唔可以改变噶嘛。以前觉得即系时间呢样嘢唔会话呢度长，
2: 唔系，但系咁讲啦，即系喺诺兰嗰个表象化嘅世界里面都是公平的，其实那个人都是在一个星球度待了30分钟，他都是得30分钟而已，但只不过他见到那个人之后他就觉得18年而已，但那个人都是过了18年的嘛，在一船上面，你明白吗？即他不是18年等于30分钟的嘛，他是大家各自都是拥有那个时间的嘛，
0: 是你的寿命都是这么长，
2: 是的，
1: 都一样的，过程不同了，地方不同了，
0: 即是另外一本书 Fast Forward 了，
2: 是的，是的，是的，但他自己不觉得自己 Fast Forward 的嘛，佢都系过咗18年噶嘛？
0: 呢个喺宇宙观察上边，我哋系可以睇到嘅，即系有啲 red shift 啊，或者系有啲唔同嘅，即系我哋而家睇紧 history 咁样，即系我哋睇星其实
1: red shift 系你讲紧，我哋睇某啲星，
0: 佢远离紧我哋，
1: 远离紧我哋，佢嗰个颜色偏红咗。
0: 唔止嘅，因为如果某啲地方佢个重力大咧，佢其实都会有 red shift 嘅，即系一啲接近黑洞。射出嚟嘅光源咧，其實佢都有 redshift， 但係呢個比較少見啲，因為佢離我哋移動引起嘅 redshift 就係常見啲。但係其實即係愛因斯坦最大嘅貢獻，就令我哋有一個普及嘅知識，或者因為愛因斯坦出名咧，令我哋對呢個時間原來唔係公平嘅，即係有啲人會覺得慢啲，有個叫雙胞胎悖論啊嘛，就係一個雙胞胎，其中一個咧就射火箭去到好高速，咁然後兜個圈翻翻嚟地球啦，跟住就發現咧佢咧就只係過咗幾年，跟住佢嘅孖生兄弟咧，即係好似諾蘭嗰套 Interstellar 個女 Murphy 已經去到變咗老太婆啦，跟住阿主角咧仲後生，就去
1: 走
0: 去
1: 男主角有男主角光環，
0: 係跟住仲可以走去追女，
1: 仲30多歲，係
0: 就係真係追翻另一個女教授咁樣。
2: 但我意思係。咁佢個女都仲係活咗80年啊嘛，
0: 90年，
2: 即係佢冇話
1: 冇剝奪到嘅，
2: 係啊，佢冇剝奪到其他人嚟賺佢嘅時間噶嘛，
0: 只係大家時間嘅流速。
2: 唔一樣啫，
0: 即係好似一條河咁樣，有啲河啲水流得快啲，另外一條河嘅水流得慢啲，其實大概係一個咁嘅理論。咁啊，最後都講埋呢個點啦。咁其實咧，時間旅行啊，都係因為愛因斯坦之後咧。大行其道嘅，即係大家覺得，喂，時間係咪可以翻轉頭嘅咧？咁我揀咗另外一首歌咧，歌名咧 都某程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指河北张家口有商人怀疑将大批白菜浸入甲醛之后装车转运。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表示高度重视事件，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追查涉事白菜流向，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当局又说要组织各地立即展开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如果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会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伊朗继外长阿拉格齐，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亦都表示，针对美国的各种行动，伊方都已经制定了应对的方案。伊朗传媒报道，他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日前宣布

0: 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有关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指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只是为了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他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且将会继续绕过美国限制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强调伊朗在经济领域无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会在无几内之后显现。英国纵贯铁路公司表示，由于位于白明翰的控制中心停电，导致公司在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中断营运。当地传媒报道，纵贯铁路公司几乎所有路线的列车都被取消或者出现延误，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5: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6: 咁喺我呢个环节咧，就会同大家讲下时间咧。我觉得咧，其实系一啲社会文化产物嚟嘅。咁中国古代又点样分别一日唔同嘅时间嘅咧？咁最后想同大家讨论嘅就系现代性啊，同埋准时嘅道德建构系点样嚟嘅咧？咁我就会同大家讲下呢啲嘢。
7: 欢迎翻到嚟再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8: 我系海林，
6: 我系黄子勇。即系两位拍档头先都讲咁多啦，咁其实即系无论系咩物理又好乜都好啦，咁好复杂啦，时间呢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咁但系其实真心讲啊，由头到尾，我觉得时间呢个东西都系人类文化社会产物嚟嘅啫。我明嘅，即系苏轼讲得好啱嘅。头先海林讲句说话，是地球的错系嘛，是宇宙的错。
8: 嗯，
6: 即系我哋知道有自然时间嘅，即系地球点样公转，系咪？即系点样自转，佢系有周期嘅，
7: 系周去周来同埋日月夜。
6: 系啊，啱嘅，即系点都有嘅呢啲。咁但系个问题系，我哋点样称呼呢啲时间单位，同点样利用呢啲时间单位呢？就是有权力的人话事噶嘛？
7: 我同意子勇嘅讲法，因为咧日夜本身咧唔系一个固定嘅，即系大家知道夏天就日长夜短啦，冬天就日短夜长啦。但系我哋有咗钟之后咧，我哋规定咗24个钟，我哋朝头早翻工就系9点，无论嗰日系冬天定夏天。
6: 系啊，我理得你6点日落咗未啊？你都系要6点之后先收工。
8: 如果我哋真系有呢个太阳系殖民计划嘅话，当我住喺木星上面，我系咪仲系行紧地球时间咧？
7: 你咪問下啲火星嘅太空船咯。NASA 咧火星隊咧係用23个钟一日大約啦去運行嘅，因為佢嗰個火星探測車咧係一個 show 啊。即係一個火星人，大概係23个钟，咁所以佢哋每日嘅翻工時間同放工時間咧，都係爭咗一個鐘，因為佢要就嗰個火星車嘅日頭啊。
8: 咁即係翻少一個鐘係咪？
7: 唔係冇關係，佢哋嘅翻工時間係一個火星嘅日照時間，
8: 嗯、
7: 所以係固定嘅。但係佢哋每一日翻工都會褪差唔多一個鐘。
6: 嗱、啊，我哋講年嘅時候都講過啦。

0: 即係嗱，蘇適講得啱啊！即係用一個天文觀測，其實好古嘅古人都知道，大概係365日一年啦，大概係咁，大家都知嘅。但係個問題，你點樣稱呼呢個長度啊嘛？即係邊個可以界定呢個長度就係屬於一年咧？咁其實你唔係皇帝，唔係天子係做唔到嘅喎。
1: 係羅馬就做過呢樣嘢，羅馬試過唔過年，即係羅馬明明係春分就係新嘅。
2: 邊個決定唔過年啊？
1: 某一個羅馬君主，我唔記得，
2: 即係國君
0: 咯，係啦，
1: 因為佢唔想咁快過年要出糧啊，所以佢將個過年嘅日期不斷推遲。
2: 正常啊，
0: 我再舉多個例啦，即係譬如話我哋睇甲骨文咁樣，嗱，你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嘅，但佢就唔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佢要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咩原因呢？
2: 因为我话噶
0: 咯，因为个权力机构话要咁做啫嘛，系咪先？你冇其他原因噶。
1: 中国历史上面都试过几次定正朔嘅，即系秦朝嘅正朔就同汉朝唔同嘅，即系正朔系过年嗰一日啊，即系正月系边一日？
0: 唔系，其实正月初一变成新年都系阿汉武帝讲佢要奉行太初历，
1: 系
0: 即系其实呢个记录好清晰嘅喺《汉书》嘅律历志入边嘅。咁但系点解呢？其实因为有个人上书又或者佢下诏，佢觉得做皇帝咧就一定要改正朔。亦服飾，因為呢個係權力嘅象徵。如果佢唔改咧，就證明到佢
1: 係
0: 權力。
1: 所以唔係淨係滿洲人先嚟削髮易服嘅，其實中國都發生過好多次嘅，即係漢人對漢人自己改服飾同埋改髮型啊，喺中國發展
2: 新人事新作風啫嘛。
0: 其實有好多嘅，即係譬如話，而家我哋睇青銅器咧，我哋會覺得，一個月有29日左右啦，即係你長定
1: 廿九日半啦，
0: 廿九日半啦咁樣啦。咁到底我哋一个月要区分成为乜嘢嘅区间？嗱，我哋而家就一个月有四个礼拜啊，大概。咁呢啲好现代啦，系咪？咁但系其实咧喺西周嘅青铜器时代咧，系发生过一个月四分法嘅。咁但系呢四分法，我哋今时今日
2: 咩意思啊？
0: 即系将一个月划成四个区域。
2: 哦，
0: 佢有
1: 四个 quarter，
0: 佢有四个名俾佢噶。第一个叫做初吉，第二个叫寄生霸，第三个叫寄望，第四个叫寄死霸。佢用月相嘅，
1: 我解釋點解，即係由新月到半月，半月到滿月，滿月到下半月，下半月到新月。
0: 嗱，佢有佢嘅道理，佢有佢嘅天文原因嘅。但係你奉行嘅純粹就係一個政府班令，就好似下令時間咁叫你跟。後來呢樣嘢咪消失咗啊？點解阿海林第一個反應好似我聽都未聽過？因為佢消失咗啦嘛，佢消失咗咪冇咯。咁個政府唔 endorse 就冇噶啦，呢件事就消失咗。
1: 即係政權消失咗咪消失咗。
0: 呢個政權消失咗冇噶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喺中國嘅古代，其實好重視呢啲所謂曆法嘅誕生嘅。咁嗱，因為呢樣嘢我都可以講下嘅。有一個我哋而家現存啦最古老嘅白書，咁好多人都會覺得係馬王堆嘅。其實就應該唔係馬王堆嘅，因為馬王堆係漢代嘢嚟嘅。其實戰國時期有一個白書咧，就叫《長沙子彈庫白書》嘅。咁佢總共有甲乙丙三篇嘅，但係就好不幸啦，就全部流亡咗出去美國啦，俾人偷咗啦。咁我最近咧，點解我會提呢件事呢？就係佢乙篇同丙篇咧，美國就還翻俾中國嘅。咁而家你喺湖南博物館，佢可能整理完咧，有機會大家去睇到。但係甲篇最重要嗰篇仲係喺美國嘅，佢仲未還嘅。即係我希望佢快啲還啦。
2: 呢個賊嚟嘅。
0: 我希望佢快啲還啦咁樣。點解我會講甲篇呢？甲篇咧佢係講咗一個創世神話嘅。咁你知道啦，我哋好多時都話，中國好似缺乏創世神話嘅。咁佢係有創世神話。咁呢個創世神話就係講由母發展到有伏羲女娲，然之後佢哋生嗰啲仔。咁係咪一啲神話故事？唔係，佢係講緊咧一個世界點樣由零變成有春夏秋冬四季，有十二個月。佢係講緊時間嘅誕生。系啦，即系你就会知道点解佢要讲嗰个咩故事，就系只有圣王先系生时间出嚟噶嘛，普通人系冇本事生时间出嚟嘅。嗱，呢个唔系爱因斯坦嘅问题，纯粹系权力嘅问题。
1: 时间可以好客观，亦都系好主观。
0: 系好主观啦，呢个系咪？大家都感觉到啦呢件事。
1: 因为只用讲紧嗰样嘢咧，就系其实我哋点解即系要朝九晚五咧？即系其实都好幸福噶啦。有啲人觉得朝九晚五，即系起码香港好多公司都唔系朝九晚五啦。
0: 系咯，朝九晚七咯，朝九晚八都有啲。
1: 九九六系嘛？
2: 你讲到嗰个时间都仲好，有啲系讲唔到时间嗰啲先。
0: 几时收工啊？
2: 系你几时收工？点收工系咪先？
1: 九 N 六个 N 系一个
0: 未。未知数
1: 系未知数，咁咧即系某程度点解会有咁样？即系我哋现代人点解咁受呢个时间嘅限制？我哋有个古典嘅讲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系咪好奢侈咧？已经变得咁呢个某程度都系同我哋嗰个科技进步或者嗰个技术进步，个社会某程度就系、是、当你成个国家个疆域咁大，我哋想统一个时间可以做到某一啲嘢，即系或者譬如我哋要睇场波咁样，大家要知道几点起身，几点开波，点样沟通。呢样嘢咧，其实客观咁样定义时间咧，即系个客观个客系嚟自个政府啦，或者嚟自一啲权力机构啦。

0: 我用阿子龍嘅講法係有需要嘅，即係喺我哋現代嘅生活方式城市化咗之後有需要。咁但係如果你想唔睇足唔睇標個時間，你咪去陽光與海灘或者係深山，好似陶淵明咁樣咯。其實可以嘅，咁你可以過咁嘅生活。
1: 其實可以㗎。你其實一個人最幸福係咩咧？即係你問我其中一個幸福嘅指標，就係、是、你唔需要你而家幾多點，
0: 瞓到自然醒。
1: 係啊，你唔需要你而家幾多點㗎。

0: 全係由今日開始知道永遠，你都唔需要有時間限制，你係唔會珍惜。
1: 所以有啲人係好怕退休，退休恐懼症啊，因為退休其實除咗同權力脫鈎之外，你某程度都係同時間脫鈎嘅。
0: 所以唔好過分美化瞓到自然醒，但係你如果
2: 間唔中需要，不過
0: 間唔中可以咧就好好啊。
2: 嗱，即係我頭先講啦，嗱呢啲咁樣即係大家都明白點解我會話係一啲社會文化或者權力產物啦。咁但係嗱，我哋大家睇嗰啲古裝片咧，成日都會睇嘅。中國古代咧，即係嗱，阿蘇適就講咗一個好模糊的計算，因咩一炷香一盞茶嗰啲啦。咁但係嗱，我哋成日都聽過一個 concept 叫做時辰嘅，
1: 《長安十二時辰》
2: 係啦，一套電視劇添啊，直情係。嗱，首先第一件事咧，我哋要搞清楚嘅，即係我哋先講明先，幾時開始中國用時辰嚟計算每一日嘅時間單位？嗱，呢一日裏邊咁而家叫十二時辰，叫畫十二啊，係啦。咁但係幾時會出現嘅咧？咁樣嗱，但係都係賣個關子先啊。咁我哋咧先聽翻首歌咧，翻嚟我先開估啊。嗱，第一首歌咧就同時間有關嘅，就係、是、陀飛輪。嗱，所以蘇適成日都話佢揀啲歌同時間冇關，其實有關嘅佢話冇關。咁我呢個咧表面上都冇關嘅，咁係一個零件。咁但係冇咗佢咧計唔到時間啊。以前曾經咁，所以我哋聽完齊上嘅陀飛輪，翻嚟繼續傾時間。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拍档，头先就讲咗个即系十二时辰几时先开始啦。
2: 嗯，
1: 大家估下，你觉得系大概咩朝代？
3: 西周、
2: 汉朝，
1: 两个都唔中。
2: 哎呀，
1: 但系阿苏轼就高估咗古人对于时间嘅敏感。海林有啲接近。其实我哋一见到咧，嗱，我哋唔肯定，可能西周有都唔定。但系我哋一见到真实嘅文献记录，几时开始将即系一日嘅时区分成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咧，其实系睡虎地秦简。即系大概秦朝建立，
3: 秦朝就肯定做紧啦。
1: 秦朝肯定做紧啦，因为点解咧？之前咧，佢哋系会用一啲称呼嚟称呼每日唔同嘅时间段嘅。
2: 嗯，
1: 即系例如嗱，喺甲骨文就已经有啦。点解我哋知咧？嗱，你话甲骨文其实都好零碎嘅占卜记录啊。咁你点会知道佢系称呼紧每一日嘅时间段
2: 咧？都 make sense 噶，秦朝啊，应该系要翻工打卡。
1: 啱啦，即系嗰啲精确化管理啊嘛。
3: 即系咁讲啦，即系战国都好有机会已经发展到
1: 有可能
3: 呢个情况，即系唔会秦朝突然间爆出嚟。
2: 我觉得战国可能有啲咁嘅概念，但我相信秦朝系完全
1: 系嗰种打卡。至少秦国系会做咯。
3: 但系你要明白，即系阿子用嗰个讲法，秦朝嘅时间好短噶嘛。即系秦朝立国，睡虎地秦简系有一啲。是秦国末期、秦朝早期的记录啦，睡虎地嗰个时段，咁即系有部分是战国，有部分系秦朝。
1: 所以我都相信阿苏轼讲得啱，即系喺战国时期，可能秦国变革咗之后，佢要
3: 即系商鞅之后，可能就已经
1: 有噶啦。咁但系喺甲骨文嘅世界，点解我哋会知道有啲时间嘅区间咧？就系嗱，佢好多时候会占卜一啲天文嘅。咁最常占卜嘅就系落雨啊，系咪？咁佢有时候会话由几时到几时系会落雨。由几时到几时系会停雨？
3: 佢起码分早午晚啦。
1: 系啦，佢啲语言咧，嗱，当然我哋拼凑唔到一个完整嘅图像啦。嗱，咁佢有啲乜嘢嘅时间嘅区域嘅词咧？旦系其中一个，
3: 即系日出。
1: 系啦，旦系其中一个，食系其中一个，
3: 即系中午。
1: 系啦，佢叫做食日啦，即系可能系上午嗰餐饭啦。OK， 咁咧有中日嘅，咁应该系中午啦。
3: 系中午。
1: 咁有啲好怪嘅叫国系，我哋唔知系咩嚟嘅。咁有一样叫则啦。有一樣叫小彩啦，有一樣叫分嘅，咁我哋唔知咩嚟。
3: 分支黃昏嘅
1: 分啦，係黃昏嘅分。咁所以佢係用一啲名字咧嚟記錄嘅。咁其實周朝都係咁嘅，即係譬如雞鳴啊、夜半啊咁樣。
3: 即係我哋有一個叫下午茶時間，即係三點三。
1: 係啦，冇錯啦，
3: 即係大約係咁樣啦。阿子龍頭先講嗰啲字咧，其中一個可能就係下午茶時間，但我哋而家唔明嗰個字係指下午茶，都唔知係指三點三。
2: 英國朝頭早有個十一點啊，elevenish 啊，十一點食一餐嘅
1: 係。哦，即係十一點嗰餐，
3: 即係茶餐廳賣早餐幾時完嗰個時間。
1: 所以你諗下，即係古人其實係用呢啲方法嚟記個時區嘅，即係你好簡單哦。咁而家幾點啊？啱啱食完饭咯，咁佢唔需要你几多点目，大家都系嗰个时间食饭。
3: 日出日落，即系旦同埋分啦，就系、
1: 是、就比较容易理解啦，系啦，比较容易理解啦。咁但系你话喂，另一个问题就系我哋头先讲嗰个问题啊嘛。咁古人大概点可以知道时间？佢又冇表。咁嗱，我相信市集係有日晷嘅，肯定有啦。
3: 日晷係都幾全球性嘅呢樣嘢，即係唔係淨係歐洲有，亞洲都有用日晷嘅。
1: 嗱，但我哋相信咧，就算去到唐朝咧，我觉得个城市入边系有报时系统嘅。嗱，點解我咁講咧？嗱，我唔知大家
3: 即係武俠小説嗰啲打更佬並唔係編出嚟嘅，即係有
1: 一定有嘅。即係嗱，我覺得唔止夜晚嘅，佢係晏晝都會有嘅。佢唔報時，你根本都唔知幾多點。
3: 係打更呢樣嘢唔係就係夜晚，不過夜晚就喺劇情需要特別多。
2: 嗱，北京市係有鐘樓同鼓樓噶嘛？
1: 係啦，係啦，啱啦，你啱啦。即係佢有鐘鼓樓嚟報時嘅，
3: 係啲廟會打鐘噶嘛？
1: 係啊，即係譬如你睇一啲唐代嘅傳奇小説啦，咁其實有一篇叫《霍小玉傳》嘅，咁好著名嘅呢、這個《霍小玉傳》咧，就係講一個叫文人叫李益啦，就去追呢個霍小玉嘅故事啊。咁但係李益當然係嗰啲壞文人啦，追
3: 花花公子啦，
1: 跟住高中咗又始亂終棄嗰啲咧，通常都係呢啲故事咧，壞文人嚟嘅呢啲。咁但係咧有一次咧就係佢終於約到霍小玉啦嘛，咁啊好緊張啦，就約咗佢。

0: 佢午時嘅。嗱，其實咁樣約人都幾弊嘅啦，午時咧有兩個鐘噶嘛，
1: 係
0: 你究竟係約
2: 一點到一點，
0: 係啦，十一點到一點，你要等噶啦。
1: 喺意大利啊、西班牙啦，
0: 就 OK 嘅係嘛？
1: 呢三個鐘係一個好
0: 基本嚟啦，基本單位啦
1: ，OK 嘅，你明唔明 ？Within 個三，
0: 你三個鐘頭內到都得啦，係咪？
2: 呢個同文化有關係嘅，即係同有啲東亞國家嘅人咧，就佢哋一定係要早十五分鐘到嘅。如果係內地嘅朋友咧，即係準時就冇問題啦，唔好遲就得噶啦。
0: 喂，但係嗰個故事係咁。樣嘅，即係話佢約咗霍少旭，約咗佳人啊嘛，咁梗係要支支整整啊，換啲靚衫啦，又問朋友借車啦，咁樣即係借馬車啊，
1: 哇，
0: 係啊，跟住突然之間諗落，死啊！搞完一大輪之後咧，佢發現時間已經到咗響午啊，即係咩意思？就係話過咗午時嘅一半。
1: 哎呀，
2: 即係十二點
0: 嗱。如果當時冇呢個報時系統，佢係冇可能知道自己過咗一半噶嘛。
2: 同埋個響字點嚟啊？
0: 係咯，即係佢係有報時系統嘅。
2: 係。
0: 咁所以底要緊嘅一點咧，其實唐傳奇嘅故事好多同時間有關
2: 嘅。同埋唐朝因為佢嗰個城市管理咧係冇可能報時嘅，因為佢係有呢個宵禁噶嘛。
0: 係啊。
2: 佢幾時開門幾時閂門？
0: 你講起宵禁就好啦。有一個唐傳奇故事又好著名，叫《李蛙傳》。嗱，呢個《李蛙傳》咧就好著名嘅，著名到阿元稹同白居易曾經喺屋企講呢個《李蛙傳》故事咧，就講幾個鐘頭嘅，好開心嘅。
2: 即係等於我哋講三國咁樣，
0: 係、嗯、啦，
2: 基本係常識嚟嘅。
0: 因為《李蛙傳》係白行簡寫嘅，就白居易嘅細佬寫嘅。咁嗰個故事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是、一個叫營養生嘅考科舉嘅考生啦，咁就遇見一個名妓叫李蛙嘅，咁去追李蛙。
1: 嗯，
0: 一樣嘅啫，又係啲始亂終棄嗰啲嗰啲啦咁。但係佢點樣追李蛙嘅咧？就係話去到李蛙屋企，就咁同佢傾偈，傾得好開心。突然之間咧，就同李蛙講：啊，其實我就住喺呢個城市比較遠嘅地方，我喺呢個方入邊咧又冇朋友可以借宿一宵。咁而家尾班車就過咗啦，又響鐘咯，我走唔到咯。咁點啊？我咪要喺屋企借宿一宵咯。
1: 哦，
0: 係咁啊，
1: 理所當然。
2: 嗰啲 N 年前嗰啲粵語殘片橋段，
0: 係、啊、
2: 落大雨走唔到，跟住我哋要借宿一宵。
0: 嗱，嗰時辰嘅管理化咧就係咁啦，甚至乎係邊一個提醒阿營養生快啲走咧，係李蛙身邊照顧佢嗰個保姆同佢講：阿李公子時間都差唔多。好啦，就嚟落闸啦。咁系咪个城市会报时话俾你咧？就嚟落闸啦。如果唔系佢唔会知噶嘛。
2: 会宵禁，宵禁一定要话你知噶嘛。
0: 系咯，
2: 你点样撤离咧？即系你要撤退噶嘛。
0: 所以当时对时间咧，佢系模糊，但系喺一啲 critical 嘅位咧，佢哋都
2: 系
0: 好敏感。
2: 系咁其中有首诗都讲到出名啦。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系
0: 即系几点啊？系咪先？系咪几快啊？嗰棵柳树有几高先？
1: 我以前好多年都住喺寄宿学校啦，即系英国嘅寄宿学校啦。佢有鐘噶嘛？
0: 一考鐘就即刻扮瞓覺。
1: 佢每日都有個鐘咁樣。過咗幾年之後，我再翻去探老師嗰陣咧，哇！一響鐘我已經知道，哦，食 lunch 再行入去。
0: 你係肌肉記憶條件反射，
1: 好嘅。
2: 嗰個叫食飯鐘啊，有典故噶，早考食飯鐘，跟住唔俾你食飯啊，
0: 好慘啊！呢、這個
2: 嗰個係邊個咧？邊個做皇帝？即係考食飯鐘。
0: 其實好多㗎，即係以前咧嗰啲詩咧都話擊鐘陳鼎食㗎嘛，即係其實個城市一敲鐘，咁大家就放飯啦。
1: 系
0: 真系咁噶，
1: 即系你有个身体肌肉记忆噶，好多年之后都仲会
0: 系嘛，都仲会
1: 食饭啦咁样。
0: 咁但系嗱，我都几有趣嘅，你即系讲下啲文化故事啦。嗱，即系最后一个 point， 我想讲嘅准时点解会变成一种美德嘅咧？
2: 哦，即系唔系必然嘅，
0: 我唔系鼓励
2: 幸福，唔系必然，即系准时系美德，即系唔系必然啦。
0: 系啊，嗱，我唔系鼓励大家迟到，嗱，但系即系嗱，按照头先苏轼讲，喂，月上柳梢头，
2: 人约黄昏后。
0: 嗰、那個時間真係可以好長。
2: 你棵樹喺邊度？同埋你距離棵樹越近，嗰、那個柳梢頭就越高。
0: 係咯，
2: 到底你離棵柳樹有幾近咧？
1: 即係我哋要計 angle 嘅，
2: 係 trick 嚟嘅，係三角幾何好深呢個問題，
0: 好深呢個問題，喂，完全計唔到。
2: 呢首詩真係太深，到底我真係約咗你幾點？
0: 嗱，我又調翻轉講，如果你重視嗰個人。你就會好早喺個棵柳樹面前等咯，
2: 所以詩人咪變咗等人嗰、那個。
0: 冇錯啦，咁但係正如我所講啦，現代性嘅產品咧，先導致我哋有準時嘅美德要求嘅。冇飛機輪船，你哋就唔需要準時啦，係咪？咁所以嗱，都係建議嘅，大家即係可準時就準時啦。咁我唔知兩位有咩睇法啦。
2: 我同意嘅，其實即係現代人嘅生活咧，其實即係對時間嘅精準啊，係要求比古代人高好多嘅。咁咧準時係需要嘅。
1: 我覺得做嘢就準時係重要嘅，但係為咗個一秒兩秒咧，有時候我都話應該有啲日子咧，你需要準時嘅。有啲時候可以放假放鬆一鬆，等自己個人唔需要咁緊張，神經唔好繃得咁緊。
0: 嗱，但係咧好遺憾啦，我哋現代人咧對時間咧真係好重要嘅，一寸光陰一寸金啊嘛。我哋缺乏嘅係咩？ 就是缺乏一部時光機咯。咁所以我最後揀嘅一首歌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本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有近95%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咁当中大约74%已经系签署买卖合约，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佢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已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且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购入居屋。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队伍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新华社报道，萨法迪说，约旦愿意和中方共同将两国元首共识与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他说，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定支持两国方案，愿意与中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一度广阔低压槽影响，本港寻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喺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气唔稳定。喺寻晚11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系

0: 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约是12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是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紫檀暂时是北纬20.5度，东经108.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4.6度，东经120.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是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纽宁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纽宁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系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除了2蚊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6: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7: 我们讲生老病死嘛，去到老了很多时候他们下一步就怕会有病，他们怕自己会拖累家人，但他又怕家人会不要他啊，被人遗弃啊，越矛盾他又担心呢，就很牵连他们的精神不健康。
6: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9: 广播到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0: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 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

0: 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1: 逢星期五晚上7:30，
0: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刚刚发生了一件事，就凸显了我今天的精神状态
2: 是不够精神的。为
1: 什么呢？
0: 因为我是想按个电话里面的计时器啦，跟着呢就按了个计数机出来，即是都是 number， 因为计出一些不关
2: 你是不是中了 number 杠啊？
0: 不是，那我即刻就按回出来啦。这个状态呢其实正正就切合呢今天我们想讲的题目。现在呢在网上面的年轻人呢很兴就说精神精神这样。
1: 是
2: 的，其实我真的不是很精神。
0: 你都真的不是很精神啊。
1: 我都是的，但我们才会精神的呢，真
0: 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硬是好像日日都不够精神，你说是不是去到哇好累又不是的，但是硬是为什么成日都不是有充足的精神这样呢？大家去应对自己不够精神的方法有哪些呢？第一样一数呢，香港好普遍应该就是兑杯咖啡先。
1: 啊，不 work 的，对于我来讲可能饮纯了啦已经。
2: 咖啡已经应该是全世界最多人使用的物质来的。
1: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来讲在生理上已经没什么作用，心理上可能会有一点，即是当你攰攰地的时候喂没什么精神，喂饮下杯咖啡好像 chill chill， 即是很中产那些的感觉这样呢，分一分神之后是会好一点的。但是它物质上是不是真的可以帮我的咖啡因去精神呢？我是不得的。跟住我就会想想我自己怎样可以令到自己精神呢？我是要抽离那样令到我不精神那样东西的。
0: 真是怎样呢？
1: 即是譬如我要走一走开啦，又或者呢就是我会去冲个凉啦。不知道为什么冲个凉是会精神很多的。同埋就是可能做运动，有些人说做运动呢即是消耗一下啲体力是会累一点，但是我不会，我做完运动之后就很嗨爬的，人都会
2: 好醒的。
1: 好醒的。是啊，有时你譬如写写稿，哇我真的想不到脑闭塞的时候来跑个步，跑完之后又清醒一点的，所以要抽离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0: 我觉得做运动那个特别之处就是这样，我做完运动之后呢个脑是很精神，但个身体是很累啊。
1: 分开了的，是。
0: 分开了，因为太想做运动啦，我会呢截啲时间出嚟，就喺翻工之前，可能系七点钟，朝早七点钟就一个钟咁样去做运动啦，然之后就冲凉啦，跟住翻嚟啦，你就会发现咧，系我个精神咧，即系我个 mind 啦，系好精神。要行楼梯先上到 office 噶嘛，我脚步咧就好好重啦，有呢个矛盾。
2: 即系不思你而家变咗灵肉分家，
0: 有少少系咁啊，
1: 肉分家系 OK 喎呢个。
2: 即系灵性上好精神，肉体上。即系脚步浮浮咁样样，
0: 好彩呢份工都唔系体力劳动嘅。如果唔系，我真系应该
1: 咁你就唔会七点钟去做运动噶啦都。
0: 你话我
1: 系啊，即系如果系一个肉体上或者体力劳动
0: 系
1: 好需要咁高嘅话，就未必咁早去做运动咯。
0: 咁就唔会啦。咁另一个方式，我发现咧可以令我自己精神啲，我唔知系咪我只此一家啦。就系我朝早咧唔会食嘢。就淨係可能飲杯嘢咁樣，我發現咧，我空肚嘅時候咧係最精神嘅。
1: 空肚食早餐啲 friend 喎，應該。有啲人都會喎，譬如佢晏晝去開一個好重要嘅會，佢 lunch 唔食嘅，都驚住會瞌眼瞓嘅。呢、這個好。

0: 是系生理上系有根据噶嘛？
1: 有啲根據嘅，咁當然啦，即係為我嚟講咧，嗱有啲研究咧就話做完運動之後咧，其實走去上堂啊，走去做學習嘅嘢啊，思考性嘅嘢咧，似乎咧係幾好嘅。
0: 嗯，
1: 咁但係我成日都覺得咧，有因人而異嘅，因為我試過好多次，我去游完水之後咧，係超級眼瞓嘅。
2: 哦，
1: 一做完運動咧就唔得，我要瞓覺啦，可以飯都唔食噶。
0: 不过嗰种运动，即系譬如头先你两位都讲到话零肉分离啊嘛，个肉体上都会好攰。即系我跑步，我唔会起血嗰扎长跑或者系跑得好劲嗰啲慢跑三 K 到嗰种系令我最舒服嗰种嘅感觉。所以我唔会话将自己推到一个好极端、好极致嘅一个情况咯。最重要系知道自己嗰个嘅局限或者极限喺边度啦，系。
2: 現代人咧對於自己嘅精神嗰個追求啊，即係唔係嗰個精神嘅 quality 嘅追求，而係可能提神嘅追求咧，係極致到你發現係呢幾十年咧係有能量飲品呢一樣嘢嘅。
0: 嗯，
2: 我自己就唔會飲嘅，因為咧我自己嘅反應係我飲咗之後咧，我就會心跳得好快嘅。
0: 哦，
2: 咁但係有啲朋友咧為咗提神咧就會買啦，有人就話買雞精啦，
0: 係。
2: 咁我
0: 讀書嘅時候試過㗎，
2: 真係、
1: 啊、我都試過。是
0: 我媽都有買俾我嘅，
1: 飲雞精係試過
0: 嘅，都 OK 嘅。但係我未試過做一個實驗咧，飲同唔飲嗰個分別咯。因為你會心理上覺得，喂，飲都正啊，飲啊考試100分啊，飲啦。
1: 即係我覺得嗰個好心理作用嘅東西嚟。
0: 係啊，一個安慰劑居多咯。
2: 你兩個都有飲㗎雞精？
0: 有啊有
1: 啊，有
0: 啊，媽又買俾我㗎。係
1: 啊，
0: 係啊，想我考試成績好啊嘛。咁我又
2: 廣告就係咁樣講咯。
0: 係啊，我又唔抗拒，嗰個味又 OK 喎，又覺得。
1: 咁我勉勉強強啦，總之、你話飲又好似
0: 咪飲咯。
1: 咁你永遠都唔想搏噶嘛？細個嘅時候
0: 係啊，
1: 即係你一陣間話我唔飲，咁之後嗰次你炒粉喎，
0: 係啊，就係嗰樣嘢啦。咁所以我就係話我哋未做過實驗咧，飲同唔飲嗰個分別。
1: 總之你俾咁咪飲咯。
2: 我有試過想飲，但係我媽咪唔俾我飲喎，因為咧我係就係睇到啲廣告啦，嗰、那個廣告仲好記得嘅，係話咧讀書咧要捱夜咧飲乜。雞精咧就100分啊嘛，
0: 係啊，
2: 咁我都好想要100分嘅，但我媽唔肯買俾我，佢話你信啦，呢啲雞精唔係咁樣用啊，同埋雞精好醋噶，唔係人人啱飲噶。
0: 哦，我媽都有講過啲類似嘅話醋，咁但係佢見我細個嗰陣時應該乜都頂到，咁所以就唔驚啦，飲啦，懟啦，
1: 懟啦先算啦。
0: 係咯，
1: 冇理噶，但係咧。有一樣嘢就真係好明顯嘅，就係、是、我一定唔會捱夜嘅。
0: 哦，
1: 嚇，因為我係捱唔到夜嘅人嚟噶。
0: 你捱完夜之後啊，你講過噶，你會發脾氣噶嘛？好似係咪啊？
1: 我其實咧係唔夠瞓就已經會發脾氣噶啦。
0: 哦，
2: 咁你瞓過晏覺補唔補得翻
1: 嘅？我有嗰啲瞓唔到晏覺嘅人嚟噶。
2: 哦，
1: 好鬼麻煩噶，所以
0: 係咯，好麻煩。你個發脾氣嗰條線好低喎，都
1: 尤其是中學、小學嘅時候，我係嗰啲咧要瞓9到10個鐘嘅人嚟噶。
0: 哇！
1: 咁所以咧，我發覺計完條數咧，我開始發覺我瞓唔到9個鐘開始咧，咁我就開始掹噶啦，即係未瞓落床啊，發覺我唔夠9個鐘瞓覺啦，咁就開始掹噶啦。
0: 但係有時你去讀書，嗱，你未必去用得曬啲時間，或者係記唔熟課本上嘅知識，咁係開始蠶食緊你瞓覺9個鐘嘅時候，你點樣取捨咧？又？即系我继续读书，你会拣瞓觉嘅？
1: 瞓觉，
2: 哇，好大胆啊！
1: 唔系，我宁愿瞓觉咯。
0: 哦，好厉害、啊，
1: 唔到噶啦，都系。
0: 我系会拣通宵噶都，但系我唔多嘅，即系1-2科，我自己冇乜把握嗰啲，我就会去通宵咯。但系通完宵之后，嗰个效果都唔系太好，因为都好涣散。

0: 方健儀有話兒 Akina 深夜傾訴事，方健儀。
1: 虽然我做了医疗健康节目主持11年，但偶然都会犯同一个错误，就是思考方式太直接，不懂转弯，结果将自己一套当作真理，而没有想过我那套或者是放诸四海未必准的。讲的就是一次节目里面，我们请来一位精神科专科医生讲 ADHD， 即是过度活跃症及专注力失调。在我的直接观点来讲，患 ADHD 的朋友仔求学期间或者是坐不定，老师讲书的时候不专心，成绩一定是不是太理想的了，继而会影响家庭和谐，再拖累将来的工作，长大之后难以合群，括弧下省一万字。或者我深受当年读大学经常提到的议题设定，即是 agenda setting 影响，我访问之前或者会构思一些拍摄意念，想好一大堆固有的观点，再问被访者，出来的效果就是我预设的画面，而这些画面往往是得到公众的共鸣。那次有关 ADHD 的访问当中，我亦都是这样追问医生，医生亦都很耐心地解答，直至家庭、学校、朋友关系答完，我再问工作上

的负面影响的时候，医生忍不住语重心长地回应了一句，其实我们的人生不单止是工作， ADHD 朋友仔有时坐不定，但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优势来的。医生进一步解释，好多人心目中的工作模式只是翻办公室啊，朝九晚六啊，坐定定好黑板。但其实工作有好多种的。好像我以前做传媒行业咁样，东奔西跑坐唔定，铁脚马眼神仙肚，正正是 ADHD 朋友胜任的工作。或者比一般人做得更加好添。加上我哋人生当中除咗工作仲有好多唔同嘅范畴，例如系兴趣、娱乐， ADHD 朋友嘅运动细胞或者比我哋更加强、更加好，呢一啲就系佢哋嘅优势，唔能够下下用固有嘅负面方向嚟到思考嘅。我承认踏入社会工作时间越耐，自己嘅思考模式越变得公式化，偶然偷懒嘅心魔作祟就不求甚解。但其实世界变得太快啦，再用单向思考模式，迟早被人淘汰嘅啫。虽则我嘅宏愿系50岁退休，但系都唔想瞬间被时间洪流冲走，都系做多啲功课，动多啲脑筋，提醒自己做到真正嘅神思明辨。

0: 方健儀、张全儀、袁子培。
1: 啱啱咧，我哋就讲过好多种现代人想精神嘅方法啦，咖啡啦，做运动啦，冲凉啦，能量饮品啦，鸡精啦，瞓觉啦。由此咧可以听得出咧，其实我哋系好渴求自己可以精精神神咁样出嚟。咁样讲嘅话，亦都即系话，我哋想精神咧，其实唔系咁易嘅。就驱使我咧，想今集就系同大家讲，哦，点解要精神系咁难嘅咧？明明大家做细路仔嘅时候啦，或者青春期嘅时候咧。你有精神多到系啲家长话啊，你要放电啊，放走啲精神去啦。又或者系你青春期嘅时候，我打机打通宵，唱 K 唱通宵，第二日继续翻学都冇问题。究竟系因为年纪嘅问题啊，定系生活嘅问题？就算系精神，我哋嘅精神嘅时间咧，我发现都系好少。近期我就谂啦，特登谂啦，究竟我真真正正觉得自己好精神、能量充足嘅。一个 moment 究竟系几时呢？原来系好难谂嘅。咁啱我谂到咧，就真系有啲大吉利事，就系啱啱我病嘅尾声。咁你病咧食西药咧，嗰啲西药系令你好眼瞓噶嘛，
2: 好散啊嘛，都
1: 系啦。咁嗰阵时咧，我就啱啱病好，最后一次食药啦。嗰、那个药咧就瞓觉瞓足八个钟，我中间冇醒过，因为我瞓觉中间好容易醒嘅。嗰一朝就我近期仅有一次出嚟起身擘大眼嗰刻，我就觉得。哇！原来我可以咁精神噶，
2: 嗯，哦，即系个睡眠充足之余，亦都系睡眠质素好。个意思系啊，我可以瞓十个钟啊，但系中间可能醒五次啊、十次嘅话，都会影响佢成日话嗰个睡眠卫生啊嘛。我都喺度谂紧，其实难谂噶。对上一次好精神咧，我谂我绝对唔系因为瞓觉嘅长度或者个质量，而系咧我系对瞓醒觉之后有一种嘅期待。系啊，我要讲翻我对上一次去旅行去瑞士，应该系咁就三月嗰阵时嘅，系去策马特，瑞士策马特，佢好著名个山就系某朱古力品牌嗰个标志个马特洪峰啦吓。咁、马特洪峰咧，佢最出名系咩咧？个黄金日出，黄金日出咧，你要早起身啦。咁其实理论上牌面嚟睇，我一定系唔精神，因为好彩嗰阵时仲系冬天，佢日出时间咧系比较晏嘅，应该六点半左右啦。咁换言之咧，我如果我追求每日可能七个钟头嘅睡眠嘅时候，我要夜晚十一点瞓觉，但系我永远都十一点瞓唔到，我都系夜鬼，十二点一点到先瞓。但系唔知点解我第二日起身咧好精神，因为一擘大只眼。一打开窗帘，哇！天朗气清啊，今日应该可以睇到啦。咁所以系嗰个嘅目标咧，驱使到我可能唔够瞓，但系我都好满满嘅正能量，攞晒嗰啲嘅摄影器材落街咁样去一个有利嘅位置，哇！终于影到，哇！好正，嗰种兴奋嘅心情咧，原本系应该要补眠嘅晏昼，但系都冇补啊，继续哇出去玩啊，出去游山玩水咯。咁所以我嗰个精神咧，其实有时系真系要有一种目標。

0: 标，令到我憧憬住做嗰样嘢，系我谂系个精神上嘅支撑多过我真系实际上嗰个瞓觉嘅时数啦。系，
1: 当你问起即系精神，我都谂咗好耐啊。即系对上一次系真系精精神神系几时？咁我谂翻起啦，应该咧就差唔多系几个月前啦。就我去呢一个维也纳。
0: 啊！大家
1: 因為即係去參加一個會議，咁、
0: 嗯、
1: 個會議嘅地方咧，其實就唔喺市中心啊，咁佢係相對偏埋咗少少，咁所以咧，你除咗喺嗰度開會之外咧，夜晚食完飯咧，就即係已經八點鐘食曬飯，就靜嘤嘤噶啦。
0: 哦，即係有耳鳴咯。
1: 咁你會聽到有蟋蟀叫啊，嚇、啊、你望到天空嘅星星啊。咁你真系食饱饭，再行个圈，八点零咁前就一定翻到房。咁之后跟住咧，你知啦，嗰度又冇乜特别嘢做，你都唔会特别带好多嘢去做噶嘛。咁咪冲埋个两十点钟就瞓觉。
0: 啊！
1: 哇！因为又静啦，又冇嘢谂啦，又可以写条心啦，又唔使上网啦，又冇咩嗰啲咩 fix 啊，嗰啲咩冇电视睇啦
0: ，fix
1: 啊，乜都唔使啦，就系乖乖地冲凉。瞓觉，一觉瞓天光，到八点钟起身，系好正噶！
2: 哇，完全系听得出我哋三位成年人对于精神嘅渴求啊！但系回想翻喺我哋细个嘅时候，呢一种渴求系唔会出现噶噃。
1: 吓，想咩渴求啊？细个嘅时候，
0: 系啊，与生俱来咁样，
1: 瞓咪瞓咯，
0: 冇咁多嘢谂噶嘛。以前细个
2: 唔瞓都精神噶喎，又
1: 同埋你系永远都觉得咩啊？今日唔够瞓，咁咪听日瞓翻咯。我以前系可以瞓对钟噶，
2: 即系点啊？
0: 哦，即系话譬如
1: 瞓足十二个钟，
0: 六个钟，跟住起身食个早餐，跟住再瞓多六个钟。
1: 我系瞓对钟嘅意思咧，系譬如
0: 我瞓对钟，哦，即系十二对十二咁样
1: 系啊？
2: 吓，廿四个小时瞓觉，
1: 十二个钟啊？
0: 十二个
1: 即系我夜晚十点钟瞓，瞓到朝头早十点钟或者十一点钟，甚至十二点钟噶。
0: 哦，我都得，我都可以
1: 瞓到乱晒大龙噶。
0: 不过中间系会醒嘅。系啊，我都好渴求唔醒嗰下，
1: 唔醒噶。
0: 系啊，但系而家唔得，
1: 冇
0: 啊，唔醒啊。
1: 而家系校正咗，总言之咧，你七点几咧就闹钟未响就已经醒噶啦。
0: 系啊，同埋系成日咧有个心愿，譬如放假嘅时候，哇，我心愿系咩？瞓到自然醒，或者自己生日啊，一啲好重要嘅节庆日子，我唔使要礼物噶啦，我个礼物要瞓到自然醒。
1: 咁咪就系你平时嗰个醒嘅时间咯。
0: 啊，系啦，跟住我都
2: 悲哀啊，
0: 我都研究点解咧。即系冇计嘅，个人大咗之后，一来个机能上面同以前唔同啦，即系你会起身屙鼠鼠啦，以前唔会噶嘛，即系而家膀胱可能差咗啦。第二个咧就系、是、因为太多嘢挂心，你虽然放假咋，但系你有好多工作好似未完成，喂，我寻日有冇做漏嘢咧？今日有冇嘢未做咧？啊，下个礼拜啲嘢可以做定先咯，不如做啦。好多嘢挂心嘅时候咧，你就会瞓得唔好，中间就会醒咯。我试过好多次咧。我夜晚瞓瞓下凌晨嘅时候扎醒咗，我喺度做咩？我点解喺铺床度噶？我未做完啲嘢噶，点解？点解？跟住谂下，咦，唔系我放假喎，瞓啦，继续瞓啦，咁催眠自己再瞓咯，系。
1: 其实系噶，总言之咧，就系你个人就瞓咗张床上边，但系咧，其实个脑袋好似好多即系啲背景程式咧，
0: 系啊，
1: 根本你电话嗰啲咧，你个背景程式系 run 住噶嘛，
0: 冇错。
1: 是不停喺度碌噶，
0: 嗯，
2: 所以究竟系乜嘢喺无声无息之间蚕食咗我哋嘅精神，以致到我哋作为成年人系求一求一刻嘅精神都系咁难嘅咧？我有谂过，除咗譬如工作压力啦，但系放假嘅时候都系唔精神噶、哦。
1: 咁好明显，一定系你个假放得唔够长。
2: 哦，咁啊，星期六日，咁你问我，梗系放长越长越好啦。
0: 系啊，
2: 咁但系你个打工仔啊，星期六日假放，我都已经好感恩噶啦。
0: 你唔好话星期六日或者系一个打工仔咧，譬如我系一个自由工作者，我系我自己老板。咁但系你永远唔挂心噶，我成日都会谂，哇，我放假放咁长咧，跟住咧会唔会有啲工作伙伴咧之后唔揾我咧？咁你会谂好长远嘅，谂谂下嘅时候你就瞓得唔好啦。
2: 平时喺生活中，我觉得 Amos 讲话好似个手机咧，你摆佢喺度静止，但系开咗好多个 app 噶嘛。咁我即刻就谂，究竟除咗譬如工作之外，咁开咗啲咩 app 咧，令到喺度好似烧紧我哋啲电咁样？
1: 喂，你唔好睇少啊！呢啲 app 可以包括啦，乜嘢啦？听日食咩啦？
2: 唔系啊，
0: 系啊，会噶，
1: 你会啦，系好明显你唔使煮餸，
0: 系啦，
1: 所以你唔会就系
0: 我会我会嗱，我寻晚食剩嗰啲嘅隔夜餸，今日食唔食好咧？
1: 系啊，
0: 点样煮咧？嗰啲我都会谂噶，
1: 要谂噶嗱，你可以

0: 諗下就係、是、我聽晚食咩呢，要嘅話我係咪要攞定啲嘢落嚟
1: 解凍啊？係啊係啊，
0: 要諗噶。
1: Amos 又有煮慣嘢食，我都係㗎。即係嗱，哇！啲雞翼咧喺個冰箱要擺翻上去個雪櫃嗰度咧，係安全地融冰，因為你喺個室温嗰度咧係會去令到個食物安全咧降低嘅，係。
0: 嚇嗱咁啊！前一排打風啊，
2: 係啊
0: 係
2: 啊，
0: 咧就會其實喺度諗。我闩晒屋企啲窗未咧？啲嘢搞掂未咧？会唔会渗水咧？吓、啊，即系九号风球嘅时候，你都要行个圈咧，好多嘢呢啲谂紧噶。
2: 但系撞鬼咯！头先呢啲全部都系我哋生活嘅必须细节啦，即系我要生存啊！现代家居要生存就系要嘅嘢，咁咪日日都系有嘢蚕食个精神，世人想精神都好难咯。只要我仍然都要决定听晚食咩嘅话。
0: 冇错，所以点解我话我对上一次精神嘅就系去咗开会嘅时候，嗰、
1: 啊、
0: 个星空，嗰、那个你做唔到好多嘢嘅状态，又冇打风啊，又冇落雨啊，又冇渗水啊，咩都唔关你事。听日食乜咧，唔使你嘅，因为有人照顾你。咁样样嘅状态底下咧，好似系删咗嗰啲背景 apps 好多嘅。
1: 嗯，所以我哋嗰个精神，如果咁听落嘅话咧，或者我检视我自己咧，客观嗰个条件大过主观嘅好多。即系话，如果我逃离咗客观环境嘅话，我逃离咗我屋企，我逃离咗我工作，去到一个可能冇人识或者系有人照顾嘅地方，咁我就可以精神噶咯。咁如果我翻翻屋企之后，哎呀，又唔精神啦咁样。
0: 实际上系噶，你可以谂下，你逃离咗嗰个地方或者系咩，你转换咗嗰个场景。我而家阿 Kina， 我摆咗你个游轮上边
1: 啊，
0: 你谂谂，你有几多嘢？是要做或者有几多嘢你唔使做或者冇份你做啊？
1: 我唔使做家务，我唔使諗食啲乜嘢，我唔使諗我听日嘅娱乐。
0: 仲有你唔使諗听日有冇 job 你要接。
1: 係喎，因为你都冇得接。
0: 冇错。
1: 我喺条船度想接都冇得接。
0: 啊、你喺个条船度总之一日你个行程未完结。你都系唔使谂要做嘢噶啦，
1: 仲要唔好买上网嗰啲 package， 咁你与世隔绝就可以瞓得好啦。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清晨爽利有健康。
4: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5: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4: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6: 电视三十一大港脚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咧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7: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6: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短篇小说集的一个故事。
9: 捏手捏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边拍拖我边学猫猫扮面包枯笋，站在路边模仿一棵树，躺在岸边做一条海草，还是不能够摆脱自己。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
8: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我哋讲下，你以为你休息紧，其实你个脑仲喺度翻紧工。你幻想一下，你终于做晒你呢个星期要做嘅嘢啦。你同自己讲，我今晚一定要好好地休息下。开电视，一边食薯片，一边睇紧社交媒体，再碌多半个钟头手机，我仲好攰。喺好多都市人都经历紧，佢经历紧一场我哋叫做假嘅休息。首先，我哋要知道咧，原来心理学里面个概念嘅就是、原来休息有七种嘅。我哋今日讲紧都市人最缺嘅三种。第一种，精神上嘅休息，你以为你 hea 咗成晚，个脑点会冇休息啊？你个脑咧就系、冇一个叫做 off 制嘅，佢冇得唔谂嘢嘅，佢只有两个模。专注模式入面呢，就是你翻工諗嘢啦，开会啦，而另一个就是 default mode network 入面嘅一啲东西。呢一个网络呢，专系喺你乜都唔做嘅时候启动嘅，譬如你行下下街呀，冲下冲下凉呀，担天望地望緊个天花板嘅时候。而最神奇嘅呢，就是当你可以进入呢一个状态嘅

呢个状态，你就会出现一啲状况噶啦。诶，个人有啲焦虑，有啲紧张，咪专注力啊，好似差差地啊，对啲细节啊越嚟越冇耐性。最好系乜嘢嘢咧？你十五秒里边同我讲晒个重点出嚟。真正嘅感官休息系透过一啲减法，合埋眼，熄晒灯，冲个冇音乐嘅凉。喺公园度行下嘅时候，仲要放低部电话，唔好听歌，乜嘢都唔好听，就系慢慢慢慢俾你此时此刻停翻落嚟。第三种休息就系情绪嘅休息，打机、追剧呢啲嘢全部都挑动紧你嘅情绪。你翻到屋企，你仲系继续去轰炸自己呢一啲情感，挑动你嘅情绪，边有得去消化你每一日其实累积咗落嚟嘅东西呢？瞓觉。好可能就咁摊喺张床上面系一个身体嘅休息，但系除咗呢个身体嘅休息，我哋原来都仲要做多少少嘢，俾自己情绪上、认知上、感官上可以静落嚟，咁样样就能够真系好好休息啦。

0: 其实讲起精神呢，我就想起我人生中最有挑战不精神的一次呢，就是那时候我在明爱医院工作，那晚应该是到八点几才放工，夜晚就是我工作超过了12个钟，其实揸住架车兜了上农场道，我发觉呢我是直情擘不大对眼，总言之咧，唔够三秒，无论揾意志力点样撑开对眼，打大髀，即系捻大髀，你开大个收音机都冇用。结果我真系选择拍埋咗一边，瞓咗半个钟。
1: 哦，
0: 期间系即系其实系有交通警咧，系有走过嚟睇下我做紧发生咩事。
2: 先生，先生，你冇事啊嘛？
0: 即系其实佢唔系想抄我牌嗰只，佢系即系。无啦啦，你拍埋
2: 住你晕低
0: 咗，做乜嘢啊嘛架车？咁结果我真系同个警察讲，我话唔得，我啱啱放工，我揸唔到翻屋企，我需要唞一唞。咁结果我真系唞咗半个钟头咧，叫做醒翻个人咧，先至走得到。
2: 嗯，好彩你有呢个意识，我有类似嘅经验嘅，但系我冇拍埋架车，我系真系要吹生风，因为嗰阵时翻通宵，我哋即系以前做电视台咁样。23点开工，今日第二朝8点到收工。其实系当你个人唔精神嘅时候呢，你冇嗰个速度感㗎。即系你喺个隧道嗰度呢，啊一路坐一路坐，跟住望下，咦哇喺已经80㗎喇喎。
0: 即系所有嘢变得好虚无
2: 好
0: 脱离㗎。
2: 好虚无㗎，系啊，即刻哇醒醒，跟住开一开嗰个窗吹生风就会好啲囉。好彩嗰个路途唔系咁长。否则嘅话都可能要好似你咁要拍埋一边去合一合先可以返到屋企。
0: 因为嗰次我嘅判断呢係我基本上应该撑唔到返去嘅。
2: 嗯。
0: 咁所以係真係冇办法，真係一定要咁样做。
1: 但你哋两位呢一次嘅经历呢都係因为工作所以耗电量咁大㗎嘛。即係我哋都分辨到个原因啦，够电池去到得返 1% 咁样啦。但好多时呢我哋係平时冇咩做，个电池都差唔到100啩，先至令人觉得沮丧。我觉得系，
2: 都 keep 住低电量模式嗰啲，
1: 系啊，
2: 得81%，
1: 持续悭电模式。咁我就开始想谂啲方法啦。如果头先 Amos 话咧，因为我哋生活中每日都要做好多小决定啊嘛，咁我就即刻谂起，咁好似阿 Steve Jobs 嗰啲咁，佢唔俾自己拣衫啦。每日都系嗰套衫，
2: 哦，黑色嘅，
1: 系啦，咁啊做少一个决定啦。有啲人咧就真系嘅，啲餐单系一至五已经排好噶啦，或者食边间餐厅嘅，咁又做少啲决定，系咪喺生活中做少啲咁微嘅决定，可以悭翻个脑嘅一啲电池，系咪咁样理解嘅咧？
0: 其实咧，我哋唔好睇小每一日我哋个脑筋做紧好多好日常重复嘅决定嘅。有啲人咧系惨到点咧，每朝起身。都会问自己，我会唔会可以点多五分钟？
2: 其实我都有咁嘅谂法。
0: 每一日你都系谂，我可唔可以瞓多五分钟咧？每一日你都会谂，我今日射波唔翻工得唔得咧？
2: 射波又冇谂过嘅，但系我唔止五分钟，我15分钟咯。
0: 咁跟住咧，
2: 少少。
0: 你就喺每一度谂，我食咩早餐咧？我饮唔饮咖啡咧？我系咪饮少杯咖啡好啲咧？我系咪出门口之前要去多个薯薯咧？我系咪一阵间可以慢多5分钟？

0: 30分钟，我坐的士算呢？定系我赶埋个地铁呢？你谂下，你每一个不停嘅呢啲决定呢，你尝试用现代嘅谂法，就系、是、好似 AI 佢烧 token 噶嘛？
1: 嗯，
0: 你
1: 系
0: 而家
1: 喎。
0: 你每一个 thought cycle 其实就喺度烧紧你 token。
1: 吓，咁点啊？我哋可以唔谂嘢咩？
2: 你话临瞓前谂好晒佢先呢？
0: 其实有一啲嘢，如果我哋可以将佢规范化、自动化，你明知咧，总言之，听日要着乜、要食乜、要做乜嘅，点起身、点样样坐车，你呢啲嘢规范咗落嚟咧，其实咧，你系悭咗好多你嘅 token，咁你变咗你就容易啲放落去你真正需要烧你啲 token 嘅地方啦。
2: 嗯，所以我都听过啲前辈讲，就系话佢点样维系佢自己精神咧？佢哋要出 show 噶嘛，即系有啲靓衫嗰啲啦。佢临瞓前咪挂件靓衫喺个床头或者床尾嗰度啦。佢一起身嘅时候望到件衫，诶、哎，起身啦吓，嗰件衫已经准备好工作啦。呢件衫就有工作嘅动力。咁呢个就系减少烧 token 嗰样嘢咯。或者佢烧 token 可能喺临瞓前烧。就係之前嗰日嘅 quota 嚟噶嘛，咁我而家啦，新的一天又有新的 token，咁但係啲 token 係用喺啲唔同嘅地方。
0: 同埋你会谂过一样嘢啊，Kina，你夜晚咧就系谂听日做啲乜嘅时候，或者听日执啲咩咧，通常咧系比较有效
2: 清
0: 率
2: 晰
0: 嘅。
2: 啲噶，系
0: 因为点解？你想快啲做咗佢之后瞓觉，你系有动力噶。
2: 啱喎，啱喎，所以我都系从呢个途径嘅，即系譬如第二朝或者系第二日嘅晏昼要做司仪都好啦。我有时会执定一个行李箱啊，啲首饰啊，啲衫啊，啲烫斗啊，啲鞋啊，抌晒落去先。咁我执完行李箱之后，我好心安理得咁瞓觉，因为我觉得啊，我已经完成咗听日要做嘅嘢，咁我听日就唔使烦啦，咁啊，即
0: 你熄埋嗰个 Apps 先至瞓添啊，即系等于
2: 系啊，系啊，系啊，啱啊，啱
0: 推
2: 啊。
0: 走咗佢。啊，我有兴趣问下拔丝啦，你今日翻工嘅时候，你系恰下用咗嗰个时间，定系你走去碌电话啊、睇呢睇路啊？其实又唔知为乜噶。
1: 我做咗好多嘢喎，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基本上我每一日咧，一翻工搭车嘅时候咧，就开始做公司嘅嘢，即系譬如有啲 message，可能去 book 房啊
2: 啊，
1: 呢啲
2: book 车位
1: 咧
2: 啊，
1: ，book 车位啊呢啲，有啲方法咧可以做咗佢啦。又或者系有一啲咧。有時有啲錄音節目好長又要專心聽噶嘛，咁你坐車嘅時候你冇得做其他嘢啦，我做完啲散件嘢就可以聽下，哎，今日呢個節目，咁啊聽咗之後，有時可能係用咗個時間聽完咧，咁我翻公司咧又可以即刻做其他嘢啦，咁我係充分利用咗個時間噶。
0: 阿 Kina 系咪咁噶？
2: 我係啊，我有時極致到我刷牙開始已經聽噶啦，即係有一啲嘅錄音，我自己一條頻道嗰啲訪問咧，有時半個鐘噶嘛，如果你就咁坐喺度。抽半个钟头嚟听咧，系太奢侈，所以我一起身系刷牙、洗面，跟住整紧早餐、冲紧咖啡嘅时候，就尽用嗰半个钟头嚟听晒所有嘢咯。咁你会觉得，诶，我同步，好似嗰个生产力咧会提高咗好多，个满足感又大啲咁样。
0: 系啊，你会发觉咧，原来你同步地做紧一啲，原来减轻紧你当天工作嘅嘢咧，你系会有动力啲同开心啲嘅。但系如果你喺嗰啲时间咧，系唔知喺度 hea 咗佢啊吓，睇下嗰个唔知咩 book 啊，
2: 个
0: 睇
2: 咩
0: 下
2: G 啊
0: 个
2: 啲
0: 咩
2: 嘛？
0: G 啊，睇下嗰条唔知咩 tube 啊，咁样样咧，你一方面其实咧，你又嘥紧电，你又休息唔到，但系咧，其实佢又唔系帮紧你嘅。嗱，咁就慘啦。
1: 我仲以为 Amos 系准备去训斥我哋，就是、你刷牙就专心刷
2: 我
1: 牙，
2: 都以为系
1: 系啊，食
2: 啊。
1: 早餐你又专心啲，就系、是、你啊一路刷牙一路做公司嘢，所以你咪烧电咯。我以为佢会咁样讲。
0: 你起码你烧紧嗰只电系，你唔呢一秒烧，10分钟后你翻到公司你都要烧噶嘛。
2: 我即系嗰个嘅需要，嗰、那个 necessity 嗰样嘢啦，我必须要烧。同埋有啲咧系 luxury，系唔需要烧，但系你又烧咗佢。
0: 系啊，咁就好唔一样噶。
1: 我哋头先咧听过啦，我哋想自己精神嘅方法就好多嘢咧。如果可以喺前一日做晒啲微小嘅决定，跟住第二日好似自动导航咁啊，我跟住做，咁就可以减少烧电啦。而第二种咧就系、是、好似阿 Kina 咁，有啲嘢你期待嘅，其实你可能系负电量，因为有啲嘢咁样咧都即刻有差电咁样咧就可以去到一个精神嘅位啦。我发觉有第三种嘅情况咧，我呢个真系好特殊。头先咧，我咪话会朝早去做 gym 嘅，但其实唔系一件容易嘅事。你谂下，7点钟要去到个 gym room， 我基本上咧，你6:20你一定要出門口，7:00先可以去到。

0: 個腦不斷咁樣持續交戰，就係、是、其實咧，我可以咧放工咧再做嘅。但係萬一咧今日放工嘅時候唔係咁準時嘅話，又做唔到啦。同埋如果我今個月去唔夠八次咧，用唔曬啲 quota， 我又好責怪自己啦。呢一個腦交戰咧，可以居然係持續到我做緊 gym 嘅時候都仲纏繞我。有一下我突然間好似跳出咗嚟望我自己，我會覺得點解咁怪啊？點解個腦袋明明已經離開咗個時空，決定你都已經做咗，點解我腦仲喺度喐緊嘅咧？我直情覺得做 gym 嘅體力辛苦都唔及我個腦嘅嗰種活動咁辛苦啊！
1: 其實有冇諗過一樣嘢，就係原來我哋發現我哋嘅腦袋咧係真係可以靈肉分家嘅，因為我哋個腦袋係可以超時空嘅，佢係唔係淨係你而家此時此刻嘅嘢，佢可以令你諗翻以前出現嘅嘢。佢可以令你谂紧将来出现嘅嘢，佢可以令你谂紧唔可能发生嘅嘢。
2: 嗯，
1: 咁但系正正就系呢一啲嘢咧，你就攞你命。因此，点解好多时候我哋会话，我哋原来要学一啲静观啊、冥想啊、正念啊等等嘅呢啲方式咧，其实就系帮你个人咧带翻嚟现在，帮你个脑袋召翻你个灵魂翻嚟，此时此刻唔好谂十分钟之前。亦都唔需要谂十分钟之后，
2: 嗯，即系将个灵肉要冚翻埋一齐。啊，我有少少好彩，我就冇阿拔丝嗰个现场，我有嗰个情况咧，就系我会脑交战，即系由你六点至六点零五分嘅脑交战，究竟去唔去做？但系我决定咗去做嘅时候咧，做啦咁样，就勇往直前，我就唔会再脑交战，因为我咁专注喺当下嗰个重要性就喺度咯，
0: 令人羡慕啊！
2: 要练喎，呢个得唔得？练唔练到嘅咧 ，Amos？
1: 绝对练到，呢一个系一个可以训练嘅能力嚟嘅。咁当然有啲人天生就比较容易啲啦。咁不过唔紧要嘅，容易啲难啲都好咧。其实咧可以透过呢一啲嘅练习咧，系可以将个人咧慢慢慢慢冚翻埋一齐，冚翻落去。此时此刻，你就会发觉你而家只不过系需要睇现在呢一刻，你一对手、一对眼、一个脑袋。一个身体能够做到的唯一一样东西。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之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当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在当前战时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风险。较早时有传媒报道，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又指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说，在战时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的举行的具体条件，以及前线乌军军人因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几百名民众都能够安全地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英国中冠铁路公司表示，由于位于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停电，导致公司在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中断营运。当地传媒报道，中冠铁路公司几乎所有路线的列车都被取消或者出现延误，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英国运输大臣艾海迪表示深表关注事件，并要求各公营营运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提供额外服务。又说铁路网公司的电力团队已经被派遣到场，正努力尽快恢复电力和系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气不稳定。在凌晨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是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

0: 行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是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上一節我們就講怎樣令到自己精神一點，我想三歲到八十歲都會知道要自己精神一點，其中最直接了當又不用錢的方法就是睡覺。但睡覺兩個字好易講啫，瞓得好唔好其實好難過。你兩個昨晚瞓得好唔好啊？
2: 麻麻地，
1: 我都係麻麻地啊！我近排瞓得唔好啊，因為成日睇住嗰啲社交平台嗰啲數據喺度追數據咧，有時會諗，喂點解咁少人 like 嘅？跟住突然間話，哇點解咁多人 like 嘅？即係不斷多又瞓得唔好，少又瞓得唔好，即係係
2: 咁啊！即係搞極都瞓得唔好啊！
1: 點都瞓得唔好咯，係。
0: 其實好多都市人都係長期瞓得唔好，一個好覺咧，其實好似天賜落嚟嘅禮物咁啊，好似係撞手神仙瞓得好，係唔係嘅咧？今日我哋呢位嘉賓咧，佢對睡眠係有非常之深入嘅了解，好多我哋對睡眠嘅迷思，又或者而家聽緊嘅你，好想知道點先可以瞓到個好覺咧，就要請教下佢啦。我哋今日有臨床心理學家陳雅文 Yowen。
3: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問下 Yowen 先，點解你會對睡眠咁有興趣嘅咧？
3: 我諗係因為我係由細到大都係一個好中意瞓覺嘅人嚟嘅，成日都想瞓覺，又發現自己成日都發夢。咁我記得我中學嘅時候有次去睇醫生，順便嘅啫，問個醫生就話：，我成日都發夢嘅喎，係咪正常㗎？跟住當時個醫生話：發夢咪好咯，發夢好事嚟㗎。咁不過佢冇解釋。
1: 我就想知點解。
3: 跟住當時我就總之我就接受咗，哦，好啊好啊，原來係好事嚟嘅，咁我就收咗貨啦咁啦。咁啊，跟住從此之後就即係冇擔心發夢呢個問題，但係咧，總之我就係好中意瞓覺啦。如果我温書咧温到即係覺得好眼瞓咧，我就會覺得唔好嘥時間喺度磨啦。我係咪都要瞓？我要瞓到咧，瞓到瞓唔著為止，我先至起身温書咁樣。
0: 瞓到瞓唔著，
3: 係啊。

0: 咁樣温書先係會最有效率咯。咁你烏眉瞌睡咁温書邊度入腦㗎？咁所以我如果温開書咧，覺得眼瞓嘅咧，我就唔啦，唔好煩我，就去瞓覺算啦咁樣。
1: 嗯，即係唔好再糾纏啦，咁樣係。
0: 係啊，
1: 係啊，啊有趣喎、啊，因為亞文話你嘅嗜好係瞓覺嘅，係
0: 啊，
1: 好多人嘅嗜好都或者
2: 願望嚟嘅嗰個，
1: 係啊，冇人拒絕瞓覺呢一回事嘅，我冇聽過有人話，喂、哎，我唔中意瞓覺嘅。
3: 都嗰啲幾多月大嘅 BB 仔咯，
1: 係啦、啊，或者成功人士話我一日係瞓四個鐘頭嗰啲，咁另作別論啦、啊。
2: 你試下佢四個鐘唔俾佢瞓，你睇佢點？
1: 係啦、啊，咁所以一定係要瞓覺噶嘛。咁但係有啲咩位係令到你去將呢一個嗜好變成一個研究嘅咧？又
0: 我又未至於去到研究嘅，即係唔係真係做科研嗰啲研究。不過我會對於一啲瞓覺啊，瞓覺係咩回事啊，咁我就會特登去睇咯，睇啲資料咯。當然亦都加上即係我而家個職業啦，咁係臨床心理學家，其實真係遇到好多係有失眠嘅人嘅。咁而失眠原來喺臨床心理學又或者喺個心理治療嗰度係有一套嘅治療方法，原來又唔係好難嘅喎。咁於是我就對於呢件事好有興趣。咁就去讀咯，或者去了解嚇點、啊、做啦咁樣。咁所以而家喺我工作上面咧，我都好中意睇啲失眠嘅人嘅，亦都有個 program 咁樣，又發現個效果真係好好啊咁。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就好值得嚇、啊、介紹俾大家知，因為我相信應該喺香港有失眠問題嘅人應該都唔少嘅。
2: 好啦，咁我哋首先諗翻起先，點樣樣去釐定失眠先？即係究竟係我今晚瞓唔著？我點咗個零鐘先瞓得著，叫失眠啦、啊？定係講緊唔係啊？呢、這個唔係病嚟嘅，要直到即係要失幾多日眠先至叫做失眠噶、啊？
0: 我諗失眠啊，首先我哋都要分嘅，即係究竟係一個我哋叫急性失眠啦、啊，即係我諗係人都試過嘅失眠，即係我琴晚都失眠，都搞到三四點先瞓得著。個原因係因為我的而且確夜晚係飲咗啲普洱茶，因為我覺得好好味，我好想飲，又唔想嘥咗去飲埋。就算我預咗飲完瞓唔到，我都照飲嘅。咁但係咁樣嘅失眠就唔係一個病咯，係嘛？即係我哋會有一個叫做失眠症嘅，嚇、啊，即係好得意嘅心理學都。你有抑鬱又唔代表抑鬱症，你有焦慮又唔係焦慮症，嚇、啊，驚恐又唔係驚恐症，嚇、啊，有失眠又唔代表係失眠症。所以講咧，如果係點樣由一個失眠變成一個失眠症咧，咁失眠症咧的而且確係一個精神病學，或者我哋有一本嘅精神病學嘅手冊叫做 DSM-5， 咁係有佢嗰個標準嘅。咁裡面大致上就係講緊一個禮拜最少有三晚，可以係超過半個鐘都未瞓得著啦。又或者咧，中間係經常會醒咗，又好難瞓得翻；又或者咧，係覺得起咗身之後咧，好似都好唔精神嘅。咁而呢個情況咧，持續最少三個月，咁咧真係喺一個診斷嗰個標準嚟講咧，呢個就係一個失眠症啦。通常咧，好多會去尋求可能睇醫生啊，或者去到要買藥食啊，或者會去睇我哋啊咁。我相信都唔係一晚半晚嘅失眠嘅。通常都是那個失眠好影響到他們了啊，是啦，主要加這個要求就是這件事呢對他們來講是很影響的，很影響到他們日常生活，那呢就會在那個病學就會說啊叫做這個是一個症了這樣。
2: 那聽落即是其實不是講緊一晚半晚我今晚睡不著、哦、那就失眠病的、哦、但是很多人是覺得我一兩晚睡不著慘了，我應該有病了，好似聽落，其實嗰個落差係好大
0: 嘅。都係嘅，咁你哋有冇試過失眠啦？你哋失眠嘅時候，你哋會點諗啊？其實
1: 試過我偶然咁樣失眠咯，即係譬如第二朝要好早起身，咁就驚住自己唔知醒，個鬧鐘又唔響，即係諗好多小劇場之後，跟住就咁啊驚下驚下，咦咁啊已經係眼光光咁等天光咁。咁但係我又唔會話太焦慮嘅，因為一日嘅啫咁樣，咁啊完成咗嗰個工作之後，咪翻屋企瞓咯咁。咁所以我又唔會將佢放到咁大嘅。不過我聽阿 Yavin 講嗰樣嘢咧，失眠同失眠症咧，其實真係兩樣嘢嚟嘅，個症。即是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亦都要那个关键是影响到你生活质素。你譬如刚才讲的富豪那些一晚睡几个钟都没所谓的，那他不觉得我影响我生活质素，我因为睡少一点而赚到几千万几亿的话，那这个又另作别论的了，应该是不是呢？
0: 都是的，是啊。所以其实我发现呢是大致上分开两种人的。有啲人咧就係、是、你頭先講好似啲富豪嗰啲啊，哎呀最好啊瞓得越少越好，或者咧掛住去蒲啊，掛住去玩啊，好多嘢做啊，我寧願攞啲時間嚟做埋啲嘢佢，跟住

0: 即係有啲會計師嗰啲咧，咪唔知做到幾多點，咪瞓兩個鐘，第二朝又
1: 投行嗰啲都係啦，
0: 係啦，
1: 睇完美國股市嗰啲嘛，
0: 係啦。咁佢哋咧，佢哋冇失眠問題，而且咧，通常啲醫護咧調翻轉，喂，你唔得㗎，你要瞓多啲啊，你咁樣咧對健康唔好㗎咁嚇。佢哋唔擔心自己瞓覺呢樣嘢嘅。有另一批人咧嚇，通常會演變成失眠症嘅人咧，就係佢哋為著自己失眠或者偶然失眠咧，佢哋会好concern或者好觉得咁样系一个问题，或者咧佢哋有好多嘅谂法嘅，好多谂法。咁啲谂法咧，包括可以系话，咦，我咁样瞓唔到啊，吓我个健康会变差噶喎，吓，因为我哋系咁教噶嘛，即系瞓觉对健康好重要。咁佢哋咪谂，咦，点解我失眠咁，我咪真系瞓得唔好，我嘅健康咪会变差？如果女仔
1: 或者女人，
0: 系啦，我系好快老，死啦！我会唔会有认知障碍噶？咁又或者咧啊，咁啊，听日我翻工就有啲嘢可能应付唔到啦，或者我觉得我会翻工翻得好辛苦咯。又或者有啲纯粹系觉得，咦，我唔正常，点解我瞓唔到？唔系应该好容易瞓嘅咩？咁如果咁啱咧，你有啲屋企人系嘎嘎声咁瞓嘅。好快瞓得着嘅，
2: 仲要喺隔篱嘅，
1: 好嘈嘅。
0: 咁咧，通常你就有个咁大嘅 contrast 之下咧，就会更加觉得自己咁样有问题啦。咁佢哋因为呢个担心自己有问题或者担心唔够瞓咧，咁佢哋就会衍生一堆嘅行为。咁呢个就系我哋话咧喺嗰个失眠症里面，点解会由一个急性嘅失眠演变成一个慢性失眠，就系因为佢哋衍生咗一堆嘅行为，而嗰啲行为咧系会令到个失眠问题持续嘅。咁所以喺个心理治疗里面咧，我哋系要揾出佢呢一啲嘅行为，然后去解释俾佢听，然后改变佢啦。
3: 30, 2, 0, 2, 3, 4, 2, 0, 2, 3, 4, 2, 0, 2, 3, 4, 2, 0, 2, 3, 4, 2, 0, 2, 3, 4, 2, 0, 2, 3, 4, 2, 0, 2, 3, 4, 2, 0, 2, 3, 4, 2, 0, 2, 3, 4, 2, 0, 2, 3, 4, 2, 0, 2, 3, 4, 2, 0, 2, 3, 4, 2, 0, 2, 3, 4, 2, 0, 2, 3, 4, 2, 0, 2, 3, 4, 2, 0, 2, 3, 4, 2, 0, 2, 3, 4, 2, 0, 2, 3, 4, 2, 0, 2, 3, 4, 2, 0, 2, 3, 4, 2, 0, 2, 3, 4, 2, 0, 2, 3, 4, 2, 0, 2, 3, 4, 2, 0, 2, 3, 4, 2, 0, 2, 3, 4,
2: 问，就等白师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3: 3。你有冇试过全日都冇做过啲乜嘢，但就硬系好攰咁，净系想摊喺度咩都唔做？唔使担心，你并唔系懒，只不过你嘅精神俾三样嘢偷偷咁样消耗咗。第一，决策疲劳。心理学家话俾我哋听，人嘅意志力同心理资源就好似手机嘅电池咁，系有限噶。你以为只系做几百万生意先至叫决策啊？咁就错啦。由朝早出门口着边件衫，早餐食乜嘢，要唔要复呢个信息，我哋嘅大脑每日都要做至少几千个微小嘅选择。到咗下昼，个大脑嘅电池耗尽咗啦，就会自动开启低电量悭电模式。咁就解释到点解你个脑袋好似转极都唔喐啦。第二，未完成事项。那些未写完的报告、未复的 message、未做完的工作，甚至是跟朋友未定清楚的约会，就算你现在没有处理它，但在你的大脑后台那里有一把小的声音不断地发出微弱的警报，大脑只要觉得事情未搞定，压力荷尔蒙就一直会持续在高水平，静静地将你的精神消耗了。最后一个亦都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叫自动导航模式。当生活变成了翻工、放工、吃饭、看手机这些无限循环，没有期待感，大脑掌管动力的多巴胺就会直接走去睡觉。这个时候你的身体虽然不累，但你的灵魂就觉得很无聊，自然就提不起劲了。当我们下次觉得累的时候，不需要指责自己我真是懒啊，我们可以试下减少一些生活上无关痛痒的小决定，清空我们的代办清单，顺便为我们的生活找一些小期待，让我们的心灵都可以叉叉电。
4: We act before dawn， 一出战告吧。
1: 哎，我又好好奇咧 ，Yaren 头先都讲咗话，有啲行为令到佢有失眠症啦吓。呢啲行为包括啲咩咧？
0: 第一个最常见嘅行为，即系我以前咧未读呢啲嘢嘅时候，我都会咁做嘅，因为我都好中意瞓觉，瞓唔到觉我都会做嘅，就系咧，我开始会想早啲上床瞓觉。
1: 咦？我

0: 我都有我咁，
1: 即
0: 係
1: 點啊？即係我為咗想確保我要瞓夠鐘數，所以我預埋喺床上面碌嘅時間。
2: 係啦，可以咁話啦。即係我舉例，譬如咧，我有一晚或者有一兩晚，譬如我11点瞓，點知搞到12点先瞓得著咁樣。咁但我個目標係想11点瞓著噶嘛。咁我就會計咯。咦，原來我搞一個鐘先瞓得著嘅喎，所以我就應該10点就去上床瞓。咁一個鐘後咪11点咯。咁我咪確保到我係11点可以開始瞓到咯，咁樣，於是就會開始早咗上床瞓。亦都咧，有啲人咧，我就冇呢個 luxury 啦，因為我真係要起身翻工。有啲咧，如果佢翻工時間唔係咁 strict 咧，比較 flexible， 咁佢哋會因為之前嗰晚瞓得唔好，於是佢哋就晏啲起身。
0: 咦，我都會咁樣喎，中曬，好驚，
3: 聽落好正常啫。
0: 係啊，咁我有呢個 luxury 嘛，我又可以9点10点先起身喎。
2: 係嘅，嗱，你冇問題咧，就你做乜都得嘅。我成日都講，你又做焦慮咧，就做乜都得嘅。咁但係原來我哋發現咧，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點解啲人會失眠，就係因為佢哋花喺床上嘅時間過長。
0: 咦，反而系咁样，颠覆咗我个思想添。
1: 佢哋系瞓得过长啊，定系讲紧
0: 喺度点啊？
1: 点
0: 点得太
1: 即系擘大眼，但系又唔系瞓嘅时间。
2: 就系、是、点啦、啊，吓、啊，即系譬如话啦，嗱、举例啦，譬如可能我系瞓7.5或者8啦，先咁计啦，即系我不嬲系计我瞓得着嘅时间咧，我系8，成年人其实系7-9啦，嗰、那个平均系咁。好啦，明明系8嘅，如果我12点就8点起身咁啦，11点就7点起身啦。咁而家咧，因为我觉得我瞓得唔好，我就提早咯，可能我10点就上床瞓，咁你9点先起身，
0: 嗯，
2: 咁嗰度即系几多个钟头咧？
3: 我用咗11个钟
1: 咯，
2: 11个钟。咁但系实情我系不嬲都系瞓开8个钟就够噶啦嘛。咁你唔会因为摊耐啲就可以瞓到多啲噶嘛？吓、啊，即系唔系你想瞓几多就得噶嘛？我不嬲系瞓开8个钟，即系等于好似胃口咁。我成日都会形容好似睡眠都有个胃口嘅，好似我哋食嘢咁。你不嬲食开一碗饭嘅份量就够，你唔会摆多啲嘢食喺面前，跟住我就由一碗饭嘅胃口忽然间变咗做两碗饭咁样噶嘛？咁即系话咧，如果我个睡眠胃口不嬲都系得个8个钟，而家我又要搞11个钟头喺张床度，咁会出现咩问题呢？
0: 嗯，就嘥咗嗰3个钟头喺床度点嚟点去，咁你喺度又可能又瞓唔着，又攞个手机嚟煲下短剧，咁跟住越煲越精神咁样咯，会
2: 就系咁啦，就系于是就多咗瞓唔着嘅时间。嗱，本来咧，如果你觉得我得啦，我明点解啦，咁我由得佢啦，咁又冇乜所谓。但系你知啦，如果有啲本身已经好紧张自己失眠嘅人，咁佢哋咧吓有3个钟头原来瞓唔着。咁佢哋就會將個 focus 擺咗喺嗰3个钟。哎呀，原來我有3个钟，哇！琴晚真係2个钟先瞓得着啊！唉，半夜醒咗成個鐘頭都瞓唔着。咁佢就會將呢啲嘢同人講嘛。咁我哋身邊嘅人聽到就話：你真係瞓得好差喎、啊！咁，但係忽略咗咧，原來佢係喺張床上面係搞咗11个钟。咁其實咧，有3个钟喺度點瞓唔着，咁啊好合理噶嘛，係好正常噶嘛，因為佢唔需要瞓咁多，你又要留喺張床度。於是咧，就好似製造咗一個失眠嘅假象。
0: 哦，
1: 即係自己嚇自己啦。明明都係瞓到8个钟嘅，但係佢就 focus 咗喺個3个钟上邊。
0: 嗯，
2: 然後又開始焦慮咯。咁然後咧，佢又覺得我要2个钟先瞓得著。於是咧，下一晚可能又再提早啲瞓。咁於是呢個就惡性循環咯。咁同埋焦慮本身的而且確係會令嗰個瞓得著時間係會縮短咗少少，通常又唔會短好多嘅，即係可能由8个钟變到7个钟啊咁。咁但係佢哋個感覺就會覺得好差咯，
3: 嗯，
2: 同以前一瞓就好快瞓得著，而家就唔係喎，哇2个钟中間又要醒咗成個鐘都瞓唔著，咁佢哋個 focus 或者佢哋個感覺就會覺得自己係啊，真係我瞓得好差。
0: 哦，這個諗法或者阿 Yaren 呢個分享我比較少聽嘅，因為通常大家追求咧都係一個好實際嘅時數，譬如我自己都追求7个钟嘅，譬如我都想哇，我瞓多少少啦，聽日嘅工作或者拍攝好啲嘅表現啦，不如我就早多2个钟头去瞓啦，但係瞓唔到嘅。永遠都瞓唔到嘅時候，我就會將個焦點擺喺個瞓唔到嗰2个钟。然之後咧，我就咁聽你個分享嘅時候咧，亦都好似半杯水嘅理論咁解啫嘛。我哋睇咗半杯水，哇！我淨係睇到冇瞓到嗰半杯，亦都冇睇到咧係瞓到嗰半杯。 其實你擺嗰個心神呢，其實

0: 都好重要。其實呢個都係瞓覺都係個心理戰嚟喎。如果係咁嘅話，
1: 但我又諗啦，以上頭先嘉榮講嘅所有問題喺。要應對的話，至少在我自己曾經有失眠的狀況，最直接了當去看個醫生，找個醫生去處方一些睡覺的藥物。那我可能我那陣是吃半粒的，那你基本上你不想睡，個身體都逼你睡，那就搞定啦。
2: 咁我相信安眠藥啊，或者呢啲藥咧，係有佢嘅作用嘅。係啦，學你話齋，未想瞓，咁佢又搞到你瞓。咁但係其實你唔係好清楚，佢係將你本來瞓到八個鐘嚇，但係你又十一個鐘攤喺張牀度，佢係咪將你本來八個鐘變成九個鐘咧？嚇，變成十個鐘咧？咁但係嗰兩個鐘可能本來你又唔係咁需要噶嘛。咁所以有時即係嗰個究竟食藥對失眠嗰個效果，可能係快啲入睡，咁令到個焦慮減低。咁我相信係有用嘅。咁個焦慮減低咗落，咁可能就覺得朝頭早早翻啲起身都 OK。咁我估藥嗰個治療嗰個效果或者個方向係行呢一條路咯。
0: 嗯啊，所以咧，其实我哋睇呢一个嘅药物嘅治疗，可能系一个减法，或者系我哋加减乘除咁睇啦。我哋唔系增加个睡眠，而系减低个焦虑，反而系更加重要。
2: 嗱，藥真正佢裡面嗰個效果或藥理咧，我就唔清楚啦，因為我哋臨床心理學家就冇呢一方面嘅即係訓練，亦都唔開藥。但係咧，而喺國際或者喺一個循證醫學嘅角度，失眠嘅第一線治療咧，其實唔係食藥。亦都唔係食嗰啲褪黑色素嘅，褪黑色素係補充品啦，叫做佢而家都唔係藥嚟嘅。咁而家國際嘅 evidence 咧，就係講緊第一線治療就係做一個叫做失眠嘅認知行為治療。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啊！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嘉雲，咁即係話其實你講嘅係打破咗我哋一般人嘅認知，以為瞓唔到梗係食藥先㗎啦。但係原來喺循證醫學嘅角度，你頭先話似乎係用一個認知行為治療去處理呢個失眠㗎喎。可唔可以講多啲俾我哋知係真係點啊？
2: 係啊，嗱，我會咁講咯。認知行為治療咧，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嘅，因為喺一啲嘅心理治療裡面係一啲好常見嘅做法。咁而認知行為治療裡面有一個 program 就專係去處理失眠問題嘅。咁其實佢係一個六至八節。即係會見嗰個治療師六至八節，咁一節你當係有啲會係一個鐘頭，有啲係個半鐘頭，咁啊大致上可能一個禮拜見一次，或者兩個禮拜見一次。咁成個 program 其實係六至八次啦。個證據就係講咧，有超過一半嘅人咧，佢完成咗呢個 program， 佢就冇失眠問題。又或者咧，有七至八成嘅人咧，完咗呢個 program 咧，佢哋嘅失眠問題係大幅減少嘅，就算佢仍然搣到嗰個失眠症 criteria 都好。咁所以嗰個認知行為治療，即係特別叫講到咪係醫失眠嗰一個 program， 其實佢係一個幾有效啦，唔係好多次啫，六至八次。咁如果你當兩個禮拜見一次都好，咁即係都係講緊幾個月，其實就已經可以叫醫好。咁就同食藥就好唔同咯，因為你食藥可能係你要食住就得，咁跟住如果未真係好處理到失眠背後嗰個原因，咁你停咗藥可能又返嚟，咁有啲人係真係好似覺得自己要一世都要食住呀，或者要長期服藥。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呢，其實嗰個認知行為治療去醫失眠呢，係點解喺國際上都係被公認係一個 first line therapy 第一線治療，就係咁嘅原因啦。
3: 但係佢具體可唔可以透露少少佢點樣去行為治療到呢？
2: 係啦係啦，就係、是、好似頭先咁講啦，其實係針對係啲行為嚟嘅。所以呢第一個做法呢就係、是、啦，咁當然啦，如果我譬如我有啲嘢要解釋嘅，即係就係、是、解釋返頭先嗰啲道理，我哋冇秘密嘅，即係喺認知行為治療呢全部都係有根有據嘅，全部都係根據啲 research， 咁我真係會解嘅。啊，你睇下而家你咁多個鐘頭吓摊喺張床度，你未有失眠問題之前你瞓幾多個鐘頭夠㗎？平時返工。咁呢有時佢哋聽完之後哦又係喎，咁佢哋會 get 地㗎啦已經。咁呢我哋呢有一個叫做睡眠日記嘅，叫 Sleep Diary。是貫穿整個的治療裡面呢，他都要去做記錄，每一日去記錄回自己的睡覺時間。那呢在他的睡覺時間裡面呢，因為有數據嘛，還有呢他們這樣的嘛，可能有兩晚睡不到，其實有幾晚是睡到的嘛，或者睡得幾好。咁但係佢焦慮嘅時候，佢淨係記住嗰兩晚瞓得唔好，佢唔記得冇遺意到瞓得好嗰啲。咁你寫曬落嚟啦，咁佢梗係會嚟到就指俾我睇，你睇下呢兩晚瞓得幾少。我話唔係啊，你後面呢度都幾多喎、啊。嗱，計翻一個一週平均，嚇、啊、你都有七個鐘喎、啊，唔差、啊。
3: 哦，咁好好、啊、喎。
2: 係啦，咁有時一做咗出嚟咧，咁佢就先發現又係、啊，原來都幾好個喎、啊，咁樣。咁佢就冇咁 narrow。好啦，有咗呢啲數據咧，咁我哋就會解俾佢聽。頭先咪話其中原因係床上時間太多，咁咧就要佢 cut 床上時間啦。根據佢實際做出嚟嘅數據，佢瞓得著嘅時間就開始要佢 cut。譬如你係真係瞓得著係七個鐘，咁你床上面咧，你留七個半鐘好啦。
3: 嗯，留咗半個鐘俾佢緩衝嘅時間。
2: 當然係啦，咁佢咧就會根據一個星期嘅睡眠數據，就去設計下個禮拜留喺床上面時間有幾長。咁跟住咧。重點就係、是、即係我哋嘅工作就係要令到說服到嚇呢一個服務使用者咧去跟啦，即係嗱你真係七個半鐘你就起身啦，你唔好再係啦，唔好再喺度磨啦，或者唔好咁早上床瞓啦，就算好攰都好，你都留到去嗰個鐘數你先瞓啦，就係咁啦。
4: 我一路聽咧就係、是、嗱，如果我因為有失眠而有一啲行為好影響到我生活嘅。咁呢一個嘅 CBT 啦，我哋稱之為呢個療法就有用啦。但係我舉一個我嘅真人真事喎，未去到失眠症嘅，但係一段好長嘅時間我失眠咧，就我睇過一次鬼片，嗰、那個恐怖片之後咧，我一眯埋眼咧，跟住就彈嗰啲鬼影出嚟，
3: 係咪電視機爬出嚟嗰啲？
4: 係啦，嗰啲啦。跟住咧，又或者係你成日都驚個門後面係咪有彈出嚟？其實我係好攰嘅，但我點瞓都瞓唔到嘅。已经是一晚、两晚、三晚、四晚，日头又影响到我做嘢嘅精神啦。但系我又冇做啲咩行为，早啲摊上床啊，又冇嘅呢一种咁嘅情况下 ，CBT 又帮唔帮到我嘅咧？
2: 都会帮到嘅。通常即系如果你话系啊睇完鬼片啊，或者个脑好多原因嘅，即系譬如我都记得我即系后生嘅时候第一次失恋咁样，我都记得嗰阵时系有连续三晚，我觉得我每晚净系瞓得个三个钟咁样。
3: 我成个礼拜添，
2: 头三晚三个钟，之后嗰几晚就五个钟咁样啦，即系咁啦。咁其实呢啲情况咧，都系讲啦，都系一啲短暂嘅失眠嚟嘅吓。好啦，嗱，咁过咗一个礼拜之后，咁你会点啊？
4: 我冇咯，嗰次就去揾医生处方药物咯。因为你实在太需要精神去翻工，其实中间你又瞓唔着，你已经惊鬼啦，你仲要惊第日听日唔够精神做啦，我觉得我真系顶唔顺啊咁样。
2: 明白，通常啦，其中一样嘢我会教即系我嘅服务使用者咧，就系、是、嗱一来写数据啦，系咪真系每晚三个钟先？可能其实都唔系，佢觉得啫。跟住咧，有时咧，即系就算真系瞓得咁差都好咧。因为咧，瞓觉呢件事对所有生物唔系就系人嘅，系好重要嘅一个即系生存嘅重要一环嚟嘅。你有得咁上下，分身系瞓得少够攰咧，可能你都试过通完顶之后第二晚，通常你嗰觉你会瞓得点啊？
4: 好
3: 好冧啊，系啊！
4: 我做完封间啊，通宵封间嗰啲咧，
3: 系咯。
1: 即刻瞓成死豬咁
3: 啊！暈低咗咁樣
2: 嘅
3: 喎。
2: 係啊，所以就係話啦，無論因為咩原因，因為你工作好忙唔夠瞓都好，又或者因為好驚人焦慮而搞到開頭瞓得唔好，瞓少咗都好，你會累積嗰種攰嘅，嗰啲攰會累積嘅，到累積到咁上下咧，其實個身體都頂唔順噶，佢會自動咧都會要瞓噶。咁所以我會咁講，喺個短暫即係、就是、暫時性瞓唔到嘅啫。其實你累積到三五七日咧。開始你就會覺得，哎呀，哇，真係好攰，頂唔順，跟住就會瞓得好好啦。至少都有一兩晚係會瞓得幾好嘅。咁當然啦，視乎你嗰啲 kill stress 嗰個壓力，即係我仲係失戀緊，我梗係唔會淨係一個禮拜就冇曬事噶嘛，係嘛？咁但係就開始唔會係晚晚都瞓得差啦。可能咧兩晚差又有一兩晚又瞓得幾好，咁啊又好一輪，跟住又諗起啲嘢唔開心，咁可能又有幾晚瞓得唔好。但係跟住咧，因為夠攰啊，因為瞓得唔好，個人夠攰，只要我哋唔好再 extra 嘅時間留喺張牀度，又繼續翻工咧，夠攰咧。咁我哋个身体系会自然就会瞓觉噶啦。
3: 嗯，啊呢样我又谂起另一样嘢，即系当然你头先讲嘅 CBT 啦，即系认知行为治疗呢一个系一个好方向，亦都了解到自己瞓觉个正向嘅思维啦。我哋向正面啲睇，瞓到几多，唔好谂话瞓唔到几多。但系咧，我记得我哋访问过一位嘉宾咪明仔嘅，佢讲话佢都会带一啲嘅智能手表去计算自己嗰个瞓觉嗰个时数。其实我自己都会嘅，反而嗰个系变成个压力嘅，即系你会成日都睇喂。我昨晚五个钟，跟住睇下，哇！昨晚六个钟，你会变咗嗰个数据咧，系会令到另一种压力嘅来源咯。咁我唔知道你有冇啲 client 去揾你嘅时候，都可能会系，喂，我追数据，喂，今晚业绩好啦，今晚八个钟，但系听晚我得四个钟咁样，呢、這个又可以点样去解脱到个心魔咧？又
2: 系啊，咁就系唔好带咯。
3: 我就睇低佢唔戴，咁簡單。
1: 唔好戴，即系唔好追 KPI。
2: 系啊，
4: 但我想知啊嘛，我想知道自己瞓得好唔好。
3: 系啊，我即系嗰啲睡眠日记，我预期揾纸笔去写，不如诶咁啊，仲好添，有埋时间，有埋记录，个深层浅层睡眠又一目了然咁样。
2: 喺瞓紧觉嘅过程咧，你知唔知当时系几多点？你知唔知你瞓咗几多咧？对于你嗰晚瞓唔瞓到系完全冇关系，亦都冇帮助。啊、即系、哦、我睇到而家三点，咁系咪睇到三点你就代表你会瞓得多啲？或者睇到三点系咪代表你就一定会瞓唔到？冇关系噶嘛，吓瞓唔瞓到系睇你够唔够攰嘛，嗰一晚。咁所以你知道个时间对于你个瞓觉本身系冇关系嘅。咁所以咧喺个睡眠嘅过程咧，我哋通常都建议，特别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好担心瞓觉嘅人，好concern瞓觉嘅人咧，我哋叫佢离开个钟。你直情冇望到个钟，你净系大概知道你几点上床瞓，然后咧校个闹钟几点钟起身，咁咧就够啦。中间半夜醒咗，唔好睇钟，唔好睇到个钟，亦都唔使带啲电子仪器去睇自己啲睡眠数据嘅。如果喺我哋嗰个失眠嘅认知行为治疗里面，要写睡眠日记咧，全部都系醒咗之后第二日揾一个时间凭记忆写翻晒出嚟嘅啫，吓咁而系行之有效嘅，系好有用嘅。因为我哋大概都会 feel 到系十五分钟定系一个钟噶嘛，嗰、那个分别。咁所以我哋系凭印象写翻出嚟就得噶啦，唔需要带呢啲电子仪器。同埋真系嘅，好似阿 Fina 咁讲，通常你一睇住啲数据一带咗咧，其实系更加焦虑啊。
3: 系啊。

嘅死结。若要人似我，除非两个我。唔好强求人哋有同自己完全相同嘅思想、习惯同价值观。组织心理学研究发现，唔同年龄层段嘅冲突，本质上并唔系同能力有关，而系因为各自成长嘅社会背景不同，正系经历唔同嘅人生阶段，导致咗工作价值观 （work values） 嘅差异。较年长嘅可能会比较看重忠诚度、阶级秩序，而较年轻嘅就倾向追求即时反馈、自主权同埋工作与生活嘅平衡。要打破呢啲壁垒，科学实证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双向导师制 （two-way mentoring）， 系一种打破年资阶级嘅创新学习模式。当老一辈分享行业经验同人脉嘅时候，年轻一辈亦都会分享最新科技应用同市场触角。试下放低我当年系咁噶，又或者佢哋呢一代人系咁噶呢啲标签。沟通嘅时候，多啲关注彼此嘅共同目标，少啲争论工作形式。当我哋能够尊重彼此嘅背景差异，跨世代嘅代沟就能够转化为团队多元化嘅创新动力。

0: 方健儀、张全儀、袁子培。
1: 一路听 Yawin 嘅分享呢，我最深刻就係话只要你身体够攰呢，其实一定瞓得到。基本上如果咁样失眠係不存在嘅，唔通係因为我只要令到我身体够攰嘅，其实个身体係会瞓嘅，係我哋自己个心唔俾自己瞓嘅咋喎。係咪咁理解呀？
2: 又唔关个心事嘅，即係如果你话个心唔俾自己瞓，即係话好焦虑或者唔想瞓。其实有时呢，就算你好唔想瞓呢，你都忍唔住会瞓着嘅，有冇试过？
3: 有啊有
4: 啊有啊！
3: 我寻日打紧我篇文嘅时候，哇，搞唔掂，
4: 有啊，
3: 撑唔掂。跟住咧，我要离一离开，因为我唔想中间瞓一个晏觉而影响咗我夜晚个睡眠，所以我就要离一离开嗰个电脑，跟住又好似好啲咁样。
2: 啊，你讲咗个重点，你打紧篇文，你系咪对住个电脑嚟打嘅？
3: 系啊，
2: 系咪蓝光？
3: 系。
2: 你一度打对住个蓝光，你一度都好眼瞓。
3: 我会啊，因为个文章本身系比较沉闷，同个蓝光抗衡咗，可能嗰个沉闷系已经盖过咗蓝光。
2: 系啦，冇错啦。我唔系话蓝光咧就对个睡眠完全冇影响，但系嗰个唔系重点，都系嗰样嘢啦。无论你做乜都好，你系工作，你打紧文，即系你个脑转紧啦，你又对住啲蓝光，你真系够攰咧，无论如何你都系会想瞓嘅。
3: 抵抗唔到嘅。
1: 好耐，好多人如果觉得真係想瞓好啲啦，我哋总係会有多种千千万万嘅方法啦，譬如头先
4: 数羊仔，
1: 係啦，呢啲得唔得㗎？其实数绵羊係
2: 你哋觉得得唔得？
3: 我试过越数越精神嘅，都係呀，或者数一二三，跟住跳到去十，跟住就嗰个次序就会混乱咗咁样。
1: 即係你上去张床就希望自己可以设计一个瞓觉嘅氛围囉，希望同张床黐耐啲就可以瞓耐啲咁囉。
2: 嗱，呢啲方法就睇下啦。有啲人係真係 work 嘅 ，work 地。我有時都 work 嘅，即係只要我個腦唔係真係好活躍嘅話，但我又覺得唔一定嘅。咁、那個關鍵咧就係、是、都係認知行為治療裡面，就係、是、第二個行為嘅改變啦。頭先第一個行為縮短喺床上時間，第二個又係好關鍵嘅行為咧，就係、是、大概三至四個字。當你喺張床度攤都瞓唔著咧，就唔好再留喺張床度作戰啦、
1: 啊，
2: 就離開。咁啊，无论你做咩都好，你鍾意继续打你篇文
3: 都可以嘅，
2: 工作係啦，或者你做任何嘢，或者你个脑好多嘢諗，你好焦虑，或者你想闹个天点解搞到我瞓唔着都冇所谓，总之唔好喺张床度搞就得啦。
1: 係点解呢？
2: 因为呢呢、这个又系有啲 research 啊，心理学嘅嘢啦。因为咧床咧，头先法师就有讲啦，我哋上张床系有一个瞓觉嘅氛围嘛，床就应该系休息啦，一个好 peaceful 嘅地方啦，安心瞓觉嘅地方瞓觉。但系咧，当好多时我哋一瞓唔着咧，特别如果好 concern 失眠嘅人，就开始掹震啦、担心啦，于是咧就喺张床上面可能会做好多嘢想令自己入睡嘅，包括。可能在床上面数绵羊啦，或者做啲

0: 呼吸练习，
1: 嗯，
0: 放松练习。咁但系当你喺张床度做呢样嘢，你又好紧张想瞓觉咧，其实你系想同呢件事去战斗嘅。虽然看似系想放松，但系又系想战斗，系咪？咁其实嗰个过程系会制造咗好多 frustration， 同埋喺个床上面咧，你拧嚟拧去眼光光系一件好痛苦嘅事嚟噶。
2: 系啊，
0: 你摊一个钟好痛苦啊。
2: 嗯，
0: 你宁愿嗰一个钟头离开张床，唉，做第二啲嘢好过，睇下戏又好，做下工作又好，睇下书又好，做任何嘢都好，你都唔会有喺张床上面摊一个钟咁痛苦。反正都瞓唔着咯，咁就唔好再留喺张床度。而咁样做咧，其实系增强翻床咧，系同睡眠啦，同 peacefulness 啦，或者同眼瞓咧，系增加翻嘅联系。如果成日摊喺张床度又喺度斗争咧，床就变成战场嘛。咁你一摊落张床度，已经有种好唔安乐啊！一摊落张床度，已经自动勾起嗰种我以前成日喺张床度瞓唔着嗰啲回忆。其实咁样系会令到个人更加难瞓着嘅。
3: 好啦，咁另外啦，就系、是。有啲迷思咧，就有啲人咧就會覺得，我只要嗰日起身，我唔覺得我好似叉爆舊電咁咧，就即係我瞓得唔好啦。即係跟住咧，佢就好似好不停地追求，我一定要瞓得叉滿電，先至叫做瞓得好嘅。咁呢一個其實係咪正常啊？
0: 我咧，我覺得我就係一生人咧。有七成的时间都是处于一个眼瞓的状态。
2: 差不爆的。
3: 是差不爆的。
0: 真的很精神呢。我觉得我一生人是有三成的时间，有些时候啦，即是可能是玩紧有些很聚精会神 present 紧呢，是很精神的。是呢，我觉得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处于一种即是人家很羡慕那些呢，什么一起身啊，差爆电啊。
2: 冰冰。
0: 即是精神爽利，我从来都不是这种状态。咁磨咗幾好啊！咪讀書又讀到，跟住又嚇、啊、又可以去咗五個咁辛苦嘅實習，即係我哋嘅訓練好辛苦噶嘛啲實習。咁又翻到工，跟住又做到個專業人士咁。咁我所以我會話，即係如果我哋用一種要精神爽利嚟做一個瞓覺叫做瞓得夠嘅標準咧，咁我相信呢個世界我唔知有幾多成嘅人係搣到，唔知有冇10% 嘅人係搣到呢個標準。
2: 嗯，
0: 咁應該係冇嘅。
1: 嗯，
0: 系啦，咁所以就唔系咯，咁所以我会成日话咧，咁我哋而家用个标准咧，就系唔系要差爆电精神爽利，而系用一个够用
2: 吓，
0: 即系我瞓咗，然后咧休息完嘅体力精力系够我第二日完成我嗰日嘅活动，咁咧就叫做够啦，即系唔系好有钱，不过。够使
2: 哦！哇，呢、這个比喻好好
3: 喎，
2: 呢、這个比喻好好喎，系啊。咁嗱，中间有啲人咧就会去自己累积噶嘛，即系财富要累积啦。咁瞓觉时数都可能会累积嘅。譬如我寻晚啊，我瞓得唔好啦，我瞓咗四个钟。喂，我今日晏昼啲时间，譬如晏昼瞓翻三个钟，哇，凑够七个钟搞掂。条数系咪咁计嘅咧？
0: 可以噶，咧中國人都係咁講噶嘛，即係話啊，你晏晝瞓下晏覺，
2: 係啊，午睡啊，係啊，
0: 係啦，咁最緊要我都係講嗰樣啦，最緊要你計計埋埋咯，即係你係配合翻你自己個睡眠胃口。譬如如果你晏晝真係瞓咗幾個鐘，三個鐘
2: 啦，
0: 咁你夜晚就唔好咁早瞓咯。
2: 嗯，
0: 或者如果你要咁早瞓，你預咗嗰晚係未必會咁快瞓得著噶啦。咁你又唔好為著呢樣嘢又走去擔心啊，又走去後悔，又走去內疚，即係你食得鹹魚抵得渴。你將個三個鐘
2: 搬得個晏覺咁奢侈，
0: 你搬咗個三個鐘去前面，咁你咪預咗嗰晚又會瞓少啲咁樣，咁你又冇所謂。咁就冇問題啦。
1: 嗯，另一個咧，瞓唔瞓得一覺靚覺嘅標準咧，就是、有冇發夢啦。
2: 嗯，
1: 好多人咧就話多夢咧就真係你瞓得唔好啦，係咪嘅咧？喺我哋嘅自身經歷入邊咧，有時起身咧瞓完嗰下又真係好似冇瞓過咁樣嘅喎。
0: 多夢咧喺我哋嘅睡眠科學嚟講咧，第一發夢係好正常嘅嚇，每一個人咧每晚其實都會發夢嘅。咁喺我哋嘅瞓觉里面咧，其实每个半钟就有一个循环。那个循环系点咧？就系、是、我哋会由一个浅层嘅睡眠进入深层睡眠，然后又上翻去浅层，大概嘅时间系个半钟。上咗去浅层嘅时候咧，嗰度会有一个短暂嘅发梦时间嘅，叫做REM sleep 啊 ，rapid eye movement 咁，嗰度会系发梦。但系咧，好快咧又会由浅层又再去翻深层，又上翻浅层，咁样。转一转咧就个半钟，咁所以一晚咧通常你会经历咗至少都有五个循环啦，吓五个循环应该七个半钟咁样。咁每一个循环当佢上到浅层嘅时候就系发梦时间，而且咧浅层睡眠嘅发梦时间去到后期嗰几个循环咧系特别长嘅，吓即系话。

0: 咧，當我哋如果你已經瞓咗有兩三個循環啦，後面咧剩翻臨醒、臨天光嗰幾個鐘頭係特別多夢發，係正常嚇。呢一個咧係一個身體自然嘅機制，因為發夢咧有佢嘅作用嘅。發夢其實係做緊鞏固記憶，同埋做緊一啲嘅情緒管理 （emotion regulation）。所以好多時發啲夢咧有好多情緒喺裡面㗎。咁啊，心理學，你問 Amos 知啦，即係有啲好多心理學就會研究嗰啲夢啊，我哋點樣從個夢去入手嚇，去做治療嘅，就係咁解啦。咁所以發夢唔係一件壞事嚟嘅，亦都係正常。
1: 咁我调翻转头谂，咁系咪即系话，如果为读紧书嘅听众，佢哋如果选择读通宵唔瞓觉，反而会影响佢当天嘅记性或者佢记忆嘅效能，佢反而读完啲书，其实咧转两日未必会记得噶。
0: 又真係有研究咧講嘅喎，嗱佢有講嘅 sleep deprivation，即係講緊你明明需要瞓又唔俾自己瞓啦，即係有研究咧去揾兩班人嚇，一班咧就係唔俾足夠時間去瞓覺嚇，另外一班人咧係有足夠時間瞓覺嘅，然之後咧就要佢哋做一啲 task 啊，去學嘢啊咁，發現咧唔俾佢哋有足夠睡眠嘅人咧，佢哋嗰個 learning 嗰個 efficiency 啊，即係佢哋嘅學習嘅效率咧，嗰個表現咧係跌咗40%噶，係好多噶，
1: 好
0: 係
1: 恐
0: 好
1: 怖
0: 多
1: 啊！
0: 噶。咁所以咧，而家係講緊咧，你最好讀書之前、温書之前，你又瞓醒，讀完又要瞓一瞓，咁咧其實係鞏固嘅記憶嘅嚇。咁所以為咗温書而犧牲瞓覺時間呢件事咧，有機會係事倍功半嘅。
2: 哦，所以 Amos 嗰陣時做得啱，
3: 啱啊！
2: 係啊，佢唔捱通宵㗎，
1: 我唔捱通宵，一定要
2: 所
1: 瞓
2: 以
1: 覺
2: 都出息咯。
3: 嗱，而家時間接近凌晨嘅2點鐘啦，各位聽緊嘅聽眾，如果問 Yawen 你，喂，我差唔多瞓覺啦，你有冇少少錦囊俾我？我點樣可以今晚瞓一個好覺啊？
0: 通常啲人咁樣問我咧，個答案都係咁。其實都冇乜辦法嘅喎，瞓唔瞓到都唔到你自己話事嘅。你只可以順其自然。如果你今晚真係覺得瞓唔到，你就將個希望擺喺聽晚，因為今晚瞓得唔好咧，咁你聽晚或者後晚咧就應該係會即係瞓得翻好啲啦咁樣。咁所以即係我通常講個信息就係我哋都控制唔到嘅嚇，咁啊順其自然，由得佢就得啦。
3: 哦，我覺得咁樣即刻冇咁大壓力喎，
1: 即刻舒服翻晒，即係哦，今晚瞓唔到唔緊要，聽晚。
2: 聽晚咯，係啊。
0: 或者有時我就話。系算啦，豪俾佢啦，今晚咁咯。
2: 系喎，反而饮杯热牛奶啦，我都担心会起身屙夜尿啊。咁所以呢一个即系心理上嗰个反应，大家都要衡量一下。
1: 阿 Ken 啊，都系豪俾佢啦，
2: 豪俾佢啦。
0: 唔系你肚饿啦，你又发现好似好肚饿啦，咁你又可以饮少少嘅。
2: 系，
0: 有啲人饿住个肚瞓唔到。
2: 煮个面俾你食啦！
3: 嗱，我哋即将可以回家瞓觉，不论你想饮奶定煮面，定系豪俾佢瞓唔到，听晚先再算。点都好，我哋今日咧非常之多谢晒对睡眠有非常之深入了解嘅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 Yawen， 多谢晒，
1: 多谢晒 Yawen。
0: Thank you，thank you。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本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有近95%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74%已经签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已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且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购入居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15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創科生態系統正迅速成長。他在網誌表示，全民 AI 培訓計劃不同形式活動已經陸續展開，僱員再培訓局會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11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团队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二日赛事，包括多场足球赛和田径赛事。有观众表示，机械人在足球比赛进攻的力度大，田径赛速度甚至超越人类极限，转弯表现好。这一日的赛事有包括首次举办的家庭场景比赛，要求参赛机械人30分钟之内完成客厅物品归位，在睡房拾取整理衣物，将衣物放入洗衣机，以及将衣服挂在衣架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们座大厦有没有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查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

0: 书仲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1: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0: 南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
3: 蓝地球。
4: 中美研究 AI 好多方面都领先全球嘅，但系丹麦有一项震惊全球嘅人类寿命 AI 模型。呢一项研究系发表喺《自然计算科学》。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是靠中国的生辰八字，不是靠面上气息，只是靠真实客观的人生数据，就能够科学推算一个人的早逝风险。丹麦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国民数据库，研究团队收录了高达600万本国居民几十年来完整生活的轨迹，包括了读书、工作、收入、搬屋、睇病、精神状态、婚姻状况等等的细节，每一笔数据呢都是真实可以溯源的。研究团队运用了大型 AI 模型，将人的一生轨迹视作一串有序的生命序列，就好像一句完整的句子那样。AI 透过海量数据学习，找出生活轨迹和寿命的隐藏关联，最终实现了惊人的成果，预测一个人四年之内死亡的风险，准确度高达78%。研究也拆解出三个短命高风险的关键：男性性别、长期低收入、患有精神类的疾病。反过来讲，收入稳定、规律的生活、心态健康就是延长寿命的核心关键。当然这项技术就不是万能的，意外事故、突发急症是 AI 没有办法预测的变数，而且模型是基于丹麦人群的数据，不能够直接套用在所有人身上。这项研究最大的意义从来都不是算命，而是告诉我们寿命从非天命，生活轨迹、人生选择、身心状态才是决定生命长度的关键。好好生活、稳定自律、保持心境开朗，就是最好的长寿良方。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0: 由於干旱，美國第五長河科羅拉多河的水流量自2000年以來已經減少兩成，沿岸七個州的用水大受影響，水庫發電量亦都早已減半，但七個州花了三年時間磋商，仍然未能達成共識，迫使聯邦政府出手，在七月底公布一項十年用水建議。綜合美國多個傳媒的報導，科羅拉多河經歷近1200年來最嚴重的旱情，河上兩座主要水庫的儲水量跌至1957年以來的新低，鮑威爾水庫7月31日的水位只是得回3522英尺，再跌22英尺的話，水力發電廠就沒辦法運作。麥德水庫的水位距離無法發電亦都只是剩下不夠100英尺。科羅拉多河為美國一成的人口提供用水，灌溉了全美 15% 的農產品，為沿岸七個州大約600萬名居民提供電力。沿岸七個州曾經在1922年達成用水協議，又在2007年就兩座水庫的放水安排設立規則，面對連續幾年的干旱，他們在三年前再次展開磋商，但由於位於上游的科羅拉多州、新墨西哥州、猶他州和懷俄明州只是肯承諾自愿節約用水，而下游的亞利桑那州、加州和內華達州就認為全部七個州都應該要接受強制節約用水安排，令到商討陷入膠着的狀態。眼見水庫的情況越來越嚴峻，負責監督管理水資源的聯邦政府機構肯務局在七月尾推出十年提案，希望上游四個州自愿減少用水大約250萬立方公里，但這樣就意味著下游三個州每年仍然要面臨370萬立方公里的短缺，超過他們願意承受的目標接近兩倍之多。據報部分上下游的州份都已經集合律師團隊，準備在法庭決一勝負。訴訟需時，但水庫的情況卻只是會持續惡化。根據氣候模型的推算，去到2050年，科羅拉多河的流量會再下跌兩成，而去到2100年更加會再減35%。
1: 南地球

驗撰稿。流水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21世纪的小朋友和我们小的时候的生活有很多不同，其中一样就是用钱的习惯。电子支付的选择越来越多，新一代尤其是小朋友没什么用钱的概念，以为拿起张卡嘟一嘟那就买到东西，给到钱，钱不经不觉就用了，不经不觉又付了。电子钱包就说付了可以增值，地球资源用突了就是用突了，怎会有得增值啊？情况就好像碌爆信用卡咁，先使未来钱，投资咗嘅最后都系要还。国际非牟利组织全球生态足迹网络由90年代设计一套评估方法，计算每一年人类所用嘅同地球供应嘅各种天然资源究竟系量入为出定系入不敷支。当地球那一年的永续资源被用尽那一日，就叫做地球超载日。当然答案大家都估到，

地球资源长期都是被透支紧噶啦。地球超载日由1971年的12月25号一路向前吞，来到2022年短短50年，原来去到7月底7月28号人类已经耗尽这个年度的永续资源。现在这一秒钟，全球人类都是以透支的方式消耗着地球资源，一起负上欠地球的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们这一代欠了地球的，其实是不是真的还得起？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我哋经常将花园想象为花开蝶舞嘅天堂，不过如果用演化生物学家嘅眼光嚟睇，花园其实系生物嘅战场。

1973年，美国演化生物学家尼·范雅伦提出红皇后效应，这个名字源自爱丽丝镜中奇遇的红皇后。他告诉爱丽丝听，必须要不停奔跑才能够留在原地。这句说话用作比喻演化中的现实，当一个物种进化出新的优势，和它互动的物种亦都必须要跟着改变，否则就可能被淘汰。自然界入面有好多呢一啲例子，植物演化出毒素嚟抵御昆虫，而昆虫又演化出专门嘅解毒机制。其中一个经典案例就系西番莲同埋蛱蝶嘅对抗。蛱蝶喺叶片产卵，幼虫孵化后就会啃食叶片。西番莲首先喺叶片同茎部受损嘅时候释放有毒物质，作为防御赶走大部分食草昆虫。然而蛱蝶幼虫逐渐演化出耐受能力，唔单止能够消化毒素，仲可以将佢储存喺体内，反而成为防御被鸟类捕食嘅工具。虽然毒素防线失守，但系西番莲却演化出异常多变嘅叶片，用嚟干扰蝴蝶。某啲嘅叶片表面好似有黄色嘅突起物，喺外观上模仿即将孵化成熟嘅蛱蝶卵。呢种策略被称为蝶卵仪态。蛱蝶误以为叶片上已经有其他蛱蝶卵，而放弃喺上面产卵。部分西番莲仲会透过花外蜜腺分泌蜜液吸引蚂蚁，利用蚂蚁嚟驱赶或攻击蝶卵同埋幼虫，将蚂蚁纳入佢哋嘅防御体系。呢啲攻防战冇真正嘅胜利者，每当植物演化出新嘅防御机制，昆虫就会演化出新嘅破解方法。而当昆虫取得优势，植物又会有新嘅对策。花园表面嘅和平，其实掩藏住生物进化漫长嘅战火。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3: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2: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3: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4: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5: 在 AI 浪潮底下，
4: 在科技洪流当中，
5: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4: 各行各业
5: 点样守住自己？
4: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5: 今晚9:30，
4: 港台电视31。
6: 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7: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8: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镇入边嗰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7: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0: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他们开门后，总忘记好好关上门。打开的空虚，如贯而出的我。叮，夏，我好挂住你。他从另外一个程式漏出来。我知道为什么他死不断气。我们有头冇尾。于是我说了一个分手故事，来为我们生一条共同的美。攞返佢之后，我先发觉佢同其他水樽好唔同。佢唔属于我，所以就算我搵返佢，佢都唔会开心返。他看了，输入中，又放弃。我的意思是，当他自己一个，世界没因为感而停止过。讲完。

好伤心，永远只能够属于自己。夏天越走越远，我如常地在北半球生活。和 K 拍拖很幸福，但是我经常在角落看见自己。树根中间，敦柱后面，楼梯底，目光强烈。我越来越口渴，边拍拖我边学猫猫扮面包 cushion， 站在路边模仿一棵树，躺在岸边做一条海草，还是不能够摆脱自己。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我和我们只是拥挤，而从不交流。

一黑色的门。当我扮成树，有小狗在旁边逐尾兜圈，如此神圣的时刻，我屏声仔细凝足，还不忘感动。神喻人字是一对括号的错字，背对扣住自己，永远寻找自己的背后。我的背后有门廊，是谁开启了太多道门？越来越多，好多，太多的我，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我的眼。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是谁在当初把这道门弄坏？我想追究，于是我寄信请他们好好关上门。你知道吗？不关上门会有很多隐患的。你以为一道门的诞生容易吗？麻烦你带着感恩的心情穿越每一道门，请你尽快回信。很久之后有人回信，我家的门是自开自关的。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现时乌克兰当局将新纳粹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不会坐视，这个正是俄罗斯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普京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又说，对于新纳粹主义仇俄情绪，妄图铲除俄罗斯文化与历史的人，以及妄图铲除一切与俄罗斯相关事物的人，俄方都会与之斗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会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今年乌方仍然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亦将面对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就会更加强大。他又说，透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之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会启动。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上个月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罗多夫表示，就乌克兰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泽连斯基有问题需要回答。费奥多罗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乌克兰当局较早前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其核心圈子存在潜在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都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者任务。早前倡议在战时状态下进行投票的费奥多罗夫再次呼吁乌克兰举行选举。他形容民主不应该成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人质，强调发起关于选举的讨论是自己的道德权利，如果乌克兰永远不举行选举，这个就不再是民主国家。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十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是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我和 K 最常换包剪揼，慢慢我就只会出拳头。很可悲，这不是纯粹一个习惯，而是我的手指已经屈曲成瘾。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 K 想拖我的手，我都没有办法回应他。我害怕之后，我的舌头也会卷起来，没办法亲吻、拖手、拥抱，我就没有价值，只好为我和 K 生一条尾。

幽静嘅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嘅月光，光线降落喺书架嘅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嘅凌晨，就此繁星。

0: 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自欺，你包剪揼好厉害，但最难的不是取胜，是让竞赛变成一场没有终结的对话。猜皇帝，要猜赢未来和过去，才可以挑战现在。我永远会记得包剪揼一字马，前前后后孩子唱叉叉叉，叉叉恰恰不合。我是拳头，你是包，你的外扬伸到好远，但我连手板都摊不开。受不了，太口渴，太多个我，太多个我，太口渴。没有人关门，我就只好自己关门，不想再口渴。不过开关总会互蚀，我要一道能彻底关上的门。所有书揭开之前都只是墙，疼痛是一道我穿越了的墙。可不可以是穿越的墙是一道疼痛的我？或者我的墙是一道疼痛的我？

有一所落寞的古老的屋子，面壁万云，街石上铺着蝉，像期待着最后的脚步。当我独自时，我就神往了。引自何其芳。

这道黑色带石粒装饰的门会在开启的一刻就立刻缝印，只拉一次的拉链速度够快。

我看看我的手，拳头里的手指已经分辨不清楚，融成一块骨头。请勿超越黄线。我能很美丽地想着死，反不能美丽地想着生吗？引自何其芳独语。最后是黄色，月台黄线，枯萎的树叶，正在发黄的书页，还有生的、死了的，正在死亡的向日葵，薯仔香蕉比卡超。我记得有过一个暖暖的冬日黄昏。

那使人类温暖的，我不是过分缺乏了它，就是充溢了它。引自何其方，独语。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说爱与友情如天呼海啸，从来无人定胜别连理。
2: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

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白鳍企鹅是世界上最小的企鹅种类之一，有时被视为小蓝企鹅的亚种，有时被视为独立的物种，所以有人会说它是第十八种的企鹅，甚至是用生物的多态性来解释白鳍企鹅的存在。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那白鳍企鹅和小蓝企鹅有什么不同呢？基本上我们很难凭着肉眼去分辨它们两者的，因为它们真的很像样的，看下去都是有蓝灰色的外观，不过分别就是白鳍企鹅的翅膀上面有一层白圈，而且比较高和重，其余的特征都和小蓝企鹅是一样的。它们全身满布着羽毛，皮下脂肪厚达2至3厘米。白鳍企鹅身上有这么特殊的保温设备，容许它们适应澳大利亚到纽西兰一带的寒冷环境，就算是摄氏零下60度的冰天雪地，它们依然可以自在地生活，捕食各种的鱼类、乌贼和甲壳的动物，它们的寿命大概有18至20年那么长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车淑梅。
1: 这种企鹅分布在纽西兰旁边的史纳尔岛，所以是叫做史纳尔岛企鹅的。一般来说，它们的活动范围绝对不会超越史纳尔岛海岸附近的，所以它们是不会搬的。虽然平时在岛上边是没什么旅客，又没什么陆地上边的天敌，但是史纳尔岛企鹅的数量估计就只有23000对左右，是属于近危的物种。史纳尔岛企鹅每一次去到海面，必须要提高安全的意识和警觉性，因为他们要提防那些海狮和海豹。除了海上的活动要小心安全，同样在陆地上史纳尔岛企鹅都要小心来自天上的敌人，他们就是大海燕和贼鸥。他们会偷走企鹅蛋和刚刚生出来没多久的小企鹅的。史纳尔岛企鹅和其他几种的企鹅一样，在头上边又或者眼睛的旁边都有彩色的冠毛，尤其是当他们在水里边的时候更加难以分辨。不过史纳尔岛企鹅头上边的冠毛就没那么精致复杂和直立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车淑梅。
1: 在未发现皇帝企鹅之前，国王企鹅是最大的企鹅物种。后来在南极大陆沿海发现了国王企鹅的近亲，是叫做皇帝企鹅。他们还要比国王企鹅高大得多，一般身高大概90厘米以上，最大是达到120厘米的，体重可以达到50公斤，所以皇帝企鹅才是企鹅家族之中体型最大的属种。我们又可以叫他们做帝企鹅，又或者是皇企鹅。这一种的企鹅生活在地球上最南的地区，亦都是自然界唯一能够在南极内陆过冬和繁殖的大型动物。野生的皇帝企鹅寿命一般只有10年左右的，不过有些都可以长达20年的。它们是群居性的动物，每当天气恶劣，他们就会堆在一起挡风雨。

寒噶啦。皇帝企鹅嘅活动时间好固定噶噃，通常夜晚先出现。活动范围呢，主要有两个区域噶，就系饮食区同埋繁殖区啦。佢哋成日喺呢两个区之间来来回回走嚟走去嘅。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新华社报道，萨法迪说约旦愿意与中方共同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现时乌克兰当局将新纳粹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不会坐视，这个正是俄方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普京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又说，对于新纳粹主义受俄情绪，妄图铲除俄罗斯文化、历史、一切与俄罗斯相关事物的人，俄方会与之斗争。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上个

月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表示，就乌克兰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泽连斯基有问题需要回答。费奥多罗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乌克兰当局较早时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其核心圈子存在潜在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亦都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者任务。几内亚政府通报，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个垃圾堆填场当地星期日发生塌方事故，最少30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当中6人重伤。事发在凌晨3点，事发前科纳克里地区落大雨，垃圾堆填场可能受到影响而塌方，掩埋附近部分区域的人，并且造成财物损失。当局继续搜救和清理，官员已前往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本计划在星期日关闭该垃圾堆填场，塌方事故刚好在同日发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不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是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华立威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嘅海域系带嚟唔稳定天气。喺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20.5度、东经107.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4.3度、东经119.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系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汐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4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
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

0: 八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如果大家参观过动物园的话，就应该见过皇帝企鹅了。他们身上边黑白分明，耳后和颈部的羽毛呢是橙黄色的，耳后边的颜色是最深，向下咁会逐渐变淡的。幼鸟有灰色的羽毛，头部是黑色的，眼睛和面颊呢是白色的。每年一月到六月，皇帝企鹅会分散到去海洋中，分为小群咁样进行捕食。佢哋先会潜入去水底50米左右，然后呢又会捉嗰啲甲壳类嘅动物嚟食噶。偶然间都会食嗰啲小鱼同埋乌贼。皇帝企鹅亦都会潜入水底150至500米嗰度。在水底入面，他们最长可以不用透气60分钟。他们游水的速度是时速6至9公里，爆发的速度是可以去到时速20公里的。皇帝企鹅是不会筑巢的，他们会将蛋放在双脚下面孵化的。当企鹅妈妈生了蛋之后，就会将蛋交给企鹅爸爸，而企鹅爸爸的双腿和腹部之间原来有一块布满了血管的紫色的皮肤，那里就是育儿袋了。他们会将蛋放在育儿袋，这样就可以在低温环境底下保持一个舒适的温度进行孵化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车淑梅。
1: 长尾贼鸥是中型的海鸟，体长是大概50至58厘米，分深浅两种颜色的。浅色型是没有灰色的胸大，而深色型呢就非常之罕见了。它们的尾部中央的羽毛啊是特别长的，比尾端长出14至20厘米的。到了非繁殖期，成鸟的体色会变得暗淡，而且中央的尾羽呢它延长部分就会缩短。长尾贼鸥性格很活泼的，是一个有高度领土性的物种，即是说会捍卫在巢穴附近的区域，驱赶那些入侵者和攻击任何靠近的食肉的动物。长尾贼鸥分为两个亚种，两个亚种都会迁移的。一种在冬季经过大西洋迁到去南方的海域，到了北极那里进行繁殖，另一种呢主要是经过太平洋迁移的，途中有机会出现在台湾。讲到食

长尾贼鸥和普通的贼鸥有很大的分别的。普通的贼鸥平时就会偷和抢其他海鸟和人类的食物。不过长尾贼鸥主要是靠自己觅捕食物，很少会抢其他动物的食物的。

0: 大自然之声，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我爱环保，大自然。绿雨光。
1: 科学研究指出，自1900年代起，大概有1700个湿地逐渐消失，全球只是剩下 13% 的湿地存在。石果仅存的湿地到底值不值得我们保留呢？湿地是人类的福地，是人类的天然水喉，为人类提供可饮用的淡水水源。人类每一日大概需要用20-50升的生活用水来到应付基本饮用、煮饭和清洁。可惜世界上只是得大概 3% 的淡水是可以饮用，而且大部分都是处于冰封状态，不可以即时饮用。这个时候湿地就正正可以为人类提供直接的水源补给，作为基本的生活、工业和农业用途。除此之外，湿地亦都为人类补充地下水。我们平时所用的水其实很多都是地下开采出来，分别是亚洲有近20亿人，欧洲有3.8亿人都是依赖地下水作为生活用途。正因为湿地可以为地下蓄水层补充水源，所以当湿地到蓄水层的水成为地下水系统的一部分，就可以为工农生产提供水源。这种地下水补给无疑是大自然送给人类的宝贵恩赐。如果湿

地被破坏或者从此消失，咁就冇办法为人类提供稳定嘅淡水水源，以及逐渐减少地下水资源。作为供应人类主要水源嘅腹地，试问人类点可以对湿地消失嘅现象袖手旁观、视若无睹呢？其实湿地唔单止为人类提供主要生活用水，同时是人类污染物的净化池。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朝华山博士好开心同大家喺埋一齐，会分享一个好特别嘅故事。我好相信透过一个咁特别嘅故事，我哋每个人嘅生命都会受惠，都会有所启发，有所感动。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假精神病嘅故事。

佢被确诊有精神病，同时其实唔系真实嘅，而且可能好多人都系咁。我最近遇到一个妈妈，佢系我参加我一个课程嘅学生，佢一日同我讲：华森博士啊，我女女咧有抑郁症啊，好严重啊，21岁咋，好叻女，好靓女噶，阴公啊，真系20岁人已经咁咧，医生点啊，一生点过啊？佢有好严重嘅抑郁症啊！仲成日讲自杀，成日都话唔想活落去。翻到屋企啊，收埋入房，做咩都冇晒动力。佢细个唔系咁噶，佢细个好好动，好多朋友噶。佢细个读书成绩好叻噶，但系而家真系每况愈下。华生博士可以点啊？

我听完呢个妈妈讲之后，咁啱一个星期之后，我哋一个课程好特别嘅安排，系可以有欢迎屋企人嚟嘅。咁话不如咁啊，亲爱嘅妈妈，下个礼拜你带埋你女女嚟啊，我见一见佢。下个礼拜呢个女女真系出现，准时出席。然后我有机会啱啱咁啱，我同呢个女女倾偈，咁我就同呢个妈妈讲，不如俾我单独同你女女倾几句偈，好唔好啊？于是喺个课程，好多人，我就拉埋呢个女女喺个角落，我就话啊，你点啊？我其实随意听佢讲下嘢，我听咗一两分钟，我觉得好奇怪。我当时嘅感觉系呢个女女好正常喎。好 sharp， 好 sharp 醒啊！简直系唔单止正常 ，she's so smart， 好聪明，好精灵，讲好多嘢都明。仲要佢而家同我讲，佢而家喺大学读紧 psychology， 读紧心理学。我窒咗一窒，我觉得喂你好掂、啊，我就问你将来想点啊？佢想做社工啊，想帮帮人啊，等等等等。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倾咗两分钟到啫。咁啱佢媽媽已經忍唔住又衝埋嚟。哎呀女呀、啊、你要點啊，跟住你點啊，嗰度凍啊，你要啲件衫唔好啊，俾件頸巾你啊，點點點啊。媽媽又繼續做一個偉大嘅拯救者，照顧埋女嘅需要。

最特别最震撼的是，当阿妈一行埋嚟咧，女女个样即刻变晒，即刻又变翻个抑郁症嘅女子，好冇动力，冇嘢讲，好依赖妈妈，成个人好似谢晒咁样。我望住嗰个情景，我系觉得好震撼，呢个简直系经典嘅辅导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其中一个最经典嘅例子。於是我见到妈妈咁之后咧，我忍唔住，我拉开妈妈，我话妈妈，有问题嗰个可能唔系你女女，我话有问题嗰个可能系你，我话你可唔可以俾我讲我嘅睇法俾你听，你听一听，然后你觉得点？

我同妈妈讲我睇法，我睇法好简单，因为你同我讲十年前你同你丈夫离婚，离婚之后咧，女女就即时每况愈下，出好多情绪行为问题。佢细个本来好精灵、好可爱，成绩好好，当父母一离婚之后，佢情绪好失控咁样，然后就 sharp drop， 即系每况愈下，变得好好多问题，然后被确诊有抑郁症。我话妈妈，其实女女好精神、好健康、好醒目，佢系为咗你有精神病，佢好惊你一个人冇价值，所以佢宁愿佢有病，等你成为一个伟大母亲，等你揾翻你嘅价值，然后等你有依靠。佢惊佢太独立，佢太醒，佢有自己嘅世界，佢惊你崩溃，所以佢喺你面前咧。就会呈现一啲好多精神病、情绪病、抑郁症嘅症状，佢真系咁呈现出嚟。系佢当然亦都有呢个部分，同时佢对住你就会不断放大呢个部分。呢、这个就叫 sick role 病人角色，因为透过呢个病人角色，佢有多甜头。佢觉得佢一个伟大嘅女儿，能够照顾妈妈。佢好担心妈妈同爸爸离婚之后，妈妈会崩溃。所以佢成为一个受害者，让妈妈你成为一个拯救者，因为妈妈你成日闹爸爸是加害者，所以女女就套入了你的剧情，扮演你剧情需要那个受害者的角色，所以佢持续成为一个抑郁症的病人，佢享受这个病人角色 sick role， 其实佢是完全有能力康复的，只不过佢怕佢康复，妈妈你不行。

听完之后好震撼，佢吓乜世界上有啲咁嘅事嘅咩？不过好似系啊，华生博士，佢对住啲朋友咧好精灵啊，好醒啊，佢出面搞好多活动噶，但佢翻到嚟永远系借晒对住我，我有时候都适应唔到啊。我有时偷听佢同人讲嘢咧，佢同人讲嘢好正常嘅，但系对住我系特别差嘅。我话亲爱嘅妈妈，你能唔能够接受到你女女有独立于你而存在嘅幸福快乐？你能唔能够接受到女女有独立于你而存在嘅朋友，甚至将来结婚有佢嘅家庭？佢会离开你，

直头都话，妈妈嗰刻窒一窒，我都接受到嘅，我试下啦。我话妈妈，你将你所有生命价值意义过去投注晒你婚姻，投注晒喺你嘅前夫，当得唔到同你前夫分开，因为太 overload 太辛苦啊，负荷太重啊，大家都顶唔顺啊。整个生命劈在对方身上，结果大家都两败俱伤。当分开之后呢，你就将你所有情感的需要投注在女女身上。女女因为孝顺孝道而满足你的期望需要，其实对她不是好事，她都人格分裂，她都很辛苦。如果亲爱的妈妈，你找回属于你的幸福快乐，有你的朋友，有你的梦想，有你的娱乐，有你的兴趣，你觉得怎么样？

妈妈话我都想啊，我都知道我应该噶。我话好好喎，好欣赏你喎，不如你试下啦，好吗？华生博士支持你，好吗？妈妈就话好，我试下。于是我就拉佢埋去女女身边，然后我鼓励妈妈：你而家试下讲俾女女听，讲俾女女听，妈妈最渴望你点？妈妈非常好，我觉得好感动。妈妈真系一个充满爱嘅女人。嗰刻，妈妈忽然间捉住女女嘅手讲：啊，女女，妈妈明白你大个女，你唔使担心妈妈，妈妈识照顾自己。你去玩啦，你可以有你嘅朋友 ，OK 嘅。你唔使担心妈妈，妈妈会继续翻翻教会啊。我会有我朋友，你放心啦。女女听完之后望住妈妈，居然话：系咪噶？你平时咁依赖我。我听到都笑咗出嚟，呢个妈妈忽然间第一次公开承认，系啊，我过去其实好依赖你。表面上我一个好强嘅女人，表面上好强势，其实我好需要被需要，我不断喺你身上创造需要。阿女，我令到你好需要妈妈，其实我好需要你需要我，我好需要被你需要，我好需要你需要我，所以我好似一个拯救者，其实我仲系一个 B B。当年我失去咗你爸爸之后，我太痛苦，所以我捉实咗你，其实对你都系唔公平。对唔住阿女，我今日终于明白。

嗰刻好感动，当我见到佢呢对母女拥抱嘅时候，我自己内心深深嘅祝福佢哋两个，搵翻属于佢哋嘅幸福快乐。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朝同大家分享咗一个咁美丽嘅故事，希望我哋每人都学识生命最美丽嘅功课，三个字就系负责任，为自己生命所有嘅成果负责任。而不是将自己的需要倾泻在对方身上，要对方为我的需要负责任，亦都不是主动冲埋去孭咗对方的责任，然后以为这样是爱他。如果我越负对方的责任，只会令对方越不负责任，越不懂得负责任，越依赖，越索取，越凋谢。所以渴望透过这个妈妈和女女的故事，我们都懂得真是助人自助，利己利他，利益众生，自利利他。真是学识首先要区分什么是自己的责任，什么是对方的责任。真正的负责任就是我不再将我的责任倾泻在对方身上，不再做受害者，亦都不会

每人孭咗对方嘅责任，其实只系自己好需要、被需要，甚至喺对方身上创造需要，等自己变得好似好伟大。大家嘅关系越嚟越痛苦，越嚟越辛苦，一种互利症共依存，累斗累，困兽斗。

渴望今朝自在心得星期一，让我哋懂得健康界线，自己责任自己负，以后俾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同自己讲，自己责任自己负，由今日开始我承担翻我嘅责任，将对方嘅责任俾翻对方，我会继续支持对方 ，empower 对方，俾力量对方，让对方去负翻佢嘅责任。无论佢负唔负佢嘅责任，都系佢嘅责任，而唔系不断去攻击、投射、索取、推卸责任。渴望当我哋学懂呢个负责任嘅功课，我哋同人嘅关系，特别我哋嘅亲密关系同埋亲子关系、家庭关系，都会变得更加健康、更加成熟、更加幸福、更加快乐。今日好开心，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继续喺个大自然之声同大家享受呢个大自然嘅音乐，让呢个大自然嘅音乐去洗涤我哋、净化我哋、冲洗我哋所有嘅习性，让我哋成为一个更负责任嘅人。面对社会好多嘅挑战，面对身边人好多嘅困难，我哋首先做好自己，成为最正嘅自己 ，the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 成为最佳版本嘅自己，将爱传开去。衷心多谢大家。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之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当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风险。较早时有传媒报道，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又指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確保選舉安全、合法舉行的具體條件，以及前線烏軍軍人因躲避戰亂而身處海外的幾百萬名公民能夠安全參加選舉，不受襲擊威脅。英國中貫鐵路公司表示，由於位於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停電，導致公司在當地星期日上午開始中斷營運。當地傳媒報導，中貫鐵路公司幾乎所有路線的列車都被取消或者出現延誤，恢復時間另行通知。英國運輸大臣艾海迪說，深表關注事件，已要求各公營營運商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之下提供額外服務。又說鐵路網公司的電力團隊已被派遣到場，正努力盡快恢復電力和系統。伊朗外長阿拉格齊伊朗是繼外長阿拉格齊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言人穆克比亦都表示，針對美國的各種行動，伊方都已經制定應對方案。伊朗傳媒報導，穆克比在伊朗北部城市

0: 哈拉季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美國日前宣布對伊朗發動最嚴厲的經濟戰，有關表態實際上是表明美方在軍事領域未能實現目標。他指美國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已經有47年，當前有關經濟戰的表態是為了對伊朗民眾施加心理影響。穆克比又說，伊方已經制定方案應對經濟戰造成的不利影響，並將繼續繞過美國限制和其他國家開展經濟往來，強調伊朗在經濟領域沒有擔憂，有關措施的效果將會在不久之後顯現。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在本港舉行，今屆由香港電台和香港科技園公司合辦，共有16支來自15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參與，不少市民入場觀賞。兩隊香港代表分別來自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雙雙打入決賽，最後由港大奪冠。港大隊伍表示，今屆賽事在香港舉行，現場觀眾的打氣和歡呼大大提升士氣。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在凌晨5點，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在海口以西大約是28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熱帶低氣壓簡拉維集結在台北至西南，是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约是2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是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至西南偏西大约是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至西北偏北大约是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好吃，还要经常用碱液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看看。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省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清晨时间五点零七分半啊，开始礼拜一的清晨爽利啦。这个礼拜呢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啦，啊，咁啊，下个礼拜一都仲系喺八月份，不过跟住呢九月一号就开学嘅日子啦。咁学生哥仲有一个礼拜到就差唔多啦噃。咁有啲朋友咧可能咧都用到啲时间好尽啦，仲系去旅行途中，但系有啲可能咧都系喺香港啦，要赶紧一啲嘅功课。暑期活动咧都差唔多七七八八上晒，留翻啲时间俾你要处理自己嘅嘢噶啦。今日系八月廿四号啊。八月廿四号星期一嘅清晨，现时嘅温度系廿九度，今日温度最高大概32度，千里之外。

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早晨时间5:12啊！而家《千里之外》就不当什么一回事啊！一个电话我就已经可以系好近咁样见得翻面。就是这个每一日呢攞住个电话对住哦，即有啲人经常啊，即去到好远嘅地方呢唔紧要啦，每一日呢都约定嘅时间呢可以系透过电话见下面，就算唔见面呢都电话倾两句或者系一个短信咁样。所以都好，即就算去到好远嘅地方呢都好近知返佢其实都喺你身边。咁嗰个嘅感受又唔同嘅。以前呢就冇咁即系科技发达嘅时候，去到好远嘅地方你又要靠寄信囉。咁电话嗰啲冇今日咁方便呀。咁科技嘅进步呢将人嘅距离都拉近咗。今日是星期一啦，咁天气方面呢话喺呢个天气预报方面呢好长嘅字。在我们的荧光幕看呢，字就很小的。这个就讲及到话，一度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气不稳定。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星期一稍后至到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本周初至到中期，广东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较大。而热带气旋简拉维会在今日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另一方面，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未来一两日大致是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随后路径仍然是存在变数，较大机会移至华南沿岸一带。受其下沉气流影响，本周后期华南天气渐转酷热。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是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本周部分地区的风势都会较大的，而后期的天气是渐转酷热。

5:15啊，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节目，一路到6:30噶。现在的温度29度。刘文正的版本《兰花草》。

黄仲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表达咗人喺经历过感情失去之后，对过往一啲嘅深深嘅自责啊、无奈同埋遗憾啊，应该要早早再珍惜。原来幸福喺自己眼前，你唔珍惜，咁啊希望重来，可唔可以呢？有些事一旦错过了回不了转头。早晨时间5:24，气温29度。

以前的一套电影啊，里边嘅歌曲啊，电影嘅男女主角就系邓光荣同埋林青霞，一套文艺爱情片《枫叶情》啊。咁而凤飞飞咧就唱咗呢一套电影嘅主题歌曲《枫叶情》，咁啊以秋天嘅红叶象征住坚贞又浪漫嘅爱情，里边提到一片枫叶一片情，表达咗恋人之间嘅朝朝暮暮。互许终身的心情，咁呢啲片段咧，睇以前嗰啲粤语片又好咧，国语片又好啦，以前好多噶嘛，都系一啲嗰阵时嘅流行诶啲爱情片系点样咧？见到一大片嘅啲草原啊、草地啊之类你追我逐嗰种啦，或者一棵树啊，又话个心心嗰种啦，即系以前嗰啲款式咧就系咁嘅，慢慢就而家唔同啦，而家可以用到呢个手机去一啲嘅好多嘅对话，片片枫叶情啊，即系以呢个秋天满山红叶呢个美景，对照住情人娇艳同埋一啲嘅笑面，流露爱情同埋依恋。将两个人的柔情和爱意就写在这个枫叶那里，象征着但愿两情永远不变，希望对爱情大家都有种细水长流、岁岁年年的执着，不要分开。

0: 凝聚美麗卻苦短，這些都是可能在你的腦海裏面的一些回憶很深刻的片段，一段情如果都擺了很多時間和心機的時候，雖然過去了，但是偶爾都在你心裏面都會，或者是一段時間都還在那裡，腦海裏面都會浮起一些的昔日的畫面。張智霖、許秋怡，片片楓葉情。望望大鐘，時間5:33。
1: 港台電視31國劇730飛馳人生熱愛片，由黃燕霖飾演的張智，頂級拉力賽車手，巔峰時期撞車斷腳，引發連串不能逆轉的後果。今次意外靈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終可不可以阻止悲劇上演？國劇730飛馳人生熱愛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電視31。
2: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0: 周慧敏的得意之作之一，自作多情。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有些可能刚刚起身，有些起了新一段时间了，吃过早餐，做少少的运动开始，或者是静坐一阵间沉淀下今天有些什么会面对啊，要做啊，这样在脑海里面就好像彩排一次咁，咁跟住经过过程咧，你就会醒起，哦，有啲乜嘢咧，仲可以再做好啲，或者有啲咩冇带啊，等等吓。喺朝头早咧，系宁静嘅时分嘅时候咧，头脑清醒啲嘅时候咧，系容易谂到一啲嘢噶。喺而家呢个时间5:40，同大家讲讲今日嘅天气情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及雷暴。在上午5:00，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湾之西南偏西约2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系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系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嘅风势系较大。本周后期天气系渐转酷热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而家温度29度，湿度88%。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

我只在乎你呢首歌原曲啊，就系邓丽君唱嘅，就经典金曲啊。而吴启贤唱嘅咧，亦都因为佢系敬重呢位原唱者，系都系呢位前辈，大家都认定佢系位哇，即系声音甜美、有独特风格嘅邓丽君。咁啊，作为应该系后辈啦，吴启贤对原唱者嘅一种致敬，就翻唱邓丽君嘅呢首《我只在乎你》。咁而男声嘅版本听落去咧，亦一样有嗰种温柔，亦都喺呢个版本里边，我哋见到有呢个丰富唱歌经验同埋人生经验嘅吴启贤啦。吴启贤咧就多咗一份成熟男人嘅心情嗰种感觉啊！我只在乎你。吴启贤就翻唱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啊！邓丽君都有歌系翻唱人哋，恰似你的温柔，原唱嘅系蔡琴。呢首歌邓丽君好欣赏，所以将佢重唱。

0: 呢首歌原唱嘅系蔡琴，1980年嘅时候就唱咗呢首歌一炮而红，而邓丽君对呢首歌极之欣赏，歌词充满诗意，亦都好啱邓丽君嘅歌唱风格。佢唱咗呢首歌之后，你知佢嘅影响力几大啦？有华人世界嘅地方就一定有邓丽君嘅声音。佢翻唱之后，呢首歌亦都跨越唔同嘅地区同阶层。咁啊，成为家喻户晓嘅佢嘅金曲之一，恰似你的温柔。
1: 早晨，我系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啊，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咯，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1: 长伴有你天天。
2: 在这里补足阿伦就生日快乐啊，咁啊寻日咧就是佢生日嘅正日啦，就唔经唔觉咯，76岁，咁佢亦都即系不讳言自己嘅岁数啦，咁啊同埋都好似吓，而家佢都唔系好理自己嘅身形啦，因为佢好中意食，食到自己咧而家就比较系半咗。

嗰啲啦吓，但系我谂演唱会在即咧都要操 fit 下自己先得，因为要应付好多个跳舞嘅动作咧，都几攰噶嘛，系嘛？咁寻日咧佢就系生日啦，咁有歌迷同佢庆祝啦，而佢就系一间咧都为佢度身订造嘅一个好似系艺人嚟讲系首次嘅。在这个地方做黑金玻璃屋快闪店，昨天就正式开幕，就在这里和一大班他的歌迷见面，切蛋糕庆祝，又吃他喜欢的拿破仑蛋糕，看到他影相真的就晒所有的人，真的很识做的一位艺人，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到，还摆很多很多不同的 pose 啊、心心啊等等。咁在於即係報道嚟講就好啦嘛，你可以多張唔同動作嘅相都可以出現啊。咁尋日佢嘅生日啦，咁亦都係而家你知啦，做好多個歌曲嘅宣傳咧，都要諗盡好多嘅心思，太多唔同嘅媒體啦。你點樣可以令到自己更加突圍而出，人哋記住你咧？除咗你本身好紅之外，你嗰啲方式咧都要令人好特別喎，眼前一亮啊，咁先至印象深刻啊！阿倫啊，都要準備佢嚟緊嘅演唱會啦，仲分開兩個主題，歌曲多到都唱唔曬咁滯。呢首其中一首好 hit 嘅《爱情陷阱》。

谭咏麟嘅《爱情陷阱》，哇！嗰阵时呢首歌咧，真系皆知巷闻啊！1985年推出，即系横扫好多个颁奖礼，攞好多个奖项啊！咁而销量亦都系非常之惊人啦！咁呢首歌都成为系谭咏麟嘅音乐史上最具代表性嘅神曲之一，《爱情陷阱》。早晨，仲有少少时间到6点钟。祝够我哋听翻梅艳芳嘅呢首大家熟悉嘅《IQ 博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表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当中包括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和加方认为双方之前已经达成的共识内容存在出入。怀斯曼说，并非单独的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谈判破裂随后触发些轮关税措施，并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时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方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已于当地上周五午夜起对总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为保障加拿大企业和工人利益，加拿大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州邻近的里诺市受一场快速逼近的大型山火威胁，当地消防部门指火势凶猛，已经造成最少6人受伤，迫使大约4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000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于当地星期日在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山火在大约24小时内，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大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大约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在火场周边奋力扑救，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个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隆巴尔多宣布里诺市所在的一个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大约有10000用户处于停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会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今年乌方仍然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亦都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就会更加强大。

0: 他說透過外交途徑結束烏克蘭危機的時間窗口，大約是從今年底持續至明年夏天，因為之後美國總統選舉的競選活動將會啟動。宏福苑業權收購計劃的登記期限本月底屆滿，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示已有近 95% 業主接受收購建議，當中大約74%已經簽買賣合約，預計下月底開始揀樓。他強調絕不延期，呼籲業主把握機會。火局局長何永賢表示已有300多户完成契約轉讓手續並且領取現金補償，個別住戶已經透過綠表在二手市場購入居屋。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在清晨5點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在海口以西大約28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熱帶低氣壓簡拉維集結在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約是200公里，預料向西緩慢移動橫過台灣海峽一帶並且是逐漸消散。另一方面，超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偏西大約4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而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北偏北大約是56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時間天色明朗，驟雨逐漸增多和有雷暴，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吹和緩南至到西南風，風勝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本週後期天氣漸轉酷熱。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是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天气。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20.3度、东经107.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熱帶低氣壓簡拉維集結在北緯24.4度、東經119.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45公里，預料向西緩慢移動，橫過台灣海峽一帶並且是逐漸消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風4至5級，稍後達6級，有零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風5至6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西美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有零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風5至6級，漸轉達7級，有零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灣以南吹西至西南風6至7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系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0: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1: 哎，近排几好嘛？生活积压落嚟嘅压力，不如放晒喺呢一个压力回收箱啊！将整日嘅疲劳同埋焦虑通通放低，然之后揿下呢个掣。
2: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歌单为你注入生活嘅正能量，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系2026年8月24日，农历嘅日子系7月12日，星期一，现时时间6:10。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喺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系渐转酷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系属于高。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8%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呢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阿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哇，眨下眼，八月份吓就嚟过完暑假啦、今日都24号啦吓。
1: 嗱
0: 咁啊，今日有啲咩话题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呢？
1: 蒙罗丽莎
0: 啊，系、我记得咧，几年前咧，你都讲过，一有机会咧就会介绍呢一幅名画，有口齿啊吓。
1: 啊，如果我哋嘅听众咧有一日真系去到法国嘅罗浮宫咧，亲身睇到呢幅画咧，嗱、除咗慕名而来追星之外咧，知道呢幅画背后嘅少少典故啊，相信感受咧会更加深刻嘅。
0: 亲眼睇到呢一幅画，我就回想翻。都已经是超过十年前啦，咁而家你问我关于呢一幅画嘅，我只系记得佢系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家达文西。
1: 啊，达文西何止系画家，佢仲系雕塑家、工程师、建筑师、科学家及发明家，几项专业啊集于一身啊！嗱，唔讲好多人都未必知道，佢喺西方世界嘅称呼咧系叫做 Leonardo da Vinci。
0: 诶？我知道荷里活影星呢个靓仔咧，李安纳度咧，喂，佢都系因为仰慕嘅达文西，所以就改埋个名字，即系同阿偶像一样，叫 Leonardo 系咪啊？
1: 系啊，嗱，达文西咁犀利，俾人仰慕到咧，攞佢个名啊嚟帮自己改名啊，绝对唔出奇嘅。嗱，全世界所有博物馆任何名画，蒙罗丽莎系难得一幅咧咁重保安嘅。
0: 点样为之咁重保安呢？
1: 啊！呢幅画先有一块咧防子弹、低反光、非常之昂贵嘅玻璃罩住，再有一个半圆形、直径接近一架香港小巴嘅栏杆咧保护住啊！然后现场仲有一两个保安咧喺度护驾噶。
0: 哇！听落都几夸张。
1: 嗯，
0: 咁又系嘅，嚟睇呢幅名画真系好多人噶嘛，任何时候咧都人头涌涌噶。加上一啲极端环保人士曾经向蒙罗丽莎泼油。咁保安咧，真系要極度森嚴啊！
1: 嗱，方便聽眾同我哋一齊同步欣賞呢幅名畫咧，其實大家咧可以喺 G 字頭嗰個搜尋網站先輸入咧 Mona Lisa M O N A 隔一格 L I S A， 再打 Wiki W I K I， 咁咧撳入去咧，見到張高清版嘅，一邊望住一邊聽我哋介紹咧，就更加全神啦。
0: 咁啊係啊！
1: 嗱，首先蒙羅麗莎呢幅畫嘅畫家叫做達文西，達文西佢個名 Leonardo da Vinci， 其實係指咧來自城市 Vinci 嘅 Leonardo， 佢嘅背景啊，麻煩阿錢略略介紹一下。
0: 爸爸係一位律師，但係 Leonardo 並冇合法嘅兒子身份。14岁离开家乡 Vinci， 喺佛罗伦斯市做雕塑同绘画学徒，只系需要短短6年就被晋升为大师，可以为教会、为达官贵人做雕塑同埋画画。31岁嘅时候，佢搬到去米兰，为当地权贵粉饰城市，身兼工程师、雕塑家、画家同埋建筑师于一身。他在米兰工作了16年，直至到这个城市被法国入侵，他跟随老板一家离开逃避战火。达文西之后重返佛罗伦斯和米兰，直至到61岁的时候，他在罗马住了3年，再过4年，他获得法国国王邀请搬去接近法国边境的一个城市，在那里度过余生。
1: 蒙罗丽莎是全世界最出名的一幅油画，现在有防弹玻璃保护住，每日数以千计游客由罗浮宫朝早开门直到闩门，人人都排队等好几个钟为了见这幅画一面。
0: 印象中这幅画就并不是很大幅的，
1: 高就只有77厘米，阔就53厘米，
0: 细细幅，但是任何时候都有观众围住佢嚟影相，情况咧真系好虚撼啊！吓
1: 啊，呢个好虚撼嘅情景咧，喺过往100几年都系咁噶，日日未停过啊！呢幅画曾经启发无数诗歌、故事、电影、广告同盗窃啊！啊，当呢幅画咧公诸于世嘅时候咧，佢系用前所未有嘅方法去描绘现实世界嘅。从此好多人开始好好奇，想知道画中嘅主角 Lisa 嘅笑容代表啲咩呢？佢嘅身份、佢嘅性别、佢双手、画中嘅背景、画嘅方法， 阴影的表达，甚至乎 Lisa 穿着住满布复杂丝绸的裙啊，通通都是一个谜啊。
0: 嗯，
1: 蒙罗丽莎本身是达文西晚年的作品，佢搬去法国嗰时咧，带埋呢幅画一起走，一直不断修改呢幅画嘅。
0: 咦，咁即系呢幅画咧，其实系仲未完成
1: 嘅
0: 噃？
1: 未噶，达文西从来都冇感觉到咧真正完成呢一幅画作噶，甚至乎咧喺佢晚年咧，佢都讲过啊。佢好后悔，从来未真正完成过一份作品啊！蒙罗丽莎最后被法国国王买咗啦，摆咗喺一座皇宫嘅浴室里面啊！
0: 吓，蒙罗丽莎摆咗喺厕所
1: 啊？正确啲嚟讲，又唔系厕所嘅，嗰、那个所谓厕所其实系浴室嚟嘅，都有几十尺高楼底，面积有几千尺噶。嗱、啊，放喺嗰度接近一个世纪啊，喺法国皇室圈子展览咗总共200多年。直到法国大革命短暂咁咧摆咗喺凡尔赛宫，之后咧又俾拿破仑攞咗。
0: 哇！咁呢幅名画咧，真系去过唔少地方啊！吓，
1: 喺1804年，蒙罗丽莎终于可以唞下啦，放咗喺罗浮宫。啊，呢幅画当时只系喺欧洲贵族同画家嘅圈子里面出名嘅啫。直到咧过多百几年之后啊。佢被人偷咗，先至開始名揚海外啊！嗱，呢單偷竊蒙羅麗莎事件係咁嘅。
0: 1911年8月，蒙羅麗莎喺羅浮宮被偷咗，被人發現唔見咗嘅時候已經係第二日。兩年之後先至捉到嗰個賊。呢、這個賊其實本身係羅浮宮嘅員工，佢喺羅浮宮開放嘅時候偷偷地將呢

0: 画收喺大楼里面。博物馆关门嘅时候，佢就拎走。佢系意大利籍嘅狂热爱国分子，佢认为呢一幅画本身唔系属于法国，所以佢要偷咗佢。呢一幅画一直摆放喺佢屋企，摆咗两年，直至到佢想向佛罗伦斯艺术博物馆 Uffizi 兜售，佢先至被捕。蒙罗丽莎首先在当地短暂地展出，再在1914年1月，即是这幅画不见了三年之后重返罗浮宫。那位偷画贼被判坐了6个月监，在意大利当地他被赞颂为爱国英雄，而蒙罗丽莎这幅画从此就声名大噪了。
1: 蒙罗丽莎画中这个主角呢，在这幅画面世500年后的今天，身份仍然扑朔迷离，艺术家仍然未能够肯定他的身份。主要呢有两大说法的。第一，来自达文西同时期的一位作家 Vasari， 他说画中主角 Lisa 小姐呢是一名布匹和丝绸商人的夫人。
0: 第二个说法，这幅画的意大利名称提及的 Lisa 呢是这名女子婚后丈夫的姓名，她是来自造就意大利16世纪文艺复兴的 Medici 家族。
1: 这两个主流的说法还未得到艺术界完全接受的，就是因为蒙罗丽莎身份可疑，令人充满幻想，更有吸引力了。好了，现在讲到她神秘的笑容，究竟有咩事令到佢笑得咁神秘呢？
0: 嗱 ，Dan 咧，你就之前啊 send 咗呢一幅画俾我睇，我都再睇真啲，到底蒙罗丽莎嘅笑容系点呢？即系其实系几特别嘅，但系要形容佢又好似好难去讲到
1: 啊！佢双眼咧虽然系睁开啦，但幅度咧并唔强烈，眼角咧都冇我哋所谓嘅鱼尾纹啊。
0: 嗯，
1: 佢嘅嘴巴微微弯曲，嘴角咧就少少凹陷嘅。
0: 咁究竟有啲咩事令到蒙罗丽莎微笑呢？
1: 啊，有少少典故嘅，达文西咧就惯咗邀请乐师奏乐啊，娱乐一下被画嘅对象，等佢哋咧冇咁容易瞌眼瞓，娱乐下佢哋啦。就系、是、因为达文西呢个习惯，令到有人怀疑蒙罗丽莎系啱啱冇咗个小朋友啊。达文西就要画一幅咧佢微笑嘅人像画，氹翻蒙罗丽莎开心。
0: 喂，我记得阿 Dan 咧，你早几年咧喺《清晨爽利》我哋呢个环节嗰处咧就介绍，不论系西方医学历史，还是系作曲家马勒嘅交响乐，都反映过以前嘅世界，婴儿嘅夭折率非常之高，咁小朋友突然之间离世咧系属于常态，咁一个今日睇上嚟好普通嘅流感咧。都足以致命啊！吓，
1: 系啊，嗱，有人怀疑咧，画中嘅主角蒙罗丽莎啱啱失去咗小朋友，唔系冇道理噶。因为睇翻蒙罗丽莎嗰双眼啊，嗱，钱，不如你试下擘大张相，睇下佢双眼有咩特别。
0: 系，咦，系、啊，我而家先睇清楚，佢双眼咧系冇眼睫毛噶，双眼对上嘅眉额位置。是完全冇任何眉毛嘅、哦。
1: 嗱，呢个细节咧，就系令人怀疑佢系啱啱生完 B B 又夭折咗啊！佢非常失落，于是咧，佢嘅贵族老公咧就聘请当时最出色嘅画家达文西，画翻一幅画咧，描述蒙罗丽莎微笑，等大家对生命咧重拾翻希望啊！
0: 嗱，呢个故事咧，听落系有啲道理。啱啱生完 BB 嘅女人甩头发甚至系甩眉毛都属于正常嘅生理反应，而画中嘅蒙罗丽莎咧又真系冇眉毛冇眼睫毛吓。
1: 嗱，有道理还有道理，呢、這个讲法始终都系传言，仲未得到啊艺术界咧广泛认可嘅。嗱，好，我哋再向下移啦，睇下蒙罗丽莎双手啊，
0: 佢双手系好靓，睇落皮肤好滑、啊。
1: 其实描绘双手咧喺16世纪系非常重要嘅，直头系代表一个女人究竟系靓定系唔靓噶。蒙罗丽莎嘅神秘感何止来自佢嘅微笑啊，仲系来自佢双手啊！
0: 双手都会有神秘感？
1: 系啊，嗱，佢对手一方面咧系被安排右手搭住左手，唔至于做作，但系有少少生硬啊！啊，另一方面呢一双手睇落去软绵绵，有啲矛盾啊。Compose but relax， 即系咧特登咁摆 pose 之余咧，系同时系放松嘅。啊，达文西就劲在咧

0: 将呢个咁矛盾嘅感觉呈现喺蒙罗丽莎对手嗰度啦。
1: 系、哦，你一形容咧就会咁去睇噶啦。佢只手咧咁样摆法系有啲唔系好自然，但系睇落双手嘅皮肤咧又好柔软，又好似好放松，又做作又放松。咁蒙罗丽莎真系越嚟越神秘吓、
0: 啊。嗱、啊，延续翻刚刚提及嘅说法啦，嗱、啊、呢幅画嘅主角蒙罗丽莎究竟系唔系啱啱冇足 B B 咧？佢身后嘅背景、大自然景物又提供一啲线索啦。
1: 骤眼睇咧，蒙罗丽莎背后嘅景物大多数都系崎岖嘅石山，唔似有树木覆盖住。较为近嘅山同道路，大部分都系啡色，而且好清晰。相反，较为远嘅山甚至系湖泊，少少蓝色、绿色，睇落咧就好朦胧嘅。咁从呢啲大自然景物睇，究竟有啲咩咁特别咧？吓，
0: 特别在呢一幅人像画喺当时欧洲咧，系属于极少数采用虚构嘅背景嘅。
1: 即系话，现实未必揾到呢一个地方系纯属虚构。
0: 冇错，除了虚构的背景，达文西呢还做了另一件事呢，是当时的人像画呢极之罕见的。
1: 咩呢？
0: 就是今日所讲的航拍角度。
1: 咦，睇落又好似是、哦。蒙罗丽莎背后的山景，虽然啲山呢就不是太高，但蒙罗丽莎好像是身处在比起那些山更加高的位置。
0: 呢、这个所谓嘅航拍角度啊，亦系顺便支持埋之前提及嘅讲法啦，话蒙罗丽莎系啱啱冇咗个 B B， 推断达文西要透过一个航拍嘅角度描述广阔嘅大自然景物，对比失去 B B 嘅伤痛啊。嗱，换句话讲，不论人世间嘅苦难有几大，亦不及天大地大啊！啊，面对各种打击，人呢只能够勇敢面对。人生不是要放弃，我们是要放松啊。
1: 哈，估不到蒙罗丽莎这幅名画可以暗示到一些人生哲理。面对失去和悲痛，我们不是要放弃，而是要放松。
0: 啊，不就是老生常谈那句，看开一点、啊。事情发生了，不能逆转，唯有调教自己观察事情的角度。
1: 嗯，有道理。执着呢只会是继续在折磨自己。做人呢有时是要懂得睇开啲，放松啲先好嘅。
0: 嗯。
1: 嗱，咁今集呢介绍咗蒙罗丽莎呢幅名画。有咩歌曲又配合返呢个主题呢？Dan？
0: 曾经获得1950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连续8个星期 Billboard 排行榜最受欢迎唱片第一位。在英语音乐世界用蒙罗丽莎这幅名画作为主题的金曲，当然是这首由 Nat King Cole 主唱的 Mona Lisa 自弹自唱版本，希望大家喜欢。
1: 一定喜欢，好好听这首歌。好，今天麻烦你，下个星期一早再见， Dan， 拜
0: 拜。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基内亚政府通报，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个垃圾堆填上，当地星期日发生塌方事故，最少30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当中6人重伤。事发在凌晨3点，事发前科纳克里地区落大雨，垃圾堆填上可能受影响而塌方，掩埋部分的区域的人，并造成财物损失。當局繼續搜救和清理，官員已經前往事故現場指導救援工作。當地傳媒報導，基內亞有關部門原本計劃在星期日關閉那個垃圾堆填場，塌方事故剛剛在同日發生。被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上個月解除國防部長職務的費奧多羅夫說，就烏克蘭政府內部的腐敗問題，澤連斯基有問題需要回答。费奥多罗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当局较早时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他的核心圈子存在潜在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的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亦都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者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者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现在乌克兰当局将新纳粹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不会坐视，这个正是俄方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普京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的时候又说，对于新纳粹主义受俄情绪妄图铲除俄罗斯文化、历史、一切与俄罗斯相关事物的人，俄方会与之斗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4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近排天气都继续几热下噶。香港红十字会咧，琴日都举办咗酷热行动日，咁到过咧旺角探访住喺㓥房以及天台屋啊等等不适切居所的住户。

0: 希望提升公众咧系既对啦极端酷热威胁嘅有认知咧，以及啊系对一啲受影响人士咧去关怀关注。阵间我哋都会听到会方嘅呼吁。
1: 伊丽莎白医院嘅职业治疗部咁，去年推出咗新嘅服务，团队咧系会亲身啊去一啲接受舒缓治疗嘅病人咧想去嘅地方，咁并且咧就系用手机啦系360度拍摄全景，咁之后咧就制作 VR 虚拟实境嘅片段啦，播翻俾咧病人去睇。嗱呢一种咁样嘅做法咧，原来啊都可以帮到佢哋咧去舒缓疼痛，改善佢哋嘅焦虑不安噶。一阵间会同大家讲解。
0: 內地早前正式實施生態環境法典，就是國家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莊嚴承諾去治理全國不同類型的污染。有學者都相信有關的規定可以改變到地方官員重發展輕保護的心態，陣間我們都會聽聽學者的見解。
1: 新疆的獨特的兵團軍很文化打造出別具特色的兵團紅色旅遊，有本港的旅行社就說市場有需求，所以在制定內地旅遊路線的時候都會安排相關行程，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去認識國情。透視大中華會同大家探討一下。
0: 紀念江澤民誕辰100周年大會上個星期就在北京舉行，看回21年前一本是當時出版記載江澤民的一個傳記著作，是詳細記載江澤民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他對在這個時期的貢獻。著作的作者就是中國問題專家兼國際投資銀行家羅伯特·富恩。多年來富恩對中國的入微觀察，今早的天地人都會借著介紹下這位人物，細數當年中國的發展軌跡。
1: 英國有動物園是用電脈衝化療醫翻好一條患癌的蟒蛇，今次是全球第一次用人類癌症的療法來到應用在蛇的身上。方安生會講下，現在先聽財經華爾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都跌，道琼斯指数跌超过0.8%，连跌两星期。标普五百指数和纳指分别跌超过1.4%和超过2%，两者都结束三星期升势。大市除了关注美国长债孳息率走向， Nvidia 和百思买即将公布的业绩，今个礼拜的焦点亦都包括星期四到星期六举行的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首次参与并发表演说，市场寻求更多线索以判断利率前景。至于美国经济数据方面，星期三将会公布7月份个人消费开支 PCE 物价指数和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数据等。今个礼拜其他的数据亦都有新屋销售、楼价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8.97， 瑞士法郎 0.801，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22， 英镑对美元 1.365，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港股上个星期累计升了超过890点，升幅大约3.6%，结束两个星期跌势。恒生指数在上星期五升穿26000点关口收市，收报26009点，连升五日。至于科技指数上星期升了1.2%，星期五收报4766点。阿里巴巴在星期日公布800亿元的配售新股计划，是2019年上市以来首次配股，预料集资净额797亿元，全数用于 AI 发展。每股的配售价112.7，比起上星期五港股的收市价折让超过8%。今次是港股历来最大规模的增发融资，亦都是今年全球第三大规模，仅次于 Alphabet 和英特尔。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铭。早晨啊 ，Alan。
4: 早晨 ，Kerry。
3: 咁见咧阿里巴巴其实呢个重磅嘅配股消息啦，你预计啊会唔会话加大市场咧对于 AI 嘅资本开支啊同埋融资方面嘅担忧咧？同埋会唔会话拖累个港股大市向下？如果系嘅话，下方嘅支持位又会喺边咧？
4: 我谂担忧同拖累咧，其实都存在嘅，即系尤其是。

0: 今次嘅配股咧，其實都幾令市場意外，因為上個禮拜即係阿里公布業績嘅時候咧，佢業績會方面其實都冇提到話即係會有配股啊，或者係集資嘅一個需求。咁同埋佢對於資本開支嗰個講法咧，咁其實都係即係按照佢個規劃啦。咁因為佢舊年年初提到啦，即係未來三年3900億嗰個嘅 capex， 咁到即係佢公布業績為止咧，就用1900億啦。咁叫做就係一個好溫和，咁同埋就佢各方面嗰個嘅現金流啊、財務啊，咁其實都係一個健康嘅狀態。尤其是阿里其實上市到而家，其實即係除咗即係兩次啦，即係喺美股同埋港股上市嘅時候有集資之外咧，咁其實佢都冇配過股集資嘅。咁同埋咧就除咗配股之外，咁其實佢一路都可以用即係發市啊或者發債嘅方式咧去補充翻個現金流，咁同埋做一個融資。咁所以今次即係800億咁大額嘅一個配售，一來咧就對港股嘅流動性真係造成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嘅。咁二來咧就真係即係大家真係冇諗過即係阿里會喺呢個階段即係做一個配股嘅動作。咁我相信咧就呢個配股咧，即係對於港股嗰個嘅整體個資金流啦，對於阿里嘅股價啦，咁其實都會造成一個比較大嘅壓力。咁阿里啦，咁其實佢個配股價即係113啊，呢個位置會係比較關鍵啦嘅一個支持啦。咁因為如果穿嘅話，咁即係今次即係800億嗰個嘅承受能力，咁的確係真係比較弱嘅。咁港股嚟到睇咧，咁其實下方大概100天線度啦，即係25200會係一個即係近期嘅支持位。因為就上兩個禮拜咁，其實就跌到即係25200附近咧，咁其實都會有一個較為明顯嘅反彈啦，同埋資金流入嘅。咁呢個可能係一個短期比較大嘅一個即係支持位置。
1: 但預料翻喺香港上市嘅其他科技股啦，會唔會都有同樣嘅大額集資舉動，可能後續係會做咧？
0: 如果是半分股的话呢，咁这个集资潮其实不嬲存在的，因为你见到就好多 AI 的上游呢，即是无论是大模型啊或者是做啲芯片，咁其实好多都处一个严重亏损啦，同埋现金流正流出的状态。咁所以佢单纯嚟香港上市嗰笔嘅集资呢，咁其实就唔够佢烧耐嘅。咁所以好多其实一够半年，即是一解禁啊或者一可以集资嘅时候呢，咁佢就会做一个配股集资嘅。咁呢一个嘅风险同埋呢一个嘅即是集资压力呢，咁其实一路都存在。咁但阿里呢一件事之后咧，咁就令人会担心埋即系其他嘅传统互联网有大力投资喺 AI 基建嘅嗰方面嘅一啲嘅传统互联网啊或者科网企业咧，其实都会有一个类似嘅集资嘅需求。咁呢个我谂就会加深咗啦。咁因为本身其实传统互联网个股价嘅表现都一般噶啦，尤其是公布完即系上一季度业绩啊，或者即系今年上半年业绩之后咧，咁其实好多嘅股价咧都有进一步走弱嘅。咁如果多埋呢个集资嘅需求同埋集资嘅忧虑嘅话咧，咁可能对于呢类互联网企业嗰个股价嘅压力咧，咁其实会进一步加大。
1: 仲有咧就系啱啱咧今朝早啊公布嘅就系希音咧就今日起招股啦，下个礼拜二主板挂牌啊，集资总额咧计落都超过138亿元啊，每股招股价介乎47.6去到49.5啦。嗱，仲有即系同期除咗呢个嘅大額的這個配股，講緊阿里巴巴之外，亦都有大型的新股集資，其實大市的資金面是不是進一步抽緊得很緊要呢？
0: 會有壓力同埋影響嘅，咁同埋希音咧，咁即係佢今次嗰個嘅定價其實就比較進取少少，咁當然可能即係之前佢都同啲機構投資者啊，或者同啲基石啊，咁其實都傾好咗呢個價，咁其實佢先至係一個招股 range， 咁所以佢可以集到資成功上市，我諗就問題唔大，咁但係咧就可能會有少少勉強啦，咁同埋始終即係希音佢作為一個即係一個時裝快消嘅龍頭啦。咁唔係咁符合即係近排嗰個投資嘅編號或者需要，咁近排投資編號需要其實都係即係啲科網啊或者 AI 相關，即係或者係啲 biotech 即係生物科技，咁所以對於啲所謂嘅新零售咧，咁其實個市場嘅編號咁其實本身都已經唔喺度，咁所以佢咁樣揀上即係以呢個咁大嘅集資額啦，以呢個咁高咁進取嘅估值啦，咁其實揀上嘅話咧，咁其實對於佢後續嗰個嘅升幅咧，我諗就留俾二級市場空間咧，就未必真係太大啦。咁同埋你講得啱嘅，即係對於個市場嗰個資金面咧，咁其實會有進一步抽緊嘅作用。
1: 好啊，唔該曬 Alan 你嘅分析啊。頭先提過股份啊，包括阿里巴巴等，有冇持有咧？
0: 都冇持有嘅。
1: 好啊，唔該曬。啱啱咧就係 Blue Water Capital 投資總監李澤銘分析嘅大市啊。咁另外啦，內地動畫電影《牛來》被外界形容製作太粗糙，係一套爛片，但係反而成為咗票房黑馬。上映超過半個月，票房由首日嘅3000多元人民幣急升去到超過3000萬。點解會出現呢一種反差呢？由李以琴。

0: 喺财金百科讲下。
1: 财金百科。
2: 这一套被称为制作粗糙、剧情荒诞的动画片《牛来》，初期因为动画的动作僵硬、错别字等受到批评是烂片，不过就意外在社交网络走红，并引起观众好奇到底有几差，而吸引了不少人入场看。动画长86分钟，故事很简单，讲述一只叫做牛来的初生小牛，将啱啱由荒漠飞离的云雀带入梦乡。梦中云雀见证到牛来的各种经历，包括面对生死。据报牛来的制作历时5年，全片几乎由一对母子包办，导演信宇萌包办动画、剪辑、制作多个角色的配音，妈妈孙丽芳就负责编剧、配音、片尾曲等等。内地传媒综合各方的信息估计，制作成本只是几万元到10多万人民币，整套片几乎没有宣传，只有一张带有水墨画风格的海报。8月初首日票房只有3000多元人民币，不过随着大家的讨论越来越热烈，截至上个星期四上映16日，票房已经接近3200万元人民币。不少人都好奇这套粗糙的作品怎样拿到公映许可证。内地传媒就分析，国家电影局的审查关卡包括内容不能够触碰红线，技术不能够有明显的故障，不过就没有对艺术水平和画面的精美度做评判。这一套动画片成为票房黑马，有分析认为粗糙感反而在 AI 年代可以带来纯粹的快乐，亦都某程度反映低成本制作亦都有生存空间，不过就未必可以直接复制到其他的作品，因为由好奇引起的流量来得快亦都去得快，内容的质量才真正经得起考验。
0: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lcsd.gov.hk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上昼5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以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啦，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咧系集结喺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咧，并且系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咧就集结喺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咧就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方面咧，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会逐渐增多咧，同埋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今个星期啊，后期天气咧会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9%。
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7，强度系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就系低至中。

0: 今日的事，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系会出席香港政协青年联会庆回归及执委会就职典礼，担任主礼嘉宾。
2: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系会出席建造业安全周2026开幕礼暨研讨会。
1: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今日就会启程前。

0: 并且举行雕刻，又有蛙船比赛、巨型南瓜磅重锦标赛等等的特色活动，吸引到民众参观的，稍后会讲下。
1: 英国有动物园用手术和电脉冲化疗的方法去医治一条患癌的蟒蛇，这一次是全球第一次将人类癌症的治疗方案应用在蛇的身上。有份參與這次手術的專家計劃公布手術的細節，希望等更多的獸醫能夠借鏡。由新聞天地記者梁正滔在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
3: 电脉冲化疗是一种治疗癌症的疗法，通常用于人类身上。英国有动物园采用手术结合电脉冲化疗，成功医好一条患癌的蟒蛇，是全球第一次将人类癌症治疗方案成功应用到蛇类身上。英格兰切斯特动物园一条叫福斯特的23岁雌性网纹蟒，长大约 4.57 米，体重大约50公斤，在园内生活了20年。饲养员早前发现它食量减少，比平时少了活动，检查之后确认它下颚生了一粒恶性肿瘤，兽医曾经以手术切除，但是后来复发并侵蚀到下颚骨，于是同利物浦大学癌症专家合作，再次为福斯特开刀，并以电脉冲化疗疗法锁定和消除可能残存在他体内的癌细胞。动物园兽医阿什波尔表示，由于肿瘤令福斯特难以进食，原本都担心可能会失去他，其后同专家合作了解可以在福斯特身上试行边种疗法，最终选用电脉冲化疗。阿什波尔说，福斯特体型庞大，手术的时候需要将两张手术袋拼在一起，期间用加热毡和暖风机确保体温稳定，最近追踪检查福斯特之后确认他体内已经再没有癌细胞，可以正常进食，恢复过去活泼又有脾气的模样。利物浦大学专家皮科内尔说，计划公布手术的细节，令不同国家的兽医和专家能够借镜经验，造福兽医界。秋天是南瓜丰收和品尝的最佳季节，全球最大规模的南瓜节最近在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一个城市开幕，现场展出超过600个品种，大约45万个南瓜，以及举办多个特色活动，吸引不少民众到访。2026年德国路德维希堡南瓜节日前正式开幕，在一个皇宫花园内举行，今届展览的主题是尽情玩乐，展期持续到11月初，有艺术家用几万个南瓜精心搭建多个经典动漫角色造型的巨型雕塑，部分雕塑还可以和游客互动，例如给小朋友坐在木制高卡车内，或者走入公仔的包装盒里面影相等。除了影相打卡，展览亦都会举办南瓜雕刻、南瓜蛙船比赛、巨型南瓜磅重锦标赛等特色活动。此外，展区内的餐饮区会提供各种秋季南瓜料理，包括南瓜薯条、南瓜汤、南瓜窝夫、南瓜汉堡等美食。主办单位表示，南瓜节每年展出多种来自世界各地的南瓜，向大众推广南瓜的多样性，支持当地农业。而且皇宫花园在春夏两季花期过后，观光人数通常会下跌，南瓜节有助带动秋季观光。主办单位又说，在展览结束之后，绝对不会将南瓜当垃圾处理，反而会平价出售南瓜，给居民和游客将状态完好可以食用的南瓜带回家。至于一些已经切开或者开始腐烂的南瓜，主办方就会将它们全部打碎，转化成有机养分，滋润土壤。
0: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噶。骤雨咧会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都系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今个星期后期天气会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90%。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及安置方案，将会在本月31日截止申请，绝大部分居民期望可以尽快收楼。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寻日话。

0: 截至上個星期五，有 94.7% 的業主，合共1878戶已經接受政府的收購建議，當中有 74.1% 是已經簽署正式的買賣合約。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說，接受收購建議的業主將會在下個月初陸續收到獲編配的號碼，最快在下個月底就可以開始揀樓。現時距離截止日期只剩下大約一個禮拜。黃偉麟表示，8月30日的期限是嚴肅的時間線，不會延期，亦不會調高收購價。他說，政府提出的收購建議價已經是比起宏福苑在火災前的市價高了三成，需要嚴格按照程序到立法會申請撥款，不會臨尾再加錢。大公報報導。
1: 明報就報導，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說會考慮立法收回宏福苑剩下的業權，但是宏福苑非重建或者重新發展，現有法例是不適用。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说，立新例或者是比较稳妥，暂时难以估计怎样去评估宏福苑单位的市值。经历过火灾的单位市值计算是有别于一般的物业，认为政府目前收购方案对居民是实实在在，往后立法收回是有不确定性。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引述跨国科企的研究报告指出，近七成受访香港市民已经是熟练使用 AI， 更加是有大约两成是超级用户，懂得利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报告更加推算，如果香港的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元的经济效益。陈茂波强调，今年的财政预算案拨款5000万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就是在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将会惠及大约50000人次。他说，雇员再培训局会在大型的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在今年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文汇报报道。
1: 信報報導，中華電力總裁羅家俊是接受專訪，他說中電早前針對本港五年規劃向政府提交建議書，提倡將電力規劃升級為戰略經濟基建，佔本港總面積三分之一的北都是未來發展的核心戰略區域。中電已經採取10年期的前瞻規劃模式，有信心在未來10年的時間多做3至4個規模可以媲美沙嶺數據園區超算中心的供電網。對於有意見認為內地電價便宜，而且供應源源不絕，香港為何不直接從內地輸入？羅家俊是指出，放眼全球其他國際大都會的城市，中電這個電價是十分之有競爭力。他亦都說香港和內地的制度是不同。信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將軍澳發生奪命交通意外，一架的士昨日清晨駛經環保大道期間，因為爆胎停低，67歲的司機落車查看，他亦都有開死火燈。一架從後駛至的七人車懷疑收制不及，高速撞向這名司機，他被夾困在兩車之間，重傷昏迷，送往將軍澳醫院搶救後不治。香港道路安全议会成员李耀培说，建议驾驶人士在坏车时可以在安全情况下先放置指示牌，放在车后30米至50米，容易被后面的车留意到。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人民日报是连续两日是刊发署名文章，就强调中国经济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展现出蓬勃的活力以及是强大的韧性。文章说，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趋势是没有变到，一定能够顺利达成全年目标任务。经济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了。今日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亦都会逐渐增多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封路措施方面，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慈云山道。

嘅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惠华街之间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不过咧惠利道嘅水管维修工程仍然进行紧噶，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是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说，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十一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晓庆报道。
2: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在香港举行，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联合举办，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同场竞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为赛事担任开幕礼嘉宾，先后同内地、哈萨克、泰国、马来西亚参赛队伍交流，了解备战情况。
3: How do you find it so far?
4: I think we are performing within our best. Some accident happens, but it's not our fault now.
2: 他又为参赛的香港代表打气。
5: 我哋嘅 R1 可以夹到三个嗰啲武林秘笈。
6: 加油！加油！
7: 加油！加油！ Good luck.
8: 司长睇完觉得点样啊？对香港代表有冇信心啊？
3: 大家全力以赴，这个都是很精彩的比赛来的。
2: 陈茂波致辞时候说，香港非常荣幸在相隔14年后再次举办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指本港正是快速崛起，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这个方向获得国家十五五规划坚定支持，本港创科生态系统正是迅速成长。
3: Many of you know Hong Kong as Asi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withOne of the world's most active markets for fundraising. We are also fast becoming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This is a direction firmly supported by the country in its 15th national five-year plan. Our innovation ecosystem is growing quickly.
2: 陈茂波在网志亦都提到，今年初财政预算案拨款5000万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陆续展开，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将会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与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在北京和王毅会面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就说，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愿意和中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罗宇光报道。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和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王毅强调，中方是约旦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真诚伙伴，将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阿拉伯国家正义立场一边，推动中东地区早日实现和平稳定。两国关系方面，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坚定。

0: 奉行對華友好政策，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將繼續支持約旦維護自身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他又說，國家主席習近平珍視和阿卜杜拉二世建立的友誼和互信，今次是阿卜杜拉二世相隔11年再次訪華，相信訪問行程將會取得圓滿成功，進一步加強兩國戰略互信，鞏固雙邊關係政治基礎，推進全方位互利合作，成為兩國關係發展新的里程碑。新華社報導，薩法迪說，約旦高度讚賞中國在中東問題上發揮的積極和負責任作用，特別是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堅定支持兩國方案，願意和中方密切溝通協作，推動實現地區長治久安。薩法迪又說，約旦高度重視對華關係，今次訪華必將有力提升兩國戰略夥伴關係，約旦願意和中方共同將兩國元首共識和戰略夥伴定位轉化為務實行動，深化各領域合作。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加拿大駐美國大使懷斯曼說，加美貿易談判破裂的原因涉及多項議題，當中包括潛在協議的書面文本與加方認為雙方之前已經達成的共識內容存在出入。懷斯曼說，並非某一個單獨問題導致談判失敗，而談判破裂隨後觸發新一輪關稅措施，並且可能導致加美貿易爭端進一步升級。加拿大總理卡尼在當地過去的星期五深夜發表聲明，宣布即時暫停與美國的貿易談判，並且召回加方談判代表團。聲明說，美國計劃在當地上個星期五午夜起對總值200億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徵收 50% 關稅，為保障加拿大企業和工人利益，加拿大對美方實施對等反制關稅。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當地仍然不具備在戰時舉行選舉的條件，如果在目前情況之下選舉，將會面臨國家分裂的巨大危險。上個月被澤連斯基解除烏克蘭國防部長職務的費奧多羅夫就再次呼籲舉行選舉，否則烏克蘭就不再是民主國家。梁正滔報導。
2: 乌克兰是否应该在战时举行大选，近日在国际社会和乌克兰国内引发讨论，不单止关乎乌克兰内部权力结构，亦都可能影响到西方国家未来对乌克兰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的时候说，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下选举，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他说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是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巨大风险。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以及保障到前线乌军军人，以及因为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几百万个公民等能够安全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费奥多罗夫最近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再次呼吁乌克兰举行选举，形容民主不应该成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人质，强调发起关于选举的讨论是自己的道德权利，如果乌克兰永远不举行选举，这个就不再是民主国家。他又说，乌克兰当局较早时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到核心圈子存在潜在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亦都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者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者任务。另外，普京接受当地传媒访问时说，现在乌克兰当局将新纳粹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不会坐视不理，而这个正是俄方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三，路边监测站是二，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七，强度属于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以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喺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会由罗宇光带嚟一节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0: 英超赛事，曼城凭尾段两个入波，主场2-1反胜半尼茅夫，协助马雷斯卡喺执教曼城嘅首场英超联赛取得胜利。客军在开波26分钟率先破门，达芬尼亚接应伊云尼逊右路传中近门射入，班尼以一球优势返回更衣室。换边之后，曼城经历反扑，基尔在84分钟接应卓基开出的角球顶入，为主队攀平。卓基在补时阶段再次交出助攻，传俾禁区内的法迪奥射入，曼城反胜2-1。本尼茅夫自一月以来首次落败，终结18场不败纪录。另一场，利物浦凭苏保斯拿尔临完场前射入12码，作客2-2逼和纽卡素。主队开波5分钟就取得领先优势，艾兰加接应奥苏拿的传送，冷静将个波射入远角，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在55分钟，加保远射破门为客军追平，但平局只是维持了2分钟。后备上场的威洛克接应队友传送，射入龙门死角，协助纽卡素再次取得领先。临完场补时阶段，赫尔禁区内犯规，球证判罚12码，苏布斯拿尔冷静射入，最终赛和2-2，各得一分。白礼顿仔主场4-0大胜有球员被逐的亚士东维拉。羽毛球方面，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幕，国家队取得1金2银的成绩，相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梁伟亨王闯组合以2-0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奕，女双组合刘胜书、谭玲以2局15-21不敌韩国组合，取得银牌。混双组合冯燕哲、黄东平不敌法国组合，局数1-2落败，屈居亚军。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上个星期在北京举行。21年前，一本名为《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著作出版，详细记载江泽民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作出的历史贡献。这部传记的作者就是美国富恩基金会主席、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兼国际 投资银行家罗伯特·富恩。
4: 富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是初次踏足中国，自此就与中国结下深厚的缘分。30多年来，他都一直是致力是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尤其是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他在2018年底是获得中国政府授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绍这位中国通。
6: 天地人。
7: 1944年在美国纽约出世的富恩，早年已经展现跨领域才华。他1964年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主修人类生物学，随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大脑研究神经解剖学博士学位。1980年，富恩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曾经在纽约大学商学院任教。富恩同中国结缘始于上世纪80年代尾，当年身为美国投资银行家亦都有科研背景的他，获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邀请来华指导科研机构融入市场经济。行程期间，中方依照惯例安排美国客人睇京剧，但富恩就话更想同中国运动员打乒乓波。随行的一名年轻中方人员开头都有犹豫，但是富恩同对方讲，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互相满足对方需要，承担一些风险。最后富恩亦都如愿以偿。他后来忆述这段小插曲时说，从这位年轻人身上看到勇气和眼光，他亦被中国人身上的学习热情以及对改善物质与精神文明生活的渴望所感染，体会到中国将会对世界未来至关重要。1998年，富恩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大型专题片《来自中国的声音》，全方位反映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节目2000年在美国公共电视网多个电视台同时播出，引起极大回响。巧合的是，在差不多时间，富恩看到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接受美国《60分钟时事》杂志访问。江泽民在节目中展现自信、机智和幽默，不过富恩觉得评价不公，民生撰写江泽民传记，展现中国真实变迁的念头。在宋健支持和引荐下，富恩与中国政府机构和专家建立联系，辗转和一些重要人物对话，收集大量资料。2005年，47万字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出版，首批印刷的200000册，十几日就销售一空。《江泽民传》只是富恩撰写或出版的多本具影响力与中国有关的著作之一。2008年，他出版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生动深刻描述中国改革开放历程，被认为是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范例。富恩曾经在2017年，即是他初次踏足中国即将30年之际，接受央视节目访问，提到比起经济成就，他对中国民众精神面貌的转变印象更加深刻。
8: If you look over this very broad period, for me almost 30 years, the obvious answer that most people give is the great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s obviously true. However, I say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second most impressive thing I've seen over this almost 30-year period. The most impressive thing I've seen is the change in the spirit and the way of think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7: 2018年12月，中国政府授予富恩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他认为不单只是对他个人的表彰，亦都代表中国对国际传播的重视，以及对于向世界真实展现自我的渴望。 时至今日，现年81岁嘅傅恩已经追踪观察中国发展接近40年。他上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接受新华社访问时形容，自己以亲身经历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身份，看到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是中共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奇迹一般的发展成就，日后编写历史书，今日的中国将会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国家的经典案例。

0: 军垦文化打造出包括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林则徐纪念馆等等的兵团红色旅游路线，亦有人将一间旧的棉纺厂改造成为文化旅游园区，等旅客可以沉浸式体验当年的兵团生活。
1: 有本港旅行社就说，由于有市场需求，在制定内地旅游路线的时候都会安排一些与红色旅游相关的行程，也希望更多人认识国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在今集透视大中华同大家讲下。
2: 透视大中华。
3: 全国各地近年积极发展红色旅游，新疆兵团独特的军垦文化亦都发展成为兵团红色旅游路线。新疆1949年和平解放之后，当地经济以农牧业为主，为了巩固边防，加快发展，减轻地方政府和人民的经济负担，中共中央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团垦戍边造福新疆各族人民为己任。其中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恩将兵团81年纺厂旧址改造成文化旅游园区，用回当年的台凳、衣物、文具等还原当时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亦都保留红砖老车间、旧式纺织机械等。现场有演员扮演当年的女工等不同角色，俾旅客沉浸式体验兵团生活。
4: 带上咱兵团人不退缩、不服输的这股韧劲，咱纺出的纱就永远不会断。
3: 赵恩话：兵团会负起保卫边疆的工作。
5: 兵团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因为一听到兵这个字眼，首先想到是军队。我们是普通的地方百姓，但是我们担负着戍卫边疆、保卫边疆的神圣职责。我们可以做到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逻。
3: 赵恩认为，红色旅游景区需要俾旅客动手、动口、动脑，先至能够增加趣味同加深记忆。
5: 最深刻的印象一定是亲手做了、亲嘴说了、自己动脑思考了，把你所带的成果带回去动手，我们就可以让他们知道棉花是怎么种植的。他们可以拿上一朵棉花，自己去动手把棉花纺成棉线，棉线织成棉布，棉布作为它的工艺品带回去。
3: 曾经接待香港旅行团的郭碧明珠国际旅行社负责人李和俊说，香港旅客特别喜欢观赏新疆的自然风光，包括大草原、雪山、湖泊、沙漠等。
6: 香港的人口比较集中，他能看到的东西，不管是房间呀，或者是室内空间和室外空间，它面积都没这么大。但是我们新疆它围堵就是大，所以香港的游客会去看大草原、大森林、巍峨的雪山、辽阔的湖泊、草原，他会对这些景区感兴趣。我们新疆还有什么？还有沙漠，还有戈壁，内地城市见不到的这些风光。
3: 随着内地近年着重推广红色旅游，李和俊话，他哋都会积极向旅客推广新疆的红色旅游景点。在本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爱迪加旅游总经理崔定邦话，在制定内地旅游路线的时候，大约60%时间会俾旅客游山玩水，大约40%时间就会安排适合不同年纪人士的红色景点，希望令更多人认识国情。
7: 客人呢，他真的想游山玩水啊，去睇风景啊，打下卡啊，食下嘢啊。这个人之常情的，我自己呢是经常都将一些行程里面尝试加少少一些认识国情啊，在那个过程里面呢是好玩的。例如有一个行程可能是参观一些铁路车厂的生产，亦都有机会可以参观北斗卫星的一些可观看的地方，纵使是一般的游山玩水，但他都可以感受到国家强大。
3: 他认为红色旅游会有需求，相信能够为业界提供更多商机。
7: 红色旅游近年香港以至国家不断去推进紧，这个是一个新的产品。旅游是一个载体，可以承载文化、体育、演唱会、客人又好，特别可能是游学团，趁着一个远胜的方法，例如游山玩水的时候，所谓游学是认识一下内地。很多人、很多学校啊、机构对这些产品都是有一个需求的，对旅游业都是一个商机来的。
3: 崔定邦相信，多些人能够亲身到内地旅游，能够打破外国对内地的谣言和抹黑。
0: 內地早前正式實施生態環境法典，

0: 涵盖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等领域，是国家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1: 中大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潘学志就说，生态环境法典是国家庄严的承诺，当中都提出了一体化跨地域去治理不同类型的污染，就好像是有明文规管广场舞的噪音。
0: 潘学志相信有关规定将会改变地方官员重发展轻保护的心态。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潘学志，听下他的分析。
2: 大家以為可能是綠色發展只是一個政治口號、政策口號，它是變了做一個法典化的方式去確立國家的一個未來的發展目標。過去我們很多時候講到環境這個主題，只會想到怎樣去做減法、清零，例如我們講減碳的，要講碳中和的，都是去到零，以為覺得經濟發展和環境的保護呢，很多時候是一個對立面來的。咁今次嘅發展咧，似乎就好成功咁樣將綠色低碳發展同埋過去嘅房污啊，即污染啲範疇啊，其他嘅一啲環境保護嘅範疇啊，並列埋一齊，將過去防禦性嘅思維變成一個發展性思維。我哋而家係將經濟發展係可以支持環境保護嘅，環境嘅發展、氣候變化，全球都仲喺一個而家有少少唔確定性嘅狀態之下。我哋中國就似乎係想從一個規則嘅跟隨者變成一個規則嘅引領者。
3: 綠色低碳發展嘅新要求，預料對內地普通家庭嘅影響喺邊呢？政府要點樣鼓勵市民參與綠色消費呢？
2: 我諗對於家庭嚟講，未必係一個強制性嘅限制嚟嘅，反而會一步一步咁樣改變居民嘅生活習慣。而家其實已經見到有少少跡象㗎啦。而內地好多嘅生活習慣，例如係外賣啊、網購啊，都製造咗好多過度嘅包裝嘅。企業方面都會盡一分力嘅。電子產品、家庭電器呢一啲嘅節能嘅要求，會主動做多少少啦。甚至國家喺居民消費嘅政策上面，例如電力，咁呢方面我哋都可能會見到喺分時段、分類型嘅收費，鼓勵市民可以錯峰咁樣使用呢一啲嘅電力。例如市民會有一個碳嘅帳戶，鼓勵佢哋慳電慳水嚟換到一啲嘅獎賞嘅。這個措施都是將純粹的道德感召變成一種實際的經濟誘因。
3: 發展提到要加強生態保護和修復，預期內地的生活環境會不會明顯改善呢？地方政府要落實相關措施，關鍵在哪裡呢？
2: 過去有不同專屬的法律是去處理的，現在有一個一體化的治理，更加重要亦都有一些跨地域的治理，上游會造成污染，下游很多時候就是受害，生態的改善會很全面的，不單止是我們過去想像得到的空氣污染、水的改善，居民的噪音、社區的光污染都會講到的，例如我們經常會想像到的廣場舞的噪音亦都有明文去規管，甚至是啲玻璃幕牆啊、霓虹燈啊呢啲光污染咧，法典裏面咧都會有所規管嘅。居民裏面最可以睇到咧，就係可能係河流溪間啊呢啲嘅可能黑臭問題會處理得到。咁喺地方政府要落實層面咧，法典都有相應嘅安排嘅。地方政府係有一個實質嘅數字嘅目標係要追隨嘅。過去咧唔少地方官員咧可能會有一個重發展輕保護嘅呢個心態。因為可能有啲官員會以為政績最緊要咧，就係得到一啲投資項目，而投資項目帶來嘅環境破壞咧，出現嘅時候，因為滯後啊嘛，佢哋可能已經有高就啦，唔需要處理太多。但係呢個法典裏面咧，講到全時間嘅離任之後都有一個審計，咁令到始作俑者嘅官員咧都會受到限制。咁呢個係法典嘅一啲新突破咯。
3: 針對綠色轉型，新要求會不會加快部分行業的退場或者轉型？對於相關行業的就業和供應鏈方面的影響在哪裡呢？
2: 對一些老舊的傳統產業，例如是建材、化工、重工業、金屬這些，相信會面臨一個轉型的過程的，但同時會有一些更加綠色環保、碳的審計、綠色金融、碳管理這些新興行業都會產生的，不是單純只是見到老舊產業的退場，而是會見到新老的交替。

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咁展望咧，未来一两日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会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当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的时候说，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是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风险。较早前有传媒报道，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又说乌克兰正是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以及前线乌军军人因为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几百个，是几百万个公民，是能够安全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当中包括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和加方认为双方之前已经达成的共识内容存在出入。怀斯曼话，并非某一个单独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谈判破裂随后触发新一轮关税措施，并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时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方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计划在当地上星期五午夜起对总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为保障加拿大企业和工人利益，加拿大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英国纵贯铁路公司说，由于位于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停电，导致公司在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中断营运。当地传媒报道，纵贯铁路公司几乎所有路线的列车都被取消或者出现延误，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英国运输大臣艾海迪说，深表关注事件，已经要求各公营营运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供额外服务，又说铁路网公司的电力团队已经被派遣到场，正是努力尽快恢复电力和系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同埋哥和老街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咁现时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哥和老街，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留意翻啦。就系窝打路道同埋哥和老街嘅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大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行嘅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哥和老街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一带比较多车之外，其他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开始。

0: 慢车，车龙咧就排到兆康港铁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伊利沙伯医院职业治疗部咧，去年推出咗新嘅服务，为接受舒缓治疗嘅病人咧，希望一圆到佢哋嘅心愿。一啲病人咧想去，但可能咧卧床去唔到嘅地方，团队咧就会亲身去到现场，用手机以360度全景拍摄，并且制作成咧 VR 虚拟实景片段，播翻俾咧病人去睇，为佢哋咧营造沉浸式体验，仿如咧身处现场。
2: 嗱，團隊咧至今已經係服務超過20名病人，分析過啦，其中15人嘅健康狀況，咁發現啦，佢哋嘅疼痛程度咧係有所緩減，亦都改善咗需要長期住院嘅焦慮同埋不安嘅情緒。團隊係希望啊服務可以恆常化，再考慮擴展至深切治療部等等嘅其他部門。由新聞天地記者黃貝文報導。
4: 职业治疗师是重症病人接受舒缓治疗跨专业团队的重要一员，他们透过评估和复康训练协助病人提升日常生活能力，维持生活质素。其中需要长期住院的病人和家人的联系减少，较容易出现焦虑不安的情绪。伊利沙伯医院职业治疗部去年推出新服务，利用 VR 虚拟实景将病人想去的地方带到病人眼前。伊利沙伯医院职业治疗部住院职业治疗师赖晓慧话：团队会亲身到病人想去的地方，用手机以360度全景实景拍摄，经电脑软件微调和剪辑，制作成适合 VR 装置播放的个人化片段，再将手机放在头戴式装置播放给病人看。而病人最大的心愿通常都是回家和家人团聚。
5: 可行的情况底下，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协助到他们可以有少少的时间可以回到家的。但是有时候如果真的病人的身体状况不允许，难以说真的送到他回家。在以往的经验当中，我们有时候都会用一些相片拍下一些家人的片段，就给他可以在床上面可以去睇得到。当 VR 嘅技术逐渐成熟，都促使我哋去谂，会唔会可以将呢一个嘅技术可以带到去床边，令到病人嘅体验咧唔单止净系望住个天花板睇住一个 2D 嘅平面咁简单，而系真系可以带到佢哋进入一个置身其中嘅感觉咧。
4: 一个头戴式装置以纸卡板、海绵等制成，成本不高，制作又简单。住院资深职业治疗师杨宝璇形容，一个装置可以成为病人的随意门，带他们穿越到不同时间、地点。一个装置更加令一个平日不多讲嘢的病人主动向他打开心扉。
6: 这个伯伯因为气喘的关系，他很少讲嘢，但是他讲到他的社区啊，讲到他的街坊，他比较多少少嘢讲下。那我想做份小礼物给他，我就有日放工啦，我就特意走咗去佢屋企嘅楼下，咁样咧就拍翻佢翻屋企嘅路啦，同埋附近嘅设施俾佢睇。咁我哋就制作短片俾佢啦，咁就拎翻呢个 VR 嘅配置，咁去到佢床边。咁呢个伯伯一睇就好大反应啦，咁话啊石春路佢有份去建议啦，呢个扶手佢有份去建议嘅。咁细问之下咧，原来佢系呢个屋村嘅互助委员会嘅主席嚟嘅。呢个伯伯喺呢个睇翻呢个段片段当中自豪嘅表情，同埋流露嘅眼神咧，都令我历历在目。这段片段呢带他回去热心地帮助这个社区和他用心建设的社区，好像圆满了他一生一样。
4: 伊利沙伯医院职业治疗部部门经理雷雅芳说，去年至今已经服务超过20个病人，分析了其中15人的健康状况，发现都有改善。
7: 疼痛指数先，平均值上面在接受了之后减了1.5分，代表他们那个疼痛指数是由一个中度减到轻度的状况，都有去分析一下焦虑啊或者不安的情绪上面有没有一些改善。当他们接受了这个 VR 的装置的治疗之后，从这个5.5分是跌到3.8分， 1.7分嘅減退嘅，從一個中度嘅困擾改善至一個輕度嘅困擾。整體嚟講咧，即係話呢班病人佢哋望咗一啲佢哋自己好想望到好重要嘅片段嘅話咧，舒緩到佢哋嗰種痛楚啊，或者係個疾病帶俾佢哋嗰種不安、嗰種唔舒服嘅感覺嘅。
4: 雷雅芳又提到，團隊自發利用公餘時間外出拍攝，希望盡快完成病人心愿。
7: 我哋都係一啲叫公餘時間啦，

0: 係咪個個都會需要咁做呢？我哋可能未必有啲，譬如係家居嘅照片或者家居嘅環境，可能我哋會叫家人幫手影俾我哋啦，我哋做後期製作啦咁樣。因為我哋都唔知個病人其實幾時唔喺度，我哋只係能夠講我哋會盡我哋嘅能力咧去做啦。有時譬如你話啊，佢哋要放工出去做啊，喺星期六日啊要參與到呢樣嘢嘅話咧，咁我哋都會好鼓勵佢哋去做嘅，亦都冇強迫性嘅，主動去參與啦。佢哋因為都係抱住一個好有心、好想去幫佢哋去做嘅狀況之下去完成嘅。
1: 佢希望呢一個服務先喺舒緩科恆常化，再考慮擴展至深切治療部等其他部門。
2: 昨日就是24節氣的處暑，但天氣仍然炎熱。天文台昨日亦都是一度發出酷熱警告，香港紅十字會就昨日舉辦酷熱行動日，聯同天文台幾名前台長和前助理台長到旺角探訪居住在劏房以及天台屋等等不適切居所的住戶，希望可以提升公眾對於極端酷熱威脅的認知和關注。
3: 有住在大角咀舊樓的居民形容他們住的地方被高樓大厦包围，就好似咧锅底咁，平日只能靠饮冻水，同埋到商场去避暑。亦都有居民曾经因为中暑发烧咧系病咗噶。红十字会行政总裁林全鹏系强调咧，高温天气大幅增加到健康嘅风险，都呼吁社会各界联手去构筑防暑应变网络。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咗林全鹏，听下佢点讲。
4: 二十四節氣入面嘅處暑，意思咧就係話夏天係結束。不過咧，我哋都知道而家咧酷熱嘅天氣嘅影響之下咧，都未必代表咧我哋跟住就冇熱嘅日子啦，同埋夾埋有秋老虎，所以咧可能嚟緊呢一段時間咧，大家都依然係要面對間唔中嘅一啲酷熱天氣嘅。咁我哋搞呢一個酷熱行動日咧，最主要想帶出嚟嘅信息就係話，酷熱天氣嘅影響唔單止係話好唔舒服啊，出一身汗，而係咧佢對我哋嘅身體健康真係有一啲實質嘅影響啦，對精神健康有影響啦，或者甚至乎係對大家嘅社交生活咧都係有影響嘅。對於户外工作者啦、長者啦，或者係有一啲長期病患嘅人士咧，對佢哋嘅健康威脅咧係尤其是嚴重嘅。
5: 今次嘅活動咧係做咗啲咩嘢啦？係咪過往都見到香港某一啲區域啊，承受住極端酷熱嗰個威脅都係越嚟越大嘅問題啊？
4: 無論是在市區的一些不適切房屋或者我們叫劏房的地區，我們有提供援助，在一些鄉郊地方我們都有幫街坊手的健康方面的教育，讓大家認識酷熱天氣對身體的那個影響，派發物資，譬如一些循環線、冰貼、冰巾之類的。另外我們也會幫街坊手可能做一些家居改善的工作，更換節能的電器，或者幫他手執下屋空氣的流通咧，亦都會更加好。甚至乎喺一啲鄉郊嘅地方咧，我哋都會幫啲街坊手咧搽一啲防曬嘅塗層喺個屋頂嗰度啦，減低室內嗰個温度嘅。咁呢啲咧都係我哋過去咧不停咁樣去做嘅一啲嘅工作。喺香港嚟講咧，酷熱天氣嘅情況咧都真係有日趨嚴重嘅狀況嘅。早排我哋發布嘅一個研究，亦都係有提到，全香港咧有成42% 嘅地區咧係面對酷熱天氣嘅。以舊年為例啦，新界北部是錄得了103日的酷熱，在九龍地區咧持續咁樣錄到54日熱夜困擾，在夜晚黑咧嗰個温度咧係超過28度。咁紅磡區啦，或者係深水埗、油尖旺區咧嘅熱夜咧都係特別多嘅。咁如果日頭嘅酷熱天氣嘅話咧，新界北就會比較犀利啲，尤其是新田一帶咧酷熱天氣嗰個數目咧就會零舍多一啲嘅，亦都特別關心喺呢啲地方咧，往往亦都係有好多基層人士住喺啲不適切嘅房屋，對佢哋嘅影響咧，亦都會特別大。
5: 咁啊，面對嗰個熱浪嘅威脅啊，對於譬如政府當局啊，又或者係市民啊，一般嚟講啊，有啲咩嘅建議，點樣去面對呢個問題咧？
4: 市民咧當然親身感受到酷熱天氣嗰個影響嘅，咁我哋會好鼓勵大家咧進多一步啦，去了解翻酷熱天氣對身體造成嘅影響係啲乜啦。譬如話一啲長期病患嘅人士，天氣如果太過高温嘅話，對於佢嘅血壓情況咧都係會有影響嘅。如果戶外工作嘅，或者你會喺戶外逗留嘅時間比較長一啲嘅，去認識一啲熱衰竭啦或者中暑嘅跡象啦，萬一有呢啲跡象嘅時候，點樣幫 幫自己，譬如話

0: 點樣去揾到一個陰嘅地方啦，飲水啦，用啲咩方法令到自己嘅温度可以降低落嚟啦，或者再進多一步嘅，如果你發現身邊有人係有一個中暑或者係熱衰竭嘅跡象嘅時候，你有啲咩嘢可以幫佢啦？呢啲避災或者急救嘅知識咧，都係好需要嘅，亦都好鼓勵大家咧，真係要關心下身邊嘅老人家啦，或者身體比較弱一啲嘅朋友，咁可能佢哋喺面對酷熱天氣嘅時候，面對嘅嗰個風險亦都會零舍高一啲嘅。特別好想呼籲咧，社會各界咧，盡自己少少嘅綿力，分享我哋嘅資源啦。可能有唔少嘅商業機構啊，或者社福機構啊，甚至乎教會都有一啲嘅空間嘅。會唔會喺酷熱天氣嘅時候，呢啲空間都可以即刻變身成為一個降温中心？等行過嘅街坊或者即係屋企真係好可以攤透下，好簡單嘅啫。提供幾張凳，甚至乎係幾樽水，都已經幫到好大嘅忙嘅。政府嗰方面咧，都會設置一啲社區庇護中心啦，或者避暑中心，都可以檢視翻咧呢啲避暑中心嘅選址同埋配套啦，令到咧啲街坊更加願意去，同埋咧覺得咧呢啲避暑中心咧真係可以幫到佢哋忙喺酷熱天氣嘅時候咧，成為一個暫避嘅場所。
1: 时间嚟到接近7:46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噶，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6%。
2: 报章摘要，
3: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近95%宏福業主接受收購，登記期月底如期截止。大公報：宏福苑94.7%業主接受收購。明報：宏福收購期不延長，百户未交信，以立法收業權，政府指價值勢大減。東方日報：宏福收購臨近期限，百户未拍板。
1: 星岛日报的头条就讲到，陈茂波说中小企大力发展 AI， 可以释放经济效益650亿。商报的头版标题就是职场新时代如何与 AI 共舞。信报的头版，阿里折让配股筹800亿压住 AI。经济日报的头条同样是阿里突然集资800亿供 AI 破港股纪录。南华早报的头条同样是阿里配股筹800亿推动 AI。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及安置方案将会在本月31日截止申请，绝大部分居民期盼尽快收楼。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昨日说，截至上个星期五，有94.7%的业主，即是合共1878户，已经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当中有74.1%已经是签署正式的买卖合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接受收购建议的业主将会可以在下个月初陆续收到获编配的号码，最快下个月底就可以开始拣楼。现时距离截止日期只剩下大约一个礼拜。黄伟纶表示，8月31日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不会延期，亦都不会调高收购价。他说，政府提出的收购建议价已经是比起宏福苑火灾前的市价高30%，需要严格按照程序到立法会申请拨款，不会临尾再加钱。大公报报道。
1: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会考虑立法收回宏福苑剩低的业权，但是宏福苑不是重建或者重新发展，现有的法例是不适用。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是认为立新例是或者比较稳妥，暂时难以预计怎样去评估翻宏福苑单位的市值。他说咧，经历过火灾的单位市值计算咧是有别于一般的物业，认为政府目前收购方案对居民咧是实实在在，往后立法收回咧是会有不确定性。明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并且引述跨国科技的研究报告指出，近70%受访香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更加有大约20%是超级用户，懂得利用 AI 智能体。

0: 为战略经济基建。占本港总面积三分之一的北部都会区是未来发展的核心战略区域。中电话已经采取十年期的前瞻规划模式，有信心未来十年时间多做三至四个规模可以媲美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的供电网。至于投资额就要视乎企业的落户速度、规模和行业的类型，总之必定会基建先行。对于有意见认为内地电价是便宜，而且供应源源不绝，香港为什么不直接从内地输入？罗家俊是指出，放眼全球其他国际大都会城市，中电他们的电价是十分之有竞争力。他亦说香港和内地的制度是不同。另一方面，中东乱局是持续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香港就采取了超前部署，是在保障能源供应安全之后，下一步就是看回价格上怎样能够做得更加好。其中零碳的大湾区大亚湾核电输港就起到理想所谓压舱石的效果，至少可以确保部分能源价格的稳定。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将军澳发生夺命交通意外，一架的士昨日清晨驶经环保大道期间因为爆胎停低落嚟，而67岁的司机落车查看，亦都系有开启死火灯。不过一架系从后驶至的七人车，怀疑收制不及，高速撞向呢名司机，佢被夹困喺两架车之间，重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之后不治。星岛日报报道。
0: 信報報導，第二屆世界人形機器人運動會咧係前晚喺北京係開幕，咁到琴日咧多個體育項目啊就打破咗咧人類創造嘅紀錄，其中北京人形機械人創新中心嘅天宮 Ultra 喺立定跳高嘅項目入面就打破咗咧男子世界紀錄 1.9 米，亦都咧打破咗宇樹科技之前發布片段公開佢哋嘅超人機械人立定跳高2米嘅成績。北京人形机械人创新中心相关负责人是介绍，天宫 Ultra 在关节电机、构型、散热等方面都有优化到更合理的构型，提升了运动的协调性，针对不同项目设计的散热系统，保障了机械人在高强度长时间运动之中的持久性。信报报道。
1: 商报就报道，时隔14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最具规模的大专生机械人竞赛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昨日是重临香港。赛事是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联合举办，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同场竞技，吸引大约2000人入场。最终香港大学队和中文大学队是凭着稳定发挥和出色表现，成功是包揽冠亚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的时候说，本地的科创生态圈正是急速成长，本地有5间位列全球百强大学，更加是有3间在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领域高居全球首30名，为生态圈奠定深厚基础。商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人民日报连续两日刊发署名文章，强调中国经济面对严峻外部环境，展现出蓬勃活力和强大韧性，说经济长期看好的支撑条件和趋势没有变，一定能够顺利达成全年目标任务。文章说，今年以来面对变乱交织、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顶压前行，持续向新向优发展，不单止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亦都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和难能可贵的确定性。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即食面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即食面需求量是达到1242亿份，按年是增加 0.7%， 连续第二年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和香港市场合共是卖出432亿7千份，占全球的市场份额大约35%，是继续稳居全球第一。印尼是第二，印度是排名第三，至于越南和日本分别就排第四和第五。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全球气候暖化，但热带气旋的预测降雨增幅远低过科学家单从热力学原理推算的幅度。 香港大学同埋伦敦帝国学院研究团队咧话，关键咧系在于大气干燥化，亦

0: 制咗咧落雨，咁就好似热带气旋降雨咧系刹车咁。同时咧，虽然气候暖化增加大气嘅水气，但系整层饱和差扩大，都令到咧空气更加难以达到完全饱和，从而抑制咧系降雨。呢个系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规管网约车嘅条例，大部分条文咧喺今个月初开始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寻日话，过去一段时间，香港、内地同埋东南亚市民较为熟悉同埋有经验嘅网约车平台都有同政府接触。政府将会争取喺未来几个星期之内，邀请有兴趣嘅公司申领网约车平台嘅牌证。佢又话，新设立嘅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至今已经有超过7500人报名。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嘅社评话，宏福苑业权收购同埋安置计划，政府明确表示8月31日系最后嘅时间线，绝不延期或者加价。截至21日，已经有94.7%嘅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喺强大民意之前，个别散播政府卖地牟利嘅谣言只会徒劳无功。各界都希望宏福苑安置能够全面落实，尚未签约的业主审慎权衡利弊，早日敲定安置方案。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同样讲到，话仍然观望的业主都需要理解，若果日后政府是需要另行立法收回剩低的业权，考虑的就会是收回那阵物业的实际市值。宏福苑经历过严重火灾，到时补偿水平不能够假设仍然是会等同目前政府主动提出的优厚收购价。评论说，每名业主都有权作出自己的决定，但亦都应该在充分掌握价格、时间、法律风险和安置选项之后，理智衡量利弊。星岛日报社论。
1: 文汇报的社评提到，有外部势力近日是借着香港特区法庭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作出肆意攻击。特区司法机关依法作出定罪的裁决，是维护国家安全、保障香港繁荣稳定的正义之举。外部势力初步干预本港司法，商标丑陋的面目暴露无遗。香港社会各界应该是坚定维护法治权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文汇报社评。
0: 商报时评，面对 AI 浪潮席卷而来，香港都要真正拥抱 AI， 关键就不只是认识 AI， 更加要做到会用 AI、 善用 AI， 进一步驾驭 AI， 让到科技齿轮转得更快更顺，真正将科技优势转化做长远发展动能。商报时评。
1: 明报的社评就说，运输署日前是公布运用 AI 管控道路灯号，缩短行人等候过路的时间。利用新技术提升交通效率的背后，更深层问题是涉及城市运输规划方针。 AI 灯号系统如果是试行反应良好，主事者应该早日扩展推广至到其他的适合地区，加速实践智慧道路管理。明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暑假进入尾声，莘莘学子又要收拾心情，迎接9月1日新学年。评论说，近年本港中学生缺课的现象备受关注，有机构的调查发现，本港有 18.1% 的中学生曾经因为学业压力实际旷课最少是一次。评论认为，青少年漫长的学习成长过程都离不开家长和老师的爱心和鼓励，平时要多留意他们的心理状况，一旦发现有异常的症状，都可以即时加以辅导。东方日报政论。
1: 时间接近早上的8点，看看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